0: 法實施之後，香港的自治權以及港人的基本自由和權利持續受到侵蝕。特区政府就报告中针对香港各方面情况的不实和偏颇内容表示强烈不满和反对。发言人强调，香港国安法、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以及其他相关法律的实施有效维护国家安全，令到香港社会秩序恢复稳定，为经济、民生等各方面的发展提供稳固基础。香港居民以及在港其他人依法享有和行使的各项权利和自由都有更好保障。发言人敦促欧盟尊重事实，并遵从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立即停止长臂管辖、干涉纯属中国内政的香港事务。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起国事访问美国三日，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习近平可能在行程最后一日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期间，引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当中在1982年签署的817公报，展述中方对文件的解读，敦促美国总统特朗普停止对台军售。報道引述消息人士說，中方已經要求美方停止交付台灣已經訂購的武器，習近平亦都可能向特朗普強調，台灣才是挑釁的一方，是中美關係不穩定的唯一根源，是台灣改變現狀。消息人士又說，作為回報，中方將會提出願意就中東戰事向伊朗施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如果俄罗斯同意停止攻击乌克兰的能源设施，乌方亦都准备停止这类攻击，而基辅和华盛顿都希望在冬季之前结束这场战争。泽连斯基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泽连斯基说，他不了解俄罗斯的立场，希望美方找到办法促使莫斯科参与任何形式的谈判。特朗普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希望结束战争，被问到普京会不会同意去到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举行美俄乌三方会谈，特朗普说不清楚。财经消息，日股今日休市，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3， 日元 157.53， 瑞士法郎 0.821， 加元 1.407， 人民币 6.7， 英镑对美元 1.3343， 欧元对美元 1.145， 澳元对美元 0.711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8.22美元，卖出4368.96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骤雨亦影响广东。在早上八点，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6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逢吉乡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锦绣花园啊。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逢吉乡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锦绣花园。隧道方面的情况，咁而家坚拿道天桥过海啦，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排翻去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入口。咁反方向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龙尾排到去礼顿道。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喺擎天半岛， 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区西环嘅城西道啦，去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近住屈地街。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公主道天桥，近住创资中学对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支路慢车啦，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就挤塞，龙尾排返上去将军澳隧道嘅管道出口。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咁断断续续嘅车龙啦，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繁忙，车龙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荃锦公路落返荃锦交汇处，车龙喺芙蓉山路。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车多，龙尾排到朗平路。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屯门公众骑术学校对出。大埔嘅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慢车，龙尾就喺梅树坑游乐场同埋丁泰路。大埔道去沙田方向，近住确德捷道一段都系车多缓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资讯相伴。
5: 大家好，我是广东广西的海林。在日常生活中，我最喜欢用音频去增进我自己的知识，因为声音是最容易吸收资讯的方法。一边忙着第二啲嘢，一边听着电台，就算几忙碌都可以继续自我增值。
3: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6: 未来我哋香港金融会唔会再受到一个好大嘅冲击呢？
3: 汇丰亚太区主席黄东胜。
7: 过去我45年我做银行嘅生涯，有12个金融风暴，市场嘅周期呢係不变，永远都会有。只不过呢就係每一次发生係因为乜嘢嘢去发生。
3: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8: 理财新世代。整个北都住宅落成量接近现在全港私楼年均落成量的80%以上的了，会不会供应多到需求追不上呢？
9: 将来北都都会成为主要的供应地区之一，都会看回市场消化的情况去调整推地的步伐，那我这个不太担心。
3: 星期六早上9:30，
8: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港台电视32，理财新世代。
10: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2026年9月23日，政府公布最新人力推算中期更新报告，至2028年整体人力短缺约130,000人。当局提出革新楼宇复修策略，制定更严谨的顾问及承建商预审名单。渔护署与警方在元朗捉到两只无人看管塘狗，送往动物管理中心。美国、丹麦与格陵兰签署安全协议。
3: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1: 时间嚟到8:10，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32有千禧年代嘅。今日咧继续会讲有关于咧即系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啦，同埋施政报告喺上个礼拜公布咗之后，一啲即系细节啊，唔同范畴嘅措施系点样嘅咁。其中咧喺金融发展咧同埋贸易发展方面都有啲措施嘅，好似五年规划啦，就提到系会系持续拓展呢个国际经贸网络啊。施政报告入边都有一啲相关嘅措施嘅，点样去巩固或者提升香港作为即系国际贸易中心嘅 地位啦，或者當中亦都提到話會深化內地企業出海專班嘅工作啦，仲有都話會推進會展業嘅發展嘅。嗱，今日咧直播室就請嚟嘉賓啊，有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應華，早晨局長。
12: 早晨啊，張浪文，早晨啊，各位朋友。
11: 係你好，咁啊頭先都講到咧即係國際貿中心嘅推展方面啦，先前報告都提到點樣去拓展一啲經貿嘅網絡啦，咁其實而家不論係對一啲即係傳統嘅市場啦，或者新興嘅市場啦，嚟緊會有啲咩發展策略，會係點樣去拓展呢啲市場咧？
12: 首先咧，香港喺一個國際貿易嘅地位咧係非常之強嘅，一直以嚟咧，我哋係一個東西方交接嘅地方，咁啊對西方已經有一個好長久嘅交往歷史啦，咁又背靠祖國啦。喺個經貿發展咧，近期咧都係非常之旺，咁個進出口咧個增長咧係嗰個數字咧都幾犀利嘅，超過40% 咁樣。咁呢個亦都受到好多其他嘅影響啦，就亦都受到 AI 嘅影響啦，咁令到我哋個進出口貿易咧係增強咗好多。咁喺個貿易方面咧，就我哋個最大嘅貿易夥伴咧，就東盟係我哋第二大貿易夥伴啦。咁最大嘅貿易夥伴咧就係 RCEP 嘅國家，15個國家。咁當然啦，單一嚟講咧，國家咧就係我哋最大嘅貿易夥伴啦。咁係點樣增強我哋呢一個經貿網絡呢？好重要嘅。我哋既有嘅經貿網絡呢已經發展得好成熟啦。咁尤其是係西方。咁我哋點樣去加強呢？係要開發新嘅經濟體。最主要呢亦都要加強呢同東盟方面嘅經貿網絡嘅聯繫啦。咁東盟而家有11個國家。加咗東帝盟之後呢就有11個國家，以前係10個國家。咁佢哋個貿易額佢佔咗我哋大概65%咁多嘅。咁佢其實11個國家裏面呢有好多國家都係發展中係起動得好快。譬如東帝汶嘅加入啦、老窩啦、柬埔寨啦、印尼啦、加隆坡、馬來西亞啦。咁我哋喺加隆坡啱啱成立咗一個外經貿辦。最主要呢就希望呢加強外經貿辦嘅工作呢係涵蓋更多喺呢個亞洲嘅國家。咁其實就喺整個經貿裏面嚟講呢，我哋簽訂呢啲自貿協定、自由貿易協定呢係非常重要。因為有自由貿易協定裏面呢，喺好多方面呢會有對做生意或者經貿方面有便利啦，譬如關稅嘅一方面。大家都聽到呢前排呢有啲關稅戰，咁亦都呢美國將個關稅呢係加喺香港嗰度。大家要明白呢，香港係零關稅嘅。咁我哋零關稅個好處係吸引到好多企業嚟到。咁我哋簽訂自由貿易協定呢，對方個關稅呢亦都對我哋呢係有優惠啦，或者係大家相等係零啦，可能對某一啲產品呢會有關稅。咁呢個好清楚嘅時候，大家就知道同某一啲地方做生意呢，我哋點樣可以令到佢哋更加係對貿易呢方面更有信心啦，因為有一個投資一個貿易協定啦。咁我哋簽咗9份呢、這、一個我哋叫 FTA 啦，自由貿易協定呢涵蓋咗21個經濟體。咁另外仲有一種呢叫做投資保護協定。咁呢我哋同呢個25個經濟體簽咗25份呢就涵蓋34個經濟體。咁點乜嘢叫投資保護協定呢？就喺嗰個投資保護協定裏面寫明有好多條例呢，譬如你去到做生意呢係可能等同當地嘅企業嘅待遇，咁你喺嗰度嘅投資咧係受到保障，當發生有任何嘅問題咧，唔會受到一個衝擊或者係俾人哋攞咗啲錢啊咁樣。咁新聞前兩日都有講啦，就係依一個亞視人咧同我哋係優化咗嗰個投資保護協定。咁即係話我哋去到依一個東盟11個國家裏面做一個投資嘅時候呢，我哋個待遇係等同當地嘅企業係受到保障。咁呢個當然啦，亦都係對等嘅，佢哋嚟到香港呢度做一個貿易呢，亦都等同係本地嘅公司咁樣。咁呢啲咁嘅自貿協定同埋投資保護協定呢，喺推動整體個經濟呢同埋貿易呢係非常之有好處嘅。咁喺呢一個金融方面呢，佢哋亦都簽訂一啲雙重即係稅收嘅豁免嘅協定，叫做 CDTA， 嘅 Double Taxation Avoidance， 就避免雙重徵稅。咁呢個咧亦都對呢一個貿易咧係非常之有 推動嘅作用，
11: 嗯、
12: 就唔使依邊又交税，嗰邊又交税，我收雙重收俾雙重嘅税。咁喺誒一個誒、財金局啊，同埋我哋咧都大家喺度不停咧，就希望簽訂多啲啲協定咧，係推動依、這、一個啊經濟同貿易。咁喺行政長官出訪中東啊、之後咧。咁我哋亦都希望喺一個沙地阿拉伯咧成立一個外經貿辦啦，但係因為地緣政治嘅問題咧，而家係一路仲係推進緊，但係個進程咧會慢少少啦。咁行政長官亦都，我哋亦都簽訂咗好多 MOU 啊，依一個 MOU 依個諒解備忘錄，有好多 MOU 咧，其實已經係開始咧產生一個實質嘅效應。咁喺中東其實有嘅。咁譬如中東嘅主權基金嚟到同我哋金管局大家成立一個基金去共同投資啦，我哋有啲一個生物科技嘅公司已經喺一個中東落户啦，基建啦同埋運輸啦物流啦，咁但係因為地緣政治嘅問題咧，就而家就係放緩啦。咁跟住我哋又去咗一個中亞，行政長官啱啱去完中亞，我哋簽咗96份嘅諒解備忘錄，兩個國家。中亞地區嗰個經濟發展咧，亦都係起動得好快。呢、這個譬如烏茲別克咧，佢人口有3800萬，咁佢個 GDP 係達到1400多億美金。咁呢個我哋去中東卡塔爾嗰個 GDP 係整個中東裏面咧係即係都好大嘅，達到係220億美金咁多。咁喺呢啲經濟體佢發展當中咧，對香港個即係環境啊，營商環境係非常之有信心。講起營商環境咧，大家都有睇睇個數字咧。而家總公司喺外地，但係喺香港設立嘅公司嘅數字咧，係不斷增加，係去到10070家咁多。咁大家可以睇到咧，外資對香港嘅貿易好有信心。而美國嘅公司喺香港成立嘅公司咧，係佔第二位。第一位當然係內地嘅公司啦，有3000多家。而美國嘅公司喺香港成立，達到差唔多1600家，係第二位。而日本咧，亦都大概1600家。第三位咧就係英國啦，大概係700多間啦，770間到啦。而新加坡咧，大概係600間到啦。而歐盟加埋起嚟咧，大概係1700間。咁可以見到香港嗰個經貿嘅環境啊，其實咧係非常之對呢啲外企咧係有利。咁如果美國同我哋嘅經貿喺過往10年個貿易順差咧，個數字係好龐大。咁所以睇到無論地緣政治係點樣發生咧，喺商貿方面咧，香港都佔有一個好重要地位。最緊要嘅咧就係我哋係國際化，因為我哋係有好好嘅營商環境啦。因為我哋用大家都講過好多次啦，我哋用一個普通法啦，我哋資金嘅自由流動啦，亦都有好好嘅法制啦，咁亦都係一個安全城市啦，同埋我哋有好嘅航空樞紐，咁喺5個鐘頭都講咗好多次啦，就去到一半嘅全世界一半人口，咁我哋航班點有200多個，一日有1000多個航班，咁同埋我哋嗰個船舶嗰、那個我哋嘅船運咧，佔全世界第四位。亦都走向高增值嘅發展，就係做一個管理啊，同埋一個保險啊，同埋一個燃油啊各方面。咁變咗喺香港個咁好嘅各方面嘅配套嘅營商環境，加埋有大灣區，大灣區嘅城市嘅人口加埋香港咧，個城市人口係8600萬，個 GDP 咧係大概如果冇記錯咧，就係13萬億美金咁多。咁嗰啲商界嚟到香港，發覺唔係淨係喺香港做生意，我可以走埋入去大灣區做生意。咁呢度咧又講下呢個 CIPA 一樣嘢啦。CIPA 咧，我哋喺簽咗第一份之後咧，就係、是、講一啲關税嘅豁免嘅。關税個豁免咧，就係、是、如果你嘅產品係達到呢一個符合嘅要求，證明係香港製造，唔係100%嘅，其實啲加工就已經符合嘅咯。咁走入大灣區咧，係完全免税嘅。咁呢個一個係好好嘅，即係嘅安排咧，令到好多外邊嘅企業嚟到香港，就走入大灣區。如果冇記錯咧，係喺嗰個稅務減免啊，係可以達到9.3億咁多咁耐，係啊。咁所以咧，好多外企咧都係即係享受到呢個機，享受到呢一樣嘢。而第二次嘅更改呢個 CIPA 咧，係開放呢個專業服務。 咁喺 WTO 呢個世貿組織裏面呢，有160個專業服務嘅界定。咁喺 CIPA 嘅第二嘅修改之後呢，係開放153個專業服務呢，俾佢哋可以進入內地，無論係開公司啊，或者係合資啊，或者係受聘啊，都不受限制。咁喺修訂之後呢，第二次修訂之後呢，本來以前呢外地嘅公司係嚟到香港要做滿三年呢先可以享受 CIPA 呢一個機遇嘅。咁但係而家取消咗啦。一嚟到開公司，我即刻可以入去內地可以做生意。咁喺大灣區仲有一啲好嘅措施，就係港資、港法、港仲裁，就係話香港嘅企業入到去呢係用普通法。而當有任何嘅即係商業糾紛呢，仲裁嗰時呢係用返香港嘅法律。咁對香港嘅公司係一個好大嘅保障保護。咁所以好多外資公司睇到呢個機遇呢，就嚟香港成立地區總部啊、地區分公司啊，從而呢就利用 CIPA 呢係走入去內地做生意。咁喺大家都聽到啦，係特首都有提到呢，就係話 CIPA 第三次嘅修改呢係進行緊。咁我哋呢一個公貿處呢，同商務部啊，同內地好多部門呢，都係商量緊呢 CIPA 第三次嘅修訂。咁希望喺2027年呢係可以呢執行。咁呢個對整個商貿嚟講都係達到一個好好嘅推動力。咁點樣可以做好我哋嗰個國際貿易中心呢？咁另外開發新嘅經濟體，我哋已經去咗中東啦，我哋又去咗中亞啦，中亞有幾個國家嘅，我哋只係去咗兩個，咁仲有吉爾吉斯啊，其他嗰啲地方。我哋要睇到呢，喺一個中亞地方嗰個經貿發展係強嘅。點解呢？因為有中歐班列，由中國經過中亞，然後去到呢一個歐洲，個貨運係好強嘅。咁同埋呢，而家係起緊一條新嘅鐵路，就係、是、叫做中吉烏鐵路，係中國吉爾吉斯同埋烏茲別克，係加強呢個中歐班列嗰個運載能力。其實中歐班列而家已經延伸到呢，係去到上海嘅海港嗰度，咁變咗喺呢個貨運方面呢，亦都係增強咗好多。咁我哋可以利用呢啲機遇，係加強我哋個物流業嘅發展。咁除咗我哋已經開通咗中東啦、中亞啦，下一步呢，我哋會開通一個土耳其同埋埃及，喺明年一月呢，我應該會帶團呢，就係、是、出訪一個土耳其同埃及，咁呢就希望呢打通非洲國家嘅經貿，因為我哋暫時嚟講呢，同非洲個聯繫呢比較冇咁多啦，係有嘅，但係嗰個貿易量唔係好多，咁希望係打通土耳其，因為土耳其係中亞嘅邊緣啦，兩邊都連接到，加埋去到呢個埃及呢，亦可以連接到呢、這、一個非洲，而土耳其呢亦都可以連接到呢、這、一個阿拉伯國家。咁我哋都希望呢同呢一個海灣六國呢、這個 GCC 呢係簽訂呢、這、一個自由貿易協定啦，同埋呢個投資保護協定啦。咁我同土耳其啊、埃及啊都敲緊門啦，希望可以做到呢啲咁方面嘅加強啦。
13: 頭先你講咗咁多新興市場啦，有土耳其、埃及啦，啲即係去到非洲啦，咁中間亦都頭先有一啲即係中亞嘅國家咁。但除咗睇個商機之外，我哋有冇都會平衡埋或者睇埋啲新興市場風險咧？我哋點樣揀呢個地方？點樣睇埋呢一樣嘢？
12: 呢、這個真正我係要講呢個問題。其實新嘅市場呢，我哋要平衡呢個市場地緣政治啦，同埋當地嗰個政治啦。譬如我哋同秘魯啊、智利都有簽訂呢、這、一個自由貿易協定啊。咁呢個拉美嘅市場，咁我哋要評估個市場嗰個風險，然後先可以俾到企業一個好嘅訊息。咁因為我哋而家係講企業出海啊嘛，企業出海呢就其實係唔係淨係帶內地嘅企業出海嘅。我哋帶埋香港嘅企業出海，點解我哋要成立多啲外經貿辦呢？最主要就係外經貿辦有個責任，就係評估當地嗰個商貿嘅機遇，有啲乜嘢企業係需要香港呢方面呢係可以參與嘅，然後去到可以做到對接，唔係呢就話我企業出海去完呢，就好似去咗旅行咁樣，一次旅行返嚟冇成果。咁要有成果呢，外經貿辦一定要做個功夫，佢個 KPI 就要話返俾特區政府知，話返俾商經局知，喺邊一個地方有啲乜嘢機遇，同埋有啲乜嘢企業可以掌握呢個機遇落到去當地。咁所以點解我哋喺吉隆坡成立呢個外經貿辦啦？咁希望喺沙地阿拉伯成立多一個外經貿辦，因為我哋喺迪拜已經有一個。 咁未來咧，亦都喺施政報告講咗咧，會喺哈薩克斯坦成立一個，就覆蓋整個中亞咁樣。咁另外咧，我哋貿發局、投資推廣處咧，我哋喺當地咧亦都有辦事處嘅。咁加埋我哋嘅顧問辦事處咧，全球大概有68個辦事處，係涵蓋咧129個國家咁多。咁所以見到我哋其實嗰個網絡係好強。點樣利用我哋嘅網絡做好我哋嘅基本功夫？咁等於起樓啦，你個裝打得好嘅，咁你走得更快更強，咁你起得更快，你起出嚟嘅樓更靚，呢個一個比喻啦。咁所以我而家商經局咧都喺呢度咧，就將我哋嘅網絡同埋我哋嘅基礎更加鞏固，既有嘅基礎鞏固佢，做得更強更大。
13: 剛才都講到一啲出海啦，其實幫內地企業出海方面之前都有一個嘅，即係叫內地企業出海轉班啦，就幫一啲內地企業度身訂造出海嘅啲方案嘅咁。其實都有冇講到即係而家個成效究竟係點？因為我見話之前咧就話協助超過即係340间嘅啲內地企業咧喺香港設立同埋擴展嘅業務㗎啦咁。具體嚟講，對於香港嚟講又帶嚟一啲乜嘢嘅即係得益啊效益喺當中咧？
12: 出海轉班咧就舊年十月成。咁其實我就係個組長嚟嘅，咁特首咧就話佢係船長，咁咧我都係船長，不過我係揸船嗰、那個，就幫佢揸船嗰、那個，佢就唔使揸嘅，我就要揸啦。依隻船出海咧就好緊要，就幫到內地嘅企業咧，利用香港依一個平台，佢嚟到香港咧，我哋希望佢成立一個地區分公司、地區總部啦。當佢成立依個地區分公司、地區總部嗰陣時候，一定會帶動依一個就業機會。因為佢無論佢請一個、兩個或者係三個，佢都會有請呢個員工，咁會帶動呢個就業機會啦。咁佢喺呢度做成立公司要出海，我哋帶到佢出海之後，喺當地同當地嘅公司對接，係可以做製造啦，可以做投資啦，又可以做拼購啦。咁有咁多動作底下，佢一定要融資嘅。那個資金是怎樣融資呢？咁可以又推動到我哋香港嗰個財金呢一方面嘅影響。好啦，咁佢如果出海，我唔識當地嘅法律，我內地都唔係用呢一個普通法嘅，普通法喺好多國家實行過。咁去到阿拉伯可能用阿拉伯法律嘅，伊斯蘭法嘅，咁我點啊？香港嘅法律服務就可以幫到佢，咁亦都推動呢個法律界有一個好好嘅發展機會。好啦，有咗法律之後。咁其他呢會計係點樣啊？咁認證係點樣？佢個產品佢攞唔到認證去唔到㗎，香港係唔幫佢做個認證啊。咁香港可以好多專業服務呢係幫到內地嘅企業。咁而家喺貿發局呢有一個平台呢就涵蓋咗200個專業服務，係俾一個內地企業呢去揀出海係有啲咩需要。當佢出海成功，佢可以做離岸貿易。呢個對香港整體嘅貿易咧，又有一個大動嘅推動。香港嘅出口90%咧都係轉口嘅。咁90%嘅轉口裏邊咧，有50%咧由內地經香港轉出去嘅。咁離岸貿易對香港整體嘅貿易好重要。加埋如果我哋係個網絡係強勁，喺每一度地方都有一個製造、有投資同埋有拼購，呢個整個產業鏈嘅。分布就好強。
13: 局長，因為時間差唔多，我哋轉頭再講。尤其是呢個專班，我知道話會深化專班嘅工作。先至報告都提到嘅，我哋先頭翻嚟再傾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外商对香港的营商环境非常有信心，无论地缘政治如何，香港对外资都是吸引的地方。邱应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现在总公司在外地，而在香港设立公司的数字不断增加，已经达到10,070多间，可以见到外资对香港的贸易很有信心。美国在香港成立的公司是占第二位，因为在香港资金可以自由流动，有健全法制，亦都是航空枢纽。一名女子日前在元朗博维南路怀疑被狗只袭击致死，渔护处同警方昨晚再在博维南路、博维西路和锦博路附近一带采取联合狗只捕捉行动，捉到两只无人看管的唐狗，送到处方的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和观察。如果发现被捉狗只植有晶片，会联络狗主协助调查。东涌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再发现多一座混凝土方块测试结果未达合约要求，房屋处已经要求承建商安保工程有限公司暂停相关位置浇灌混凝土的工作，以及在现场相关结构组件抽取混凝土芯进行抗压强度测试。房署又说，首批样本复检之后全部符合要求，预计今个星期五取得全部测试结果，目前评估对工程进度影响轻微。美国和伊朗官员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会晤。伊朗国营传媒报道，外长阿拉格齐星期二与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会面，传达德克兰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立即解除海上封锁、迅速解冻所有伊朗资产，以及结束地区各战线的战争。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威特科夫同女婿库什纳参与了3小时会谈，形容富有成效，双方很快会再会晤。特朗普强调，伊朗只有两个选项，成为伟大的国家或者走向毁灭。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4， 日元 157.52， 瑞士法郎 0.821， 加元 1.407， 人民币 6.7， 英镑对美元 1.3341， 欧元对美元 1.145， 澳元对美元 0.711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0.25美元，卖出4361.05美元。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上昼10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码头涌道去土瓜湾方向，近住宋皇台花园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开始车多噶。码头涌道去土瓜湾方向，近住宋皇台花园有交通意外啦，一带开始车多。喺新界青山公路嘅元朗段去屯门方向，近住营点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坳头回旋处啊，就系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屯门方向，近住营点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坳头回旋处。 新田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逢吉鄉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不過現場就沒有擠塞，但是經過要小心。隧道方面的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堅拿道天橋過海，近住禮頓道一段車多，龍尾排到去黃竹坑道，近住黃竹坑醫院。紅隧的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擠塞，龍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處。七咸道北去返紅隧，龍尾排到去佛光街橋底。東區海底隧道九龍入口排到匯景花園。西隧九龍入口龍尾在西九龍公路，近住西九龍政府合處對出。獅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車多，龍尾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現在龍尾排到去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將軍澳隧道將軍澳入口龍尾電話機樓。將南隧道去東隧都是車多。大欖隧道元朗入口龍尾排到去八鄉路。路面情況在九龍區，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進發花園車多，龍尾果欄。觀塘繞道旺角方向落返啟福道的支路車多，排到去九龍麵粉廠。將軍澳道去觀塘道方向，近住觀塘裁判法院一段就擠塞，龍尾排到去將軍澳隧道的管道出口。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瀝源村一段繁忙，龍尾就在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灣。朗天路去返元朗公路，車多，車龍排到去朗平路。屯門的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迴旋處一段慢車，龍尾排到去屯門騎術學校。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華都花園一段車多，五斷斷續續的車龍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全錦公路去返全錦交匯處方向車多，龍尾排到

0: 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施政报告都有提到啊，优化123嘅服务，实现转介快办得成呢个目标。行政长官李家超，
3: 如果123佢做个分析，即系俾咗你李牵头啦，你话要点做？但系我用翻我自己岗位嘅权力去做咯。做完之后，我仲要话俾你听，由你答翻嗰个投诉人啦。啊，有争议性嘅咧，你就揾我哋嘅副政务司司长，由佢决定喺呢个权责方面更有清晰嘅指示。
1: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问责。
4: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5: 未来我哋香港金融会唔会再受到一个好大嘅冲击呢？
4: 汇丰亚太区主席黄东胜，
6: 过去我45年我做银行嘅生涯，有12个金融风暴，市场嘅周期咧系不变，永远都会有，只不过咧就系每一次发生系因为乜嘢嘢去发生。
4: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7: 2026年9月23日，政府公布最新人力推算中期更新报告，至2028年整体人力短缺约130,000人。当局提出革新楼宇复修策略，制定更严谨的顾问及承建商预审名单。渔护署与警方在元朗捉到两只无人看管塘狗，送往动物管理中心。美国、丹麦与格陵兰签署安全协议。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 8:39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喺直播室咧，继续有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嘅咁。头先又讲到一啲咧，即系招商引资啊，都讲到一啲贸易嘅措施啊。咁其中讲到咧，就系协助内地企业出海方面，其实而家有一个嘅专班嘅。施政报告都提到咧，话会深化专班嘅工作，为内地企业咧提供一啲更针对性嘅支援服务。其实具体嚟讲，会点样加强？即系所谓更具针对性，其实系做
8: 更具针对性就因各个省市咧，即系每一个省市的企業都有不一樣，譬如你在華東，它那個創科 AI 那些很強勁，就我們在內地都有16個辦事處的，這個就是一個政制事務局底下有16個辦事處，有駐京辦、駐滬辦、駐粵辦，跟住在其他城市呢有其他辦事處是幫當地的企業的。在內地呢，我們投資推廣處和貿發局都有辦事處入面，我們在過去做了20場的推廣，就喺每個省市咧，就介紹咧出海專班嘅工作，佢哋點樣可以利用出海專班嘅好處，點樣可以利用香港呢個平台，同埋喺貿發局嗰個平台裏面咧，有啲乜嘢嘅專業服務可以幫到佢。咁另外咧，其實我哋亦都同商務部咧會對接咧，就係商務部亦都有好多資訊啊，關於每一個國家嘅情況啊，關於每一個國家嘅企業嘅情況啊。咁我哋就喺呢度咧做多啲宣講嘅工作咧。就希望咧，就當地嘅企業明白，因為內地企業咧，大家朋友都可以諗一諗，有幾多間全中國中小企有6,000,000間咁多，咁你點樣挑選呢啲企業出海？唔係話個個企業都可以出海。第一，佢要有咁嘅意願啦，最緊要佢有意願啦。第二，佢有咁嘅能力啦，同埋佢嘅業務係適應到出海一方面。咁所以我哋優化咧，要同當地嘅商務處啊，同省市政府啊，大家都要協調咧，就點樣出海，邊個出海？因為每個省市咧都想大員出海，咁但係出海都要統籌啦。咁大家都出海嘅時候，就可能達唔到一個集中嘅目的啦。咁所以我哋喺優化嗰個出海當中咧，因為出海咧，行政長官出海一定會帶一啲好大型嘅企業出去啦。咁另外呢，呢個一帶一路專員呢，一帶一路辦公室呢，亦都會帶一個企業出海，貿發局亦都會帶企業出海，投資推廣處亦都帶企業出海。咁淨係香港啊，行政長官嗰度一定係做得好好嘅，投資推廣處、貿發局、呢個一帶一路辦公室都三頭馬車出海。咁你唔優化呢三頭馬車去統籌呢，咁你就會有一個混亂嘅情況，你又去我又

0: 去緊去邊個國家，去邊個經濟體、
1: 嗯、
0: 一帶一路專員係咪淨係專注一帶一路國家呢？一個貿發局係咪專注歐美嘅國家呢？咁投資推廣處係咪普遍都接受呢？咁呢啲都要有一個統籌優化當中嘅過程同埋當中嘅安排呢，先可以把將一個出海呢一個咁嘅重要任務呢係做好佢。同埋我哋都要優化嗰個專業服務平台裏面嗰200個嘅專業服務，我係咪要加大啲呢？同埋針對性啲呢？裏面嘅信息係要加強啲，同埋係容易到接駁呢？咁呢啲都要做一輪功夫嘅。
1: 嗯，另外呢就係招商引資，我都想了解一下啦。因為香港即係根據五年規劃所講啦，就應該要加大招商引資嘅力度，咁大力引導一啲嘅即係產業發展啦，加快引進一啲龍頭嘅行業啦，同埋唔同嘅企業喺香港啦，設立管理離岸貿易同埋供應鏈區域或者國際總部同埋企業財資中心嘅。其實之前呢都有一啲譬如招商引資嘅優惠政策包啦，係出咗啦、
0: 嗯。
1: 其實成個成果係點？即系对于企业嚟讲个吸引力啊，或者同其他地方比个竞争力又系点？再而家话要再加大，其实又系咩方向去做咧？
0: 咁其实呢个就系即系引进重点企业嚟香港嘅最主要嘅方面啦。咁因为北都嘅发展咧，我哋希望可以引进多啲创科，尤其是系创科嘅企业啊。譬如新能源啊、新制造啊、新科技啊呢啲。咁因为河套就系一个 data center 啦，
1: 数据中心。
0: 咁一个洪水桥呢就係、是、物流啊同埋创科啊各方面都有。咁我哋仲有大学城啦、啊。跟住呢一个新田就係、是、一个数据呢个係超算中心各方面。咁点样可以引入呢啲企业嚟到香港？你一定有一啲吸引力。虽然话我哋有大湾区，咁但係嚟到香港点样可以俾到佢呢？佢都要投资㗎。咁所以个政策包你就希望喺各个层面呢去研究稅務優惠啦，一個地嘅即係係咪可以俾啲平啲嘅租啊，或者係佢買嘅地啦，有冇共同投資嘅？因為我哋有香港，我哋有個香港嘅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噶嘛，咁我哋有600億喺嗰度，咁可能會加大呢個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嘅資金啦，咁共同投資嘅策略係咪可以同呢啲企業共同投資啦？所以令到佢喺香港落地嘅香港咧安心，咁一個投資推廣處最近都有同40間外地嘅企業咧，係講到北都依一方面嘅投資嘅。咁、
1: okay.
0: 所以個政策包括出台咧係非常之重要，個稅務優惠如果減免到5%，咁而家你嗰、那個商業税10%咁啊，減到5%，嗰個吸引力係咪好大咧？咁一個好好嘅例子咧，就係、是、我哋都講過下嘅，就係、是、一間法國嘅拆飛機公司。嚟咗香港落實㗎喇而家。咁我哋有啲咩政策幫到佢嚟呢？當然要吸引佢嚟。點解嚟香港？點解我唔去新加坡？點解我唔去其他地方？人哋都爭㗎喎。咁如果我哋冇政策包，冇一個優惠嘅安排，呢啲咁大型嘅企業呢係唔會嚟到香港。咁所以個政策包除咗係睇嗰個商機之外，一定有一啲政府嘅扶持咧，等佢落户喺度站穩陣腳。
1: 嗯，我哋講下關於會展業啊，2015年規劃都提到嘅，希望可以充分發揮香港會展業個國際展示廳嘅功能啦。咁先前報告入邊都有提到嘅，咁啊政案計劃咧係推進灣仔北重建項目啦，去擴展會展同埋相關啲設施，並且會成立咧由財政司副司長領導嘅專責小組去督導成個項目嘅咁。因為講緊灣仔嘅呢個灣仔北重建項目，其實都講緊即係好多年㗎啦咁。其實而家係去到點樣去即係成個嗰個嘅發展方向對會展業嚟講又係點樣呢？咁同埋仲係咪之前所講2034年可以即係完成
0: 呢？其實一直都有個計劃呢係擴展灣仔北嗰個會展業嘅第三期嘅。咁其實就會展我哋除咗灣仔呢就亞博館啦，亞博館第二期就已經係喐緊啦，係咪咁會加大佢嗰個場地啦。咁灣仔我哋係而家研究緊呢，就係話第三期做一個研究嘅工作，揾咗個顧問公司呢係去睇下未來嘅會展業嘅發展嘅需要，同埋嗰度灣仔北除咗係做個展覽館呢，都要發展個商業嘅，究竟係我哋起酒店啊，起商業大廈啊，點樣配套。咁其實亦要睇整體會展業未來嗰個策略，淨係做展覽啊，定係做埋呢就係旅遊業裏面所講嘅MICE啦，就係會議啦、 一個conference 啦、啊，咁仲有啲叫中文我唔記得咗啦 ，incentive 啦、啊，咁 MICE 嘅叫做啦，咁、exhibition 啊 ，convention 啊咁樣。咁如果係做埋咁多，咁咧對整體嗰個場地嘅要求，同而家就會好大分別。咁、所以咧就要同依一個旅發局同埋旅遊事務局咧文體旅啦，一齊咧就係睇下會展業佢哋有咩需要，而定立嗰、那個定位啊，會展嘅定位、展覽嘅定位係乜嘢？然後咧先可以設計到第三期嗰、那個展覽館嘅需要。咁點樣去對接第二期、第一期都要有一個方法。咁所以咧，而家就揾緊即係一個顧問公司啦，貿發局咧就會牽頭啦。咁由一個財政司副司長係即係主理啦。咁就係做一個調研之後咧，咁我哋會有一個方案出台，然後再逐步去跟進。
1: 預幾時候個方案？
0: 暫時我諗都係根據翻原有嗰個時間表嚟作一個初期嘅估算先啦。咁、因為要出咗個顧問報告咧，我哋先知道究竟嗰、那個情況係點樣，要做到乜嘢嘅程度啦。咁所以我先可能會有一個估算，究竟建造嘅費用啦、建造嘅時間啦等各方面。
1: 咁仲係咪之前話2034年可以完成到嗰樣嘢？仲係
0: 我諗跟翻原本嗰個日期做一個初步嘅估計啦，咁有可能都會修改嘅。
1: OK， 另外咧就紡織業嘅發展啦，
0: 仲有會展講多一樣嘢、我哋有1億啊嘛，頭先係嘛
1: ？OK， 一億嗰個咧就係話吸引一啲嶄新元素同埋高級。係
0: 啦，就咧我哋希望咧可以嶄新元素啦。咁喺11月咧，我哋同一間國際展覽公司英富萬啊，就會做一個遊艇展。咁個一億咧就會係做一啲嶄新嘅展覽啦。咁佢哋係專做一啲鑑賞家嘅博覽會，好出名嘅依間公司。咁但係我哋唔係淨係俾佢嘅。包括內地、香港同埋其他世界嘅國際展覽咧，將會落户喺香港。遊艇啦，大型嘅車展啦，大型嘅珠寶展啦，高價嘅珠寶展，同埋就算係講到依個私人飛機展，我哋都希望做。咁依個咧就喺2027年咧，希望係陸續會出現，咁可以帶動香港整體經濟、旅遊、餐飲、酒店、零售。希望可以一個好大嘅推動力，
1: 即係呢幾項做曬就一億就可以交包包。
0: 一億係唔係俾曬佢做㗎？我哋用佢夾粉做㗎，佢自己要出錢㗎。即係我哋係資助佢嚟到香港，就政府有份參與，我哋係喺後面咧係推動場地嘅配合，同埋宣講啊，同埋好多地方配合佢先有。佢嚟到如果佢要遊艇嘅，佢要泊位，嗰啲泊位邊度咧？而家機管局亦都係做緊一個好大嘅遊艇泊位嘅地方。
1: 剛才又想講了關於即係紡織業的發展嘅，因為今次喺施政報告入邊咧提到話會成立一個紡織時裝業高質量發展專責組嘅，點解會有呢一個專責組嘅出現，或者希望可以做到點咧？
0: 當然啦，依、這個專責組嘅出現咧就係業界咧喺施政報告嗰度咧提到意見俾特首考慮啦。咁大家如果年紀大啲，好似我咁啦嚇，都記得咧香港整體個經濟起飛咧，早年咧係靠紡織業。如果你去長沙灣啊、深水埗啊、去到新蒲崗啊呢啲地方咧，好多做紡織嘅工廠喺度嘅。咁有好多我哋大企業家當初落嚟香港都係做紡織嘅。咁我細個嗰時候咧，暑期工咧都係做紡織廠嘅。我又做過裁廠，又做過拉布，又做過針織，做過打包，都喺紡織。咁當初香港嘅經濟咧就係做製造。但是因為經過經濟的轉型，製造已經全部離開了香港，但是不代表紡織業對香港的經濟是失去了個作用。現在我們可以走高增值的路向，譬如是時裝設計，那為什麼我們買人家國家的時裝？因為它的設計是達到個好的要求，個品牌，那所以我們這個工作組呢就希望將我們這個紡織時裝設計品牌提升，怎可以利用人工智能等等咧，係籌組咧，將業界拉埋一齊，重新組織呢一個紡織業一個統籌，點樣推動整個紡織業嘅貿易同埋各方面咧，係增加香港嘅競爭力同埋香港嘅經濟嘅發展。
1: 希望可以推動個貿易去到做到一個咩地步？又或者我見到有啲即係意見就話，係咪可以為一啲海內外嘅採購中心都要做一啲提供啲稅務優惠？會唔會係做埋呢一啲咧？
0: 咁我諗喺個即係工作組開咗會，大家傾一傾，究竟我哋嗰個定位同埋嗰個方向係點咧？我哋都要再喺嗰個工作組裏邊係同業界再商討，究竟我哋成立呢一個工作組嘅目的。是可以達到啲乜嘢呢？有啲乜嘢指標可以加返俾特首呢？加返俾香港整體嘅經濟。
1: 剛才講出海啦，會唔會呢一個都會協助啲內地品牌出海或者拓展海外市場嘅呢？喺呢一個即係紡織業方面。
0: 當然會啦，任何企業都有個機會。最緊要就係對家有咁嘅要求呢，我哋就會同佢做一個對接㗎。
1: 我哋又講有關於中小企嘅支援啦。其實今次有冇都其實從先報告一啲措施，係咪都有睇到或評估對中小企而家面對喺即係業界嘅挑戰係點樣啊？又或者要啲咩支援，所以有啲咁嘅措施喺當中咧？你先不如先講下先，睇到中小企而家佢哋面對嘅挑戰有幾大先？
0: 中小企面對嘅挑戰咧，就係地緣政治嘅影響啦，同埋就係人工智能嘅產生。他們怎樣可以做到升級轉型呢？將自己的業務呢因應個潮流去改變傳統的做生意的手法。
1: 現在施政報告裡面都有一系列支援中小企發展和升級轉型的包括就都說希望可以在一個複雜多變的市場環境裡面可以面對到經營的挑戰，有BOD 專項基金等等。今次有什麼新遊呢？譬如在BOD 專項基金方面。
0: 其實支援中小企那裡有十招的，好像是362段那裡有十招的。咁咧就係 BUD 專項基金咧，不嬲我哋都有個 BUD 專項基金，係幫中小企咧升級轉型嘅，同埋做一個推廣。咁我哋都將個優化咧，就本來就話做內地推廣嘅，而家就涵蓋其他地方啦，係咪東盟國家？咁亦都係有個叫 ECB 啦，就係增加到150,000咁多。咁同埋咧就係話，如果佢申請依一個 BUD 專項基金，而佢裏面係有 AI 嘅元素。佢又達到 BUD 專項基金裏面申請嘅要求，加入個 AI 元素咧，我哋係會作一個優先嘅考慮處理。咁同埋我哋一直咧都有中小企支援組啦，有四個支援組，貿發局有一個啦，一個工貿處有一個啦，一個生產力促進局有一個啦，同埋一個科學園都有一個。咁中小企咧係可以咧揾依啲中小企支援組咧。是幫助他們解決一些升級轉型的問題，亦都可以攞到一些訊息，究竟是出海呢有沒有機會啊等等。咁同埋其實升級轉型呢，我們好鼓勵他們呢是轉做這個 e-commerce 電商，因為其實現在的品牌推廣呢不是用實體那麼簡單的，網上是用一些網紅啦去推廣，這個對你的品牌的推廣那個覆蓋度和那個侵入度是好强的。咁所以点解我哋会做呢、一个一年一度做一个品牌嘅推广，做一个电商品牌嘅推广呢喺内地。而今年呢会做埋呢个东南亚添。
1: 喺 BUD 专项基金头先都提到话会将人工智能项目系提供一啲比较即更针对性嘅资助啦。其实系咪都睇到当中一啲譬如中小企佢哋要喺人工智能方面有啲转型或者发展方面面对啲咩困难，所以有呢笔钱去特别帮佢哋？
0: 冇错，系睇到人工智能将会对企业系有一个带嚟一个好大嘅影响啦，可以帮到佢哋。咁好鼓励咧中小企咧就希望用人工智能帮到佢个业务去转型啦。咁如果佢有一个人工智能嘅包括在他的申請裏面，那我們有研究是不是優先給他們協助。
1: 有沒有機會即 AI 用得更多，反而一些本地那些勞工可能更加用得少呢？
0: 特首和我想很多局長都說過，當個人手是有 改變的時候，他是可以做另外一方面的工作去幫助企業的。
1: 剛才講了不少一些施政報告或者五年規劃入面的一些措施。另一個大家之前都關注的就是關注到香港郵政，因為香港郵政連續八年有一個即是虧損錄得。之前特首也都講到香港郵政的運作模式是有問題的，所以是要改革的。暫時局方是不是都研究一些改革的方案或者個方向大概可以是怎樣呢？
0: 其實香港郵政就連續虧損了八年了。咁其實個情況呢就係因為有COVID 一個疫情呢，嗰、那個郵政係即係所有商貿都停滯咗啦。咁我哋嗰陣時要估算呢疫情之後呢嗰、那個郵政呢係會回復。咁而一啲轉口郵政呢 都係會由內地咧經香港咧出去全世界。咁但係疫情之後咧，就發覺個情況改變咗，因為大家個生活模式習慣改變咗，
1: 嗯，
0: 就嗰個郵政反而少咗，
1: 嗯，
0: 咁轉口郵政咧下跌咗80%咁多嘅，咁同埋咧就係、是、本來我哋會起一個空郵中心，新嘅空郵中心係做電商啊，做郵政，因為估算係會回復翻即係起碼回復翻以前，或者會增多，嗰度已經40亿，
1: 嗯，
0: 但係喺我哋係喺今年我哋係決定咧係停咗呢個空郵中心，已經同政府嗰個財政慳咗40亿。咁但係嗰個虧損係睇到咧，我哋計算咧係未來咧係即係都會走落去，因為個電商嘅發展咧非常強勁，同埋市民個習慣，以前我細路仔嘅時候咧，我喺航空公司做咧，都聖誕節之前咧就一定咧就話俾你聽，我可能要2个礼拜之前咧，你寄聖誕卡先到噶啦。同埋我喺航空公司做嗰啲聖誕卡排隊上飛機咧，排到咧上唔曬嘅。但係今時今日係冇呢樣事，因為我而家可以用一個電郵、一個微信、一個 WhatsApp 已經係可以，生日卡都一樣。咁所以個生活嘅習慣改變咗咧，對郵政影響好大。所以整個郵政嘅即係營運咧，我哋要重新審視咧，係有啲乜嘢方法咧，係令到佢回復翻正常。
1: 嗯，所以關鍵係啦，點樣去即係扭轉呢一個虧損嘅情況咧？有人話係咪可以公司型合作，或者直情係完全商業化，或者好似有啲地方咁就話啊，可能發展多啲傳統郵政以外嘅業務，又或者直情頭先話啊，速遞業咁大咁發達，加入去競爭又有冇得去一齊競爭咧？咁點睇啊？
0: 其實咧，我哋就不排除任何可能性嘅，但係有啲外國嘅案例咧，又未必係香港完全係可以執行到，因為人哋嗰、那個國家的範圍很大，是一些鄉郊可能要做一個銀行的業務，但是香港未必可以行得到這一套。如果參與一個電商，那個競爭對手都很強，因為它已經佔有市場率，已經有兩間公司已經佔了大概 80%， 我們要走入去也不是那麼容易。我們有做電商，但是個份額很小，我們不排除任何可能性，最快就在2027年上半年有個方案就交給行政長官，是大家再研究究竟我們怎樣去再落實執行去過立法會。
1: 半分鐘到啫，咁短期內點樣慳到錢先？首先要
0: 短期內就大家睇到啦，就啲員工咧嗰個合約到嘅試用合約到期啦，咁我哋就係俾佢一個2年嘅合約啦，就唔轉做長期合約啦。依、這個亦都係為咗未來個籌劃，但係唔排除2年後有任何情況發生咧，佢哋都會有受到保障。
1: 唔該曬局長，今日上到嚟千禧年代，啱啱傾過就係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應華，轉頭翻嚟繼續會有千禧年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外商对香港的营商环境非常有信心，无论地缘政治如何，香港对外资都是吸引的地方。邱应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现在总公司在外地而在香港设立公司数字不断增加，已经达到10,070多间，可以见到外资对香港的贸易很有信心。美国是香港成立的公司占第二位，因为在香港资金能够自由流动，有健全法制，亦都是航空枢纽。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列明，要造强国内大循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香港作为国际城市，拥有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是内地企业扬帆出海的首站。特区政府去年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贸发局是专班核心成员之一。总裁张淑芬说，贸发局的出海全球通平台可以协助企业配对香港的专业服务提供者，包括金融、会计、法律等服务，比他们在出海过程中更无往不利。对于有意见说不少企业都面对走出去容易走进去困难的问题，即是企业在海外建立硬件设施相对容易，但要将品牌真正打入海外市场就比较困难。张淑芬说，的确有企业反映这类意见，他鼓励相关企业出海之前先同本港专业服务公司对接。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签署一项安全协议，加强北极同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协议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以及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签署。特朗普形容协议将会促成三方建立长期而良好的关系，又说购买格陵兰一事不再在考虑之列。弗雷泽里克森说，协议对格陵兰、丹麦王国和美国以及北约和欧洲都意义重大，既满足美国对外国敌对势力扎根格陵兰的安全担忧，亦都承认并尊重丹麦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财经消息，港金报40,740元，升4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4.04美元，卖出4,353.31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影响广东。在早上八点，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6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上午10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4: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劳工及福利局昨日发布最新人力推算中期更新报告，推算去到2028年，本港整体人力短缺由大约180,000收窄至大约130,000人。随着人工智能应用越趋广泛，相关的职位生产力提升2-3成，但同时令到2-3成职位面临重组，应届毕业生职位空缺是会暴跌60%。大约有70,000名没有大专学历的中年文书支援人员面临转型压力，而具备 AI 应用以及跨领域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将会成为市场新宠。 劳工及福利局话，政府将会系持续推进全民 AI， 并且支援终身学习，确保劳动人口嘅技能同香港未来经济接轨。大公报报道，
3: 商报报道就讲到，香港人力资源管理学会认为，人力缺口显著收窄，反映咗本港人力市场正系经历健康嘅结构性调节。同时证明政府近年推行的各项引进人才政策成效显著，加上企业加速自动化和 AI 应用，成功舒缓了部分基层和中层职位的急切需求。港九劳工社团联会就认为， AI 广泛应用冲击劳工市场，但是 AI 只是辅助劳工而不是替代，政府是应该同步做好本地劳工技能提升，尽快落实技能提升局改革。商报报道，
4: 星岛日报报道，发展局昨日向立法会提交文件，计划在今年底之前备妥更严谨的顾问和承建商预审名单，首次为业主推出聘用顾问和承建商的招标以及评标服务，防范围标行为等等，预料明年首季开始为业主进行项目招标。当局将会在本月30号开始接受业界申请加入名单，为期三个礼拜，去到下个月的23号结束。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强调，政府会有兜底措施，所有承建商同顾问都要通过警方同廉署的背景审查，才能够进入预审名单。这个是星岛日报报道。
3: 文汇报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说，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美国总统特朗普是会亲自到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习近平到访。文汇报报道。
4: 信报报道，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再传喜讯，女飞鱼何思培在昨日女子100米自由泳卫冕成功，夺得今届亚运个人第二金，而港将亦都在剑击、武术、公路单车等等的项目摘奖牌，目前累计是获得三金、五银、四铜，一共12面奖牌，在奖牌榜稳占第六。信报报道。
3: 明报报道，本港一个月内发生两宗怀疑狗咬死人的事件，其中上个星期六夜晚，一名27岁女子在元朗博惠南路怀疑被流浪狗袭击致死，警方回复话高度重视案件，元朗警区重案组正是同法医和专家检视证据，希望还原事件真相。报道引述法医人类学家李显善接受查询的时候说，动物咬人一般会在骨头或者伤口留低咬痕，法医人类学家惯常是会将伤口或者骨头上面的痕迹和既有认知动物或者空气造成的伤痕做对比，去知道涉及的动物种类和空气类别。明报报道。
4: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社评话，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赴美展开为期三日的国事访问，在中美关系发展关键节点上的元首外交，旨在深化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和新技术合作依然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唯有明确红线底线，合作才能够行稳致远，中方亦都严正重申中方的核心利益和底线，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和发展权利是不容挑战的四条红线。大公报社评。
3: 商报时评，政府人力推算中期更新报告，人力紧张问题有所舒缓，但是部分关键产业供不应求的情况却是预料扩大，当局因时制宜，领先很多地区率先研究 AI 对劳动市场的冲击，做法是值得肯定。评论说，要迎接 AI 新时代还需要实际行动，其中必由之路就是升级劳动力，加快人力结构转型。商报时评。
4: 经济日报的社评就说， AI 正是重塑职位结构，出现有人没工做和有工没人做并存的结构性错配，当局需要通过精准配对和技能重塑来到破局。香港13万人力缺口，考验的就是本地培训体系能否及时转型，能否真正帮助毕业生和中年人跨越 AI 造成的鸿沟。经济日报社评。
3: 明报社评，人工智能革命下，不少企业减少初级职位，影响年轻人入行的机会。施政报告虽然有措施支持青年就业，但力度仍然可以进一步加强。输入劳工并不是不可为之，但是落刀必须精准， 评论话除了输入劳工，还有很多的方法鼓励银发就业，正是一例。明报社评，
4: 呢次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6: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屯门方向近住营点啦，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啦系封闭紧噶，车龙啦去到锦田公路近住下高埗村，咁就系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屯门方向近住营点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啦就去到锦田公路近住下高埗村。而同时咧，锦田公路东行去锦田市中心方向近住高埗村游乐场啦都有交通意外。同样都是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啦就稍为慢车，就是锦田公路东行去锦田市中心方向近住高埗村游乐场有交通意外，目前啦一带慢车。另外啦，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叶旺村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一带啦仲有少少嘅车多噶。而另外啦，码头涌道去土瓜湾方向近住松皇台花园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咗场，一带啦都系仍然车多。而另外较早前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跟住逢吉乡的交通意外就都已经清了场了，交通就已经回复正常。看回隧道情况，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北港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龙尾去到伊利沙伯医院。另外东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而同时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红会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去到石门村。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车龙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入口。而下确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啦稍为慢车，现时车龙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花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排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现时车龙就排到康华苑。仲有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一段咧，现时稍为挤塞，车龙就去到界限街近住书院道。而最后仲有新界区屯门龙福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5: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5: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7: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5: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8: 香港电台第一台，健康相伴。
9: 我是精灵一点的方健儿，曾经都是一个肛门瘘管的患者，一直都很怕做手术的，直至到在节目中听到一位外科医生介绍到安全简单的方法去治疗这个病，结果我的起心肝做了手术，希望节目都可以带到健康信息给你。
8: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10: 9月23日，政府公布最新人力推算中期更新报告，至2028年整体人力短缺约130,000人。当局提出革新楼宇复修策略，制定更严谨的顾问及承建商预审名单。渔护署与警方在元朗捉到两只无人看管航狗，送往动物管理中心。美国、丹麦与格陵兰签署安全协议。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1: 9:14繼續翻嚟千禧年代嘅時間啊！咁啊，政府咧正係籌劃咧，為一啲有需要做大型樓宇維修工程嘅業主咧，提供全新嘅支援服務啊，包括制定更加嚴謹嘅顧問同埋承建商嘅預審名單啦。首次為業主咧推出聘用呢個嘅顧問同埋承建商嘅招標同埋評標服務咧，就係防範啲圍標嘅行為嘅。咁啊，發展局就話咧，今個月30日起咧就接受顧問同埋承建商咧申請加入呢個嘅預審名單啊，為期3星期嘅咁，目標就係年底咧陸續係備妥呢一個嘅預審名單啦。出年嘅首季咧開始為業主咧做一個項目嘅招標嘅。詳細情況請嚟嘉賓啊，有電話旁邊呢位嘅有發展局常任秘書長何佩玲，早晨。
12: 早晨啊，蕭樂文。
11: 你好，講講呢個預審名單咧，其實有啲乜嘢元素或者針對邊一類嘅公司同埋專業，同埋即係呢3星期嘅申請期過後，可唔可以都再加入呢個預審名單嘅咧？又？
12: 我哋咧依一个预审名单咧，或者先讲做依啲楼宇维修工程咧，主要有3部曲嘅。第一咧就首先咧要揾一个顾问咧去验楼啦，睇下我栋楼咧究竟有啲咩需要维修啦。跟住咧有咗依个验楼嘅报告咧，就要有一個顧問啦，去將依啲咁嘅即係要做嘅工程咧擺落去標書嗰度，而佢亦都依、這個顧問亦都會負責咧去第時咧去做個監工。第三咧就係即係工程本身啦，就要即係揾個承建商去做啦。咁所以咧今次咧我哋話要做依個預審名單咧有3張嘅，就包括咗即係頭先講啦，第一個咧就個驗樓顧問，第二個咧就負責咧去做嗰個工程標書同埋日後去監督工程嗰個顧問。第三咧就係嗰個施工嗰個承建商啦，咁我哋好強調咧，就係你頭先都幫我哋講咗啦，我哋要夾身，我哋要更加嚴謹嘅依個預審名單，咁所以我哋都好有一個系統地咧去評審，究竟咩顧問、咩承建商咧先可以上到榜嘅，咁我哋主要有幾方面啦，4方面啦，睇佢技術能力啊、誠信啦。佢財務方面啊，同埋過往嗰、那個即係表現咁樣啦。咁我想再講少少啦，即係首先講誠信先啦。依、這、一個我諗係一個都幾重要嘅一個即係準則嚟嘅。咁我哋希望咧就包括咗有透過即係執法機構，包括咗即係警方啊，同埋呢個ICAC 啊，佢嗰個背景審查啦，去將一啲即係冇誠信嘅即係一啲顧問或者一啲承建商咧係可以篩走啦。另外，我哋對嗰個專業能力方面咧，都有個高嘅要求嘅，包括咗咧就係第二時咧，如果去負責驗樓、去負責監工、去負責做工程，即係換言之，行使法定職能咧，依一個專業人士咧，佢要係第二日依一間公司咧嘅董事或者一個全職嘅僱員。換言之咧，我哋係將咧行使嗰個法定職能咧，那個專業人士咧同間公司咧個關係咧係緊扣嘅。即係話咧，如果嗰個專業人士咧，第時做得唔好嘅話，連公司咧都係會受影響嘅。第三咧就係我哋係會有個持續檢視嘅，即係一個機制嘅。咁呢張名單做咗之後啦，咁咧我哋咧就每2年咧就大檢一次。咁要承建商或者即係顧問要重新入個資料嘅啦，再俾我哋去做一個評核啦。而佢哋遞交資料，我哋都會主動咧去同相關嘅部門咧去查核嘅。咁另外就係2年期間啦，我哋會有個除名嘅機制。亦都會考慮，如果有需要咧，係會暫停咧嗰個即係招標個資格嘅。我哋咧想咧成個目的咧都係希望咧將嗰個維修嘅市場咧就去翻一個即係正常嗰個狀態，減少咧即係一啲即係市場嘅干預。因為咧好多業界嘅人士同我哋講咧，即係好多一啲想正當從事即係維修行業嗰啲，以往都冇入到去依個市場，因為依個市場咧太多一啲即係不良嘅手法啦。咁我哋希望咧，即係唔單止係透過依一個預審名單嘅，咁即係譬如我哋發展局仲有其他嘅措施，同埋其他嘅政策局都有其他嘅措施啦。希望就即係令到成個維修市場咧，就去翻一個即係正常嘅狀態，鼓勵翻一啲即係正當嘅顧問啦、正當嘅一啲即係承建商咧，係會入嗰個即係維修市場。你頭先問到即係我哋就會9月30日咧就接受申請啦。嗰、那個申請期咧大概係3個禮拜嘅咁樣。咁我好呼籲。 遇啦，其實呢段時間咧，我哋咧都好密集式咧，同啊啲學會啊，同埋啲商會咧去見面，介紹我哋呢一套預審嘅準則，鼓勵佢哋去啊第時咧就啊遞申請嘅。我亦都即係趁此即係呼籲啦，即係有意啊進入呢一個即係市場嘅，即係專業人士好嘅企業好咁樣，都即係把握呢三個禮拜嘅時間咧，就即係遞交申請，因為咧呢一個係一個好重要嘅一步。我哋做完咧呢一個預審名單，我哋希望咧就喺年底咧陸陸續續咧就有啲承建商啊，有呢個顧問咧係上到榜嘅。咁有咗呢一個預審名單咧，令到我哋可以再展開下一步嘅工作。我哋希望咧就喺明年嘅第一季咧，真係咧幫咧一啲業主就住佢哋嘅項目咧進行招標嘅。
11: 嗱幾個問題啦，如果過咗今次申請期錯過咗啦，佢哋係咪要兩年之後先至可以入得翻呢個預審名單？或申請入嘅咧，呢個第一樣。第二就係頭先符合咗，即係有幾個嘅，即係叫做準則啦咁。包括咧就係話嗰啲誠信啊等等啦咁。係咪符合曬啲技術能力啊、誠信啊、財務啊同埋過往表現等等咧，就已經入到個名單？定係都仲有一啲嘅評分喺當中嘅咧？另外就係所謂誠信，其實具體係講緊啲乜嘢？
12: 好嗱，答你第一個問題啦，係啦，冇錯，即係如果咧大家錯過咗由9月30號開始咧個三個禮拜嗰個申請期咧，我哋咧都要再等兩年之後至會再開放嗰個名單咧，去再俾大家申請嘅。咁所以即係容許我再次講咧，即係大家即係要把握呢三個禮拜咧去遞佢嘅申請啦。第二咧就係我哋而家咧嗰個安排係咁嘅，就係即係要符合曬我頭先講咧個四方面。
11: 四方面的预审准则啦，讲紧
12: 冇错啦，嗰四方面的预审准则咧，我哋咧至会将佢咧摆上去咧，即系我哋嗰个名单嗰度嘅咁样吓。咁嗱呢度再讲少少啦，其中一个准则咧就系有过往表现嘅。咁因为而家我哋系一个新嘅制度啦，咁所以而家过往表现咧，我哋都系睇翻佢过去，譬如一年佢有冇触犯咗我哋一啲地盘安全啊或者建筑物条例嘅相关条。但是我哋下一步咧，我哋都想建立一个制度，因为我哋正正系我哋会帮啲业主去做一个招标评标嘅工作嘛。因为我哋都会知道咧嗰、那个即系顾问或者嗰、那个承建商嗰、那个喺工程方面嘅表现。我哋希望第时有个制度咧，系可以咧就即系定期评核佢哋呢一方面嗰、那个表现啦，然后将呢个分数咧都纳入咧喺第二时咧，我哋系唔系俾佢咧继续咧喺嗰张名单嗰度。其中一個考慮因素，但是在作為一個開始的階段，我們就未有這個制度住，因為都未進行這個即招標，有工程是即可以招到標咁樣啦。咁另外再講翻誠信方面啦，誠信方面咧有好幾個考慮嘅。第一個考慮咧就係即佢過往嘅三年，佢唔可以咧係觸犯咗我哋一啲同誠信相關嘅條例啦，即譬如防止賄賂條例啊。依、這個競爭法咁樣嚇，咁依個其一啦。第二咧就係即係佢都要通過咧就係、是、警方同埋即係呢個 ICAC 咧嗰、那個即係、背景審查嘅。咁所以即係我哋真係好希望咧就透過依一兩個即係考慮啦，
11: okay.
12: 就即係將一啲即係以往即係冇乜誠信嘅一啲即係企業咧就剔除喺我哋嗰個名單之外嘅。
11: 尋日咧我見即係局長答議員嘅提問嗰度咧都提到有關於就係背景審查方面，即係除咗講呢四個嘅準則咧，仲有一個就係嚟自於要通過執法機構嘅背景審查嘅咁。咁就亦都話提到咧，只要執法機關咧，如果發現有啲唔妥咧，又唔方便公開講嗰陣咧，就會喺背景審查下功夫。其實係講緊咩咧？即係所謂背景審查係做啲乜嘢？會唔會有機會其實即係唔係好透明，即係令到啲公司可能入唔到嗰個預審名單，但係佢哋又唔知道自己個問題喺邊？有冇機會出現咁嘅情況？點樣增加個透明度咧？又？
12: 咁其實就嗱背景審查咧，就係、是、我相信係兩個執法機構佢喺日常嘅工作，佢收到一啲嘅情報啦咁樣，咁佢可以咧就即係如果第時嗰啲申請人係佢見到嘅話，咁佢就會將呢個資訊咧就同我哋分享啦。佢哋自己都會有個專業評估嘅，係咪即係因為有呢個咁嘅情報就覺得佢係唔適合咧咁樣？ 咁都係會有一個即係嚴謹嘅一個即係考慮啦咁樣。咁其實如果第時咧，如果有一啲申請是因為佢俾我哋拒絕嘅，咁我哋其實咧都有個複核嘅機制嘅，咁樣咁所以都可以俾原本預審嗰、那個即係安排，仲有另一個機制咧去睇翻究竟之前嗰個考慮係咪一個合理嘅考慮咧？咁樣依、這個都係對申請人一個即係公平嘅一個安排嚟嘅。
11: 嗯，有咗呢個預審名單咧，都比較即係嚴格啦，可能就係篩走一啲往比較劣質嘅公司啦。咁但係點樣可以保證喺個預審名單有一個足夠數量嘅一啲公司喺當中咧？何謂足夠？又有人擔心少咗，如果真係有機會少咗公司啦，會唔會推高咗成？大維修嗰啲嘅費用咧，即係點樣避免呢啲嘅情況出現咧？又
12: 其實咧，我諗我哋最緊要做嘅咧，就係令到承建商好或者顧問好咧，即係佢以往。佢係做開正當生意，但係以往睇到依個維修市場有一啲即係不良嘅風氣，佢唔入依個市場，佢寧願做其他嘅建築工程。我哋希望咧係透過依一個比較嚴謹啲嘅即係依個預審嘅準則啦，俾一個信息俾市場。其實政府係好有決心咧去淨化依個市場。我哋希望咧就即係從此就可以鼓勵到咧依啲即係以往冇涉足。依、这、一個即係維修市場嘅一啲即係顧問啊，或者承建商咧，都可以咧報名上我哋嗰個預審名單。依個係一方面啦。即係首先我諗我哋都要俾到外界有個決心，政府即係其實唔係單憑發展局嘅力量嘅，其實好多而家唔同嘅政策局、保安局好，或者民政局嗰邊都通過唔同嘅。嘅修例唔同嘅一啲即係措施咧，想令到成個即係維修市場咧係去翻一個即係健康發展嘅方向啦。咁、
11: okay.
12: 所以我哋都希望係做到依度吸引大家入嚟嘅。至於你話會唔會擔心少咗人入嚟咧？嗱，我覺得咧就喺我哋過去依幾個禮拜咧同業界咧嗰個溝通咧，我覺得業界俾我嗰個信息咧好清晰嘅，就係如果而家嗰個市場未來嗰個市場啦係去翻。一個正面健康的方向發展他們是願意是報名參與那個預審名單去在第二天是投標的。如果我們能夠確保有一個即合理的數目的新的即顧問新的即承建商可以入到市場的話，那我們相信第二天那個投標價都是很具這個競爭性的。
11: 嗯，另外就是預審名單即有這個服務之餘，另外呢政府都會在明年第一季為業主提供招標和評標服務的。其實那個預審名單是不是業主一定是即揀了給他們之後是強制要跟還是自愿去參與的呢？即舉個例，會不會有機會可能除了價格因素之外，一些非價格因素令到個業主可能揀不是在個名單之內的一些公司，會不會這樣的呢？又或者如果即業主跟了即政府推薦那個名单去拣嗰个嘅公司，而工程出现咗一啲嘅甩漏或者超支嘅时候，政府有冇一啲嘅责任喺当中咧？
12: 其实咧就我哋之前咧讲过咧，就系、如果咧第二日咧攞政府嘅资助，譬如楼宇更新大行动拎政府嘅资助咧去做佢哋自己咧嗰个楼宇维修嘅话咧，咁咧第二时咧我哋咧就会向依啲咁嘅即系拎政府资助嘅即系业主咧，就一定咧要用我哋依一个新嗰个预审名单、新嗰个即系招标评标服务噶啦，佢哋冇得拣嘅。好啦，去到即系我评完标。之後，譬如有一個即係監工嘅顧問啦，我就會俾最多分數最高嗰三位俾佢。咁佢哋一定咧，如果係拎資助嘅話咧，就一定要喺依三個最多依三個嘅名之中咧，去揾一個即係請噶啦。咁因為你係拎政府資助啦，我哋覺得應該要對佢哋要求咧係比較即係高啲嘅。至於你話唔係拎政府資助嘅，我哋都絕對好歡迎咧佢哋咧用我哋咧依個預審名單，用我哋依個招標評標服務嘅。咁但係我哋去建議咗一個最多三個。嗰、那個即係譬如顧問俾佢哋去聘用嗰陣時咧，我哋就留翻一個空間俾佢哋，即係決定係咪一定係喺嗰三個度揀啊，嗰度咁樣咯。
11: 頭先講一個問題就係，如果揀咗政府推薦嘅名單，而可能工程出現一啲超支或甩漏，會唔會政府都會有個責任或者承擔某啲責任咧？
12: 嗱， 其實呢就我諗我哋會咁樣睇嘅，好似頭先講啦，即係到時最終去同嗰個顧問或者承建商簽約呢，業主都有責任嘅。咁所以我諗呢，業主呢去作為去要監管佢哋嗰個表現呢，都係未來個安排都會繼續嘅，但係咧，我哋明白呢一方面咧，可能咧業主係需要多啲支援嘅，所以喺日後咧，譬如如果喺平如標之後個工程已經開展啦，如果譬如有一啲即係突然間話要加大，
11: 唔好意思啦，因為時間差唔多，要同你傾到呢度，
12: 幫手睇嘅。
11: 好，唔該曬，侯柏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起国事访问美国三日。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习近平可能在行程最后一日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期间，引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当中是1982年签署的817公报，展述中方对文件的解读，敦促美国总统特朗普停止对台军售。報道引述消息人士說，中方已經要求美方停止交付台灣已經訂購的武器，習近平亦都可能向特朗普強調，台灣才是挑釁的一方，是中美關係不穩定的唯一根源，是台灣改變現狀。消息人士補充，作為回報，中方將會提出願意就中東戰事向伊朗施壓。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在《人民日报》撰文，强调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国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不容侵犯，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四条红线不容挑战，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希望美方相向而行，以中美和平共处促进世界和平安宁。谢峰表示，管控分歧重在诚信，讲得成就要付诸行动，不能够讲一套做一套。美方应该停止炮制所谓国家安全、经济失衡、强迫劳动等名目，对华滥施压制打压。他说中美肯定有竞争，要在取长补短当中共同进步，在你追我赶当中共创未来，而不是在零和博弈当中彼此消耗。欧盟委员会以及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通过向欧洲议会以及理事会提交的香港特区政治与经济发展年度报告，说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香港的自治权以及港人的基本自由和权利持续受到侵蚀。特区政府就报告当中针对香港各方面情况的不实和偏颇内容表示强烈不满和反对。发言人强调，香港国安法、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以及其他相关法律的实施有效维护国家安全，令到香港社会秩序恢复稳定，为经济、民生等各方面的发展提供稳固基础。香港居民以及在港其他人依法享有和行使的各项权利和自由都有更好保障。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上午10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38点，跌149点，总成交金额117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5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4点，跌18点。部分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45.4跌6.2，盈富基金25.6跌1.4，阿里巴巴112.4跌2.4，建滔积层板47.8升1.64，友邦保险75.1跌1.15，小米集团26.98跌2.2，恒生中国企业85.18跌7毫，建滔集团是58.2升2.6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61，瑞士法郎0.822，加元1.407，人民币6.7，英镑对美元1.333， 欧元对美元 1.144， 澳元对美元 0.71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1。日股今日系休市，港金报40,740蚊，升4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3.66美元，卖出4,344.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车龙咧分别去到碧桃花园同埋马鞍山路近住锦泰苑，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就分别排队碧桃花园同埋马鞍山路近住锦泰苑。而同时咧，锦田公路东行去锦田市中心方向，近住高埗村游乐场咧系有交通意外嘅，一带咧稍为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同样请留意翻啊！就系锦田公路东行去锦田市中心方向，近住高埗村游乐场有交通意外，现时咧一带稍为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咧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屯门方向，近住营点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车龙咧就排到锦田公路近住高埗新村。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而西行道北过海龙尾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龙尾去到伊利沙伯医院，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流，跟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中间。而另外咧，仲有新界区屯门龙福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

0: 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1: 杜君立在新食货志中这么写，新食货志从东方的丝绸开始，到东方的镖局结束，兜了一个漫长的大圈，来讲述中国和世界的历史如何被那些很细微的商品所撬动。杜君立是独立历史作家，不属于任何的学院体制，他以21种商品为线索，从丝绸到石油，串联起一部全球史。全书写的胡椒、茶叶、棉花、煤炭，揭示了一些微不足道的东西如何改变世界。
2: 杜君立指出，在远古时候，丝绸成为东西方之间交易的第一座桥梁。丝绸的轻逸与光泽，令掌握权力的上层人士感觉尊贵。这种来自东方的软黄金，自然而然地成为全世界盛行的奢侈品。丝绸之路因而诞生。罗马帝国为丝绸支付的白银数量足以动摇国库。丝绸从长安出发，经过河西走廊，穿越中亚，抵达地中海。沿途每一个转手的中间商都抽取利润。这条路上的利润链催生了撒马尔罕、巴格达、君士坦丁堡等商业都市。
1: 丝绸、瓷器、茶叶是中国输往西方世界最重要的三大商品，它们改变了西方人的生活方式，也都改变了西方的社会构成。基于这三种日用物，西方发展出享乐型社会，杜君立称之为消费的民主。有好东西大家又能够很便宜地用起来，这种欲望比少数有钱人的资本扩张更加能够刺激西方人对全球市场的渴望和开拓。所以商人阶层就取代了封建领主，成为社会的主流。整个社会不再围绕着几家皇室运转，而是所有人服务于面向东方的贸易。丝绸开启了东西方长期的经济联系。
2: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新食货志》，作者杜君立，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0: 9月23日，政府公布最新人力推算中期更新报告，至2028年整体人力短缺约13万人。当局提出革新楼宇复修策略，制定更严谨的顾问及承建商预审名单。渔护署与警方在元朗捉到两只无人看管塘狗，送往动物管理中心。美国、丹麦与格陵兰签署安全协议。
3: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4: 政府就公布了最新的人力推算中期更新报告，今次就更新以2025年为一个新的基准年，推算去到2028年的本港整体人力短缺就收窄去到大约13万人，较上次推算大约18万人是有所收窄的。当中都提到就人工智能 AI 和经济转型是令到人力需求放缓，它入面都有分了不同的情况分析的，有5个的职业组别、8大中心产业和9个的关键产业去做分析的。其中根据9个关键产业方面，去到2028年都仍然是缺人。短缺最多是哪个行业呢？建造业增紧是3万至4万人。城市运作业即是讲紧譬如保安啊、机电工程等等就增2至2.5万人。另外医疗保健业都增了1.3至1.8万人。另外讲到一些的即系都面临到缺人嘅，咁但系因为 AI 嘅影响啦，其中文书支援人员咧就反而咧会系预计有2.5万至3万嘅人力过剩。讲起 AI 对于一啲应届嘅毕业生咧，同埋啲中年嘅文书人员咧，个影响系最大嘅。请嚟嘉宾一齐倾下，立法会议员林振声，早晨。
5: 系，早晨。
4: 点睇话去到2028年最新个报告提到啦，话本港会争13万嘅人手，头先亦都提到话建造业争嘅人系最多嘅咁。点睇呢啲数字等等嘅解读咧？又
5: 我谂成个报告都好清楚啦，即系我哋因为嗰、个本地嘅劳动力系一路下降啦，咁但系咧就因为有

0: 人才計劃啦，輸入勞工計劃啦，咁亦都填補咗一啲崗位，咁令到嗰、那個2028年咧嗰、那個整體嘅人力缺口咧都係收窄咗。咁、但係長遠咧亦都要面對勞動力慢慢開始老化，或者嗰個本地勞動力可能都仲有機會會下跌。咁但係我哋就關注一個情況咧，就其實會唔會係有一啲嘅錯配嘅情況咧，或者即係唔係咁精準啦？譬如話即係你雖然係好多嘅即係人才嚟咗香港，但係即係可能有一啲嘅專業嘅工種咧。呢啲嘅人才雖然嚟咗好多萬嘅人才，但係咧都冇辦法係好精准咁填補到咧。即係我舉個例子啦，譬如話依家都有五六十個工種係擺咗落去人才清單，啲即係大宗商品交易嘅即係專家啊、綠色航運啊、以至伊斯蘭金融啊等等咧，其實佢喺人才清單裏面引入嚟嘅人才咧，其實係極少嘅，可能得幾個啊，甚至有啲行業咧係冇嘅。咁呢個咧就會唔會係唔係咁精準咧？咁但係另外一方面咧，就有一啲行業咧可能咧就會唔會係即係人才引入嚟嘅時候係過多，咁調翻轉咧就有少少影響咗本地嘅一啲大學生又好，或者一啲勞工又好嗰、那個就業嘅情況咧。咁、當然我哋明白將來都會有個人力缺口，但係其實睇翻咧，因為有譬如話佢個報告都有講啦，45至55歲中年嘅做文職基前線行政嘅有70,000人咧，其實好大機會咧就可能冇得做嘅。咁呢個70,000嘅其實都係一個好大嘅勞動力喎。如果佢填補到落去另外一啲行業咧，其實咧對嗰個成個將來去舒緩嗰個人力缺口咧，亦都係有幫助嘅。即係我哋就擔心有少少錯配嘅情況啦。
1: 嗱，就想講下呢點啊。頭先你講嘅呢70,000人，講嘅係咩咧？因為話人工智能 AI 對於本港嘅人力資源嘅影響，咁入邊都睇到啦，就係話即係70,000名45至54歲一啲，尤其是冇大專學歷嘅人啦，咁可能佢哋面對嘅壓力啦、轉型壓力咧，尤其顯著嘅。首先有冇都睇到呢一班呢、這個年齡層嘅人？佢哋已經係咪受到 AI 嘅影響咧？頭先你話啊，呢70,000人唔少嘅，如果佢哋轉去其他行業都係一個人力嚟嘅，咁但係佢哋要轉型，其實又容唔容易咧？咁先講呢一個年齡層嘅人先。
0: 係啊，因為呢、這個其實都係因為我哋好耐之前咧，其實再培訓局都係即係因為以前就由工業轉到去服務行業，咁有好多當時嘅婦女咧要學電腦啊，咁可以做辦公室助理啦，即係20幾30年前。咁但係去到呢個階段咧，可能呢啲工作咧都慢慢逐步被淘汰。咁事實上我哋都即係收到喺工會有啲即係可能佢做文職啊，或者其實都知道有啲公司咧可能佢請嘅文職人數咧都會佢未必唔需要，但係咧需要嘅人數會減少咗啦。咁我哋就希望睇下呢70,000個嘅中高齡嘅人士係咪有辦法可以轉去其他行業啦。你譬如話依家講緊銀髮經濟，其實照顧老人家都係需要嘅。咁呢啲文職可能佢未有大學學歷，但係佢如果有中學學歷，有一個基本嘅學歷咧，咁譬如話即係做保健員得唔得咧？咁佢又保健員又可能工作又比較專業啲啦，亦都冇咁辛苦啦，人工又會好啲啦。咁有一啲咧，可能真係學歷比較低，咁咧就會唔會係轉去呢個保安嘅行業？因為保安嘅行業其實都係需要人手，咁因為保安嘅入門咧就嗰個門檻比較低啦。咁變咗嗰個工作嘅性質可能又比較同佢哋過往嘅經驗比較接近啦。咁會唔會即係轉去其他嘅行業？咁希望政府將來嗰個技能提升局又好啦，或者會唔會特別係針對文職嘅呢一個中年嘅群體有一啲特別嘅轉業嘅計劃？咁希望可以針對性多啲咯。
1: 講緊呢啲文職可能係啲秘書啦、啲行政人員啦，又或者都話啲即係銀行嘅櫃台服務員等等啦。咁除咗話喺個能力嘅轉換令到佢可以即係轉型啊或者轉行之外，其實個意欲或者個誘因有幾大咧？即係轉行會唔會令到佢哋可能真係有份工，不過人工爭好遠嘅？會唔會係咁咧？又或者即係政府你覺得可以喺啲乜嘢嘅？除咗話技能提升局之外，可以喺啲乜嘢計劃嗰度可以係支援到佢哋轉型咧？
0: 我諗依家其實都有唔 同嘅計劃啦，咁當然你話可以即係有啲再加強啲嘅措施，咁譬如話依家有一啲佢失業咗好耐嘅，又即係心大心細，可能又搵唔搵新嘅工作，轉唔轉行好呢，可能即係一兩年都冇做嘢，咁政府依家都有個再就業津貼計劃嘅，咁你即係一段時間冇嘢做，你重投勞動市場呢，做咗一年呢就有20,000元津貼，咁其實呢個計劃呢就已經吸引咗4,000-5,000人呢出嚟勞動市場做嘢嘅，咁我哋覺得可以利用下呢個計劃再加強啲啦，譬如話一啲特定嘅群組，譬如佢文職，以前做開文職嘅，依家都心大心細，唔知想轉去咩行業，咁又失業咗一段時間，咁你可以吸引佢，譬如話唔係20,000元啦，譬如有30,000元嘅再就業津貼，做滿咗一年就得嘅，咁吸引翻佢哋重投勞動市場，同埋即係為佢哋可能度身訂做有啲一條龍嘅服務啊。如果佢真係想轉去其他行業，譬如話安老業嘅或者其他行業，咁有啲先聘用後培訓嘅計劃，俾到佢哋一路學一路做，咁佢學完之後呢又會比較長遠呢係持續為即係喺留喺嗰個新嘅行業嗰度，咁希望呢慢慢有啲針對性嘅計劃係幫到佢哋過渡囉。
1: 另一班都係受到 AI 即係比較受影響嘅一班，就係一班青年，尤其是啱啱嘅可能畢業生嘅等等啦，咁佢哋可能係有學歷㗎喎，咁但係都話睇到呢啲初級工作啦被取代啦，就話上年一啲嘅初級全職空缺呢比起2022年呢已經係減咗60%嘅咁。但同頭先講可能中年嗰班嘅文職人員有啲唔同嘅，呢一班啱啱畢業嘅有學歷嘅人士，其實又點樣支援佢哋？因為 AI 嘅出現而少咗啲工作機會或崗位咧？
0: 我諗兩個方面啦，一個就真係要檢視一下嗰個依家學制或者嗰個學校嗰個培訓。即係將來如果過往譬如有啲副學士讀完出嚟咧，都係做啲普通嘅行政工作咧，佢可能就真係好難去揾工嘅。咁呢啲副學士嘅課程仲需唔需要咧？定還是按翻佢個報告，其實佢話將來要新嘅發展、新型工業嘅一啲人力啊，其實係需要嘅。咁你有冇辦法喺個學制嗰度，即係專上學院又好、高級文憑又好，盡量咧係令到啲學生咧去讀啦，跟住就出嚟咧係可以揾到啲即係新嘅崗位嚇。咁你喺個學制嗰度咧要配合啦。咁另外一個咧，我哋就擔心有啲即係大學生，因為依家都有好多非本地嘅大學畢業生出嚟揾工嘅，咁佢哋會唔會係高度重疊，同本地大學生嘅揾工嘅情況又差唔多咧？咁如果真係有影響嘅話咧，即係我哋就鼓勵政府可以即係都鼓勵啲僱主啦，係咪先聘用咗本地嘅大學生先？真係唔夠啦，先至請非本地嘅大學畢業生咁樣咯。
1: 嗱，之後我想講，因為喺報告入邊咧都提到話，估計而家有30,000-40,000失業人士咧，係好難重投勞動市場啊，因為一啲技能錯配同埋期望落差而出現一啲職位錯配。咁啊，其中咧，尋日勞福局嘅即係代表都提到啊，譬如一啲婦女以往可以有媽媽耕啦，咁啊即係上晝翻工嘅，咁啊可以方便湊仔啦咁。咁但係咧就話而家可能個模式改變咗，令到佢哋可能咧就即係做唔到啊呢啲咁嘅耕咁。點樣去成日講話釋放婦女勞動力，但係而家又講緊可能有啲耕個模式都同以前唔同啦。咁點樣去即係幫到呢一班人，令到佢哋可以重投勞動市場咧？
0: 我諗呢度咧就都係要繼續鼓勵去僱主去做啦。我諗。當然有一啲職位呢係比較難有一個彈性嘅工作，因為佢一定要喺嗰個崗位某個時段又不可以在家工作，但我總相信會有啲崗位呢係其實佢呢個時間做又得，或者佢呢個時間呢要照顧小朋友，咁佢晏少少返工又可以做到嘅，即係盡量我哋希望政府呢其實就提供一啲誘因啦，即係稅務誘因又好，津貼又好，俾啲企業去諗下呢啲彈性工作崗位，咁會唔會都仍然係有啲崗位呢係可以做到彈性工作安排，係吸引到啲婦女去工作，又可以照顧到家庭。
1: OK， 好啊，唔該曬林振聲，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啱啱傾過呢就係立法會議員林振聲。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化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3: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香港基督教服务处咧喺2024年起咧就有一个为期两年嘅开展咗少数族裔长者家居支援服务啊，咁究竟做啲咩嘅咧？咁最新佢哋都发表咗一个咧，即系呢一个支援服务嘅成效评估，又睇到系点咧？请嚟嘉宾啊，基督教服务处少数族裔长者家居支援服务计划主任张善文，早晨。
4: 早晨啊，你好。
1: 你好，讲下你哋个评估啊，你哋话就住呢个服务咧有个成效评估嘅，其实系几时做，同埋访问咗几多啲受访者嘅咧？
4: 其实我哋呢个评估咧系主要系了解我哋个服务咧对少数族裔嘅长者啦，同埋照顾者同埋社会，其实要针对改善少数族裔长者同埋照顾者嘅啲生活质素啦，其实都想了解系实我哋个服务会加强到少数族裔长者嘅啲支援计划，咁睇下大陆会唔会有啲改变啦。咁、okay. 我哋其实喺个访问里边咧，其实都访问咗大概120位咧服用过我哋服务嘅少数族裔长者，同埋26位嘅照顾者啦。其实我哋喺个发现上面咧，都发现咗我哋嘅服务咧，唔单止提升咗佢哋嘅身心健康啦，同埋生活质素，咁其实大大成功咧，可以联系到佢哋去用正规嘅社区支援网络嘅能力咯。咁但系我哋都发现咗咧，其实社会咧都需要一个好高度嘅文化敏感度嘅社区支援配套咧，先可以令到呢班少数族裔嘅长者可以实践居家安老。
1: 嗯，我哋再基本啲讲起先，因为你哋2024年已经有呢、這个即系少数族裔长者家居支援服务嘅，其实最主要系。有啲咩服務俾佢哋嘅咧？或者佢哋最需要啲乜嘢服務咧？少數族裔嘅長者嚟講嘅，
4: 係其實喺我哋嘅計劃裏邊咧，我哋主要係因為有社創基金嘅贊助啦，同埋嘉利集團同埋樂施會嘅資助之下咧，其實我哋喺2024年咧開展咗2年嘅少數族裔家居支援嘅服務。咁、我哋就為60歲以上啦，居住喺深水埗啦、油尖旺區同埋九龍城區、巴基斯坦、尼泊爾裔同埋印度裔嘅長者照顧者提供家居照顧服務，包括咧就係護送服務啦。家居清潔服務啦、購物服務同埋送餸服務嘅，咁喺我哋嘅計劃裏面咧，都發現咗其實好多少數族裔嘅長者其實因為語言嘅障礙啦，同埋佢哋未必真係對一啲社區資源嘅認識好高。咁我哋好多時候咧都會覺得，即係會都研究咗話了解到咧，其實好多少數族裔嘅需求咧就係護送服務比較多啦，例如陪伴個長者咧去陪診服務啊。帶他們去用醫療券配眼鏡、等等，還有我們都發現了社區裏面很多獨居的長者因為行動不方便不可以走落街，因為他們很多時候都住唐樓，所以他們會用送膳服務的服務比較多、我們的多元文化照顧員都會上門送個飯餐給他們、
1: 有沒有個案聽到其實他們在生活上面最主要面對什麼困難，又或者剛才這個也說少數族裔的長者啦，其實跟不是少數族裔的長者他們面對困難有沒有什麼不同，或者要的服務有沒有什麼分別的？
4: 我可以分享一個個案啦。其實我們有個照顧者咧，其實佢係一個很年輕的照顧者嚟嘅，佢需要自己去獨立咧去要照顧爸爸媽媽啦。咁媽媽其實有癌症啦，但係每一次咧，因為佢都要請假去陪媽媽去睇醫生，因為媽媽未必識講中文啦，識講英文啦，同埋佢因為文化嘅一啲考量咧，佢就唔想求醫啦。咁佢每一次咧，其實佢請假睇醫生，其實都覺得好困擾啦，同埋都好大壓力啊。咁但係因為有咗我哋嘅服務之後咧，我哋嘅多元文化照顧員咧，識講佢哋嘅語言嘅同時咧，陪佢去睇醫生啦，咁從而咧，其實令到佢嘅照顧壓力咧減低啦，同埋令到佢哋個家庭個氛圍比較和諧。咁從而可見咧，其實我哋都發覺咗少數族裔嘅長者，雖然佢哋喺香港居住咗好多年啦，咁但係因為語言嘅障礙啦，甚至上佢哋真係未必會主動去尋求一啲主流服務去去求助嘅時候咧，其實大大咧就會令到佢喺社區裏邊咧就不被看見，甚至上佢哋未必真係可以主動出嚟去揾服務。
1: 所以其中一個分別就可能佢哋語言啦，即係或者同個社會嘅聯繫啦，可能比起一啲非少數族裔嘅長者更加難攞到呢啲資源同服務，係咪咁？
4: 係啊，係。
1: 咁但係本身有冇呢啲資源喺個社區入邊，或者多唔多俾佢哋？係佢哋真係揾唔到，定係本身其實都已經係冇乜嘅咧？
4: 其實我哋都發現咗好多少數族裔嘅長者咧，其實係有啲資源其實係提供到俾佢哋啦，但好多時候咧，未必即係喺社區上面咧係真係好透明咁樣俾到佢哋，即係好多時候喺一啲資訊上面可能都未必係真係用佢哋語言去 發放出嚟啦，甚至上我哋好多少數族裔嘅長者咧，其實佢哋嘅教育水平會比較低，未必係真係會認識到一啲文字啦。咁所以其實我哋都發覺到可能用一啲語音啊，甚至上一啲圖畫或者圖片去呈現俾佢哋聽咧，佢哋會更加知道其實我哋嘅社區有咩資源。
1: 嗯，喺你哋做咗呢一個服務之後啦，亦都頭先講到一個評估啦，其實睇到呢啲接受咗服務嘅少數族裔長者或者照顧者有冇啲咩唔同度咧？
4: 我哋發現咗咧，其實咧佢哋嘅身心健康咧係有大大提升嘅，以至其實心理健康上面咧其實都有改善啦。咁特別係一啲獨居嘅長者啦，咁我哋都發覺咗佢哋會了解到社區資源啦，甚至上其實佢哋對生活環境嘅滿意度會提高咗嘅。咁其實都反映咗成個計劃咧促進咗長者嘅身體啦、情緒健康同埋社會關係，同埋佢哋對社區資源嘅認識會更加好咯，咁所以其實我哋除咗之外咧，其實都可以提供到有效嘅家居支援啦。其實從而咧，其實可以減低咗照顧者嘅照顧壓力。
1: 嗯，針對頭先你提到一啲或者佢哋反映到一啲佢哋面對嘅問題啦，你覺得可以建議有啲咩可以做咧？不論喺政府嘅層面啦，或者社區或者啲唔同機構嘅層面，可以點做咧？
4: 其實我哋都即係因為經過呢個計劃之後咧，其實我哋都見到呢班少數族裔嘅長者其實都對居家安老甚至家居照顧好有需要啦。咁我哋都其實提倡會唔會有啲少數族裔嘅長者家居支援服務嘅先導計劃啦。咁特別喺一啲少數族裔長者集中居住嘅區域啦，例如九龍西、新界西、港島東成立少數族裔長者家居支援服務嘅先導計劃啦。一方面咧，其實都可以
1: 即政府去做啊？你意思系定系点啊？
4: 某程度上我哋都想提倡呢样嘢，即系睇下系啦咁样咯。咁另一方面咧，其实都想俾主流服务提供一个即系示范嘅作用咧，其实加强佢哋对服务少数族裔人士嘅信心同埋知識嘅技巧咁樣。
1: 好啊，好啊，唔該曬張市民，多謝你啊。講到有關於佢哋之前啦，個機構已經做咗一個嘅少數族裔長者家居支援計劃，咁啊亦都做咗一個嘅評估，了解個成效係點啊。佢就係基督教服務處少數族裔長者家居支援服務計劃主任張市民。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外商对香港的营商环境非常有信心，无论地缘政治如何，香港对外资都是吸引的地方。邱应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现在总公司在外地而在香港设立公司的数字不断增加，已经达到10070多间，可以见到外资对香港的贸易很有信心。美国是香港成立的公司占第二位，因为是香港资金可以自由流动，有健全法制，亦都是航空枢纽。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列明，要造强国内大循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香港作为国际城市，拥有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是内地企业扬帆出海的首站。特区政府去年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贸发局是核心成员之一。总裁张淑芬说，贸发局的出海全球通平台可以协助企业配对香港的专业服务提供者，包括金融、会计、法律等服务，比他们在出海过程中更无往不利。对于有意见说，不少企业都面对走出去容易、走进去困难的问题，即是企业在海外建立硬件设施相对容易，但要将品牌真正打入海外市场比较困难。张淑芬说，的确有企业反映这类意见，他鼓励相关企业出海之前先和本港的专业服务公司对接。台风杜鹃吹袭日本带来暴雨，在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引发山泥倾泻，死亡人数增加至7人，仍然有5人下落不明。在千叶县，山泥倾泻造成5人死亡，座舱市的高崎村泛滥，大片住宅区被浸，大约300户一度被困，全县超过58000户一度停电。受到山泥倾泻和沙土流入路轨等原因影响， JR 东日本暂停多条路线运作。神奈川县的横须贺市和三浦市亦都发生山泥倾泻，造成1人死亡。救援人员昨日下午在横须贺市一间住宅内找到之前失踪的男子，证实已经死亡。美国和伊朗官员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会晤。伊朗国营传媒报道，外长阿拉格齐星期二与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会面，传达德克兰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立即解除海上封锁、迅速解冻所有伊朗资产，以及结束地区各战线的战争。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威特科夫和女婿富什纳参与了3小时会谈，形容富有成效，双方很快会再会晤。特朗普强调，伊朗只有2个选项，一是成为伟大的国家，或者走向毁灭。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亦影响广东。在上午十点，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6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偏东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87点，跌200点，总成交金额479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4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52点，跌71点。部分港股的造价。 腾讯控股441.2跌10.4，阿里巴巴110.3跌4.5，恒生中国企业85.06跌8.2，建滔积层板48.0升1.84，盈富基金25.52跌2.2，长飞光纤光缆192.2升1.7，南方恒生科技4.31跌4.4，XLE 南方海力士43.46升9.6，建滔集团56.45升9.0，Minimax 278.6跌7.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456，瑞士法郎9.554，澳元5.574，加元5.573，新西兰元4.479，欧元8.973。每百日元兑港元4.97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452。港金报40620元，升32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8.85美元，卖出4339.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啦，近住十八乡交汇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公鞍路噶，就系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交汇处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公鞍路。锦田公路东行去翻锦田市中心方向，近住高埗村咧，较早前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仲未清理好噶，不过现场就冇挤塞噶，咁但系经过要小心啦。就系、是、锦田公路东行去翻锦田市中心方向，近住高埗村对出。咁另外啦，大老山公路去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大老山公路去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一段咧仲系比较车多，咁而马鞍山路嘅支路啦，上翻去大老山公路咧都系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都系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电信大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就挤塞，龙尾排到去红磡警署。七咸道北去翻红隧，龙尾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都系车多少少噶，咁西隧嘅九龙入口啦，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喺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中心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会场道。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咧，都系慢车，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屯门骑术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同埋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去深水湾。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踩单车记得戴头盔、护肘同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能够将受伤嘅程度减到最低。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0: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资讯双管。
2: 我是广东广西的马鼎盛，《红楼梦》教我哋话，世间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有心人一世到老咧，都学无止境嘅。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经典广播剧《斩蛟记》，1989年作品，刘超文、领衔主演。
3: 我就系三河之日嘅周柱，就发梦都估唔到，我累到所有嘅乡亲咁惊、咁担心、咁痛恨我。但我娘亲劝我改过自身，于是由嗰日起。我尽力改变自己，尽量帮助人，直到今日。
0: 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4: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5: 时间呢就嚟到呢朝早10点10分啦，欢迎收听呢只嘅一桶金，我係张思曼。咁睇返呢港股方面啦，轻微低开之后啦，咁恒生指数啊好快呢就失守咗25000点嘅关口啊。咁最新係报啦24851点，跌咗236点，咁跌幅呢係接近1%嘅。咁至于大市成交方面啦，就有超过523亿嘅。即月份恒指期货报24847点，高水2点。咁睇埋啦，各分类指数方面啦，咁普遍系下跌嘅。咁啊，见到啦，金融分类指数同埋工商业分类指数啦，都系跌咗1%嘅。咁啊，公用事业分类指数啦，就跌咗超过0.4%。咁啊，逆市上升嘅啦，就见到有地产分类指数啦。咁啊，升幅咧系接近1%嘅。咁啊，似乎咧系啲内房股啦做好所带动嘅。咁啊，转头咧就会揾嘉宾咧讲一讲内房股嘅表现噶。咁啊，睇埋咧科技指数方面啦，咁啊就系喺4400点楼下啦，咁啊跌咗1%，报4391点啊，跌咗46点。咁啊睇埋啦，多只活跃港股嘅最新情况啦。咁啊，记得腾讯啦，今朝早咧就回吐翻超过2%啊，报440.4。阿里巴巴方面咧都系今日跌翻落嚟啦，咁啊跌咗咧接近4%嘅，报110.5。恒生中国企业84.94跌1%，盈富基金25.48都系跌咗1%，建滔积层板47.64升超过3%，长飞光纤光缆系微升咗0.3%左右，报191蚊。XL 现南方海力士43.1升幅啦超过1%噶。至于南方恒生科技4.304跌咗超过1%。智普方面726蚊跌咗超过2%。睇埋建滔集团56.05升咗接近1%。亚洲区内股市方面啦，内地股市咧就系微跌嘅，咁啊见到上证综合指数咧报3940点，跌咗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48点啊，跌咗75点，跌幅咧接近0.6%嘅。咁啊睇翻咧今朝早股市啦，电话就接通咗啦，独立股评人彭伟新倾下噶。早晨啊，卡查。
6: 系早晨啊！
5: 咁啊，睇翻咧，即系港股呢边啦，咁啊，一朝早咧就好快就失守咗25000点嘅关口啦。咁啊，点样睇翻咧恒指啊短期嘅情况啊？
6: 其实如果你睇短期嚟讲咧，升到上去25300呢位置咧，咁啊，挨住条50天线个阻力咧，亦都系重现翻嘅，而且亦都系见到今个星期咧，咁啊，即系集特会嗰个嘅最终会有啲乜嘢嘅落实啦，咁都未系一个叫做好确定到。咁大家嚟讲咧，就喺一个叫急升后出现翻啲嘅回调咧，咁我觉得亦都系一个好明确吓嘅信号，系反映紧咧投资者个入市嘅态度咧，仲系咧系比较系保守。嗱，依而家去睇翻咧，恒指咧喺近日嗰个嘅即系3连阳升上嚟嗰个嘅走势咧，系的确 升幅是有，但是成交額就不足的。因為我們以往來講，如果你譬如這樣的升幅，通常來講你那個的單日成交你都有3000億這些水平樓上才是叫做企得到在一個即是相對有支持的一個水準。但現在來講就是見到近排個的成交額呢，除了在當日是做星期五即是個富士羅素是進行一個的調配，而引發到呢即是被動的資金入市呢，產生了2600多億的成交之外呢，大多數時間都是講緊是貼住是2000億啊啲咁嘅水平，顯示到呢即是投資者嗰個嘅整體氣氛呢都仲未因為個指數升返上嚟而係好轉。而家大家都係睇下即係特實特會喺星期四稍後嘅時間會唔會有啲嘅公布啦，呢啲公布係啲咩嘢啦，又會唔會好似大家所預期咁樣係會出現呢，就係話中美嗰個嘅貿易戰係結束嘅情況呢，咁呢啲都係會成為呢大家即係寄望個市係喺後市嚟講會有得升嘅一個主要原因，咁就睇下呢啲嘅即係事件會唔會陸陸續續咁喺個短期裏面會發生。
5: 咁你都提到啦，關於成交嘅方面啦，咁嚟緊咧內地股市咧都即係好快放呢個中秋節嘅假期咧，即係咁啊北水嘅方面咧，即係會唔會都受到影響，從而影響到香港呢邊嘅大市成交？
6: 嗱，呢排的確北水咧嗰個嘅活躍程度都係仲係持續嘅，咁我哋都見到嚟講咧，即係單日去計咧，好多時都會有成20多億到30多億嘅資金入嚟啦。咁喺個即係叫中秋假情況咧，變咗少咗北水啦，咁市場就冇咗方向。咁喺一個欠缺北水嘅過一段時間嚟講咧，嗰個成交額咧可能得翻係1800億啊、1600億啊，咁都唔出奇嘅。咁但係如果你話係一個咁低嘅成交底下個市咧，會出現一啲可能短期嘅即係爆升咧，咁又經常會發生嘅，因為始終嚟講咧就係、是。當個成交低嗰時咧，你好容易係將個指數推上去，又甚至可以咁去睇翻，就係話通常當咧喺個市場上冇咩方向、冇咩消息嗰陣時咧，北水嘅休假咧就會成為咧就係話推動個指數升上去，然後食糊嘅一個最佳時機。咁所以如果你睇翻嚟緊嘅中秋節假期，甚至係稍後啦，即係11個長假啦，咁嗰段時間個成交低咧，反而可能有機會喺嗰段時間個市咧係會有機會做翻好啲。咁暫時啦，如果睇嗰個嘅港股嚟講咧，未有跌翻落去24600呢個水平樓下咧，咁我覺得個市場嘅氣氛嚟講都仲係比較係偏好咧，咁有助個市喺而家呢個水平嚟講係即係繼續徘徊，同埋咧係消化啲沽壓咧。咁中秋節假期嗰段時間嚟講，或者可能真係會有機會，我哋再試翻上25200啊呢啲嘅水平添嘅。
5: 咁嚟緊呢，即係除咗喺內地呢會放呢個中秋節假期之外啦，咁11國慶假期呢都係一個長假嚟㗎喎。咁市場呢似乎呢都憧憬呀，喺呢個長假之前呢有一啲政策嘅公布，咁導致到呢個內房股方面呢今朝早係上升㗎。咁暫時嚟睇呢，即係恆指嘅成分股入面呢最好個表現最好嗰兩隻呢都係一啲內房股。咁華潤置地呢升 3%， 中海外呢就升接近 3% 嘅。咁睇翻咧，即系呢个内房股嘅走势啊，
6: 系其实内房咧好多时都要有啲咁嘅消息咧推动，先至可以推翻喐佢，但系个持续性又真系比较短嘅。今次嗰个嘅所谓消息就系讲紧咧，就系话内房嗰方面咧，可能咧会有机会啦吓。即係推出一啲所謂嘅按揭嘅補貼，咁究竟有幾大呢、那個金額嚇，那個嘅持續性有幾耐啦？咁呢啲嚟講咧，都會成為咧就話內房股可唔可以繼續向上嘅一個誘因咁。譬如好似前一段時間咩都咧係見到咧係內地個方面就即係去調配翻嗰個所謂嘅即係售樓政策，咁售現房就成為未來嚟講咧係一個叫做咧係標準嚟嘅。咁咁嘅情況咧，可能咧係都。其實咧，係對於啲內房股嚟講咧，產生嗰個嘅影響咧，我覺得就即係今次嗰個所謂嘅即係叫做補貼，如果真係出嚟嘅話咧，大家可能即係調翻轉就係攞住呢啲嘅消息嚟講，係會係先行食股來離場，因為始終即係內房嗰個嘅整體股值咧，雖然係低，但係你要好似以往咁樣有一個比較高嘅股值，亦都唔係咁容易嘅。
5: 但提到补贴啦，即系唔知道啲内银咧使唔使让利？对于内银嚟讲咧，嗰、那个即系走势点睇咧？
6: 其实喺短期里边咧，内银个走势真系转翻弱嘅。咁啊，前一段时间嚟讲咧，大家都系讲紧即系惊加息啦吓。咁啊，加息嚟讲咧，就啲资金嚟讲咧，会揾翻一啲系即系内银啦，或者系国际银行股嚟讲咧，系做一个叫做避险嘅股份啦。咁但系近呢几日嚟讲咧，呢、這个嘅避险嘅角色嚟讲咧，就明显系减弱咗好多。可能都会系其中一个原因咧，就系话擔心內地都會未必係咁快咧，可以係推一啲我哋講緊可能，譬如係即係降準啊呢啲，即係利好銀行股嘅措施。反而咧，如果你真係需要咧，係即係做一啲所謂嘅按揭嘅補貼嘅話咧，咁對於內銀股嚟講咧，咁佢哋其中一個主要嘅收入來源都係喺嗰個嘅即係按揭貸款啊嗰方面咧，可能會影響到佢哋整體個盈利嘅增長嘅。
5: 嗯，好啊，咁啊，同你倾到呢度先。刚才提到的股份咧，你有冇持有噶？
6: 我冇持有嘅。
5: 嗯，好啊，咁啊咧，唔该晒咧，彭伟新嘅分析。咁啊，节目时间够，中午嘅统金时间再见。
7: 精拎一点，关注你嘅职业安全与健康。
8: 强仔，离开叉式起重机嗰阵，记得唔好心急跳落嚟，好易整亲噶。
9: 唔会啦，我一定会用三点式上落。用两手一脚找到重心才会落车的。
8: 嗯，咁就啱啦，仲要确保架车系熄咗时先好落车啊。
7: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精拎一点内的职安精拎学堂环节啦。
10: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11: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10: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11: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每朝十点四，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好啦，成日嚟到10:22，溫度28度，相對濕度79%。早晨，今日星期三，
1: 生日快樂。這個呢，我發現小朋友都不是小朋友，小朋友至大人呢，近年呢一個儲嗰啲怪獸卡嘅風潮真係幾厲害。
2: 嗯，
1: 你有冇儲啊，阿彪？
2: 以前有。
0: 你問啱人啦，由小朋友到大人，
2: 你睇我樣子就知道。
0: 集兩者於一身，
2: 中意買呢啲無聊嘢。有一排有嘅，我自己就唔算儲得好犀利，因為咧我都知道我侄仔侄女咧，佢哋原來自己都有，
1: 係
2: 有去開嗰啲卡嘅。
1: 佢哋幾大咗啊？
2: 佢哋小學大嘅侄女都小六啦，佢就嚟升中一咁樣。咁所以咧，佢哋有自己開啦。咁嗰陣時我知道咗佢哋玩咧，我係好興奮嘅。
1: 係，因為好似有嘢溝通到。
2: 係啦，咁跟住我就真係去研究啊，嗰啲卡係點樣玩嘅咧？點樣可以對戰咧？咁然之後發覺咧，佢哋係冇心機點樣學玩，佢哋淨係中意打開啲卡，
0: 睇下係乜嘢嚟，
2: 抽出嚟咁樣。
1: 我都唔知係，即係我唔識點樣玩啦，我都唔覺得好多人玩。即係例如你話陀螺嗰啲咁啊，見到點樣玩咁就知啊嘛。卡我真係覺得佢哋係以收藏為主，
2: 靚咯。
1: 咁同埋咧就分好多嘅喎，即係又分即係唔同版啦，唔同語言啦，然後又跟住咧，就算一沓沓咧又分，即係總之唔同價錢嘅。即係咧，一啲就幾十蚊，一啲就幾百蚊，但都係咁多張㗎喎，即係好多嘅、即係稀有度咁樣。
2: 係啊，嗰啲你真係唔識嗰啲咩版本嗰啲咧，你嗱呢張成萬蚊㗎咁樣，嗱你真係唔覺意咁大力少少。
1: 個古仔就係咁啦。咁話說咧，有一日啦，咁我外甥啦。近排咧就即係興起咗儲呢個卡，你知佢除咗儲錢之外，最中意就儲嘢啦咁樣啦。啊，佢中意咗呢個儲卡，咁好啦，咁
0: 佢係咪當投資？
2: 好貴啊！
1: 佢咧就我諗佢就中意買同埋儲啦咁樣，咁我哋就都喺一個合理嘅價錢嘅range 裏面去滿足佢啦咁。咁有一日佢爸爸咧就突然間喺即係個 group 度講，哎，好笑喎，分享件事，咁就話咧買包卡啦，咁包卡唔係算好貴嗰啲。包裝咁樣嘅，即係有分唔同價錢。
0: 通常幾多錢到㗎？
1: 真係由幾十蚊到幾百蚊，甚至再貴啲都有嘅咁樣，係啦咁。咁就咁佢應該都係買幾十蚊嗰啲一包咁樣啦，咁啊拆啦咁。咁突然間拆咗一張咧，阿仔咧，好興奮喎，係呢張好貴㗎咁樣喎。你大家留意啊，外甥只係小一嘅一個小朋友 ，OK？ 咁但係嗰張卡咧。又唔閃又唔剩，即係咧，即係對於大人嚟講就係一張普通嘅卡咁樣啦，咁樣
2: 落褲袋。
1: 咁跟住啦，係啦，咁然後再係咪㗎？咁樣唔係呢個真係呢、這個真係真係貴嘅咁樣。咁、然後佢我喺嗰啲短片度睇過咁樣。跟住咧就咁爸爸就幫佢查啦咁樣，1400多蚊。
0: 哇！
1: 係啦咁樣。跟住首先第一件事我就諗。唉，读书系咁好记性就好啦即记得咁清楚咁多卡。
0: 我以为你话读书嚟做咩你咁样抽卡都赚到咩即系我以为你嘅。
1: 唔系
0: 理念。
1: 我就系好传统嗰啲。
2: 记性
0: 好俾我真系。
1: 读书如果咁好记性就好啦。第二件事就系、是、好啦去到嗰个 parenting 嘅题目啦要答返 Ada 嗰边啦。喺呢个时候你会点建议呢个小朋友呢当佢抽到张卡系1400多蚊而佢买返嚟一搭卡呢可能就系68蚊、就一搭㗎啦。在這個時候他抽到的時候你會怎樣去教導他呢
0: 我想呢都是即是用一個當他是大人的諗法去跟他傾囉。即是譬如說你玩這些卡你為了興趣為了收藏其實你是不是望到他們已經很開心你覺得擁有他已經很開心來不來拿出來看看定點如果不是的話另外一個角度啦有些人可能是愛來即是換錢係嘛，即係然後就再買另外一啲令到自己開心或者即係再珍貴啲嘅咁樣，就有成本啦。講埋成本，嗰個投資或者你會個回報係點樣？咁當係一件事，一個理財嘅一粒小種子咁樣去教
2: 咯。好啊，好啊。
0: 如果唔係都冇計㗎啦，即係都唔知點算。
2: 而阿叔我咧就會用過來人嘅身份。
1: 你係點咧？
2: 其實當時我都曾經係買過啲比較貴價啲嘅卡嘅，即係幾千蚊到啦。
1: 哇！一張啊，
2: 係啊！
1: 哇！你好捨得喎、啊，你唔係抽，
0: 你
1: 買喎。
2: 因為嗰陣時嗰啲係話咩國際賽嘅入場限定版嚟嘅。
1: O K。
2: 咁所以係限量啦，係唔會再翻印嘅。
1: 係咪咩 PSA 咁樣嗰啲㗎？
2: 我又冇去攞去鑑定嘅，
1: okay.
2: 但係總之個係限量，跟住大家就話：哇！呢張保值啊，呢張咁、過咗一排。嗰幾年之後，
0: 就变翻做一张纸啦。
2: 我谂四五成到啦，因为我嗰只 card game 又唔系最 hit 嗰只，咁、所以咧，如果我话我要教导小朋友咧，
0: 你会点讲啊？
2: 你听下叔。当年我都系好开心嘅，摆到张卡之后，
0: 系
2: 你谂住摆个一卡簿之后，你会好憎呢张卡嘅。
0: 嗯，
2: 你望到，唉，冇咗四成嘅钱，
0: 系、哦。
1: 我心里边嗰个矛盾就喺呢度啦，就系、是、究竟我应该系把握呢个机会教佢投资嘅重要，即系咧嗱生意嘅嘢咧。即係學阿李生話齋，有買有賣咧先會賺錢嘅。即係咧，你繼續 keep 住啲嘢喺度咧，咁就未必有嗰個投資嘅咁樣啦。嗱，呢個第一啦，第一個選項啦。但第二個我會諗，啲大人咧可唔可以放棄呢啲位咧？即係有陣時你都好掃興噶嘛，人哋好開心咁樣抽張卡，你唔應該掃個小朋友嘅嗰個遊戲嘅樂趣或者嗰、那個即係當刻嘅喜悦咁樣，即係嗰個選項係難嘅。
0: 應該咁睇啦，即係作為一個小一嘅小朋友咧，佢已經識得話俾你知依張嘢好貴嘅，即係其實佢自己已經有少少概念啦。如果唔係佢唔會話依張好靚嘅，依張好難攞到，佢唔係咁講，佢就咁就話俾你聽依張嘢好貴。
1: 冇錯，
0: 變咗佢已經有個咁嘅概念，你而家只不過即係將強化啲佢嘅諗法，我覺得、
1: 即係可以。所以你覺得可以講
0: 係啦，如果你話調翻轉頭，佢唔係嘅，佢純粹係已經好難有嘅，哦咁又唔同喎，佢唔係向錢看嗰樣嘢嘛，佢已經好難有，你睇下哇，你睇佢幾靚呢樣嘢咁，咁又唔同喎、
1: 哦，即係佢已經係
0: 佢根本已經有咁嘅概念，
1: 已經被金錢個概念污染咗啦，
0: 佢有咁嘅概念
1: 就唔怕
2: 呀，
0: 就唔怕講多少少，
1: 講多少少，
0: 因為咧理財好奇怪嘅，你冇契機攝入去嘅，即係喺日常生活裏邊，因為你唔會同佢計嗱你學費幾多錢啊，嗱你第日要還翻幾多錢俾我。你唔會同佢計呢啲噶嘛，所以你要攝入去個位度講呢啲嘢咧，就係、是、靠呢啲嘅時刻咯。係
1: 啊，既然都係咯，
0: 何必唔試下咧？
1: 即係佢都係嗰啲好有，好細個就有金錢概念，
0: 已經有啦，
1: 又中意做生意又成咁啦。
0: 係啊，
1: 咁好啦，咁所以我都係傾向
0: 少少
1: 一個嘅咁樣。咁我建議就爸爸同佢講啦，即係嗱，你咁樣賣咗出去咧，你可以買翻二十包翻嚟，一張卡再換翻二十包翻嚟，每一張再抽，
0: 係
1: 嘛？咁又好開心，
2: 再中。
1: 咁係啦，中如是者啦。咁佢爸爸就按照我嘅即係提議，就同阿仔講啦，喂，可以買二十包喎。阿仔嘅反應係。聽都冇聽，將張卡塞入個靚靚嘅包裝袋度、收好佢，
2: 係
1: 完全冇理我哋。
0: 佢已經有諗法啲可能
2: 性，
0: 係咪遲啲會再可能升高啲咯？
1: 可能會變成
2: 卡片嘅價格可升可跌，大家留意相關嘅風險啊！
1: 講得好，
0: 好時間到10:3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政府一向重视流浪狗问题，并无忽略。发生有人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当局十分伤痛，会检视加强监管。而第一批捕捉到的3只狗，当中2只有晶片；第二批捕捉到的2只狗，1只有晶片。他又说，反映狗主有责任，不可以随便弃养。当局日后修例会检视是否需要加强弃养的惩罚，预计年底再向立法会交代修例工作。在立法会相关政策简报会上，议员何俊贤说，事件令人关注喂饲流浪狗问题。谢展环说，今次案件反映相关工作要再做好些，需要多方面改善，亦会检视喂饲流浪狗和执法方面工作。他又说，2002年捕捉到的流浪狗有大约11,000多只，现时每年捕捉到大约400只流浪狗，反映情况有改善。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起国事访问美国3日，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习近平可能在行程最后一日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期间，引用中美3个联合公报当中在1982年签署的817公报，展述中方对文件的解读，敦促美国总统特朗普停止对台军售。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中方已经要求美方停止交付台湾已订购的武器，习近平亦都可能向特朗普强调，台湾才是挑衅的一方，是中美关系不稳定的唯一根源，是台湾改变现状。消息人士补充，作为回报，中方将会提出愿意就中东战事向伊朗施压。人民日报发表署名中声的评论文章，指出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近年中美关系走过的曲折历程清晰表明，美方抱持错误的对华认知，放不低所谓战略竞争的执念，是中美关系困难不断的根本症结。文章说，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关键在于双方双向而行，双方应该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美方尤其需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信守承诺，以中美合作的正面预期为双边关系和两国发展注入确定性。今次华盛顿会晤是双方落实元首共识，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又一重要契机。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偏东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04点，跌183点，总成交金额669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2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75点，跌48点。部分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41.6跌10蚊，阿里巴巴110.9跌3.9，恒生中国企业85.12跌7.6，盈富基金25.54跌2毫，建滔积层板48.52升2.36，长飞光纤光缆195.7升5.2，智普722.5跌19.5，南方恒生科技4.31跌4.4，XLE 南方海力士42.9升4毫，建滔集团57.2升1.65。 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45， 日元 157.63， 瑞士法郎 0.822， 加元 1.408， 人民幣 6.704， 英磅對美元 1.3329， 歐元對美元 1.144，澳元兑美元 0.7108，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71。 港金报40620元，升32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8美元，卖出4338.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18鄉交匯處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車線是經封閉，現在龍尾去到維山園。重花市位置就是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18鄉交匯處是有交通意外，龍尾是排到去維山園。咁仲有而家錦田公路東行去返錦田市中心方向，跟住高埗遊樂場嘅係有交通意外㗎，咁大家經過要小心啦。轉喺隧道情況，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去到愛民村，七鹹道北過海而家係模糊街，西隧九龍入口龍尾去到西九龍政府合處，東隧九龍入口而家係匯景花園。路面情況喺港島區堅拿道天橋過海近住禮頓道一段係比較慢車㗎，龍尾去到馬會大樓。特別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黃竹坑道香港仔工業學校去深水灣。啱啱收到一單最新嘅交通消息，就係較早前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18鄉交匯處嘅交通意外已經清理好㗎啦，龍尾去到維山園。最後法律援助處提提你，遇到工傷或者意外要索償，無需中介幫你找律師，可以自己申請法援，詳情可以瀏覽法律援助處網頁。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見。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

0: 为出战亚运的香港运动员打气。阿 Bill 和 Ryan 合力道出运动员由低谷挫折中怎样突破自我，克服挑战，亦都希望透过这首歌将他们的精神表现出来。
1: 定要迎着前路，做梦上帝，没有最后余地。
0: 作曲林奕匡，填词监制陈少琪，编曲叶树辉。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林奕匡、蔡俊彦《高空突破》。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好啦，咁啊，翻翻嚟《时日快乐》啊，又到咗我哋《时日标题党》嘅时候啊，我条题系咁嘅，英国咧揾机械人代翻学嘅呢件事咧就越嚟越普及啊，究竟咧好处多定坏处多咧？
1: 系啊，呢个都想讨论
2: 代翻学。
0: 系啊，即系有一个机械人啦，咁佢咧就代你代阿标你翻学，咁阿标咧你系其实你喺屋企嘅，咁你就同佢即系一种同步啦，你可以咧照样举手。你可以自己問問題，是但係咧同學就睇唔到另外 another 喺你屋企嗰邊嘅你嘅，但係你可以睇到，即係你可以同老師有共
1: 鳴。你未猜到嘅，其實你唔使講住。
0: 哦，唔好意思啊，我見佢問你，我咪講咯，
1: 係咁，
2: 邊個成個手仔咁，都唔知咩事。講兩句啊，講兩句。
1: 威風凛凛啊，警犬啊，出任務啊，咦？竟然變成咗粉紅粉紅翠智小公主，
2: 咦？點解爭啲向出嚟？
1: 係啊，你我個年代
2: 喎。好啦，我個標題係咁嘅，韓國醫療美容嘅診所啊，竟然針對呢一班人推出整容優惠。
1: 哦，靜一靜，你知我冇份咩？
2: 你應該你唔使靜啦，
1: 想靜啊？
2: 係，仲要靜。
1: 整下咯，
0: 唔係針對你呢班人就唔係一個因為其實你個 generation 你又可能使到錢係嘛，你又要即係成日見得多人
1: ，generation 去計使到錢，
0: 唔係啊，即係你係而家，唔係譬如你可能。即係正職係嘛？你係當打嘅時候嚟啊嘛，你工作嚟噶嘛，咁你可能要見多啲人嘅時候，你就會覺得可以整靚啲自己咁樣。而你又有咩經濟能力？咁、你係呢一班人就唔出奇啦，唔需要喺個標題度。
1: 咦？你知喎、好似知邊
2: Ada 姐有咩係唔知嘅？
1: 又厲害，差啲講
2: 啦！
1: 嗱嗱嗱嗱嗱，
0: 青春無限
2: 之包啊！
0: 青春無限
2: 之包，
1: 我最尾又有
0: 青春無限之包，
2: 你第一，
1: 永遠都係咁。
3: 而家周圍都係標題黨，哗眾取寵，呃人哋 click 入去，簡直係離曬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4: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压咗入去又有咩所谓、啊？
3: 大嫂，你又讲得啱、啊。
5: 快乐事，
6: 认真事，
7: 趣怪事，
8: 无聊事，
9: 有趣嘅都话你知，
10: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11: 时日标题党。
0: 首先提到英國咧，即係揾機械人代啲小朋友翻學嗰件事嘅普及啦。其實咧，即係翻去之前咧，其實呢一款嘅機械人咧，喺2016年咧就已經係喺挪威研發出嚟嘅。咁研發咗呢一個嘅機械人咧，其實佢係半身嘅啫，即係佢得個頭同個少少身，唔係好大個，可以即係擺喺個台上面。
1: 其實我再講一次，佢好似一個香薰機咁。

0: 小外形，
1: 好似
0: 外形
1: 好似
0: 咁
1: 嘅。咁研發完之後咧，其實喺大概2019年咧就已經試行，當其時喺英國咧大概有即係唔夠100部啦。咁然後咧就由疫情啦，跟住等等咧就去到2026年咧，即係今時今日咧已經超過2000部喎。咁所以咧即係近排點解啲人攞翻出嚟講咧，就係話即係因為而家咧好似越嚟越普及咁啦。咁點解會用呢啲嘅機械人？唔係話因為我唔想翻學，而係可能有啲學生咧，佢哋面對緊咧一個叫做 EBSA 就即係 emotional based skill avoidance， 意思即係話咧情緒逃避啊，即係有一個情緒嘅逃避而引致咧係唔想翻學嘅呢一個行為。
2: Okay.
1: 最初咧呢啲嘅機械人咧都係俾你愛嚟做一個緩衝嘅，即係話唔係要你以後都唔翻學，而係話咧。當你未覺得自己 ready， 或者係慢慢啦，試一下個課堂，係你喺屋企就有個替身幫你翻緊學嘅時候，你咪感受一下，哦，原來哦有老師嚇同學嗰陣時係點樣，然後慢慢咧就會係俾你融入翻個課室裏邊，咁就係作為一個過渡期。其實好多小朋友需要就係因為即係首先第一講緊個社交嘅焦慮啦，又驚同人互動啊，嗰個相處啦，學校嘅壓力啦，有啲係即係可能係 bully 啊，即係朋輩嘅欺凌啊等等啦，又或者係一啲即係ADHD 啊、自閉症啊等等一啲我哋叫做有特殊學習需要嘅小朋友，佢哋喺課室裏面所承受嘅一啲嘅即係刺激咧，就有陣時會引發到一啲嘅情緒啦，又譬如抑鬱啦、分離焦慮啦等等。咁於是咧就即係做咗呢一啲嘅機械人咧，就即係希望可以幫到佢哋係一個緩衝。咁其實佢哋屋企咧就對住一個類似我諗係可能係電腦或者 iPad 啦。咁然後咧就佢哋嗰個機械人佢就可以控制或者同佢同步地聽緊老師講緊啲乜嘢，或者你可以舉手咁。咁老師咧亦都係當佢哋。是即係一個嗰、那個小朋友啦，即係呢個小朋友咁佢翻唔到去，但係佢會同佢講嘢啦，會問佢問題啦。如果佢唔明白，佢可以舉手，佢可以有聲
0: 發。好似我哋上虛擬上堂咁，不過另一端就有個機械人代為一個具體化咗佢舉手啊。即係因為我哋疫情期間其實都例如虛擬上網咁先算啦，咁其實都係可以舉手成成嘅，咁但係就喺個熒幕上面出現。咁佢而家呢個就有個機械人咁嘅模樣，同埋亦都令到同學之間感受其實都仲有一個同學喺度嘅。
1: 冇錯，
0: 係嘛？因為你如果你淨係擺個即係鏡頭喺度，咁你唔會覺得嗰個係一個同學嘛？咁樣
1: 咁啊，照即係嗰個英國嗰個當局所講咧，即係八成缺課嘅小朋友咧，都可以因為靠住呢個機械人做一個替身啦，緩衝咗少少嘅情緒上嘅嘢咧，就重返即係實體校園嘅咁樣。當然佢哋強調就係話，我哋唔係要個機械人咧永遠即係代替個小朋友翻學，而係作為一個緩衝啦咁樣。咁而每台呢啲機械人咧，大概係3500英磅啊，3500都
0: 3000蚊咯，
1: 都貴啊！咁但係咧個費用唔係家長去做嘅，而係即係政府去俾借俾你，即係當係借俾你。咁然後咧，你係要還翻俾政府咁樣。
0: 但其實擺喺學校啫，嗰件嘢
1: 係啊，
0: 有咩借唔借？即係學校張凳咁，我唔想借俾我。你要買學校啫嘛，
2: 要 mark 低係借咗俾嗰個。
1: 我諗佢係即係當係一部電腦咁咯。我借俾你，用完我會收翻俾第二啲人噶嘛。
0: 唔係，咁但係我知，咁但係你嗰座嘢係喺學校噶嘛。即係你遠端係你自己部電腦，然後上咗呢個 account， 你點都借俾我嘅嗰陣時係擺喺學校嗰度輪流用嘅啫嘛，即係好似 projector 咁啫嘛。
1: 系，即係俾你用咯，可能你要同佢 sync 埋噶嘛，即係可能俾咗個權限你用啊。
0: 係啊係啊，但係個錢唔會要學生。
1: 冇，佢冇需要學生嚇。即係當你緩衝完，你可以翻到學校嘅時候咧，咁呢部機可能就幫其他有需要嘅小朋友咁。咁但係點解會攞翻個即係件事出嚟講？就話而家咧，即係個普及度咧係真係好大啦。即係以前可能幾十部，而家講緊係即係好多人都去用啦。咁當你用呢一啲有可以。360度視線，即係
2: 可以轉個，
1: 可以轉，可以頭可以轉，360度嘅視線。
0: 貓 cam 都得啦，
1: 咁然後咧就
2: 講緊嘢，跟住係咁
1: 係咁。另外咧就你亦都咧係即
0: 係扮演啊同學，
2: 唔好意思，
1: 係學生係需要喺屋企啦，可以用平板或者用手機咧，即係同佢控制住佢咁樣咯。咁當然咧，即係學校就會覺得幫到手嘅，但問題係咧，即究竟有啲咩唔好處咧？那個唔好處可能就係因為即老師要同呢一啲嘅 所謂代貨嘅機械人去溝通咧，其實可能佢哋又要另外一啲嘅。
2: 講得大聲。
1: 係咯，即係佢需要另外一啲嘅配合啊，咁樣啦。咁而有啲人又會覺得咧，即係就因為呢啲更加令到佢哋再難啲、因為我可以揾人代替啊嘛，咁咪再難啲去即係融入啊咁樣，即係變得兩邊都有唔同嘅講法咯。
0: 同埋即係所以點解強調暫時性，即係唔可以俾即係佢哋覺得係。永遠都可以用個代貨代行嘅機械人啦、但另一方面就係、你都係難嘅，因為其他小朋友見到點解佢可以有個機械人撞我翻嚟嘅，咁係咪我又想要，即係嗰個又係咯破窗理論嚟噶嘛，即係當你有一個係咁嘅時候，其他人就會覺得都可以嘅時候，咁嗰個衡量個準則啊，點樣拿捏啊，咁個拿捏係又擺喺老師度做判斷啦、定係要即係有更多專業資格嘅人去判斷啦，咁嗰個就複雜啲。
1: 喺過往六年咧，佢哋個數字咧都大嘅，即係由即係8000多啦，即係六年前，即係可能8000多，一路咧嗰個去到27000多，係一個即係缺勤嘅一人數，即係冇翻學嘅一個人數。咁咧就即係顯示到咧，其實疫情之後咧，更加咧大家都有嗰個社交啦，同埋嗰個心理健康嗰、那個即係影響個情緒嗰個問題。咁所以就變咗呢啲機械人就越嚟越多。
0: 但係睇呢個新聞，我反而諗起套戲，大家一定睇過喺2009年前後咁樣啦，布斯維利試咗一套叫做《藝能叛變》啊、就係講即係啲機械人，即係嗰陣話個未來世界裏面咧，啲人唔使出街嘅，咁全部翻工啊都係用機械人代勞嘅翻工咁等等，之後就有科幻嘅即係偵探情節咁樣啦。但係最得人驚就係咩咧？其實嗰陣時套戲咧所預計嘅未來咧，即係用機械人上班即係代勞咧，就係講緊2025年嘅，即係唔係好遠，即係我哋今時今日。
1: 就
0: 到咗啦，就發生咗。
1: 智能換變嗰樣嘢其實一早已經拍噶啦、即係你見到就係呢個問題係真係會智能換變咯，就係會真係會發生、
2: 希望呢班同學仔快啲可以正常翻學啦，因為你對住個 mon 上堂咧，我覺得係更加難專心嘅，因為你譬如。真係想聽老師講嘢，你睇住個真人，我覺得係容易啲投入。
0: 唔係，同埋老師都係難互動，係
1: 老師互動難。
0: 係啊，你見到個機械人，你同佢講完之後，佢唔知佢有冇聽到，即係係個面色唔知有冇變噶嘛？唔會變啦，又唔喐啦咁樣。
1: 即係佢係白色一嚿嘢咁，即係喺一個頭上面。咁我估就係啦，即係要老師自己都要調教下自己，即係教
0: 老師，即係可唔可以都用？
1: 我咁遲早嘅啫，你都唔想噶。
0: 其實老師唔係個個都咁中意面對咁多人，
1: 都係有
2: 個
1: 狀
2: 況。點解係機械人？好啦，當我標題講緊韓國嘅醫療美容診所啊，竟然針對一班朋友咧推出呢個整容優惠，講緊嘅咧係。軍人因為咧最近韓國嗰邊有新聞咧，就話越嚟越多年輕嘅韓國嘅男性，佢哋喺服兵役嘅期間，因為佢哋咧大概係19-20歲到啦，通常就會去服兵役，大概係年半到嘅嗰個服役嘅時間嘅韓國佢哋嗰邊，咁咧通常佢哋服役咧，咁當然大部分時間都要喺嗰個軍營嗰度做訓練啊，做工作啦，其實佢哋有假期嘅。佢哋都係可以儲埋啲假期，咁韓國佢哋有一個比較多人會做嘅步驟，就係佢哋儲埋臨退役嘅時候就一次過放曬啲假，即係類似大家可能都要轉工啦，咁你仲有一紮嘅，
0: 同埋感覺強啲，即係例如你年半咁樣，我突然間放一個月咁樣，咁你真係少咗段日子要翻兵役啊嘛，
2: 係啊，
0: 感覺強啲。
2: 咁佢哋咧就最近有啲媒體報道咧，就係好多年輕嘅韓國嘅男性就趁住兵役最後嗰段時間就放10多日假，然後。就去做整容嘅手術，譬如去割雙眼皮啊，去做一個鼻哥嘅重建嘅手術啊等等，咁就希望藉住呢個最後嘅呢個假期，我康復啦，咁我就嚟兵役完咯，咁我就可以翻去繼續讀大學，又或者係去翻工，就用一個全新嘅形象。你
1: 咪阿彪，一变晒
2: 唔认得你
0: 嘅喎，唔系就算讲唔似服完你包晒绷带咁样，你都有个理由啊嘛。
2: 系啊，
0: 我兵役噶嘛，
2: 撞
1: 兵役会点噶？
0: 整到容易有啲撞伤。
1: 哦，系咪？唔系，不过都系嘅。通常整呢啲嘢，你个复原期咧，你都系要抠啲大价。
0: 系、嗯，
2: 抠啲大价。
1: 如果唔系，你搞唔掂。譬如我唔好话你服兵役啊，你翻工都有问题啦。
0: 系啊，
1: 即系你包到，可能你有啲伤口，你都唔想
2: 肿晒
1: 咁样，你都唔想肿晒。
2: 但系对于军营入面嘅一啲嘅长官嚟讲咧，呢个系构成咗一个几大嘅烦恼。
0: 点解咧？
2: 因为咧，佢哋放完长假翻嚟咧，其实佢哋唔系即刻就可以退役嘅，即系通常都要仲有啲交接嘅工作啊，即系你都仲要翻一段时间。
0: 系
2: 咁，所以咧有啲嘅军人咧，佢做完个整形手术，可能佢系有消肿、有发炎嘅问题，咁所以就导致咧佢譬如站岗啊，又或者一啲严苛啲嘅训练嘅工作嘅时候咧，都要揾人代替啊。
0: 即系佢冇攞晒尾嘅假期，佢中间攞假期。
2: 系啦，佢都系要翻一翻去嘅、
0: 哦，
2: 即系最尾嗰一段咁样、
0: 哦，
2: 可能都真系有啲交接嘅问题，你唔可以放完就即刻退役咁样啦。咁所以就令到有啲工作咧，就要揾一啲冇做整形手术嘅嘅顶埋佢啦。喂，即系阿彪仔佢唔得噶，佢发炎好大件事，
0: 咁又唔得喎。咁就干扰到嗰个兵役嘅系嘛个本身嘅逻辑就系要你去服役噶嘛。你而家个个请病假个原因系整容，咁点得啊？
2: 咁同埋你又冇得唔放佢，因为佢真係個傷口感染係可以好大件事嘅，咁佢哋話咧有啲嘅報道咧，就真係有啲醫學美容嘅診所話，最近有四成嘅顧客都係一啲年輕嘅男性啦，當中咧其實有好多都係一啲嘅軍人啊，所以佢哋都特別出咗一啲嘅優惠套餐，我平啲俾你咁樣。同埋最近咧，因為近年嗰個韓國佢哋兵役人數嗰、那個因為出生率嘅問題啦，都係比較緊住一啲，所以個人工咧都係提高咗。咁所以呢一班嘅服緊兵役嘅朋友，佢哋即係手頭又鬆咗啦，又有假期啦，就多咗呢個誘因去做呢件事。
0: 不過我哋就難啲理解，即係唔同文化，即係唔
1: 真係唔同㗎。
0: 係啊，即係喺韓國其實佢哋例如
1: 佢哋嗰個 casual 嗰件事，即係
0: 通常佢哋會揀呢啲咯，就係個人生嗰個階段嘅轉折期就會做呢件事啦。即係大學之前咁就好多人會做咗先嘅，咁啊令到你整個大學都係一致啦，然後出嚟工作又一致咁樣啦。咁即係好似一個。
1: 喂，佢哋视作系一个礼物啊，俾自己系一个礼物啊，即系我送一个礼物俾自己啦，令到自己开心啦，咁就系最整一整。
0: 唔系，甚至屋企人都支持嘅好多，即系已经系佢哋嗰个接受嘅程度，同我哋即系化妆好似差唔多咁啊，即系对于佢哋嚟讲一啲微嘅即系所谓执整咁样。
1: 嗯，
2: 系最紧要经济上支持咯，
1: 系
2: 阿爸阿妈可唔可以俾钱？
0: 但系佢普遍，因为嗱嗰阵时就系咁啦，又普遍咗啦，普遍咗之后，所以个成本即系个价钱又唔系咁高。
2: 嗯
0: 咁當然亦都有另一個問題嘅，就係所謂即係邊啲做得好啲，邊做得差啲，嗰個監管啊等等，都好多啲新聞嘅。咁但係就個風氣上，我哋係好難去去理解。
1: 冇錯，好似有啲朋友即係佢話配合行過去啫，我唔整噶，唔整噶咁樣。唔係你入嚟傾兩句啊？冇，我唔會整噶，真係唔會整。點知都係整咗。
0: 咦？你講個好似我哋識。
1: 咦？即系你点样都好似抗拒唔到嗰件事啊！你行咗入去，你就会觉得啊，我点解唔整咧？咁样
0: 嗰个感觉咪就系好似你去水疗咁，哎，我唔按摩噶，我去食下嘢啦咁样，搭埋啦，搭埋啦，咁就会一齐咯。
1: 系
0: 好难嘅，好难避开。
1: 系，
0: 所以就系嘛，大家自己选择
1: 啦，
0: 成年人自己选择啦，
2: 内涵系紧要啲嘅，
0: 真系
1: 系啊，
2: 断估
1: 啦，赞成，
0: 我咁多年嘅经验。
1: 唔系，
2: 外表都紧要。
0: 我题目系咁嘅，威风凛凛嘅警犬出任务啊，竟然变成粉红粉红翠智的小公主，点解咧？系咪好 Q 啊？
2: 有乘机唱歌啊！
0: 话说咧，系一单都系即系两年前嘅新闻嚟嘅，咁但系我觉得几得意喎，喺网上又再次发酵咁啦。咁原因就系咧，话说喺美国，咁啊呢一个明尼苏达州啦，咁佢哋咧就有一啲活动咧，其实好多地方嘅即系。警察啊都會做呢啲，即係警局啊都會做呢啲活動啊，就係帶啲警犬咧去幼稚園參觀。
2: 哦 ，OK，
0: 即係可能警犬即係都即係小朋友可能會驚見到警犬啊，或者見到即係警察叔叔啊咁樣，咁就都希望做一啲叫做公關上啦，或者教育上嘅事情啦咁樣。咁喺美國邊都係咁樣啦。咁有一次咧，話說咧呢一個警方嗰邊咧就帶一隻又係即係。叫做德國牧羊犬啊，一隻警犬咁樣，咁去到咁去一個幼稚園做一個社區嘅即係一宣傳啊，任務嘅示範啦，即係點樣捉嘢啊，點樣即係係嘛表現 警犬嘅威風，
2: 係
0: 聞到嘢嘅嗱呢樣嘢咁臭，我成日都覺得好似嗰啲咧，嗰啲轉轉圈嗰啲收埋啲嘢，然後都去揾嗰啲油小油氣咁啊，咁、嗯、警犬就哇好叻啦咁樣揾啦咁，點、知咧過多一陣咧，因為有少少自由時間咧，嘿個領犬員一個不留神，再望一望只警犬。点解成身都系贴纸嘅咧？
1: 吓，系啊！
0: 佢喺幼稚园小朋友咧，好中意嗰只狗仔咁样，咁就将好多唔同嘅贴纸啦，星星啊，
1: 贴晒手去，
0: 系啊，心心啊，贴到成只牧羊犬都系贴纸。
1: 哎呀，
2: 咁
0: 而最好笑嘅就系警犬系一啲反应都冇嘅，佢系好乖地咧，继续去受落于呢一个被奖赏好多嘅贴纸啦。你真系好叻啊，送个贴纸俾你咁样。
2: 系，
0: 咁又就围住咗，咁然后就即系有好多相去分享啦。即系明明系即系谂住显示咁佢有几威风啦，可以即系追捕啊，系嘛，可以去搜救啊，去缉毒啊，咁样噶嘛。咁但系最后咧，原来发觉佢最厉害嘅咧系宣传方面，同啲小朋友咧就打成一片。咁亦都令小朋友知道啊，其實真係好威，即係威風凛凛之餘咧，其實真係好乖嘅，咁樣好好玩嘅咁樣咯，咁就一個、即係。即係得到效果咯。
1: 咪同翻狗仔講啦，你貼到成身貼紙，你都係可以去追捕啦、吸毒啦，同埋你都係可以照常去表現你威風嘅。
2: 翻緊工冇計啦。
1: 貼紙同嗰個威風嘅一面咧，其實係未必係真係有對沖嘅。
0: 唔係網上嘅留言都係好好笑嘅，睇留言就睇最好笑呢啲啦。啲網友就係話，其實我諗狗仔唔介意嘅，都係分份工啦。
2: 係，
0: 但係最好呢個時間唔好撞到其他狗仔啦。即系嗰刻，
1: 咦阿强，
2: 呢啲咪暗疮贴嚟，
1: 贴到我成身都系嘅。
0: 我都明份工系好难做嘅，但系呢个时候系嘛，做完放工，希望你搣翻干净啲贴纸啦。
1: 唔系噶，有阵时小朋友细个都系周围贴噶，啲 uncle auntie 啊，系嘛，
0: 都系嘅，
1: 画添啊，搵笔。你有冇試過啊？你兒生係啦係咯，即係外甥嗰陣時候都會即係畫啊畫手畫腳啊，你又唔敢洗喎、啊。
0: 係，
1: 佢下次見翻你又 check 翻你，
0: 係洗唔甩啦。
1: 有啲
2: 係
1: 真
2: 係
1: 洗唔甩，
2: 你放翻低先。
1: 有啲真係
0: 啲 marker 嚟㗎。
1: 但係有陣時你見佢畫得咁開心，誒由佢畫啦咁樣。
0: 冇呢回事，
2: 由佢。
0: 我唔開心。
1: 你有啊嘛？
0: 好唔開心。
1: 係啦，冇辦法。好，時間去到11:00先睇一節新聞報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外商对香港的营商环境非常有信心，无论地缘政治是点，香港对外资都是吸引的地方。邱应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现在总公司在外地而在香港设立公司数字不断增加，已经达到10070多间，可以见到外资对香港的贸易很有信心。美国在香港成立的公司占第二位，因为在香港资金可以自由流动，有健全法制，亦都是航空枢纽。本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在2026至2027年度下降至4.5年，并预期在2030至2031年度进一步下降至4年以下。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商台节目表示，要视乎每年公屋单位地盘的大细、完成度以及可收回公屋的数量，形容轮候时间会上上落落，有信心2026至27年度达到目的。被问到本届政府任期结束前的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何永贤预期有机会在 4.5 年徘徊，期望有一个平稳平衡的置业阶梯，当局会就社会和经济状况变化和需求，并听取社会的声音，作动态评估和调节。何永贤指出，北部都会区对房屋供应很重要，因为地块面积大和平整，成本比一些市区地皮低，而每个屋邨可以兴建5000-6000个单位，效益好高。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政府一向重视流浪狗问题，并没有忽略，发生有人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当局十分伤痛，会检视加强监管。第一批捕捉到的3只狗，当中2只有晶片，第二批捉到的2只狗，1只有晶片。他又说，反映狗主有责任，不可以随便弃养，当局日后会修例检视是否需要加强弃养的惩罚，预计年底再向立法会交代修例工作。在立法会相关政策简报会上，议员何俊贤说，事件令人关注位置流浪狗问题。谢展环说，今次案件反映相关工作要再做好些，需要多方面改善，亦会检视位置流浪狗和执法方面工作。他又说，2002年捕捉到的流浪狗大约11000多只，现时每年捉到大约400只流浪狗，反映情况有改善。港队空手道代表洪浩威、李志刚、邓宇轩在名古屋亚运男子团体型铜牌赛以3-2击败中华台北，取得一面铜牌，亦都是空手道队今届亚运取得的第4面奖牌。洪浩威、李志刚、邓宇轩在早上举行的8强赛以0-5不敌澳门代表。由于澳门之后在4强击败中华台北晋身决赛，港队获得复活争铜牌的机会。三人在铜牌赛发挥出色，凭住流畅的动作并控制好比赛节奏，最终以3-2胜出。港队在今届亚运暂时累计取得3金5银5铜。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亦影响广东。在上午10点，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6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偏东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 24,881 点，跌206点，总成交金额832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9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72点，跌5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85.06元，跌8.2，阿里巴巴111.3元，跌3.5，腾讯控股441.2元，跌10.4，盈富基金25.52元，跌2.2，建滔积层板49元，升2.84，长飞光纤光缆198.2元，升7.7，南方恒生科技4.31元，先六跌3.8，智普713元，跌29元。XLE 南方海力士43.36元，升8.6，联想集团37.18元，升4.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452，瑞士法郎9.548，澳元5.572，加元5.571，新西兰元4.477，欧元8.9687。每百日元对港元4.97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87。港金报40,620元，升32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5.11美元，卖出4,335.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锦田公路东行去锦田市中心方向，跟住高埗游乐场嘅交通意外咧，仍然处理紧噶。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而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擎天半岛。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现时排到兆辉台。而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都是慢车的，龙尾就排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上水马会道由于有水管急收，咁现时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的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紧，大家经过的时候同样请留意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健康相伴，
2: 我是精灵一点的余日峰。做了这个节目之后，我发现在很多访问里面，不单止是中医师，很多时很多的西医朋友或者是物理治疗师都非常之推介耍太极和玩八段锦，对于身心的益处都是非常之大的。后生仔如你和我都应该试一下的。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广东话请按一字，与上司不和请按一字，唔识带新人请按二字，其他问题请按三字，请耐心等等，我哋正在接听你嘅电话。对唔住，而家线路好繁忙，请喺 beep 一声之后留低你嘅问题。
1: 其实我咧一直都有样嘢唔系好敢同同事讲啊，就系我翻工咧真系唔系嚟识朋友嘅咧。最近转咗间新公司咧，部门有好强嘅小圈子啊，咁都睇得出咧佢哋成班真系 friend 嘅，而且咧好似想我加入埋添。翻工嗰阵时咧，大家一齐讲笑啊，一齐食饭啊，有嘢互相帮手啊，我完全 OK 嘅。但系一到放工时间，我真系想完全消失。有阵时佢哋会问我：喂，放工啊，去边度玩啊？一齐啊！咁我话唔去啦，佢哋就会话：诶，你次次都唔去嘅，咁又搞到我好似唔合群咁。佢哋咧又私底下喺个社交媒体咧想 at 我啦，我又唔系好想同同事交换嗰个社交媒体，因为有阵时会想讲下公司嘢，放下负能量咁啊。咁梗系唔想俾啲同事见到啦。另外啊，如果我放假去边玩？夜瞓咗少少，哇！第日老细同我讲话，诶，琴晚玩到咁夜，你今日有冇精神噶？咁我点算啊？最怕咧系同同事熟咗之后，大家开始讲人工啊，讲人哋坏话啊，边个准备辞职？哇！嗰一刻好 friend 啫，第时啊，如果我同你争同一个升职位，会唔会变成你手上嘅武器噶？将来啊，上司下属嘅关系变咗，又会唔会所有嘢都唔同晒咧？所以我宁愿翻工咧，同事就做翻同事，放工之后我想做一个同公司完全无关嘅人，请问系咪真系咁难啊？
0: 多谢你嘅等候，我哋即将接听你嘅电话。而家系自日快乐办公时间。
2: 好啦，咁啊，翻返嚟试下快乐，我哋办公时间啊，咁我谂头先咧嗰个嘅即系心声咧，
3: 真实嘅心声，
2: 真实嘅心声，
3: 阿彪推己嘅心声，
2: 已经讲晒所有嘢。
3: 即系因为通常我同 Ada 可能话会，哎呀打羽毛球你去唔去啊？冇啦，都系做。
2: 唔系，错啦错啦，
3: 我对唔住我
2: 心。佢唔系咁嘅，佢系。去，梗系去啦。但系你要睇个背后，睇个背后，究竟佢系同你互动完啦，连结完之后，一齐出嚟食饭好，点都好。其实佢心里面唔系咁谂，可能佢心里面就喂，我同你做同事啫，你使唔使即系又要我参加呢样参？喂，我唔参加又好似好唔合群咁。
3: 系，
2: 我参加，我其实我真系唔想，我情愿翻屋企瞓下觉。
3: 所以佢用咗暗示方式。迟到早退，
2: 系啦，
3: 即系务求令你下次唔好再嗌我。
2: 系啦系啦，咁啊嗱，今日主题讲紧乜嘢咧？讲紧同事系咪可以做朋友咧？咁样咁啊，直播室里面咧，除咗我哋三个之外咧，仲有咧香港嘅心理学会嘅组织心理学部嘅主席啊，李秋允 Wendy 喺度噶。
4: Hello
2: Wendy，
4: 早晨。
3: Wendy 呢个题目系阿彪起嘅，真系。
4: 真系。
1: 嗱，我都系咧，因为搜集下网上嘅一啲意见，咁我哋见到网上咧都几多呢方面嘅讨论，而且咧。我覺得是比較一面倒的，我不知道，因為我看那些社交媒體那個年齡層可能比較後生一點樣、我覺得後生一代呢是特別會強調翻工就是翻工，同事就不要太做到 close 的朋友，你 at 我 IG 那些都盡量不要啦、都幾普遍、這個在網上那個看法。
4: 咁我或者头先都听到大家讲好似你哋收工都有互动喎、其实系咪收工有互动就等于系朋友呢？
1: 系呀，
4: 呢个有一个好深层次嘅问题嚟。
3: 真系喎、
4: 因为其实我諗自己身边都有好多种朋友啦，有好多程度嘅朋友啦。咁其实普通朋友问你哋啦，出嚟食饭啦，你哋唔想去，咁你哋本身嘅性格，即系你哋嗰个基础线个 baseline 系点嘅咧？我都
3: 会
4: 配合，系会唔去咯？呢个一个性格嚟嘅就系我独行侠惯嘅，我唔中意去咯，我唔想去咯，我就直接去咯，直接推啦咁样讲。咁有啲人就可能，你叫到话，
2: 去
4: 下啦，去下啦，咁
2: 唔好意思推。
4: 系啦，所以首先本身有唔同嘅性格喺后边啦。咁本身如果呢个性格摆翻落去职场度，然之后就当你嘅同事又问翻你同样嘅问题。 咁但係你又諗多咗好多嘢㗎喎。咦，這個可能就唔係咁單純我自己想唔想去喎。可能仲會更加顧慮，就係話俾咗啲咩嘅印象人哋呢，我哋想有個點樣嘅人設喺公司呢、因為喺公司頭先提到有一樣嘢嘅合群性好似都重要喎。咁呢個又好睇下大家做咩工作啦，咩類型啦。
3: 咪、其實呢樣嘢呢係有一個時代差異。我想講其實做朋友呢已經較低咗一格㗎啦。即係喺我哋出嚟做嘢嘅時代呢，我哋講緊係屋企人嚟
5: 嘅。即係公司係屋企人
3: 嚟。係啊，你冇聽過啲信先講我哋一家人嚟㗎。咁我細個嘅時候心諗點一家人，我做咩要同你一家人呢？係咪即係我自己有家人㗎，我使乜同你一家人
5: 返工嗌爸爸。
3: 咁但係呢我到而家呢我先明白呢一個比朋友呢其實係準確啲嘅。
6: 係。
3: 其實一家人係冇得揀。你無論中唔中意你都要同佢相處，所以呢用返一家人呢個比喻呢
2: 就好過用朋友。
3: 好過朋友。
2: 朋友好似真係有愛。
3: 係呀、要選擇啦，係咪自己要即係鍾意啦，要投其所好。家人唔使㗎嘛，你家人一出世就係家人嚟㗎啦。你出唔出即係
2: 朋友係真係有得選擇。
3: 係啦，你中唔中意都好，家人嘅話呢你要搵方法相處，係無論如何咁。所以我而家呢返返轉頭用家人可以準確啲。
2: 不過呢、今日呢個話題再擴闊啲，即係頭先所講話即係同事可唔可以做朋友咁樣。我哋聽到嗰位聽眾啦，咁佢所講嘅就係話，喂，我真係諗住放工就係放工，我點解仲要同你去即係社交或者要去同你咩啫吓，我又咁樣叫唔合群。喂，你唔好當我係朋友啦，我自己做返係同事。但係調返轉頭喎，就係、有一啲咧，係真係大家當咗係朋友，因為大家日對夜對，好多時係因為同一條戰線咧，個感覺可能係比喺一般嘅同事再 close 啲，可能你日日見你嘅同事仲多過見你啲朋友嘅，咁變咗如果你真係傾得埋嘅話，你真係有機會當咗係朋友啦。咁但係調翻轉頭就係、我當你係朋友嚇、原來你真係會。善我我睇你真係會係啦、即係你真係會喺一啲利益上你真係會為咗自己而可能對我做一啲唔係咁好嘅事喎、原來你可能真係喺老闆面前係可能會講我壞話，嘩我當你是朋友喎，原來你係咁喎，嗰個傷害仲更加大。
3: 所以係兩條問題嚟嘅，一個問題呢就係我係咪真係要做朋友。
2: 冇錯。
3: 係咪第二個問題係我應唔應該在一個咁危險的領域裏面去當同事是朋友，咁兩條題目是哪條答先好啲呢？
4: 不如先答第一條先啦，係咪要有朋友先啦？咁我諗其實我哋而家朋友嘅定義，大家都係擺喺一個私人生活上面嘅定義為主啦，即係話我哋會交流嘅，甚至乎會交心嘅。咁其實同同事嚟家之間會有交流。但是不是要交心呢？個心去到幾深入呢？咁其實我諗喺退一步嚟講呢，就係、其實我哋可能呢啲叫做職場社交啦，或者再簡單啲嚟講係喺職場上面點樣同同事去相處啦。咁而頭先 Ada 嘅分享裏面都講到，就話其實中間會有啲衝突，會有啲利益。會有大家嘅互動上面咧，係未必好似朋友咁純粹嘅。咁、但係我哋又好似期望同佢交心係好純粹，咁呢個就會有一啲期望上面嘅落差。咁、然之後去到真係發生咗一啲好似頭先個個案裏面咁講啦，我哋爭埋同一個升職位，或者我哋要爭資源咯。咁、其實中間嗰個競爭擺咗喺朋友嘅關係上面，個互動又會係點咧？咁、所以係咪要朋友呢件事？我諗退一步嚟講，就係話我哋喺個公司裏面人同人之间嘅互动，我哋系需要有啲叫做 networking 嘅，我哋会有啲网络需要嘅。咁、但系嗰个目标咧，其实就比较简单单纯嘅，就系、想啲工作更加简单、容易去完成。咁呢个就
3: 系
4: 会比较上我哋叫 instrumental 啦，即系可能比较有啲工具性啲嘅、一啲嘅互动同埋一啲嘅关系啦。咁、做唔做到朋友啦？咁其实头先 Ada 个例子里边咧，又会讲咗另一样嘢，就系、喂，我哋系战友嚟噶、大家打完嗰场仗，交咗心。所以咪可能做到朋友，朋友再咁多幾年啦，以前嘅人咧，頭先阿米克提到就係話，咦會做到屋企人，因為可能佢哋同一份工係做廿年嘅喎。
3: 係啊，
4: 咁但係而家呢個世代嘅話，可能
3: 好多上司同秘書做屋企人
4: 啦。咁啊呢個就係另一個層面嘅關係啦。
5: 都係，但係其實我哋會唔會講咗好處先啊 ，Wendy？ 即係其實喺職場度，如果真係建立到一個好深厚嘅友誼，
3: 唔係啊 ，Wendy 嗰個。頭先好遠先，你講一個殘酷啲嘅事實嘅，意思就係話你認清咩叫朋友先。
5: 係，
3: 我哋友好唔代表朋友，係咪有分程度嘅？ 即係有好朋友，即係朋友都係有分好朋友啦，有分閨蜜啦，有分即係相識同埋打招呼嘅朋友啦咁樣。咁所以職場裏面都有分翻開清楚啲先。首先唔係一定要做敵人啦，第一件事。但係就算唔係敵人咧，都唔一定係朋友嚟嘅，係一個友好啲嘅同事啫。
4: 即係雖然我哋嘅説法咧，俗語就會話多一個朋友好過多一個敵人，但係由敵人同朋友之間都仲有好多種關係我哋可以建立嘅。咁我諗係一個戰友先啦，即係如果係一個大家做到戰友嘅關係嘅話，咁其實好多嘢就係、是，譬如頭先講啦，你唔好扇我先啦，係咪先？咁如果喺呢個互動裏面嚟講，好處嚟講就係話，譬如有某啲嘅嘢，其實喺正式嘅途徑裏面可能未必咁容易傾得成嘅嘢。原來背後有啲嘢，你要喺好官腔嘅情況底下，我真係唔可以講俾你聽嘅，我亦都唔可以暗示啲咩嘢嘅。咁會唔會有其他一啲、比較非正式啲嘅一啲溝通方法？或者真係比較工具性嘅一啲溝通啦。出去飲杯咖啡啦，咁其實有啲嘢大家又可以攞出嚟講下、了解下咧。咁呢個都會係一個唔一樣嘅一個定位啦。咁呢、這個係咪同事之間可以做嘅咧？咁其實可以嘅。咁但係我覺得係翻到公司底下都需要係繼續公事公辦啊。咁同埋亦都唔好擺咗你嘅對家上台就話，佢喺出面飲咖啡嘅時候咁樣講嘅喎。咁但係你就純粹係理解咗個情景啦。即係譬如你知道，哇！今次呢件事原來真係好嚴重嘅喎，或者係可能個時間真係冇得褪啊，咁你可以喺你嘅崗位上面做到啲咩咧？就將啲嘢收到翻嚟嘅風擺翻落去一個公事公辦嘅框架裏面，其實可以點樣做咧？
3: 我覺得幾好。即係首先咧，我哋將第一個可能可以做到嘅嘢，就係將朋友呢個想像轉為戰友先。嗱，戰友呢個想像比朋友咧立體好多喎，因為睇《三國演義》大㗎嘛。
5: 係啊，
3: 戰友咧。在這場戰役可能是戰友，下一場戰役呢他可能會是敵人來的，甚至當中是有同盟的關係，但同盟關係是隨時會瓦解的，所以同事之間呢他不是沒有友的成分，即是關羽和曹操都有一種亦敵亦友的關係裡面的，
5: 送一隻馬給你
3: 是的，但是戰友就是戰友就是你認清了在這個風險之下可能是跟你同一陣線，但是下一個情景之下可能各為其主亦都有可能，這個可能就容易一點，心理的準備會做得好一點，就是亦敵亦友，有時是朋友，有時呢可能都要諗清楚啲，有啲係公事嚟喎。
2: 咁 Wendy 係咪即係意思即係話咧？其實咧，做唔做朋友，邊類型嘅朋友，知心啊定乜嘢都唔係重要，最重要就係你自己本身係咪已經有咗一個嘅準備，就係、是、話大家彼此嘅關係將會有變化，或者係將會點樣嘅時候，你有定咗個心理準備，其實咧。嗰段關係係點樣你去點樣界定呢其實都唔係問題呢
4: 咁講一段關係其實就雙方面嘅。咁其實除咗自己點去界定啦確實就係話你點樣去我哋叫 label 嗰個關係啦。咁我覺得呢個真係確實唔係最重要嘅。亦都倒返轉頭就係你當人哋朋友人哋又當唔當你係朋友呢咁呢個又係再複雜啲嘅一個討論。咁但我覺得個互動係在於我哋大家知道條線係喺邊度囉。咁我哋喺職場上面大家都會有啲邊界感嘅。咁其實當有啲嘢變得模糊啦，拍膊頭，你幫我做咗呢樣嘢啦，呢啲又會變咗另一啲壞處噶咯。
3: 係，咁我哋嗱，概念有咗啦，我哋問情景題啦，即係假設唔係假設啦，用翻真實案例啦。咁阿彪就唔想去即係嗰啲即係工作之後，例如 Happy Hour 咁先算啦。咁佢唔想啊嘛，但係咁你哇 ，Ada 姐嗌到去 Happy Hour 喎，咁佢應該點樣去應對咧？
4: 首先呢如果問一問阿彪真實嘅心態先你會點應對
5: 嗱我就想爭取可唔可以寫埋落嗰啲 training, 即係當係工作。
2: 你就係自本出本書囉。
5: 又唔係
3: 即係 Appraisal 就寫嗱我同 Ada 呢去咗 Happy Hour 呢一年呢係用咗52個鐘頭嘅。咁咪計返我自己。
4: 將呢個飯局變咗係工作需要係咪
5: 都最開頭嘅時候係嘅都的而且
3: 確。所以都
5: 係
3: 心態啫咁心態轉變啫。咁但係應對上面呢
5: 我都是會去的
4: 推使你去的原因是覺得哎呀我不去好像我老闆不知道怎麼看我還是你會覺得去了一次感受一下先即是你是持一個開放式去探索的心態
5: 都想是個化學作用好一點的 即都會希望下大家會唔會熟啲啊？咁一齊工作嘅時候會理解多啲，即點樣個火花會即好嘅火花。
4: 即首先你都覺得入邊可以有意義啦。
5: chemistry 嗰方面，即係呢個行先咯。但係因為做唔做到真係深交嘅朋友，都係要講啲緣分噶嘛。
4: 咁亦都頭先咁講啦，跳翻出嚟唔係職場度，有人出嚟問你出嚟食餐飯啦，可能你都未必會諗咁多。
5: 我有啲係
3: 唔使講到，唔使講到。其實咧，我哋有緣無分。我今日唔係 FTR 啦，唔係講到咁大啊嘛。
4: 係啊，咁所以其實我諗係因為我哋喺個職場關係度聽到人哋邀請我哋去做一啲辦公時間以外嘅嘢嘅時候，就即刻已經有好多嘅猜測喺度，同埋有好多擔心啦。即係其實中間就係因為其實我哋都好想自己係一個比較安全嘅環境嘅。哎呀，去到我要做啲咩咧？會唔會做啲嘢？其實又會見到我嘅另一面咧。其實我想收埋嘅咧，即係我喺公司有一個人設嘅，我人設好專業嘅。嗱，可能我去到放工嘅時間，我可能會好唔一樣。我諗其實去到點回應咧？我諗首先幾樣嘢嘅，嗰一個飯局有冇啲特別嘅目的啦？即係其實喺職場上面咧，有陣時都會可能話，我同邊個慶祝生日啊，或者邊位同事，我哋想同佢一齊做啲嘢啊，咁邀請你一齊，咁係一個團隊，你可能當係團建嘅一部分。
3: 即係呢個都算有目的嘅，
4: 都算係有啲工具性啦。咁嗰種目的係其實大家都係想嗰個關係係至少都係建基於嗰個公司個工作先嘅。因為其實我諗邀請嗰個人可能都未必真係諗，咦我係咪同你一定夾㗎？即係其實係咪佢係咪？
5: 我都唔想請你嘅。
4: 或者首先至少唔覺得唔好留咗你先啦，係咪先？咁如果呢一個嘅心態裏面嚟講，大家個壓力又會冇咁大先啦。咁同埋如果真係唔想去啦，或者真係去唔到啦，我覺得一個比較明確同埋禮貌嘅拒絕咧，其實係需要嘅，亦都唔好講得太模棱兩可。咁同埋如果你真係有啲困難，譬如亦都會有一啲情景嘅時候，就係、是。譬如有一啲媽媽，其實佢真係所有飯局佢都唔去嘅，因為我夜晚所有嘅時間都要留翻俾我嘅仔女嘅。咁呢個就唔在於我當唔當你朋友啦，係喺我嘅私人時間上面，我真係俾唔到呢一個空間。咁或者喺嗰個期望上面，大家講得好具體啦。咁呢個都會係一個説法嚟嘅。
2: 好，咁我聽首歌翻嚟，我哋繼續呢個話題，究竟即係同事可唔可以做朋友咧？咁啊，轉個頭翻嚟繼續，時日快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预计香港邮政未来几年仍然会亏蚀，政府要重新审视有乜嘢方法回复正常，关键系点样扭转亏损。邱应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香港邮政连续亏蚀8年，市民消费习惯改变，电商发展迅速，令到邮政转口业务大幅下跌80%。当局亦都决定停建香港邮政空邮中心，以节省40亿元。至于香港邮政能否加入电商行列，邱应华表示，目前已经有2大电商占据市场率达到80%，香港邮政不容易加入竞争。当局最快2027年上半年向行政长官提交方案，再研究怎样跟进。员工安排方面，邱应华说，短期内有些员工的试用合约到期，香港邮政会给这些员工一个2年合约，不转做长期合约，不排除2年之后有任何情况发生，强调员工会受到保障。本港第一个5年规划提出，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在2026至2027年度下降至4.5年，并预期2030至2031年度进一步下降至4年以下。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商台节目表示，要视乎每年公屋单位地盘的大细、完成度以及可收回公屋的数量，形容轮候时间会上上落落，有信心2026至2027年度达到目标。被问到本届政府任期结束前的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何永贤预期有机会在 4.5 年徘徊，期望有一个平稳平衡的置业阶梯，当局会就社会和经济状况变化和需求听取社会的声音，作动态评估和调节。何永贤指出，北部都会区对房屋供应很重要，因为地块面积大和平整，成本比一些市区地皮低，而每个屋邨可以兴建5至6千个单位，效益好高。名古屋亚运开幕后第四个比赛日，港队继续在多个项目分途出击，争取奖牌。在武术项目，陈子晴傍晚将会在女子52公斤级散打4强和伊朗选手争入决赛，梁宇航会在男子60公斤级散打4强斗印尼选手。由于赛事不设铜牌赛，两人已经稳夺奖牌。两名剑击代表郑晓维和陈乐思早上出战女子花剑个人小组赛，两人同样取得4胜1负，双双晋级32强。乒乓混双项目次轮，港队组合吴咏琳、姚君涛直落3-0击败尼泊尔组合。另一队组合杜海琴、王振廷击败澳门代表晋级。男子半马拉松竞走决赛，港队代表钱文杰得第5名，时间是1小时34分26秒。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偏东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83点，跌204点，总成交金额928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3938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44点，跌7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 恒生中国企业85.06跌8.2，阿里巴巴111.2跌3.6，腾讯控股440.4跌11.2，盈富基金25.54跌2.0，建滔积层板48.9升2.74，智普692跌50，长飞光纤光缆195.1升4.6，南方恒生科技43.08跌4.6。XLE 南方海力士43.38升8.8，联想集团37.22升4.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63，瑞士法郎0.822，加元1.408，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323，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兑美元0.7104，新西兰元兑美元0.571。港金报40,575升28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9.48美元，卖出4,340.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阿望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告士打道去北角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嘅快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龙尾消化紧喺下角道近住中信大厦。咁不过而家锦田公路东行去锦田市中心方向，近住高埗村游乐场嘅交通意外系仍然未清理好噶，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卫理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兆辉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系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银大厦；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系慢车，龙尾去到香港大会堂。在新界区屯門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是慢车的，龙尾去到屯門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长者或者需要较多时间过马路，司机应该体谅同埋俾充足嘅时间佢哋，咁先係好心态出行㗎嘛。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开始。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施政報告都有提到啊，優化123嘅服務，實現轉介快辦得成呢個目標。行政長官李家超，
4: 如果123佢做個分析，即係俾咗你李牽頭啦，你話要點做，但係我用翻我自己崗位嘅權力去做咯。做完之後，我仲要話俾你聽，由你答翻嗰個投訴人啦。啊，有爭議性嘅咧，你就揾我哋嘅副政務司司長，由佢決定喺呢個權責方面更有清晰嘅指示。
2: 星期六朝早8至9。

0: O O O，
1: 好似个
0: 啊开头嘅
1: O O O，
0: 咁就同美式文嗰个 O 咧有啲唔同，美式文个 O 有啲似我哋广东话个 O 多啲嘅，英式文我哋个 O O O 就唔好太夸张，好作状地 L 又唔得嘅话，千祈唔好做啲咁嘢，系 O O O 加个 F 喺前面变咯 ，fo fo fo，and then。We end it with an N sound and it becomes phone, phone, phone. Not phone, but phone. So, a smartphone, for example, 一个所谓的智能电话啦，我哋叫 a smartphone, 个 TM 可以唔读得，急停就得啦。A smartphone, smartphone, 唔系 smart phone 咁样就唔好啦。Smartphone, smartphone.Smartphone， 今日讲到嚟到，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2: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的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3: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四厘米阔、五厘米高。
2: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3: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同监禁六个月噶。
4: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嘅等候，我哋即将接听你嘅电话。而家系自入快乐办公时间。
1: 今集我哋办公时间咧讲呢个话题啊，同事可否做朋友？
2: 好敏感，好敏感，即系
1: 点解啊？
2: 一路听落一路敏感，
3: 唔系敏感啊，硬啊，
1: 硬住硬住。
2: 你有咩感觉咩？
3: 你冇咩？
1: 有冇需要做直人咧？
3: 你都真心嘅人。
2: 唔系，我一路喺度谂咧，即系阿彪对我平时对我咁好，
1: 唔
2: 系，即系原来都系即系
3: 工具性，
2: 工具性，
1: 唔
3: 系有工具性。
2: 即系我系咁谂咯，而家
3: 你猛咩？
2: 好 up 啊
3: ！up up 哦 up， 另一个字。
2: up 系 up，
3: 慢性好多。
2: 系
4: 我哋咁 down。
1: 再介绍一下我哋嘉宾，我哋今日请嚟香港心理学会嘅组织心理学部嘅主席李秋韵 Wendy 喺度嘅。
2: Hello Wendy，
1: 系 Wendy。同同事做朋友咧，我自己嘅个人嘅体验咧就系、是，当一啲即系头先都有讲过，可能会出现啲利益上嘅冲突啦。但系我自己嘅体验咧系关于八卦上，其实都好尴尬。
4: 咦，你有體驗？
1: 關於分享八卦呢樣嘢，因為咧，
2: 我同米哈冇
1: 嘅，冇嘛，即係唔講人哋八卦，而
3: 係
1: 有陣時你未必好有興趣去聽一啲辦公室嘅八卦，但係人哋會，當人哋主動 share。八卦，即係覺得同你好 friend， 咁啊 share 一啲八卦啦，咁佢你又 feel 到佢好似期望你都 share 翻一啲八卦出嚟，咁呢個你會覺得好尷尬，係啊，我又冇貨，咁啊先尷尬啊嘛。
3: 咪你定義一個八卦先，即係咩意思？邊方面？即係例如係其他人嘅嘢定係自己嘅嘢？
1: 其他嘅嘢，其他人嘅嘢，甚至可能真係一啲
2: 同工作冇關係，
1: 冇關嘅嘢，咁亦都會甚至係有啲可能係壞話添。咁其實喺職場上嘅一啲界線就係、是。剛才 Wendy 都講過，有啲時間我哋要劃清返嗰個嘅、我哋其實係咪講呢啲講其他人嘅嘢係咪唔係太好呢、即但你又驚嗰個劃嘅嗰一下就我將我啲好嘢將啲消息分享俾你，你竟然同我劃清界線，咁係咪同我唔 friend 先阿彪咁樣？
4: 答阿彪呢個問題之前呢，頭先 Ada 同埋阿米哈話佢冇呢啲經驗喎。
1: 佢冇
4: 㗎。即係話其實可能人哋有八卦都唔會主動同佢哋分享。點解呢？

0: 其實真係會有咁嘅情況嘅、即係有一個同事，我有啲八卦，好想喺公司裏邊同人分享，佢、都會揀人嚟分享嘅嘛。咁點解會揀阿彪唔揀其他人呢？咁我哋有陣時都會睇到就係話，其實喺個職場上邊咧，唔同人嘅人形象啊，個人設都唔一樣嘅。咁佢同得你講嘅話咧，你亦都講得啱嘅。你個感受，可能佢就係覺得你會有啲嘢講翻俾我聽。咁呢個一個互動。咁我諗首先就係頭先講話，就係話除咗話即係一個叫做邊界感啦，或者係一個大家嗰個期望啦。咁如果你真係覺得，咦，我唔想聽，或者我聽完之後唔想有反應，咁、其實你要喺比較早期嘅時候就要去管理呢一樣嘢啦。如果唔係，佢就會繼續同你講嘅。你可以直接同佢講得就，我哋咁樣喺度背後講人哋壞話，好似唔係咁好。咁、其實佢已經了解到你嘅意思，好直接噶啦。呢、這個已經非常之直接咁講。咁但係如果你話再唔係嘅，你每一次如果係譬如係一個場景度，你可以行開嘅。咁、你每一次講到某啲你唔想聽嘅嘢，可能你去洗手間好，去斟水好，你行開嘅、其實都係一個暗示，我已經唔想再聽落去啦。即係呢個都係一個比較上溫和啲嘅表達啦。咁、但係你話我聽完之後，我係咪有義務去分享翻下一個咧？咁其實咁嘅，就如果你不聽，其實我冇嘢分享，可能佢下次都未必想再同你講嘅，即係呢個亦都係因為佢得唔到佢想要嘅消息啊嘛。咁但係呢個我諗都要睇下，其實大家講嘅真係茶餘飯後當一啲冇傷害性、冇攻擊性嘅説話嚟去講啊，定係有啲位可能喺職場上面都需要注意咧？因為其實而家無論喺邊一個環境，欺凌都好受到大家嘅關注嘅。咁、我覺得最緊要就係唔好感受到其實中間會變成一啲咁樣嘅情況咯。
1: 壞嘅八卦。即是那些講人壞話啊、中傷啊、即是造謠那些就不講啦、即是基本上就止於智者啦、咁樣。但是真的講一些叫做沒什麼傷害性的舉例、好像聽說誰跟誰是不是曖昧緊啊？是不是他是暗戀他？
2: 這些很有傷害性。
1: 這些有傷害性的。這些都算有傷害性。
3: 如果他本身有女朋友或者他已經結了婚。
1: 是啊，那你自己假設啫。你說兩個單身的很浪漫的初戀。
3: 都不是，可能他其實對另外一個同事有意思，被你這樣傳了他對那個同事有意思，那他很難追到另外一個同事。
1: 但是這句怎樣都不會變成
3: 欺凌。你可不可以再舉一個例子？
1: 你舉過，你舉過。我全部傷害性。
3: 不傷害性
2: 的。他不吃菜的。
1: 我不吃菜是吧？好好啊！你
2: 食佢啃骨嘅食鱼，
1: 呢八卦真系唔系好想听。
3: 就嚟生日啊！
1: 唔系，即系我想讲嘅就系呢一啲假设讨论一啲冇伤害性系佢唔食菜嘅时候，大家如果中意讨论呢个嘅话，咁就阿彪嗰啲系戒得好好嘅，即系阿彪系长时间都系完全唔想听啦，听唔到啦，冇消息啦，即系居然先戒得好。但我想讲嘅就系，其实喺办公室或者工作场域咧。呢啲八卦從來都係一個好重要嘅資本同資源去建立人際關係噶嘛。咁你嗰個取捨係點樣處理？因為你唔講八卦又真係唔係朋友嚟嘅，即係你咪同事咯，即係同事啦。咁你大家都唔同你講，你冇興趣唔緊要啊。咁但係同時間亦都唔會再深化到一個比較係咪有戰友感覺嘅一個狀態，點樣去拿捏咧？
0: 首先我會覺得呢種八卦係咪真係有一個工作上嘅意義同埋價值
1: 咧？冇嘅，
0: 係啦，呢啲係冇嘅。咁但係我覺得另一啲嘅收風可能就係話，哎呀，佢個工作手法係咁嘅喎，佢開會好中意鬧人㗎，或者呢、這個經理佢可能做嘅嘢咧，原來佢係唔精於某一樣嘢嘅，你同佢合作你小心啲啦，佢可能會試你㗎。咁、我諗呢啲嘅八卦咧，可能喺職場上面就大家會更有興趣去聽，又或者可能會覺得。聽多啲無壞，但係我究竟仲繼唔繼續講落去呢？咁、我覺得頭先講到嘅邊界感有幾樣嘢嘅，就係我哋自己想確守一條咩線啦，我哋聽唔聽啦，我哋講出去嘅嘢我哋點負責任啦，我淨係以我傳我式去講嘅，定係我聽完之後我會自己去感受嘅，我可能真係同呢個經理去合作啦，我真係睇下究竟佢得唔得嘅咧，我點樣好都公平地俾個機會佢咧，定係原來唔係喎，嗰個係謠言嚟嘅喎。咁如果到真係發現嘅時候啦，我又係咪有必要要用謠言嘅方式喺個公司度傳播咧？咁呢個我覺得係我哋作為一個員工啦，我哋想喺個公司裏面建立一樣咩嘅形象嘅，同埋因為我本身如果喺個職場裏面嘅環境咧，我喺內部我係比較做 HR 嘅同事，咁其實一般嘅其他 部門嘅同事就未必會同我講太多，
1: 根本都唔想見到你。
0: 係啦，即係佢同我講得嘅話咧，可能係要立案去查下嘅。例如原來公司係唔俾拍拖嘅，哦，點解同我哋講咧？喂，你去睇下佢哋係咪真係拍拖啊？又或者可能原來公司係明文規定呢個部門如果拍拖，我要拆開佢哋嘅。
1: 係啊，
0: 咁所以就會有另一個原因去要知道呢啲
1: 上司下屬關係啊，
0: 咁呢啲就會係另一個層面咯。
1: 但如果米黑係咪好難相處嗰啲咧？
0: 嗱，咁
3: 我呢啲唔係
2: 投訴你。
1: 已經確實咗，
2: 上咗新聞㗎啦呢啲。
0: 又或者係佢係比較上有性格嘅，
3: 真
0: 係
3: 好聽佢講。
2: 嚇你呢個都叫八卦？
0: 我其實喺我哋嘅職場環境上面會有更加多具體嘅例子啦。咁同埋我覺得確實有陣時有啲係因為私人恩怨而有一啲嘅觀感嘅話，咁我覺得我哋都會喺個工作嘅環境上面有啲觀察係可以分辨得到嘅。咁至於有冇啲地方需要到我哋去出面去處理啦，咁其實都好睇情況嘅。如果有啲嘅情況係真係需要到，原來真係要揾甚至乎可能直接揾阿米哈去了解下，你同同事相處會唔會有啲嘅阻滯啊？我哋係要去幫忙噶。咁呢個就好睇下公司會唔會有呢一個角色喺度啦。
2: OK。咁另外除咗呢個八卦咧，另外一樣擔心同事 friend 咗之後會出現嘅尷尬場面就係拍膊頭嘅事情。
3: 我以為是拍拖呢，拍膊頭啫，
0: 拍咗第二度，唔係手仔。
2: 膊頭，即係譬如，同你好 friend 喎，呢個 project
3: 你幫我搞掂埋佢啦，
2: 係啦，可唔可以即係幫手啊？阿彪咁樣嗰類型，
0: 拍膊頭呢件事又好睇下，究竟要幫嘅嘢有幾大？
1: 佢講起
2: 成個，
1: 佢講起
0: 心虛啊嘛，有冇拍過你膊頭啊？
2: 嗰啲成個 project 嗰啲，
1: 我對佢嗰啲就唔係叫拍膊頭
0: 嘅，佢拍唔到你啊，夠唔夠膽拍？
1: 拍膊頭就係嗰個尷尬啊嘛，就係好似喺工作個職能個關係上邊咧，冇呢一個。我需要去幫你手嘅職務嘅，
3: 底下諗啦，
1: 係啦，咁嗰下點樣處理？
0: 我諗拍膊頭呢件事咧，又有分兩個層次嘅。第一就係話，本身呢樣嘢已經係我要做噶啦，拍下膊頭可唔可以快啲啊？嗱，咁呢種就係輕劇嘅，呢種就係輕劇嘅。咁變咗就係啦，即係你自己覺得嗰樣嘢，我可唔可以咁樣處理啦？咁另外一種拍膊頭嘅就係完全根本唔係你做嘅嘢嚟嘅，你可唔可以幫我去完成一啲額外嘅嘢？咁我覺得呢一種嘅拍膊頭就大。而家就算想幫，我覺得其中一樣嘢就話，要有條底線，即係你都唔想變咗一個持之以恆都要繼續咁幫噶嘛。咁我覺得其實喺拍膊頭呢一個情景上面咧，唔知點解我哋成日都會有個盲點或者有一個諗法，就我好似即刻需要去應承或者拒絕。咁其實幫自己爭取少少時間去諗一諗。睇下點樣樣去可以應承啊，定係我有一個條件地去應承啊，定係直接拒絕咧？咁譬如可能阿米克拍我膊頭話：，Wendy， 不如你聽日嚟主持多一集啦。
3: 係。
0: 咁我可能就會話：，咦，你等我睇睇我個 schedule 先，
3: 能力上得唔得？
0: 係啦，我個時間容唔容許啦？譬如我手頭上嘅工作係咪已經可以令我騰出呢個時間啦？又或者可能我會答翻你：，喂，聽日真係唔得，或者如果你後日或者下一次，咁我哋就可能有啲叫所謂。counter proposal， 即係我哋如果可以幫你，我可以幫到幾多咧？咁就令到佢變咗一個有互動、有去討論嘅空間。
1: 呢個得意嘅，即係工作法上面都成日都咁講咧，就係將所有嘅工作劃分一個 X、Y 族啊嘛，就係迫切性同埋重要性嘅兩條族。通常咧，人哋突然間叫你拍膊頭嘅嘢咧，個迫切性咧通常都高嘅。
3: 係，因為都唔使拍。
1: 係啦，咁樣。但係個問題就係對於你嚟講咧，個重要性有幾高先？人係好容易俾迫切性咧會誤導咗我哋嗰個選擇嘅。一迫切就做咗先啦，係嘛？但其實嗰樣嘢咧未必咁重要嘅，即係可能迫切，但佢未必咁重要。咁所以我都有個底線，個底線就係你唔好干擾到我本身好迫切同埋重要嘅事情。咁我做曬嗰扎啦，咁你迫切我咪。盡量幫手咯，咁所以我每個人都要 set 翻好，即係唔好因為別人突然間好趕急，唔係講緊佢假，而係人哋嘅趕急唔代表要犧牲咗你本身仲要做嘅事情。
3: 係，頭先 Wendy 講緊嗰啲都真係好正常地係應該係咁嘅思維嚟嘅，即係人哋叫你做嘢，嗰個係咪朋友？嗰個係有幾 friend？ 你都係第一就係衡量咗你自己究竟有冇時間。
1: 如果上司咧？
3: 咁嗰个系一个 order 嚟，
2: 即刻做俾你
3: 可以咁样咧。即系咁，如果上司叫嘅，我当系一个即系任务啦。咁我就会睇下，问佢咯。你觉得呢个任务系应该我而家处理咗先啦，定话我处理埋手头上？
1: 其实都系同一个逻辑，
3: 都系一个逻辑嚟啫嘛。即系冇乜分话，究竟我当唔当你系朋友咁样去做咯？
0: 反而如果系真系你觉得系一个朋友之间嘅拍膊头嘅话咧，仲有一个点系好重要嘅，就系你嘅回应要比较一致咯。 即係你有陣時幫有陣時唔幫，但又冇講清楚點解喎，咁其實嗰個就會有啲模糊啦。
2: OK， 我聽過一個比較係我難以想像嘅例子咧，係嗰個上司佢本身有自己讀緊 master 嗰啲嘅，跟住佢叫個下屬幫佢做功課。
1: 哦，咁唔得，
2: 係啊，去到呢啲嘅界線，
1: 咁呢個唔使討論啊，呢個都唔 ethical。
3: 係，咁但係個下屬嗰一刻係點樣回應佢啊？
2: 佢其實係幫手做咗，因為佢嗰一刻又會諗，誒、欸，但係私底下都 friend， 有陣時又會整嘢食。俾大家食下，
3: 系即系私底下个情感，系令到佢愿意咁样为佢付出嘅。
2: 我谂有班朋友，有一班嘅朋友会难啲去真系设立一个所谓职场嗰个边界感。Wendy 有冇啲 tips 可以点样我哋可以由低温开始，有个职场上嘅边界嗰个界线嘅设立系？
0: 其實呢個邊界呢，我覺得係需要頭先講嘅一樣嘢係好重要嘅，就係、是、要一致啦，即係你要持之以恆去重複你嗰條線係喺嗰度嘅一個表現啦、即係未必每一次都係好死咁畫出嚟嘅，但係可能你要俾人感受到呢一樣嘢啦。咁、而另外就係話講呢條線嘅底下，就話譬如我哋一般嚟講都想工作順利，想建立一個比較專業啲啦，或者係即係公事公辦啲嘅形象嘅話，咁其實呢一樣嘢就係可能將一啲太過遠咗去第二度嘅話題就帶翻翻嚟，或者係要講嘅時候，呢、個都係一個係俾人哋感受到嘅一個、一個情況啦。咁另外就係話喺嗰個設定嗰個邊界感嘅期間咧，其實我哋點樣樣可以明確做埋一個期望嘅管理嚟嘅、即係譬如頭先阿彪嗰個例子咧，老細叫我。做份功課，私人嘢，我覺得私人嘢本身呢個係一個要商榷嘅地方啦。另外份功課本身應唔應該有代筆啦？咁呢個係第二啦。咁另外就係話，其實我哋係個討論空間係大家係幫到邊啊？即其實我諗頭先嘅例子就係、我哋好似得一個選項就係、完全地要跟你要求去幫，或者我唔幫。但係其實可能喺呢個情況嘅話，譬如就話，咦，其實你份功課棘住咗喺邊度啊？我哋可以用一啲反問嘅問題去了解一下，求食嗰個邊界感嘅模糊係大家有啲乜嘢嘢係唔一致咧？咁係一啲可能提問嘅方法，可以令到嗰個個案啦，或者嗰個情景啦。咁呢個就係另一個目的啦。其實咧之前我哋有另一集討論過，就係我哋有陣時可以好有目的地終結話題。其實你哋都有一啲嘅技巧，可以禮貌地終結咗某一個話題。咁其實都會係設立咗一個邊界感嘅。
1: 不過真係要補一句，就係睇下你嘅人生追求啲乜嘢。即係喺工作上面需唔需要朋友？因為有啲人咧，佢工作唔係大過友情嘅。意思就係話佢真係想喺工作度需要朋友，多過個工作個效率啦，嗰、那個結果啦。佢寧願 keep 一啲就係、咦，真係相處得好好，但係未必一齊會做到件事做到100分嘅。因為你嘅人生嘅追求係友情咁樣。但係有啲人就唔係啦，就係唔係即係工作個表現係嘛個成果最緊要嘅。咁所以喺嗰個選擇之下，可能就有陣時好傾，但係幫唔到手，可能都係嘛喺其他方面先做朋友啦。
3: 冇錯，啱嘅。咁好啦，今日我哋講到呢一度啦，即係喺辦公室裏面仲有好多話題，陸陸續續咧都請 Wendy 啊，同埋你其他嘅即係朋友啦，咁同我哋講下咧喺職場應該點做。咁經歷咗今日之後咧，咁阿彪
2: 咩啊？friend 咯，
1: 講出嚟
2: ，friend 咯，
3: 冇乜嘢唔揾你，OK，
1: 大膽啲 Ada， 雖然傷心嘅我知，
3: 係唔係傷心 ，up 姐
1: ，up 姐
3: 係好，
1: 我係硬，
3: 好結束今日節目啦，咁啊帶嚟有機仔嘅呢一首歌啊，有共情。

0: 港电台午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张曼燕主持一节午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习近平今日起国事访问美国三日。路透社报道，习近平可能引用中美联合公报向特朗普施压，要求停止对台军售。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将扩大内需列为战略基点，大力提振消费。本港多个行业的公司都说看好内需市场的庞大商机。邱应华说，外国投资者在港设立公司数字不断增加，反映外商对香港营商环境非常有信心。新闻的详细内容，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日起国事访问美国三日。路透社报道，习近平可能引用中美联合公报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施压，要求停止对台军售。外交部强调，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是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强调，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四条红线不容挑战。卢晓山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到美国展开三日国事访问，除了会在白宫同总统特朗普会谈以及出席欢迎仪式同国宴之外，行程最后一日将会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一系列对中美关系具重要历史意义的档案同文件。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习近平参观档案馆期间可能会提到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的第三份1982年签署的817公报，展述中方对这份文件的解读，敦促特朗普停止对台军售。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中方已经要求美方停止交付台湾已经订购的武器，作为回报，中方将会提出愿意就中东战事向伊朗施压。有白宫官员表示，特朗普已经表明将于短时间内就新一批对台军售方案作出决定。中国外交部回应路透社报道时说，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又说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恪守美国历届政府在台湾问题上作出的承诺，是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在《人民日报》撰文，强调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容侵犯。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四条红线不容挑战，希望美方相向而行，以中美和平共处促进世界和平安宁。人民日报亦都发表署名中星的评论文章，说中美双方应该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美方尤其需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信守承诺，以中美合作的正面预期为双边关系和两国发展注入确定性。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造强国内大循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将扩大内需列为战略基点，大力提振消费。本港多个行业的公司都说看好内需市场的庞大商机，拓展大湾区和长三角市场，并希望透过产品让更多人认识品牌背后的香港故事。贸发局总裁张淑芬表示，香港拥有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是内地企业扬帆出海的首站。贸发局的出海全球通等平台可以协助企业配对香港的专业服务提供者。林汉山报道。
3: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将扩大内需列为战略基点，大力提振消费。内需市场货品种类广泛，涵盖衣食住行，民众日常饮用的茶就是其中之一。在香港成立超过70年的中国本草世界茶叶公司，几年前透过电商平台逐步进军内地市场，去年更加在深圳开设办公室。身兼总经理的公司第二代继承人高仲宏说，开拓内地业务是看好十五五规划带来的契机。
4: 国家人均所得经济发展一直在提升，而且十五规划又把大健康列入主要发展的方向之一。内地有一句话吧，叫风口上吧，就是说机会来了，那我们觉得既然市场已经到这个程度，我们应该要去。
3: 十五五嘅消费领域专项文件就提到支持文创品牌发展等。本港丝巾品牌家颠创办人游文香话，希望透过原创设计，令更多人认识产品背后嘅香港故事。
5: 因为我哋嘅品牌系源自香港嘅，我哋都好想将香港原创，亦都将香港嘅故事带俾唔同嘅旅客啦，或者香港嘅人士，可以俾更加之多人认识香港呢个咁靓嘅城市啦。希望佢哋可以透过哇见到一个咁靓嘅 design， 然后有机会嚟香港参观。
3: 香港拥有内联外通嘅优势，是内地企业扬帆出海的首站。特区政府去年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贸发局是核心成员之一。总裁张淑芬说，出海全球通等的平台可以协助企业配对香港的专业服务提供者，让他们出海更加无往不利。
6: 我们已经有一个专业服务跨平台的一个资料库，是可以提供一些专业的服务。你都可以想象，一间公司要出海的时候，它除了有自己的产品服务之外，它当然需要一些融资、会计的服务、法律的服务，甚至有些可能是包括他想去起厂在外边，都需要一些中介的服务。
3: 为了更好对接十五五，进一步协助企业出海，贸发局将会在埃及开设新的办事处，开拓北非市场。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从外国投资者在港设立公司数字不断增加，反映外商对香港营商环境非常有信心，不论地缘政治如何，香港对外资都是吸引的地方。另外他提到，香港邮政连续亏蚀八年，当局最快会明年上半年向行政长官提交方案，以研究怎样跟进。黄佩珊报道。
7: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他说香港具有良好营商环境和法制，亦都是安全城市，因此无论地缘政治是怎，香港对外资来讲都是吸引的地方。
8: 现在总公司在外地但是在香港设立的公司的数字是不断增加，是去到10070家那么多。那大家可以看到呢，外资对香港的貿易很有信心。第一位當然是內地的公司，有3000多家，而美國的公司在香港成立達到差不多1600家，是第二位。第三位就是英國，大概是770間左右。所以看到無論地緣政治是怎樣發生，在商貿方面香港都很重要。
7: 对于施政报告提出深化出海专班工作，邱应华说，特区政府和内地省市政府合作统筹，挑选出希望出海亦都有能力出海的企业。而除了行政长官外访率领大型企业出海成效好好之外，邱应华说会优化一带一路专员、投资推广处和贸发局这三头马车的出海分工。另外，香港邮政连续亏蚀八年，一些员工的公务员试用合约到期，只能够提供一个两年合约，未能够转做长期合约。邱应华说，受疫情期间影响商贸，以致市民消费习惯改变，邮政转口业务大幅下跌，需要审视怎样扭转情况。至于能不能够加入电商行列等商业行为，邱应华说不容易，但不排除任何可能性。
8: 咁如果參與一個電商咧，咁個競爭對手都好強，有兩間公司已經佔咗大概80%，咁我哋要走入去咧，都唔係咁容易。我哋有做電商嘅，但係個份額好細。咁我哋唔排除任何可能性，咁好最快咧就喺2027年咧上半年咧有個方案咧就交俾行政長官，係大家再研究究竟我哋點樣去再落實。
7: 邱应华又说，员工的合约安排亦都是为了未来的筹划，强调员工会受到保障。香港电台记者黄佩珊报道。
1: 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之后死亡，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暂时捕捉到的五只狗当中三只有晶片，证明是有狗主，反映加强狗主责任很重要。当局会研究修例针对提升狗主责任、加强弃养惩罚和位置等，年底前向立法会报告。谢展环又说会同乡议局商讨如何加强管理和约束放养狗只的问题。任顺希报道。
9: 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之后死亡，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上，议员何俊贤说事件令人关注喂饲流浪狗的问题。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政府会从多方面检视。
10: 其实我们见到风险高的地方，有时流浪狗或者仓狗出来，是因为有人喂饲令到狗聚集在那个地方，令到他们那班狗是觉得那个地方是他们的地盘。
11: 流浪狗这样的问题上，政府一路都是重视的，而且做得大量的工作。但当然今次的事件反映我们听，就是说虽然做得这么多功夫，仍然要继续做好一点，这个人命的问题是十分的重要。
9: 谢展环说，因应事件暂时捕捉到的狗只大部分都有晶片证明有狗主，反映加强狗主的责任很重要，当局会研究修例。
11: 除了我们在街上去捉一些流浪狗或者捉一些人喂饲的问题以外，其中一个重要的就是一个狗主的责任。我们在个修例的时候，我们都会看怎样去提升一些狗主的责任，他们弃养其他方面我们需不需要加重的惩罚。我们会在今年的年底之内，我们会回来这个委员会向大家报告的。
9: 议员陈海欣说，新界不少地方有狗主放养狗只，当局会否考虑加强管束。谢展环说会同乡议局商讨。
2: 根本找到一些呢是根本是没有人管束而是有晶片的，比如会不会可能是一些乡村的地方很多人习惯了放养。
11: 在乡郊的地方，很多时候他们整个那个的生活的模式都似乎是有一些的关系。所以在这里我们都先下，我们会看一下同乡议局那边倾下，大家想想这个方法出来怎样来到加强一些放养狗的管理啊、约束啊这样。
9: 亦都有议员关注收地会否令流浪狗增加。谢展环说，因应北都或者其他发展，发展局在需要清拆的地方会向受影响人士预先宣传，这些地方的狗主可以预早找机构或者其他人协助照顾狗只。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 游动冲在建公营房屋项目的个别混凝土测试结果未达合约要求，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第一批即是大约 17% 的样本测试结果显示，石屎强度高于标准 23% 至 66%， 要完成所有测试才放心，但是相信对工程进度的影响不大。他又说有信心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在2026至27年度下降至 4.5 年，至于2030至31年订立的4年以下目标是更进一步的前进方向。仇志荣报道。
12: 东涌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的其中四座有个别混凝土方块测试结果未达合约要求。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商台节目说，没有数据统计情况是否普遍，但第一批即是大约17%的样本测试结果显示，石屎强度高过标准 23% 至 66%， 形容安全系数发挥作用。何永贤说，早前的恒常检测是在运送石屎的田螺车上拿样本，发现未符合要求后，再在地盘石屎位置采样。他强调完成所有测试才放心，如果期间发现问题会作针对性的补救措施，至于会不会影响工程进度，他相信影响不大。
13: 如果你一路做一路做，发现再有问题，在哪个位置拿出来围着那个位置确定哪里有问题，再针对性补救的措施，譬如需要打了去的打去，或者要加固的就加固，加回一些钢筋，工程师计一计套数，如果他有个安全系数是够的，那就没事了。石屎样本有问题咧，就喺嗰个群流平台啊，咁嗰个平台好大嘅，边个部分系有问题，咁其他部分佢继续可以做钉板扎铁嘅工作，少少工序嘅调配啫。
12: 本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喺2026至27年度下降至 4.5 年。何永贤说，轮候时间要视乎每年公屋单位地盘的大细、完成程度以及可收回公屋的数量，但有信心26至27年度达到目标。被问到本届政府任期结束前的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他预期有机会在 4.5 年徘徊。
13: 在 4.5 那里上上落落徘徊，低一点又上一点。我希望一个平稳平衡的置业阶梯，每一天很动态评估动态调整 置做长远嘅规划，我哋有个目标，但系个社会状态咧会变化噶嘛。譬如个经济需求，我哋就要调节啦，同埋听社会嗰个声音。
12: 何永贤指出，北都对房屋供应好重要，因为地块面积大同平整，成本低，效益高。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今季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已经展开，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团队响应呼吁，一同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为应对流感季节做好准备。李家超在社交网页表示，接种疫苗是预防季节性流感及并发症的最有效方法之一，可减低因流感而入院、留医和死亡的风险。为鼓励和便利市民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政府今年推出四大优化措施，即是改进疫苗采购过程，以采购非单一供应商的疫苗，新增医健通电子同意书功能，增加医生疫苗采购先导计划额度至到300,000剂疫苗，同埋扩大合资格医生范围，以及深化动员社区力量。佢呼吁市民尽早接种，合力筑起社区免疫屏障，更好保护自己同家人健康。政府提出就楼宇维修工作制定预审名单，针对验楼顾问、草拟工程标书和监督工程的顾问、施工承建商，由今月30号起接受申请加入，下个月23号结束。预审名单每两年会检视一次，如果错过这段申请时间，要等两年后才会再开放申请。发展局常任秘书长何佩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希望协助楼宇维修市场重返正常状态，减少市场干预。因为过往有很多业界反映，不少想从事正当维修工作的行业，因为业内太多不良手法而最后没有加入相关市场。政府希望透过较严谨措施，鼓励正当的顾问和承建商加入预审名单，从而令整个维修市场重返健康发展方向。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增添一面铜牌，由洪浩威、李志刚、邓宇轩三名空手道代表组成的港队组合，在男子团体型铜牌赛中发挥出色，凭流畅的动作、恰到好处的节奏，最终以3-2击败中华台北，取得铜牌，亦是空手道队在今届亚运取得的第四面奖牌。另一名空手道代表曾以婷就在女子组手50公斤以下级晋级决赛，助银望金。另外，港队在武术项目已经锁定多两面奖牌，陈子晴挨晚将在女子52公斤级散打四强同伊朗选手争入决赛，梁宇航会在男子60公斤级散打四强斗印尼选手。由于赛事不设铜牌赛，两人已经稳夺奖牌。跟住是由许敬轩带来动感天地。
0: 动感天地。
14: 英国广播公司报道，阿迪达已经同阿仙奴就延长领队任期达成最终协议，虽然新合约的具体年期仍未确认，但估计他将会在球会度过上任10周年。阿迪达目前的年薪是1,000,000英镑，另外还有500,000英镑的奖金。报道说，新合约将会大幅提高他的薪金待遇。44岁西班牙籍的阿迪达和阿仙奴的合约原本在今季结束之后就会到期，据报双方关于新合约的谈判已经持续几个月。阿仙奴联席主席克伦克5月那阵曾经表示，确保阿迪达留任是球会的首要任务。阿迪达上个礼拜谈及续约问题时候，已经叫球迷无需担心，因为他本人希望留任，又说好高兴可以同依家的同事共事。2019年12月上任的阿迪达，在经历连续3个赛季获得联赛亚军之后，终于在上季带领阿仙奴重夺英超冠军，并且在欧联踢入决赛。阿仙奴在今季联赛开局强劲，头4场都赢波，不过在上周末就以0-3不敌白礼顿。
1: 重复新闻提要。习近平今日起国事访问美国3日，路透社报道，习近平可能引用中美联合公报向特朗普施压，要求停止对台军售。 國家十五五規劃綱要提出將擴大內需列為戰略基點，大力提振消費。本港多個行業的公司都說看好內需市場的龐大商機。邱盈华话：外国投资者在港设立公司数字不断增加，反映外商对香港营商环境非常有信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三至四，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系四，健康风险系中。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下昼同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中。紫外线指数系七，强度系高。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亦影响广东。正午十二点，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6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呢节午间新闻天地报道人，
15: 香港电台午间财经。
16: 欢迎大家收听《间财经》，主持的是李以琴。港股结束三日的升势，恒指失守25000点，曾经跌251点，低位见24836点。半日收市是跌191点，报24896点，成交金额不够1000亿元，大约988亿元。科技指数低收1%。阿里巴巴同埋腾讯回吐超过2%到近3%，中资金融股向下，内房股就普遍上升。万科企业今朝曾经升15%，半日收市升50%。中海外、华润置地升近2%到近3%。有報道說，內地當局向部分商業銀行發出窗口指導，要求暫時不要將萬科的預期貸款計入不良類別，避免影響金融穩定。內地股市方面，上證綜合指數報3938點，跌14點，深證成分指數報13644點，跌79點。大市表現，我哋揾嚟港灣家族辦公室業務發展總監郭家耀。你好，郭生。
17: 系你好。
16: 系咁啊，见到即系今朝个市咧又跌穿翻25000点啦。嚟紧睇恒指个走势咧，系咪都系一个上落市格局啊？
17: 是的，近期就經過了一輪反彈之後，似乎就市場觀望氣氛比較濃厚一點，大家都觀望緊中美元首會面的結果，似乎就即係令到個大市出現了一些輕微的回吐，見到今天個交投量都比較清淡，1000億都不夠了半日，短期我想都在25000點附近，即係徘徊為主。
16: 嗯，明白。嗱，见到今日咧逆市升嘅一啲板块啦，包括内房股啦。咁有消息就话咧，即系内地方面向一啲商业银行咧就提出话，叫佢哋咧暂时冇将万科一啲即系预期贷款咧计入一个不良贷款嘅类别入边啦。估计今朝即系内房个升势咧，系咪都系嚟自呢啲消息？
17: 咁当然啦，就即系大家都期望啦，会有更加多嘅支持政策出嚟啦，帮助呢啲房企啦去度过即系依家咁低迷嘅情况。咁即系你话呢一次即系对呢啲商业银行嘅一啲指导意见啦，对气氛系有啲帮助，但系系咪可以完全扭转到佢哋个债务困局咧？咁我谂商业市场都相信唔会住。咁反而大家都觀望緊啦，之後後續會唔會再有更加多嘅政策幫到佢哋推進嘅銷售啊，同埋走出而家個債務困局咯，先係更加重要。咁即係暫時睇，似乎係一個技術反彈啦，喺內房股入邊。
16: 嗯，明白。有冇話市場衝緊即係可能邊一類型嘅措施咧，都即係真係實際幫到呢啲內房咧？
17: 而家有傳過，就可能喺置業需求方面更加加推一啲嘅措施啦，去鼓勵啲人入市買樓啦。咁啊，譬如喺按揭貸款嗰度更加多嘅優惠啦推出啦。咁當然而家都係處於全民階段啦，即係最終係咪會落實，可能都要後續一啲消息嘅證實啦。咁啊，不過就最近的而且確受到呢啲政策嘅消息刺激啦，係令到內房板塊出現咗呢啲嘅反彈。
16: 咁见到咧今日啲即系内银啦，或者近排啲中资金融股啦，个走势咧都系比较即系个别发展咁样啦。即系如果真系有你头先提及嘅一啲即系对于内房利好嘅消息嘅话咧，对呢类型嘅股份咧，系咪都有个带动作用啊？
17: 氣氛上應該係有幫助，因為始終大家都有留有擔心啦，即係內房究竟對地內銀嗰個資產質素嘅影響啦。不過都要留意翻啦，因為其實內銀股今年以嚟其實都個走勢都相當強勁嘅。咁啊，即係話因應住內房一啲政策消息，係咪會帶起到一啲內銀股啦，就是、再創新高啦，我諗就需要再觀察啦。
16: 嗯，明白。咁啊，睇翻個成交方面啦，今朝咧就比尋日或者往幾日少啲啦，唔夠一千億啊，係咪大家都做曬季結啊，同埋一個觀望情緒比較濃厚少少？
17: 係啊，咁啊，即係啲業績嘅消息就已經即係全面消化啦。咁而大家嘅着眼點放翻喺啲宏觀事件上邊啦。咁啊，無論外圍對中東局勢啊、油價，即口去向啦，咁即係嘅睇法啦，咁仲有就中美元首咧就即將會面啦，咁即係大家寄望就睇到會唔會喺關係上有啲階段性嘅緩和，可以令到市場有啲更加多憧憬嘅地方啦，咁喺結果出嚟之前，可能就大家先行觀望啦，咁見到今日個市況就會比較淡定啲啦，即係個交投量都會比較清淡啲。
16: 嗯，明白，好啊，唔該曬郭生你嘅分析，頭先提及股份有冇持有㗎？
17: 好，
16: 唔该晒，拜拜。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4896点，跌191点，成交金额超过988亿元。恒指期货九月份报24893点，跌162点。部分港股价中午收市价：恒生中国企业85.1跌7.8，腾讯控股441.2跌10.4。阿里巴巴111.5跌3.3，盈富基金25.52跌2.2，建滔积沉板48.84升2.68，智普691跌51，长飞光纤光缆195升4.5，XLE 南方海力士43.08升5.8，Minimax 273.4跌13。部分升幅较大的股份：奥威控股、麦迪斯基、宏海高新资源、正味集团股权；部分跌幅较大的股份：中国华君、深浩集团、金威医疗、新爱德集团。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 7.844， 英镑 10.448， 瑞士法郎 9.55，澳元 5.574， 加元 5.571， 新西兰元 4.476， 欧元 8.9651， 每百日元对港元 4.979，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5.498。 港金系报40575元，比上日收市升2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345.52美元，卖出价4345.5美元。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话：香港要发展多元化、具深度和活力、数码原生的债券市场。金管局支持政府恒常发行数码债券，并鼓励业界广泛应用。方嘉莉报道。
18: 施政報告提出多項措施，鞏固香港離岸人民幣中心地位，開發固定收益市場新增長點，並且推動數碼金融發展，包括恆常發行數碼債券。評級機構惠譽日前給予香港計劃發行的美元、歐元、人民幣及港元數碼債券 AA 減評級，同香港的長期外幣及本幣發行人違約評級一致。金管局总裁余伟文出席财资市场高峰会时致辞话：香港已成为全球代币化债券发行的领先枢纽，今年上半年发行的数码债券占全球一半。金管局支持政府恒常发行数码债券，推动同数码货币更深度融合，并鼓励业界更广泛应用。
19: The Hong Kong MA will continue to support the government in issuing digital bonds on a regular basis and push for deeper integration with digital money.Through the tokenized bond expert group, we are collaborating with the industry to drive wider adoption, positioning Hong Kong as a leading hub for global tokenized bond issuance, which we are already.
18: 余伟文指，信清结算正构建数字资产平台，今年底投入营运，平台将支持以数码港元进行结算，并探索同代币化存款及受监管的稳定币融合。即将推出的固定收益及货币电子交易平台将有助降低交易成本，增强价格发现，提高结算效率，强化跨境互联互通。他又认为试行外汇基金票据代币化运作将有助银行探索优化资产负债管理方法。至于人民币相关措施方面，他说金管局正探讨设立七天期离岸人民币流动资金投标机制，亦计划发行离岸人民币短期债务工具，提供更多流动性管理产品，强化离岸人民币收益率曲线。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16: 港交所话，近期推出的国债期货吸引不少的国际投资者参与，未来可以进一步发展。赵家俊报道。
20: 港交所董事总经理兼市场主管余学勤在财资市场高峰会上表示，金管局和证监会去年共同制定固定收益及货币市场发展路线图，当中很多细节经港交所落实。他提到今年八月推出五年期国债期货，未平仓合约由推出首个星期约900张增至目前近3000张，吸引来自中东、欧美、东南亚等地的市场参与者，反映是值得发展的方向。
21: So we have seen investors coming from, you know, obviously the Chinese mainland, but in fact, also Middle East, Europe, North America, Southeast Asia, Australia. We attracted so much interest. That again tells you this is the right instrument and right type of products that we should be doing more.
20: 他预计明年年初左右将推出以人民币计价在香港交收的黄金期货合约，并陆续推出更多以人民币计价贵金属等商品的投资产品，以丰富人民币计价资产选择。金管局助理总裁何汉杰在论坛上说，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最大挑战在于国际间依然习惯使用美元，企业亦缺乏相应的财资管理和融资工具。他指出，部分银行会为大客户提供客制化的方案，认为银行可以将这些方案转化为现成产品，再推广至其他客户。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 而家廿五号先同大家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而家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皇后大道中嘅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仁大厦。之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就屯门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系做紧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是、近住显发村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都已经封闭咗，大家经过要留意啦。咁同时上水马会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是、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3: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2: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3: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海事处将会是同广东海事局落实月艇南下。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
7: 海事处会同呢啲船只有一个密切的沟通，确保咧，其实佢哋嚟到香港咧都是顺顺利利啦，停泊嘅位置周边咧都是方便啦，同埋我哋都是确保翻本地嘅船只咧有足够嘅地方泊嘅。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8: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9: 各位家长请注意，
8: 以下是测验通告。
9: 各位家长请注意，
8: 以下是
9: 大考通告。
10: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11: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2: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3: 咁啊，时间咧就嚟到啦，中午12:35啊，欢迎收听呢一节嘅一桶金，我系张思文。咁睇翻咧港股啦，中午收市嘅情况啦，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4,896，跌咗191，跌幅咧就接近0.8%嘅。半日嘅主板成交方面咧就有超过988亿嘅。咁啊，睇埋咧即月份恒指期货24,891啊，跌咗164，低水5。咁啊，至于咧各分类指数方面咧，普遍都系下跌嘅。咁啊，见到啦，金融分类指数咧跌接近0.6%，公用事业分类指数跌咗超过0.2%。咁啊，工商业分类指数咧就跌幅比较大啲，咁啊接近1%嘅。咁啊，不过咧地产分类指数咧就见到咧佢系升咗接近0.6%左右。咁啊，睇埋科技指数方面啦，咁啊系喺4,400楼下啦。咁啊，半日报4,395，跌咗42，跌幅咧系1%嘅。咁睇埋啦，多谢活跃港股嘅中午收市情况啦。恒生中国企业85.1啦，咁啊跌咗接近1%。腾讯441.2跌咗超过2%。阿里巴巴111.5跌咗接近3%。盈富基金方面25.52啊，咁啊跌咗接近0.9%。建滔积层板48.84升接近6%。至于智普啦，691啊，咁啊跌咗啦接近7%。长飞光纤光缆195啊，升咗超过2%。至于南方恒生科技4.31啊，跌咗1%。Excel 而南方海力士43.08啦，咁啊升幅啦超过1%嘅。咁啊至于 Minimax 啦，273.4跌幅啦超过4%嘅。咁啊睇埋啦，即系今朝早啦表现啦比较差啲嘅蓝筹股啦。咁啊跌幅最大嘅啦就见到系只潍柴动力啊，咁啊跌咗3%以上。 报30.08。咁啊，至于阿里巴巴就排第二啦，咁啊跌接近3%，111.5嘅。咁啊，老普黄金啦，咁啊跌咗超过2%，报353.4。跟住落嚟嗰只咧就系信宇光学啊，同埋小米集团，咁啊两者咧都系跌咗超过2.5%嘅。至于咧，即系个蓝筹股方面啦，升幅比较大啲嘅，都系见到一啲嘅内房股啦。咁啊，华润置地啦，咁啊升幅最大啦，咁啊升咗超过2.6%。跟住落去嗰只咧就系中海外，升接近2%。咁啊，其余三只咧分别系联想、华润万骏生活同埋理想汽车嘅。咁啊，升幅咧都系超过1%。咁啊，当中咧就以咧呢三只嚟讲咧，就以联想集团咧升幅比较大啲。咁啊，睇埋啦亚洲区内股市啦。咁啊，上证综合指数啦，半日就跌咗14啊，报3938。深证成分指数13644啊，跌咗79。咁啊，跌幅咧系接近0.6%。

0: 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财经热点分析。
2: 今天的财经热点分析就请来了源宇证券基金投资总监林嘉琪倾下的。你好，KK。
3: 系 ，hello， 大家好。
2: 咁啊，睇翻咧，即系今日嘅大市表现先啦。咁啊，见到恒指啦，咁啊，其实咧就连升咗三日之后咧，咁啊回软咯。咁啊，恒指喺开市之后冇耐啦，就失守咗25,000点嘅水平啊。咁啊，最多咧跌咗超过250点。咁啊，点样睇翻今朝做表现先？
3: 係啊，整體個大市嘅成交都唔多嘅，即係睇今日咧，其實你半日都冇過即係1,000亿啦。咁大家係咪即係等待緊嚇中美元首見面嚇入邊嘅一啲嘅資訊咧？咁而另外今日見到成個嘅大市嘅氣氛咧，就冇過去嗰幾日咧做得咁強勁啦。尤其是啲即係重磅嘅科技股份啦，騰訊、阿里嗰啲都跌超過2%。咁但係亦都同一時間咧見到都有一啲即係主題嘅炒。作都仲有一啲氣氛嘅，譬如見到積層板啊，或者係長飛光纖呢一啲，咁所以港股市啊個氣氛暫時嚟講就唔算話即係太過火熱炒得，咁但係起碼都仲有少少一啲板塊咧，都仲有啲升幅咧，咁啊情況又唔算話真係太差，咁暫時嚟睇啦，即係短線嘅會唔會真係落翻到去即係上個禮拜下一啲嘅即係支持位置嚇一啲重要位咧，咁可以望住翻24,700先。咁但係同一時間反彈咧就喺25,200樓上咧，咁琴日就見一見嗰啲位置好明顯有啲阻力啦，咁可以望住呢500点左右波幅，睇會唔會有啲咩突破啦。
2: 咁其實咧會唔會話咧個大市氣氛咧都受到一啲北水嘅影響啊？因為見到其實禮拜五嚟講咧都已經係內地嘅中秋節假期啦，咁喺節前咧會唔會話係即係大家都放鬆心情啊？
3: 會有少少呢啲嘅可能性嘅，因為即係今個嘅即係中秋節假期雖然就唔算話太長，咁但係你正值咧就有幾個嘅因素，大家都可能係會觀望啦。咁第一個就先睇到中美嘅見面嘅情況啦。咁而其次咧就即係好快都會係有一個即係期指結算下個禮拜二。咁會唔會係即係提早個別投資者尤其是北水嗰啲會先行做結算咧？咁因為即係喺9月亦都係叫做叫第三季嘅完結，咁會唔會有啲即係提前季結嘅情況咧？咁所以呢一個都會影響咗即係短線投資者入市嘅呢個意欲嘅。不過都係嗰句啦，因為你跌嘅時候成交唔太多啦，咁都反映咗暫時嚟講投資者都唔係話急於去沽貨，形成咗咧就暫時嗰個恆指咧都估計都係上落住先，未話真係話要再好擔心有啲更加大嘅回調風險。
2: 见到今朝早嗰个地产分类指数啦，就系、是、即系咁多个分类指数即系其中一个神星啦。咁始终都系见到一啲嘅譬如话内房股啊，咁今朝早嘅部分内房股啊表现比较好啲啦。咁咪有啲受到一啲政策嘅传闻带动啊？
3: 係啊，因為主要就係而家講緊最新嘅萬科啦，即係個數據咧，就係話即係一啲嘅壞帳咁都唔會納入去喺銀行入邊。咁呢個其實都會係令到個板塊啦即係會有翻一啲嘅氣氛啊，即係喺短期之內俾一啲嘅銀行啦又或者係一啲嘅內房，佢哋喺嗰個融資嘅情況係咪會有放鬆咧咁樣？咁但係呢一啲都係一啲短期有可能嘅政策，咁但係實質上邊好老實講就解決唔到嚇內房嘅即係兩大問題啦。第一個問題就係佢哋都仍然係債台高築嚇，咁亦都係未有一個好大嘅能力去償還啦。咁而其次嚇內房面對緊嘅就唔單止係個資金流嘅問題，因為賣樓咧都喺內地都唔算話即係太好，咁所以我覺得呢啲消息只係幫助到佢哋，可能都係一兩日嘅反彈嘅。咁但你話基本面係咪已經改善咗又或者大家積累咗咁多年嘅問題已經解決咗咧？咁似乎都仲有一段幾長嘅路啦。
2: 咁其實咧見到啲內房股啦，即係見到部分嘅內房股啦，今朝早嘅升幅咧係少咗嘅。咁其實原本咧市場咧就憧憬啦，佢係即係國慶假期前咧有啲利好嘅消息出台啦，即係一啲嘅按揭補貼嘅一啲嘅傳聞啦，咁會唔會係一啲市場咧趁呢啲好消息出貨啦，令到嗰個內房股咧嗰個升幅咧收窄嘅？
3: 我又覺得佢都唔算話係點樣出貨嘅，因為好老實講，佢都係低位彈咗幾日，

0: 咁確實上面有冇一啲即係好大型嘅投資者下兜底，然之後趁反彈沽呢？咁成交係大返啲嘅，咁但我覺得呢個都係似一啲好短線嘅炒作啦。個別嘅咁確實真係見完一個過幾兩個月嘅箱底，然之後就略為反彈，彈幅可能半成至一成左右啦。咁但呢一個都見到嘅，其實半日有好幾隻都係由高位打返落嚟嘅，即係頭先講嘅萬科，咁你由高位都落返成毫子啦，咁甚至乎係即係中海外呢啲基本上都冇面對話有債務違約嘅情況呢，咁你由高位都落返再即係幾毫子嘅情況。咁所以我覺得呢一個就似乎是即係大家都知道呢啲係非常之短嘅消息，而形成咗就係當股價有一個短期上升嘅情況，就有一啲短線嘅投資者啦，甚至乎可能散户咧都係急於獲利咯。咁呢一啲都係而家好多時候內房衝擊住一啲好消息嘅時候，見到一啲半日反應嚟嘅。
1: 另外咧，見到今朝早咧啲嘅傳統科技股啊、晶片啊、人工智能大模型嘅股份咧下跌嘅。咁啊，譬如話咧，見到咧天數智深啦，咁啊半日就跌咗接近8%，智普咧就跌咗接近7%。Minimax 啦就跌咗超过4%，阿里巴巴啦都跌咗接近3%嘅。咁其实咧，即系而家即系中美元首会面嘅话咧，其实都关注咧 AI 个范畴嘅。点睇咧？头先提到嘅嗰类嘅股份嘅走势啊？
0: 系啊，其实今次嘅兩個國家嘅元首見面咧，咁其實喺之前其實都有即係我哋嘅何立峰啦嚇，同埋美國財長咧都有一個嘅見面係一啲對話，咁入邊都有提到嘅嚇，即係大家會唔會對於 AI 嚇，雖然大家都係共同一個目標嚇，即係 AI 係希望幫助到即係一啲嘅發展啊，或者係加大翻嗰個整體嘅經濟效益。咁但係都去到另一邊咧，就大家都會留意到嘅安全嘅情況嚇，國家安全等等。咁入邊可能都有提到話會有啲即係通報啊，或者大家都會有啲協議啊咁樣去做。咁我諗呢一啲咧就可能係喺即係風險管理，甚至乎係國家安全做啲評估啦。咁但係同一時間，大家都可能會諗下，AI 代理啦 ，agency 嘅角色啦，甚至乎喺今日都有傳到原來一啲內地嘅大模型都會係繞道到去美國嗰邊，咁又或者牽涉到可能係一啲嘅即係數據啦、敏感數據嘅啲洩漏嘅情況。咁我諗範疇就好大嘅，咁但係大家就可能同一時間都會睇下啦，即係之前一直以嚟困擾住一啲 AI 芯片啦、半導體製造設備出口啦嗰啲限制會點樣咧？咁所以範圍可以話係幾大嘅。咁但係相信就對於個別一啲嘅 AI 相關嘅板塊，就未必話因為咁而係有啲即係好大嘅炒作啦，因為頂籠就講緊係國家安全，大家可能會睇翻一啲即係網絡安全股份相關板塊，甚至乎係即係美股可能會比較多啲啦。咁但係如果你話真係定立咗一啲國家級嘅一啲嘅即係通報機制嘅話咧，咁我哋只可以講話對於個行業發展係有幫助，咁啊未必話真係可以因為咁而我哋借勢啦嚇炒作某一啲嘅股份甚至乎板塊啦。
1: 其实咧近排咧都有好多咧，即系喺内地好多 AI 范畴啦，都有一啲嘅消息都发布咗啊。咁譬如话咧喺 ATMXJ 入边啦，咁啊阿里巴巴同埋小米咧都有一啲嘅进展。咁啊阿里巴巴喺晶片啊、大模型啊同埋啲数据中心方面咧都发布咗一啲嘅最新嘅情况啦。咁啊而小米方面咧就发布并开源新一代嘅大模型啊。喺其实咁多嘅发展之下啦，咁内地啊个人工智能嘅发展是不是都是繼續向前呢？就不是說好像之前 AI 的巨頭就說要放緩發展的嘛。
0: 其實呢個同美國係確實係有啲即係分別嘅。咁美國就喺上個禮拜啦嚇，由 Meta 咧、Anthropic 啦嚇，甚至乎係即係馬斯克啦，即係連同咗就話大家都會好關心嗰、那個即係發展可能太快啊。原因咧就係嚟自翻頭先提到嘅一啲網絡安全嘅問題，覺得咧首先要控制翻嗰部分先。咁但係見到一個禮拜都 去咗，咁但係對於內地啦，即係一啲大模型嘅前頭企業啦，阿里又好啦，首先你提到小米啦、MiniMax 啦，甚至乎 DeepSeek 呢一類型攻擊師咧，就反而就冇即係話提到話即係自己開會或者係放慢個速度，咁所以兩邊確實嗰個短期嘅取態咧係真係有啲唔同嘅，咁可能係內地有一個閉環嘅情況之下，佢哋嗰個安全度做足到，咁可能大家就唔擔心啦。咁但係佢哋內地咧都即係反而係有另一個憂慮嘅，就係究竟會唔會好卷嚇？即係佢哋嗰個定價情況，因為上星期阿里巴巴啦嚇，即係最新個 Kiwi 嗰個模型啦嚇，都會話有一個減價降價情況。咁反而大家擔心咧就唔係嗰個發展速度嚇，只係咧就係發展速度知佢哋快嘅，知道佢哋都會投入唔少嚇，究竟他们几时可以真是有一个理想的收入，甚至乎是利润贡献呢？那大家反而是担心这件事比较多一点。但暂时来看，对于这些消息对于几大的科技龙头那个影响呢，又不算话真是太大。那也都看回转头之前，就算你推出了很多新模型的，那对于他们股价都不是有什么特别大帮助。好像似乎现在外國的一些大模型的公司下個走勢和內地的一些就有些分別，但就暫時我們都是看一個比較重要的發展的空間，就是究竟它會不會投入太多，要用很多錢，要消耗很多錢，而變相換不到個收入，甚至乎 top line 收入的增長呢？這個反而是個關鍵。
1: 咁你都提到话，即系市场都担心咧，即系 AI 相关嘅投入太多嘅话咧，可能会影响到即系嚟紧佢哋嗰个业务表现啦。咁其实咧，有啲分析就话啦，其实如果你一旦系减少咗个资本开支嘅话咧，其实就反而会咧流失咗个市场占有率。咁所以其实个发展咧都好难停步咁样噶。
0: 是的，因为现在大家都要去争取一个市场的占有率啦，甚至乎大家希望就是在一个范畴发展里面呢就行得最快，侵占那个龙头的位置，所以确实大家都会是以了投资作为先行先，然后先再考虑究竟那个成本啦怎样影响了那个利润的情况，这个就是很多行业发展的一个初步阶段，所以也都是形成了为什么有些大模型宁愿降价，都希望是抢占那个市占率，希望自己有一个比较多的用户用到自己认为一个好一点的产品呢这样。但这个都未必会维持很长的，因为投资者在初段当然是会用憧憬去看着一些发展，咁但係即係做耐咗或者大家都觀察咗一段時間之後，大家就會將嗰個高速發展就下延到去即係 bottom line 嗰邊，究竟嗰個利潤啦或者虧損情況啦會唔會改善啊，幾時可以幫到股東賺錢啊等等。咁所以暫時嚟睇呢就喺內地都仍然係幾開放嘅，即係對於嗰個燒錢個情況。咁但係即係假以時日，可能你過多即係半年，甚至乎今年會唔會係2026年全年業績，大家反而放大翻下嗰個融資利率嘅開支，又或者大家去點樣去平衡翻，究竟嗰個收入增長係咪可以增加翻公司嗰個即係價值咧？咁呢一部分可能就需要即係少少時間觀察。我相信耐性未必太多，可能你去到出年咧，成個主題個即係估值情況已經有唔同咯。
1: 咁我哋譬如话睇下腾讯啦，咁我见到半日咧个股价咧就跌咗超过2%，咁但系其实咧琴日咧就系升咗5%嘅，咁因为咧其实咧个腾讯旗下嗰个 AI 代理啦，就被市场视为咧系 Meta 新 AI 代理嗰个中国版本啊，咁其实市场咧都憧憬啊腾讯咧会唔会话有望复制到 Meta 嗰个成功方程式啊，咁你觉得会唔会话咁容易复制到先？
0: 其实啊，那个 走勢好似嘅，因為如果講 Meta 同埋騰訊啦，即係最大嘅相同之處都係佢哋嘅用戶啊，即係 Meta 就有 Facebook 有 WhatsApp， 咁微信啊，即係騰訊就有微信啦呢一啲。咁所以當佢哋發展 AI 嗰時候，騰訊今次嘅小微就直接被對標下 Meta 嘅 Muse 咧，咁大家都覺得都係 AI agent 啦嚇，咁成件事都係個步驟嚟嘅，由AI嘅模型發展到 AI agent， 亦都係而家即係全球 AI agent 嘅叙事方式啦，即係投資都係咁樣去做一個叫對比啦。咁而家暫時嚟睇，市場對於即係小微個期望都高嘅，因為譬如話佢哋做啲內測啦，譬如話語音文字啊，點樣操作啊，咁亦都係會有啲主模型即係微信都有主模型啦，咁然之後都可以係運用咗 DeepSeek 嚇呢樣嘢。咁因為微信佢個月嘅活躍用戶係多，即係你淨係講中國人口即係13億，咁你見佢都即係有一個好大嘅用戶即係都有成14億嘅用戶，咁你再加埋一啲小程序啦、生態啦咁所以成件事其實大家都可以對標嘅。不過有一樣嘢就真係唔同啦，因為畢竟騰訊就算你用戶多，都係以翻即係內地或者係東南亞為主，咁但係 Facebook 就係 Meta 啦，咁根據翻即係而家就基本上係全球都會用到啦，咁所以面向嘅社群唔同嘅話咧，價值個評量都唔同，就算係用戶量差唔多，但係實質上邊個地區性嘅分布咧，可能 Meta 就會佔優好多。咁再加埋 Meta 都係美國上市啦，咁你喺香港上市嘅股份同內喺即係美國上市嘅股份咧，確實喺各個股值上面都會有啲唔同。咁我哋可以叫做比較啦。咁但係個股價走勢甚至乎價值嘅話，我相信 Meta 就真係會高好多啦。
1: 咁作為參考啦都可以。咁另外啦，如果我睇返呢，即係留意返人工智能相關主題嘅時候啦，咁喺港股啦，咁除咗睇一啲大型模型股大模型股之外啦，或者晶片股之外啦，會唔會話都可以留意返一啲電力啊，或者一啲計算設備等等嘅股份呢？
0: 確實是可以的，今年年初都有這個投資主題出現，但是暫時來看呢，就以回半年的業績啦，即是今年中期業績呢，好像當大家都對於 AI 投資很火熱，數據中心那個前景認可性都高，但就好像電力股呢，就或者業績上面就沒有一些特別大的幫助，可能現在說那個電力需求嘅即係主力啦，都係嚟自翻可能係工業啦或者係一啲服務業餐廳啊、消費類啦，咁可能 AI 淨係佔個百分比，可能增長係快嘅，但係對於我哋已經上市咗一啲嘅電力股咧，幫助就未見到嚇，咁唔排除第時可能見到呢樣嘢。咁所以喺近期即係呢一兩個月度啦，都已經嗰個氣氛都有啲唔同。咁但係你話對於其他嘅即係電力以外嘅，譬如通訊啦、光通訊啊等等呢一啲咧，可能嗰個需求就會近啲嚇，即係我哋都有分即係唔同嘅即係產業鏈啦，咁佢哋都是屬於上游的，咁上游開始個投放多啲嘅，可能就會佔優啲。所以我哋睇成個 AI 嘅即係供應鏈嘅話咧，暫時嚟睇上游可能就會著數啲啦。下游就首先提過啦，大模型相關嗰啲可能都係以燒錢或者投資為主，咁又未必話可以有上游產品有啲定價嘅優勢咯。
1: 咁簡單咁講埋啦，咁其實咧中美元首會面咧，除咗關注 AI 嘅相關議題之外啦，即係關税相關主題咧，都係即係市場留意嘅。咁有冇話睇翻啲出口股相關嘅情況啊？
0: 是啊，其實短期可以留意一下嘅，不過期望就未必太高，因為咧今次就喺嗰個關税啦就講緊係11月嘅初啦嚇，雖然就話會到噶啦，大家都會覺得延期噶啦，咁但係同一時間嘅嘅即係叫敏感咧，就係嚟自翻美國其實都喺11月3日都會有中期選舉，咁究竟呢兩件事係咪咁巧同一件事去睇咧？又或者過咗個中期選舉之後即係 白宮那邊或者是政界美國政界那邊會不會反而是一個手段就令到呢這些關稅的消息會更加混亂呢？所以暫時估就會延長的，但是真的解決的機會就未必說短期那麼快，可能真的要等到去11月初甚至10月底呢，那個方向才會更加明顯一點。
1: 嗯，好啊，今天呢就麻煩了 KK 的。剛才提到呢都幾多股份的，你有沒有持有的？
0: 今日讲嘅股份咧都好
1: 似嘅。嗯，好啊，唔该晒你。咁刚才咧就系元宇证券基金投资总监林嘉琪嘅分析。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4896点啊，跌咗191点，跌幅咧系0.8%左右。半日嘅主板成交咧大概系有988亿嘅。咁啊，一桶金咧一直嘅时间咧嚟到呢度差唔多啦，拜拜。
0: 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从外国投资者在港设立公司数字不断增加，反映外商对香港营商环境非常有信心。无论地缘政治是怎样，香港对外资都是吸引的地方。对于施政报告提出深化出海专班工作，为内地企业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支援服务，邱应华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特区政府会同内地省市政府合作统筹，挑选出希望出海亦有能力出海的企业。另外，他提到香港邮政连续亏蚀八年，当局最快出年上半年向行政长官提交方案，以研究怎样跟进。有东涌在建公营房屋项目的个别运营图测试结果未达合约要求，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第一批即是大约一成七的样本测试结果显示石屎强度高于标准两成三至六成六，要完成所有测试先至放心，如果期间发现问题会作针对性补救措施，但相信对工程进度影响不大。何永贤又说，有信心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在2026至27年度下降至 4.5 年。至于2030至31年订立的4年以下目标，是更进一步的前进方向。被问到本届政府任期结束前的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他预期有机会在 4.5 年徘徊，又指出北都对房屋供应很重要，因为地块面积大同平整，成本低，效益高。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暂时捉到的五只狗当中三只有晶片，证明是有狗主，反映加强狗主责任很重要。当局会研究修例针对提升狗主责任，加强弃养惩罚和喂饲等，年底前向立法会报告。谢展云又说，会和乡议局商讨怎样加强管理以及约束放养狗只的问题。他又说，因应北都或者其他发展，发展局是需要清拆的地方，向受影响人士预先宣传，这些地方的狗主可以预早找机构或者其他人协助照顾狗只，又强调狗主有责任妥善照顾狗只。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增添一面铜牌，由洪浩威、李志刚、邓宇轩三名空手道代表组成的港队组合，在男子团体型铜牌赛中发挥出色，凭住流畅的动作、恰到好处的节奏，最终以3-2击败中华台北，取得铜牌，亦都是空手道队今届亚运取得的第四面奖牌。另一名空手道代表曾以婷就在女子组手50公斤以下级晋级决赛，坐银望金。港队在武术项目亦都已经锁定多两面奖牌，陈子晴傍晚将于女子52公斤级散打四强同伊朗选手争入决赛，梁宇航会在男子60公斤级散打四强斗印尼选手。由于赛事不设铜牌赛，两人已经稳夺奖牌。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亦都影响广东。在中午12点，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6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1%。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后转吹东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33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22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00点，跌187点，总成交金额1028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3942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73点，跌50点。部分港股的早价，恒生中国企业85.16跌7.2，腾讯控股440.8跌10.8，阿里巴巴111.3跌3.6，盈富基金25.54跌2.0，建滔积层板49.74升3.58，智普687跌55，长飞光纤光缆195.1升4.6，南方恒生科技4.31跌4.2，XLE 南方海力士43.24升7.4，小米集团26.38跌8.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449，瑞士法郎9.552，澳元5.573，加元5.571，新西兰元4.476，欧元8.9646。每百日元对港元4.97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03。港金报40575，升28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6.02美元，卖出4346.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阿 Mon 先提翻大家啦，荃青交汇处系有坏车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一带比较车多。重复一次位置，就是、荃青交汇处系有坏车，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噶。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礼顿道一段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马会大楼。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花园道。之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就系、是、屯门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系做紧水管紧急维修工程，系紧急工程。咁就系近住显发村嘅来回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咁同时上水马会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系、是、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跟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以上路段都加倍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3: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2: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3: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1: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资讯相伴。
4: 我是广东广西的吴海杰，想在日常生活中增长知识，你在洗紧碗、搭紧车的时候看两页书，只要你每日进步 1%， 一年你的知识水平实力增加37倍。
1: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5: 和你分享更多关于大湾区创业的梦想故事。
6: 大湾区创业梦，
7: 咁而家我哋国家有14亿人口嘅一个庞大嘅市场，香港喺原有嘅工业，譬如我哋做制衣嘅，系可唔可以做自己嘅设计、自己嘅品牌咧？香港做一个研发设计，翻翻去大湾区生产，呢啲咪就系我哋今时今日嘅机遇。
6: 更多关于大湾区创业嘅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大湾区创业梦》，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9: 健康无分年纪，
10: 健康不论贫富，
11: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12: 正令一点，健康你主持。
13: 嚟到9月23日星期三嘅精灵一点，今日有郑尚文同埋余日峰陪住大家嘅。Hello Karen，
14: Hello Dennis，
13: 你好，大家好笑口啊，好开心咧，今日见到我系咧，我都系啊，系啦。咁今日咧，我哋亦都好开心咁咧，要讲下咧，即系有丰富嘅节目内容啦吓。咁会有两个嘅主题嘅。咁第一个嘅小时咧，就会有癌症舒缓治疗系列啦。咁主题方面咧，就系讲下呢个多发性骨髓瘤啊。咁讲到呢一种嘅血癌啦，其实咧，即係喺初期咧，都同好多疾病一樣，病徵都唔算明顯嘅。而去到後期嘅話咧，病徵方面咧，都可能同大家即係聯想到同血癌直接嘅關咧，都唔係咁相似。係
14: 啊，
13: 例如咧係會有骨痛啊、骨折咁嘅情況，所以咧都好容易令人咧忽略咗。
14: 係啊，我都識得有個朋友咧，即係佢不幸有呢一個病啦。咁但係佢後屘咧係好翻咗嘅。但係佢都回憶翻初期嘅時候咧，佢揾咗好多即係可能推拿咁樣，覺得係自己即係骨痛啊、腰酸背痛，覺得勞累啊。咁後屘揾咗好多嘅即系医生啦，先至发现，咦，原来佢系呢一个病咁，所以我谂都好值得大家关注一下咧，究竟呢一个病有啲咩病征啦，同埋嗰个医法系点样样啊？
13: 系啦，咁啊，稍后时间咧就会有专科医生同大家详细讲解啦。咁啊，而去到第二个小时嘅节目部分咧，翻到电台版本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啦，心血管阻塞啦，同埋通波仔手术啦。咁啊，相信咧即系讲到呢个主题啦，好多时咧喺一啲家庭聚会啊，或者朋友聚会都经常提到，又或者咧我听过有啲朋友就話啦，明明成班 friend 即係男仔啦，即係踢開波嘅，由細踢到大係波友嚟嘅。咁但係咧，去到某個年紀就開始咧，就講明一個波啦，就係通波仔。
14: 通波仔
13: 係的而且確咧係難免啊，因為咧尤其是近年講緊咧，即係要諗呢個手術要考慮嘅咧，嗰個年齡都好似咧都有啲下降嘅趨勢啦。
14: 冇錯係啊，咁同埋即係雖然話呢一個嘅手術咧都好成熟啦，但係咧對於某啲人嚟講，佢可能都未必咁知道清楚、咁了解清楚。咁可能咧喺有唔舒服嘅時候咧，就會驚，哎死啦！我可唔可以睇醫生咧？可能會有啲人迷思，去困住咗自己嘅。但係咧，希望喺呢一個節目咧，可以破解到大家種種嘅疑團啊！
13: 係啦，去到稍後時間就將個波交俾專科醫生咧，同我哋咧詳細講解啦。而呢個時候咧，就要先請出咧今日嘅第一位嘉賓咧，同我哋講下第一個主題。歡迎有血液及血液肿瘤科专科医生邓海琪医生嚟到直播室嘅，邓医生你好，
14: 邓医生你好啊，
15: 系啦，
13: 头先我哋一开始都讲啦，即系呢一个嘅主题就系多发性骨髓瘤啦，系血癌啦，其实可能好多人咧听到个名都未必即刻联想到系血癌嘅一种，
14: 同埋佢有个骨字啊，骨髓瘤咁样，
13: 系，其实系咪都多听到呢个误解啊？
15: 系噶，系噶。 因為其實佢都會影響骨嘅，頭先主持講，咁所以其實都有誤解嘅。但係本身如果想講多發性骨髓瘤咧，咁我哋可以由骨髓本身開始講啦。咁骨髓咧就係我哋骨頭裏面嘅一個類似器官嘅嘢。咁其實每個骨頭裏面都有嘅。咁佢就負責造血啦，咁有紅血球啦、白血球同埋血小板。咁我哋所講嘅骨髓瘤咧，就係一種白血球嘅病變，咁係一種叫做浆細胞嘅白血球。咁佢會出現啲癌症病變啦，咁佢會分泌啲唔正常嘅免疫球蛋白，咁嗰啲免疫球蛋白就會影響我哋即係各個器官啦，包括骨啊、腎啊等等，咁同埋本身因為嗰個骨髓瘤嗰啲壞細胞咧，會影響我哋造血嘅功能啦，咁病人都會有貧血啊咁樣咯。咁所以我哋因為佢都影響骨，咁所以佢有個名就係、是。好耐以前改㗎啦，就係、是、多發性骨髓瘤，因為佢係影響骨啦，又喺骨髓入面，
14: 同埋可能會影響身體唔同嘅一啲嘅功能啦，所以就叫做多發啦。
15: 係啦，即係影響多個地方。
14: 係啦，咁但係咧，即係就咁聽個名咧，都感覺上唔常見啦。其實實質嘅情況喺香港嘅普遍性係點咧？
15: 其實都唔係一個話好常見嘅血癌嚟嘅。咁佢大概係2019年做個統計啦，咁大概每年有300多宗嘅多發性骨髓瘤嘅新個案。咁大概六成到呢就係65歲以上嘅患者。咁即係屬於一個比較老年啲嘅病啦。咁大概3-4成嘅病人呢就係40多歲至60歲啦。
14: 啊，咁都我覺得都唔少喎，
15: 但
14: 係
15: 都
14: 係
15: 50多歲咯，係咯，50多歲係啦。咁你話真係40歲或者40歲留下咧，就真係好少噶啦，10% 以下咯。
14: 係
13: 啊。咁除咗即係年齡見到有個即係走勢啦，有個見到會出現係邊個年齡層之外咧，仲有啲乜嘢係人士係即係被歸納為風險相對高嘅咧？
14: 係男女比例有冇關係？
15: 有嘅有㗎，其實本身呢個就唔係遺傳病嚟嘅，但係有啲人就會比較高風險啲嘅，即係譬如我頭先講，你年紀越大啦，咁可能你患骨髓瘤嘅機會咧就會越高啦，係啦，咁可能男性咧亦會比女性咧更加即係個比例上咧更加有多嘅男性病人嘅。咁另外呢就係、是、有啲種族啦，可能香港比較少啲啦，但係譬如美國啦，就會發現黑人呢，咁佢哋係真係多啲多發性骨髓瘤嘅。咁另外就係、是、可能如果你有家族史啦，咁可能個風險亦會增加少少。咁可能而家香港工作都少啦，即係譬如有輻射嘅工作啊咁樣啦。咁同埋可能我哋相信某一啲基因突變都有機會令到病人容易啲有多發性骨髓瘤嘅。咁但係呢個就唔係話真係一個而家暫時好清晰嘅一個基因突變發現，
14: 明白。但係咧，感覺上咧，你頭先都話咧，即係發病嘅人士入邊咧，多數都可能係40-50歲以上咁樣樣啦。其實我覺得正正就係因為呢個年紀咧，都令到佢哋好容易覺得，哦，我腰酸背痛，骨痛定係點樣樣係，哦，我即係長期積勞啊，或者係好常見嘅啲普通痛症咁樣樣咯。
15: 都會㗎，其實，但係骨髓瘤個痛症可能咧就係、是有少少唔同啦，會好持續嘅，同埋就係、是、好長期嘅，即係可能幾個月，同埋越嚟越痛，
14: 即係唞都唔會話好嘅，
15: 係啦，即係如果你係退化咧，咁可能你休息嘅時候你唔喐咧，你就唔會痛啦，咁但係如果你行樓梯啊或者落樓梯啊跑步啊呢啲有。喐動性嘅嘢咧，咁嗰啲就真係會痛多啲咯。
14: 係，咁有冇話即係咁成身都好多骨啦？邊骨嘅骨係特別容易有咧？
15: 其實通常啲大骨頭嘅，即係你唔會影響手指啦、腳趾啊或者腳踭啊呢啲位。通常譬如膊頭呢啲大骨頭啦、盤骨啦、背脊骨啦、脊椎啦或者大髀骨咯。呢啲就影響大骨頭嘅地方咯。
14: 係。
13: 咁如果病人同你形容嗰陣時咧，佢係幾時痛啦、啊？又或者會係一種點樣嘅痛咧、啊？
14: 係
13: 啦。
15: 係。有時其實佢都係持續性嘅，即係真係又未必一定好痛嘅，但係總之冤下
14: 都有喺度嘅感覺。
15: 係啦，咁其實喺呢個情況我哋都有會開始有少少懷疑嘅啦。係啊，咁同埋都未必話影響啲關節嘅。即係關節位通常都唔影響，即係譬如膝頭哥啦，呢個髋關節啦，或者手指骨啊呢啲較位，其實就唔應該影響。
14: 即係可能佢零零四四喺條骨嘅中間咁樣樣啦。 係啦，所以好古怪，係
15: 啦，
14: 又冇撞擊過咁樣。
13: 係，其實排除到即係關節都已經係一個幾好去將佢分類嘅，即係某程度上另一個角度睇係可以易啲揾佢出嚟啦。咁除咗骨痛之外咧，會唔會仲有其他嘅病徵嘅咧？
15: 有嘅有嘅，其實因為嗰骨髓瘤咧，佢會影響身體唔同嘅器官嘅。咁佢其中一個會常見影響嘅器官咧，另外就係腎臟啦。因為我話頭先佢會分泌啲唔正常嘅免疫球蛋白，咁佢呢啲免疫球蛋白會可能塞住腎臟嘅輸尿管啊等等，咁會造成一啲腎衰竭嘅情況啦。
14: 咁、如果係咁，其實係咪相對嚟講都係幾慢性，後期啲先會發現或者出現呢一個嘅病徵咧？
15: 係啊，可能真係要去到好差，即係可能、即係可能有一段好長嘅時間，病人冇特別去處理之前嘅病徵，有機會會出現嘅問題嚟嘅。有啲人。一開始發病都有機會有嘅，咁但係要去到好差洗血嘅話咧，亦唔係話真係有好多個案嘅。通常我哋都可以喺佢未咁差嘅時候咧發現到嘅。咁另外可能會有蛋白瘤啦，佢哋會屙泡泡啊咁。咁頭
14: 又係好難分喎、呢個年紀又分分鐘已經有糖尿都唔出奇嘅喎、
15: 會比較多啲嘅，即係突然間會多啲嘅、即係唔會話即係你本身有少少咁樣囉，咁可能佢突然間都真係好大量嘅，咁、我哋有時用試紙都驗到出嚟㗎啦，
14: 係
13: 係咁我見其實即係同血液嗰個關係當然好緊要啦，即係關聯好高啦。其實呢，如果一般平時驗血啊等等，會唔會有啲指數啊，或者有啲嘢睇到係個端倪嚟嘅呢？
15: 有㗎有㗎，即係譬如我哋首先醫生會抽普通嘅血先啦，咁我哋會抽血全數啦，睇下有冇貧血啦，嚴重啲嘅話可能會血小板低呀、白血球低，咁同我哋會驗肝腎功能啦，即係譬如個腎突然間個功能差咗好多，咁我哋可能會知道要有啲警號啦，咁但係最重要嘅我哋會抽個免疫球蛋白嘅指數，咁但係呢個就未必話個個化驗室都會能夠抽到嘅，可能啲大醫院啊先做到，咁咁如果見到一個叫做壞蛋白或者副蛋白咧，咁我哋就會開始懷疑個病人咧有多發性骨髓瘤咯。呢個係個好重要嘅指標。
13: 但係呢啲咁樣嘅檢查都係已經比較相對有高懷疑性嘅時候先
14: 做
13: 啊。但係我調翻轉問，即係可能一般平時咧，可能做身體檢查或者各方面都會有啲血液嘅，
14: 有開捐血嘅習慣咁樣，會唔會？
13: 其實嗰啲位其實有冇咧？
15: 其實會睇到貧血啦，或者腎差啦。咁但係就要真係再 extra 再額外。order 另外一個化驗就係嗰個免疫球蛋白，咁呢個值唔係話好普遍嘅，
14: 明白？
15: 醫院一定有，私家醫院、公立醫院一定有，但可能
14: 要 specific 特登要驗嗰個嘅物質先至得啦。
15: 冇錯。
14: 咁但係咁，我即係講咗好耐啊，例如嗰啲關於血液方面啊嗰啲嘅影響，我明啦。但點解會影響搞到骨痛咧？我又唔明，佢又唔係一啲實體瘤，係啦。咁點解佢會攻擊嗰嚿骨咧咁樣？
15: 係，因為本身我哋相信咧，嗰啲壞細胞佢會分泌啲唔正常嘅物質咧，咁就係攻擊嗰個骨絡，即係佢附近包住佢骨髓嗰啲骨絡，咁佢就會好似造成一個個窿咁樣，佢侵蝕咗佢。咁之後咧，呢啲侵蝕嘅時間咧，病人會覺得有骨痛嘅情況啦。咁同埋有機會咧，可能因為個骨頭好脆弱啦，可能佢輕輕掂一掂或者撞一撞，佢已經有出現骨裂嘅情況。咁呢啲亦會增加病人嘅痛楚咯。
13: 係，咁其實聽落嗰個情況同我哋有陣時聽到骨質疏鬆啊等等嗰啲咧，有冇啲類似嘅情況咁樣嘅咧？
14: 講起又
15: 都係好脆弱嘅，
14: 係
15: 咯，但係本身骨質疏鬆就應該唔痛嘅，即係話你純粹有骨質疏鬆就唔痛嘅，係真係你真係可能跌斷咗你嗰下你先會痛咯，或者你真係撞傷咗先會痛咯。
14: 係。
13: 咁我骨頭嗰個生長其實即係個點樣講咧？即係骨係不斷係自己會繼續生，即係生成咁樣噶嘛。呢個病點樣影響緊呢件事？可唔可以講多少少，等我哋了解多啲咧？
15: 應該令到佢個破壞就快過佢本身能夠可以嗰個修復到嘅情況咯。咁其實如果我哋用藥治療咗之後咧，其實骨折啊、骨裂嗰啲情況咧都會修復翻嘅。
14: 哦，可以修復翻，逆轉嘅。
15: 係啦，咁但係當然啦，我哋照掃描嘅時候咧，咁病人我哋都會見到有少少痕跡喺度嘅。咁但係就其實嗰個病本身咧，佢都會個骨頭會修復翻嘅。咁病人治療完之後咧，都唔會再有 痛啊咁樣。
14: 係，咁嗰、那個例如痛咧嗰啲嘢走會唔會走位㗎？會唔會都係有啲咁嘅情況？
15: 走位啊，
14: 係啊，
15: 可能佢痛開嗰個地方就會繼續痛咯。咁、之後如果佢有。佢個病差咗嘅，咁可能有更加多地方痛咯。
14: 係哦，
13: 係嗱，頭先就話其實痛都可能唔係話即係初期就會見到嘅病徵啦。咁、如果真係要將呢個病去分期啦，咁例如會點樣分啦？同埋痛有邊個期數度會出現咧？
14: 又係、哦，即係因為同平時啲實體瘤咧，可以度啲 size 又唔一樣喎。
15: 係啊係啊，因為骨髓本身係全身都有噶嘛，咁、所以我哋冇話好似傳統一啲。固體腫瘤咁樣，好似乳癌啊、肺癌咁樣分一至四期嘅。咁、我哋會分嗰個叫做分期系統咧，就叫做 RISS 啦。咁其實咧就係俾醫生知道病人嘅預後係點樣，即係佢接受個治療之後咧，佢對治療嘅反應好唔好。咁、所以同一般我哋分嘅期數嘅理解咧係有啲唔同嘅。
14: 係。
15: 咁我哋會幫病人抽血啦，咁、去睇下佢啲蛋白啊，一啲我哋叫 LDH 嘅數量啊，咁嗰啲幫我哋計分嘅。咁、另外我哋會做個骨髓檢查嘅時候咧，會睇下啲壞細胞入邊有冇啲高危嘅基因突變。咁嗰啲都會幫我哋計呢個叫做 RISS 嘅評分咯。咁、當然啦，第三期嘅病人同埋第二期嘅病人一定冇第一期病人預後咁好啦。咁但係都未必代表即係個病醫唔好啊，就冇得醫啊咁樣。
14: 係。
13: 但係如果用即係預後嗰個情況去做估算咧，就可能唔單止受病情影響喎，其實嗰個年齡啊或者本身身體狀況都要納入去考慮。其實呢個係咪都好關鍵嘅因素咧？
15: 係啊。呢、這個 RSS 就冇將年紀啊啲功能性嘅嘢擺落去啦。咁、但係醫生另外一樣嘢會睇嘅就係即係可能本身病嘅年紀啦。譬如而家七十歲以上嘅病，我哋就話比較年老啲嘅喺骨髓瘤裏面。咁另外會睇下佢嘅日常生活，佢嘅器官功能啊，身體嘅功能係點樣啊咁樣。咁呢啲都好重要嘅。咁呢啲都會影響咗佢對治療嗰個反應啦，同埋嗰個預後嘅。
14: 明白。大致知道個分期啦，但係咧我都見到咧，即係喺嗰個資料入邊咧見到，關於檢查方面，其實你頭先話除咗抽血啊或者係驗小便之外咧，其實都仲要做骨髓穿刺檢查。
15: 係啊，係啊，
14: 係點樣做咧？呢個
15: 係啊，我哋有幅相嘅，咁就係睇一個病人咧，佢就應該打側分嘅。咁之後咧，咁我哋就會用一支針咧，大概好似筆芯咁粗咁樣。咁之後我哋就會打局部麻醉啦，擺喺盤骨嘅位置。
14: 係。
15: 咁就做大概20分鐘到。
14: 咁
15: 就
14: 咁耐，即係
15: 其實支針喺個身體就好短嘅，但我哋要消毒啊，要打針啊。
14: 以為抽足20分鐘咁耐，
15: 係即係抽一兩分鐘嘅啫。
14: 係。
15: 咁我哋抽啦，之後就攞去化驗室化驗啦。咁化驗室嘅醫生就會幫我哋睇下咧有冇啲壞嘅浆細胞。
14: 係。
15: 咁如果國際定義咧，就如果多過10% 嘅細胞咧係啲壞嘅浆細胞咧，咁病人咧就係被認為有呢個多發性骨髓瘤咯。
14: 哦。
15: 咁呢個就係好關鍵嘅檢查啦，因為你抽血都代替唔到。
14: 係。咁呢一個會唔會係即係佢睇下浆細胞有幾多 percent， 亦都決定到嗰個頭先 RISS 嗰個嘅分期方法㗎？
15: 都有影響預後，但係就唔喺 RISS 嘅分期裏面。
14: 哦，係，
13: 即係睇就綜合嚟睇啦。
14: 係啦。其實喺呢一個嘅即係顯微鏡底下去數呢一啲嘅即係漿細胞咧，係一個幾必須嘅方式嚟㗎啦。
15: 係啊。
13: 但係頭先有提到話嗰個痛都全身有機會㗎嘛，但係如果做呢個穿刺就一定係嗰個位做就已經足夠㗎啦。
15: 一定係盤骨係啊。係
13: 啦，點解咧？又係
15: 因為嗰個地方嘅骨咧夠厚啦。咁我哋如果篤支針落去嘅時候咧，如果本身個骨咧係太薄咧，咁我哋有機會刉穿個骨啦。咁可能去到其他內臟咯，所以嗰個位置盤骨嗰、那個、就特定嗰個位置咧就係最好嘅，咁變咗我哋可以吉支針入去抽骨髓裏面嘅血同埋骨咯。
14: 但係咁唔會唔同嘅，我唔知道我就咁諗啦，唔同嘅地方會唔會嗰個嘅即係壞張細胞
13: 係
14: 一樣啦，
15: 都會
14: 一定係嗰個位痛多有問題噶嘛，
15: 都會嘅，但係我哋可以有就高度懷疑而真係。真係第一次抽得唔係太好嘅時候咧，可能喺另外一邊，即係有咪兩邊噶嘛，可以再做。
13: 會唔會有啲情況係唔適合做呢一個穿刺嘅都？
15: 如果病人真係好少嘅，如果佢真係太年老啦，即係個骨太脆弱，咁我哋可能真係有機會骨穿啦，或者佢唔合作啦，即係可能佢本身有其他嘅退化問題啊，譬如腦退化，咁佢都唔係好合作，咁比較難會做到咯。咁
14: 係，不過我覺得檢查都係必須嘅，即係確診嗰個決定性嘅一步啦，應該咁樣講。咁所以點都應該要做嘅。
13: 係啊，咁做咗呢個決定性嘅一步咧，下一步咧就係咧要考慮到咧唔同嘅治療方案啦。咁針對住呢一個病咧，都知道有唔同嘅考慮喺當中啦。咁究竟加上啦，即係 RISS 之外，其他嘅因素會唔會都令到咧，即係治療方案有更加多嘅選擇，要小心去考慮咧。轉頭繼續同大家了解多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从外国投资者在香港设立公司数字不断增加，反映外商对香港营商环境非常有信心。不论地缘政治如何，香港对外资都是吸引的地方。对于施政报告提出深化出海专班工作，为内地企业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支援服务，邱应华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特区政府会同内地省市政府合作统筹，挑选出希望出海亦有能力出海的企业。另外，他提到香港邮政连续八年亏蚀，当局最快明年上半年向行政长官提交方案，研究怎样跟进。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暂时捕捉到的五只狗当中三只有晶片，证明是有狗主，反映加强狗主责任很重要。当局会研究修例针对提升狗主责任，加强弃养惩罚和位置等，年底前向立法会报告。谢展环又说会同乡议局商讨如何加强管理和约束放养狗只的问题。他又说因应北都或其他发展，发展局在需要清拆的地方向受影响人士预先宣传，这些地方的狗主可以预早找机构或其他人协助照顾狗只，强调狗主有责任妥善照顾狗只。台风杜鹃吹袭日本带来暴雨，在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引发山泥倾泻，死亡人数增至九人，仍然有四人失踪，搜救工作持续进行。日本传媒报道，当局在千叶县印西市一架被水淹没的汽车附近发现一名六十几岁的男性死者，千叶县较早时已经有五人死于山泥倾泻。神奈川县的横须贺市和三浦市亦发生山泥倾泻，救援人员昨晚在三浦市一间住宅内找到之前失踪的35岁女子，证实已经死亡。日本气象厅说，由于杜鹃缓慢经过海水温度较高的伊豆诸岛附近，发展强过预期，截至昨晚挨晚，千叶县大多喜丁累计降雨量超过480毫米，神奈川县三浦市超过365毫米，都超过当地往年九月整月的降雨量。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62点，跌225点，成交金额115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6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34点，跌89点。部分港股造价，恒生中国企业84.94跌9.4，腾讯控股439.6跌12蚊，盈富基金25.5跌2.4，阿里巴巴110.8跌4蚊，建滔积层板49.88升3.72，智普673.5跌68.5，长飞光纤光缆193.9升3.4，南方恒生科技4.29仙6跌5.8，小米集团26.26跌9.4，mini max 277蚊跌9.4，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4， 日元 157.66， 瑞士法郎 0.822， 加元 1.408， 人民币 6.707， 英镑对美元 1.3317， 欧元对美元 1.143， 澳元对美元 0.710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1。港金报40,575蚊，升2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7.37美元，卖出4,337.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返啦，较早前呢全清交汇处嘅坏车呢已经拖走咗，交通呢大致回复正常。咁睇返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呢都係大致畅顺㗎，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呢係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返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而另外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呢现时都係有少少嘅车多㗎，车龙呢就断断续续排到界限街。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上水马会道啦，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5: 啲咩准则系拣选院校进驻大学城？教育局局长蔡莉，
6: 我哋就唔会话来者就不拒，我哋系会对照住我哋嗰个发展目标就去挑选，同埋我哋都要考虑院校嗰个声誉、嗰个水平质素，我哋都系以择优而取。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7: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8: 由董勇饰演的冯道，被朝元老，多次战乱之中，总以百姓为念，既会赈济难民，又会顾念社稷稳定，同幼主性命。后周时期更劝谏国君要以儒学治国。
7: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即将联播。
9: 翻到嚟精灵一点嘅节目时间，继续有癌症舒缓治疗系列啦，同大家讲嘅主题咧就系多发性骨髓瘤，亦都请嚟嘉宾有血液及血液肿瘤科专科医生邓海琪医生咧，继续喺直播室同我哋讲解嘅。邓医生你好，
10: 邓医生你好，
9: 系啦，喺上一节咧就讲到即系呢个癌症啦，即系喺确诊嘅时候啲检测要做啲乜嘢啦。咁其实确诊之后咧都要再做一啲基因嘅检测咁样啦，嗰个重要性同埋对于之后嗰个治疗上嘅帮助系点样咧？
10: 哦，咁我哋會攞骨髓裏面嘅壞張細胞啦，咁我哋會做一個再深入啲嘅檢查嘅，咁即係叫做FISH 啦。咁其實咧，佢就會睇下有冇啲傳統嘅基因特別，譬如我哋叫做 deletion 17T 啊，或者第14個基因重鏈移位啊呢啲，咁啊。

0: 想象之中，即係血癌已帶走他咁樣呢？
1: 其實呢幾年啦，呢十年到啦，其實骨髓瘤嘅突破咧係非常之大嘅。咁第一，可能喺一線治療方面咧，我哋都有好大嘅突破啦。咁同埋，如果係復發性嘅病人嚟講咧，我哋都多咗好多治療嘅方案咯。咁所以其實我哋嘅病人咧，其實近呢幾年嚟講咧，其實個嗰個生存率咧，我諗都超過十年㗎啦。
0: 係，咁如果係咁嘅話，即係話一線治療而家係大概會有啲咩選項喺度呢？
1: 以前呢，我哋就有一個叫做三合一治療啦。咁嗰個三合一治療呢，就包括三隻藥啦。咁我哋可以睇下嗰個
0: 第九幅圖。
1: 第九幅圖係啦。咁我哋可以睇下嗰個三合一治療係乜嘢啦。咁呢就有呢、這個
2: 蛋白酶體抑制劑啦，免疫調節劑啦，類固醇
1: 係啦。咁之後，如果四合一療法嘅話咧，我哋其實用三合一治療啦，再加上一個叫做單株抗體啦，咁佢就針對我哋骨髓瘤上面一個叫做 CD38 嘅抗原嘅，咁佢就會增加翻我哋三合一治療嘅治療深度啦，同埋效果啦，咁啊等多啲人咧能夠得到緩解啦，同埋佢嗰個毛病存活率咧都會提高翻咯。
0: 咦，咁如果然之後呢個四合一療法咧，睇落似係有藥食，但係又要打針喎。
1: 係啊，係啊，
0: 係嘛？
1: 係啊，其實咧本身嗰個第四嗰個即係單株抗體咧，就係吊針啦，或者打肚皮針嘅。咁我哋其他藥咧都係打肚皮同埋口服。咁所以咧，其實都唔會太辛苦嘅病人，即係佢哋唔係真係用一啲傳統嘅化療藥，會甩頭髮啊，會口爛啊嗰啲就唔會嘅，會作嘔作悶都唔會嘅。
0: 咁有冇話即係呢個四合一療法有冇一個標準嘅配套啦？或者佢喺呢個 RISS 嘅分期入面呢，佢係特別適合邊一類
2: 某個分數先要用定係點呢？
1: 這個問題問得好，但其實呢我們希望所有病人都用的、即是第一、二、三期的病人呢，我們都希望他可以用到這個四合一治療。因為第一期的病人他本身那個生存的時間都是比較長，如果他再用四合一的治療呢，其實他的效果會更加好的。如果是一些第三期的病人呢，我們可能在那個四合一治療上面呢，有啲醫生會做一啲微調嘅，咁可能再轉一啲再勁少少嘅藥落去，都係四合一治療。咁希望咧將第三期嘅病人嘅治療效果咧就更加提升咯。
2: 係，不過療程會唔會都長咧？因為都要做幾多嘢喎？你有四隻藥喺度啦，眼見已經。
1: 其實佢哋同一時間用嘅。係啦，咁我哋就呢個叫做引導治療啦，即係我哋發病之後，我哋一開始嘅治療叫做引導治療啦。咁呢個就大概用即係呢個即係。全部四隻藥用曬嘅，就大概六個月時間咯。之後我哋就會再跟住有啲維持治療，咁到時啲藥啊就會減少㗎啦。
0: 係，即係喺四合一呢四隻入面減少一部分。
1: 係啦，係啦，冇錯。
0: 哦，咁係咪喺即係做呢一個嘅治療本身？頭先你話一般半年到啦，嗰個嘅療程配套係，咁係咪中間都要即係成日抽下血啊？又使唔使再做嗰個骨髓嗰個抽壞張細胞血細胞嗰個嘅情況？
2: 穿刺係
1: 咯。係，我哋就六個月係無間斷嘅，咁我哋通常可能一個月咧至少抽一次血啦，咁啊睇下嗰啲肝腎啊，睇下個血全數啊有冇問題啊咁樣，咁同埋我哋都會定時咧 check 翻嗰個免疫球蛋白嘅數量啦，因為如果個免疫球蛋白數量落得好啦，即係可能一開始好高好多嘅，咁之後我哋治療咗之後咧，佢慢慢減低，甚至度唔到咧，咁呢個就代表療程咧其實非常之有效啦。咁如果個療程非常之有效嘅時候咧，我哋去到某個位咧，亦可以再做多骨髓檢查一次嘅，確保冇壞嘅張細胞。如果兩樣嘢都做得好好嘅話咧，咁其實我哋就會叫個病人為之完全緩解咯。
2: 係冇壞嘅張細胞就係、是、可唔可以話係根治㗎啦？即係個病。
1: 咁又未去到根治，咁、但係緩解啦，即係可能我哋暫時你冇病啦，咁但我哋可能都要用一啲治療咧 ，keep 住你呢個狀態。
0: 咁維持嗰個狀態又要做幾耐咧？定係咪一世咧？要
1: 維持我哋都希望盡量。暫時嚟講咧，都做一個長嘅時間嘅、
0: 以年計啦，
1: 係啊，以年計啦，
2: 係咁但係要做啲乜嘢咧？即係呢個
1: 都係口服藥同
2: 口服藥就得啦。
0: 哦，咁感覺上咧，呢一個嘅多發性骨髓瘤嗰個治療都幾無痛喎、叫做可以咁講。
1: 都係㗎，特別去咗過咗。

0: 個月嘅時間咧，其實病人係輕鬆好多噶啦、
1: 嗯。
0: 因為第一我哋啲藥少咗啦，同埋就算要用咧，可能都可以疏一啲時間用啦。咁佢哋唔使成日翻醫院啦。咁我覺得即係暫時病人嚟講。之後嗰個生活質素咧，係會慢慢提升。
2: 但係嗰啲如果已經壞咗嘅骨咧，又需唔需要諗下辦法幫佢修復，定還是有冇辦法嘅咧？
0: 其實佢會冇咗個壞細胞喺度，咁但係都有個瘌嘅，
2: 係
0: 啦，即係你照掃描，你都會見到一個孔，有個印咁樣。
1: 但係佢就未必痛啦。
0: 係啦，未必一定痛嘅。
1: 明白。好啦，咁你頭先都話就即係當然最好就係、是、啊，見到嗰個病人有完全緩解嗰個狀況，跟住一路維持住咁樣樣呢一個狀態啦。但係如果不幸啦，啊四合一療法，好似即係未能夠完全清除佢啲嘅壞張細胞嘅話，咁係咪要將行動升級呢？
0: 是啊，如果佢第一個效果唔係咁好啦，咁、我哋有機會係會轉一啲藥嘅。咁呢啲藥其實佢都有分好多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嘅。咁、所以我哋有機會可能轉去第二代嘅藥啦、或者第三代嘅藥。咁、如果個病人係純粹係控制得唔好，我哋有機會咁樣啦。如果佢係復發嘅話咧，咁、可能要考慮一個完全新嘅療程咯。
1: 係咩咧？
0: 咁而家我哋新嘅療程嚟講，除咗我哋傳統我頭先所講嘅免疫調節劑啊、蛋白酶抑制劑嘅第二三代之外咧，咁、我哋新嘅有啲叫免疫治療啦。咁免疫治療暫時分兩種，第一種就係呢個叫做混合抗原T 細胞治療，俗稱卡 T 啦。第二咧就係相得異性抗體啦。
1: 係
2: 嗰、那個做法同埋嗰個考量會係點樣咧？
0: 這個就要本身視乎病人身體的狀況啦，因為如果用這個混合抗原 T 細胞治療的話呢，病人都要接受一些化療先的，咁之後又要住醫院一段長時間，咁所以未必個個病人啦，特別如果你諗到個病人大概80歲啦，即係都未必能夠做到呢個治療。
2: 係，因為頭先講緊呢個四合一療法就 Karen 都形容為無痛啦，即係比較舒適啦。呢、這個帶嚟個身體嘅副作用啊，不適係咪就會強得幾多下？
0: 初時嘅時間會嘅，如果你用卡 T 治療嘅話，因為都要入院啦，咁同埋都要打化療啦。咁我哋頭先嘅治療其實係冇化療嘅，所以就算老人家啦，咁80歲啦，其實都可以用嘅。咁、我哋醫生只會可能改個份量啦，調節根據病人嘅身體狀況去調節啦。咁、但係其實因為唔涉及到化療咧，其實一啲老年啊或者比較虛弱嘅病人咧都可以使用到咯。
1: 即係卡 T 同埋嗰個嘅。殺死 T 細胞嗰個係咪叫相特異性抗體、那個？係
0: 啊，係啊，係
1: 啦。咁嗰兩個原理係咪都係同我哋一般理解嘅嗰啲免疫治療都係差唔多咧？即係訓練我哋身體免疫系統，
0: 係啊，
1: 去打嗰啲嘅壞細胞。
0: 係啊，係啊。我哋可以睇下其中一幅圖啊，第11幅圖先啦。咁第十一幅圖咧就係嗰、那個卡 T 細胞嗰、那個原理啦。咁其實就係將我哋身體裏面嘅 T 細胞改造啦，咁、就其實要抽出嚟先嘅，咁之後咧就攞去化驗室改造，咁佢就會加一個叫做混合抗原受體，咁呢個咧就會幫我哋殺死啲癌細胞嘅，佢、加咗啲好似Y 字嘅嘢喺嗰個T 細胞上，咁、培植之後咧，咁會再俾翻個病人嘅，咁呢個就會幫我哋攻擊壞嘅張細胞啦，咁、其實我哋叫做俾翻呢個 T 細胞病人之前咧，我哋會打一啲化療藥嘅，咁所以未必個個病人能夠承受到，咁同埋住院嘅時間都比較長啦，可能4個禮拜到啦，咁所以可能比較虛弱嘅病人啦，都未必接受到咯。
1: 明白。
2: 撇除佢本身可能比較虛弱呢個因素之外，會唔會有啲人係對於呢個治療本身嗰個反應係唔 work 嘅？即係例如嗰個 Y 字唔識得黐上個細胞度，有冇啲咁嘅情況嘅咧？
0: 如果呢啲係改造本身嘅問題呢，咁可能就要交返俾本身個生產商去研究啦。即係如果佢真係啊，點解好似永遠都改造唔到呢咁樣，咁就可能佢哋就要睇下有冇咩原因啦、或者可能直情要再睇下個病人可唔可以再攞多次 T 細胞出嚟囉、
1: 因為呢即係例如喺其他癌症嘅嗰啲免疫治療呢，成日都好容易會講話啊，其實嗰個病人都要試一試究竟個身體有冇咩反應，係唔係即有成效咁樣樣啦。咁喺呢一個嘅多發性骨髓瘤嘅病人身上，需唔需要有一個好似試驗咁嘅一段時間，等佢所謂嘅起效咧咁？
0: 哦，因為呢個 T 細胞卡 T 治療咧，其實佢一次性嘅咋，所以你冇得試嘅。
1: 哦，
0: 咁但係另外嗰個咧就係嗰個雙特異性抗體啦。咁嗰個就係我哋可以睇下第十二幅圖啦。咁嗰個咧其實就係一啲藥嚟嘅啫，其實你當佢。
1: 係。
0: 咁啊，係一啲都係啲係啲抗體嚟嘅，咁佢一邊可以捉住我哋 T 細胞啦，一邊咧就捉住癌細胞。咁將佢哋擺近嘅時候咧，那個 T 細胞就會幫你殺死。咁呢個就會可能似翻我哋比較傳統你頭先所講嘅一啲免疫治療咯。
2: 係啦。但係做呢個雙特異性抗體嘅治療之前咧，使唔使都好似頭先卡啲咁要做咗化療先？
0: 呢、這個就唔需要。
2: 唔、哦、需要嘅、
0: 所以病人其實可以入院直接用呢隻藥就得㗎啦。
1: 咁直接用呢隻藥係使唔使話都要住院一段時間？
0: 都要㗎，因為我哋都有一個階段咧，係慢慢我哋加藥啦，等佢試下個情況，佢有冇啲大嘅反應啦。咁如果佢冇嘅反應嘅時候，我哋先至會俾一個最高劑量嘅嘅治療佢咯。
1: 係
0: 啦。
1: 哦。
2: 係，亦都係要即係。keep 住觀察啦，嗰、那個要觀察幾耐咧？呢、這個有
0: 大概一至兩個禮拜，
2: 一至兩個禮拜，哦，又比想象中大。
0: 咁之後就唔需要噶啦。如果之後冇乜大問題咧，其實個病人係喺門診嗰度打針都得噶。
1: 係，跟住我仲有見到一個自體骨髓移植喎。咁呢個又係點咧？佢唔係自己本身嘅骨髓已經唔好啦，咁佢仲乜自己自體骨髓移植咧？又
0: 咁你問得幾好啊？因為咧本身咧，我哋做完一線治療之後咧，即係頭先講嘅四合一治療啦。咁有啲病人如果佢係70歲或者65歲留下啦，咁呢其實佢都可以適合做呢個自體骨髓移植嘅。咁就希望我哋就將四合一嘅治療呢更加能夠鞏固同埋提升佢嗰個有效啦，同埋提升嗰個無病存活率。咁呢個原理就係首先即係當個病人清咗個病一段時間之後呢，我哋就會開始幫佢叫做攞啲幹細胞出嚟。咁你攞完之後，我哋會撮起佢嘅。咁撮起佢之後呢，個病人就會繼續接受佢個骨髓瘤治療啦，即係四合一治療啦。咁佢我哋臨做呢個骨髓移植之前呢，就會攞一劑好大嘅化療藥。咁可能比頭先卡 T 治療咧就更加大嘅，咁之後咧喺落完劑化療藥之後咧，就再俾翻佢撮起咗嘅幹細胞，咁啲幹細胞就好似種子咁樣，就重新喺個身體裏面長出嚟，咁希望咧恢復翻本身嘅骨髓嘅功能。咁、那個化療藥嘅目的咧，亦係希望咧能夠徹底清除本身殘餘嘅一啲壞張細胞啦。
2: 咁換句話講，呢、這個係咪都建議所有呢個病嘅病人都要喺一開始即係、就是、四合一治療初期或者之前都一定要做咁樣？
0: 如果暫時嚟講係重要嘅，即係暫時嚟講啦，喺而家嘅治療方案裏面咁都係需要做嘅。咁都係適合一啲比較後生少少啦，
1: 可能
0: 65歲或者70歲以
1: 下
0: 下。
2: 系
0: 病人
2: 啊，系咪都因为牵涉一啲即系创伤性嘅手术啦？主要
0: 因为化疗，因为
1: 化疗太劲啦，
0: 系啊，系
1: 好强，
0: 系啊，系啊。
1: 咁病人要接受呢一个嘅即系自体骨髓移植，又要打一个咁强剂量嘅化疗咁样咧，其实佢系咪自己都需要有啲嘅准备，或者医生点样帮佢？要做啲乜嘢嘢事前功夫啊？
0: 其實之前我哋其實佢都冇乜話真係好多嘢要準備嘅，但係我哋姑娘咧就會教佢可能點樣保持屋企嘅環境清潔啦。因為咧佢做完自體移植之後咧，佢有半年時間咧個抵抗力都係比較差嘅，都未話真係恢復翻好多嘅。咁所以我哋都會建議佢可能牆啊，如果有發毛啊，就要即係。移除佢啊，換床單啊，換枕頭啊，咁呢啲我哋姑娘會一齊教佢，咁呢啲就佢哋嘅準備功夫
2: 咯。其實呢方面喺進入免疫治療嗰陣時已經要開始特別留意嘅咯，因為嗰、那個即係抵抗力太差好多，
0: 免疫都要嘅，免疫治療都要留意呢樣嘢嘅，係啊。
2: 咁實際執行上咧，仲有啲咩可能病人會經常疏忽咗，以為自己啊已經係個防衞做得好好啦、哦，都可能會即係失照顧者又好，或者自己漏眼咗咁樣嘅咧，見到。
0: 其實因為骨髓瘤治療咧，好多治療其實都係好長時間嘅，即係就算你引導治療，即係你又要維持治療啦。咁之後你 打針啊嗰啲，其實都係好耐時間嘅。咁、所以病人嘅抵抗力一定係差啲。就算唔做骨髓移植啦，唔做CAR T治療，抵抗力都會差嘅。咁喺呢個情況咧，其實我都會提我個病人咧，可能出街都要戴口罩啦，特別去室內地方啦，去搭車啊咁樣。咁因為佢哋好容易有啲感冒啊、細菌感染啊咁樣。咁呢個真係會幫到佢哋好多嘅，因為佢哋都會因為咁樣減少咗入院嘅情況，
1: 係減少受感染嘅機會，好重要啦，要打疫苗啦，如果有預防疫苗嘅話。咁飲食上可能都要注意，即係生冷嘢啊、未熟嘅嘢都係要注意喎。
0: 因為佢哋嘅治療時間好長嘅，咁所以其實飲食方面都係要長時間注意啦。
1: 咁使唔使特別食啲好高蛋白質嘅嘢㗎？
0: 咁又又正健康均衡飲食就得㗎，同埋乾淨咯，都係主要
2: 係。會唔會長時間可能亦都要攝取某啲藥物或者一啲嘅補充劑去到即係喺免疫力方面落手咁樣咧？
0: 我哋啲病人因為好多都係長期有藥食緊啦，因為可能無論係打針定口服藥啦，咁我哋都會開啲預防嘅藥俾佢嘅，希望預防一啲病菌感染啊。一啲譬如佢哋以前有肺痨啊，咁我哋要开啲肺痨药俾佢预防一啲感染咁样咯。
1: 系剩翻少少时间啦，不如再重点提醒一下我哋嘅家庭观众有啲咩病征要留意，即系万一系有呢个病嘅话。
0: 好啊，好啊。咁最重要就系睇下有冇啲骨络嘅问题啦，特别骨痛啦，喺啲大骨头里边啦。咁另外就系、可能如果有贫，因为贫血咧头先讲得少啦，咁其实贫血都系一个好大嘅病征嚟，
2: 同埋肾脏方面嘅狀況都要留意住啦。今日唔該曬有鄧海琪醫生嘅講解，唔該。
0: Thank you。
3: 精靈一點嘅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喺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温。請繼續收聽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精靈一點嘅電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从外国投资者在港设立公司数字不断增加，反映外商对香港营商环境非常有信心。不论地缘政治如何，香港对外资都是吸引的地方。对于施政报告提出深化出海专班工作，为内地企业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支援服务，邱应华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政府会与内地省市政府合作统筹，挑选出希望出海亦有能力出海的企业。另外，他提到香港邮政连续亏蚀八年，当局最快明年上半年向行政长官提交方案，研究怎样跟进。由东涌在建公营房屋项目的个别运营土测试结果未达合约要求，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第一批即是大约 17% 的样本测试结果显示石屎强度高于标准 23% 至 66%， 要完成所有测试才放心，如果期间发现问题会作针对性补救措施，但相信对工程进度影响不大。何永贤又说，有信心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在2026至2027年度下降至4.5年，至于2030至2031年订立的4年以下目标是更进一步的前进方向。被问到本届政府任期结束前的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他预期有机会在4.5年徘徊。又指出北都对房屋供应很重要，因为地块面积大和平整，成本低效益高。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暂时捕捉到的五只狗当中三只有晶片，证明是有狗主，反映加强狗主责任很重要。当局会研究修例针对提升狗主责任、加强弃养惩罚等，年底前向立法会报告。谢展环又说，会同乡议局商讨如何加强管理和约束放养狗只的问题。他又说，因应北都或其他发展，发展局在需要清拆的地方向受影响人士预先宣传，这些地方的狗主可以预早找机构或其他人协助照顾狗只。中国驻美大使谢锋在《人民日报》撰文强调，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容侵犯。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四条红线不容挑战。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希望美方双向而行，以中美和平共处促进世界和平安宁。谢锋表示，管控分歧重在诚信，谈得成就要付诸行动，不能讲一套做一套。美方应该停止炮制所谓国家安全、经济失衡、强迫劳动等名目，对华滥施压制打压。他说，中美肯定有竞争，要在取长补短中共同进退，在你进我赶中共创未来，而不是在零和博弈中彼此消耗。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亦影响广东。正午12点，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6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44点，跌243点，成交金额127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8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44点，跌79点。部分港股造价，恒生中国企业84.92，跌9.6。腾讯控股439.8，跌11.8。阿里巴巴110.4，跌4.4。盈富基金25.5，跌2.4。智普670元，跌72元。建滔积层板50.3，升4.14。长飞光纤光缆192.9，升2.4。南方恒生科技4.28，升六，系跌咗6.6。小米集团26.28，跌9.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443，瑞士法郎9.548，澳元5.572，加元5.569，新西兰元4.477，欧元8.9632。每百日元对港元4.97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08。港金报40510元，升2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4.29美元，卖出4335.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窝打路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跟住玛利诺修院学校嘅慢线咧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龙尾就排到浸会桥面，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窝打路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跟住玛利诺修院学校嘅慢线有交通意外，现时车龙排到浸会桥面。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嘉宁街；而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咧，都系稍为多车噶。现时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另外咧，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最后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应该要佩戴，以保障自身安全。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健康相伴，
1: 我是精灵一点的叶蕴仪，做了节目之后才知道原来糖尿真是万病之源，所以控制好血糖很重要。我现在就有一部血糖机，间唔中就会督下手指看看自己的血糖，除了监控好之外，还要多做运动，令到自己身体健康。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2: 河道不止帮助沙道雨水，还为社区带来生气，是很多不同动植物的栖息地。我们在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着天气的变化。在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们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涨。
3: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古今风云人物之伊本巴图达》。
4: 而家我哋对历史嘅理解重视数据啊，冇 DNA 啊，冇碳十四，我唔会信。但系以前嘅人咧，其实靠说故事作为佢哋历史嘅真实咁去理解世界。
3: 主持曾卓贤、范永聪。
4: 伊本巴图达成为中世纪旅行嘅宝库嘅原因就系佢将亲身经历融喺著作里边，既平衡到诗，亦都平衡到真实。
3: 星期六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5: 礼物的声音，
6: 礼物有奖品啊！
7: 你都俾我嘅歌声吸引到你，听过一台听者有奖计划未啊？
6: 未、
7: 啊。留意香港电台第一台《四日快乐》，
6: 精灵一点，
7: 港式生活馆，
6: 手下留情，
7: 同广东广西嘅节目时段，
6: 打电话嚟答下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啦！
7: 一台听者有奖计划等紧你。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唔会乱放大自己嘅 emo， 都系成长嘅一种啊！

0: Ashley 承认以前的自己都是一个 emo songwriter 来的，很容易会沉溺在一些不开心的情绪里面，但这首歌就是他的成长，讲的是学习将事情放轻，将情绪调和。
1: 来日故事美丽结果，
0: 林海玲 Curtis Lee， 填词梁嘉欣，编曲监制 Curtis Lee。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林海玲 That's All。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3: 健康
4: 健康
3: 无价，
4: 健康无可取代，
3: 无可取代。
2: 精拎一点
3: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4: 下午的2点11分继续由郑瑞文和余日峰陪住大家精灵一点的。Hello, Karen。
5: Hello, Dennis。
4: 是啦，咁喺稍后的电台版的节目时间呢，就会同大家讲下呢心血管阻塞和通波仔手术呢个主题啦。咁相信呢即係听众都会有好多嘅疑问啦，因为好多时都会即係倾到呢个通波仔手术啦，或者啲心脏问题等等嘅。咁如果有相关疑问呢，都可以打嚟健康热线18723111 嘅。不过呢，喺展开呢个主题之前咧，先要进入今日嘅职安精灵学堂啦。咁啊，主题咧就系货柜处理作业安全啦。咁啊，讲下咧操作差式起重车要留意嘅事项。
5: 嗯，今日嘅故事系话阿昌终于攞到铲车嘅安全训练证书啊，好兴奋咁同老友阿俊分享。阿俊咧就介绍阿昌一齐入货柜场揸铲车，两个人就讨论到操作铲车嘅安全要点啊。
2: 职安精灵学堂。
6: 今集的主题是货柜处理作业安全，操作差式起重车。
7: 喂，阿昌啊，咁好打电话俾我啊。
8: 梗係啦，阿俊，我有好消息宣布啊，我终于攞到差式铲车嘅安全训练证书啦。
7: 叻仔喎，喂，之前听你话想攞呢张证书，以为你都係讲下咋噃。
8: 讲下啫，我真系坐言起行噶，话晒我嚟紧都真系想睇下有冇机会转揸铲车噶嘛。
7: 咦？喂，我听老板讲，佢呢排都想请多个人揸铲车喎。喂，不如我问下佢，安排你哋两个倾下啦。
8: 好啊，好啊，唔该你啊。
7: 阿昌啊，一阵要见我老细，俾定啲 tips 你啦。老细啊，最着重工作安全，你自己执生啊。
9: 得啦，我都好着重安全噶。例如我揸铲车嗰时咧，当出现盲点或者冇清晰视野嗰阵咧，就会安排信号员帮手，而我亦都会同信号员保持良好沟通，确保所有人，包括信号员自己，都唔可以进入铲车嘅操作区、货柜或者货车嘅货箱入面，以防发生意外。
7: 啱啊，嗱，同埋咧，我哋操作员上落铲车嗰阵咧，都会用三点接触方式上落，即系两手一脚，又或者两脚一手嘅接触方法。喺铲车行驶嗰阵时，我哋成个人都应该留喺防护棚入面，身体任何部分都唔可以进入门架范围。如果唔系啊，好容易被撞伤或者夹亲嘅。
9: 明白。至于安全嘅行车状态，就系将铲车叉交到离地100至150毫米高，铲叉微微向上倾，亦都要确保货物重量唔可以超过安全操作负荷。操作员揸车嗰阵咧，都应该要望住前面。如果载住嘅货物真系阻碍到视线咧，就应该要将铲车倒后行驶，仲要眼望实后面啦。
7: 而除咗我哋铲车操作员会小心之外咧，货柜场嘅工友啊，都要好好保护自己。就例如佢哋都会着抢眼嘅反光背心开工噶。
9: 呢度个个开工都咁安全小心，实在太好啦！如果我可以入嚟做咧，我都一定会延续呢种优良风气，万事小心，安全至上啊！
6: 操作员操作铲车嗰时，如果遇到盲点或者冇清晰视野，就应该要安排信号员帮手，同埋上落铲车一定要跟三点接触方法。 即是两手一脚，又或者两脚一手上落车。
10: 职安精灵学堂，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及职业安全健康局联合制作。

0: 精拎一点，有各类型的医疗健康资讯。
1: 注重健康的你一定要听啊！
2: 我们医学界和精拎一点一起努力宣扬医学知识。

0: 精拎一点嘅直播室已经请嚟有心脏科专科医生符朝丽医生咧嚟到同我哋讲下有关心血管阻塞啦，同埋通波仔手术呢个主题嘅符医生你好，
1: 符医生你好，
2: 诶大家好，你好主持人，
0: 系啦，咁啊先讲下心血管阻塞啦，其实系有乜嘢塞住都嬲噶啦，即系都会唔舒服啦，即系有好多唔不快啊不安嘅感觉啦，咁啊心血管阻塞啦究竟系点塞法咧，塞咗边条血管咧系一个点嘅状况嚟嘅咧，傅医生？
1: 嗱，我哋心脏血管里边咧就有几条血管啦，一个心脏里边有大大话话每个人有三至四条大血管嘅，咁咧咁啊大血管就再分细血管、中血管、微血管入到去心脏细胞入边啦。咁阻塞嘅情况咧，其实点样形成咧？好多时候其实就系一啲污糟嘢咧，即系大家理解塞啦嘛。咁我哋好容易理解呢件事，就好似例如一条水渠啦、水管啦，入边咧咪就系有啲嘢咧阻塞咗个血液，即系水分嘅流动，血液嘅流动落去个细胞入边咯。咁呢啲阻塞物咧，点样形成咧？通常咧，佢都系黐住喺嗰个叫做皮内膜、内皮组织啦，即系血管入边咧有一阵叫做内皮啦。内皮组织咧，佢病变咗啦，病变之后咧，其实佢就会嗰啲细胞受伤咗之后咧，就会刺激到我哋嗰个叫做血小板。我哋嘅血小板咧做助长咧，其实佢做一个修补过程嘅。但系修补过程里边咧，佢就会形成一啲膜啊，啲丝即系啲。一条条丝嚟修补嗰、那个受损嘅内皮啦，跟住个过程里边咧就会做一浸一浸一浸咁样咧，形成咗一个薄膜一薄一浸膜一薄膜，
2: 越整越厚啦，
1: 系啦，咁、就变成一个叫阻塞咯。咁阻塞嘅情况你理解就变成咧系少少啦，去到咧慢慢慢慢 build up 咧，日以继夜咁样咧，咁啊形成一个好大即系好高。巨大嘅阻塞，令到入边嗰个空间咧，成个血液流动唔到落去我哋啲细胞入边咯。咁、就系一个我哋平时我哋好理解，好容易会消化得到呢一种病变过程，导致我哋咪心脏缺血啊、心脏病啊。即系人哋成日话心脏病，其实就系一个叫做冠心病啊，另外一个名称咯。
2: 系，但系咧，其实咁理论上系喺嗰个心脏血管咧，任何一个部分，无论系大血管、中小管、小血管、微血管都会出现噶嘛。咁有冇话喺边一个血管管出现嘅时候，佢个表现会唔会一唔一样咧？例如我谂咧，就系、是、当微血管嗰度塞咗，咁佢可能有第二条路啦，或者佢即系好轻就生多条血管出嚟噶嘛。咁系咪微血管系 OK 啲？大血管又嗰、那个即系影响又唔同咧？
1: 咁你真係好叻啊！你係啊，你如果咁樣諗咧，其實都正確嘅，即係 common sense 啦，普遍咁樣去思維去諗呢件事咧。咁你大血管咧，始終咧，即係你個源頭啊嘛。你最大嘅血管人先分支落去中細微咁嘅血管噶嘛。咁你最源頭嗰個血管都已經係閉塞嘅話，咁你啲中血管、微血管咪就更加冇血道啦。咁所以大血管塞嘅情況咧，其實係閉，梗係有閉啦。但係咧，我哋又諗下，咁中血管、細血管咪等於冇事咧？又唔係。咁睇嗰个分支呢，即係好多好多千千万万个分支呢，咁你如果病咗上嚟嘅时候，一条中血管一条微血管都唔会有一个好大伤害，但係当嗰个人呢有个趋势容易血管塞嗰陣时呢，呢啲多好多所有中血管、所有微血管都塞，咁啊全部塞嘅话，
2: 咁
1: 都系受伤，都系好难搞
2: 嘅。
1: 个身体嘅状态、个心脏啊，都会损伤啊，甚至造成嗰个死亡细胞啊，咁呢啲嘢都可以嘅。
2: 咦？咁突然之间谂起，如果系咁咧，通常啲人咧有嗰啲血管阻塞，通常都系曳猪咁样啦，其实血管本身状态唔健康，塞咗咁样。咁即系话，就算可能所谓通咗，即系虽然我哋阵间会再讲通波仔啊，或者系搭桥啦，咁即系就算通咗之后咧，其实都未必会令到可能下游少少个小血管、微血管咧系能够复原到噶噃。
1: 哎呀，你真系好叻啊！所以咧就带出一个重点啦。嗱，大血管塞啊，梗系要医啦，绝对要医噶。咁所以咧，好多时候咧，大血管塞嗰阵时咧，嗰、那个要医就有方法，我哋就成日话某个程度塞得犀利咧，到严重嘅话。又要通波，因为通波咧，其实系一个好直接同埋好快捷咧，令到嗰个畅通咗咯，咁血液流通由流通落去咧就好快脆达到啊嘛。咁但系你去到中血管、微血管啊、大血管都系噶，其实我哋最紧要做嘅嘢就系嗰个叫做因素控制，加埋咧一定要必须食药嘅。
2: 系
1: 药物咧，我哋其实就好容易俾到大家一个消化嘅过程里边就系、是，咁个药物你食咗落肚，咁全身啲血管都受益噶嘛，全身都会受到嗰个药物影响噶嘛，咁咪医治到呢件事咯。你就算系有啲咧接触唔到嘅血管，
2: 系
1: 你。 通唔到佢，咁你咪就係藥物令到個藥物產生效力嚟暢通咗佢咯。
2: 哦，
1: 係啊，所以好多人咧成日都會覺得啊唔想食藥，咁啊梗係唔想食藥啦。但問題有陣時咧病血管病呢樣嘢咧，即係去到有嘅話咧，基本上你話唔食藥呢件事都係好弊嘅。係，我哋發覺好多病人都係嘅，有啲病人咧真係好憎食藥，佢就話：哎，你先生你咪就係通咗佢咯，通咗咁我咪停藥咯。係，咁啊仲弊，
2: 其實真係唔可以咯，
1: 真係咁啊真係完全醫唔到個病嘅。
2: 係啊，即係好多其實好多細血管、微血管嗰啲，你根本冇處理過佢，如果係唔食藥嘅話，
1: 係啊，搞唔掂㗎其實。同埋因素咯，風險因素咯，即係點解嗰個人血管塞先？有啲因素係改善得到嘅，有啲因素基本上就冇得改善嘅咯。即係例如有啲咩咧，就係性格啦，有啲人係好急進啊，好趕噶嘛，嗰啲人係容易血管塞嘅。咁你個性格即係啲即係冇得改噶嘛，咁你唔好講啦。咁但係有好多因素都可以改嘅，例如咧咩三高啦，嗰啲生活節奏啦、壓力啦，壓力又好難講嘅，因為有陣時你知啦，我哋都市生活咧，個個都想賺多啲錢啊，做到某啲目的咧喺最短時間裏邊，但係呢樣嘢咧又變成一種產生一種叫做過分嘅壓力咧，咁點樣改變就睇每個人自己嘅取捨同平衡咯。仲有好多因素，例如誒比較難搞嘅就係嚟於精神壓力咯，精神病即係唔係即係啲唔開心或者精神科嗰啲病咧，其實真係好難醫嘅，超難醫。但係冇計咯，咁有呢啲病咁就面對佢咯。如果可以嘅接受到嘅最好啦，接受唔到都好多人噶。
0: 係啊，咁啊要即係講喺點樣面對佢之前，拉翻前少少啦。頭先就即係都講緊話嗰個大中小血管咁樣講啦，心血管咁樣都會有機會塞啦。其實咧，佢哋塞起上嚟咧，唔同嘅地方塞會唔會出嚟個反應？狀況係好唔同，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咁樣嘅
1: 咧。如果咧都係嗰句咯，如果大血管咧，即係塞呢樣嘢咧，又有急塞或者慢慢少少咁塞，即係嗰啲咧，我哋平時個 term 就叫做 acute 啦，急性或者係叫做空力慢性。咁慢性嗰啲咧就好多時候慢慢少少少少 build up 咧 ，build up 到一個好大程度咧，先會造成一個症狀啦。時間嗰啲就好慢緩慢，甚至早期係冇感覺嘅。但急性嗰啲咧，基本上咧急性就即刻馬上縮單，完全冇血到。咁呢一下咧，基本上咧，所有人一定要馬上感覺到嗰個症狀嘅，唔會話感覺唔到啊，除非個細胞係死細胞咯。咁如果仲係生存嘅細胞需要血液嘅供應嘅，佢突然間冇咗血，佢冇可能唔講個信號俾你聽咯。有陣時你話個程度咧，你要睇視乎嗰條血管咧供應嘅細胞嗰個多與少啦。你越少細胞，可能個感覺唔咁強烈。但如果當咗咧講緊嗰條血管係供應你三分之一嘅心臟嘅肌肉，或者係甚至乎一半嘅肌肉，你冇可能咧。就感覺唔到，同埋嗰種痛感咧，可能係覺得痛不欲生咧，就真係想死嗰種。
2: 係，即係好乸咁樣。係
1: 啊，冇可能啊，小事啦，我忍下先。
2: 係。
1: 同埋基本上個心臟如果壞過急性壞嗰下咧，個心泵唔到血噶嘛。咁我哋身體個血壓都冇埋咧，咁個人
2: 直頭會暈低啲，
1: 即係不省人事咁，會死。
2: 係啊，係啊，明啊，明。咁但係咁啊，你頭先都係講啦，即係血管塞咧，係可能係即係有啲嘅積聚咗啲嘅斑塊或者血小板有啲嘅慢慢越冚越多，佢哋分泌出嚟嘅释放出嚟啦嘅物质啦咁样样。咁仲有一个血管钙化嗰个情况系咪都会塞噶？
1: 其实咧血管咧塞呢个问题咧，我哋普遍叫血管塞咧，我哋嘅其实塞呢个词语就系总之有啲嘢阻塞咗，嗰啲血液通唔到塞啦。咁其实呢个塞嘅嘢咧，我哋通常咧我哋形容咧普遍大部分呢啲塞咧叫做 aphroma， 即系叫做咧斑块。英文名就叫 aphroma atherosclerosis 啦，即系足样硬化咁样咯。咁个过程里边咧，钙化咧其实系其中一种分子积聚埋一齐落去嗰、那个嗰、那个即系闭塞物咯。钙里边嘅积聚咧，其实有分呢个叫微钙嘅，或者系一个好大块嘅钙。大块啲嘅钙咧，其实巩固咗嗰个斑块佢咯。咁呢啲情况嘅斑块咧，好多时候咧就比较慢性啲，同埋巩固佢咧稳定啲。不过问题个空间咧越嚟越咧。塞嗰陣時個空間越嚟越細咧，又造成一種咧冇嗰個足夠嘅空間流動嗰啲血液咧，就造成嗰種缺血狀態。但如果你微鈣咧，微鈣嗰啲咧，嗰啲嗰種即係有啲微鈣積聚喺表皮嗰度咧，內血管內皮表皮嗰個組織嗰度咧，其實呢一種型嘅斑塊咧就比較唔穩定，唔穩定咧就變成咧佢嗰個急性嗰個機會率就好高咯，緊急突然間
2: 可能會爆
1: 死咁樣。佢其實就甩啊！你啱啊！你又形容詞呢個甩都係啱嘅。我哋平時就叫咧呢一個咧，所有 凹中物咧，其實佢都有一陣表皮嘅。咁呢表皮咧，如果咧表皮包住佢，咁咧好似包餃子咁咯。如果入邊嗰種表皮包咧，嗰啲微鈣咧個表皮嘅成分多咧，佢嗰個唔穩定嘅狀態，即係甩啦，所謂甩或者係 rupture 啊，突然間爆裂，好似火山爆發，嗰、個機率就會高啲，咁啊造成一個急性嘅心臟病發啦，急性嘅心梗塞嘅狀況就會比較機會率就高咗啲咯。鈣化，咁鈣化過程裏邊咧，其實鞏固嗰啲凹組織啦，咁、個過程裏邊亦都咧嗰啲鈣可以積聚喺表皮啦，亦都可以積聚喺咧嗰個叫做血管個肌肉位嗰度，令到成條血管咧硬化啦。你而家硬親咧，咪冇咗動力咯。即係嗰個血管咧，嗰、個
2: 即係佢冇得收縮，
1: 係啦，個 elasticity 咧就好差咯。啲血液咧係啦，個血力咧嗰啲運送咧 flow 咧，即係血流嗰個 flow 咧，就會好唔均勻啊，好唔健康，咁啊形成嗰個血管個病啦，個狀態就更加唔理想。
0: 咁但係個鈣化嘅原因會係咩咧？即係同三高嗰啲有冇關係
1: 咧？鈣嗰個形成其實點解即係呢個粥樣硬化呢、呢一種組織咧裏邊咧就係、有一啲咁嘅成分嘅鈣，有一啲叫做咧好似例如我哋戒雙手嗰陣時咪見啲瘌啊，好多係呢啲嘢啦。咁入邊亦都有一啲trigger 佢嘅嘢，就嚟嗰啲咩膽固醇嘅積聚物喺入邊組成啦，有好多唔同種類嘅即係我哋身體裡面係總部嗰啲白血球啦，我哋嗰啲血小板啦、紅血球啦，組織成埋一齊咧，變成一陣嘢喺度咯。嗰陣嘢咁究竟幾多咧？去到幾嚴重咧？咩10%、20%、30%、70%、90%咁就形成嗰個叫閉塞嘅空間越嚟越窄啊，窄到好緊要咁樣。
2: 係，哦，咁所以即係其實係斑塊積聚啦、鈣化啦，其實係可以慢性、好長期咁樣樣慢慢積住，亦都可以突然之間急性一嘢就即係塞住曬咁樣樣。咁仲有一個心血管痙攣嘅情況，
0: 聽好似急啲喎，係咪咧？定係唔？
2: 好難捉摸，我好少聽啊！
1: 嗱，呢一種呢一類型嘅血管塞咧，就係一啲叫好大 dynamic 啦，隨機性。咁突然間咧，嗰條血管咧就抽實咗，
2: 即係好似我哋小腿抽筋咁樣。
1: 係啦，都可以咁樣形容嘅，因為佢個原理就係肌肉。即係個血管嘅肌肉嘅抽搐，咁令到咧嗰個血管咧個入邊嗰個空間咧突然間縮，即係又窄咗咯，又冇血到咯，咁
2: 揦實咗咁樣咯。
1: 係啊，係啊，就係咁
0: 咯。如果頭先 Karen 話似小腿抽筋咧，咁被形容咧，我會瞓下覺會半夜小腿抽筋或者運動完好難捉嘅喎。咁喺心臟發生係咪都係咁隨機？
2: 同埋係咪抽一陣就算㗎？
1: 呢只咧 spasm 真係叫抽筋啦，其實真係幾隨機性嘅一種嘢。咁佢個佔比率咧以血管塞嚟講咧就唔多嘅。多啊！即係頭先講嗰種咧，有啲叫做鞏固嘅物體咧，黐住喺表皮裏邊，造成嗰個空間閉塞咧，嗰種粥樣硬化咧，佔比率好高。但係血管抽筋呢個比率咧，其實好低。但係唔係話冇嘅，都有嘅。有啲人咧誇張咧，抽筋起上嚟唔係抽一分鐘一秒鐘，而係佢真係抽住唔肯放鬆咧，佢真係可以造成一個好似緊急心臟梗塞咁樣咯。
0: 好多嘅資訊量，我都心跳加速，好多知識啊！轉頭翻嚟咧，繼續有咧就係傅潮輝醫生嘅講解。唔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2: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多名主要官员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并呼吁市民尽早接种，合力筑起社区免疫屏障。李家超说，接种疫苗是预防季节性流感及并发症的最有效方法之一，可以减低因为流感而入院留医和死亡的风险。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各项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今个月17号全面展开，为合资格人士提供免费或资助流感疫苗接种服务。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之后，身体大约需要2星期产生抗体，呼吁市民尽早接种。政府提出就楼宇维修工作制定预审名单，针对验楼顾问、草拟工程标书和监督工程的顾问和施工承建商，由今个月30号起接受申请加入，下个月23号结束。预审名单每2年检视一次，如果错过这段申请时间，要等2年之后先再开放申请。发展局常任秘书长何佩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希望协助楼宇维修市场重返正常状态，减少市场干预。因为过往有很多业界反映，不少想从事正当维修工作的行业，因为业内太多不良手法而最后没有加入相关市场。政府希望透过较严谨措施，鼓励正当的顾问和承建商加入预审名单，从而令到整个维修市场重返健康发展方向。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增添一面铜牌，由洪浩威、李志刚、邓玉轩三名空手道代表组成的港队组合，在男子团体型铜牌赛中发挥出色，凭住流畅的动作、恰到好处的节奏，最终以3-2击败中华台北，取得铜牌，亦都是空手道队今届亚运取得的第四面奖牌。另一名空手道代表曾以婷就在女子组首50公斤以下级晋级决赛，坐银望金。另外，港队在武术项目已经锁定多2面奖牌，陈子晴傍晚将于女子52公斤级散打4强与伊朗选手争入决赛，梁宇航会在男子60公斤级散打4强斗印尼选手。由于不设铜牌赛，两人已经稳夺奖牌。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27点，跌260点，总成交金额1372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9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41点，跌8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84.86元，跌1.02元；腾讯控股440.2元，跌11.4元；盈富基金25.48元，跌2.6元；阿里巴巴110.1元，跌4.7元；智谱669元，跌73元；建滔积层板50.55元，升4.39元；南方恒生科技4.28元，跌6.6元。长飞光纤光缆195元，升4.5元；小米集团26.3元，跌9毫；XLE 南方海力士43.96元，升1.46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73，瑞士法郎0.822，加元1.409，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315。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70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71。 港金报40,510元，升2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0.79美元，卖出4,33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嘅快线咧有交通意外，目前咧一带稍为车多，咁同时咧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一带咧都系比较多车噶，现时龙尾就去到加拿分道，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就系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嘅快线有交通意外，目前咧一带稍为车多，咁同时影响到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加拿分道。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窝打老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玛丽诺修院学校慢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咧大致回复正常。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慢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而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车龙就排到中银大厦。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车多，车龙去到果栏，而同时咧喺新界区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马料水码头一段咧较为多车，龙尾咧就排到天富海湾。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施政報告都有提到啊，優化123嘅服務，實現轉介快辦得成呢個目標。行政長官李家超，
4: 如果123佢做個分析，即刻俾咗你李牽頭啦。你話要點做？但係我用翻我自己崗位嘅權力去做咯。做完之後，我仲要話俾你聽，由你答翻嗰個投訴人啦。啊，有爭議性嘅咧，你就揾我哋嘅副政務司司長，由佢決定喺呢個權責方面更有清晰嘅指示。
1: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問責。
5: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6: 各位家长请注意，
5: 以下是测验通告。
6: 各位家长请注意，
7: 大考通告。
8: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9: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10: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9: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12分精神啊！
10: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9: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1: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11: 杜君立是新食货至中锦石，新食货至从东方的丝绸开始，到东方的镖局结束，兜了一个漫长的大圈，来讲述中国和世界的历史如何被那些很细微的商品所撬动。杜君立是独立历史作家，不属于任何的学院体制，他以21种商品为线索，从丝绸到石油串联起一部全球史。全书写的胡椒、茶叶、棉花、煤炭，揭示了一些微不足道的东西怎样改变世界。
1: 杜君立指出，在远古时候，丝绸成为东西方之间交易的第一座桥梁。丝绸的轻逸与光泽，令掌握权力的上层人士感觉尊贵。这种来自东方的软黄金，自然而然地成为全世界盛行的奢侈品，丝绸之路因而诞生。罗马帝国为丝绸支付的白银数量足以动摇国库。丝绸从长安出发，经过河西走廊，穿越中亚，抵达地中海，沿途每一个转手的中间商都抽取利润。这条路上的利润链催生了撒马尔罕、巴格达、君士坦丁堡等商业都市。

0: 开启了东西方长期的经济联系。
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新食货志》，作者杜君立，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2: 听精灵一点，健康一点。

0: 回到嚟今日最后一节嘅精灵一点，继续请嚟有咧就系符朝丽医生，就系心脏科专科医生啦，同我哋讲下咧头先已经喺度吓讲得好热烈嘅心血管阻塞嘅问题啦，同埋嚟紧都会探讨咧通波仔手术咧即系好多嘅迷思啦，同埋要留意嘅地方嘅。符医生你好，再次欢迎你先。
1: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主持人好。
0: 系啦，咁头先讲咗哇，大中小嘅心血管都有机会阻塞啦，咁亦都有各种嘅成因啦。咁不如即系聚焦一样嘢去作为一个讨论点先啦，痛到点或者即系当然好痛嗰啲就固然系要即刻去求医啦。
1: 根本个人都忍唔到
0: 嘅。有冇话起码一个点样嘅状况已经一个好大嘅警号，系要去做检查又好，点都好。
1: 嗱，如果咧你问我哋咧，我哋一定会同你讲咧，你有症状就一定要 check 咯，因为呢样嘢其实都系好倾，即系好 common sense 同埋好保护性自己噶嘛。有阵时有啲嘢就系咧冇症状咁就冇得讲咯。有症状都仲唔 check， 就算就一次发作，你都其实应该要检查下嘅。因为血管呢样嘢其实真系好突发性嘅嘢，同埋可以好严重嘅后果咧，咁冇可能话有症状都唔 check 噶。就算 even 佢一下一秒，咁你觉得嗰种痛感系令到你好担心好驚亦都奇怪嘅，咁你都应该去检查清楚嗰个问题嘅。咁冇症状嗰班人其实都已经而家好 common 嘅 sense， 就係大家市民都好鍾意做一样嘢，就係冇症状都其实应该 check 下啦。
2: 係做下身体检查。
1: 係囉，做下身体检查呢啲应该绝对要啦，保护自己㗎嘛。
2: 咁你但係呢即係有一次嘅症状都要去 check 啦。嗰一秒嘅症状会系点呢？其实
1: 如果你话一秒，其实
2: 通常啲病人点样同你描述噶？
1: 嗱，其实症状呢啲咧，讲到血管塞造致嘅症状就最普遍就话心口翳啦。咁翳嗰啲嘢，咁有好多时候佢哋可以讲到好典型嘅叫心绞痛。咁典型嘅心绞痛系咩地方呢？真系一听见嗱，因为我哋从医内啊嘛，一听见你嗰个位都系心脏嚟噶。咁有阵时有啲人咧就话啊，我唔知啊，呢即系胸口呢一边嗰边，一听见诶系咪心脏啊，都未必系嘅。可能啲肌肉啊、软组织啊，或者系啲关节位啊，或者系胃啊，或者系胆囊啊，或者系肝啊，因为你只要隔个膜咧，即系个横隔膜咧个心啊，下低嗰度就已经好多组织噶嘛，肠胃啊，咩都有一大堆咁样。咁你话系咪嗰啲 source 都可以令到痛，梗系可以啦。所以你话呢、這个系咪真系 specific 系个心脏嗰个血管有问题，或者心脏有问题而导致个痛咧？咁当然啦，都系个专业嗰个医生判断嘅。但系你话我哋判断嗰阵时候，我哋会做啲咩咧？就你话大包围系咪大包围咧？咁始终咧。因为你安全啊嘛，咁啊，梗系咧啲会即系即时会危急嘅比较大件事嘅嘢嘅后果嘅，咁我哋梗系要 check 咗先啦。如果 check 咗都排除咗呢啲问题嘅话，我哋的管可以观察一下噶。如果观察完之后都系有问题，咁你话下一步最有再大范围啲嘅检查，所有器官都 check 嘅话，咁呢样嘢就好决定于个症状嘅持续性同埋个专业医生佢觉得有冇咁嘅需要咯。
2: 咁如果係咁個病人走嚟 check 啦，即係可能佢係覺得哦，我自己有間唔時有嗰個翳住或者所謂嘅心絞痛嗰個情況走嚟 check， 同佢真係心臟病發已經暈咗入嚟 check， 應該係兩種處理方法㗎嘛，我諗係啦。咁先講即係可能係懷疑自己有心臟問題，咁然之後去 check 啦，咁然之後醫生會同佢做咩嘅檢查呢？個步驟會係包括啲咩咧？
1: 咁我哋而家講緊呢種咧懷疑有時間慢慢安排見醫生咧呢啲。唔係急嘅嘢啦，咁佢啲症狀上方面其實好多時候要 check 嘅嘢，我哋即係基本嘅病歷，我哋醫生都做嘅。咁仲有牽涉嗰啲檢查，例如啲心電圖啊，或者係啲心臟超聲波啊。如果你話睇條血管係點樣狀況啊，我哋而家呢個年代好簡單咧，就叫個人你瞓入嗰個掃描機入邊一掃，就影到個血管個相出嚟㗎啦。你血管入邊嗰啲空間咧有冇事？有冇問題？有冇呢啲污糟嘢喺度？影個相我哋就見到鈣化嗰啲分數都係計㗎喎，
2: 即係唔使做啲入侵。性嘅心血管嘅检查噶，
1: 系啊系啊，其实咧最简单，你真系只不过捐入去个机入边，打埋啲叫显影剂咧，我哋又可以攞钙分啦，又可以睇血管个状况入边啲污糟有几严重啦。呢啲其实已经系好 non invasive， 即系叫做
2: 非入侵性，
1: 非入侵性好容易就攞到嘅资料啦。

0: 又或者有啲有啲人咧，即係我哋都面對好多唔同種類嘅需要嘅情況嘅，或者人嘅思想嘅，咁佢哋會有啲人咧就會諗啊，醫生唔好打應劑得唔得啊？咁都得，我哋又有一種運動心電圖做噶嘛，即係跑下步，睇啲心電圖啊，啲波幅有冇啲缺血性嘅狀態出咗嚟咯。不過咧，所有檢查一切檢查都有佢個假陽假陰同埋個準確性，咁啊要預咗呢樣嘢先。甚至乎我哋亦都有一啲叫做壓力測試咧，一啲壓力測試就俾一啲藥物啊嚟導製嘅引發，或者係嗰、那個血管個供應夠唔夠啊，足唔足啊，有啲壓力檢查嘅做嘅，好多好多唔同形式咧，可以睇到你个血管个状况系点咯。
1: 嗯，
0: 系啊。
1: 嗱，去到咧睇血管状况咧，成日咧都听坊间有人会讲话啊，我个血管塞咗几多成咁样。但系其实咧有啲迷思就系几多成先至嗱，如果你话塞咗九成就唔使讲啦，咁就我肯定都要做下手术啦，咁系咪通翻佢？咁去到几多成系一定系即系你唔做唔得噶啦？几多成系？窄解唔做下定系观察下定系点咧？呢个位好难拿捏咁啊，我觉得
0: 系当然对于你哋嚟讲咧就好难拿捏嘅。咁我哋其实简单啲讲咧，你话几多成？其实呢样嘢咧系咪就系用呢、這个塞嘅程度嚟讲嗰个需要做手术，需要做手术？其实都要分好多层次嘅。
1: 哦，
0: 有啲层次咧就系咧嗱，唔稳定急性嗰种状态嘅咧闭塞咧，佢可以咧嗰、那个内。皮嗰個唔穩定狀態咧，佢形成嗰種叫做閉塞程度咧，可以真係得20%、30%噶。但我哋用一啲精密嘅超聲波、血管超聲波，直接望到佢佢表皮嗰度咧，已經係有一種叫爆裂嘅叫做不穩定斑塊喺度咧。有時可能咧，就算 even 佢唔係七成，我哋都要同佢做手術方案，一啲叫支架嘅醫治佢噶。咁但係當然大家大部分嘅人咧個概念上就話啊，有啲個個醫生都話我七成塞啦，你一定要通過血管通波仔啦，要放個支架啦。啊咁又咁講。有陣時咧，就算 even 話六成塞，係咪就要放支架？七成塞就要放支架，八成塞、九十歲塞就要放支架。咁又可以用一啲方法嚟去評估呢件事嘅就係、是、咧，第一樣嘢我哋要臨床上你有冇症狀咯。第二樣嘢，其實我哋而家啲科技進步到一個地步咧，我哋可以睇到呢一個污糟物咧，其實有冇造成一個叫做血液嘅缺血狀況，有呢啲叫做。功能 functional 嘅 study 嚟睇呢個咧閉塞程度係咪咁差，同埋我哋又有一啲叫做咧心臟嘅超聲波嚟去評估佢究竟個內皮穩定唔穩定啊，同埋個閉塞嘅程度準確更加準確去評估，所以其實好多嘢嚟去決定究竟咧你真係手術放個支架落啊，定其實又唔使嘅，都唔需要做呢件動作嘅，咁同埋閉塞係咪一個 percentage 定咗，佢係一定要放支架唔放支架，都要睇嗰個病人個臨床上佢個表現係邊一類型去決定呢件。
1: 咁其所以其实通唔通波仔摆唔摆支架其实都好个人化噶，要睇翻
0: 病变个病嘅病情去到咩地步，我哋去决定佢个需要咯。
2: 系
0: 食药就一定系食药噶啦。
2: 系
0: 当咧有病有呢啲嘅闭塞，就算 even 10%、20%或者系稳定唔稳定，一定系食药噶。因为食药呢样嘢咧，基本上就好难走得到嘅。咁我哋成日其实对住啲我哋要分析啊嘛，个个都唔想食药噶啦。但我哋讲俾你知咧，就系嗱个病喺度噶啦，个病情需要轻微啫，轻微咪好咯。咁但系问题你唔食药咧，佢就会变成严重啊嘛，同埋变成危急啊嘛。
2: 都唔想食药，但系一听到话另一个出路就系手术咧，就乖啲啦，就会谂咗食药，系啦，就肯食药先噶啦。咁但系啲药又系啲咩目标咧？系将嗰个好高即系好塞嘅情况变翻冇咁塞啊？定还是系唔系
1: 令到个内皮稳定咗？
2: 集中翻佢啦，唔好甩出嚟啦。
0: 系咯，唔系答咗一个好重点嘅问题啊！内皮稳定啊，其实个内皮稳定咗咧，就一个最重要嘅原理上嘅治疗嘅目的嘅药物，但系个内皮稳定咧，但系嗰个斑块嗰个闭塞程度咧系好大嚿，造成嗰个空间已经剩翻5%、10%啲血系缺血嘅，咁你都要用一个叫做怎食药咧，系唔会将佢咧压缩翻去变翻咧个空间有30-40足够嘅血液嘅，嗰阵时我哋就要用一个叫手术咧个支架咧直接咧撑翻开佢，令到嗰个血液咧嗰个畅通咧嗰个空间足够嘅空间出到嚟供应，所以其实又系病情决定咗嗰个状况。咁药物嘅嗱头先你答到重点真系好就系咧嗰个叫做内皮稳定啦，咁啊药物咧抑制嗰个增生啦，咁我原理上就系做呢啲啊，仲有嗰啲 risk factor 咯，即系咁你嗰个人点解有血管塞先？咁就系佢嗰个叫咩因素咯，造成呢件事嘅因素可唔可以改变到咯？或者系将佢控制咗咯？有啲嘢冇得改变嘅喎。嗱，你问我点解嗰个人会有血压高？咁点解嗰个人有糖尿？真系迷思嚟嘅。而家都暂嚟讲，我哋就糖尿大家明啦，因为而家呢个年代我哋食嘢真系好营养，咁啊变成我哋糖分好冲击我哋身体。咁但系亦都有一部分人食嘢好乖咧，佢都可以。 糖尿嘅，即系基因嘅问题咯。咁血压又真系解释唔到，唔知点解无端端血压嘅，血压就出咗嚟啦。廿几卅岁都可以压嘅，呢啲冇得改善，但系只有控制嘅啫。咁胆固醇又系啦，城市食物啦，或者基因啦个问题令到胆固出咧，又系可以控制嘅啫。你话改变咗佢或者搣走佢，又好似睇嚟冇得冇机会咯。压力咯，压力我谂压力呢样嘢都难搞噶，你知啦，讲啊讲容易啊，做啊做得难啊。因为你叫话啊唔好咁冲刺啦，你唔好咁赶啦，轻松啲生活咁咪。但系问题现实嘅嘢就系，咁你经济上嘅压力啊，各样压力都冇得搞啊。咁所以就平衡啦。
1: 系，同埋能够做只系生活习惯嘅改善，饮食啊、运动啊。嗰啲平衡咧就要做翻自己本分應該做啦，只能夠
2: 同埋需要做嘅程序啊手術就要做啦，就唔好拖啦。
0: 酒又係㗎，我都最近遇過有個人咧飲酒咧，而家你以為飲酒好小事啫，原來飲酒咧可能令到個膽固醇高到咧高咗成比正常值咧五倍。六倍，其實係好驚人嘅升幅嚟㗎。咁因為酒精佢其實轉化糖分，糖分轉化膽固醇，咁佢積聚喺身體裏面咧，日積月累，我哋啲血管受唔到㗎咯。其實飲酒係好介，好得人驚。
1: 但我又有問題啊，即係嗱，即係其實即係通波仔手術咧，都面世咗好多年啦。我諗好多聽眾大概都知道係點樣做，即係擺個支架，即係經大髀或者係手腕咁樣，即係入去嗰個嘅需要通嗰個血管嗰個部分，然之後撐開嗰個支架啦咁樣。好啦，咁我想問我哋开始嘅时候咧，都有讲到我哋嘅血管状态可能有唔同嘅情况啦，即系除咗有啲嘅粥样硬块之斑块之外咧，就可能佢会钙化啦，系嘛？佢肌肉钙化
0: 病变之一
1: 系啦，跟住又可能佢系痉挛啦，佢肌肉本身好紧咁样样，咁嗰啲人可唔可以即系喺做呢个通波仔手术嘅时候，有冇一啲嘅考虑喺度咧？做唔做得咧，或者系点睇咧？
0: 其实咧，通波面世喺我哋人类社会咧，都超过都60年以上噶啦，60-70年啊。其实个科技好进步，好进步，好成熟，好安全。但系咧，安全呢件事咧，就唔会话 apply to all 啊。即系因为你有时谂下咧，又阿医生你咁求其讲话安全，真系风险冇啦。咁点解我做完之后死咗，或者有人又出事？咁我哋又要理解一样嘢咧，呢个。手術始終都係一個手術啦，手術所有手術幾低嘅手術個風險都係有風險嘅。咁同埋咧，同時間我哋要諗下咧，通波嗰人咧，其實佢當時嘅病情係點咯？急性咧嗰陣時嗰種通波咧，其實個風險性本身嗰個急性嘅病已經令到佢個風險咧幾十倍、幾百倍咁上咗嚟啦。咁所以我哋去通佢，希望即時達到嗰個血液流翻落去心臟。但問題嗰啲細胞死咗未啦？半死未啦？或者仲係生存緊？過程裏邊咧，比起平時嗰啲通波咧，個風險係一定係高咗噶啦。咁第二啲咧就慢。性啊，或者系嗰啲叫通波啦，嗰个风险一般嚟讲都系真系低嘅，系都相对系好低嘅。但问题都要睇下究竟通几多条血管啊，通咩位置啊，用咗几多仪器啊，个过程里边连带嗰啲叫做病变里边嗰啲叫做轻松软咗嘅组织，会唔会游走去尾端造成急性嘅血管远端尾管血管闭塞？塞嗰陣時，嗰啲尾端冇得救，冇得搞噶咯。咁嗰個人可能分分鐘冇血，一成個心臟打一大塊肌肉冇肌肉冇血到嗰陣時，就會即刻急性即係叫做急救啊，停咗個心。呢啲嘢嘅風險係即係所有手術咧，即係都有咁嘅風險喺度。其實個中嘅風險咧，其實都好因應個病變啦、病情嘅程度啦、嗰個急性慢性啦，所有呢啲嘢。但係咧，都係嗰句，通波仔真係一個咧好微創、非常風險低嘅手術，係一個好有效而又好有用方法嚟幫助啲大血管閉塞嚟去醫治嗰個暢通情況嘅問題嘅治療咯。
2: 咁如果時間上許可，可以即係等一等先去做嘅咁。做之前啦，會唔會有啲嘢係幫到手，令到
1: 食定啲藥打底得唔得？
0: 一定要食藥㗎。但當然，當嗰個醫生同你講你個血管都病到要去做手術咯，咁你應該理解嗰樣嘢就係嗰個血管個閉塞都好嚴重。係
1: 啊，係咁啊。
0: 咁好嚴重，你仲唔食藥？咁呢啲人仲係堅持一樣嘢做，我都話唔想食藥。咁嗱，攞啲嘢講真，嗱，我哋分析咧，利害俾你大家聽咧。咁所有選擇權都係個人嘅，好嘛？咁當然啦，想醫病一定係咧要聽足個醫生講咯。食药其实是很稳定到那个叫内皮，令到希望佢唔好产生一个急性嘅状态先啦，跟住就抑制下佢，唔可以唔好咁再闭塞得更严重，更多地方出现闭塞物啊咁啲嘢咯。所以个药物都系一个好主打噶啦。当个血管去到一定程度嘅闭塞，
1: 重要嘅事情讲三次，
0: 系啊，
1: 食药真系好重要。但我都好想知，即系头先听你咁嘅讲法咧，即系话其实喺通波仔嗰个过程当中，咪摄嗰个支架埋去嗰个嘅即系病灶位啦，应该咁样讲。咁其实 呢一个过程有机会可能喺嗰个嘅血管内壁嘅嗰啲黐住嘅污糟嘢啦，都系有机会会甩。
0: 系啊，真系有噶。
1: 哦，
0: 嗰個風險係存在，不過你唔好咁擔心，呢、這個機會率咧其實就好低好低，真係細過1%。
1: 咁會唔會佢嗰個波仔去到嗰個位，個支架去到嗰位唔係撐開嘅？會唔會撐爆咗佢咧？即係哦，
0: 又
1: 太硬啦咁樣。
0: 係啊，又有呢啲嘢㗎，真係唔係講笑。不過我放心，我哋而家科技進步到咧，我哋會好精準咁咧睇住個血管個 size 嚟放一個適合。
1: 哦，即系唔会整个太大嘅，就唔会炸爆啦。
0: 我谂而家我哋啲医生咁叻咧，我哋冇啲咁
1: 傻猪猪。
0: 系啦系啦，冇噶，冇理由做啲嘢嘅。我哋好多精准嘅方法嚟评估血管嘅 size，应该边啲 size 仪器适合嗰个病变嘅，就唔会话啊求其啦，诶睇见啦，都系用呢个噶啦，理得佢咁多。
1: 咦，咁所以其实喺即系嗰个身体检查咧，做嗰、那个你话胆显影剂嗰个超声波，其实就好重要啦，因为佢可以度到胆
0: 显影剂扫描，胆显影剂扫描
1: 可以度到，系咪咁啊？
0: 我哋通常咧呢件事咧，我哋就唔牵涉嗰个电脑扫描去评估个 size 嘅，其实要一定精准嘅就系、是。直接喺血管入边做嗰个血管嘅即系嗰个 size 嘅，即系嗰个大细嘅评估，直接喺血管入边，
2: 系咪即系一路
0: 即系入侵性嗰阵时，系啊系啊，
2: 同时同一个手术嚟嘅，
0: 系啊系啊，一定系咁做噶啦，冇可能话啊靠嗰个电脑扫描度到几大，你就做手术嗰阵时都用几大，
1: 我一路都以为
0: 冇可能咁样噶，唔系
2: 咁。
0: 咁
2: 讲起即系科技点样帮到呢件事啦，除咗个手术前期嘅准备啦，过程当中有好处之外咧，其实对于之后嘅保养或者之后系啦嗰个假嘅保养或者。术后等等咧，而家即系最新嘅技术又点样令到成件事系会更加效果好啲咁样咧？
0: 一定系药物啦，又系
1: 非常重要。第四次
0: 做完手术之后咧，真系嗱，我真系好简单咁，大家零容易消化啦。有啲病人成日问我哋咧，做完手术之后唔停药咯，唔食药咯，咁啊搞掂咯？你做手术咯？嗱，我哋咧仲一样用一个简单嘅原理就咧、是，我成日同啲病人讲就话啊，咁我啲只你呢种病咧叫慢性长期病，咁咧同时间咧你。例如啦，人哋有个盲肠切咗个盲肠炎，咁咪唔会再发炎咯。个胆囊发咗炎，切咗个胆囊咪冇嗰个病咯。咁就真系唔牵涉食药噶啦。之后，但系问题呢一种病血管病系唔系咯，而系咧嗰条血管永远喺你度噶嘛。佢、有个机会塞完又再塞噶。你放完个支架里边个支架上高都会塞翻噶，都咁又可以积聚一啲叫污糟物喺入边噶。你点样产即系点样令到呢件事唔产生？就系、是、靠你药物治疗啦，你因素风险嘅降低啦、控制啦。咁呢件事咪？唔会产生咯，就算啊不幸啦，嗱不幸有一啲人咧，就算做晒所有嘢，系咪都冇失翻咧？都好不幸，有少数啊，唔系多数啊，唔系个个都系啊，有少少数嘅人咧，真系做足晒所有嘢，但系都不幸，血管都系失翻，都有噶。
2: 系咪
0: 呢啲先系最惨
2: 嘅？嗰个复检要几密咧，先至？可以排除，即係排除到呢個狀況。
0: 呢、個又係大家都即係都喺度諗即係好想知道精準啦。但係其實好多時候做完一個手術咧，基本你話一個禮拜、一個月你復診一次都啱嘅。但係之後如果見到個狀態好穩定嘅話咧，個醫生評估噶嘛，同埋個病人本身佢俾出嚟嘅症狀咧，講到佢個穩定性。咁、我哋就可能將佢變成咧兩個月、三個月，甚至乎半年，同埋中間我哋好多嘢檢查嚟去評估嗰個穩定情況。
1: 同埋嗰個病人本身咧，即係都要。自己恆常都係度下血壓啊、糖尿啊、膽固醇呢幾樣嘢走唔甩噶啦，其實都
0: 飲咗，冇食煙咯，減低壓力咯，
2: 唔
0: 好食
2: 煙
0: 多啲啊，
2: 有呢個即係不良嗜好就快啲戒咗佢咁樣啦。不過覺得今日咧即係馮潮麗醫生即係帶出嘅重點就係嗱，即係藥物好緊要啦，要講三次啦，食藥係啦，無論係手術前後都係要即係要保持
1: 重中之重，
2: 要留意住嘅嘢啦。而更重要就係咧，當心臟有問題，即係哪怕只係一秒嘅不適都好啦，都係要值得。去做详细嘅检查，求个安心。今日唔该晒傅医生，
0: 多
2: 谢
0: 大家，多谢两位。
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4: 下昼三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在《人民日报》撰文强调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容侵犯，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四条红线不容挑战，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希望美方相向而行，与中美和平共处，促进世界和平安宁。谢峰表示，管控分歧重在诚信，谈成了就要付诸行动，不能讲一套做一套。 美方应该停止炮制所谓国家安全、经济失衡、强迫劳动等名目对华滥施压制打压。他说中美肯定有竞争，要在取长补短中共同进步，在你追我赶中共创未来，而不是在零和博弈中彼此消耗。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多名主要官员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并且呼吁市民尽早接种，合力筑起社区免疫屏障。李家超说接种疫苗是预防季节性流感及其并发症的最有效方法之一，可以减低因流感而入院留医和死亡的风险。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各项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本月17号全面展开，为合资格人士提供免费或资助流感疫苗接种服务。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后，身体大约需两个礼拜产生抗体，呼吁市民尽早接种。政府提出就楼宇维修工作制定预审名单，针对验楼顾问、草拟工程标书和监督工程的顾问、施工承建商，由本月30号起接受申请加入，下个月23号结束。预审名单每两年会检视一次，如错过这段申请时间，要等两年后才会开放申请。发展局常任秘书长何佩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希望协助楼宇维修市场重返正常状态，减少市场干预，因为过往有很多业界反映，不少想从事正当维修工作的行业，因为业内太多不良手法而最后没有加入相关市场。政府希望透过较严谨的措施，鼓励正当的顾问及承建商加入预审名单，从而令整个维修市场重返健康发展方向。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从外国投资者在港设立公司数字不断增加，反映外商对香港营商环境非常有信心，不论地缘政治如何，香港对外资都是吸引的地方。对于施政报告提出深化出海专班工作，为内地企业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支援服务，邱应华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特区政府会同内地省市政府合作统筹，挑选出希望出海亦有能力出海的企业。另外，他提到香港邮政连续亏蚀8年，当局最快明年上半年向行政长官提交方案，研究怎样跟进。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亦都影响广东。在正午12点，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以北约6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5: 经济行情报道。
4: 恒生指数报24,855点，下跌231点，总成交金额1,504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6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36点，跌87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84.9跌9.8，腾讯控股442.2跌9.4，盈富基金25.5跌2.4。阿里巴巴109.7跌5.1，智普653.5跌88.5，建滔积层板50.8升4.64，南方恒生科技4.294跌6仙，长飞光纤光缆195.5升5蚊，小米集团26.3跌9毫 ，Minimax 270.8跌15.6。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4，英镑10.444，瑞士法郎9.542，澳元5.564，加元5.569，新西兰元4.477，欧元8.9603，每百日元对港元4.97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08。
6: 日股今日假期休市，港金报40,510，比上日收市升21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9.81美元，卖出4330.42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7: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花园道天桥落山方向近住金钟道嘅慢线咧有交通意外，咁现时车龙咧排队花园台，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花园道天桥落山方向近住金钟道嘅慢线有交通意外，现时咧就龙尾就排到去花园道。而另外屯門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跟住友愛村都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車線現時封閉，車龍就去到龍富路跟住屯門高爾夫球中心。就是屯門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跟住友愛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現時車龍去到龍富路跟住屯門高爾夫球中心。而另外梳士巴利道去紅磡方向跟住尼敦道的慢線都有交通意外的，一帶就稍為車多。就是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的慢线有交通意外，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同时青葵公路去九龙近住祖尧村咧都有意外嘅，部分行车线咧同样封闭紧，一带咧就稍为慢车。就是青葵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祖尧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慢车。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现时去到嘉宁街，而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稍为慢车，龙尾就排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车龙就去到中人大厦。而另外仲有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车多，车龙去到亚皆老街。而另外是新界区啦，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就排到屯门剧术学校。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好笑一齐笑最开心，喊都有人陪你一齐喊，睇戏梗系入戏院睇啦！十月一号半价睇好戏，冇错，全线好戏只需半价，政府请你半价睇好戏，全港任何一间戏院都得噶，你唔系唔嚟啊？十一半价睇好戏，一齐嚟体验大银幕嘅感动啦！
2: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资讯双报。
3: 大家好，我是广东广西的邱日。我哋唔单止系睇书得到知识，其实行街都可以睇到嘅。我哋由字体到旧嘅店名，都可以睇到香港嘅岁月，知识就系咁样日积月累翻嚟嘅。
2: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4: 色无限，
5: 蓝色，
4: 色无限，蓝地球。
6: 今个夏天，欧洲破纪录高温，再加上干旱，多条河道水位跌至新低，大量藏在河床的古物古迹因而现身。以下综合不同传媒报道，一起看看有什么有趣的发现。在塞尔维亚，一艘有过百年历史的蒸汽船露出萨瓦河水面。这艘船是1913年在布达佩斯建造，在一战之前曾经沿用多瑙河运载货物，后来成为战争赔偿，转由塞克斯王国，即是后来的南斯拉夫所拥有。在1945年的4月，这艘船在运送二战伤兵的时候触及德国水雷而沉没。同样在塞尔维亚露面的还有几十艘德国黑海舰队的战舰，全部都是德国在二战后期败退的时候为阻止苏联军队推进而作沉的船只，部分船上面仍然载有武器。在英国一些历史建筑，不同的草皮颜色勾画出早年的花园设计，专家解释说旧设计被后来的草皮覆盖，但新草皮的草根较短，在炎热干旱的天气之下较快枯萎，和旁边更加茂密的旧草坪形成对比，令古老的花园设计无所遁形。在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附近，一条公元39年建造的古桥桥墩露了出来，保加利亚亦都有另外一条罗马时代的桥现身。这条桥当年全长2公里，是古代最长的桥梁之一。年代更古老的还有在4000年前绝种的长毛象。在保加利亚北部出现了多块长毛象化石，包括下颚骨、象牙和肋骨。科学家分析之后指出，这些可能是一只冰河时期的年轻大象。韩国《朝鲜日报》引述德国传媒的报道指，德国莱茵河一带涌入大批的寻宝人士，他们找到的东西五花八门，包括青铜时代的箭头、中世纪的胸针、17世纪的火药等等。德国考古部门因而要警告居民不要触碰可疑的物品，因为二战时期遗留的未爆弹药可能会很危险。
7: 蓝地球，邱艳撰稿。

0: 港出发，以知识建构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梁礼勤、陈浩源，港式生活馆。
2: 啱咗时间三点十二分啦。好，开始今日嘅节目。呢、這个节目名叫做《动力三点三射》。
3: 问过人哋未噶你啊？
2: 唔系，我三点三搞一搞啫。
3: 系啊，你还翻个苹果批俾我先啦。
2: 唔好讲呢啲啦。唔系，话说咁嘅，头先咧我就去买嘢食啦。咁我个人系好人嚟噶嘛，系咪？
3: 听埋落去先啦。
2: 系，我个人系好人嚟噶嘛。咁我今日咧，今朝早食嘢食得少，跟住咧就觉得有啲肚饿啦。咁于是咧我就
3: 作为一个负责任嘅主持，你系食饱先至嚟开工系咪？
2: 应该要食咗先，如果唔系真系会冇力噶。跟住个脑转得唔够快，你就会呆咁样，就不停喺度发音，但系唔知讲啲乜咁样咧。
3: 其实大家都想体验下你真系冇反应嘅时候，即系你反应太好啦。
2: 唔系，
3: 即系咁多年嚟都
2: 唔系，梗系唔系啦，系啊，经常都会出事嘅，系啊。咁跟住咧，咁我食嘢啦，咁我系一个好人嚟噶嘛，咁我就咧就顺手就 send 咗个 message 咧，就俾啲人就话喂，我食咩，你有冇兴趣啊？咁样，咁佢又话唔要，咁唔要，我咪收埋个电话咯。咁点知原来佢一话唔要嘅时候咧，佢又再即刻 send 咗个 message 出嚟俾我咧，就话要想食苹果批。咁我就唔知呢件事，直至到咧我就买完啦走嘅时候咧，我先知。咁我就冇買到。
3: 你個人係好嘅，即係你有記掛住你嘅同事係好嘅，但你 send message 唔睇人哋覆 message， 呢個係唔好囉。
2: 咁我要攞嘢嘛，咁我要攞嘢嗰陣我梗係要收埋個電話啦，咁你得一對手你邊度可以攞到咁多嘢呢，係咪先？
3: 係
2: 我外賣㗎嘛，係咪？你明唔明？
3: 係，咁你問得我，你真係你不如打俾我啦，下次。
2: 唔好啦，費事啦，騷擾你，你日理萬機嘛。
3: 你搵個電話亭打俾我嘛。
2: 吓、啊、哦，你echo 返。
3: 係啦，echo 返。係、
2: okay、囉。冇一蚊啦嘛。明白，而家有電話亭未必有電話喺裡面啦嘛，尋日都有講
3: 過。動
2: 力，動力。好啦，講返我哋嘅動力
3: 3.3
2: 斜啦。今朝就好開心啦，因為呢港隊呢哇真係好好睇，空手道嘅型真係好好睇。
3: 三個型仔。
2: 係啦，即其實型本身呢一個嘅運動項目都係好睇嘅，即係劉慕常嗰啲呢，即係耍套拳出嚟嗰啲，其實真係非常之好睇。而今日呢就係到男子嘅團體型。咁我哋香港咧就好开心啦，港队就攞多面嘅铜牌。咁咧，我一路睇嘅时候，除咗成件事好睇，好睇添，好睇，想
3: 你咁样啊，
2: 想介绍俾我哋亲爱嘅听众，即系大家都可以认识一下，因为真系我觉得系值得睇嘅。之外咧，我一路睇我哋嘅三位代表，包括咗有洪浩威啦，跟住仲有邓宇轩啦，同埋仲有李志刚，但唔系美颜康康嗰个，系啦。
3: 你就系想踢呢个啫，系咪啊？铺咁耐。
2: 唔系，因为我就系觉得，咦啊，呢个男仔个名几得意，但系咧，佢嗰个字系智慧个字，阿李志刚咧就系意志个字，咁亦都唔介意大家咧都可以听美颜康康李志刚，因为咧佢喺我哋上一首隔篱台，所以冇问题。
3: 就过嚟我哋
2: 都得，系啦。咁但系如果你想 stay tune 喺一台听我哋嘅精灵1.1又 OK 嘅，好啦。咁我想讲咩咧就系、是。一路咧就三個人一齊打啦，就要講求同步啊，咁好好睇。咁跟住咧，洪浩威咧就係佢哋三個裡面咧資歷最深、年紀亦都係最大嘅一個啦，好似一個大哥哥咁啦。我見到佢咧，我第一時間咧怯怯，嗰種怯咧同我見到你打波係一模一樣啊！
3: 哦，
2: 即係咧有啲運動員好奇怪，佢一上咗身咧，即係一落咗場一上咗身咧，哇！佢對眼個凶狠啊，比起獅子老虎啊！再勁啲，
3: 係咪對我哋有啲誤解啊？我好和善嘅喎，出咗名。
2: 唔係你而家咁樣，你就好似懶和善啫。咁但係咧，真係一落咗場咧，你集中咗精神之後咧，其實個人係完全唔一樣咗嘅。洪浩威同陳浩源係一模一樣。
3: 但我覺得咧，即係作為佢哋一個評分為基準嘅運動項目咧，無論你個外形啊、你嘅神情、你嘅態度，都係俾評判嘅一個，我 ready 啦。一個指標喎，所以佢
2: 上咗身嗰樣嘢
3: 係啊，因為好多時咧，就算你個動作點樣齊整，或者你個最後尾個完成度幾高咧，你一個精神啊，同埋一個精神面貌、精神力量冇俾個裁判話俾你聽 ready 嘅話咧，佢都可以哇，你神情散好似未瞓醒咁，做一點好佢都被低分嚟。
2: 因為呢啲始終都係即係點講咧，佢有一個比分嘅標準啦，咁但係始終佢係一個
3: 主觀嘅都
2: 係啦，即係表現嗱，即係等於跳水啊、體操啊呢啲都係一樣，佢本身都有一個。比分嘅標準，但係中間咧，亦都有好多側邊嘅一啲考慮都會放咗。
3: 所以銅牌同第四咧，可能就係因為呢個眼神啊，
2: 係好勁。 真係洪浩威同陳浩源擺埋一齊唔講得少，就等於跟住落嚟呢兩個人擺埋一齊都唔講得少，嚟啦！
4: 港式生活館，
5: 省活濕濕水，
4: 港式茶記2.0000000，茶餐廳真係可以講多十集嘅，例如奶茶啦，每一間茶餐廳佢都有啲唔同嘅，奶多啲啊，個茶底又濃啲啊。嗰隻味你啱唔啱呢？有陣時都要撞手神，真係啱心水嘅係可遇不可求
2: 㗎。能夠將劉偉雄同姐姐撮合埋一齊，我覺得真係好開心。
3: 喂，你有冇諗住即係等阿姐姐返咗嚟之後約阿劉偉雄同埋阿姐姐一齊去港式茶餐廳度食返餐呢？
2: 都好嘅，其實姐姐都鍾意食港式茶餐廳。
3: 可以喎，你話姐姐都鍾意聽劉偉雄添。
2: 咁我又唔介意佢鍾意聽嘅，不過最緊要聽咗我先啦，
3: 係
2: 啦，聽下晏晝先啦。
3: 頭先阿劉偉雄講得好準確喎，因為呢唔知由幾時開始呀，我哋香港嘅港式茶餐廳呢嗰個食品嘅種類係多到原本一啲唔應該喺港式茶餐廳裏面出現嘅嘢呢都出現咗喎。
2: 例如呢？
3: 譬如港式茶餐廳你覺得應該係菠蘿油啦、蛋撻啦、奶茶啦。
2: 嗰塊油一定要係固體，千祈唔好溶咗嘅。
3: 哦，固體油啦。
2: 固體油。
3: 是啦，咁样咁同埋沙爹牛啊，即係等等呢啲豬扒包，即係耳熟能詳嘅炒粉麵飯等等等。唔知由幾時開始呢，開始有鋸蝦扒啦，有鐵板餐啦。
2: 哦，係係。
3: 又唔知由幾時開始有點心啦，有啲有蒸籠嘅。
2: 我又未見過。
3: 有有旺角都好多啦。
2: 我冇特別留意囉，應該係咁。
3: 係啦，即係總之佢出面就加咗一個 area 或者一個地方就擺蒸籠喺度嘅，咁有點心啦。哦、又唔知幾時茶餐廳開始有啲會有煲仔飯啦。即係你覺得呢啲嘢食呢，譬如牛扒你应该去扒房食，以前啊，即係点心就係酒楼啦，咁然之后煲仔饭就应该去庙街啦，咁样、即係或者特定嘅煲仔饭，但而家都茶餐厅都包晒㗎喇喎。
2: 会唔会係茶餐厅玩嘅嗰一隻呢，一嚟茶餐厅比起扒房就相宜啲啦，個價錢。咁同埋我哋有一種呢只得香港有其他地方冇嘅嗰啲叫做港式西餐㗎嘛。關唔關事，港式西餐同喺扒房裏面食嗰啲西餐應該有少少分別㗎嘛，係咪？
3: 有唔同嘅，但佢都盡量做到，即係譬如最初就係碟上，到最後咩呢、
2: 有隻牛，嗰、那個鐵牛喺度㗎嘛。
3: 牛唔牛唔知啦，但係佢個鐵板佢都做返俾你，
2: 有
3: 時都係鐵板
2: 上。
3: 某間公司係囉。咁、所以我覺得其實最緊要就係嗰個茶餐廳，佢嗰個轉數快同埋嗰個彈性勁啊。即係譬如有一輪呢，我哋香港咪好興食酸菜魚嘅。
2: 啊，都有啊！
3: 咗幾係啊，而家好多茶餐廳都有酸菜魚嗌。
2: 哦，係啊。
3: 係啊，不過佢當然就即係唔係咁大撥，又或者唔係咁 heavy 啦，即係唔係咁重量級啦咁樣。但係嗰個彈性真係都真係好犀利。
2: 喂，但係如果咁講嘅話，其實好似呢件事應份㗎喎，因為你諗下，當快餐店裏面都可以自己一個人有一鍋喺度打邊爐嘅時候。
3: 係啦。
2: 咁所以有咩係冇可能呢，係咪先？
3: 所以啊，我覺得港式茶餐廳呢就好有彈性，我諗大家都贊同啦。咁除咗彈性之外呢，我覺得我哋琴日都講起，其實港式茶餐廳呢真係有一份人情味，有一份人性喺度啊。咁今日話說啦，咁小弟就去過兩屆奧運啦，兩屆殘奧啦，咁都即係有啲人都會知道我係邊個啦。請得我最多食嘢嘅即係守瓜起戰啦嘛。請得我最多食係茶餐廳。
2: 哦，即係你入到間茶餐廳跟住阿老闆唔收你錢嗰啲啊？
3: 係啦。
2: 哦，
3: 即係我會譬如你
2: 但係你之前你係咪去開嗰間茶餐廳？
3: 唔係囉，唔係囉，即係呢個係出奇嘅。
2: 你帶睇阿飛哥幾想去食，你可唔可以得人帶我哋去食啊？
3: 我下次再去奧運嘅時候大家一齊去食啊，但係我退咗役㗎啦。但係呢就即係譬如以2021年東京奧運啦，咁我去完返嚟。但係當屆呢啲人認得我係出奇，因為大家戴住口罩㗎嘛， even 我攞獎嘅時候啦都係戴住口罩。
2: 哦，咁但係你打波嗰陣你唔係戴口罩㗎嘛。
3: 但係你嘅接觸時間咪短啲囉，所以我又唔 expect,、即係我唔期望咁多人認得。咁你去返一啲呢你食開嘅餐廳呢，佢認得你，佢請你食呢
2: 好正常。
3: 我有預計到嘅。
2: 係係。
3: 係啦，咁因為
2: 有冇講多謝啊？
3: 梗係有啦，
2: 哎、
3: 多謝啦。之然之後，下次唔好啦，咁同佢講，心裏面就可以多多益善，係啦，
2: 可以多啲嚟係咪？
3: 係啦，可以多多益善咁樣啦。咁但係去一啲集團式嘅，或者去一啲冇成日去嘅區域嘅茶餐廳，咁咪全香港茶餐廳都1367间啊嘛，
2: 嗯，
3: 即係亂噏嘅呢個數字啊，
2: 係
3: 啦。咁咧，但係
2: 我都係咁依應你嘅啫，你唔好太認真。
3: 咁咧就你唔期望佢哋認得你，得佢哋都認得啦，咁然之後都真係會請你食啊，得啦，唔使收錢啦，係啊，咁樣，係、
2: 哦、
3: 啊，即係有啲甚至係有誠意到咧，就係、是、你完咗之後咧，咁佢就攞住，咁茶餐廳咪好多時佢都仲係有個電話喺度嘅，即係無論係無線好定有線好啦，佢有個電話喺度嘅，佢真係會同你講，哎呀，我哋頭先見到你之後，我哋打咗俾老細睇下呢餐係咪可以唔收你錢啊，老細話可以唔收你錢啊，仲想你同佢講兩句添，佢就攞個電話，仲係有線嘅，擸嗰條彈弓嘅電話話，
2: 嗰幾條佢係嗰啲彈弓電視爛啦，
3: 係啦，
2: 咁你講咩？講咩啊？老細同你講咩啦？
3: 多謝曬，多謝支持香港運動員。
2: 唔係，老細同你講乜嘢啊？
3: 哎呀，多謝你過嚟幫親啦，咁樣咧為香港增光，都係我啲咯。
2: 哦，
3: 係啊，既然真係，哎呀，我哋即係請你食咁樣咯。
2: 哎呀，咁好嘅，原來呢個運動員福利嚟
3: 嘅
2: 喎。
3: 咁咧，香港茶餐廳嘅我一個有人情味咧，就唔係局限喺香港嘅。嗱，咁你琴日就講咗喺
2: 巴黎
3: 啦，就係巴黎戀人嗰度就食咗個硬親口嘅雲吞啦，咁樣。咁我都有一次試過去比賽啦，喺外地啦，咁都有咧。咁我次就去一個大型嘅商場，嗰個大型嘅商場裏邊咧就有啲 food court 啊，即係嗰啲食肆，全部都係食肆。咁但係咧香港嘅 food court 咧就係開放式嘅，咁啊一檔檔，然之後大家就坐。但係咧我個地方嘅 food court 咧，佢都係一間一間鋪頭嘅。
2: 咁
3: 你都去
2: food court 法咧？
3: 但佢全部都集曬喺我一層嘅，咁啊個單位又係細啲嘅。
2: 哦，即係總之嗰一層裏面咧，所有嘢都係食嘢嘅。
3: 二十間咁樣啦。
2: 哦 ，OK。
3: 咁我就入咗一間食面嘅，咁就同另一個女士啦，都係運動員，就是、外國嘅咁樣。咁然之後入咗食面啦。
2: 係咪你個項目啊？
3: 係啊係啊係啊、哦，都係羽毛球噶啦咁樣。咁然之後咧就我哋入咗，但係佢即係講中文嘅。
2: 哦，
3: 咁樣啦，咁啊咁我哋就入咗一間食佢寫住都係香港茶餐廳咁樣，但係食面食嘅咁樣。咁我哋就走咗入去咁樣啦。跟然之後冇啦，咁啊嗌嘢啦，嗌完之後咁食下咧，突然之間有人過嚟斟水喎。
2: 嗯。
3: 斟斟下水，然之後我侍應就走嚟嗰個女士就嚟講：阿陳生啊，啲嘢啱唔啱食啊？
2: 哇！呢個好似喺酒店裏面
3: 咁。跟住我好驚啊！跟住我呆咗。咁你諗下，我個影像就係我爬緊住面入去個口度啦。
2: 佢
3: 係
2: 講廣東話定英文？
3: 廣東話嘅。
2: 哦。
3: 因為佢寫住係香港茶咧，我都 expect
2: 裏面係有香港人。
3: 佢一係就係廣東人，一係就係香港人啦、
2: 哦。
3: 我期望係咁樣啦。咁佢就算喺個水吧裏邊嗰個師傅，雖然佢戴住頂帽，但係都係香港人，即係廣東人。即是中國人養的咁樣，咁我個waiter 都係嘅，即係侍應生都係中國人養咁樣。咁然之後咧，我就塞緊一住面落個口嘅時候咧，佢嚟斟水啦。
2: 然之後我高頭好長嘅咁。
3: 跟住然之後咧，佢話：陳生啲嘢啱唔啱食啊？咁我就 exactly 就係講餐片咁，我咬住啖面，然之後抬高頭望住佢。
2: 咪先係咪喺呢個時候，你會選擇咬斷啲面，定係攣翻出嚟，定係啜咗入去咧？三個 option。
3: 第四個，我手上咪有張紙巾嘅，我即刻遮住個嘴先，
2: 哦，
3: 先至咬斷啲面。
2: 嗱，各位親愛嘅聽眾，阿陳生真係好關注自己嘅外形，
3: 牛包係咁樣練成嘅，
2: 係、okay， 繼續。
3: 咁因為咧，我同我個比利時嘅女仔咧，佢、
2: 哦、
3: 係香港出世，係啦，係冇錯冇錯。
2: OK，
3: 咁佢叫 Kiki 啦，咁 Kiki 佢都識聽廣東話嘅喎，咁所以佢即刻咧就笑咗出嚟啦。咁樣然之後咧，我哋就有啲尷尬，跟住我啱食啊，多謝你咁啊。跟住老細話請你哋食啊。仲請你飲嘢添，跟住但佢就雖然佢叫港式茶餐廳，唔係真係好多選擇嘅，有汽水同豆漿啊，你揀咩咁樣啦？咁、
2: 哦、
3: 後屘我哋就真係揀咗我又揀咗豆漿，跟住個女仔揀咗應該係汽水咁樣啦。跟住然之後咧，完咗之後就合照，我係第一次喺外地，跟住然之後就合照咁樣啦，即係喺嚟鋪頭門口咁樣，跟住然之後合照。
2: 哦，跟住佢開門曬翻張相，然之後黐咗喺門口嗰啲啊？
3: 但係隔咗一年定係唔記得咗12個月定係15個月啦，我去返同一個地方啦，我嘗試去返我間鋪頭冇咗啦。
2: 哦，间铺头冇咗。
3: 系啦，我唔知佢搬咗啊，定系冇咗，即系喺我个 food court 度，佢唔喺度。
2: 会唔会系啲期间限定嘅铺头嚟噶？
3: 会唔会系我张相黑住咗佢哋啊？
2: 嗱、哦，你咁样谂多咗，咁我个人好，即系好明显啦，系啊，喺呢个反应里面，亦都系反映到我系一个好人啦，好冇咁谂。
3: 你应该谂可能会因为我张相招来咗好多生意，令佢细铺半大铺，唔需要喺 food court 啦，可能变咗地铺咧。
2: 可能系嘅，可能系嘅。唔系，但系你再翻去个目的系咩啊？即系你想多谢佢哋，定系想食多一餐？
3: 你咁样睇就真系太市侩啦！我系一开始个比赛第一日我就过去揾佢，因为我希望食佢一个礼拜。
2: 哦，
3: 唔系讲笑。其实我真系想即系一来即系多谢翻，二来睇下系咪真系会晒翻张相。放喺度嘅咧，
2: 跟住你就會自拍啦，同自己張相，
3: 會留個念啦咁樣。
2: 但係其實都幾得意，
3: 好窩心嘅，即係喺一個喺外地啦，竟然有人用即係突然之間有人用廣東話，即係喺鋪頭喺港式茶餐廳，外地嘅港式茶餐廳，用廣東話同你打招呼，問你啱唔啱食嗰啲嘢，陳生咁樣。咁我個係好窩心之餘，即係我都係好 surprise 嘅。
2: 另外一樣嘢，你講廣東話咧，你哋去外面比賽，如果現場你聽到廣東話嘅打氣聲咧，係真係係咪好唔一樣嘅？因為咧，我呢期咧，我成日都睇住個亞運啦，
3: 亞運包圍住你，
2: 好似我買咗咁個主個。
3: 其實你係咪做錯節目啊？你不如踩到落四點半啦、
2: 啊。咦？佢哋喺出面四夜。
3: 哦，是咪加多个位啊？阵间，OK。
2: 唔系茶餐厅咩？加多个位，系因为咧，我即系好多运动员都有讲，都会补翻一句就啊，我听到有好多广东话嘅打气声，我觉得好开心。其实系真
3: 嘅
2: 嗬。
3: 系真嘅，但我哋咧都会睇地区嘅，即系譬如如果系内地啊、马来西亚等等咧，我哋有期望会听到嘅，因为多人讲
2: 哦广东话，
3: 广东话或者讲我哋识听嘅文啦。但如果即系譬如去到
2: 欧洲、
3: 巴黎奥运咁样。或者即系去到欧洲咧，有咧系真系好 surprise 嘅。
2: 咁会唔会真系打高啲嘅咧？可以
3: 会嘅，会嘅。特别有时懵懵地嘅时候咧，听到咧都会即系醒一
2: 醒
3: 嘅。系啊，呢都系我哋成日想讲啊，点解主场威力？因为听到自己嘅话，同埋你觉得唔系咁孤单嘛，人哋有几百人撑住，你
2: 系
3: 孤零零一个咁样。
2: 因为咧有一啲如果系，譬如我嗰球波我打得好靓，但系。即係全場都係對家嘅 fans 咧，嗰下靜咗都幾慘。
3: 或者佢虛你咧都有噶嘛，即係你唔知道人哋係善意定惡意，咁但係有人撐下你，與你同在都係緊要嘅。
2: 係啊，咁至於呢段時間咧，與咩同在最緊要咧？當然就係
3: 與月餅同在係咪啊？唔係，其實係與我哋達人同在嘅。所以一陣有我哋歷史達人啊，徐振邦啊，徐 Sir 繼續同我哋講月餅啦，供月餅會。琴日其實講一啲噶啦。
2: 係啦，今日會繼續供月餅會，唔知而家仲有冇朋友供啊？好，轉頭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由东涌在建公营房屋项目的个别运营土测试结果未达合约要求。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第一批即大约 17% 的样本测试结果显示石屎强度高于标准 23% 至 66%， 要完成所有测试才放心，如果期间发现问题会作针对性补救措施，但相信对工程进度的影响不大。何永贤又说，有信心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在2026至27年度下降至 4.5 年。至于2023年至31年订立的4年以下目标，是更进一步的前进方向。被问到本届政府任期结束前的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他预期有机会在 4.5 年徘徊，又指出北都对房屋供应很重要，因为地块面积大和平整，成本低，效益高。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暂时捕捉到的五只狗只当中三只有晶片证明是有狗主，反映加强狗主责任很重要，当局会研究修例针对提升狗主责任，加强弃养惩罚及喂饲等，年底前向立法会报告。谢展环又说，会同乡议局商讨如何加强管理及约束放养狗只的问题。他又说，因应北都或其他发展，发展局在需要清拆的地方向受影响人士预先宣传，这些地方的狗主可以预早找机构或其他人协助照顾狗只，又强调狗主有责任妥善照顾狗只。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从外国投资者在港设立公司数字不断增加，反映外商对香港营商环境非常有信心，不论地缘政治如何，香港对外资都是吸引的地方。对于施政报告提出深化出海专班工作，为内地企业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支援服务，邱应华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特区政府会同内地省市政府合作统筹，挑选出希望出海亦有能力出海的企业。另外，他提到香港邮政连续亏蚀8年，当局最快明年上半年向行政长官提交方案，研究怎样跟进。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中秋节及第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26点，跌261点，总成交金额1,623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6点，下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36点，跌87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84.82跌1.06元，盈富基金25.46跌2.8元，腾讯控股441.6跌10元。阿里巴巴109.6跌5.2，智普649元跌93元，建滔积层板51.15升，刚刚转咗51.2升咗5.04元，南方恒生科技4.29.4跌6元，长飞光纤光缆194.6升4.1，小米集团26.28跌9.2，Minimax 271元跌15.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4, 日元 157.85, 瑞士法郎 0.823, 加元 1.409, 人民币 6.707, 英镑对美元 1.3312, 欧元对美元 1.143, 澳元对美元 0.708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 日本股市今日是休市，港金报40,445元，比上日收市升了15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21.26美元，卖出4,321.84美元。 香港电台列席经济行程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近住友外村又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車線封閉緊，一帶都比較擠塞的，車龍就去到龍夫路近住屯門騎術學校，咁就係屯門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近住友外村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封閉緊，車龍就去到龍夫路近住屯門騎術學校。而同時呢，星葵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祖堯村都有交通意外的，同樣都是部分行車線封閉緊，一帶稍為車多，就是星葵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祖堯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緊，一帶稍為車多。另外同大家跟進返較早前梳士巴利道去紅磡方向近住尼敦道慢線的交通意外已經清理好的了，不過後少少近住九龍公園徑又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現時封閉緊，車龍就去到廣東东道，就是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现时近住九龙公园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的，车龙去到广东道。而同时较早前花园道天桥落山方向近住金钟道慢线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车龙就去到香港动植物公园。而还有之前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龙压道慢线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已经清了场，车龙就排到中环广场。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慢车，车龙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告士打道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都系稍为多车噶，车龙去到嘉宁街。而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排到兆辉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车龙就排到中银大厦。而另外还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车龙现时去到果栏。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海事处啦，将会系同广东海事局落实越艇南下。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
5: 海事处会同呢啲船只有一个密切嘅沟通，确保咧，其实佢哋嚟到香港咧都系顺顺利利啦，停泊嘅位置周边咧都系方便啦，同埋我哋都系确保翻本地嘅船只咧有足够嘅地方泊嘅。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6: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830，太平年。
7: 由董勇饰演嘅冯道，四朝元老，多次战乱之中，总以百姓为念，既会赈济难民，又会顾念社稷稳定同幼主性命。后周时期更劝谏国君要以儒学治国。
6: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8: 梁礼勤、
9: 陈浩源，
10: 港式生活馆，
11: 港式达人，
8: 历史达人徐振邦。
12: 哇！成日咧，我哋做呢一类型嘅访问咧，系越做越肚饿噶。琴日咧，我哋去到最后嘅时候咧，开始讲起唔同味道嘅月饼。其实近年咧，我都戒晒月饼，因为之前做运动员咧，我戒晒甜啊。一收到月饼就送晒俾阿妈，但系因为而家退咗役啦，我就谂住
8: 可以放纵啦，
12: 食啲啦，即系
8: 食翻以前冇食嘅嗰啲量。
12: 咁就不得了啦！下个礼拜要俾张双人凳我。
8: 我曾经好中意食黄嘅，长大咗咧，我会开始识得欣赏莲蓉嘅好处，我觉得自己。咁唔知莲蓉系咪真系正嘢？要问下我哋今日嘅嘉宾，
12: 我哋历史达人啊，徐振邦啊，徐 Sir 啊，
8: 系啊，
12: 我哋讲到以前个年代有好多月饼好好，但系而家我哋又见到有好多古灵精怪、千奇百趣嘅。到底喺你嘅研究或者你嘅角度，以前多味道啲，定系而家多味道啲咧？
13: 以前多唔系好而家见到嘅味道咯。所以我都唔知嗰啲系咩味道嚟噶，可能好奇怪味道啦吓、即系正如我哋而家呢个年代兴冰皮啊嘛，系咪？
8: 系，
13: 即系我又唔知二三十年之后又变成点噶嘛，可能二三十年之后啲人觉得咩冰皮咩嚟噶，系咪？我都唔知噶。
12: 雪糕月饼，我
13: 谂系啊，
12: 雪糕系咪月饼咧？雪糕系雪糕喎。
8: 其实好似一个甜品咁样咯，咁但系佢就系一个月饼嘅造型咁样啦。咁而今日阿徐 Sir 好劲，佢做晒 research 啊，果然系
12: research 达人啊。
8: 咁咧就攞咗啲饼家佢哋出嘅一啲宣传单张啦，上面咧就有好多种好得意嘅月饼出现噶，
12: 呢个一定要问啦。我见到一个叫做

0: 嘅比例呢，我覺得唔係最完美嘅。對我嚟講最完美嘅係雙黃、
1: 哦、
0: 八年用搞掂，可以食半個。
2: 講到個比例啦，我又唔知道係咪一個月餅四個黃同兩個黃個比例啱啦，我唔知啦、嗯、但呢我記得呢，我同我喺教書嘅時候呢，我會同學生呢會分享月餅嘅。不過就唔係班班都有嘅。我係通常就係、是放假之前嗰一日，因為中秋節亦有假期㗎嘛。咁、
0: 嗯、
2: 中秋節翌日之前，即係中秋節正日啦，如果嗰日有堂嘅話，咁嗰班呢就會有月餅嘅。如果咁啱呢，嗰班嗰日冇堂咁就冇囉。
1: 嘥學撞唔撞。
2: 冇錯啦，嗰
0: 種。有月餅嘅意思即係。
2: 咁我就會通常同佢講話，啊咁中秋節啊嘛，應下節啦，咁我哋就會上堂食月餅嘅。
0: 叫佢哋帶返嚟定係你俾
2: 我嘅，我準備嘅。
1: 老人啊。
2: 係啦，我之前呢我就會買個關子嘅，我就話好啦，聽日食月餅啦，我要帶一個月餅返嚟啦。
0: 係。
2: 有啲學生又覺得即係你搞事啦，成班
0: 係咯，
1: 咪一個月餅。
2: 中小冇咁多人啦，但係中小小極都二十人到啦，
1: 係
2: 一個月餅翻嚟，咁啲學生就梗係覺得我即係揾嘢嚟做啦，係咪？結果咧，我係真係帶一個月餅翻去嘅，嗰、那個月餅咧就係十黃或者十二黃嘅，視乎我買到啲乜嘢啦。咁係一個盒。个盒大家知几大噶啦，就系、是、一个月饼咁。
0: 即系一个正常月饼盒四方形嗰啲 size。
2: 冇错，
1: 就系一个排球咁大啊。
2: 系啦，咁啊，即系拎到翻去就大家梗系愕咗然啦。
1: 哗哗声啦。
2: 系啦，大家冇想象过就系原来一个月饼就系真系一个月饼啊嘛，而一个月饼系真系可以分到俾二十个人食噶嘛。
0: 我想问系订做嘅定系真喺市面上有得卖？
2: 而家有若干嘅饼铺系仲有得卖。
0: 十黄、
2: 啊。系啊，
0: 哇！
2: 最多我见过系二十黄。
1: 但佢好大嘅，佢好大菜嘅。我谂我知，真系为咗一家团圆，可以即系一个月饼一齐分咁样嘅意思。
0: 哇，系一个好大嘅揭秘嚟喎，但系真系好得意。
2: 你问我咧，如果系一个聚会啦吓，系家庭聚会好啊，朋友聚会都好啦，其实切一个大月饼系好好玩，
0: 好似切蛋糕咁啊，
1: 切蛋糕咁样咯。呢件事好开心。
0: 嗱，另一个开心咧就系供月饼会啦，即系点解咧？我细个嘅时候都经历过供月饼会嘅。嗱，大概我知道嘅系咁样啊，认定咗某一个品牌先。阿妈咧每个月咧就要俾啲钱落去，俾啲钱落去咁样啦。咁然后到好啦，中秋节之前咧，佢就会抽十盒月饼翻嚟。咁呢十盒月饼里面咧，其中有一盒咧，我觉得系最正嘅，因为嗰阵咧就嗰个品牌就出咗一只叫做七星伴月，咁喺电视有卖广告嘅，咁然之后嗰一年咧，原来阿妈就真系供咗呢个品牌。个七星伴月系点样嘅咧？圆形嘅一个月饼盒，首先平时我哋见到月饼盒咧系四方形噶嘛，
1: 系，
0: 咁佢突然间变咗圆形，仲要系好大个嘅，跟住佢最中间嗰个咧又系一个特大嘅月饼，咁但系就系冇头先阿徐 Sir 讲嗰个咁大个十
1: 四王先啦，
0: 系啦，咁中间特别大嘅、
1: 嗯，
0: 然后侧边咧就有七个细啲嘅就围住中间嗰、那个，所以嗰盒就叫做七星伴月。最终咧七星伴月系我哋食嘅，另外嗰九盒咧就送俾啲亲戚朋友啦，同埋可能阿老豆翻工咧就要送攞啲翻去公司俾孝敬下啲其他唔同嘅人，就系、是、咁样啦。
1: 系
0: 嗰阵系阿妈抽啲月饼翻嚟嗰阵咧。好开心你见到哇好正啊哇月饼啊咁样咯。
2: 咁我諗最主要係中下阶层嘅人会受欢迎啦、嗯、因为始终你諗住目标可能都要十盒月饼以上㗎啦，咁你有数得计啊，一下子买十盒月饼係好贵㗎嘛。咁唯有供咁、啊、用一个类似分期付款形式。咁、嗯、呢个分期付款呢同而家分期付款呢都有啲出入。以前嘅旧资料都有提到呢个字眼，所以我都会用呢个字眼。点解个分别系咩呢？而家分期付款就系、是你攞咗货先俾钱㗎嘛。
1: 哦。
2: 但月饼系供满先可以攞钱。
0: 哦系喎，即系个会头可以走佬㗎嗰啲。
2: 其实呢、那个分期付款都系咁嘅概念，不过呢就系、是、你攞货先定攞货后。咁、月饼会呢就系攞货后嘅，所以你供满先攞嘅。咁但系佢都用分期付款形式，咁我就照用呢个字眼啦。咁、因为分期付款第一就系你每个月攞少少钱出嚟，你应该大部分都供得起，呢、這个第一样嘢啦、第二呢就系、是、月饼系会加价㗎嘛。你因為你今年供個價錢，其實係用翻今年嗰個價錢去
1: 做一個參考，
2: 係啦，做個參考噶嘛。咁譬如如果下年係加10%嘅，咁其實你供個月餅會同你買真係買月餅個差距咪越嚟越大咯。咁所以咧早供嘅早着數啦。
1: 哦，早料優惠啲，真係名正言順。早料優惠
2: 係啊，譬如你供月餅會咧，係攞月餅先嘅。通常就八月开始可以攞月饼啦，八月农历八月初一开始攞月饼噶啦，八月初一、初二、初三，一般嚟讲就系月饼会攞先嘅，
0: 哦，
2: 街客系冇得买嘅，
0: 哦。

0: 咁先話，咁其實都啱嘅，因為了送禮嘛，梗係早啲攞咗送禮咧，你冇理由八月十二先攞月餅俾佢
1: 食。唔夠時間食喎，
0: 冇錯。咁所以咧，供月餅會除咗平啲，亦都係攞月餅先。就算你唔計平呢度咧，咁佢真係有優惠嘅。可能你供嘅價錢只係供八盒嘅啫，但可能攞到九盒或者十盒走嘅。咁到某啲時間呢都會有禮物嘅，譬如新年嘅時候可能憑住你張月餅卡去攞利是封啦。去到某啲時間可能會送個蛋卷或者送個糖果俾你啦。即係會有少少禮物送俾你嘅。咁所以供月餅會呢係平咗，亦都係攞月餅先，總之好多優惠啦。

0: 係完全就係早鳥優惠喎、啊。但係咧，頭先我聽到阿勤講咗一個個會頭會走啦。你嗰個真心啊，取Sir，到底我哋平民百姓咁辛苦啲血汗錢，佢係供俾一個人呢，供俾一個會啊，定係供俾一個餅鋪嘅咧？
1: 應該係供俾嗰個餅家嘅，
2: 係啦，
1: 個餅家，
2: 酒樓嘅餅家啦，
1: 係啊，
0: 哦，即係唔會好似而家陳亞飾咁有個藍寶石王子，然之後上面有個八鑽石公主，然之後一層一層供上去嘅。
2: 咁你通常都係信個餅鋪，或者信間酒樓
1: 㗎、啊啊啊
2: 哦。即係譬如我覺得，咦呢間酒樓我每日都幫襯嘅喎，呢間餅鋪我成日都買
0: 嘅
2: 喎。係啦、啊，我信佢咯，係啦、啊，咁我就會去幫襯佢咯。咁事實上高。梗係都有試過酒樓結業啦，冇結業啦，都有試過嘅。
1: 所以就要認住啲大品牌嗰啲咧，你就會覺得個信心好似大啲。同埋佢哋有啲機密，即係譬如好似我頭先講過，無端端有個七星半月咧，你會覺得哇！呢、這個世界原來有啲咁正嘅嘢，即係會覺得好開心嘅。同埋咧，我好記得以前阿媽供月餅會係一定要去到嗰個地方，即係譬如你喺嗰間酒樓嗰度供月餅會啦。你一定要係攞住個 cash 去到間酒樓俾錢佢，每個月都要去一次咁樣咯。咁唔會有什麼自動轉帳啊，乜乜乜，即係呢啲咁方便嘅嘢冇嘅。但係就係以前嗰種咁 organic 啊，所謂即係
0: 有機嘅
1: 咁有機嘅一種做法咧，我覺得好有趣咯。呢樣嘢本身係
0: 咦，同埋都可以好維護住。譬如我當係一個酒家先算啦、
1: 嗯，
0: 都可以好維持住。嗰、那個顧客一個月佢一定要嚟一次飲茶，因為佢都應該順便即係供埋啦，咁然之後就飲埋茶都好，係我哋老香港嗰個感情維護得好好呢、這個連結咁樣。
2: 就而家都係咁樣嘅，而家都係個個月去供嘅。
1: 我而家都有嘅。
0: 冇錯，我真係想問呢、這個，因為咧。
1: 你都想供翻次啊？
0: 係啊，我都想供。唔係，應該係去到某個時間咧，突然間供月餅會呢個字咧，就變咗好似歷史咁。
1: 係啊。
0: 咁我哋揾資料啦，因為我要見取Sir嘛，咁我哋要揾資料。原來而家仲有少少嘅，但我想問，其實我覺得呢件事幾好啊，點解會式微嘅？
2: 香港市民普遍有錢咗啦、
1: 嗯，
0: 普遍啫，真係唔關我同阿勤事啊。
1: 又或者係將
0: 唔多我多你度，
1: 將啲錢攞曬去供樓。
2: 同埋我又覺得最簡單一樣嘢就係我唔需要俾間餅鋪綁死咯。嗱、
1: 嗯，
2: 譬如我供間月餅會翻到嚟係有十盒月餅，我係多咗嘅。咁但係係同一間餅鋪嘅，但係我想試下 A 餅鋪，即係好似我咁啦。我而家中意食好多月餅嘛。A 餅鋪買一盒、嗯、，B 餅鋪買一盒，C 餅鋪買一盒，我咪做唔到咯。咁、
1: 嗯、
2: 仲有一樣嘢就係、是，雖然供月餅會有特價啫，咁但係其實你而家都明白㗎啦，買月餅都有特價㗎嘛、
1: 哦，
2: 可能信用卡有優惠啊，
1: 哦、
2: 或者你早買都有優惠啊，咁、哦、其實而家都有好多優惠俾大家。根本唔需要話要去供月餅會先攞到個優惠，
0: 或者都唔需要買咁大量啦。譬如以取Sir你為例啦，你咁中意食月餅啦，你每年你會買幾多盒月餅咧？自用啊？
2: 我諗五六盒係。是最基本的。
0: 咁都算好多。
1: 但真係好多。
2: 咁我唔同嘅，我攤場嚟食㗎嘛，我農曆六月有得買就已經買啦。咁我食到農曆八月底都食緊㗎嘛。
1: 嗱兩個月啊兩個月食六盒,KO 六盒真係唔係講笑啊。
0: 即係不得了。
1: 係。咁仍然係鍾意供月餅會嘅朋友仔，其實都係一啲比較年長少少嗰啲哥哥姐姐。
2: 以我嘅認知呢多數都係啲舊街坊啦。咁亦都係方便返啲舊街坊。佢哋可能有個傳統啦，咁、
1: 嗯、
2: 啊維持翻，即係大家都維持翻呢一個咁嘅活動咯。咁所以我覺得有月餅會嘅餅鋪，咁其實佢哋都冇特別去宣傳噶啦，即係都唔會話喂招收多啲人去供月餅，哦、其實
0: 都唔靠街客，
2: 係啊，都冇咧，都冇啦，可能咁啊、
0: 嗯，
2: 你公開你有興趣，佢咪供俾你咯，係咪？對於佢嚟講。都唔會係一個最賺錢嘅途徑，因為以前咧供月餅會係好多人都供月餅會噶嘛。舊資料見到咧就係供月餅會嘅時候咧，啲餅鋪得到嗰啲錢咧，其實係可以維持到可能超過幾個月甚至乎半年嘅營運開支噶啦，
1: 係
2: 好賺錢嘅。每個月都收一筆錢翻嚟，佢淨係擺喺銀行食利息都已經好好揾噶啦，嗰嚿錢。咁而家根本做唔到噶啦。
0: 雖然咁樣問係有啲慘，係咪真係喺可見嘅未來，隨住我哋選擇越嚟越多，購買越嚟越便利咧，其實就真係會冇噶啦呢件事。
2: 我絕對相信會係咁啦。睇一間餅鋪肯唔肯繼續做落去咯。咁如果仲有一個會仔佢都肯願意做嘅，咁咪有咯。
1: 啊，呢啲都係傳統嘅餅鋪多噶嘛、
2: 啊啊。
0: 我頭先就自己諗啊，我成世人都未試過，不如即係揾一年啦。今年係太遲啦，即係我
2: 唔似可以㗎。
0: 幾日都得。
2: 唔係唔係，你係供下年㗎嘛。
0: 係係啦係啦，我就話即係係啦，即係揾一年即係去試下囉。咁然之後又送啲俾阿取水，又送啲俾阿勤。
1: 係囉，取水又可以試下啦，你咁鍾意食餅。
0: 其實唔同嘅節慶我哋都有特殊嘅食品啦，譬如新年我哋有年糕咁樣，端午節有粽，但係淨係得月餅先有得年糕嘅做，我哋冇聽過供粽嘅会噶嘛，冇供年糕嘅会
1: 的。有冇供粽嘅会
2: 嘅？我想讲，因为月饼普遍系贵啲，同埋要嘅量大啲，咁所以咧
1: 可以做到供呢一样嘢。
2: 系啦，
1: 系系。
2: 咁我谂粽就我都未听过，应该就冇呢一样嘢嘅。
0: 平时做访问达人咧，除咗我哋即系吸取到知识之外咧，都买嚟一个便利啊！我手上边就多咗几个宣传单张咧，取水喺唔知边度就抄到我哋宣传单张出嚟，
1: 冇错，
0: 就话到俾我听啊，到底你每个月。供呢盒月饼系咩馅啦，咩内容啦，你每个月供几多钱啦，几时有得攞？佢已经俾咗一个下年我嘅中秋节嘅计划俾我啦。
1: 你影低佢，影低佢系啦。
0: 我会偷走佢啦。
1: 比较下价钱之后咧，跟住出年咧，各位亲爱嘅听众咧，就可以问下陈浩源攞月饼，因为佢有好多list 有十盒啊。
0: 或者起碼我哋出年即係要再約啊取上上嚟，然之後呢就同佢分享我供月餅會嘅一個經驗，睇我敢唔敢受到一個希望唔好走咗路線啦。
1: 係喎，突然間諗起另外一樣嘢，就係呢其實供月餅會呢唔單止係即係唔係好 strict 嘅，唔係話劃死嘅，淨係供十盒，係可以供半份㗎。我
2: 以前就是是的，那而家基本上他畫一種的了，他不分得那麼仔細。
1: 哦、OK， 那陳先就供十盒啦，那我們所有的聽眾都等著你的 ,OK。
0: 如果下年我繼續在這個節目度的話呢，都應該可以的。
1: 哦好，那到時呢取Sir一起來，每人分一個啦。
2: 一定。
1: OK， 那這三日呢都謝曬取Sir同我們傾偈啦，分享了這個月餅的故事啦，那祝你中秋節快樂，
0: 吃多些月餅啦。

0: 度咧再一次多谢晒取 Sir 啊，同我哋讲咗，
1: 即系呢个史啊，
0: 系啊，对我嚟讲咧都系一个好好嘅回忆啊，因为细个真系屋企有供月饼会，你揽住十盒月饼嗰一下咧，其实系非常非常之有感受，同埋觉得自己咧。贏了呢個世界所有的一切，但係好可惜攬完之後咧，跟住可能有一半樓上咧，
1: 係咪？
0: 係啦，派咗出去嘅。
1: 係，我都好多謝取 Sir 帶咗個新知識俾我，因為
0: 你供啊，你供啊，
1: 我屋企真係供。我係咁問下年啦，下年供俾你，你要幾多盒啊？
0: 你俾幾多盒我啊？我請聽眾食。
1: 好，我哋下年如果仲有得做嘅話，就咁話。
0: 好啦，咁祝大家中秋節快樂。好，下個禮拜見，拜
1: 拜。Bye by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而家由张善恩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起国事访问美国三日。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习近平可能在行程最后一日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期间，引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在1982年签署的817公报，展述中方对文件的解读，敦促美国总统特朗普停止对台军售。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中方已经要求美方停止交付台湾已订购的武器，习近平亦可能向特朗普强调，台湾才是挑衅的一方，在中美关系不稳定的唯一根源，是台湾改变现状。消息人士补充，作为回报，中方将会提出愿意就中东战事向伊朗施压。人民日报发表署名中星的评论文章，指出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道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近年中美关系走过的曲折历程清晰表明，美方保持错误的对华认知，放不下所谓战略竞争执念，是中美关系困难不断的根本症结。文章说，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关键在于双方相向而行，双方应该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美方尤其需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信守承诺，以中美合作的正面预期为身边关系和两国发展注入确定性。今次华盛顿会晤是双方落实元首共识，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又一重要契机。有东涌在建公营房屋项目的个别运营土测试结果未达合约要求，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第一批即大约 17% 的样本测试结果显示，石屎强度高于标准 23% 至 66%， 要完成所有测试才放心。如果期间发现问题，会作针对性补救措施，但相信对工程进度的影响不大。何永贤又说，有信心公屋进合轮候时间会在2026至27年度下降至 4.5 年。至于2023至31年度订立的4年以下目标，是更进一步的前进方向。被问到本届政府任期结束前的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他预期有机会在 4.5 年徘徊，又指出北都对房屋供应很重要，因为地块面积大和平整，成本低，效益高。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暂时捕捉到的五只狗只，当中三只有晶片证明是有狗主，反映加强狗主责任很重要，当局会研究修例针对提升狗主责任，加强弃养惩罚及喂饲等，年底前向立法会报告。谢展环又说，会同乡议局商讨如何加强管理及约束放养狗只的问题。他又说，因应北都或其他发展，发展局在需要清拆的地方向受影响人士预先宣传，这些地方的狗主可以预早找机构或者其他人协助照顾狗只，又强调狗主有责任妥善照顾狗只。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亦都影响广东。在正午12点，位于亚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亚蒲岛以北约6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中秋节及第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30点，跌257点，总成交金额177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6点，跌 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36点，跌87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恒生中国企业84.74下跌1.14，盈富基金也5.46跌2.8，腾讯控股441跌10.6，阿里巴巴109.7跌5.1，智普653跌89，建滔积层板51.4升5.24，南方恒生科技4.94下跌6仙，长飞光纤光缆196.1升5.6，小米集团26.16跌1.04，Minimax 274.8下跌11.6。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4，英镑10.433，瑞士法郎9.534，澳元5.557，加元5.567，新西兰元4.47，欧元8.9546，每百日元对港元4.97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16。日股今日假期休市，港金报40,445，比上日收市升咗150。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18.45美元，卖出4,318.96美元。香港电台呢只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加士居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女童军会咧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现时封闭紧噶，一带咧稍为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加士居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女童军会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咧都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封闭紧，一带咧就比较挤塞，车龙咧就排到龙富路，近住屯门。其实学校就是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有交通意外，一带啦比较挤塞，车龙啦现时去到龙富路，近住屯门其实学校。而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啦，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九龙公园径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咗场噶啦，一带啦稍为车多。咁仲有之前啦，青葵公路去九龙，近住祖尧村嘅意外咧，都已经清理好，交通咧就已经回复正常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一带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慢车，车龙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入口，告士打道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龙尾排到嘉宁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现时去到东山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车龙就排到中人大厦。仲有江乐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慢车，龙尾现时去到海港政府大楼。另外仲有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车多，龙尾现时去到太子道西。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狮子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2: 香港电台第一台，健康相伴。
3: 大家好，我是精灵一点的江卓宜。做了精灵一点之后，留意多了中医讲的24个节气，所以现在生活上食物上面都会跟回天气的变化，觉得个人都健康了。
2: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4: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5: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4: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网络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5: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4: 动力飞车，
5: 主持黄淑仪、陈思正。
3: 欢迎收听今日的动力四射。 Hello,Jacko 你好。
6: Hello, 思正，好像第一次跟你在这个动力四射度见面。
3: 是啊，没错啊，在咪前呢，即是我们呢很多不同的主持配搭的嘛。今次是第一次我和 Jacko 一起在这个动力四射咪前跟大家见面的。
6: 非常之兴奋啊。咁当然啦，即是一开这个节目呢，就梗是要讲一下即是近期最热的这个体育消息啦。
7: 热血最强。港队进击外资名古屋亚运会，
3: 讲起亚运会咧，咁啊由于咧我嘅工作嘅关系咧，所以朝头早啊日头嘅时候咧，我系有机会喺屋企咧慢慢坐低喺度欣赏呢个亚运赛事噶。
6: 咁开心啦！我有听好多人就话，哎呀，今次开心咧，即系亚运会系亚洲时间啊，应该好多比赛可以睇到。但系我咧系啱啱撞正晒翻工嘅时间，但我知道今朝咧，其实思正你系睇咗一项比赛噶。
3: 系啊，冇错，其实今朝早香港时间6:30咧就已经有一项嘅赛事，就系男子同埋女子嘅20公里竞步赛啊。咁由于咧有我哋嘅港队个代表啦，又系钱文杰去参加啊嘛。咁啊，哇！喺呢一个比赛咧，其实就系1公里一路 loop 住喺度巡回咁喺度行咁样啦。咁而当中亦都有好多裁判喺当中啦。咁而我就睇咗其中一部分，咁然之后就出咗去，翻翻嚟嘅时候咧就已经完成咗赛事啦噃。咁啊，兼且咧知道啦，钱文杰咧就攞咗第5名噶。咁亦都係佢今次係第3次參加亞運會啦，咁亦都參加近似距離嘅賽事，因為之前兩屆咧都係20公里嘅嘛，今屆開始咧佢個距離咧就調整到係21公里，即係半馬嘅距離啦，咁亦都係名次最高。速度最快，系啊，兼且咧，即系根据消息人士话俾我知咧，今次佢成个比赛过程咧系冇攞过一个 warning 嘅牌添嘅，
6: 好叻猪，因为我都中意睇竞步嘅，因为我觉得佢哋嗰个步姿咧好婀娜多姿啊，
3: 系
6: 嘅，但系咧又真系好容易会俾人捉咧，咦，你可能有轻轻少少嘅动作唔合标准咧，就会俾牌噶咯，
3: 系啦，咁同人同时间咧，因为男子同女子系同时间起步同埋同一条赛道噶嘛，咁所以咧，真系見到咧，有好多唔同嘅運動員咧，甚至有一啲咧，可能因為佢嗰個動作唔啱規則咧，咁所以咧就要罰停時間啊，咁樣可能1分鐘咁樣喺嗰個休息站度等咁樣咯。咁呢啲都可以喺呢個過程當中睇到嘅。
6: 嗯，咁啊，所以睇比賽其實亦都可以學到好多體育文化啦。咁啊，除咗競步嘅香港代表有咁好嘅成績之外咧，我哋香港隊嘅空手道咧成績真係相當之厲害啦。因為上屆咧其實亞運就劉慕常就攞到1面嘅铜牌啦，今届大跃进。总共是收获了2銀3銅5面奖牌。
3: 是啊，但是今日呢我们已经有很多的好消息，就包括有呢曾以婷啊，咁佢呢就係34岁，曾以婷呢今次係第4度参加亚运会㗎喇吧。咁佢喺空手道女子个人组手50公斤以下攞到银牌啊。咁佢决赛呢就面对住马来西亚嘅选手啦。咁双方经过3分钟嘅对战之后呢，其实喺个3分钟过程当中呢，可能我哋作为观众咧唔系好睇得明，究竟咦？点解好似冇乜对打，
6: 啊，
3: 又好似冇乜太大嘅动作，但系好似每1秒钟喺度准备紧咁样，但系 眨下眼三分钟就完结啦。
6: 冇错啦，所以三分钟完结咗之后咧，个比分都系零比零嘅。咁、最后尾所以就要交俾呢一个专业嘅裁判去到定出呢个胜负啦。咁啊，四名嘅呢一个裁判咧就一致就判咗马来西亚嘅选手卓南咧就系攞到金牌嘅。咁啊，我哋港队嘅代表曾绮婷咧就攞到一面银牌咧。咁啊，但都相当之叻女噶啦。咁啊，除咗讲到女将咁厉害之外咧，我知道有三位型男咧都相当厉害。
3: 冇错啦，呢三位型男啊，真系型男嚟嘅，唔系净系我哋讲话哇，佢好有型咁样。因为咧，佢参加嘅呢一个嘅组别咧，就系空手道男子对制型啊。咁就系由三位嘅港队嘅代表咧，包括有洪浩威啦、邓宇轩啦，同埋李志刚咧，组成呢一个队伍咧，就喺呢一个比赛当中攞到铜牌啊。咁啊，见到佢哋喺赛后访问咧，三位嘅朋友咁，其中咧，邓宇轩咧，咁就应该系洪浩威咧，佢个经验系最多啦，系啦，咁啊带住两位嘅师弟咧一齐参与呢一个比赛，咁同埋佢哋话咧，因为咧佢哋嘅教练好相信佢哋啊，好俾好大嘅自由度俾佢哋发挥，咁去编排好多唔同嘅即系策略啊等等各样嘢，咁佢都觉得非常之感谢佢哋嘅教练添嘅。
6: 咁我相信咧，以下落嚟讲嘅呢个项目嘅选手咧，亦都好感谢佢嘅教练团体嘅。咁啊，讲紧嘅咧就系剑击啊。因为咧，大家都应该就算睇唔到蔡俊彦嘅比赛咧，都睇到佢嘅访问啦，应该系啦，喺社交平台上面咧不断咁样流传啦。咁啊，因为佢都展现咗好高嘅 EQ 啦喺对答上。咁但当然咧喺赛场上佢嘅英姿亦都系非常之出色啦。
3: 系啊，咁同埋咧现场亦都有咧，即系佢嘅 fans 啦，即系佢或者系港队嘅一啲嘅即系支持者啦，用广东话就叫佢加油啊！哇，呢一下嘅动力咧系让佢哋非常之大嘅。咁而蔡俊彦咧，亦都喺寻日嘅男子花剑嘅决赛里面就攞到呢个银牌啦，
6: 亦都系攞到佢个人嘅最佳成绩嘅喺亚运上面。咁啊，今朝咧呢一个女花咧都有选手出赛嘅，就系、是、世界排名25嘅陈乐思咧，就喺八强咧以6-15咧不敌新加坡嘅选手，连续两届亚运个人赛咧都系攞唔到呢一个奖牌嘅。咁啊，至于男配方面咧都有选手出赛。
3: 冇错啦，咁都系真系可以睇睇，就系男配咧有阿陈乐希啦，咁以6-15就不敌奥运冠军啊韩国嘅吴尚旭啊，就无缘四强咧，就同奖牌擦肩而过嘅。咁而早前咧，佢队友阿何柏林咧，亦都系输俾同样嘅呢一位嘅选手就吴尚旭啦。咁就冇办法啦，呢样嘢系。
6: 头先上一档嘅主持，即系呢个港式生活馆嘅主持阿陈浩源同埋阿梁礼勤咧，本身就话留低同我哋一齐做节目嘅，咁但系冇咧，咁但系佢留低咗咧，就话呢个唔想喐嘅呢位选手咧，即系讲笑咁讲啦，谐音唔想喐嘅呢位选手咧，其实真系相当厉害嘅，因为呢位韩国选手咧，其实系奥运金牌嘅得主啦，亦都系咧今次喺亚运咧要争取卫冕嘅，咁啊希望佢都攞到好成绩咧。
3: 冇错，咁除咗咧关注港队运动员嘅表现之外咧，其实我今朝早咧都偷偷地咧就系、是、哇，我好想睇多啲唔同嘅选手嘅比赛嘛，咁所以咧我睇咗呢个射击啦，睇咗呢一个女排啦，觉得哇，真系一定要揾嚟以下嘅呢位朋友。同然之外咧，其实我今朝早咧都偷偷地咧，就系、是、哇，我好想睇多啲唔同嘅选手嘅比赛嘛。咁所以咧，我睇咗呢个射击啦，睇咗呢一个女排啦，觉得哇，真系一定要揾嚟以下嘅呢位朋友同我哋一齐倾偈啦。佢就系马毅啊 ，Hello， 马毅你好。
0: Hello，
6: 施
0: 正 ，Jaco 你好。
6: Hello， 马毅，系啊，好开心啊！星期三又继续同你倾下唔同嘅一啲体育消息啦。咁啊，今日咧一定系要开始咧同你讲咗呢一个亚运先啦，因为国家队嘅成绩相当之好啊。咁啊，特别喺排球方面咧，咁啊，中国女排就以25-19、25-20、25-23击败咗日本女排，攞到金牌，亦都实现咗咧喺亚运会第10次攞到冠军。咁亦都系呢一个亚运会咧。3連冠咁啊，成績相當之好啦。咁其實係咪內地嘅朋友仔，即係佢哋嘅粉絲們嘅反應都好熱烈咧？喺佢哋攞咗冠軍之後。
0: 是啊，其实你再数一次这个战绩和再数他们已经是第十座亚运冠军这个时候，我自己有少少毛管动都起，真是起鸡皮的。因为其实大家真的对于今次亚运征程呢，没想到最后 能夠即係以一個相對叫做比較輕鬆嘅比分咧，能夠最後係攞冠軍。我諗呢個結果真係大家會係長舒一口氣嘅、尤其是咧就喺半決賽嘅時候啦，當時打泰國啦。又遭遇到下即係喺亞錦賽嘅呢個決賽嘅翻版嘅時候，而且比賽又係一波三折，打到第五局先至叫做係攞低賽事啦。即係嗰時都好鄧啊，中女排呢會係緊張嘅，即係當其時都幾驚，又係一種呢即係叫做噩夢重演啊咁樣。咁其實過咗泰國之後呢，亦都見到另外一邊雙當時韓國同日本呢，就日本是贏得會更加輕鬆，3-0就直落淘汰了韓國。咁諗住再碰日本的時候，其實本身兩支球隊而家的世界排名咧都好接近嘅。咁再加埋有東道主優勢啦，都好擔心呢一隊中國女排咧喺新老嘅交替期間，陣容方面其實亦都喺同亞錦賽有變化嘅情況之下咧，會唔會頂受到呢一份嘅壓力啦？最終可以問頂到呢個決賽冠軍，咁真係會係驚個過程咧，會係幾艱辛。但係真係諗唔到，琴日呢場嘅賽事打出嚟咧，整體上嘅發揮咧，我諗中國女排真係實至名歸咯。
3: 冇錯，同埋咧，作為現場觀眾咧，一定係非常之開心啦。咁但係咧，我想講啊，頭嗰兩局咧，即係要贏咧，完全冇問題。去到第三局嘅時候咧，係有少少令到現場嘅觀眾咧。心跳是加速的。
0: 是啊，其實今次中女排呢，雖然你說奪冠是可喜，但是我們都真的看到很多一些的情況。中女排整體上來講呢，從小賽一路打到去最後決賽，可能除了昨天決賽呢，我們是先贏兩局之外呢，其實其他的一些賽事尤其是啲比賽的對手相對接近的情況之下呢，我們都是處於那種慢熱的慢入狀態的那邊來的。而且呢在過程當中呢都是容易出現波動囉。咁啊你說好像睇返之前打菲律賓啦，我哋又系咧整体慢热啦，打泰国啦，我哋又系先失一局啦，咁甚至打泰国嘅时候，一度我哋可能3-1就可以解决战斗嘅时候，就系、是、攞唔低赛点，又俾对手咬多到2-2啦。咁包括琴日打日本亦都系嘅，前两局我哋都叫攞低，但系即系喺第二局嘅情况之下，系出现咗一定嘅即系俾对手系又反扑嘅时候咧，我哋都系会波动得比较厉害嘅。咁但系好彩都仲系坚守到落嚟，所以呢啲都体现到咧，即系。就是在這種大賽之下，球員的個臨場應戰和那個心理調整是會得到幾大的歷練的。而且我看到賽後其實在頒獎的時候，很多球員都將這個金牌掛給就是這個主教練趙勇，因為其實趙勇這個團隊執教了中女排以來一路都受到很多的困擾，因為成績上面的確可能是對於大家的期望值落差會比較大的，而且又沒辦法直通到奧運，所以今次亞運是對於他來說，對於整個團隊來說是一個很重要的一次的中考。咁卒之佢哋都過咗關，咁睇到球員同教練之間嘅嗰種嘅感覺啦，都見到就係話佢哋嘅隊內嘅氛圍仍然都仲係比較好啦。咁希望能夠有一個咁好嘅即係轉機之下咧，嚟緊咧對備戰200嘅奧運啊，或者我哋要衝擊去攞200奧運嘅參賽資格咧，係一個非常之好嘅利好嘅狀況咯。
6: 我聽到馬毅嘅分享咧，我都

0: 感受到嗰種毛管動嘅感覺，嗰種激動啊！因為即係趙勇帶領住嘅呢一個中國女排，即係可能一直個成績，可能又未如理想，但係今次就真係可以一套烏氣啦，仲要係贏東道主底下去攞到呢一個亞運冠軍，咁啊可喜可賀啦！咁、除咗話即係喺排球女排呢一個項目係咁可喜可賀之外咧，其實國家隊嘅游泳項目都真係相當厲害，
1: 我頭先
0: 數一數攞咗幾多面金牌都數咗一陣子，係啦，都至少有15面金牌咯。如果我頭先冇數錯嘅話，
1: 係啊，兼且仲有啲嘅泳手咧，佢哋今屆啊，即係其實開始咗幾日啫嘛，咁即係已經個人獨擁3面嘅金牌，譬如話好似李冰潔啦，有潘展樂啊，有徐嘉餘等等啦，哇，都真係令到我哋啲 fans 咧非常之開心啊，係咪咧，馬毅？
2: 是啊，其實游泳就真係更加刺激同埋緊張啦，因為本身游泳呢個項目呢就係屬於一個金牌大項嚟㗎嘛，咁而且喺短短呢個時間裏面，唔單止我哋收穫咗好多嘅金牌啦，咁其實仲有銀牌啦，最關鍵一樣嘢就係你睇到今次嘅中國游泳隊呢係承接咗上一屆巴黎奧運一路落嚟嘅嗰種嘅統治力，而且喺目前嚟講呢，呢種嘅新老嘅結合呢已經係完全接棒啦。頭先你數咗好多嘅即係隊員啦，咁其中仲有一個更關鍵嘅就係張展石啦，
1: 因為19歲咋。
2: 是一兩次的逆襲呢，哇，即是令到大家可能在電視機前面看的時候呢都一樣好像現場一樣，即是看到呢即是呼天搶地那種的感覺。咁我諗即是再加埋呢還有我們13歲的這個的女子的小將啦于子迪啦。因為其實這兩位呢都是代表著呢現在中國游泳軍團裏面呢最年輕的亦都是呢真是最具有即是潛力的這個泳手啦。他們不單止之前就已經有一些大賽的歷練了，咁尤其是張展石啦，佢亦都已經參加過奧運會啦，咁再加埋而家喺亞運呢一個嘅舞台上面咧，顯示出佢哋更加成熟嘅一面啊，所以就會俾到大家嗰種感覺就係而家嘅中國游泳隊咧，以往可能我哋感覺就係、女子會更強勢啲嘅，咁係出咗一紮嘅女子嘅運動員，跟住咧有孫楊啊，然之後加埋潘展樂啊等等啊，包括咧就係汪順呢啲咧，佢哋亦都係上嚟之後咧，男女嘅嗰個成績咧就越嚟越均衡啦。到而家為止，其實基本上咧男女隊係分庭抗禮，即係佢自己係可以形成到咧好良性嘅競爭，所以就變咗成個中國游泳隊咧就唔存在説話咩陰盛陽衰，而係男女都可以並肩咧，就係可以去齊頭並進。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反而會睇到咧更加可喜嘅一面咯。
1: 係啊，到目前為止咧，即係見到咧國家隊有好多唔同嘅項目咧，新嘅一啲嘅新力軍咧喺個獎牌榜方面咧都即係攞幾好嘅成績，譬如今朝早我睇呢一個競步啦，21公里嘅賽事啦，男子同埋女子嘅冠軍都係港隊，都係國家隊嘅成員啦。咁同埋咧，男子嘅呢一位石星吉啊，19歲啫，好後生，好年輕啫。
0: 係啊，咁
2: 而家其實
1: 係請講，
2: 係你繼續，
0: 係阿馬毅，你繼續。
2: 是其實就是咯，因為今次本身中國亞運的這個代表團呢，即是國家隊的代表團呢，其實本身很多的項目呢都是會處於一種呢，就是有新人會作為主力啦，即是00後作為主力啦，然之後再加一些老將啦去壓陣的。咁其實對於一些老將來講，他們真的會作為一個亞運，可能是會完成他們一個比較完整的職生涯的一個最後一戰。是都有好多嘅咁樣嘅可能性喺度嘅。咁然之後作為一啲嘅年輕嘅運動員啦，其實就真係要借住亞運會有更大嘅一種歷練。所以今次呢本身呢種嘅項目或者更多項目呢都會睇到有老嘅運動員佢哋係繼續出戰啦。咁但係更加多可能我哋真係要著眼於呢就係啲00後啊甚至更加年輕嘅運動員啦。呢方面呢即係唔單止係游泳啊，包括你頭先提到嘅競走啊，甚至喺其他嘅項目裏面呢我哋都睇得到嘅。呢個就係我哋而家今次亞運裏面可能比歷屆嚟講求穩啊，或者係求所謂要攞更加多金牌咧，另外一樣嘢嘅延伸，我哋唔單止要攞金牌，可能我哋從隊伍嗰個建設上面嚟講，人員架構上面已經係發生咗好大嘅變化。
0: 我好喜歡剛才馬毅分享的時候講的兩個字接棒，
1: 是啊，
0: 好希望今次的亞運度都可以看到國家隊在不同的體育項目度是找到一些接班人，那我們下個星期呢同樣時間會繼續跟馬毅談談其他的體育消息的，
1: 多謝曬，唔該曬，拜拜。
3: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4: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5: 陈思正、黄淑仪，
6: 动力飞射。
0: 系啦，思正啊，头先同阿马毅咧倾呢一个亚运，倾得好开心啦，讲咗国家队好多唔同嘅项目上面嘅表现都相当出色嘅。咁啊，与此同时咧，都有一啲嘅好消息咧带俾大家，就是、因为喺呢个女子100米嘅蝶泳嗰度咧，简卓彤啊就以 58.05 秒咧就攞到一面铜牌啊，相当厉害，
1: 犀利。咁啊，另外咧，女子100米嘅背泳决赛咧，我哋嘅选手咧张心月咧就以1分01.5二秒就以第八名完成嘅，咁啊非常之顺利啊。
0: 嗯，系啊，咁啊除咗亚运之外咧，其实都有其他唔同嘅一啲运动啊、体育项目咧，其实系进行紧嘅。
1: 嗯，
0: 咁啊包括就系喺深圳举行紧嘅一个金夫人杯咧，就系网球嘅项目嚟嘅。咁佢其实就系一个对制嘅网球赛啦，就有女子网球世界杯之称嘅。咁啊赛制方面就系每一轮比赛咧就会采取呢个三场两胜制嘅，咁啊两场单打。一场双打，咁啊，琴日就已经上演咗第一场八强噶咯。
1: 嗯，冇错啦，咁就捷克咧就淘汰咗英国咧，就晋身四强啦。咁样争取第12次封后嘅捷克嘅选手咧，就系有高保斯高娃咧就打头阵咧，就打足三盘就击败咧排名127位嘅卡图嘅，三场两胜制之下咧，就为捷克咧就先下一城嘅。
0: 嗯，咁啊，至于今日咧都会有另外一场八强嘅赛事啦，就会系西班牙对呢一个嘅哈萨克啦，而听日咧星期四嘅时间咧就会有两场嘅八强赛事嘅，包括有呢一个意大利对呢一个国家队啦，同埋有呢一个乌克兰对比利时嘅，咁啊大家可以留意住究竟国家队嘅表现系点啦，其他嘅队伍嘅表现又系点啦。咁啊讲到比利时咧，即系就除咗打网球之外咧，大家都应该好关注佢哋嘅足球嘅。
1: 系啊，
0: 咁啊讲到比利时嘅其中一位足球员咧，我都几中意嘅，就系讲紧迪布尼，咁啊以前踢曼城嘅呢一位超级中场啦，咁啊虽然而家就年纪老迈，咁所以咧佢都已经转咗会去踢呢个拿波里啦，咁但系咧一直都有消息就话，咦佢会唔会系踢完世界杯之后就退出国家队啦？咁但系佢最近咧就澄清咗呢一个退役嘅传闻。
1: 嗯，冇错，咁佢就话咧，未咁快脆退役住，咁亦都咧就谂住咧就打埋2028年由英国同埋爱尔兰合办嘅欧洲国家杯咧，先至考虑告别，所以未咁快脆嘅。
0: 系啦，咁我谂对于比利时嘅球迷嚟讲，都算系一个喜讯嚟嘅，因为佢都真系一位中场大佬咧，非常之有呢个领导才能，同埋中场嗰个阅读球赛能力亦都相当之高嘅。
1: 嗯，非常之好啊！咁而今日嘅动力四射时间差唔多啦噃，咁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再同大家见面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起国事访问美国三日，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习近平可能在行程最后一日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期间，引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在1982年签署的817公报，展述中方对文件的解读，敦促美国总统特朗普停止对台军售。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中方已经要求美方停止交付台湾已经订购的武器。习近平亦可能向特朗普强调，台湾先至是挑衅的一方，是中美关系不稳定的唯一根源，是台湾改变现状。消息人士补充，作为回报，中方将会提出愿意就中东战事向伊朗施压。人民日报发表署名中星的评论文章，指出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近年中美关系走过的曲折历程清晰表明，美方保持错误的对华认知，放不下所谓战略竞争执念，是中美关系困难不断的根本症结。文章说，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关键在于双方双向而行，双方应该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预。美方尤其需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信守承诺，以中美合作的正面预期为双边关系和两国发展注入确定性。今次华盛顿会晤是双方落实元首共识，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又一重要契机。有东涌在建公营房屋项目的个别运营土测试结果未达合约要求，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第一批即大约 17% 的样本测试结果显示，石屎强度高于标准 23% 至 66%， 要完成所有测试才放心。如果期间发现问题，会作针对性补救措施，但是相信对工程进度的影响不大。何永贤又说，有信心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在2026年至27年度下降至 4.5 年。至于2023至31年度订立的4年以下目标，是更进一步的前进方向。被问到本届政府任期结束前的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他预期有机会在 4.5 年徘徊。又指出北都对房屋供应很重要，因为地理面积大和平整，成本低，效益高。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员。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34点，下跌253点，总成交金额184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6点，下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36点，下跌87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恒生中国企业84.66下跌1.2，腾讯控股441下跌10.6，阿里巴巴109.8跌5，盈富基金25.44跌3，智普650下跌92，建滔积层板51.55上升5.39，南方恒生科技4.28下跌7.4，长飞光纤光缆195.7升5.2，小米集团26.18下跌1.02，Minimax 275跌11.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4，日元157.82，瑞士法郎0.823，加元1.409，人民币6.706， 英镑对美元 1.3307， 欧元对美元 1.142， 澳元对美元 0.708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 日本股市假期休市，港金报40,445元，比上日收市升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8.87美元，卖出4,319.38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广播道花园嘅快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摩士公园游泳池。另外，连翔道去尖沙咀近住樱桃街亦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大车多。而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隧道就系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隧道近住兴田村嘅中线系有坏车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游泳池。而较早前加士居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女童军会嘅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一带仍然系比较车多。而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嘅慢线咧，而家系有交通意外，而家一带咧都系较为车多繁忙，龙尾排到去龙富路近住回旋处。跟住再同大家睇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桥面灯位一段车多，龙尾香港仔隧道管道入口。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就去到香港大会堂。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小辉台，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白德新街。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邻街嘅车龙去到太子道西，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嘅车龙就去到九龙城转车站。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狮隧入口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3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喺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2: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健康相伴。
3: 大家好，我是精灵一点的江卓宜。做了精灵一点之后，留意多了中医讲的24个节气，所以现在生活上、食物上都会跟回天气的变化，觉得个人都健康了。
2: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4: 90分钟走遍世界。
5: 印度有森林离奇发现五隻幼年红毛猩猩，因为他们的原生地是距离几千公里的婆罗洲和苏门答腊，当局怀疑涉及跨国非法贩运。红毛猩猩本身已经极度濒危，全球只剩下大约12万只，警方现正调查他们怎样被带到印度。
4: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2: 10萬8千里。
6: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7: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8: 咁啊，时间咧就嚟到啦，下午4:39啊，欢迎收听呢一节嘅统金，我系张思文。咁啊，睇翻咧港股咧，今日咧就结束咗3日嘅升势，咁啊收市仲失守咗25000点嘅关口添。咁啊，恒生指数咧最多跌近280点啊，收市报啦24834点，跌咗253点，跌幅咧系1%嘅。主板成交额方面咧就有超过1843亿。即月份恒指期货报24822点啊，跌咗233点，跌幅咧系0.9%嘅，低水12点。咁啊，睇埋咧各分类指数方面啦，咁啊只系得翻呢个地产分类指数啦，升0.4%嘅啫。咁啊，见到啦，金融分类指数啦跌接近0.5%，公用事业分类指数啦就跌0.7%，工商业分类指数啦就跌超过1%嘅。咁啊，科技指数方面啦，都系跌咗超过1%啦，报4379点，跌咗59点。咁啊，睇埋啦，亚洲区内股市方面啦，内地股市系下跌嘅，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936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啦13636点，跌87点。咁啊，日本股市啦假期休市嘅，咁啊，韩股咁啊升咗接近0.9%。台湾股市升了超过0.7%嘅。咁啊，今日星期三啦，我哋咧就睇下个楼市嘅情况啦。咁啊，今日咧继续都系啦，中原财务董事总经理梁理忠倾下噶。

0: 率，咁就佢哋唔改。咁但係我諗都大家預計個市場呢，因為港元同美元都係掛鈎嘅，咁其實如果美國加息，香港都唔能夠唔面對加息個趨勢。但係每次加唔加呢，或者息率改唔改變呢，都視乎香港本身當下嘅環境，甚或者同中國大陸個經濟個配合。咁就變咗，即係如果去返個加息開始呢，銀行趁呢個時段呢推出定息按揭計劃咧，呢個係一個好嘅機密嚟嘅。嗱，今次呢個定息按揭計劃咧，大家留意係啲大銀行啊，匯豐銀生啦，即係嗰啲大銀行佢資金成本低啲，從而喺市場吸納資金。同埋早段咧就因為好多銀行都睇到可能有啲壞帳啊成啊，喺年初嗰時其實都係做按揭都係低調啲。咁可能嗰陣時都大家部署緊嗰個情況。咁但係而家大家覺得穩定翻咧，咁就佢哋就用翻一個叫定息嚟去推，即係去嗰個吸引。嗱，因為記住啲人咧唔好淨係話啊我定息好抵啊咁樣。首先你個定息就唔係全期定息嘅，你只係三年啊五年啊。咁第二樣就係呢個定息本身咧，佢其實根本牽涉到就係你有冇罰息期，譬如你提早還錢有冇罰息期啦。第二樣嘢有冇現金回贈嘅加減啊？咁即係換句話講，同埋仲有咁定咗息之後咧，你用翻個咩息咧？其實呢個都好緊要嘅，因為市場上你唔選定息咧，你都係選一個叫做high ball 再加即係1.3或者其他咁啊 high ball 你又有少少倒啦。而家你用 high ball 就唔著數，但係佢市場上有啲封頂嘅咁樣，咁即係變咗咧，其實你睇得到咧，我其實都差唔多分析曬嘅，就大家冇乜特別嘅著數，咁就好視乎咧你呢一個情況，你幾時要去即係同銀行熟案嘅。咁其實基本上咧，咁你而家嚟講咧，睇到因為咧你最近今日你嗰啲 hyper 咧都去到 2.88 咧，佢加 1.3 咧，佢差唔多4點幾。咁你一中咧，你又用個封頂價㗎啦，咁方用個封頂價嘅。咁但係問題就係呢樣嘢本身咧就你亦都唔知道將來會唔會去加翻息㗎嘛。如果個 PE 一加嘅，你封頂價自然就會調高。咁所以我覺得咧，突然之間咧就因為大銀行出咗之後咧，第一佢對後市係正面嘅，因為佢第一佢自己冇加啦。第二佢睇得到好多壞帳開始反映到出嚟咧，大家都生意都照做啦。咁第三咧就係、是特區政府講嗰、那個即係施政報告同埋嗰個15呢啲嘢都係長遠為香港好嘅，雖然短期未必好即時影響，特別喺樓市方面。但最低限度咧對銀行都有一個叫做長遠發展嗰個意欲嘅。咁我諗佢呢啲風險咧，經過總部分析咧，其實都值得長線喺香港繼續做生意咧。我睇到係正面嘅，但係正面都係有記住，就唔係正面到我全面去降低利息，去揾好多優惠啊，俾某一個settlement，即某一個環節嘅人。所以我覺得大家係審慎嘅，用咗嘅定息咧，可能你現金回贈會少咗嘅，可能你啲罰息期，或者可能你到咗過咗定息之後，你嗰個浮息咧，你可能就會比而家高啲。咁可能唔同嘅因素，所以我覺得人客咧就比較下唔同銀行，首先要批唔批俾你先啦。佢批俾你之後咧，唔同銀行所俾你嗰個情況，最後一點就係你預計幾時熟翻樓。如果我五年之後熟或者十年之後熟咧，咁簡單啲嘅。但如果你只係啲錢咧過渡性，譬如兩三年熟咧，你要計埋如果期間你有一個罰息嗰陣時係幾多咧，咁我諗自己要計清楚啲啦。
1: 咁雖然就唔係話咧一面倒非常之著數，咁但係點計咧都係咧個息係平過你嘅用嘅息率嘅。咁其實咧即係銀行嗰方面咧，係咪咧都對於咧香港嘅樓市咧比較有信心咧，先去加大呢個步伐咧嚟到去吸客咁啊？
0: 嗱係噶，點解？因為早段咧我自己本身都係做財務放貸，都係基於樓做個物業啦。其實根本我係同無論財務公司或者做銀行咧，喺早段經歷過啲樓價跌嗰陣時咧，其實真係要做啲壞帳撥備嘅，甚至有啲人開始供唔起咧，就真係唔係直情係要做啲壞帳去處理佢賣樓啊，賣咗之後可能要報，即係佢嚟要報銷啲壞帳。
1: 即係銀主盤
0: 咁嗰度咧，係啦，有銀主盤嗰啲。咁其實我估咧，而家隨住個樓價回升翻咧，銀主盤嘅數量就會少翻啲啦，同埋處理當中追緊數嗰啲人客，又可能會即係因為樓價高即係高翻啲，佢可能自己賣咗咯，都解決問題咁樣。所以變咗而家就係定翻啦。對初段嗰陣時，大家好似都唔知我冇做嗰陣時咁樣，咁而家都大家定翻。咁同埋就係話咧，喺而家嚟講咧，我哋睇翻，如果你啱啱畢業嗰班後生真係另計啦。咁如果你過嗰段日子，如果你打嗰份工都係基本上你穩陣嘅，咁嗰班人如果佢信貸冇變差咧，咁我諗銀行都願意借俾佢。你睇翻轉頭，因為做銀行嚟講，你做到個按揭貸款咧，其實你就可以不斷咧喺佢其他方面，譬如信用卡啦、基金投資啊、保險啊，就好多依就私人貸款啊，好多依啲咁嘅產品交叉銷售俾佢。所以我估按揭貸款都是銀行一個主要的業務，所以是正面反映到他們現在這樣做生意。

0: 方法。
1: 嗯，但競爭激烈呢？
0: 激烈的，點解呢？因為呢，大家嚟個做法其實嗰兩個都係噏得出㗎啦。盡做港隊四大人攞匯豐銀真渣打中銀，即係呢啲就大啲嘅，跟住佢其他二三線嗰啲都係好積極。咁我估咧就大家都係最終嗱，當然啦，坦白講，好多銀行都係好想做一啲直接有叫做直接收費收入嘅，譬如啲基金啊、股票啊，但係嗰啲嚟講，而家你做呢啲政府監管都嚴嘅相關機構，譬如你要好了解你嘅人客，同埋要攞多人客資料話咁樣，所以變咗你真係要做呢啲情況之下咧，如果你有一個人喺你嗰度做按揭貸款。你對佢了解會熟悉咯，同埋你好多產品嚟講，你 sell 俾佢咧係容易啲。咁我覺得而家開始慢慢恢復翻咧，銀行都係用翻一個按揭貸款為個基準，然後跟住喺依個人啊之上，希望俾多啲交叉銷售個貸款俾佢。咁所以我覺得佢哋今次呢個舉動咧，係表現出銀行界係對個樓市係正面，對人啦喺將來供樓都係正面嘅。
1: 嗯，咁啊睇翻啲數據啦，咁啊金管局啦，咁啊就嗰個住宅按揭。統計資料就顯示啦，咁七月份咧新批出嘅按揭貸款個案入邊啦，其實咧選定案計劃嘅佔比咧，咁啊都突破咗三成噶咯，咁啊佔咗34.1%，咁啊創咗超過八年嘅新高啊。咁其實咧呢啲比例咧嚟緊咧會唔會話隨住咧呢啲定息按揭產品啦，嗰個比例會更加之上升，兼且去突破埋四成添咧？
0: 啊，唔係㗎，嗱你首先咧呢個比例一定要客觀條件嘅，就係如果大家睇嗰個樓市係。利息向上嘅，咁你自然咧就喺未向得好上嗰时咧，就有嗰个贷款咧就会推出定息贷款嘅，有啲机构，因为佢嗰条路向上咧，佢一早啲推出咗，咁可能你而家供呢个定息咧，系可能未必最受数，但系如果佢向上咗几次之后咧，你就好稳阵好着数啦。咁所以我觉得当息率向上嗰时，银行就会推出嘢。反之咧，如果向息率向上嗰时，一个定息就冇用噶啦，因为啲人就如果过咗罚息期，啲人就要走噶啦，因为佢可能当下即刻揾一个较平嗰、那個即係浮息嚟做啊，所以呢個都係睇在嘅息差，即係環境啊，息率變化環境嘅。咁依刻依家嚟講，大家睇到美國個經濟咧，就即係冇得講話減息啦。咁你唔加就已經偷笑啦。咁所以換句話講咧，大家都係觀望住喺未來短線同埋中線咧，都係利率去向上嗰時咧，咁銀行推出呢個所以叫做定息係心理上咧係有好大用途，但係實質上咧。其實要睇清楚比較，因為咧，我做咗定咗息之後咧，有幾樣嘢，同埋有啲有錢嘅人咧，佢有啲銀行有啲叫高息嘅户口，你俾咗你定息，可能你個高息户口又冇咁高息，或者甚至冇得用嘅，咁所以咧要連埋銀行。俾你其他嘅優惠同埋限制一試過去諗嘅，
1: 咁
0: 但係
1: 你唔
0: 係就係決定。
1: 咁你唔係將所有嘅投資產品都擺實同一間銀行噶嘛？
0: 啊，唔係，我就係講嗰個按揭嘅，按揭產品除咗息率之外咧，你有現金回贈噶嘛，有罰息期噶嘛，同埋你有冇條件享受同一時間嗰個銀行嗰啲高息嗰個存款噶嘛？咁呢啲淨係講嗰個人都係有呢啲嘢。當然啦，你話啱噶，其實我哋只要啲叫分散投資係著數啲嘛，咁你一定唔好話依賴曬間銀行嘅，分開幾間都著數啲啦。
1: 即係存款可能擺。第一间银行按揭做呢间咁样，
0: 第一唔系噶，因为存款嗱边啲情况着数，因为好多银行攞新存款咧，佢会俾啲新高啲嘅定息噶嘛。咁啱啱嗰阵时银行做 promotion， 你梗系搵一啲肯攞新钱，因为佢通常新钱咧，佢只可以俾高嘅定息去做存款噶。所以人客都要做啲功课噶，做啲功课。理论上咧就两三间银行，佢喺佢有唔同嘅优惠嗰阵时，你攞足佢嘅优惠咧，其实你都系容易啲着数多啲嘅。
1: 咁究竟咧个息率咧？慳翻幾多錢啊？嗱，如果咧又俾例子啦，咁以貸款額咧500萬啦，供樓年期30年期為例啦，如果係2.93%嘅話啦，咁其實咧個每月供款咧就大概係20,892元左右啦，咁比起咧市場上面嘅 H 案咧封頂息率嚟到計咧係平咗4%，即係大概係868元左右啦。咁至於800多元咁啊，即係係咪真係好抵啦？咁啊，真係見仁見智啦。
0: 啱啊！但你都留意。你可能用咗個計劃嗰陣時咧，你就會未必可以攞到個現金回贈就咁高嘅，咁所以你有時即係你攞現金回贈就係一筆過噶嘛，我喺當下俾你即係用咗啲律師費啊，嗰啲咁嘅轉介費用啊，好多費用都可以俾你大抵消到，所以你要自己閉去計劃一下啦。咁同埋就係、是。到一個定高加息潮過咗，我哋見過嗰陣時銀行啲 high 波都好低噶嘛，好低嗰陣時就變咗用 high 波 rate 就 就会有多啲人拣啦，咁即系不断变化紧嘅呢个。
1: 咁啊，至于嚟紧个利率走势啦，咁当然咧就要睇翻咧美国联储局嘅情况啦。咁啊，譬如话睇翻上个礼拜啦，反映联储局官员对于利率走势睇法嘅点阵图咧，就显示啦，其实今年之内咧仍然系有一次嘅加息机会嘅，明年咧就唔加息，但系咧后年啊，2028年咧就可能会减息添。咁即系如果你嗰、那个即系年期系三年期嘅产品嚟讲啦，咁又到其实又要考虑噶咯。
0: 系啊，系啊。咁我覺得其實大家咧，銀行有銀行自己嘅盤算，人客要有人客自己嘅盤算。咁但銀行就佢哋諗啊，梗係諗個大路啦，整體銀行嘅資金嗰個運集啦。個人客人咧就諗啊，自己你話得啱啦，自己幾時嗰層樓會需要熟啊，幾時想還翻多啲錢啊？咁你自己因應你嘅存放嚟做個盤算。不過頭先咁講咧，而家睇就話佢預定話後年又減翻息啦。咁而家都係大家講啫，因為經濟嘅變化咧都好大影響嘅。就點解而家就算講翻？啲嘢貴曬，就是、因為嗰、那個受個戰爭影響，那個戰爭問題究竟係咪一兩年或者個好短日子所以係當冇即解決到佢咧？咁其實呢啲都好多客觀地緣政治因素咧，都唔係我哋就好容易就話一定係依樣發生嘅。
1: 咁大家又睇翻咧个封顶息率啦 ，P 减 1.75 厘啦，其实都维持咗一段时间啦。咁当然，如果个 P 喐嘅话咧，咁呢个封顶息率都会喐嘅。咁但系咧，会唔会话有啲情况咧系喐后边嗰个数啊？即系 P 减后边嗰个数噶？
0: P 减后边嗰个数咧，银行一好得意嘅，其实银行做生意都有少少，我唔敢话佢哋系。狡猾啦，但佢好 wise， 即系佢好聪明，即系佢就未必咁容易喐过，因为喐嗰个数咧，佢好容易俾人睇到，哇！你好似嗰、那个即系减个加减个数咁大，好容易俾人比较到啊！即系普通唔识嘅，所以有啲银行咧，佢个定位就未必咁容易。佢另外即系喐咗 P 之后，佢就系一了百了。但系喐 P 咧，其实又唔系咁简单嘅，因为喐 P 咧，佢唔系净系影响紧按揭产品嘅，影响紧银行咧同客户咧其他贷款嘅产品嘅。所以我觉得喺银行做呢个部署嗰阵，佢都有自己嘅限制。好啦，我都见。有啲情况咧系喐嗰个加减个数嘅，咁呢个就睇当时嗰个息率嘅反应，同埋银行当下想唔想做生意。因为如果你想做生意咧，你包数出嚟咧系牌面蚀嘅，咁咪冇乜生意噶。因为而家啲资讯好通啊，同埋有按揭代理，啲按揭代理佢比较埋啲资料接俾人客噶嘛，咁你变咗人口容易睇到。咁所以我觉得银行自己本身都要自己点样嗰个部署噶
1: 咁我哋睇埋个拆息啦，咁我哋见到咧，譬如话咧上个礼拜四啦，咁联储局咧公布加息 0.25 厘嘅时候啦，当日啦同按揭相关嘅一个月期嘅拆息咧就系报大概 2.9 厘到嘅，咁今日咧就喺翻2.88厘嘅水平啦。咁其实嚟紧咧嗰个 H 案嗰方面啦，嗰个拆息啊，个情况系点样咧？
0: 其实我睇到咧而家咁嘅趋势咧，呢一排咧都系有机会系上升嘅，因为点解咧？因为大家咁睇法。美国即系喺年尾都话加多次，我个人觉得如果下次加咧，香港都几难唔跟嘅。不过跟嘅幅度会唔会需要咁足咁诶，就另计啦。象征先到跟，都要跟一跟嘅。咁第二样嘢，因为事实上有个息差嗰样嘢，好容易俾人做套戥噶嘛。咁第二个问题就系、是、亦都睇个钱嘅去留问题啦，同埋我哋当下香港嘅资金多唔多啦。咁睇下会唔会多好多嘅集资啊，系突然间拍咗好多资金喺度咧。咁呢个都系喺即系唔同嘅短处，以往都出现过，但系个趋势。都是个息会加的啊。嗱，不如講埋呢度咧，我想報告少少就係財政預算案前後嗰啲新顧客嘅反應啊，買樓客嘅反應啊。咁啊，發展商咧就冇變噶啦，原來第一咧就六個咧就中秋啦嘛，跟住再過一陣就係黃金週啊嘛。咁其實咧好多地產代理啊都已經係繼續係好精心部署自己嘅人手，咁發展商就梗係喺期間裏邊咧中秋優惠啊，11号啊，咁好多一啲優惠或者好多新樓部署，咁同埋佢新出咗嘅樓咧都唔係以減價啊，以一個所謂叫做即係保持翻同個手價一樣，咁發展商係積極嘅，對今次嗰、那個即係嗰個施政報告啊咁樣咧，就冇特別係即係要叫減價或者改變策略做，就如常做生意嘅。咁但係二手人客咧就咁啊，因為二手人客咧，今次呢個報告咧就唔係好大期望，咁所以又冇乜特別話啊啲咩減辣啊加辣呢啲嘢。咁所以我咧二手客咧就因應你自己有冇條件啦，有一部分嘅人咧可能想等一等有冇啲優惠加價嘅，咁啊而家可能就。唔使等啦，咁可能都唔加啦。咁但系有啲佢条件咯，佢真系自己未必想买。所以我觉得今次呢个施政报告同埋15五咧，对嗰个二手市场
1: 五年规划
0: 影响系啦，影十五年规划咧就影响唔系好大嘅。不过大家个观望嘅心态系少咗啦，即系话咧，你之前都好似有啲大嘢要公布啊嘛，咁我可能 hold 一 hold 住先啊嘛。咁而家就唔 hold 噶啦，大家系要买就要买就要买啦。咁我觉得今次嚟讲系同过往嗰个情况唔同一啲，过往就多多少少咧都系有啲佢有。 有啲嘢推出嗰陣時咧，就影響唔同環節嘅買家。但係呢個禮拜之後咧，其實大家冇個分別，就好似發展商
1: 一
0: 齊發展都係加緊部署添，啊，快啲加緊部署。但係嗰啲二手嘅買家咧，就都係預想咁做，
1: 都係睇樓啦。
0: 係啦，但係咧就大家睇完之後，因為對嗰個租盤啊，因為搞教育啊嘛，北都嗰度咧。租盤啊，同埋不都嗰度係活躍咗嘅，嗰個接問嘅情況，呢個冇辦法啦，當下一個嘅即焦點嚟噶嘛。
1: 但又唔係旺季喎，過啱啱開咗學。
0: 你知好多人會問定好多嘢噶嘛，咁有啲知道依個係政府個發展項目咁樣，咁啊嗰啲又唔係即刻煲到水嘅，即係嗰個都係可能佢想了解依個情況。咁啊，但係咧就我自己睇政府都係大嗰樣嘢，佢係有自己嘅部署計劃，有一個15同埋一個自己嘅先報告。五年規劃啦，十五大即嘅五年規劃，咁啊依個冇辦法。但係最關鍵就係佢今次咧就冇喺主力上喺樓市大嘅喐動。不過咧，似乎公眾都係有個所謂叫心理壓力好，一個情緒壓力，就希望政府喂幫多啲手舊居嗰啲建築嗰啲啦，即係話咧，譬如點樣重修，點樣再同大廈維修嗰啲咧。我相信將來定咗啲報告出售，可能政府都要做翻多啲嘢咧，喺嗰啲幫人大廈維修嗰啲嘢做。我諗似乎大家都喺呢方面希望可以政府做多啲，但暫時未見到咯嚇。
1: 咁都見到啲市場嘅報告啦，咁美聯啦就出咗份報告啦，就話咧今年頭九個月啦，就接近九個月啦，咁一手嘅方面咧，成交嘅住宅成交金額咧都有成1849億噶，咁比起舊年頭九個月咧就多咗大概26%，甚至乎咧係超越咗啦2017年同期啦嘅1833億嘅水平啊，咁創咗自2013年啊一手銷售條例生效之後嘅紀錄同期新高。咁一手方面咧，系咪都系比较畅旺啲啊？
0: 系啊，因为佢聚焦点啦，无论系发展商嗰个推楼或者嗰个地产代理嗰个配合咧，亦都有时个气氛带动到嗰啲人客噶。咁仲咪都睇得到咧，就一直以来咧，其实呢几年都系嘅，都系发展商带动系多一啲嘅。只要佢哋系唔系嗰个楼市差咧，咁佢用翻正常嗰个方法做咧，系啲人系觉得啊，买一手楼就好似开心啲啊，同埋好似一种即系。好似覺得因為好多人有新款推出咁樣，因為直接買咗舊樓都冇人知㗎嘛。咁我覺得始終呢幾年都係因應住佢一手樓個推個策略呢係帶動個樓市囉。
1: 明白，好啊，咁今日咧就唔该晒梁理忠啦，讲咗咁多咧关于咧即系固定式按揭啦，同埋咧最新咧为我哋带嚟最新嘅楼市嗰个状况噶，唔该晒你先。
0: 好，
1: 好啊，咁我哋睇翻咧即系恒生指数啦，收市报24834点啊，跌咗253点，今日跌幅咧系1%嘅。主板成交额方面咧就有1843亿几嘅。至于科技指数啦，就报4379点，跌咗59点。咁啊，节目时间咧嚟到呢度差唔多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造强国内大循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将扩大内需列为战略基点，大力提振消费。本港多个行业的公司都说看好内需市场的庞大商机，拓展大湾区及长三角市场，并希望透过产品让更多人认识品牌背后的香港故事。贸发局总裁张淑芬表示，香港拥有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是内地企业扬帆出海的首站。贸发局的出海全球通等平台可以协助企业配对香港的专业服务提供者。另外，贸发局将会在埃及开设新的办事处，开拓北非市场，同时亦重组管理架构，设立六大产业群组，更精准支援业界。由东涌在建公营房屋项目的个别混凝土测试结果未达合约要求，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第一批即大约 17% 的样本测试结果显示，石屎强度高于标准 23% 至 66%， 要完成所有测试先至放心，如果期间发现问题会作针对性补救措施，但是相信对工程进度的影响不大。何永贤又说，有信心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在2026至27年度下降至 4.5 年，至于2030至31年订立的4年以下目标是更进一步的前进方向。被问到本届政府任期结束前的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他预期有机会在 4.5 年徘徊，又指出北都对房屋供应很重要，因为地块面积大同平整，成本低，效益高。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后死亡，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暂时捕捉到的五只狗只当中三只有晶片，证明是有狗主，反映加强狗主责任很重要，当局会研究修例针对提升狗主责任，加强弃养惩罚及喂饲等，年底前向立法会报告。谢展环又说会同乡议局商讨如何加强管理及约束放养狗只的问题。他又说，因应北都或其他发展局在需要清拆的地方向受影响人士预先宣传，这些地方的狗主可以预早找机构或其他人协助照顾狗只，又强调狗主有责任妥善照顾狗只。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在人民日报撰文强调，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容侵犯，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四条红线不容挑战，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希望美方相向而行，以中美和平共处促进世界和平安宁。谢峰表示，管控分歧重在诚信，谈成了就要付诸行动，不能够讲一套做一套，美方应该停止炮制所谓国家安全、经济失衡、强迫劳动等名目，对华滥施压制打压。他说，中美肯定有竞争，要在取长补短中共同进步，在你追我赶中共创未来，而不是在零和博弈中彼此消耗。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亦影响广东，在下午四点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以北约7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34点，下跌253点，总成交1843亿。 上证综合指数报3936点，下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36点，下跌87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做价，恒生中国企业84.66，下跌1.2毫二；腾讯控股441蚊，跌10.6；阿里巴巴109.8，跌5蚊；盈富基金25.44，跌3毫；智宝650蚊，跌92蚊；建滔积层板51.5毫半，升5.39毫；南方恒生科技4.28，下跌7.4；长飞光纤光缆195.7，升5.2；小米集团26.18，下跌1.02蚊；Minimax 275蚊，跌11.4。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 7.843, 日元 10.43, 瑞士法郎 9.535, 澳元 5.559, 加元 5.57, 新西兰元 4.473, 欧元 8.9547, 每百日元港元 4.968, 每百港元兑人民币 85.503, 日本股市假期休市，港金报40445蚊，比上日收市升1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7.27美元，卖出4318.07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广播道花园嘅快线咧系有交通意外，车龙去到新光中心。另外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兴田村嘅中线啦，而家系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而较早前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仍然系有待消散排。到去龙富路回旋处，而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屯门骑术学校。而较早前连翔道去尖沙咀近住樱桃街的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交通亦都回复正常。跟住再同大家睇埋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桥面灯位一段车多，龙尾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口。另外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而家去到康庄道桥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干诺道中近住香港大会堂。而东隧港岛入口一段车多。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啦，就是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隧道近住兴田村中线的坏车啦，已经拖走咗噶啦，咁车龙仍然是有待消散噶。跟住再同大家睇埋路面嘅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去纪元，告示打到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排到百德新街。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到邻街嘅车龙过咗太子道西，反方向去尖沙咀近住对行道一段慢车，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嘅车龙排到去观塘码头，反方向去油塘近住汇景花园一段都系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思瑞入口沙田。最后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19，听朝嘅日出时间系清晨6:13。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5: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4: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和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5: 这样就买得安心啦。
6: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2: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0: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资讯双半。
7: 我是广东广西的苏轼。在日常生活里面，如果我遇到一些我不识得的知识，有时我都会上网去查资料。现在很多知名教授都会将他们一生所学跟大家分享的。
8: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9: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10: 言不尽，风不息，
1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12: 主持陆羽。

0: 现在的时间是下午5:11，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林智恩你好。
1: 你好。
0: 嗱，我哋讲一讲咧，有关于系劳工及福利局啊，寻日就发布咗最新嘅人力推算中期更新报告啊。咁其实咧，因为即系政府咧都会定期做一啲嘅人力推算啦。上一次嘅推算咧就系讲紧2024公布一次啦。咁啊，今年咧吓又再公布一次咧中期更新嘅报告。咁就讲到话咧系睇翻咧即系而家嗰个香港嘅人力嘅短缺情况啦。咁就推算到啊吓，2028年香港整体的人力短缺咧，会由上次推算的大概180,000人收窄至到大概是130,000人，咁即系话咧个短缺情况咧系有所舒缓啦吓。
1: 系啊，咁至于咧，我哋讲紧咧未来3年咧人力短缺会集中喺边一啲嘅行业咧，咁就主要系一啲熟练技术人员啦，同埋服务及推销人员嘅，咁就占整体缺口咧大约60%。咁大家如果听落呢两个工种咧，都系讲紧一啲譬如人际互动比较多啊，或者需要一啲复杂工艺嘅工种。咁呢个咧亦都牵涉我哋成日讲话究竟咧一啲工种会唔会俾人工智能取代咧？咁个报告亦都话啦，因为头先咧我哋讲嗰两种工种咧，佢主要咧即系真系同人与人之间嘅互动同工艺有关啦，就难啲俾人工智能取代嘅。咁不过咧，报告亦都提到啊，就话其实即系 AI 对劳动市场咧个影响都非常之深远啦。咁一阵间我哋都会倾下，尤其是咧就系对一啲叫做初级嘅一啲文书职位啦。咁如果咧我哋从即系一个应届毕业生嘅角度去睇咧，就系、是。初级工作被取代咧，就令到应届毕业生咧适合嘅空缺咧，就比起2022年咧就锐减60%。咁啊，所以咧呢度一阵间我都可以倾下咧，有啲咩解决方法。
0: 林智恩剛才你就提咗咧，就係有關於嚟緊2028年啦，即係按住工種咁去計算啦。咁究竟有啲乜嘢嘅工種會係短缺都仍然存在咧？頭先就講咗，譬如係即係經理啊、主管啊、熟練技術人員啦、非技術人員啦，都仍然係出現咗一啲嘅人力嘅需求嚇，短缺都仲喺度。咁但係咧，頭先你都講啦嚇，因為咧人工智能帶嚟嘅一啲嘅衝擊啦嚇，或者係取代咗部分嘅一啲工種啦，咁所以咧有一啲嘅職系咧，咁其實都係講緊嗰個人力咧係出現咗過剩。
1: 嗯，
0: 頭先你講嘅係就係文書支援人員啦嚇，文書支援人員咧即係大家可能理解到啦，即係做文件啦嚇。咁而家 AI 即係當然都可以好快嚇、好方便咁幫你做到啲文件出嚟啊。咁講緊咧預料去到2028年咧。文书支援人员咧，将会出现25,000至30,000嘅人力过剩啊。咁点样算咧？吓，头先你都提到啦，即系有一啲嘅两类嘅人群咧，其实都系有一啲嘅风险喺度啊。咁包括一啲系毕业生啦，毕业生咧，其实另外咧就系仲有一啲系中年人。咁但系咧，佢系冇一啲嘅真系一啲技术嘅一啲嘅背景嘅咁样。咁所以咧，呢啲嘅人士咧，就可能喺嚟紧吓个 AI 浪潮底下咧。就會咧比較係有一個風險，有一個挑戰喺度啦嚇。講畢業生咧，就係呢個嘅失業率啊，即係而家嘅失業率啦，15至24歲，就係講緊咧就有14.4%嘅失業率嘅，咁都比以往係高咗。咁至於中年人嚇，就講緊45至54歲，有70,000人左右係冇持有大專學歷文書支護人員啊。佢哋咧都係咧出現咗一個好大嘅轉型壓力喺度嚇。
1: 嗯，係啊，頭先即係提到啦，就係一啲咧佢哋本身嗰個工作性質或者擅長嘅技能咧，即係如果同 AI 係重疊得比較多咧，其實嗰、那個即係佢哋個工作機會都會減少啦。咁呢度其中一個即係我自己親身體驗就係、是、即係研究行業啊，因為研究行業咧，其實我哋以前會請好多一啲初階嘅一啲研究助理啦。咁但係而家嗰啲資料收集工作其實都可以由 AI 去處理啦。咁呢一方面啊，另外方面咧就系我相信咧有啲雇主咧可能对于咧即系请唔请人或者用定系要用 AI 去处理咗个工作咧，都会有一啲嘅意识上嘅转变嘅，因为有一啲雇主可能会觉得咧，其实 AI 即系更加平啦，系咪即系唔需要帮 AI 去买一啲嘅保险嘅，唔需要有福利嘅，咁亦都可以24小时工作啦 AI， 咁所以即系呢一个亦都系雇主角度嚟讲咧，佢亦都会去谂究竟系请人啦定系用 AI， 咁所以讲到呢度咧，其实劳福局都有提到咧，就需要。要一个咧，即系再培训嘅机制啦。咁除咗头先咧，即系我哋讲嘅一啲青年人之外咧，其实中高龄员工咧都需要呢一啲嘅再培训嘅。咁但系咧呢度都牵涉进一步嘅问题咧，就系系咪熟悉人工智能嘅操作咧， 就会搵到工作呢？咁同埋培训嘅内容应该要系点样呢？因为相信呢好多人呢都熟悉一般我哋讲 AI 操作啦，即系譬如资料搜集或者即系分析数据啦。咁但系如果有啲更高阶嘅技能嘅，咁譬如审查一啲 AI 生成嘅内容，呢啲系咪先系更加需要系一个再培训嘅即系内容呢？咁一阵间我都会同嘉宾去倾下嘅。
0: 即系可能系即系识得用 AI， 学识用 AI，
1: 学识用就好多人识嘅啦，我估。
0: 咪学识去到即系叫做核实啦，
1: 系啦，冇错冇错
0: 嘅内容吓。咁当然啦，即系而家政府都有唔少嘅一啲方法啦，去到推动所谓全民 AI 嘅运动啊，即系包括系委托一啲嘅机构，例如系数码港、科技园同埋系生产力促进局等等嘅机构咧，去到咧帮助譬如系教育界啦，以至到社区啦等等咧，去到俾佢哋咧学习咧就系 AI 嘅知识同埋技术嘅咁。嗱呢个就系讲紧就系头先都讲咗一轮咧，就关于 AI 同人力市场之间嘅关系嘅一啲问题啦。咁但系咧就头先都仲有一啲嘅呢个报告吓，呢个人力推算嘅中期更新报告，都仲有一啲内容咧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嘅。咁包括咧即系讲紧咧头先讲紧啊，虽然咧就嗰个2028年嗰个人力短缺将会收窄跌到13万人啦，咁但系咧仲有啲工种咧其实系需要咧系要有人去到帮手嘅吓，咁包括系一啲行业啦，咁例如系咧而家有几大嘅一啲行业咧都系需要人嘅，譬如建造业啦、城市运作啦、医疗保健业啦，以至到发展我哋香港嘅国际创新科技中心、航空枢纽等等咧，咁都仍然咧系有一个人力嘅短缺系存在嘅。咁但系大家都知道啦，而家香港嗰个人口老化嘅情况系持续，咁嗰个嘅整体嘅劳动人口咧，咁其实都系持续咁下跌嘅吓。咁必须要咧吓，即系应该话，如果冇一啲嘅补充劳工以及系专才啊等等嘅输入嘅时候咧，这个情况下劳动人口下降咧，只会更加恶化嘅。咁当然啦，即系输入劳工啊、专才都会系一啲比较争议性嘅议题。咁但系当面对住人口啊老化啊劳动力下降嘅时候，我哋系咪都要继续去到讨论系咪输入劳工咧？
1: 咁呢一点上面咧，即系除咗讲输入劳工之外咧，咁另一个咧嗰个报告亦都提到咧，有一啲行业出现咗一个情况，就系即系职位错配或者我哋叫技能错配啦。咁其中一个咧都几严重嘅行业咧，就系饮食业啦。因为这个即系行业嘅情况就好特殊，即系佢系失业率同个空缺率咧同时都好高啦。咁而咧即系亦都我都听过有一啲即系资深嘅厨师就讲啦，就话哇，其实如果要佢哋转行，譬如去做即系咖啡店，或者去做日式餐厅，或者去做韩式餐厅，其实佢哋嗰个技能咧有少少浪费咗，即系过去学咗咁耐嘅嘢。咁所以咧，即系我都亦都睇过有一啲国家咧，佢哋个配对方法咧就完全个思维系改变嘅。譬如就系、是、你系嗰行出身，就唔一定要做翻嗰行。咁譬如澳洲佢个配对方法咧，就系佢可以跨行业做配对嘅。咁譬如你有一啲中厨嘅背景咧，咁其实可能你可以系去做老人院嘅一个即系饮食顾问或者营养顾问。咁你又可以增加嗰、那个即係老人院嘅吸引力啦，咁你又可以善用返嗰个人才技能，咁所以但係当然呢个就係一个大数据嘅系统先做到啦，咁所以呢香港未来嚟讲呢都可能需要去调整一下嗰个技能配对嘅即係嗰个制度啦。
0: 仲有一个错配就可能出现喺我哋嘅教育水平呢就不断咁上升啦，我哋持有学位学历嘅一啲人口比例呢係上升咗，咁所以呢啲人呢就当然佢哋就未必会做返一啲技术行业啊，咁变咗呢啲都系成为咗咧一个错配嘅问题吓。嗱，我哋讲咗好多呢个人力推算中期更新报告嘅内容啦。咁各位听众有咩意见咧？大家会唔会关注即系 AI 同埋劳动市场嘅关系咧？以至到头先讲啦啊，即系究竟对于呢个输入劳工啊或者专才等等，有冇啲咩嘅意见咧？欢迎打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下。呢个时间咧，我哋请嚟一位嘉宾啦吓，就系电话旁边有人力资源管理学会政策倡议及研究委员会嘅联席主席恩辉啊，恩辉你好。
2: Hello 李光 ，Hello 林志恩。
0: 首先请你去分析一下个报告整体个嘅你哋嘅评论系点样咧？
2: 哦，咁首先我哋都好同意政府咁讲啦，即系本来有18万嘅缺口，依家变咗13万，咁政府嘅一啲输入专才啊、高才嘅策略咧系凑咸嘅。咁依家我哋觉得香港已经系由一个抢人才嘅地步咧，依家可以 evolve 到去點樣去留人才咧，同埋最緊要啦， 點樣培育本地嘅人才啦。咁呢個係我覺得我哋下一個課題應該去諗嘅。咁另外我亦都好同意咧，就係有兩堆人咧係對就業情況係比較有挑戰嘅。第一就係大學生啦，因為依家僱主嘅對畢業生嘅要求咧就升咗咧啦，即係唔係淨係話你有張即係畢業證書就得啦，佢要有好多以前係要經理級先至會有一啲，譬如團隊協作啊、領導能力啊，咁同埋一啲策略性嘅思考啊。咁另外第二堆人呢，就係、是、一啲要被 AI 影響咗嘅一啲員工啦，即係可能有十幾廿年嘅經驗啦。咁佢哋點樣可以去轉型呢？咁呢兩堆人呢，我哋覺得應該係花啲心思去幫一幫佢哋嘅。
1: 咁你剛才提到呢，即係其中一類呢，即係主要嗰、那個工作機會受到 AI 威脅嘅，就係一啲應屆嘅畢業生啦。咁亦都見到數字，就係佢哋適合佢哋做嘅空缺呢，其實同2022年比較就鋭減咗六成。咁報告亦都提到呢，掌握人機協作呢將會成為未來嘅基本技能。咁但人機協作呢，我哋應該去點樣去理解呢個概念，同埋點樣透過培訓呢去令到我哋具備呢個技能。
2: 我哋不如調返轉睇一睇點解少咗咁多工作先。咁好多人就覺得話啊，其實 AI 呢就已經取代咗好多文書嘅工作，呢個啱嘅。咁但係其實公司亦都做多咗好多嘢㗎喎。其實好多僱主呢繼續係請人嘅，只不過佢哋要請嘅人呢就好容易俾人覺得佢唔係請緊一個畢業生，因為好多時就會有要求，就話有某啲方面嘅經驗啊，有某啲方面嘅一啲 quality 啊，例如 leadership 啊，或者 problem solving 啊，咁呢啲就會俾人感覺到呢啲工作唔係俾畢業生嘅。咁但係其實咧，僱主都仲係請嘅。咁所以依家畢業生要做嘅嘢咧，就係要點樣可以爭取喺佢大學嗰四年啦，就做多啲intern 啦，即係啲實習啦，參加好多比賽啦。咁而甚至無我哋都會好建議咧，大學生做一啲微創業啊。即係一啲做 startup 啦，因為當你試過做一個幾細嘅企業嘅老闆都好啦，即係你點都要揾客啦，點都要做一啲財務啦，就有啲合規嘅一啲做銀行啊，就啲顧客服務啊，咁呢啲全部都係僱主好想要嘅 quality 嚟，咁所以我覺得大學生咧喺大學嗰四年咧就真係唔好掛住玩啦，就要做多啲唔同嘅一啲嘗試啊，參加多啲比賽啊，做咗啲 project 啊。咁另外都順帶講一講啦，其實香港嘅大學生呢面對另外一個挑戰嘅，就係其實香港依家係好多好多碩士畢業生嘅。咁而好多碩士畢業生呢都亦都有可能會通過 IANG 嘅簽證留喺香港做嘢嘛。咁呢班人亦都係會搵嘢做嘅。咁所以香港嘅大學畢業生呢本科生咧，咁其实佢哋面对嘅挑战都系几大嘅。
0: 咁我有关注另一啲嘅风险比较大啊，即系受 AI 影响比较多嘅一个群组，就系讲紧一啲中年啦吓，冇大专学历啦嘅一啲文书支援人员啊，头先讲大概70,000人到啦。咁寻日劳福局嘅研究组嘅主管咧都提到话，即系其实咧，即系虽然话而家啲文职嘅人员唔会全部淘汰啦，咁而家企业都冇话即系大裁员住嘅，咁但系咧人手都无可避免系会需求系大减，咁同埋咧文职都始终有做完嘅一日啦。咁以你所即系接触啦，或者建议啦吓，咁其实啲企业点样去处理公司入边嘅一啲文书职系嘅人员咧？
2: 咁我分两部分讲先啦。咁我哋学会有啲建议俾啲呢班中年啊，又或者系可能会对自己份工有担心会唔会俾人裁出嚟嘅一啲中年嘅员工嘅。咁我哋就咁睇嘅，因為香港依家唔係冇嘢做，香港係依家去到地步呢，就係有人冇工做，但係亦都有工冇人做。咁頭先你都陸宇光你都有列出嚟啦，譬如製造業啊、建造業啊、城市運作啊、航空啊、醫療保健啊，呢啲嘅行業呢都係仲請緊人嘅。咁而我哋 at the same time 呢，有一堆員工呢係即受 AI 影響啦，就依家暫時冇嘢做啦。咁其實可唔可以喺配對上面咧，將呢啲人咧，通過我哋僱員再培訓局咧，即係未來將會叫 Upskill Hong Kong 啦， 同業界緊密合作啦，發展一啲銜接課程啦，令到呢班其實都仲有好多貢獻香港嘅一啲力量嘅人咧，就華麗轉身。咁啊，另外仲有我哋都有諗過向政府提出咧，會唔會係一啲叫 senior internship 啊，即係俾一啲有經驗嘅人咧，就做翻一個培訓生，咁啊就等佢哋可以有幾個月嘅時間去熟習下呢個行業啱唔啱佢啊，咁轉唔轉到行啊，咁呢個咧就會令到個就業市場咧就唔會咁兩極化啦，就呢樣嘢就會我哋亦都覺得咁樣咧就會點都會比輸入一啲外來嘅勞工咧就更加 sustainable 嘅。
0: 係，咁可唔可以都講下，其實以你所知咧，啲企業會唔會都真係計劃咁裁減呢啲嘅文書人員咧？又或者其實可能都有啲情況之下可以幫助佢哋轉型，調佢去其他工作崗位嘅咧？
2: 其實咧就每一間公司都個做嘢都唔同嘅。咁講一啲最好嘅例子先啦。咁譬如我諗大家都聽過有個叫瑞典有間公司叫 IKEA 噶啦。咁佢哋全球有8500個崗位咧，其實已經被 AI 取替咗噶啦。但係佢一個人都冇炒。咁就將啲同事咧就reassign 去做一啲其他嘅工作啦，培訓佢哋啦，令到佢哋有亦都有佢哋可以貢獻嘅崗位啦。咁呢個係一個好好嘅例子嚟。咁另外啦，仲有一啲有啲企業咧，就其實就未必話會炒人嘅，只不過當呢個職位再冇嗰陣時，就會同個同事傾了解下佢會唔會接受培訓啊，會唔會有興趣做其他嘅崗位啊？咁呢度如果有嘅話，咁咪將佢 reassign 去做其他嘢囉。咁呢啲就係AI 嘅影響啦。咁呢個我覺得每一間公司嘅做法都唔一樣嘅。
1: 最後都想問一問呢，就係你頭先提到嗰個人才計劃啦。咁我哋其實上一個階段就係講搶人才啦。咁而家其實見到呢各項人才計劃基本上都達標㗎啦。咁但下一步呢就係即係需要做留人才嘅工作啦。其實喺呢一點上面呢，即係政府需唔需要做一啲譬如追蹤研究呢，去知道其實呢嗰啲高才通或專才計劃嚟到嘅人呢，究竟喺香港逗留嘅時間係幾耐，會唔會繼續喺香港落地生根呢？因為如果我哋太樂觀嘅話呢，其實我哋剛才講嗰個縮窄咗嘅即係勞動力嘅短缺呢，其實我哋已經低估咗喎。咁所以譬如嗰個研究上面，你覺得有啲咩空間可以做呢？
2: 其實呢政府一路都有做㗎喇，因為呢第一屆嘅高才通呢，其實上年開始已經要做續簽㗎喇嘛。咁所以喺續簽嗰陣時呢，佢哋就以我了解呢，佢哋係要做一個問卷嘅，就話俾佢哋聽佢哋仲搵到嘢做啦，如果搵到嘢做咁就續簽啦，如果佢哋唔續簽嘅話，咁好明顯就係即係離開啦。咁佢哋搵幾多錢啦，佢咩行業啦，咁政府係掌握一啲數據嘅。咁所以亦都政府呢係亦都之前有局長都有講過啦，要精準地去下一步去招攬人才。咁我知道人才辦啦，即係 Hong Kong Talent Engagement 就已經係好聚焦咁樣去搵一啲我哋香港唔夠嘅一啲人才啦。咁同埋我諗局長都有講過話，佢哋會明年年初就會更新個人才清單啦。咁如果係咁樣嘅話呢，就會好聚焦啦，知道我哋爭緊啲咩人才，咁呢就我哋對外去推廣去招攬佢哋。咁呢個呢就對我哋嘅人勞動力嘅缺口呢亦都有幫助去更加即係縮窄嘅。
0: 好，時間關係，唔好意思，多謝曬恩輝先啦，有機會先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午乘坐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央视新闻报道，陪同习近平出访的包括习近平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示，有 99.3% 宏福苑户主同意政府的收购建议，目前有超过 88% 户主已经签署买卖合约，参与特设销售计划的户主最快可于今年内入住新单位。他又说，对于极少数未同意收购的个案，政府不排除明年以立法形式收回业权，届时收购价会有所不同，但必定会依法赔偿。另外，本港首份五年规划中提到，政府将推动更多人民币直接支付场景。黄伟纶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举例说，未来南向通股票印花税可直接以人民币支付，以节省汇兑成本。防止虐待儿童会表示，根据社署保护儿童资料系统，本港虐儿个案近年录得明显升幅，个案发生率由2020年每千名儿童录得 0.92 宗上升到2025年的 1.54 宗，累计升幅达 67%。 机构指出，身体虐待一直是举报个案最常见的类别，但单计去年整体录得的1354宗虐儿个案，性侵犯所占比例首次与身体虐待持平，同样占 37%， 形容情况值得关注。防止虐待儿童会认为，面对数码时代威胁，前线人员流失，加上现时香港未有订立持续性侵犯儿童罪和没有保护罪，专业技能培训有待加强，令保护儿童工作面临挑战。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日、听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中秋节及第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0%。 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新墟游乐场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福亨村。另外喺沙田嗰边啦，红梅谷路去大围方向，跟住新翠村亦都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系车多。九龙方面，较早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广播道花园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一带系稍为车多。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接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中环军营。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东港中心，西行嘅龙尾去到灭火轮展览馆。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去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道上行去张穗和去秀茂坪道的龙尾接近丽港城。路面情况，港岛方面，马纪仙峡道上行近住梅道车多，车龙断断续续去到花园道近住坚尼地道。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南塘道去司徒拔道方向的龙尾就排到南塘别墅对开。在九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车多繁忙的。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龙尾是去到龙富路近住山石湾路。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思瑞入口去沙田。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 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我过咗五十岁都仲系咁靓仔，
5: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4: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5: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4: 悭唔少、啊。
5: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两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6: 施政報告都有提到優化123的服務，實現轉介快辦得成的目標。行政長官李家超，
7: 如果123他做過分析，即是給了你，你牽頭了，你說要怎樣做，但是我用我自己崗位的權力去做，做完之後我還要告訴你，由你回答那個投訴人，有爭議性的你就找我們的副政務司司長，由他決定，在這個權責方面更有清晰的指示。
8: 星期六朝早8至9，星期六問責。
0: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9: 由董勇饰演的冯道，四朝元老，多次战乱之中，总以百姓为念，既会赈济难民，又会顾念社稷稳定，同幼主性命。后周时期更劝谏国君要以儒学治国。
0: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10: 不盡，風不息，
0: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自由風，自由風。
10: 主持：陸宇光、林志恩。
11: 自由風，自由風就討論緊有關於勞工及福利局啊，尋日就發表咗最新嘅人力推算中期更新報告，講到話咧嚟緊推算啦嚇，2028年嗰個人力短缺咧將會有所收窄，咁但係都仲有啲工種咧係有人力短缺嘅出現，咁亦都加上咗咧就係 AI 嘅發展啦，就令到某一啲嘅工種啦嚇，包括係文書支援人員啦，以至到咧就係一啲嘅青年嘅畢業生等等咧，都面對住一啲嘅就業嘅壓力啦，等等。大家點睇呢？咁點樣去理解而家嗰個人力市場個情況呢？有啲乜嘢嘅建議呢？歡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咁林志恩啊，我哋又請嚟另一位嘉賓傾下喇。電話旁邊呢就有勞工界嘅立法會議員李廣瑜。李廣瑜議員你好。
12: 兩位主持人好。
11: 係。首先剛才都講到啦，即係而家嗰個嘅呢個嘅 AI 嘅一個衝擊底下啦，咁都係有一啲嘅社群啊，譬如係青年啦，以至到中年嘅一啲文書人員啊等等呢，係呢面對住一啲嘅就業挑戰嘅。咁你自己又覺得點樣去幫呢啲人呢？
12: 係呀，其實整個 AI 呢對於勞動力嘅影響呢，我諗喺呢段時間呢比較大呢，就係一啲青年，即係啱啱可能係初級職位啦，或者一啲缺乏經驗嘅人士身上。咁第二呢就係真係啲文書嘅職位，因為佢哋做啲工作呢都可能偏向係文書處理啦，比較容易去重複嘅。咁所以呢我哋相信呢中間有好多唔同嘅支援呢係需要，譬如好多唔同嘅培訓嘅安排啦。我哋過往呢亦都提好多關於係即係人嘅，除咗話係複合性人才，除咗話真係一個 IT 嘅技術之外呢，其實對於嗰個行業嘅熟悉度，再加上呢啲 IT 實務操作呢，呢類型嘅人才呢，其實嘅培訓呢就可以幫助到大家可以喺未來，尤其是喺啲唔同嘅文書型嘅人才嘅轉型方面呢，會有一定嘅幫助。咁青年嘅方面呢，其實今轉嘅施政報告啦，亦都有提出啦。其實政府咧都開始望緊呢一方面，亦都做咗好多工作。咁有30000青年就呢一方面咧，我見到都係正正係針對住呢啲嘅青年，係尤其是啱啱畢業嚇，咁比較未有咩社會經驗啊，未有工作經驗嗰啲朋友仔咧，點樣可以去容易啲獲得第一份工，去開始有個工作，踏入佢哋嘅第一份工咁樣。
13: 讲开咧，即系一啲啱啱毕业嘅大学生嚟讲咧，其实头先我同另一位嘉宾倾过咧，就系有一啲雇主咧，对于啲大学生嘅要求都高咗，因为唔系话净系有个学位就会请佢哋啦，而系都希望佢哋有一啲如你所讲一啲复合型嘅技术啊，譬如一啲领导力啊、人际沟通能力。咁我哋咧可以点样透过你头先提嗰、那个即系三万就业实习计划咧，可以针对到呢一啲嘅痛点或者短板咧，令到啲年轻人系可以透过实习去提升一啲复合型嘅能力咧？
12: 咁我相信其實實習咧都有分兩類啦，我喺呢度輕輕講啲啦。就如果係譬如短期嘅實習，三個月嗰啲咧，其實就唔足夠。三個月可以想象我哋譬如請個暑期工翻嚟咧，其實你都一間企業都未必願意去俾好多嘅資源去教佢點樣可以去明白成個社會嘅即係成個職場上面嘅運作，甚至乎交一啲任務俾佢哋去做佢學。咁但如果講緊半年以上甚至一年嗰啲咧，咁其實就真真正正可以令到啲青年。真係可以去體驗到，即係喺學習就當然就係考書就得啦，係咪？即係佢個成績可以好高，咁但係咧，佢哋對於人同人之間嘅溝通，喺讀書嗰陣時未必一定會好容易去學到嘅，可能只係考試考試可能好叻，咁但係人際溝通點樣可以喺個職場上明白到一啲工作老闆或者係啲企業業務上面嘅要求，從而將呢樣嘢轉變為佢哋可以提供俾企業嘅一啲嘅價值咧？呢一方面就真係要喺工業入邊邊做邊學嘅。咁啊，過往我諗我哋在座咁多位都係啦，即係過往其實可能喺個就業容易嘅情況底下咧，我哋踏入咗去頭嗰幾年就一路去學。咁但係而家嗰班青年咧，其實個難處咧就係佢第一份工都難揾。咁所以我覺得政府呢一個咁樣嘅實習機會咧，就正正可以起碼幫到呢三萬個青少年。我希望呢個只係一個開始啦，呢個頭石問路嘅位啦。咁政府可以鼓勵到啲企業開始做呢樣嘢啦。咁亦都開始，亦都會帶動到更加多市面上咧其他嘅一啲嘅中型啊、大型嘅企業咧，都可以一齊去加入嘅話咧，咁就可以我希望係遠大於三萬呢個數字。
11: 系嗱，咁李广如都见到咧呢次嘅报告咧，系有提到而家人口老化嘅趋势持续啦，咁啊劳动力亦都系减少啦吓，咁其实过去嗰三年啊，即系讲紧2022年嘅第四季至到2025年嘅第四季吓，咁其实咧本地嘅劳动力咧系减咗20万，咁啊因为咧有一啲。

0: 咁呢個數字嘅情況底下咧，係我覺得我哋係要做更加多嘅工作咧，令到我哋喺呢個普通嘅勞動人口方面要做好。咁但係係咪淨係用外勞咧？我呢個係一個 question mark 嘅。其實我哋可以好多方面去做啦，當中包括點樣釋放一啲本地嘅潛在勞動力嚇，一啲婦女嘅勞動力，可能有啲中年嘅女士，佢只不過因為生咗小朋友啫，咁但係佢就唔能夠全身去投身職場嘅，又或者一啲中高齡，即係比較一啲初老嘅人士啦，佢哋其實都仲係好有動力嘅情況底下，咁呢三方嘅本地嘅勞動力咧，我都要先釋放咗出嚟，啊，俾到啲足夠嘅培訓佢哋，等佢哋可以去發揮佢哋嘅專長嘅情況底下咧，先至去再考慮翻其實我哋喺嗰個外勞嘅輸入方面咧，係咪需要繼續咯？
1: 嗯，讲到呢一点咧，即系释放一啲即系中高龄嘅劳动力咧，咁其中一个咧，即系我哋都想倾嘅行业就系餐饮业啦，因为我哋都知出现咗一个即系技能错配嘅情况啊，咁尤其是咧讲紧疫情期间，其实有一啲嘅即系中式嘅酒楼就减少咗啦，咁有一啲其实好有即系高超技能嘅一啲大厨咧，其实佢搵唔到嘢做嘅，咁甚至就系嗰啲职位本身冇咗，咁譬如呢一堆人嚟讲，佢哋系有技能嘅，我哋点样可以协助佢做咗一个转型？避免咧，佢哋已有嘅技能系浪费咗啦。
0: 头先你提及到咧，话好多嘅中式嘅餐厅呢段时间结业啦。其实呢个 trend 我哋系见到嘅。咁同时间咧，其实喺呢方面嘅中餐馆结业嘅同时咧，亦都有一啲可能系一啲火锅店啊，大家亦都见到咧一啲自助餐馆啊，佢哋反而系呢段时间咧都会开多咗。咁所以咧，你头先提及啦，有冇一啲即系本地头先话可能中高龄嘅人才可以去填补呢个空缺咧？正正我见到咧就系话，以往咧中厨咧都有好多熟练嘅，即系有大厨啊、中厨啊、初厨咁样噶嘛。咁反而咧嗰啲嘅佢呢啲技术嘅要求咧系会更加难。但如果你去到话自助餐吓，或者系一啲火锅店，咁我相信咧，其实呢啲嘅工种咧，对于佢哋嘅技术嚟讲咧，我觉得系会更加容易俾啲中高龄啊，甚至一啲妇女可以去入到行去填补呢个空缺咯。所以我又唔觉得话系一个即系技能上，当然啦，如果真系需要一啲再有技巧啲嘅啊，甚至乎要教啲老人家，可能要帮到啲客人点样去 iPad 度点餐 ，which 我相信而家都唔使啦，大部分大家都识啦吓。咁但系如果真系有啲咁嘅技术嘅培训咧，我相信都唔系一件好难嘅事啦。
2: 系嗱，咁政府就提出咧，就将雇员再培训局咧就升格做技能提升局啦。咁当中都会有一啲譬如 AI 技能嘅提升计划啦等等。咁但系即系你整体嚟讲，对于呢个嘅技能提升局有咩嘅期望咧？
0: 這個期望就高了，因為我本身我自己都是坐在他雇員再培訓局其中一個 channel 裡面，那我們見到其實過往呢對於一些新課程的開辦呢，在以往的架構再培訓局裡面呢，要開一些新的班是需要大概九個月甚至以上的時間去談的 syllabus 啊，怎樣去對標那個的程度去到有多高。咁但係咧，其實而家嘅改革咧，會導致有技能提升局之後咧，會有更加多嘅微課程係會可以做出嚟。而正正係因為呢啲咁嘅 AI 咧，係日新月異得好快，大家可以想象咧，每三個月至半年咧，就已經有一個新嘅周期嘅情況底下咧，呢一個咁嘅微課程或者一啲新嘅課程嘅開辦咧，我覺得係一個會係更加切合於新嘅轉型之後嘅技能提升局可以做到嘅嘢。咁所以，我希望到期時可以提供到嘅 AI 班咧，會更加係貼合我哋香港人或者係大家打工仔大家都需要嗰啲嘅技術咯。
2: 嗯，好啊，唔該曬李廣宇議員，多謝你啊。李廣宇議員咧就係勞工界嘅立法會議員嚟噶。
3: 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4: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5: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陳國樹 again。 今天呢講一個字的英文發音，這個字呢就是電話的英文 telephone telephone telephone telephone。 很多時候呢我們只是用最尾的音節就是 phone 就可以了。如果英式英文呢，那個 phone 這個字呢，其實我那個 vowel 是一個 O O O 好像一個開頭的 O O O， 那就跟美式文那個O 咧有啲唔同，美式文 O 有啲似我哋廣東話個 O 多啲嘅，英式文我哋講 O O O 就唔好太誇張，好作狀啲 L 又唔得嘅話，千祈唔好做啲咁嘢喎，係 O O O 加個 F 喺前面變咗 fo fo

0: UFO, and then we end it with an N sound, and it becomes phone, phone, phone. Not phone, but phone. So, a smartphone, for example, 一个所谓的智能电话啦，我们叫 a smartphone, 个 TM 可以不读得急停就得了 ,a smartphone, smartphone, 不是 smartphone, 这样就不好了 ,smartphone, smartphone, smartphone, 今天讲到来到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h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1: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2: 理财新世代，
3: 整个北都住宅落成量接近现在全港私楼年均落成量的八成以上的了，会不会供应多到需求追不上呢？
4: 将来北都都会成为主要的供应地区之一，都会看市场消化的情况去调整去地的步伐，那我这个不太担心。
1: 星期六早上九点半，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港台电视32，
2: 理财新世代，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6: 时间来到下午的5:49，继续自由风自由风的节目时间。林志恩，我们近年都经常听到公共街市，即是食环署旗下的一些公众街市，那个空置率都是有一个高的情况出现，偏高的情况出现。所以施政报告就提到了，就说研究就腾出街市空间作为其他用途。讲的就是说，在施政报告就会进一步提出，就成立一个跨部门的工作组，就由环境及生态局局长去领导研究，就腾出街市空间做其他的用途，例如是社区设施啊。
7: 是啊，咁亦都有啲报道就整理咗啦。其实而家香港嚟讲咧，究竟有边啲公众街市咧嘅空置率系比较高啦？咁譬如其中几个就系即系流浮山街市啦、和义合道熟食市场啦、鲗鱼涌街市啦。咁呢个其中有一个咧，我以前即系附近都系觉得喺好附近住嘅鲗鱼涌街市。咁嗰个空置问题咧，其实唔系近年噶啦，因为其实附近咧都有一啲嘅百货公司、超市啊，同一啲连锁超市咧，其实啲市民都会去嗰度买餸嘅。咁甚至就系近几年啦，更加多人会跨境，譬如上去深圳买餸啦，亦都会对于个公共街市嘅空置率会有影响啦。咁所以其实呢个都本身系一个购买习惯上面转变啦。所以我哋要去讨论咧嗰个街市空置率嘅时候咧，我谂都唔系净系针对硬件就可以解决到个问题啊，而系成个营运策略啊。咁所以亦都有啲议员提到啊，系咪应该要重新去包装一啲公共街市咧，变成一啲景点咯？
6: 系，咁啊，当然啦，即系一啲海外嘅地区啊，咁其实都有唔少一啲系个街市有唔同嘅一啲设施啊，或者系有埋主食嘅一啲一条龙服务嘅一啲嘅情况，可以成为一个景点啦。咁而咧就如果做社区设施的话咧，咁其实政府都有啲过往嘅经验嘅，例如话有啲嘅前街市已经做一啲安老服务啦，又或者系做一啲嘅医务卫生局咧，就用嚟做一啲医疗设施啦等等嘅。当我哋谂啊，即系街市空间有空置率高嘅时候，系咪都有啲创意，有啲想象可以做其他嘢咧吓？而家电话旁边请嚟一位立法会议员啦，就系立法会食物安全及环境卫生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杨永杰啦。杨永杰议员你好。
8: 主持好，各位听众好。
6: 你又支唔支持将呢个嘅街市空间就用嚟做其他用途咧？
8: 這個我是非常之支持的，即是正如剛才主持介紹的時候都講到了，本身我們現在的傳統街市面對的挑戰是非常之大的，即是除了線上購物啦、周邊的超市的競爭，甚至北上的成風啦，咁令到我們的街市的空置率一直都是咁上升緊，咁現在我們普遍都叫平均都大概20%空置，咁有啲嚴重啲嘅甚至去到50%多、60%多甚至100%嘅空置，咁啲空間你擺喺度唔用呢，其實是一個浪費嚟嘅，因為我哋仲要搵人去管理嘅，各方面呢啲嘅支出呢都其實係大嘅，即係與其救唔返空置咁大，不如將我哋嘅空置嘅空間優化佢，做一啲嘅社區設施，令到更切合我哋社區嘅需要，咁我覺得呢樣嘢係非常之好嘅。但係事實上咧，我哋都要進一步諗，因為而家我哋嘅街市，如果你有入過去嘅，都係分咗一格仔一個格仔，咁 如果我哋要進一步優化成一啲嘅社區設施咧，咁必定咧就要將嗰、那個街市嘅攤檔咧就進一步優化，或進一步利用個空間。咁呢度咧就係需要我哋方方面面去一齊去研討啦。即係譬如如果你係需要做長者中心或者做醫務嘅中心，因為佢唔同嘅要求，對個街市嘅優化都唔所一樣，所以呢個我哋都係要諗嘅。但係我哋更想就係啦，就係點樣去令到街市拆牆鬆綁，令到街市可以咧應對或者適合我哋而家時代嘅進步。因為而家我哋街市嘅條例咧就幾十年都係冇變到，咁但係大家知道內地啲街市又好啦，其他地方咧其實已經係變曬嘅啦。咁有啲係即係即買即煮即食，呢、這個都喺內地係非常之普遍。咁我而家我哋香港嘅街市，其實我覺得都係要拆牆鬆綁，令到我哋啲街市嘅條例更加活化啦，包括我哋鼓勵線上售賣啦等等，咁你先可以令到我哋嘅街市進一步去活起上嚟，就唔會個出租率繼續係咁高啦。咁呢啲都係會令到我哋嘅街市嘅有進一步嘅發展。
7: 嗯，你頭先提到咧，即係譬如內地，甚至我都見到東南亞咧，都有一啲街市係即係可能係一個地方買完海鮮，跟住去第二個地方加工，就可以直接喺嗰個市場嗰度食埋啦。咁其實香港咧，而家都有一啲街市咧嘅大排檔咧，我見到有一啲 KOL 即係都會去嗰度食嘢。咁其實喺香港嚟講咧，譬如邊類型嘅街市即係比較適合行呢一個方向，就係將佢包裝成為一個旅遊或者飲食景點咧？
8: 其實我哋香港好多嘅街市咧，都係好多遊客都想都會光顧嘅，即係特別係有一啲熟食中心嘅街市啦，譬如北角嘅街市等等，咁甚至我哋紅磡街市都係好多遊客會想去體驗個煙火味，因為大家知道我哋啲即炒嗰啲鑊氣夠啦，咁如果係可以俾佢喺街市裡面買齊佢想要買嘢上去加工咧，其實會令到呢遊客甚至唔係遊客啦，本地嘅居民都係相當吸引嘅。咁當然要推動呢啲嘅街市嘅轉型，你必須就係頭先正如所講啦，係咪有熟食檔攤啦，係咪可以做熟食嘅地方啦？咁呢啲都係進一步可以便利嘅。咁甚至內地有啲街市咧，佢可能而家未必有熟食檔，但係佢當我哋條例活化，可以俾佢即買即煮即食嘅時候咧，咁你就可以再進一步優化個空間。等一啲商人可以做一啲嘅即時嘅小食嘅煎炒啊，令到佢哋都可以去即時享用到啲美味嘅美食啦。
6: 嗱，頭先討論嗰啲都係一啲即係業務啊、營運上面嘅啲發展啦。咁但係而家政府研究嘅係將街市空間我嚟做社區設施用途，即係頭先舉個例子就係、是、安老啦，或者醫療設施啦咁。咁但係咧，即係呢啲嘅設施咧，可能佢哋要求嘅一啲譬如空間嘅大細啊，譬如係走火啊，或者係通風啊、采光啊等等，都可能有一定嘅要求嘅。係咪而家嘅街市都適合轉做呢啲嘅社区设施呢？
8: 如果你用而家嘅条件去做咧，就肯定唔得嘅。因为大家如果去到街市，正如头先我所讲，其实佢每个档摊一个格仔，其实个空间咧，其实唔系咁靓嘅。如果我哋要进一步转型，譬如做安老嘅设施又好，做医疗嘅设施又好，必定要进一步大规模嘅优化。咁你如果你做医疗嘅，你通风啦，各方面嘅要求咧，会更加会要求高。但係個地點係非常之適合嘅，大家知道我哋啲街市必定就係我哋最人流或者我哋嘅市中心或者我哋嘅區裏面嘅中心位置，咁對個便利性咧其實係非常之好。咁至於話點樣優化去做啲乜嘢，我覺得就係因地制宜咧，即係唔同嘅區有唔同嘅需要或者個環境嘅需要等等去進一步優化，所以我都係同意政府成立一個跨部門嘅小組，就住唔同空置率嘅街市咧，進一步研究到底喺個街市裡面加咩社區設施入去。咁我覺得呢樣嘢係相對適合咯。
7: 另外咧喺嗰個牌照嘅拆牆鬆綁方面咧，又即係要點樣先做得好啲咧？
8: 因為而家我哋街市，如果你熟悉街市咧，佢而家你係唔可能，即係佢分得好清楚嘅。生嘢就生嘢，賣菜賣菜，賣肉就賣肉，雞檔就雞檔，熟食市場咧就去另一層。咁佢分得好仔細。咁但係你如果你有去過內地一啲街市去體驗咧，其實佢哋已經係個菜又好咩都好，咁佢啲肉又可以即時 煮嘢加工嘅地方喺同一個位置。咁、
7: 嗯、
8: 呢啲呢就喺我哋而家嘅街市條例係唔允許嘅。所以我覺得未來如果我哋係要追得上時代嘅話，其實我哋呢啲條例呢其實應該係時候呢要重新去檢討，到底點樣嘅拆牆鬆綁會更加有利我哋嘅營商，更加有利我哋追上而家時代嘅街市嘅要求，呢啲都係我哋要去諗嘅樣嘢啦。
6: 係最後半分鐘啦，咁就個次序應該係點呢？即係邊啲嘅街市係優先轉做其他用途呢？係咪就係空置率高嘅就優先轉呢？
8: 呢個係同意嘅。你譬如頭先講鰂魚涌街市呢啲空置率相對高嘅，而且你再諗冇辦法可以再令佢活化呢，其實呢啲我覺得係優先去諗，去進一步去騰出個空間做社區設施啦。
6: OK， 好，唔該晒楊永傑議員啦，多謝你。楊永傑就係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衛生事務委員會嘅副主席啦，咁我哋拭目以待究竟街市可以點樣變身法啦。節目時間嚟到呢度啦，拜拜，聽聽交通消息。
9: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10: Peter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新墟游乐场嘅意外清咗场，而家主要系府地至到泥围呢一段比较车多。龙富路回旋处之内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分别去到龙富路近住骑术学校，同埋龙门路去市中心方向嘅龙尾啦，就排到近蝴蝶湾洗衣场。红梅谷路去大围方向近新翠村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一带是车多繁忙。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中环军营，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西行车龙去到李景湾，告士打道东行洪水过海龙尾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去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管道之内。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午坐专机离开北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表示，中美元首在四个多月内实现历史性互访，在中美关系和国际关系中具有里程碑意义。谢展环表示，当局会研究修例，针对提升狗主责任、加强弃养惩罚和喂饲等，年底前向立法会报告。东涌在建公营房屋项目个别混凝土测试结果未达合约要求，何永贤表示要完成所有测试先至放心，但相信对工程影响系进度系对工程进度影响唔大。跟住系详尽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午乘坐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央视新闻报道，陪同习近平出访的包括习近平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路透社报道，习近平可能引用中美联合公报向特朗普施压，要求停止对台军售。外交部回应报道时强调，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是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中国驻美大使谢峰接受新华社专访时表示，中美元首在四个多月内实现历史性互访，在中美关系和国际关系当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他在《人民日报》的撰文中就强调，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四条红线不容挑战。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形容，习近平访美是大事，双方关系好好，将会是一场好好的会面。卢晓山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到美国展开三日国事访问，除了会在白宫同总统特朗普会谈以及出席欢迎仪式同国宴之外，行程最后一日将会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一系列对中美关系具重要历史意义的档案同文件。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习近平参观档案馆期间可能会提到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的第三份1982年签署的817公报，展述中方对这份文件的解读，敦促特朗普停止对台军售。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中方已经要求美方停止交付台湾已经订购的武器，作为回报，中方将会提出愿意就中东战事向伊朗施压。有白宫官员表示，特朗普已经表明将于短时间内就新一批对台军售方案作出决定。中国外交部回应路透社报道时说，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又说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恪守美国历届政府在台湾问题上作出的承诺，是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在《人民日报》撰文，强调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容侵犯。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四条红线不容挑战，希望美方相向而行，以中美和平共处促进世界和平安宁。人民日报亦都发表署名中声的评论文章，说中美双方应该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美方尤其需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信守承诺，以中美合作的正面预期为双边关系和两国发展注入确定性。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之后死亡，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暂时捕捉到的五只狗只，当中三只有晶片，证明是有狗主，反映加强狗主责任很重要，当局会研究修例针对提升狗主责任、加强弃养惩罚和自卫等，年底前向立法会报告。谢展环又说，会同乡议局商讨如何加强管理和约束放养狗只的问题。任信希报道。
3: 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之后死亡，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上，议员何俊贤说事件令人关注喂饲流浪狗的问题。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政府会从多方面检视。
4: 其实我们见到风险高的地方，有时候流浪狗或者仓狗出来，是因为有人喂饲令到狗聚集在那个地方，令到他们那班狗是觉得那个地方是他们地盘。
5: 流浪狗这个这样的问题上，政府一路都是重视的，而且做了大量的工作。但当然今次的事件告诉我们，就是说虽然做了这么多功夫，仍然要继续做好一点，但是这个人命的问题是十分的重要。
3: 谢展环说，因应事件暂时捕捉到的狗只大部分都有晶片证明有狗主，反映加强狗主的责任很重要，当局会研究修例。
5: 除了我们在街上去捉一些流浪狗或者捉一些人喂饲的问题以外，其中一个重要的就是那个狗主的责任。我们在修例的时候，我们都会看怎样去提升一些狗主的责任，他们弃养其他方面，我们需不需要加重的惩罚。我们会在今年的就是捉一些人喂饲的问题以外，其中一个重要的就是那个狗主的责任。我们在修例的时候，我们都会看怎样去提升一些狗主的责任，他们弃养其他方面，我们需不需要加重的惩罚。我们会在今年的年底之内，我们会回来这个委员会向大家报告的。
3: 议员陈海欣说，新界不少地方有狗主放养狗只，当局会否考虑加强管束？谢展环说会同乡议局商讨。
6: 根本找到一些呢，是根本是冇人管束而是有晶片的。比如会不会可能是一些乡村的地方，很多人习惯了放养。
5: 在乡郊的地方，很多时候他们整个那个的生活的模式都似乎是有一些的关系。所以在这里呢，我们都先下，我们会看一下同乡议局那边倾下，大家想想这个方法出来，怎样来到加强一些的放养狗那些的管理啊、约束啊这样。
3: 亦都有议员关注收地会否令流浪狗增加。谢展环说，因应北都或者其他发展，发展局在需要清拆的地方会向受影响人士预先宣传，这些地方的狗主可以预早找机构或者其他人协助照顾狗只。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 虎山道运动场昨日有学生怀疑饮用场外免费派发的饮品之后不适，东九龙总区刑事总部高级警司洪毅表示，事件中有16名学生感到不适。

0: 主要是呕吐、腹泻或者是头晕，送往医院检验之后已经即日出院，并无大碍，亦都无中毒的迹象。洪毅又说，警方高度重视案件，从现场检走的饮品送往化验之后，未有证明有人刻意破坏胶樽或者刻意刺穿胶樽的情况。
1: 警方是联同政府化验所的人员是进行了联合的检查，仔细地去检查这些胶樽的样本。我们检查完之后是并未有发现是任何证据证明有人刻意破坏这些胶樽，亦没有发现到有蓄意刺穿的情况。而在我们的调查面，我们都观察到这个饮品的包装是一个二丝线的设计。其实这个二丝线呢，其实就是有两条的虚线，方便一些消费者呢是去撕开这个标签之后呢，之后可以进行一个环保的回收。而这些这样的二丝线呢，亦是由一些很小的窿是连埋组成的。在我们昨天现场的调查得知呢，这些运动的饮品是派发之前呢一直呢是浸泡了一些呢是放满冰的冰水入面。而呢这些冰水呢亦都呢是因为呢在浸泡的原因呢是积存了在这个胶樽和这个胶的这个标签的中间。在这个空隙入面呢就装满了这些冰水。咁呢我哋呢如果係去用力去按压去捻呢个胶樽呢，咁呢啲咁嘅积水呢就会喺呢个二丝线嘅一个空隙入面呢，就会喺呢细窿嗰度呢係会渗出嚟，甚至呢係会喷射出嚟，令人呢会觉得呢係有一个呢係渗透嘅现象。我哋嘅调查呢係并没有发现呢啲飲品入面係有异物嘅。我哋亦都呢係会继续从不同嘅方向进行调查。例如會同學校的老師、學生了解他們的情況，了解相關學生他們的健康情況，以及當日、昨日是吃過的東西，盛載這些冰塊的膠桶是否衛生等等。
0: 有東涌在建公營房屋項目的個別運營土測線建果未達合約要求，房屋局局長何永賢表示，第一批即大約 17% 的樣本測試結果顯示石屎強度高於標準 23% 至 66%， 要完成所有測試才放心，但相信對工程進度的影響不大。他又說有信心公屋綜合輪候時間會在2026至2027年度下降至 4.5 年，至於2030至2031年定立的4年以下目標是更進一步的前進方向。仇志榮報導。
2: 東涌42區公營房屋發展項目的其中四座有個別運營土方塊測試結果未達合約要求。房屋局局長何永賢在商台節目說，沒有數據統計情況是否普遍，但第一批即是大約17%的樣本測試結果顯示石屎強度高過標準 23% 至 66%， 形容安全系數發揮作用。何永賢說，早前的恆常檢測是在運送石屎的田螺車上攞樣本，發現未符合要求後再在地盘石屎位置采样。他强调完成所有测试才放心，如果期间发现问题会作针对性的补救措施，至于会不会影响工程进度，他相信影响不大。
3: 如果你一路做一路做发现再有问题，在哪个位置拿出来围着那个位置确定哪里有问题，再针对性呢补救的措施，譬如需要打了去的打去，或者要加固的就加固，加回一些钢筋，工程师计一计套数，如果他有个安全系数是够的，那就没事咯。石屎样本有问题咧，就喺嗰个群流平台啊，咁嗰个平台好大嘅，边个部分系有问题，咁其他部分佢继续可以做钉板扎铁嘅工作，少少工序嘅调配啫。
2: 本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喺2026至2027年度下降至4.5年。何永賢說，輪候時間要視乎每年公屋單位地盤的大細、完成程度以及可收回公屋的數量，但有信心2026至2027年度達到目標。被問到本屆政府任期結束前的公屋綜合輪候時間，他預期有機會在 4.5 年徘徊。
3: 在 4.5 那裡上上落落徘徊，低少少又上返少少。我希望呢一個平穩平衡的置業階梯，每一天很動態評估動態調 节做长远嘅规划，我哋有个目标，但系个社会状态咧会变化噶嘛。譬如个经济需求，我哋就要调节啦，同埋听社会嗰个声音。
2: 何永贤指出，北都对房屋供应好重要，因为地块面积大同平整，成本低，效益高。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0: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从外国投资者在港设立公司数字不断增加，反映外商对香港营商环境非常有信心。不论地缘政治是怎样样，香港对外资都是吸引的地方。另外，他提到香港邮政连续亏损八年，当局最快会明年上半年向行政长官提交方案，以研究怎样跟进。黄佩珊报道。
4: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他说香港具有良好营商环境和法制，亦都是安全城市，因此无论地缘政治是怎样，香港对外资来讲都是吸引的地方。
5: 现在总公司在外地但是在香港设立的公司的数字是不断增加，是去到10070家那么多，那大家可以看到呢，外资对香港的貿易很有信心。第一位當然是內地的公司，有3000多家，而美國的公司在香港成立大到差不多1600家，是第二位。第三位就是英國，大概是770間左右。所以看到無論地緣政治是怎樣發生，在商貿方面香港都很重要。
4: 对于施政报告提出深化出海专班工作，邱应华说特区政府和内地省市政府合作统筹，挑选出希望出海亦都有能力出海的企业。而除了行政长官外访率领大型企业出海成效好好之外，邱应华说会优化一带一路专员、投资推广处和贸发局这三头马车的出海分工。另外，香港邮政连续亏蚀八年，一些员工的公务员试用合约到期，只能够提供一个两年合约，未能够转做长期合约。邱应华说，受疫情期间影响商贸，以致市民消费习惯改变，邮政转口业务大幅下跌，需要审视怎样扭转情况。至于能不能够加入电商行列等商业行为，邱应华说不容易，但不排除任何可能性。
5: 咁如果參與一個電商咧，咁、那個競爭對手都好強，有兩間公司已經佔咗大概80%，咁我哋要走入去咧，都唔係咁容易。我哋有做電商嘅，但係個份額好細。咁我哋唔排除任何可能性，咁好最快咧就喺2027年咧上半年咧有個方案咧就交俾行政長官，係大家再研究究竟我哋點樣去再落實。
4: 邱应华又说，员工的合约安排亦都是为了未来的筹划，强调员工会受到保障。香港电台记者黄佩珊报道。
0: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造强国内大循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将扩大内需列为战略基点，大力提振消费。本港多个行业的公司都表示，睇好内需市场的庞大商机，拓展大湾区和长三角市场，并且希望透过产品让更多人认识品牌背后的香港故事。贸发局总裁张淑芬表示，香港拥有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是内地企业扬帆出海的首站。贸发局的出海全球通等平台可以协助企业配对香港的专业服务提供者。林汉山报道。
6: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将扩大内需列为战略基点，大力提振消费。内需市场货品种类广泛，涵盖衣食住行，民众日常饮用的茶就是其中之一。在香港成立超过70年的中国本草世界茶叶公司，几年前透过电商平台逐步进军内地市场，去年更加在深圳开设办公室。身兼总经理的公司第二代继承人高仲宏说，开拓内地业务是看好十五五规划带来的契机。
7: 国家能源所的经济发展一直在提升，而且十五规划又把大健康列入主要发展的方向之一。内地有一句话吧，叫风口上吧，就是说机会来了，那我们觉得既然市场已经到这个程度，我们应该要去。
6: 十五五的消费领域专项文件就提到支持文创品牌发展等， 本港絲巾品牌加甸創辦人尤文香話：希望透過原創設計，令更多人認識產品背後嘅香港故事。
8: 因為我哋個品牌係源自香港嘅，我哋都好想將香港原創，亦都將香港嘅故事帶俾唔同嘅旅客啦，或者香港嘅人士可以俾更加之多人認識香港呢個咁靚嘅城市啦。希望佢哋可以透過哇見到一個咁靚嘅 design， 然後有機會嚟香港參觀。
6: 香港擁有內聯外通嘅優勢，是内地企业扬帆出海的首站。特区政府去年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贸发局是核心成员之一。总裁张淑芬说，出海全球通等的平台可以协助企业配对香港的专业服务提供者，让他们出海更加无往不利。
9: 我们已经有一个专业服务跨平台的一个资料库，是可以提供一些专业的服务。那你都可以想象，一间公司要出海的时候，它除了有自己的产品服务之外，它当然需要一些融资、会计的服务、法律的服务，甚至有些可能是包括他想去起厂在外边，都需要一些中介的服务。
6: 为了更好对接15/5，进一步协助企业出海，贸发局将会在埃及开设新的办事处，开拓北非市场。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0: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今年一月起生效，防止虐待儿童会自去年四月至到今年三月底接获大约1100宗查询或者求助，数字同过去相若，但来自公众人士的查询有所增加。机构引述社署数据，性侵犯个案近年录得明显升幅，认为同网上活动增加有关。陈晓君报道。
10: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今年一月起生效，规定25类指明专业人员工作时，如果察觉有合理理由怀疑儿童正遭受严重伤害或者正面对严重伤害的风险，必须要尽快举报。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刘小君表示，机构热线自上年四月至到今年三月底收到大约1100宗有关虐待儿童的查询和求助，整体数字同过去相若，不过来自公众人士的查询就有所增加。
11: 公众人士怀疑的情况呢，那个敏感度呢是高了很多的。可能本身有些公众人士他以前呢未知道有一个强制举报的情况的时间呢，有时他都会觉得说我需不需要去做这个举报呢，但是有了这个强制举报之后呢，虽然其实他们不是属于25类入面的指明的专业人员，咁都对于虐待儿童嘅一啲事件啊、案件咧，其实咧多咗好多嘅教育啊，多咗公众留意到呢样嘢。
10: 机构引述社会福利署数据，本港虐儿个案发生率由2020年每1000名儿童录得0.92宗，上升到2025年嘅1.54宗，升幅达到67%。单计上年整体录得嘅1300几宗个案，性侵犯所占比例首次同最常见嘅身体虐待同样占37%。主席张志雄估计同网上活动增加有关。
12: Child sexual abuse 嗰啲 perpetrators 咧，系好大部分咧系啲朋辈，亦都有即系网上结识嘅施虐者，系青少年嘅行为啊等等。咁呢啲都系促使到近年咧性侵犯呢个咁样嘅数目字咧系上升嘅。
10: 张志雄期望政府可以尽快立法制定持续性侵犯儿童罪同没有保护罪，进一步建立儿童安全网。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0: 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增添1银3铜，当中1银1铜在空手道项目取得，女泳手简卓彤在女子100米蝶泳已破香港纪录成绩，收获铜牌。另一面铜牌就由陈子晴在女子52公斤级散打夺得。陈晓庆报道。
13: 亚运直击，名古亚运空手道项目嚟到萨科日，港队增添多1银1铜。四朝元老曾以婷喺女子组手50公斤以下级8强同4强先后击败中华台北同菲律宾选手，首次晋级决赛。今年6月喺亚锦赛夺冠，曾以婷被寄予厚望。决赛面对马来西亚选手，双方打得好审慎。虽然两个人在3分钟限时尾段尝试埋身攻击对方，但始终无法得分。0-0之下，裁判认为马来西亚选手表现较为占优，判他胜出。 曾以婷取得一面银牌，但已经创下佢历届亚运最佳成绩。另一面铜牌就由洪浩威、李志刚、邓宇轩喺空手道男子团体型项目夺得。五分钟嘅演练分为套拳、分解两部分，佢哋喺铜牌赛中发挥出色，最终以3-2击败中华台北。总结空手道队喺今届亚运合共取得2银3铜5面奖牌，港队喺游泳项目亦都再有奖牌进账。初赛力压两名中日名将如依婷同池江梨花子，总成绩第二名晋级决赛嘅简卓彤喺女子100米蝶泳决赛继续有出色表现，头50米以第4名钻池，尾段成功赶过韩国嘅安洗贤，以第3名垫池，做出58秒05嘅佳绩，打破由何思培保持嘅香港纪录，取得一面铜牌，亦都系佢首面亚运个人赛奖牌。金银牌就由国家队嘅余依婷同张宇菲包办。过去从未赢得亚运奖牌嘅散打队，今届一口气拿下2面奖牌。陈子晴喺女子52公斤级4强面对劲敌伊朗选手，最终以局数0-2落败。由于赛事不设铜牌赛，佢取得一面铜牌。至于曾经喺世锦赛同世界杯夺冠嘅梁宇航，就喺男子60公斤级散打4强击败印尼选手，杀入决赛，助银望金。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0: 跟住系新闻特写环节。
14: 新闻特写。
0: 民建聯早前考察皇崗口岸、港方及深方口岸區，立法會議員陳恆斌表示，深圳方面仍在執修部分道路，香港運輸署亦正在改善包括指示牌等嘅設施，他們有向深港兩地政府反映包括落客位管理等意見，期望做到口岸運作暢順。記者任浩峰訪問了陳恆斌，聽下他講述考察口岸的情況。
15: 民建聯嘅團隊咧就去咗考察內地嘅口岸嘅狀況，同口岸辦有啲交流啦。咁另外我亦都再次去到睇香港呢邊口岸嘅一啲交通嘅安排嘅。咁內地口岸嗰方面咧，嗰、那個交通狀況咧就已經係一路係如火如荼啦。部分嘅道路咧仲喺度一啲小嘅執修。咁大樓裏面咧亦都有唔同嘅地方咧，亦都係有啲小修小補嘅工作喺度做緊嘅。咁估計咧都係為咗預備通關嗰個需要啦。而內地咧就喺即係一啲道路，由於現時嘅路咧主要都仲係行緊去舊嘅口岸啦，喺新嘅口岸一開通嘅時候咧，有部分小型嘅改道工程咧都需要做嘅。
16: 會點樣預期咧？即係皇崗口岸開通初期咧個交通壓力啦，有冇話考察期間點樣同即係兩地政府再反映啲咩意見啊？
15: 先講內地嗰方面啦，因為內地咧而家就係有一條嘅地鐵線咧係通咗去皇崗口岸嘅，就係7號線啦。咁其他嘅線路咧就暫時未開通嘅，咁所以咧預計用鐵路都係為主啦。咁另一方面咧，路面嘅交通咧都係喺深圳裏面都好平常嘅，尤其是一啲有鐵路嘅口岸咧，譬如話用網約車啊、的士啊、大巴啊等等咧。其實都係好普遍嘅，甚至私家車上落都多嘅。咁尤其是皇崗口岸咧，嗰、那個預計設計嘅客流量咧都相當之大，加上佢係夜晚24小時嘅口岸咧，估計喺嗰一帶嘅交通咧喺開通嘅之後咧係會相當繁忙嘅。所以我哋同當局去溝通嘅時候咧，都希望喺一啲樽頸位啊、路燈位啊，甚至乎上落客位嘅一啲管理上面咧，能夠係花一啲功夫。確保咧，到時口岸咧係運作暢順。
16: 因應咧，皇崗口岸咧都應該係即係公共交通咧，暫時先係可以去到即係港方嘅區域啦。有冇話你哋會點樣呼籲咧？開通之後咧，啲即係市民旅客咧去到有啲咩建議咁樣？
15: 港方呢一邊嘅交通咧，我都有去咗兩次去睇啦。一方面咧就係早前嗰啲測試咧都係相當之有用嘅，都可以預計到啲人流係點樣走啦。咁現時咧運輸署都喺個即係大樓裏面咧。做一啲設施嘅改善啦，咁令到到時可能嗰個人流會更加順暢。另一方面咧，就由於呢個大樓咧冇地鐵去到，我哋要去到2034年先會有地鐵。咁變相咧，我哋嘅出入咧主要都係靠公共交通啦。 現時係有八條巴士線加三條小巴線，所以咧公共交通就係得咁多噶啦。另外仲有啲跨境巴士啊、的士啊咁樣，所以咧我哋預計到嚟時主要嘅巴士嘅出入嘅流量咧都係會比較大，而喺大樓裏面咧上落客位咧其實都係有限，因為佢係喺一棟大樓裏面嘅，咁所以喺出面咧係有一啲緩衝區啦，咁到時搭車去到嗰度咧，如果係高流量嘅時候咧，有可能係需要喺緩衝區裏面係等候。我哋都希望咧喺呢個安排上面咧能夠係更加暢通啦，令到喺嗰個等候時間咧係可以減低，而落客嘅時候咧，人流嘅疏散係會更加係方便嘅。
16: 之前咧都有傳媒報道啊，就係引述消息就話皇崗口岸啦，或者會喺10月12日就投入服務啦。點樣評估呢？如果真係喺國慶黃金週之後啟用咧，會唔會話有啲咩好處啊？
15: 由於係一個新嘅口岸啦，加上要應付一個好高流量咧，喺開通嘅初期咧，的確係好多地方係需要可能係理順嘅。咁若果係一開通，好短時間之內咧，就遇到一個好高嘅人流量咧。其實我覺得喺開通嘅時候嗰個體驗都未必會非常之好嘅。咁所以咧，係避開咗呢一個黃金週咧，其實我覺得係一個明智嘅選擇嚟嘅。可以喺黃金週之後先考慮開通咧。根據一啲報道嚟講，可能係10月中到開咧。咁的確係一個合適時間啦。加上11月就係 APEC， 都可以講得似喺 APEC 嘅時候係去運作得到。
0: 重复新闻提要：国家主席习近平下昼坐专机离开北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谢展环表示，当局会研究修例，针对提升狗主责任、加强弃养惩罚等，年底前向立法会报告。东涌在建公屋是在建公营房屋项目，个别混凝土测试结果未达合约要求。何永贤表示要完成所有测试先至放心，但相信对工程进度影响不大。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4至5，健康风险都是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中，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中。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属于甚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亦都影响广东。在下午4点，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是7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预测是大致天晴。明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一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73%。香港电台跟住是财经新闻。
14: 香港电台6点财经。
17: 欢迎收听这一节财经消息，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证监会公布支持落实香港首个5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策略行动纲领，推动香港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巩固香港的竞争优势。纲领涉及多项措施和政策目标，其中人民币柜台纳入港股通，目标是明年7月1号之前落地。房托通亦都计划在明年上半年落地。证监会又计划明年上半年就精简招股章程披露规定进行咨询。由赵家俊报道。
18: 证监会公布支持落实香港首个5年规划及施政报告的策略行动纲领，透过一系列短、中和长期措施，推动香港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优势。纲领同时致力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方向，提升香港在国家金融开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中的独特角色。纲领涵盖市场发展、 人民幣國際化、互聯互通、財富管理、風險管理、市場質量和金融安全等重要範疇。當中人民幣櫃台納入港股通，目標明年7月1日之前落地。證監會又會同相關監管機構合作推出房託通，目標明年上半年落地。證監會亦計劃在明年上半年就精簡招股章程披露規定進行諮詢。行政總裁梁鳳儀說，正考慮將上市證券的披露要求整合至上市規則，以減少重複和提升效率。他說不擔心會影響招股書的質素。
19: 招股書比較精簡，是會不會影響到它的質素呢？其實我剛才提出那個對於章程的精簡，其實是發現它本身有很多重複，跟我們公司條例裏面的法定的要求都重複，而且有時都有些矛盾的地方，所以就進行這個精簡。將來整合了之後，那個內容的質素是會更加高、更加清晰。我們所有東西是其實都是希望提高個招股書的質素。
18: 主席黃天佑說，推出綱領的目的是將政策方向轉化為市場成果，將香港的優勢轉化為持久的市場實力，目標能協助香港資本市場塑造未來。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導。
17: 港交所主席唐家成說，證監會的策略行動綱領提供清晰的框架，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提升香港在國家金融開放中能夠發揮的獨特作用。他說，港交所發展戰略和策略行動綱領的方向高度一致，旨在鞏固香港作為全球離岸人民幣的樞紐，以及國際資產管理中心、財富中心和風險管理中心的地位。港交所將會繼續推動股票、固定收益及貨幣和商品市場發展，拓展香港的多元資產生態圈，同時促進綠色及可持續金融發展，通過持續投資金融科技和基礎設施，提升市場的韌性。港股失守25,000点，結束三日的升勢，恒生指數最多曾經跌近280点，低見24,811点，收報24,834点，跌253点，跌幅大約1%。科技指數低收1.3%，小米和阿里巴巴跌近4%或者以上，是表現最差的兩隻藍籌股。金融股就大多向下。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说，香港要发展多元化、具深度和活力、数码原生的债券市场。金管局支持政府恒常发行数码债券，并且鼓励业界广泛应用，又认为多项措施扩大投资者风险管理工具。由方嘉莉报道。
20: 施政報告提出多項措施，鞏固香港離岸人民幣中心地位，開發固定收益市場新增長點，並且推動數碼金融發展，包括恆常發行數碼債券。評級機構惠譽日前給予香港計劃發行的美元、歐元、人民幣及港元數碼債券 AA 減評級，同香港的長期外幣及本幣發行人違約評級一致。金管局总裁余伟文出席财资市场高峰会时致辞话，香港已成为全球代币化债券发行的领先枢纽，今年上半年发行的数码债券占全球一半。金管局支持政府恒常发行数码债券，推动同数码货币更深度融合，并鼓励业界更广泛应用。
21: The Hong Kong MA will continue to support the government in issuing digital bonds on a regular basis and push for deeper integration with digital money.Through the tokenized bond expert group, we are collaborating with the industry to drive wider adoption, positioning Hong Kong as a leading hub for global tokenized bond issuers, which we are already.
20: 余伟文指，信清结算正构建数字资产平台，今年底投入营运，平台将支持以数码港元进行结算，并探索同代币化存款及受监管的稳定币融合。即将推出的固定收益及货币电子交易平台将有助降低交易成本，增强价格发现，提高结算效率，强化跨境互联互通。他又认为试行外汇基金票据代币化运作将有助银行探索优化资产负债管理方法。至于人民币相关措施方面，他说金管局正探讨设立7天期离岸人民币流动资金投标机制，亦计划发行离岸人民币短期债务工具，提供更多流动性管理产品，强化离岸人民币收益率曲线。 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17: 港交所表示，近期推出的国债期货吸引不少国际投资者参与，未来可以进一步发展。金管局说，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最大的挑战在于国际间依然习惯使用美元，企业亦都缺乏相应的财资管理和融资工具，认为银行可以提供解决方案。由赵家俊报道。
1: 港交所董事总经理兼市场主管余学勤在财资市场高峰会上表示，金管局和证监会去年共同制定固定收益及货币市场发展路线图，当中很多细节经港交所落实。他提到，今年八月推出五年期国债期货，未平仓合约又推出首个星期约900张，增至目前近3000张，吸引来自中东、欧美、东南亚等地的市场参与者，反映是值得发展的方向。
3: So we have seen investors coming from, you know, obviously the Chinese mainland, but in fact, also Middle East, Europe, North America, Southeast Asia, Australia.We attracted so much interest. That again tells you this is the right instrument and right type of products that we should be doing more.
1: 他预计明年年初左右将推出以人民币计价在香港交收的黄金期货合约，并陆续推出更多以人民币计价贵金属等商品的投资产品，以丰富人民币计价资产选择。金管局助理总裁何汉杰在论坛上说，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最大挑战在于国际间依然习惯使用美元，企业亦缺乏相应的财资管理和融资工具。他指出，部分银行会为大客户提供客制化的方案，认为银行可以将这些方案转化为现成产品，再推广至其他客户。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7: 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八月反映通胀的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 1.7%， 和七月相同。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的影响，基本通胀率 1.9%， 升幅连续四个月相同。恒生指数收市报24834点，跌253点，总成交金额有1843亿元。十大活跃港股的收市价，恒生中国企业84.66，跌1.22；腾讯控股441元，跌10.6；阿里巴巴109.8，跌5元；盈富基金25.44，跌3毫；智普650元，跌92元；建滔积层板51.55，升5.39；南方恒生科技4.28，跌7.4。长飞光纤光缆195.7，升5.2；小米集团26.18，跌1.2；MiniMax 275元，跌11.4。五大升幅股份包括麦迪斯基、奥威控股、宏海高新资源、世大控股、众淼控股。五大跌幅股份包括中国华君、深浩集团、骏泰控股、直华集团、金威医疗。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3，日元157.85，瑞士法郎0.824，加元1.409，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港金报40,440元，比上日收市升150元。伦敦金每安士的卖出价4,316.1美元。港汇指数报100.5，升0.1。
2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3: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红梅谷路去大围方向近住新翠村嘅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不过车公庙路回旋处入面啦，而家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大车多。其中美田路去狮隧方向龙尾积辉街，而车公庙路去沙田方向排到港铁大围车厂。另外龙富路回旋处入面咧，亦都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龙门路去屯门 市中心方向龙尾望后石污水处理厂，现时屯赤隧道出口亦都是车多繁忙。另外较早前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富泰村曾经是有坏车，不过啱啱已经拖走咗噶啦，车龙仍然是有待消散排到去丹桂村。跟住再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同埋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中间，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入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护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就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中环军营同埋中环湾仔绕道中间，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处，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沙田方向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西隧就去到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龙尾东山台，告士打道西行左转

0: 将军澳入口咧都系慢车少少，新界区啦，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葵涌公园一段车多，龙尾丽景港铁站；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旺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门居；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桥面一段慢车；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东城里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博位；大埔公路去上水近御龙山咧，而家都系车多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仔仔，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2: 我哋要远离斜坡。
3: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2: 明白晒。
4: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5: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4: 要评估负担能力。
5: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4: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5: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6: 财经新思维，
7: 欢迎收听呢一节嘅财经新思维啊！我系张思文。咁啊，新一份嘅施政报告啦，同埋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公布之后啦，咁啊，其实咧各行各业咧都有就此作出回应噶。咁啊，今日咧就请嚟咧香港会嘅施工会会长罗卓坚倾下噶。你好啊！
8: 大家好，
7: 睇翻咧，即系个五年规划入边啦，咁其实个北都咧嘅建设咧都系重中之重啦。咁啊，日后咧都有唔同嘅产业咧会进驻噶。咁啊，对于啲专业服务啊，包括会计等等嘅服务咧，需求都好大啦。咁其实工会咧喺呢一方面咧，有啲咩前瞻性部署同埋建议噶？
8: 啊，其实北都嘅话有好多嘢嘅，譬如有创科啦、生命健康科技啦、人工智能啦、先进制造业啦等等。所以一定要需要咧，就系譬如融资啦、审计啦、税务啦、估值啦、企业管治啦，同埋可持续发展嘅。政府亦都系喺嗰个北部都会区嗰度咧，划咗一个地咧，系俾啲专业团体嘅。呢个其实我哋自己十呢个五年计划里边咧，都话有一个香港会计员。咁所以呢个同我哋都系互相配合。咁我哋希望我哋个香港会计员嗰个地方可以系有做一啲国际化啦、高端化嘅专业平台啦，亦都可以汇聚咗会计师事务所啦、税务啦、估值啦、ESG 啦等等。咁同埋仲有一样好重要咧，就系帮啲企业去出海啦。另外咧，我哋希望，因为佢系邻近深圳啦，我希望同深圳福田咧有一个深港会计员嘅走廊，连接香港嘅国际准则，同埋提供一个跨境嘅服务。咁同埋，因为我哋会计咧个走向一个 AI 化啦，我哋亦都希望有一个会计科技实验室、监管科技嘅沙盒啦，同埋人才培训基地啦，变到可以将一啲科技啊、融资啊、知识产权嘅嘢咧摆埋一齐嘅。咁啊，我覺得呢個香港會計員咧，就唔係淨係一個 office space 咁簡單，而佢係服務整個北部大灣區同埋企業出海呢個生態圈嘅。
7: 提到話出海啦，咁啊，其實除咗協助海外企業走進本港資本市場之外啦，咁會計界嘅方面咧，點樣幫助到啲內地企業走出去啊？
8: 其實出海咧就係一個都係一個複雜嘅問題嘅，因為佢涉及融資、稅務、法律啦、合規、人才、數據同埋風險管理。咁會計師其實喺每一個階段咧，我哋都會幫到企業出海嘅。譬如出海之前，咁要做一啲財務嘅預測啦，要做一啲稅務嘅計劃啦。咁出海嘅時候，亦都要喺海外嗰度要做一啲盡職調查啦、估值啦、銀行貸款啦等等啦。咁亦都要幫了解海外嗰個財務匯報啦、稅務嘅要求啦，亦都要建立一個內部監控嘅制度啊、風險管理啊咁。亦都喺嗰個聘購啊、跨境交易裏面咧，我哋有個專業意見啦、做合同啦、做 contract 啦。咁同埋當你喺海外發展咗之後咧，每個月都要監控嗰啲數據個營運嘅情況啦。咁仲有一樣嘢咧，就係可持續發展啦。咁我哋工會咧，其實可以幫到啲企業咧，係做好多啲頭先我講嘅工作嘅，因為我哋有專業嘅人才啦，亦都有相關嘅培訓啦、技術資訊啦，同埋專業嘅指引。咁呢方面咧，我哋其實亦都係有一個出海嘅名單啦，係提供咗俾香港政府。

0: 有冇有90间事务所咧，系有过往出海嘅经验，可以帮将来出海嘅企业咧做头先我讲嘅工作嘅。
1: 你都提到话人才啦，其实有冇话咧，而家会计业界咧，即系或者最需求最大嘅系边一类嘅人才啊？
0: 几乎每一间公司咧都要做财务报表，都有一个会计师。公司以外咧，你又要审计师啦，又要税务嘅专家等等啦，可持续发展啦。咁所以每一方面人才，我哋都培训。
1: 咁啊，新一份施政报告啦，咁啊，其实都为咗进一步咧完善翻嗰个股票市场制度啦，就提出咧三个同上市相关嘅咨询啊，咁啊，包括咧就系精简招股章程披露啦，修订特专科技公司即系18C章嘅上市制度啊，咁啊，以及咧提升上市机制竞争力嘅一系列嘅措施啦。咁啊，其实咧会计业界咧咁多行嘅专业服务啦，点样受惠于呢一啲嘅股票市场制度完善呢？
0: 首先我哋是欢迎检讨18C的，以进一步提升我们的上市机制和竞争力。有关的改革有助降低不必要的成本，变成上市又可以速度加快，亦吸引到更加优质海外的企业来香港上市。不过我想 emphasize 就是说，精简的披露不是等于降低嗰個披露質素，我哋要維持上市嘅速度嘅同時咧，亦都要維持市場嘅質素咧，同埋保障投資者嘅。咁俾我哋機會就好多啦，因為每逢有上市咧，我哋喺審計啊、盡職調查啊、估值啊、企業重組啊、外部監控啊，都係我哋會計師嘅專長啦。咁我哋喺呢方面嘅工作會係大量咧，係會培訓多啲會計師嚟應付。咁同埋咧喺2028年之前咧，亦都全面採用一個叫 ISSB 國際可持續準則理事會嘅準則，咁相關嘅可持續披露同埋鑑證服務嘅需求咧，亦都會增加。
1: 咪我哋都見到啦，行政長官李家超就話啦，研究優化18C章啦，咁啊用嚟吸引咧航空航天等新興企業咧嚟到香港上市。咁啊，其實咧內地航空航天咧發展咁迅速嘅話啦，即係預計咧優化呢個18C章啦，對於香港嘅股市啊、深度啊、廣度嗰方面咧，有啲咩帶動到咧？
0: 航空航天企业通常嗰个研发周期咧系比较长嘅，前期嘅投资亦都比较大，所以传统嘅盈利要求咧未必反映到佢嘅技术同埋商业价值。18C咧就可以吸引更加多内地航天、卫星通讯、先进材料同埋相关嘅供应链嘅企业嚟上市，呢个肯定可以扩阔到我哋嘅港股个产业结构啦，吸引一啲科技嘅基金、长期资本同埋国际投资者嘅。香港嘅优势咧，就系同时连接内地企业、国际资本同埋全球专业服务，肯定具国际融资、海外并购同埋全球供应链需要嘅内地航天企业咧，香港对比一定嘅吸引力。
1: 即喺内地嗰方面咧，都有唔少呢类嘅上市公司啦。嚟到香港上市嘅机会又系点样咧？
0: 嗱，当然要个别公司咧，就外地行先啦。所以你就话 A 股会多啲啦。咁其实大部分呢啲企业咧，佢哋将来嘅服务对象咧，亦都未必系净系内地噶。譬如东南亚、一带一路咧，会同佢做个，譬如发射卫星啊等等啦。咁呢啲企业咧，肯定有一个海外融资嘅需求。所以香港正好咧，面向国际咧，系背靠内地咧，就正正可以第一帮佢上市集资。第二幫佢出海啦。
1: 咁啊，即系呢一类嘅公司咧，嚟紧咧都会喺香港上市嘅话啦，咁啊，即系会扩大咧香港咧呢边嘅新股嗰个集资嘅情况啦。咁啊，譬如睇翻今年以嚟咧，即系头8个月啦，新股嘅集资额咧都超过3400亿嘅，咁啊都超越咗旧年全年嘅规模啊。咁有冇话咧预计咧，即系今年全年嗰个集资额系几多，同埋嗰个全球排名嘅情况会系点样噶？
0: 估计咧成年有几多咧？我相信有3500亿到4700亿左右啊！不过呢个数当然唔系肯定嘅，视乎未来你几个月大市嘅气氛等等啦。排名方面咧，就相信香港可以维持第二咁上下嘅地位啦。
1: 咁其实咧，即系施政报告入边都提到啦，即系推动东南亚同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等海外企业咧嚟到香港双重上市同埋第二上市嘅。咁啊，即系呢一个扩大嘅情况啦，对于会计界业务规模嚟讲啦，有冇话带到好多贡献噶？
0: 其实呢个肯定有嘅，因为见到东南亚同埋一带一路嘅企业咧，我哋香港据佢推介我哋个资本市场之后咧，知道我哋有一个好专业嘅人才喺香港咧，所以佢哋嚟香港融资上市，同埋用香港做一个 中間嘅地方去進入內地咧，依、這個誘因係多咗好多嘅。
1: 咁啊，對於咧，即係施政報告提出咧，年內提交便利房託基金 REIT 咧私有化或者重組嘅條例草案啦，咁啊，同埋咧爭取盡快落實咧將房託基金納入互聯互通啦。咁其實工會方面咧有啲咩睇法㗎？
0: 房地產基金嘅私有化同埋重組制度咧，我哋係好歡迎嘅，因為房地產基金過往咧就同一個上市公司股票係唔一樣。如果依個通過之後咧，即係話房地產基金將來咧同一個普通股票嗰個情況係差唔多啦。我哋可以私有化，可以重组。咁另外想提一提咧，就系政府亦都计划喺2027年咧，就有一个房地产基金宽免转让非住宅物业税嘅条例。这个我哋都欢迎嘅，因为呢个肯定会刺激到个基金嘅买卖。互联互通上咧，我哋仲有一个建议添嘅，就系喺我哋嘅五年计划嗰度讲咧，就系一个叫 IPO 通或者新股通。上咗市之後就有滬港通啦、深港通啦，不過上市嗰剎那就冇一個 IPO 通嘅。譬如如果我上市嘅時候有外地朋友有興趣嘅，咁變咗我上市嗰個投資者個 base 可以大啲啦。咁同埋有啲內地朋友覺得我嚟咗香港，點解我冇得買股票咧？咁據佢嚟講又有一個吸引力喺度啦。咁所以我哋希望呢樣嘢咧，遲啲會實行到。
1: 如果真係做到嘅話咧，嗰啲新股嘅認購表現咧，個超額配數嗰方面咧，咪好犀利咯。
0: 是啊，咁當然係有咁嘅可能性。不過我哋希望可能初時嘅時候咧，就唔係一個全部開放，即係個金額可能會細啲啊，有限制啊，同埋可能大型少少公司上市先至用啊咁樣，變咗係局部去試一試先，然之後再開放大啲嘅金額。
1: 咁你有冇話聽到啲內地投資者咧，佢哋嗰個回饋係點啊？佢哋希望點樣可以參與到香港新股市場？
0: 外地投資者咧其實係好熱烈想參與嘅，好多人係想 IPO 嘅時候去投資嘅。如果個股票係好嘅時候咧 ，IPO 投資你之後嗰個升幅會大啲啦。佢 IPO 之後投嘅時候咧，你可能升幅又會細啲。咁所以佢哋都係有呢個咁嘅熱切期望。咁當然我要明白咧，國家係有佢嘅諗法嘅。始終 A 股同一個港股或者 H 股嗰個制度唔一樣啦，資金流向亦都要睇住啦，咁所以我哋 propose 大型嘅 IPO 试一试，如果效果好，亦都达到我哋嘅要求嘅时候咧，先慢慢去扩大嘅。
1: 咁其实咧，工会咧早前咧就提出啦，将人工智能融入会计教育啦，发展人工智能治理鉴证嘅能力啊，以及咧支援中小型事务所数字化转型啦。咁其实咧，人工智能发展啦，点样重塑翻咧会计师嘅工作方式之余啦，协助到会计师即系做出一啲专业判断，兼且咧确保系啲资料安全嘅。
0: 咁首先我哋要重申一样嘢，就系 AI 啦，起码现阶段咧，国家系唔会取代会计师嘅。不过如果一个会计师懂得用 AI 咧，佢嗰个竞争力就会提升啦。咁我哋嗰个 QP 课程咧，专业资格课程，而新加入系 AI， 因为而家用 AI 咧，系可以帮我哋一啲重复性工作减低咗啦。咁变咗我哋嘅同事咧，可以做更多高增值嘅工作。咁所以 AI 課程咧，我哋正在 enhance 緊嘅。咁啊 ，AI 可以做好多嘢嘅，就係尤其是我哋會計又好、審計又好，嗰個重複性嘅工作咧，基本嘅工作咧，譬如好似呢個對象啊、資料分類啊、初步嘅文件嘅審閱啊，或者啲異常交易嘅識別咧，佢可以幫我哋做。不過會計師做一啲高層次嘅工作咧，專注嘅分析啦、風險管理啦，同埋最後嗰個判斷嘅 judgement 咧，就一定係會計師嚟做嘅。咁所以最後咧，应该由会计师把关，去负责签名、负责核证、负责咩一个决策嘅。咁会计师工作咧，亦都可以包括咗将来有一个叫 AI 嘅鉴证啦。因为 AI 每个公司用嘅 AI 嘅时候，佢 AI 制系统好定唔好咧？呢个亦都系会计师嘅专长啦，去做一个鉴证，同埋个 AI 嘅管治同埋风险管理咧，呢个亦都系我哋会计师可以做嘅嘢。咁而家我哋喺工会里边咧，我哋为咗我哋提升我哋会员啊。佢 AI 嘅提升啦，我哋亦都做咗幾樣嘢嘅。第一樣嘢咧就係我哋有一個數碼轉型嘅路線圖啊。我哋將一個公司數碼轉型嘅過程咧拆解為六個關鍵嘅階段，咁我哋會員嚟了解。咁第二樣嘢，我哋有啲培訓嘅課程咧，緊要會員去上堂啦，學識咩係 AI 啦，亦都甚至會有一啲 software 介紹俾佢用啦。咁第三咧就係一個數碼資源庫啊。我哋有個資料喺我哋呢個 database 裏面，會員可以隨時去查閱。咁第四樣嘢亦都好重要咧，就係我哋有啲成功案例分享，因為一般人咧未接觸過 AI 咧，佢有一個恐懼，驚用咗之後咧會唔會我唔識用咧，會唔會有咩風險咧？如果見到人哋成功之後，原來嗰個效率會提高嘅， 準確度會提高嘅，佢就好願意去用啊。咁更加重要就係我哋未來嘅會計師咧，我哋喺佢嗰個頭先講嗰個課程裏邊 ，QP 課程裏邊咧，已經可以加嗰啲 AI 嘅元素咧，希望佢 qualify 咗之後，成為會計師之後咧，已經有嗰啲 AI 嘅培訓程度包含咗喺課程裏邊。
1: 嗯，如果係業界咧，要揾一啲咧，即係既識 AI 又熟悉會計業界事務嘅一啲人才嘅話咧，呢一方面嘅人才難唔難揾咧？
0: 現階段咧，當然呢種人才就唔係好多嘅，因為過往都係傳統嘅讀 AI 就讀 AI， 讀會計就讀會計。不過而家我哋工會個 QP 課程咧，就係加入咗 AI element 之後咧，將來我哋培訓出嚟嘅會員咧，就肯定兩方面嘅 skill 都有啊。
1: 好啊，咁啊咧，今日咧就唔该晒啦，香港会计师工会会长罗卓坚啦，讲咗咁多咧关于咧新一份施政报告啦，同埋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嘅一啲回应啦，咁啊以至咧对于香港咧嚟紧咧新股市场嘅情况啊，特别咧系优化个18C章啦，对于香港咧新股市场嘅带动啦，以至咧即系创业板市场嘅功能上面嘅提升啦，有啲咩建议噶？好啊，今日咧就唔该晒罗卓坚噶，麻烦晒你，
0: 多谢晒。
1: 呢节嘅财经新思维嚟到呢一度，一个钟嘅傍晚新闻天地亦都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7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午乘坐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央视新闻报道，陪同习近平出访的包括习近平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接受新华社专访时表示，中美元首在4个多月内实现历史性互访，在中美关系和国际关系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他在《人民日报》的撰文中就强调，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4条红线不容挑战。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形容习近平访美是大事，双方关系好好，将会一场好好的会面。釜山道运动场昨日有学生怀疑饮用场外免费派发的饮品之后不适，警方表示事件中有16名学生感到不适，主要是呕吐、腹泻和头晕，送往医院检验之后已经即日出院，并没有大碍，亦都没有中毒的迹象。警方说高度重视案件，从现场检走的饮品送往化验后未有证明有人刻意破坏胶樽或者刻意刺穿胶樽的情况。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示，有 99.3% 的宏福苑业主的户主同意政府的收购建议，目前有超过 88% 户主已经签署买卖合约，参与特设销售计划的户主最快可于今年内入住新单位。他说，对于极少数未同意收购的个案，政府不排除明年以立法形式收回业权，届时收购价会有所不同，但必定会依法赔偿。另外，本港首份5年规划中提到，政府将推动更多人民币直接支付场景。黄伟纶出席个电台节目时举例话，未来南向通股票印花税可以直接以人民币支付，以节省汇兑成本。民建联早前考察皇岗口岸、港方和深方口岸区，立法会议员陈恒斌表示，深圳方面仍在執修部分道路，香港运输署亦正在改善包括指示牌等的设施，他们有向深港两地政府反映包括落客位管理等意见，期望做到口岸运作畅顺。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亦都影响广东。在下午4点，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之北，大约是7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预测是大致天晴。明日早晚部分时间是多云，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76%。香港电台 Ne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车公庙路回旋处入面嘅交通意外啦，已经清咗场噶啦，一带都系较为车多繁忙。另外，较早前龙富路回旋处入面嘅意外啦，都已经清咗场，一带都系慢车少少，尤其是系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跟住转睇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同埋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维园道，坚拿道天险桥过海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中间，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入口。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就去到爱护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维里道，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龙尾中环军营，同埋中环湾仔绕道中间。 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西行的龙尾排到去太古城，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到沙田方向龙尾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西隧就去到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龙尾兆辉台，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嘉宁街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排到合和中心。跟住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龙尾太子道西，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嘅车龙去到牛头角下村，反方向去旺角近住启业村一段车多，观塘绕道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嘅车龙去到牛头角下村。而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一段慢车龙尾丽港城，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定富街甲，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一段车多，龙尾翠屏南村。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近住葵涌公园一段车多，龙尾丽景港铁站，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门居，丁九桥去屯门桥面一段慢车，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富泰村的车龙排到去泥围，后少少近住东城里一段都是车多，龙尾去到博位，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御龙山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文化博物馆。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葵涌道马加烈桥底去荃湾方向、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上德村，同埋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好了，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国庆烟花汇演将于10月1号晚8点在维多利亚港举行，出外观赏烟花时记得保持地方清洁，爱护公物，在人多挤迫的地方要特别注意秩序和安全，在海上船只切勿超速超载，当日部分道路会有特别交通安排，请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
2: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健康相伴。
5: 我是精灵一点的严崇天，曾经都是失眠的患者，以为自己太上火，所以不停地喝凉茶，结果越喝越失眠。直到主持精灵一点，发现失眠其实都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症型，找中医帮手调理，结果可以好返了。希望我们精灵一点都帮到大家。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2: 当间72小时之骑羊搵牛。
6: 阿桓啊，不是见异思迁的人来的。
2: 商场年轻保安员安保新和指责好老板梁江丽桓情投意合，泰国菜馆老板班吉又一次对阿桓有点意思。
7: 阿桓可以有其他选择的嘛。
2: 究竟他们之后会有什么发展呢？
0: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8: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9: 各区准备好未？
10: Ready, 3, 2, 1, go！
8: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伍文生。
11: 十八好时光，来到今晚的十八好时光，这里有我欧海星。
12: 有万芬感激李万芬，大家好。
11: 大家好。
13: 大家好，还有我陈文生哥哥。
11: 大家好，这段时间提一提现在各位，现在的天气先，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9度，相对湿度是 77%
12: 的。是啊，虽然近来的气温都是30度左右，但是大家不要忘记中秋节就到了。
11: 当然
12: 了。是不是？考考你了，万芬考考你。时间又嚟，
11: 点样咧？
12: 24节气，大家知啦，
13: 当然知。
12: 今日是其中一个节气是咩咧？
14: 得得，
15: 难到你啦，亦都难到我嘅。
14: 冇错，答案就是秋分啊！
15: 犀利啦！
14: 喂，其实秋分都好特别噶，秋分啱啱咧就喺秋季嘅中间位置噶，咁啊好似平时我哋听过嘅就系春分咁样啦。咁其实昼夜嘅时间长短再次相等咗啦。咁咧其实咧大家要注意啦。咁其实咧反映到咧我哋呢一个嘅季节变化系一个重要嘅节令嚟噶。
15: 同埋我都知噶，秋分嘅气候特点咧就系在于秋风就凉爽啦。
12: 系
15: 一般嘅秋分之后嘅降雨量咧亦都唔会高，但系咧就一场秋雨。雨就一场寒，气温都随住秋雨而进一步下降嘅。万分，你考唔到我哋咧，
12: 你哋果然真系美貌与智慧并重，
14: 真系感觉到啊，真系感觉到啊，咁从声音感觉到系咪啊？
15: 更加令到你觉得我智慧更加更
14: 上一层楼，
15: 即系话我提一提大家啦，即系呢段时间咧都可以掌握一下一个嘅养生嘅妙法。
14: 系我哋
15: 其实呢段时间咧真系秋季嘅气温可能渐凉咧，但系就真系。切记啊，唔好过早就过多咁去增加啲衣服啦，着多咗衫啦，因为咧你要适应翻秋凉嘅刺激啊，咁亦都有助锻炼内寒嘅能力啦，提高对低温嘅适应力嘅，咁啊同埋啊呢段时间。嘅季节啦，啱啱开始转换啦，气温都唔稳定嘅，暑热咧就都仲未系退尽啊，所以咧过早咁增加呢啲衣服咧，一旦气温回升啊。咁可能出汗啊，咁啊真係好容易都會傷風感冒，所以大家咧都要根據氣候嘅變化去增減衣服，呢、這個先係養生之道啊！
12: 係啊，千祈唔好攝翻自己啲汗入去，
15: 冇
12: 錯，好慘
14: 啊！即係
12: 中醫師，中醫師推介大家提醒大家啦，秋涼期間可以你焗一啲新津用醋嘅呢一個茶飲啦，或者糖水咧煲下嚟飲啊，我一個萬分。介紹俾大家好簡單嘅啫，無花果、雪梨果乾煲都唔使煲，焗都得噶啦。
15: 係、哦、
12: 啊，攞個暖壺，無花果乾、雪梨乾焗都三十分鐘飲，好
14: 好方便喎、啊、咁樣。唔知聽日有冇得飲咧？咁方便啊，萬分嚇、啊。
12: 中醫師仲有嘢講，係啦、啊，佢話咩咧？早睡早起啊，晚黑前咧11点好瞓覺，唔好咁夜，唔好怪打機啊，唔得啦。
14: 我唔打機嚟嘅。
12: 好弱嗰啲陽氣咧要收斂啊。瞓覺咧記得要點都好，即係揾塊布啊，揾塊。毛巾啊，揾块被仔咧冚住个肚，因为咧嗰度好容易咧会吹亲个肚皮咧，会肠胃不适噶。
14: 系系
12: 最好咧可以静坐十分钟啦，减少啲抑郁啊、动怒咁啦。可以嘅话咧就系拣下啲缓步啊，或者八段锦嗰啲比较温和啲嘅项目啦。微微出汗可以噶，同埋要注意口鼻啊、皮肤嘅保湿。
14: 哦，保湿好重要啦，系啦。咁啊，千祈有啲人唔好做。哇，呢啲嘢阿万芬你一定要记住，唔好露肩啊，系啦，系啦，唔好露肩，系啦，同埋咧就唔好
15: 保守嘅。
14: 露膝头，同埋咧唔好赤脚，系咯，所以呢啲要小心咯，系啊，因为咧好容易咧冷亲同埋涉亲嘛。另外就系咧话咧，其实咧秋天咧即系令人哋咧嗰种情绪上咧有呢个愁意，系咯，好孤嘅感觉系咪？系啦，咁啊大家要注意一下啦，咁啊即系可以令到自己咧开心啲啦吓。另外一样嘢咧就千祈唔好大补，啲人咧成日谂住补啊，嗰啲羊腩煲啊、嗰啲人参啊、鹿茸嗰啲唔好食住，系啦，
15: 或者唔好食咁多啦，
14: 系啦，咁啊等自己咧就唔好咁容易咧，即系唔好咁燥啦，同。同埋咧口唔會生瘡嘛，另外咧原來咧即係大補咧好容易失眠嘅喎，亦都係啦，係啦，咁所以咧大家亦都注意啦，做完運動之後，我知啊，大家都中意做運動噶嘛，係啦，咁但係做完運動之後，千祈唔好即刻飲凍水，同埋咧唔好吹冷氣。
15: 知道知道，咁我哋多謝啊萬芬同埋文生咧，亦都多謝中醫師徐思豪俾我哋嘅一啲資料啊。咁啊頭先咧啊萬芬都講得好啱噶，其實即係文生都有提過，即係呢段時間咧秋天感覺上咧有少少赤裸。
12: 係啊，
15: 呢段時間聽翻呢首歌。唔知道大家会系咩嘅感觉咧？有陈慧娴嘅秋色啊！

0: 18俱乐部。
1: 就係啦，中秋節啦，就除咗食月餅啊、玩燈籠之外咧，最重要對我嚟講咧，都係講緊團圓同埋分享啊！
2: 絕對同意啊！嗱，早前咧，一班只有5歲嘅幼稚園高班小朋友合力咧創作咗，並且咧出版咗一本屬於自己社區嘅繪本啊，仲會咧喺各大嘅書店上咗架，好勁啊！佢哋
1: 犀利啊！
2: 作為人生中第一份最特別嘅畢業謝禮，
3: 係啦，嚟自咧就係咧竹園區神召會南昌康樂幼儿学校嘅毕业生啊，仲有咧老师同埋艺术工作者嘅指导之下啦，用自己居住就系南昌村为背景嘅，发挥咗无限嘅创意同埋童真想象，亲手绘制咗呢一本就系叫做《我们的中秋节》嘅绘本啊。
1: 嗱，故事咧就环绕住小朋友穿梭于南昌村嘅凉亭、社区中心同埋公园，大家一齐分享下月饼啊、灯笼啊，甚至咧好天马行空咁样创作咗辣椒味月饼同埋会唱歌嘅兔子灯笼。
2: 是啊，到底这班小小创作者在画画和讨论故事的时候有什么得意又难忘的回忆呢？他们眼中的南昌村又是怎样的呢？即刻听听这班 KV 毕业生的分享吧。
4: 中秋节快乐。
5: 中秋节会去赏月，回到家吃月饼，跟老师一起整个灯笼，有个兔子养的，是会闪闪发光，还会唱歌的。妈咪见到个灯笼会赞我，觉得好靓，开心。
6: 依家书名记得我们的中秋节，是我哋竹园区神召会南昌康乐幼儿学校高班孩子作嘅。
7: 依本图书系毕业作品。
8: 依一页是我画的，依家屋的名字叫南昌社区中心，我的花学成日都会经过，是我的花学的地方。
9: 这个是我画的，
10: 我都有一起画，
11: 是关于中秋节，仍然是一个屋企不可以庆祝中秋节的东西，一起去到南昌村玩完月摊腿。什么会没有呢？你还我们啊，带了很多很多月饼啊、灯笼啊、公仔都拿来分享，觉得很开心，因为他们拿在一起。

0: 朋友呢都知道自己的绘本会变成一本实体的绘本的时候呢，他心情是有惊喜啦，有兴奋啦，对自己的作品呢充满了成就感的，还有呢很开心啊，成日分享给身边的人啊和家里人听的。
1: 好开心啊，我哋系特登去书局咧睇下佢嘅作品嘅，佢有啲自豪噶，即系本书有个名噶，妈咪咁样咯。我觉得佢而家做咗呢本书之后咧，佢哋画画咧系有咗啲纹路啊，即系之前可能画画咧系会唔知道自己真正想表达啲乜嘢，而家系画啲嘢咧系识得表达我想表达嗰样嘢。

0: 得怕，所以叫做我们的中秋节。
1: 多谢何老师教我识数学，
2: 多谢老师教导我，令到我更叻。小学老师都赞我，同妈咪都赞我。
1: 加油，我会再加油噶。
3: 小朋友的声音真的好得意啊，好可爱啊！大家都感受到啦，呢一份纯真嘅爱，同埋咧，佢哋咧将呢个爱咧同大家一齐分享嘅力量都好大、啊。嗱，一本小小嘅绘本啊，唔单止记录咗咧小朋友佢哋童年同埋想象力啊，更加连结咗咧南昌咧呢个社区嘅。嗱，大人同埋小朋友咧，亦都可以藉着今次咧反思一下节日咧呢一个真正嘅意义噶。
4: 嗱，要完成呢个充满温度嘅节日文化绘本咧，就肯定唔少得办学团队啦，咁啊，仲有学校啦、班主任啦，以及系出版团队嘅默默付出同埋用心引导添啦，
5: 冇错，电话线上已经邀请到三位嘅灵魂人物啦，分别有竹园区神召会南昌康乐幼儿学校嘅林燕校长，仲有佢哋嘅高班班主任何欣怡老师，同埋点点文化出版社兼出版人兼编辑朱凤玲啊，一齐咧同我哋分享一下呢一个绘本嘅诞生故事同埋初衷。Hello， 大家好
3: ，Hello， 三位你好，
6: 你好，
3: 你好，
7: 大家好，
3: 你好。
5: 访问一下林燕校长，校长你好，
6: 你好，
5: 校长晚安。
6: 好啊，
5: 晚安。咁啊，问下你啦，学校点会有呢一个想法嘅咧？帮学生去创作一本属于南昌村嘅社区绘本咧？
6: 咁我諗大家都相信，其實小朋友一直都係好多天馬行空嘅想像啦，尤其是我哋都發現小朋友我哋真係好多嘅，咁同埋我哋都想透過唔同嘅方式啦，咁我哋覺得小朋友學習係要有效同快樂嘅，咁同埋過程裡面我哋都好重視賦權啦，咁自主性啦，咁同埋我哋最緊要就係個繪本點解會發生喺南昌，就是、因為大家都知道我哋附近就係南昌呢個社區啦、所以我哋就用呢個地區做主題，小朋友嘅熟悉感覺會好強啦，咁同埋最主要就係、是，呢一班小朋友係嚟緊會畢業嘅喎，咁可以送啲咩嘅畢業禮物俾佢哋咧？咁我哋就覺得其實繪本個意義就係我哋都好著重閱讀，咁同埋佢哋可以永久去珍藏，讓佢哋成為一個作家，有實體嘅物品俾佢哋咧。你頭先都講到有家長都覺得小朋友好有成就感啊，其實我哋都感讀到佢哋真係嘅完成咗呢一個作品之後好有成就感啊。
3: 非常好啊，咁咧當中有一个校长的话里面还提到辣椒月饼和机械人庆祝中秋，小朋友这种天马行空的创意，你们有什么感受和感想呢？
6: 其实小朋友咧想象力即系比我哋咧估计嘅丰富嘅，留意到佢哋咧原来有好多嘅唔同嘅观察啦、想象同埋一啲情感嘅。我哋觉得如果即系有渠道啦，俾佢哋可以发挥到咧，原来可以知道哇，小朋友嘅世界系咁样嘅、哦，睇到佢哋画咗啲咩啦，亦都知道佢哋知道啊，世界原来发生紧啲咩，其实真系好有趣嘅。
4: 嗱，咁我知道呢本绘本咧，而家咧都喺好多嘅书店上架啦。你又最想透过呢本书向社区同埋读者传递一个点样嘅信息呢？
6: 我哋相信小朋友好多天分同埋潜力啦，咁、你睇到绘本里面嘅创作就知啦。咁、故事入面都睇到唔同嘅家庭啦，都有唔同嘅文化背景同埋佢哋嘅庆祝节日嘅方式嘅。咁、我哋发现有小朋友鍾意喺屋企团聚啦，亦都有人会用其他方式去度过啦。咁但係小朋友最重要嘅都係感受到佢哋好重视嘅就係群体生活嗰个归属感同埋嗰个安全感啊。咁、我哋又觉得佢哋最重要就係要彼此接纳同埋支持嘅。我哋都發現我哋小朋友真係好有呢個感受嘅，咁我哋覺得只要有愛呢，我哋相信我哋學校嘅小朋友都俾我哋感受到鄰里之間好簡單嘅一個分享，即係例如裡面有講一個月餅啊、一個燈籠啊，佢哋已經感覺到好温暖㗎啦。
4: 係啊，咁我知道啫，後日就係中秋節添啦。咁你哋咧可能喺當日咧都會有一個嘅新書發布會啊，同埋親子中秋嘅 party night 喎。咁大家有興趣的話咧，都可以密切留意一下。
3: 好啊，好啊，跟住咧就同咧何老師傾下偈先。Hello， 何老師你好。
8: Hello。
3: 係啊，咁其實小朋友咧由零開始啦，做呢個繪本啦，我相信当中必定遇到啲难忘事同埋啲搞笑嘢嘅，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呢？
8: 真係有好多搞笑嘅位啦，小朋友咧，其實咧，我哋發覺到其實佢哋每一個咧都係獨立嘅個體啦，咁都有自己嘅諗法同埋喜好喎。咁咧佢哋咧會見到其實佢哋即有啲自己好中意嘅卡通圖案啦，例如狗啊、Hello Kitty 啊咁樣啦。咁你會發現其實佢哋畫咗好多呢啲落去咯，甚至乎可能係其他恐龍啊都中意嗰啲都畫曬落去咁啦。咁喺入邊咧唔同嘅位置，你都會見到 哇，有好多唔同嘅卡通人物喎，原來咧就係、是、代表住你哋每一個人中意嘅卡通圖案咯，嗯、就好似創作月餅嗰個部分咁啦，你會見到，咦，係咪有哥斯拉月餅嘅？就係因為嗰個小朋友好鬼中意恐龍，哥斯拉月餅落去啦，咁樣咯，咁、嗯。所以我哋就發現其實他們真的啱啱林校長所講啦，他們的想法真的層出不同啦，同埋又好特別咯。可能例如你昨天問他啊，我哋聽日咧可能要畫下啲中意的水果喎，咁可能他哋畫咗士多啤梨咁樣啦，話會畫士多啤梨，但到咗第二日他哋畫且畫咗香蕉喎。咁、啊點解你會畫咗香蕉嘅？咁樣佢哋就會答你啊，原來是因為昨天夜晚同咗媽咪爸爸去超級市場度買啊，係、
5: 哦、
8: 就心下，所以就畫咗落去啦、
5: 啊。何老師啊！咁我想問你咧，成個古本嘅創作歷程裏面咧，見到小朋友喺畫風上面啦，有啲咩改變啊？
8: 我有嘅，咁咧你會見到其實佢哋對於畫畫呢樣事情咧係興趣大咗啦，同埋有耐性咗啦。咁、可能有陣時候佢哋即係畫畫嘅時候就會知道自己其實畫畫係表達緊一樣嘢。係啦，所以你見到佢哋就會有耐性去做呢樣嘢。咁經過呢次嘅活動啦，咁佢哋就更加學識咗啊畫畫原來係運用唔同嘅力度啊，用一啲嘅唔同顏色深淺程度啊，都可以表達出唔同嘅嘢咯。
5: 係啊，
8: 即係畫畫上真係進步咗好多佢。
3: 好啊，好啊，好啊。跟住咧，我哋同咧出版人啦，亦都係繪本嘅編輯咧，阿點點傾下偈先。Hello， 你好。
9: Hello， 你好。
3: 系啊，其实咧今次咧呢个绘本嘅故事里面咧灵感咧系点样攞到翻嚟嘅？另外系咪咧全部啲小朋友一齐参与噶？
9: 其实当初咧就系啱啱好咧系上年嘅九月有一日咧就见到林校长，咁、发现原来我哋都有一个共同嘅愿景啦，希望做一本真系由小朋友亲手画所有公仔嘅一个绘本出嚟。咁、我哋都好相信小朋友，即系觉得系应该件事系得嘅咁样。咁于是乎咧就开始构思，咁咧。當時適逢就是一個中秋節啦，咁我哋就諗，不如用節日做主題啊！即係小朋友啱啱過完中秋節，又好有呢、這個記憶啦，咁樣又知道係咩嚟啦，咁樣，咁於是我哋就開始用中秋節嚟做一個框架。咁、至於係咪小朋友創作嘅呢？咁其實我哋一開始就設定咗佢哋有一個中秋晚會要慶祝啦，設定咗一啲主要角色嘅名字啦。咁但係當中咧，點樣慶祝呢？發生咩事？啲情節咧，都係我哋同小朋友一齊喺圖上邊商討出嚟。例如我哋個核心人物阿圓圓啦，咁我哋又採用咗個留白嘅方式，到底點解佢屋企冇一個慶祝嘅物品咧？可能係因為唔同嘅背景嘅原因啦。但我哋就問小朋友，咁佢屋企冇慶祝節日嘅用品喎，咁我哋要點做咧？下一步點樣咧？其實小朋友即刻就答咗一啲好温暖嘅答案。我哋攞嘢俾佢咯，我哋去揾佢咯。咁攞咩俾佢啊？我哋攞月餅咯。我哋攞機械人咯，我哋攞玩具咯，我哋攞埋屋企隻貓去咯，咁樣。咁嘅時候咧，其實呢啲嘅諗法咧，全部都畫曬落去我哋個繪本嗰度。咁、所以小朋友參與創作嘅部分都係相當之多嘅。
5: 好啊，亦都想請教你啦。嗱，呢個繪本入邊咧有南昌村嘅涼亭啦、社區中心啦、文具店都畫埋入去啊。你覺得小朋友眼中嘅社區其實同大人睇有啲咩唔同啊？
9: 哇！這個、呢一個咧真係～一路做一路發現咧，驚喜處處。因為我哋見到南昌村即係大人建築物，就通常都係平實啲啦，比較用一啲灰色啊或者白色嘅顏色嚟做一個建築物咁啦。但係小朋友咧畫翻出嚟咧，係全部都係好似糖果同埋彩虹咁。
5: 哦，色彩繽紛嘅，
4: 好開心啊！
3: 彩色嘅世界。
9: 另外好有趣嘅地方咧，就係佢哋畫呢個南昌村社區中心咧，其實係一個正方形嘅建築物啊嘛。佢哋係畫咗一個屋形出嚟嘅，即係呢間屋。原來喺佢哋嘅眼中，學校啦所在嘅社區中心啦，係一間屋嚟嘅喺佢哋嘅心目中。
5: 好有家嘅感覺啊！即是。
9: 係啊，另外文具店嗰度咧，原來而家嘅小朋友呈現嘅文具店咧。是很多部夾公仔機
4: 的，跟我們很不同，
3: 都是喜歡玩的，是對的。
4: 不過是
9: 然後呢，我們會發現到小菜蛋，就是它的夾公仔機是要10,000元夾一次。
5: 哇，
4: 他們對價錢的概念跟我們有點不同。不過呢這裡真的麻煩林校長、何老師和點點跟我們介紹這一本這麼有趣的繪本，就是我們的中秋節。麻煩三位，
3: 麻煩你
5: 支持支持，
3: 是啊，很開心啊。
4: 話曬接近中秋節的了嘛，其實還有都中秋節的活動可以跟大家介紹的、不過現在賣個關子先，我們聽完一節的新聞回來之後，還有我們半個小時的十八好時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新华社发表特稿指出，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美国之行，多国人士表示这次访问将会进一步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有利两国增进互信，管控分歧，推动合作。文章说，今年五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来华国事访问，习近平今次访美意味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多国人士期待习近平今次访美能够巩固和延续两国关系总体稳定态势，引领中美关系不断向前，为两国乃至世界带来更多积极影响。文章又指，中美同为世界上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在应对全球挑战中肩负责任，从开展反恐合作到合力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再到共同阻击伊波拉疫情，中美曾经多次携手共同迎接风险和挑战。多国人士期待习近平的访问能够推动中美在事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议题上加强协调和合作。釜山道运动场昨日有学生怀疑饮用场外免费派发的饮品之后不适，警方表示事件中有16名学生感到不适，主要是呕吐、腹泻或者头晕，送往医院检验之后已经即日出院，并没有大碍，亦都没有中毒迹象。警方说高度重视案件，从现场检走的饮品送往化验之后，未有证明有人刻意破坏胶樽或者刻意刺穿胶樽的情况。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之后死亡，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暂时捕捉到的五只狗只当中三只有晶片，证明是有狗主，反映加强狗主责任很重要。当局会研究修例针对提升狗主责任、加强弃养惩罚和自卫等，年底前向立法会报告。谢展环又说会同乡议局商讨怎样加强管理和约束放养狗只的问题。他又说因应北都或者其他发展，发展局在需要清拆的地方向受影响人士预先宣传，这些地方的狗主可以预先是找机构或者其他人协助照顾狗只，又强调狗主有责任妥善照顾狗只。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明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中秋节和第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 75%。 香港电台这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富泰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车龙排到去泥围。另外，九龙方面啦，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希福道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啦，一带系慢车噶。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丽业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排到去近上二道。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管道之内，同埋接近政府总部。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柯达大厦，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过了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的车龙排到东区走廊接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中间，慢线落湾仔车龙在管道的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是去到摩士公园游泳池，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 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文咸东街近住苏杭街较早时曾经有意外，所以一带比较繁忙的，包括威灵顿街和鸭巴甸街交通略为繁忙。另外九龙方面，观塘绕道近住观塘码头至到启德消防局这一段来回方向都是比较车多。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御龙山车多，龙尾是过了沙田港铁站。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去到屯门河桥面。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路面的情况瞬息万变，见到行车线信号的黄灯闪动就表示前面有危险或者是前路受阻，驾驶者就要提高警觉，适当调整车速，保持足够的行车距离。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葵涌道马加烈桥底去荃湾。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5: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4: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5: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6: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7: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海事处将会是同广东海事局落实月艇南下。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
8: 海事处会同呢啲船只有一个密切的沟通，确保呢其实他们来到香港都是顺顺利利，停泊的位置周边都是方便，同埋我们都是确保本地的船只有足够的地方泊的。
7: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
0: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9: 由董勇饰演的冯道，四朝元老，多次战乱之中，总以百姓为念，既会赈济难民，又会顾念社稷稳定同幼主性命。后周时期更劝谏国君要以儒学治国。
0: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10: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1: 各区准备好未
12: ？Ready，ready。
10: 3, 2, 1, go。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伍文生。
13: 十八好时光，继续我哋十八好时光啊！呢度有我欧海星，
14: 好精神、啊，系有我 Benny 李万芬，
15: 仲有 Ivan 文生哥哥，大家好
13: 啦，咁系。精神啦，因為即係點解咧？即係同埋個心情都好興奮啊嘛！因為嚟緊咧就係中秋節啊嘛，星期五就係中秋節。但係我發覺咧，原來大家都唔係等到星期五先慶祝嘅。我琴日去過維園一轉啊，因為嗰度有得上燈啊嘛，嗰度已經人山人海啦，不得之了。嗱，真係嘅，嗰度真係有好多精彩嘅地方，好多靚嘅打卡位啦。咁啊，同埋尤其是嗰個世界彩燈大街啊，嗰度咧就真係要打曬蛇餅都要排一段嘅長。才可以入到去的，不过真的时间有限，我就琴日排唔到，咁就我都想有机会的话，可以真系揾日再去过啦。
14: 有啊，
13: 系真系啊。
14: 嗱，旅发局今日咧就表示啦，因为活动反应超乎预期，所有彩灯展出日期都会延期去到十月四号。
13: 太好啦，可以补翻呢个机会啊！
15: 冇错，仲有噶，喺九月廿四号到到廿七号，一连四晚啊，活动嘅开放时间会延长到夜晚嘅十二点啊！
13: 哇，非常之好。
15: 系啊，咁啊，当然啦，就会咧安排咗呢一个嘅人流管制啦。咁啊，包括咗咧，就係咧會提早啊，就係咧排隊進入嗰個展區嘅時候咧，就會提早話俾大家聽，要停人龍啦咁樣嘅。
13: 嗯，同埋真係中秋節嗱，維園有呢個好節目咧，咦，附近都有個好節目噶。
12: 區區有睇頭。
13: 喺附近边度咧，就系讲紧大坑咯。嗱，因为中秋一到啊，大坑就会因为冇火龙咧，就成为焦点啊。但其实火龙之外，呢个大坑社区都仲有巷啦，有古迹啦，同埋有好多嘅在地创作噶噃。
14: 系啊，由香港艺术发展局主办嘅城中艺游重游大坑，即日起咧去到10月31号举行噶。透过艺术装置啦、工作坊同埋导赏，邀请大家嚟一次深度藝文嘅旅程啊！咁中秋晚咧，如果去睇火龙嘅朋友咧，你日间都去行一行大坑先噃。
13: 好、啊，
15: 系啦，香港艺术发展局咧行政总裁曾淑仪咧，佢就话啦，期望大家咧就喺城中艺游呢一方面咧，可以俾大家以唔同嘅角度去探索下香港嘅。
16: 城中艺游系一个糅合艺术文化、社区同旅游元素嘅项目。透过精彩的艺术活动，希望为香港市民和游客提供新颖的文化艺术体验。今次重游大坑延续了2023年首田艺游路线大坑小城的足迹，再一次带大家走入大坑，探索这个充满历史和人情味的小区。讲起大坑，未必人都知道这里原来是一条有过百年历史的客家村落。当时客家妇女会将生活所见和吉祥的寓意一针一线地植入花带里面，用来点缀梁帽和围裙。客家花带是香港客家和围村妇女世代相传的传统手工艺，已经列入了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所以花带不单止是装饰，更承载着客家人对生活的祝福和一份很珍贵的文化记忆。今次编织艺术家萧如苏怡就以客家花带其中一个经典的图案篮仔作为创作灵感，透过另类风筝形态创作出形彩翩翩。篮仔即是橄榄形的菱形图案，在客家传统农村文化入面象征生命的延续，寓意多子多福、子孙绵绵。这件作品很有意思，因为苏怡用当代的编织语言将大坑昔日村落记忆和客家花带承载的祝福重新演绎出来，令大家可以用一个新的角度去理解大坑深厚的文化根源。中秋节期间正值大坑没火龙，区内人流会特别多的，这个时候正正是感受大坑节气气氛最好的时候，因为整个区都会特别热闹，很有传统节日和社区凝聚力的感觉。我们希望城中艺游能够将艺术带入社区，令艺术可以在社区不同的角落发生，同我们的日常生活连结起来。我们最希望的是公众参与城中艺游的活动之后，一方面享受活动到艺术的乐趣，另一方面可以重新发现香港社区文化值得细微的一面。所以大家参与重游大坑，不单只是看作品、参加活动，而是走入一个有温度的社区，用另一个角度去体验香港的文化。
14: 公众除了参与到

0: 和咖啡店的咖啡渣製作天然的手工香，將社區日常氣味轉化為可以帶走的嗅覺記憶。藝術組合 Hira Hira 就會主持大坑神獸指數工作坊，帶大家親手創作一隻由大坑故事啟發出來的守護獸。而適逢大坑舞火龍在即，今次還有大坑迷你小火龍習作工作坊，由藝術家姚銘山帶大家結合傳統習作工藝和當代素材，創作一條自己的小火龍。第二種活動是導賞團，適合喜歡聽故事、想深入了解大坑歷史文化的朋友，由建築研究學者黎俊維博士帶領的大坑建築及古蹟導賞團，由建築角度出發講解大坑怎樣由客家村落一步一步發展。另外有資深廣播員帶領的大坑社區及文化遺產導賞團，帶大家走訪蓮花宮、老村屋、特色小店和食肆，認識大坑百年來的變遷和舞火龍背後的社區故事。如果想行程更有彈性，或者未必參與到特定時間的活動，其實很適合選擇自助遊福袋，大家可以跟著地圖用自己的節奏穿梭大街小巷，走到累的就進去一間小店裡面坐低，慢慢感受一下這個社區的日常，發掘大坑的故事。我們希望邀請市民和遊客透過不同的形式在大坑發掘在地藝術創作，感受社區獨有的文化溫度。如果大坑想參加工作坊或者導賞團，我會建議盡早上網報名，因為名額有限，想參加的朋友最好預早計劃啦。
1: 聽清楚，不用錯失。
2: 錯失錯失啲咩啊？
3: 咦，睇嚟你都俾我嘅歌聲吸引到咧。你有冇聽過一台聽者有賞計劃啊？
2: 冇聽過喎。
3: 留意香港电台第一台《是日快乐》，精灵一点，港式生活馆，手下留情，同广东广西嘅节目时段，打电话嚟答啱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一台听者有奖计划等紧你。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二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郭富城《冲冲冲》，上榜第一星期已经冲到上第三位，透过歌词和成成的演绎，绝对感受到舞台王者的动感飞跃。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7: 帮紧你。帮紧你，帮紧你，十八好时光，社区有我帮。
8: 好啦 ，Fanny 文生，咁啊，同你哋分享一啲嘢啊。咁我近日咧喺网上面睇到一条合唱歌嘅影片，好特别噶，因为台上面嘅歌者咧就系嚟自香港新星会阿兹阿佐合唱团，团员咧都系一啲嘅喉癌康复者嚟噶。佢哋嘅声带咧系切除之后咧就用唔同嘅助港仪器去复声啦，一步一步咁去重新学习发声，先至可以再唱歌噶。
9: 好犀利啊！嗱，香港新星会阿兹阿佐合唱团咧。是由香港新星会在2005年成立的，成员他们即使失去了声带，但他们的团员未曾失去对音乐的热情和兴趣。他们的歌声虽然不是完美的，但透过唱歌展现幕后者他们的活力和积极的人生观。
10: 没错，身边有这个同路人一起支持，走这个复康路的时候会走得轻松一点。现在我们就请来就是香港新星会会长卢学年先生，卢年亦都有社工陈姑娘同我哋倾下偈噶噃。
8: Hello， 两位你哋好。
11: Hello， 你哋好。
10: 你好啊，陈姑娘先同你倾下偈先，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一下咧？香港新星会啊，系几时成立啊？又或者咧，可以讲下咧你哋嘅服务啊？
11: 其实咧，我哋喺1984年就已经成立噶啦。咁我哋当时好好彩啊，因为我哋有一位系英国嘅舞后者贾坚立先生咧，因为佢喺香港，咁佢自己都接受咗手术。咁然之後咧，佢就聯同我哋香港20多位嘅喉癌嘅康復者一齊聚集起上嚟，咁跟住咧就幫助我哋一班嘅喉癌嘅康復者。因為當時咧，其實喉癌朋友接受咗手術之後咧，其實喺生活上邊咧都會遇到好多嘅問題啊，包括我哋有一個嘅氣管造口嘅護理啦，咁點樣去講翻嘢啦？咁甚至乎咧食嘢都係一個問題嚟㗎。咁而當時社會咧對我哋一班舞後者咧，其實都

0: 好陌生啊。
1: 嗯。
0: 咁而且咧，有時都會受到一啲唔係好禮貌嘅對待。
1: 嗯
0: 咁、所以佢哋咧就投夾起上嚟，咁希望咧可以幫翻啲同路嘅朋友啦。咁、希望可以幫佢哋盡快去復星啦，同埋復康，盡快投入翻社會添。
2: 係。咁啊，陳姑娘。
0: 系 ，sorry。
2: 系啦，咁陳姑娘，你亦都可以同我哋，不如介紹一下你哋香港首隊嘅第一隊嚇，無後者合唱團阿茲阿佐咧，就喺2005年成立噶嘛。當初點解會成立呢一隊嘅合唱團嘅？
0: 哦，這個咧其實係好偶然嘅。因為嗰陣時咧，其實有朋友咧喺手術之前咧已經好中意講，好中意唱歌。
1: 係。
0: 咁但係咧因為手術之後唱唔到歌咧，好可惜啊。
1: 嗯。
0: 咁嗰陣時咧，後屘咧就聚集翻佢哋翻嚟一齊啦。初初都係諗住唱下歌仔啊咁樣嘅啫、希望等佢哋咧重拾翻對生活嘅一啲興趣啦。咁大家都應該知道啦，即係冇咗把聲講嘢都難啦。咁唔好諗住話唱翻歌啊。啊！但係點知咧，好快咧亦都聚集到一班嘅朋友仔翻嚟唱歌喎。阿龍年咧都係我哋一個中堅嘅分子啊，佢都可以分享一下。
2: 係。
3: 系啊，嗰时我谂住系咁就话打，因为我讲嘢都咁难，我话个原来唔可以啊，阿茲阿佐合唱团呢个名对我嚟讲唔系非常直接，因为嗰啲阿茲阿佐。唱歌唔系完美，但对我哋点样嘅无限朋友，正讲俾好大嘅鼓舞，
1: 系啊，大鼓舞啊，
4: 其实已经好好啊，
1: 系啊。咁我想请教两位啦，其实咧失去咗原来嘅发声方式之后咧，康复者咧可以按情况咧学习唔同嘅复声方法噶啦。对于咧未接触过嘅听众咧，可以咧点样好浅白咁去解释？譬如重新发声，其实系一场训练嚟嘅，唔系自然翻嚟嘅咧。陈姑娘讲先可以嘛？
0: 哦，可以啊，系。其实咧，我哋系手术之前咧，其实系识讲嘢噶，只系因为疾病我哋吸咗我哋切除咗我哋嘅声带，咁以至到我哋手术之后要有啲嘢助讲而系去发声。咁但系咧，其实香港嘅无学者已经比较好彩噶啦，因为咧喺香港我哋有四种嘅复声方法，而每一种发声方法真系要经过不断嘅练习啦，同埋学习咧，先至可以掌握得到。而我哋而家系点学习去点样好好运用我哋呢个助讲仪器咯？所以系要不断嘅练习嘅，不断嘅训练咯。
2: 系嗱，咁我听到头先阿卢莲就讲啦，即系你哋讲嘢都好难嘅啦。要参加到合唱团，对你哋嚟讲咧，虽然真系唱出嚟唔系咁完美，但都俾到好大嘅鼓励你哋啊嘛。但系我都有个问题啦，或者我谂啊，文生你都好想知道系咪啊？
4: 咁其实阿卢莲啊，你自己咧系用乜嘢嘅方法啦去练习同埋发声嘅？可唔可以同我哋讲解一下？
3: 我而家就用石道鱼，乜都唔使。但系当时手术之后，我经历咗四种嘅发声方法。
1: 四种方法，
3: 可以示范俾你听。
2: 系
3: 第一种就电麦嚟我嘛？
4: 哦，电子嘅电子麦
1: 系。
3: 呢个就系电子麦，跟住就学声反，揿住个嘴口嚟好嘛？
1: 哦，揿住个嘴口发声。哦 ，OK。
3: 第三种就系爸爸仔，你好嘛？
1: 哦，
4: 仲有第四种啦。
3: 第四种就系食到鱼，乜都唔使，就而家咁讲。
1: 哦，
3: 呢个就系。
1: 食道鱼哦，哇，
4: 就好似而家咁样处理啦，
2: 系啊，都好特别啦。知道你哋点样去发声啦、讲嘢啦，但系同唱歌系真系又另一样嘢嚟噶。你哋台上边去完整一首歌当中嘅挑战系点样咧？
0: 其实咧，因为我哋每位朋友嗰个手术之后嘅创伤程度都唔同啊，咁所以咧都会局限咗我哋每一位朋友用嘅发声方法。譬如可能头先阿卢莲讲话佢用電子麥，佢唔好少用嘅，因為佢條頸好硬，用唔到電子麥。咁有啲可能冇脷嘅朋友咧，佢哋亦都係只可以用到喇叭仔。
1: 係，
0: 咁有啲食道癌嘅朋友，因為佢哋要切除個食道，咁佢哋亦未必可以攞到個食道發聲同埋聲帶。
1: 嗯
0: 嗯咁、嗯、所以手術之後可以重新講翻嘢，其實是一件好感動嘅事嚟。
1: 係啊係啊，
0: 已經係嚟得唔容易咯。
4: 冇錯。
1: 陳姑娘，咁我想問下你啦，其實社會咧對無喉者、電子喉啦，或者唔同聲線咧，仲有冇誤解嘅咧？以你嘅認知，咁你最希望啦，聽眾聽完之後啦，改變邊一種嘅態度咧？
0: 其實咧，近年我哋都做多咗好多嘅公眾教育啦，同埋宣傳啦。咁、所以社會對我哋一班無喉朋友咧認識多咗㗎。
1: 係。
0: 甚至乎對我哋用助講儀器講嘢呢個接受程度都高咗嘅。
1: 係。咁啊好喎。
2: 係啦，咁勞年咧，你有冇一啲嘅諗法啊？
3: 其實初次做手術，大眾喺社會上對我認識唔係好了解，
1: 係唔係咁了解？
3: 因為我哋痰唔係特別多，陣間有痰要咳。一咳一脱過程，個我以為我哋有病。
1: 係。
3: 同埋我哋講嘢特別
1: 慢啲，
3: 所以佢哋唔係好了解，我哋唔緊明白。
1: 明白。
3: 實先希望市民大眾俾多啲諒解，包容。
1: 一定會，
2: 其實係因為大家可能真係會以為你哋係有痰啊，
1: 係
2: 要咳啊，唔好以為你哋真係有病啊。其實可能你哋只係講嘢唔係咁方便啊，亦都可能解釋俾人聽，亦都唔係咁容易啊。即係希望大家都可以多啲嘅包容啦、諒解啦，
4: 同埋等大家認知多啲嘅時候咧，咁大家可以明白。咁陳姑娘其實咧，新聲會啦，亦都咧幫咗患者同埋家屬咧，去提供呢一個復聲啦，同埋康復支援嘅。咁對於家屬嚟講，你覺得咧佢哋扮演一個乜嘢嘅角色係最好咧？
0: 其实家属的角色是非常之重要的。是啊，尤其是在他们初学讲嘢的阶段呢，其实是要给很多的鼓励和很多的支援的。例如要陪他们多一点，要给多一点的精神和时间去他们。之后要多一点去跟患者去沟通，跟家人沟通，要制造多一点的机会给家人，要多一点练习去讲嘢。千祈就唔好话，喂，你讲得咁辛苦，你唔好讲啦。
2: 啱。
1: 鼓励啊，唔好帮人淋眼水啊，系咪咁意思啊？
4: 互相支持，
1: 系啊。
2: 好，咁喺呢度咧就唔该晒陈姑娘啦，同埋露莲接受我哋嘅访问嘅。
4: 多谢晒，
2: 希望亦都咧可以大家多啲嘅朋友咧都可以睇下你哋嘅片段啦，睇下你哋嘅唱歌。我知道大家咧都好用心去唱嘅，咁
1: 啊
2: 可以俾多啲嘅朋友认识你哋，亦都知道你哋嘅
1: 用心。
2: 冇错啊。好，唔该晒露莲同埋陈姑娘。
1: 多谢你哋，
2: 拜拜。
5: 手下出欧亭，今次许平洲。
6: 平洲我反而好少去，有啲咩噶？
7: 嘢就多啦，有温情，有温度，又有故事，仲要有怀旧，既有创新啊！
6: 咁今个星期就要听住手下留情，手下出欧亭，声音导航去平洲啦！
7: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至10点，手下留情，
8: 同你一齐闯平洲。
2: 系啦，九点钟嘅时候咧就有啊，八点钟嘅时候咧就有手下留情啦。但八点钟之前仲有我哋嘅十八好时光啊嘛。呢、這个时候要同大家讲一讲呢个亚运嘅成
1: 绩
2: 啊。
1: 嗱，
2: 真系今日又有好成绩啊！港队空手道嘅代表洪浩威、李志刚、邓宇轩咧就喺名古屋亚运男子团体型铜牌赛入边就以3-2击败中华台北，就取得一面嘅铜牌嘅。
1: 系啊，早手女子50公斤级。產後復出的曾以婷犀利啦，決賽對住馬來西亞的選手，法定時間內同對手打成0-0。雖然最終因為輸細分判定落敗，但係都攞到呢個銀牌，創下佢個人亞運最佳成績嘅好嘢。
4: 好嘢，係啦，仲有咧游泳項目就係簡卓彤嘅女子100米嘅蝶式啦，係攞到銅牌㗎，亦都係佢自己咧首面嘅亞運個人嘅獎牌嚟㗎，亦都打破咗咧何詩蓓嘅香港紀錄㗎。
1: 耶，犀利！仲有武術項目啦，陳子晴喺女子52公斤级散打勇夺铜牌啊，系散打喺香港史上第一面嘅亚运奖牌。梁宇航亦都喺男子60公斤级嘅散打嗰度咧， 而家系用四个字嚟形容得噶啦，坐银望官啊，
2: 好开心啊，系、
1: yes!
2: 啦，坐银望金呢一个嘅成绩非常之好啊，嗱，同埋啦，男子足球 A 组分组赛咧，嗱，港队咧而家正在恶斗吉尔吉斯啊，赛事嚟到。最后嘅二十分钟啊，比数咧就而家最新比数系3-0嘅，港队咧就暂时系落后三球、嗯，希望港队可以撑到最后嘅一刻
1: 啦，
2: 系
1: 啊，
2: 你我
1: 系
2: 会同你打
1: 气
2: 噶，系啊，同埋呢段时间咧真系睇好多嘅外援亚运嘅赛事，都觉得真系好热血沸腾啊，同埋真系好开心啊，见到我哋香港中国香港嘅朋友咧嘅运动员咧，真系好多都攞到好成绩啊，
1: 你会觉得佢哋韌力好强噶，
2: 当然啦，
1: 佢哋咧即使有时落败。但佢哋嗰段火啊，好勁
9: 啊！
1: 係
9: 啦，仲有我哋會去支持同鼓勵啊嘛，加油啊！為佢哋
2: 係啊，所以聽日咧，我哋都期待有更多嘅好消息係送俾大家，
9: 一定會有嘅，
2: 同大家分享啊！真係我哋嘅運動員嘅好成績啊！係、
1: yes!
2: 啦，不過咧，今日睇一睇個鐘咧，時間亦都差唔多，係時候同大家講拜拜，拜啊！咁等聽日咯，
9: 聽日
2: 都好快嘅咋，聽日再見，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而家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新华社发表特稿，指出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美国之行。多国人士表示，这次访问将进一步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有利两国增进互信、管控分歧、推动合作。文章说，今年五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来华国事访问，习近平今次访美意味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多国人士更期待习近平今次访美能够巩固和延续两国关系总体稳定态势，引领中美关系不断向前，为两国乃至世界带来更多积极影响。文章又指，中美同为世界上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在应对全球挑战中肩负责任，从开展反恐合作到合力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再到共同阻击伊波拉疫情，中美曾经多次携手共同迎接风险与挑战。多国人士期待习近平的访问能够推动中美在事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议题上加强协调与合作。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暂时捕捉到的五只狗只当中三只有晶片证明是有狗主，反映加强狗主责任很重要，当局会研究修例针对提升狗主责任，加强弃养惩罚及喂饲等，年底前向立法会报告。谢展环又说，会同乡议局商讨如何加强管理及约束放养狗只的问题。他又说，因应北都或其他发展，发展局在需要清拆的地方向受影响人士预先宣传，这些地方的狗主可以预早找机构或其他人协助照顾狗只，又强调狗只有责任妥善照顾。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示，有 99.3% 宏福软业户主同意政府的收购建议，目前有超过 88% 户主已经签署买卖合约，参与特设销售计划的户主最快可于今年内入住新单位。他又说，对于极少数未同意收购的个案，政府不排除明年以立法形式收回业权，届时收购价会有所不同，但必定会依法赔偿。另外，本港首份五年规划中提到，政府将推动更多人民币直接支付场景。黄伟纶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佢咧话，未来南向通股票印花税可直接以人民币支付，以节省汇兑成本。民建联早前考察皇岗口岸港方及深方口岸区，立法会议员陈恒斌表示，深圳方面仍在执修部分道路，香港运输署亦正在改善包括指示牌等的设施，他们有向深港两地政府反映包括落客位管理等意见，期望做到口岸运作畅顺。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晚上八点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以北约8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 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出东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出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风三级，能见度30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四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29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啦。较早时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富泰村嘅意外清咗场。另外啦，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希福道嘅意外亦都系处理好，两边嘅交通都系回复正常噶啦。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丽业街嘅意外就仍然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受阻，驾驶人士经过请特别小心啦。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接近中环湾仔绕道嘅出口同埋怡和大厦，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华顿大厦对开，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高士威道去北角方向车多，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仲有少少车龙。晚间工程方面预告一下，西贡清水湾道有升降机工程，由嚟紧的凌晨12点半至到清晨的5点半去牛池湾方向，近住碧屋监狱至到碧屋村路的部分的慢线将会是分段封闭的，驾驶人士请小心留意现场的指示。另外香港仔隧道会有道路工程，由凌晨1点钟至到4点半北行去跑马地方向，香港仔隧道入口处的快线至到黄泥涌峡天桥近住跑马地马场的部分行车线会封闭的，到时请留意现场的指示了。法律援助署提提你，遇到工伤又或者是意外需要索偿，无需要中介帮你找律师的，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署的网页。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自己带水，饮少一份包装饮品，最多可以减少大约 0.2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的好习惯。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4: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资讯相伴。
5: 大家好，我是广东广西的海林。在日常生活中，我最喜欢用音频去增进我自己的知识，因为声音是最容易吸收资讯的方法。一边忙紧第二啲嘢，一边听住电台，就算几忙碌，都可以继续自我增值。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6: 每星期让你沉浸于爵士音乐嘅世界，
7: 爵士普及学。 咁譬如話我好鍾意 Stan Getz 嗰個息事風，我哋不如聽下佢哋歌啊。又其實佢就被呢個 Cool Jazz 酷派爵士影響得好深嘅。咦，咁我哋又聽下酷派爵士嘅息事風手啊，幫你自己個音樂世界一路擴闊啊。
8: 更多關於爵士音樂嘅知識，歡迎收聽 CIBS 節目爵士普及學，
9: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10: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9: 精靈一點，關注你嘅職業安全與健康。
11: 冇時間啦，仲有五分鐘就開工啦。
12: 五分鐘夠曬啦，仲夠時間做運動添。
11: 咁少時間仲可以做運動？
12: 係啊，零時間運動就係隨時隨地都可以做嘅體能運動，仲可以減壓添。跟我一齊行樓梯翻 office 啦。
9: 如果想知更多職安健資訊，請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點到3點，精靈一點內嘅職安精靈學堂環節啦。

0: 正所谓啊，每逢佳节啊，就除咗倍思亲之外，都系倍思亨嘅。喂，亨爷你好啊，亨爷。就是中秋節了。
1: 哇，講啲咁嘅嘢，中秋節快樂啊，預祝大家。
0: 喂，有冇買月餅啊？今年我每一年都會問下你呢個問題，有買月餅啊？
1: 我帶兩月餅喺我屋企出現啦，即係各方好友啦，同埋親人咧就亦都食咗呢個中秋節飯添啦，喺上個週末係。
0: 哦，係啊，咁你屋企現存即係嘅月餅係去邊一個方向㗎？即係奶黃啊、冰皮啊，定係嗰啲傳統？
1: 傳統。
0: 哦，
1: 系传统，
0: 系
1: 传统，传统，传统，系传统月饼嚟嘅，系啊。
0: 哦，系咁啊，你谂住会吞吐几多度咧吓？
1: 我唔吞吐嘅，我都系切俾大家食嘅，因为我对月饼呢一下，即系好唔好咧，仲系今年都仲系有一个忌讳啊，即系同埋系一种好奇心都冇啊，系啊。
0: 哦，咁严重，唉，真系阴公啊，真系。
1: 系啊。
0: 這个我哋留翻星期五先讲啦，因为我觉得今年咧，即系令我开始即系叹息啊，大家对于月饼嗰个嘅即系诉求咧，嗰个下降速度之急啊，令我系有啲叹息。
2: 系
0: 系啊，呢个我留翻我哋星期五晚，即系老豆嗰日先讲。系
2: 老豆，我有第二个题，老豆，我哋成日好多题噶嘛。
0: 系啊，咁今日咧，我哋有特别嘉宾咧，因为第一日就有陈浩源啦，咁琴日就有米哈，咁今日咧就有一位即系从来冇接近冇倾过偈嘅朋友上嚟啊，系可以话系陌生人啊，又系。欢迎啊，严崇天啊，你好，
3: 欢迎晒，多谢，
0: 欢迎，系啊，老可识唔识阿天噶？
3: Hello 老何，而家识啦，我哋而家认识咗。
1: Hello
3: 阿天，阿天，
0: 系可以话系啊，即系新生代嘅即系 MC 嘅
2: 宠儿
0: 啊，
3: 都唔新噶啦。
0: 即系我哋呢啲已经冇机会再上台揾食嘅时候，
3: 你唔需要抛头露面咁多啦 ，Benny。
0: 咁啊，欢迎阿天啊，天咧就喺港台就主持呢个
3: 精灵一
0: 点系啦。咁啊，今日咧我哋就第一次咧就邀请到阿天咧就上嚟担任我哋呢个客席嘅嘉宾主持啦。咁梗系交俾佢啦。
4: 手下留情，话说小弟。
0: 点啊？天有咩好嘢啊？
3: 今日想分享嘅咧，就系我自己，我觉得我自己最怀旧嘅人嚟。我想讲下自己嘅经历。
0: 你等先，我想问下你系属于咩年代嘅人嚟嘅？
3: 我系
0: 一哥就
3: 系
2: 九十后啦，九十后。
3: 系我系八十尾噶啦，已经系系啊，
2: 即系差唔多我哋。
3: 系
2: 都系拔丝大啲咁啊？
3: 拔丝咁大嘅咩？
2: 拔丝好大，
3: 系咪啊？
2: 我平时又大
3: 啊，咁呢个系嘅，
0: 我见到佢鞠躬啊，
3: 系嘛，我都系挥手咋。
0: 好啊，咁啊，你有咩即系分享下咁样样咧？
3: 讲下自己嘅入行嘅一啲小故事，我都想。
0: 因为我都嗱，我哋就未算系真真正正嘅认识噶嘛，啱啊。咁啊，讲下你点入行先啦。
3: 系啦，我自己入行咧就系某个电视台啦，咁就系有一个主播嘅大节目，咁当时咧就系参加咗个大节目入行嘅。咁其实几有趣，系本身我读书时期都几唔中意抛头露面嘅，我比较如果以前已经有 MBTI 嘅话，我一定系 I 人嚟嘅。
0: 哦，我都系啊。
3: 你扮乜嘢？你又扮系？
0: 我哋个个都认 I，
3: 系啊，认 I 啦。
0: 其实咧，你唔好再信啦，冇人会认 I， 冇人会认 E 人嘅。
3: 唔紧要，普通
2: 得一个啫。E 人 chain
3: 好烂啊，系啊。咁啊，I 人招好多爱人啊嘛。
0: 系啦，我真系顶佢唔住。佢去马拉之后，成件事再差，
2: 俾阿 V 抢晒咗。平时我讲噶嘛。
3: 你讲到边咧？
0: 唔系啊，记得我哋嘅真系。好，
3: 继续 MBTI
0: 系参加比赛，主播比赛系啦，
3: 系啦。咁嗰时都觉得几神奇嘅一样嘢，系唔系我自己报名嘅？嗰啲好老套嗰啲咧，啲 friend 帮你手报嘅，真心。咁就有个 friend 帮我揼咗个 CV 啦，咁就去参加比赛。
2: 咁即系仲读紧书嘅？
3: 我嗰时未毕业嘅，系啦系啦。咁然后都系会有啲几有趣嘅地方，系有三间先系做咗笔试先嘅，然后就会有面试。
0: 主播
3: 系啊？冇谂过。因为我娱乐主播嘛，咁佢考咩咧？我好记得我嗰条咧系类似话而家因而减肥成功啦，咁你要访问佢嘅时候，你会问啲咩咧？类似系咁嘅问题嚟嘅。系啦，咁跟住
2: 咁系写几多字定系 yes no question， 即系写几多字？
3: 开放式问题嚟噶，咁你咪可以谂啲问题，你会点问佢啦？跟住可能又会个 opening 大概你见到佢嘅时候点样打招呼等等啦。咁完咗呢个笔试咧，就有三间房嘅，三间房都系用嚟做面试嘅。咁、那个难题嚟啦，咁啊三间房咧，听闻原来你入咗 A 房，基本上你都永不超生嘅，你都系唔会
0: 因为咩啊？
3: 即系觉得你唔 OK 啊？佢都系循例见一见你。 咁 B 就可能觉得你系介乎 OK 同唔 OK 之间啦，咁样啦，可能都会有啲漏网之鱼。我就好彩嘅入咗私房，咁就系机会比较大啲啦。点解咁讲咧？我哋嗰时间房咧好劲啊，全部都系啲大人物嚟啊，就系、是、我啲前辈啦，即系譬如六号啊、陈贝儿啊，跟住校长啊，
0: 你个谭咏麟校长，
3: 谭校长佢哋啊就会喺嗰间房嗰度咧做评审去拣人，咁然后啲问题都几刁钻嘅，类似系譬如第一条就已经问我你
0: 如果我食粉丝，你会点样形容？
3: 食得嘢滋味，
2: 句啊，
3: 我唔觉得我冇粉丝食唔到啦。我嗰时系嗰条问题，佢问我你最唔中意嘅主播系边一个？咁我就答咗某个人个名啦，咁然后就都少少兜嘅话因为我唔鍾意佢，因为佢口才好，所以好靚仔，我就妒忌佢，类似咁讲囉。咁就好幸运地就入咗去嗰个比赛入面啦，即係最后应该30个人到。咁然后就经历咗一啲唔同嘅课堂，譬如头先我讲谭校长会教一啲嘅谭校长教咩呢？死啦，唔记得咗添。
0: 都系食嘢咯，
3: 系食啲咩啊嘛？嗰个肥妈嚟嘅咩？唔系，
0: 咁系咯，真系出晒面中意食嘢噶嘛？
3: 系都系都要中意食嘢咁啊！食，
0: 因为好多香港嗰啲茶室咧，即系都仲会摆啊校长，譬如即系光顾过嘅发哥啦，校长真系，因为校长真系为食噶嘛。
3: 我见过你嘅相，反而 Benny。
2: 喺边间
3: 茶餐厅？
2: 佢都唔都为食嘅，佢都
3: 唔记得，但见过，真见过，真见过，唔会点解冇人？系咪一球咋？
1: 阿天淨係知一個入球夠曬
2: 啦，我都冇見過。
3: 我記得係旺角區嚟嘅，
2: 專門食粉絲嘅嗰間嘢，
3: 都係粉絲煲咯，煲煲地咁樣咯，係啊。
0: 唔係我咪認錯蘇永康啊？
3: 唔係啊，你靚仔啲啊！
0: 我真係欣賞，我成日都有陣時，你知啦，即係我哋啲貪小小便宜嘅人，我成日都覺得，如果老闆認得我就好啦。譬如影張相，可能即係送嗰杯奶茶我飲啊，或者我係有多碟餃子食啊，我成日都好期待呢啲，但我從我都冇俾人認出過。
2: 我試過一次啊，但係冇呢啲優惠啊。
3: 點啊？齋贏齋贏齋贏，
2: 反而係因為佢係手粉嚟嘅，即係聽我哋嗰陣時二台。
0: 系，
2: 跟住佢话你唔系减紧肥嘅咩？唔准饮可乐，饮水。
0: 哦，好似听你讲过啊，喺九龙城，
1: 九龙城系豉油婆嚟噶嘛？
2: 系啊，豉油婆话唔俾我饮可乐，哦咁样。
0: 系，跟翻阿天先，
3: 系唔紧要。
0: 点样吓？
3: 跟住后屘上咗唔同嘅堂啦，校长可能教食嘢啦，我都唔记得啦。跟住有啲嘅作家又会教你点样写嘢啊，跟住有啲人就会教你点采访，好多唔同嘅技巧。咁最后其实都类似而家嗰啲真人 show 咯，咁就拣咗我嗰届咧，拣咗我同另外一个女仔，再加多个后屘候补嘅变成女歌手嘅一个 friend 咯。系啦，阿卡赵慧珊 ，Super Girls 即系之前嘅队长系啦。咁就我同佢同一届嘅。嗰阵时佢再细啲添，
0: 边一年啊？
3: 2010年咁上下咯，
0: 系原来你都入咗行
3: 好耐噶啦，十几年噶啦，
0: 系啊，时间噶咯，
3: 系啊，打滚咗好多年啦。
0: 就因为咁样就参加咗呢个主播比赛，就入咗行，同埋识咗呢位朋友啦。咁而家有冇联络噶？同啊，
3: 有啊，个 friend 啊，因为其实佢后佢唔知你有冇留意佢有画画嘅开画展，其实都系我嗰阵时同佢倾，我话你一定要做呢样嘢，我话其实歌手个个都识唱歌，演戏个个都识演戏，同埋女仔年纪上面可能会有啲嘅影响啦，咁我就话觉得你一定要做一个全面嘅 artist。

0: 呢首歌咧就系我好朋友阿卡赵慧珊嘅 Fearless。咁其实都系讲话你面对乜嘢嘅挑战同困难都好咧，唔使惊啊，唔好惊，直冲啦。
1: 好，咁啊，咁啊，转眼间就入咗行啦，系啊，咁啊，咁多年发生过啲咩嘢，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咁啊。
0: 发生咗好多事，不过头先我忽然间谂起咧，如果讲开谭校长，我都讲翻个小故事同谭校长有关。咁就话说有一次咧，我做完因为我做娱乐主播嘅入行嘅时候，参加完嗰个比赛之后，咁我哋主播除咗出去采访之外咧，仲要坐喺嗰啲好似新闻主播台嗰度咧报娱乐新闻嘅。咁有一次我做完个直播之后咧，就忽然间出面个。总编咧好大声讲校长揾你啊！咁、我心谂，我第一时间我问下边间学校嘅校长揾我啊咁样啦，咁跟住谭校长啊，跟住吓，跟住我好惊，跟住就扑咗出去，
1: 真系好好人噶，
0: 好好人啊，真系，
1: 系啊，
0: 我就出去听咗个电话，原来佢类似听到我直播嘅时候讲咗某啲嘢，佢就回应翻我啊，系其实系咁啊，我觉得你都做得几好啊，新人嚟讲，咁但系咧，若果可以点点点
1: 俾你咁样啊，
0: 系啊，佢就提醒我，佢话嗱，你可
1: 以公司俾你
0: 喎，公司咯，跟住佢话你可以点点点就会更加好啦。佢嗰阵时叫我做大酒粒嘅，好搞笑，佢成日讲唔出我个名，佢就叫我大酒粒。咁、然后后来有一次明星足球赛，我就代表嗰间电视台咧就去落场踢下咁样啦。咁啊校长又系特登叫我个，新人你过嚟做访问一齐，即系会系咁样
1: 好、好好噶。
0: 喂，讲真的low body 嚟噶嘛，但系佢就会愿意提携后辈咯。
1: 即系我哋嗰阵时，即系校长都。都幾次上嚟沙流程度訪問啦，其實好好玩嘅，即係佢真係一個大細路，同埋即係年年25歲嘅一個小朋友，咁但係又好錫住我哋，譬如我同阿勤啊呢啲後輩嘅。咁啊，好啦，講翻你先啦。咁跟住即係咁多年嘅演藝旅途當中又發生過啲咩嘢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嘅咧？
0: 仲有一樣嘢咧，一定要提嘅就係同韓星有關，因為見到 Benny 忍唔住都想提翻呢樣嘢，
1: 真係
0: 敵
1: 韓
0: 啊！呢個係大前輩嚟㗎嘛，唔提做咩？你覺得黑歷史咩？點解？
1: 你哋呢一代做唔使我呢啲啦。
0: 我反而问翻少少，嗰阵时其实你系劲，因为你系最早批嗰批去接触韩星，可以咁讲噶。嗰阵时应该个难度仲高，又冇 fresh 咁样嗰啲，睇唔到好多资料噶嘛。
1: 嗰陣時其實有好多香港嘅地下嘅韓迷呢就已經出現咗嘅，佢哋好好嘅，即係佢哋知道有個傻佬喺電台就開始做韓流，咁佢哋呢係會主動提供好多資料俾我嘅，即係譬如神話有咩成員、GOD 有咩成員、HOT 有咩成員，佢哋有啲咩人好紅嘅，即係等等，佢哋其實俾咗好多嘅資料俾我，其實幫咗好大忙，即係喺早期開始做韓流嘅時候，係啊，咁你個年代就唔同啦。
0: 我嘅年代其實都有個經歷嘅，有個唔同嘅轉變嘅，由我第一次接觸第一單嘅韓星嘅，我先講下，我第一次接觸韓星都係喺嗰間電視台做電影節目嘅，咁當時就係有何志遠啦，跟住然後即係《奇皇后》嗰個女主角，咁啊仲有其他唔同嘅演員嘅，咁我嗰陣時咧其實已經有學過韓文，但係真係銀鴨姐嗰啲彭斯密達嗰種啦，咁嗰陣時我有一個諗法就係、是、如果有朝一日我可以用韓文嚟問到啲韓星問題都幾型喎，咁我就因為呢個原因接觸咗韓星而走去韓國繼續進修韓文咯。
1: 你真係去咗嗰度讀？
0: 係啊，我喺慶熙大學讀幾個月，跟住每次都去幾個月請 no pay leave 過去咯。咁然後去到翻到香港繼續學咁樣啦，咁然後就慢慢地又有人揾我做韓星嘅見面會咯，第一單做袁雅啦，咁然之後袁雅我都想提少少，其實佢都一個幾好嘅人。因為係啦，咁又會俾好多機會我哋呢啲咁嘅新人啦，特登問我個名叫咩名，點樣讀咧？喺個舞台上面特登去叫
1: 我。即
0: 係
1: 譬如我叫做東克咁樣啫嘛。係
0: 啦，
1: 咁佢就東開，咁佢就會試下練啦，咁樣樣。
0: 冇錯啦。
1: 啲無論咩即係幾咩年代咧，樓下嘅觀眾又好啦，或者一啲傳媒朋友又好啦，一聽到呢啲，佢講咗兩句廣東話，中意閃貓豬食叉燒包，咁佢就會好開心噶啦嘛。
0: 冇錯冇錯，你講起呢一個。咧即系恶巴，我忽然间之后谂起，即系嗰阵时开头咧，佢同我讲话叫我做咩嘅时候，我话你咁啊，叫佢嗌我做恶巴啦，或者叫我做 MC 咁样就 OK 啦。佢话唔得，一定要叫我个全名，咁啊就学咗嗰句嘅我个名点样读啦。
2: 哦，我想问一个问题，即系我作为一个男士睇啲韩国嘅男子组合，就等于女士睇球队嘅球星，
0: 系咪咧？
2: 我哋会觉得全部一模一样嘅。
0: 哦，你话啲样啊？
2: 系啊，即系等于我问我老婆睇，虽然佢有即系。 睇下足球啦，但佢分唔到麥巴比同埋
0: 哦，
2: 即係係啦。咁你係咪都要啲時間去分佢哋咧？
0: 喂，你問得好好喎，因為我做過咧有好幾次咧，真係成團嚟咧。講真，我冇可能識曬所有咁多團噶嘛，同埋不斷有新噶嘛啲團嘅。
1: Cola 你都要時間應
2: 啦，
0: 應到，
2: 應
0: 到啦。
1: 何生你認唔認到 Cola 啲人啊？何生，
0: 何生認唔認到佢？
3: 认到，认到，认到。
1: 你一即刻数晒啲名字出嚟啦。认
3: 到啦。
0: Ivy，Ivy。阿搞啊搞。
1: 你讲，你讲。
2: 系啊，
1: 继续啊。
3: 你俾半个钟头我。
1: 即系等于当年啊，即系阿天都未入行。当年啊，我哋玩过一个游戏。
0: 系点？
1: 喺隔篱街嗰个。
2: 探探堂。
1: 唔系喺隔篱街。
2: 探探堂都唔知认唔认到噶。
1: 梗系认到啦，喺隔篱街我哋台庆咧，咁我玩咗个游戏嘛，就系斗快点 cookies 啊。
0: 哇！
1: 喂，啱啱出到嘅 cookie
0: 上面系 mini 嗰对定系？
1: 我知道梁丽琴一齐玩噶，
2: 九个人嗰阵时，
0: 九定四饼啊？
1: 啱啱出饼出到九饼，九饼嘅年代。咁佢我仲記得咧，佢係擺咗張好大張嘅相喺度，然後咧就好似即以前《歡樂今宵》咧，咪有啲喺個發泡膠池要抽啲名出嚟，一抽我呢個 Stephy， 我諗咪即刻貼上去，鬥快即一台同二台鬥快，一台同二台鬥快嘅。
0: 咁贏定輸啊？
1: 我嗰陣時我仲記得我係買本 Yes， 即刻對啊，即刻對背啊！
0: 贏定輸，贏定輸，
1: 唔記得啦。我記得我好似係我唔記得對邊一個嘅，但係係好難嘅，係啦。咁你點樣去認啲韓星咧？
0: 我個技巧咧，我係用嗰啲樣嘅特徵咧，譬如邊個有粒墨咧，我真係會 jot 喺嗰幅相下邊啊。譬如個 script 上面咧，我就譬如啊呢個，我仲要我嗱頭髮都有機會會變，所以我一定要睇佢最新嗰張相，一定要睇佢最新嘅 story， 最近嘅 po 嗰個頭係點樣，又或者啲粉絲會接機啊嘛，就睇接機。呢嗰下系最近噶嘛，咁就机会大啲咯。
1: 同埋睇下即系边个行出嚟，嗰啲人叫啲咩名都可以帮到手嘅。
0: 未必噶，有时佢哋好嘈，你未必听到嘛。咁所以即系哇呢个要 A 又 B 又 C 咁样，你未必听得清楚。所以我就通常用个样嘅特征去 mark 低咯。
2: 系，所以都好多嘢背噶。
0: 好多啊，啲功课做到，我会发噩梦噶。
2: 有
0: 冇
2: 你想做啊？唔系，我应该认唔到
1: 呢个行业都没落咗。算唔算系啊？即系唔同咗个成个生态，
0: 完全唔同咗。
1: 即系而家都有嘅，即系某啲台我都仲见到有娱乐主播呢一样嘢嘅，但系就唔系你入行嗰个年代咁红。
0: 哇！嗱，如果以我所知，而家电视台嘅话，真系人少咗好多啦。以前我哋全盛时期廿几个主播，二十几三十个主播，娱乐主播，而家边有啊？真系冇，啲咪排都好少啦。
1: 一哥你唔好谂啦吓，系啊，好啦，咁阿天咧就睇下先啦，一阵翻嚟咧，我哋就阿老可都可以继续翻嚟，即系我哋呢个行列啦，就系我哋会去平洲。咁啊，即係回顧下香港啲離島啊，一間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中国驻美大使谢锋接受新华社专访时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及指南针。国家主席习近平始终从对历史、对人民、对世界负责的高度看待及把握中美关系，对中美关系倾注大量心血，与美国历任总统保持频密会晤、通话与书信往来。谢锋说，习近平目前为止已经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面对面会晤七次，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持续进行坦诚、深入、建设性、战略性沟通，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为在风高浪急中保持中美关系总体动态稳定提供重要战略保障。廉署早前接获贪污投诉，调查揭发一名房屋署监工涉嫌在一个月内向非法网上赌博平台投注超过400次，涉及多场海外足球比赛，投注额共约50万元。一名监工被落案起诉。29岁的被告是房屋署一般监工，一级监工，涉嫌在今年4月初至5月初期间向收受赌注者投注足球比赛，被控一项向收受赌注者投注罪名，违反赌博条例。案件今日在屯门裁判法院提讯，被告无需答辩，案件押后至11月18号再讯，获准保释。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多名主要官员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并呼吁市民尽早接种，合力筑起社区免疫屏障。李家超说，接种疫苗是预防季节性流感及其并发症的最有效方法之一，可减低因流感而入院留医和死亡的风险。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各项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本月17号全面展开，为合资格人士提供免费或资助流感疫苗接种服务。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后，身体的所需两个星期产生抗体，呼吁市民尽早接种。本港地区及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以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啲咩准则系拣选院校进驻大学城？教育局局长蔡莲，
6: 我哋就唔会话来者就不拒，我哋系会对照住我哋嗰个发展目标就去挑选，同埋我哋都要考虑院校嗰个声誉、嗰个水平质素，我哋都系以择优而取。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7: 听礼物的声音，
8: 礼物有奖品啊！
9: 你都俾我嘅歌声吸引到你，听过一台听者有奖计划未啊？
8: 未、
9: 啊。 留意香港电台第一台《是日快乐》，
10: 精灵一点，
9: 港式生活馆，
10: 手下留情，
9: 同广东广西嘅节目时段，
10: 打电话嚟答下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啦！
9: 一台听者有奖计划等紧你。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2: 就系一餐鸡煲令呢首歌横空出世。

0: Simon 經常喺 Joey 面前讚聽 Dora 嘅，令到 Joey 都想認識下呢隊樂隊。就喺一次嘅雞煲聚上面，佢哋傾得非常投契。既然傾得埋就合作啦 ，Joey 仲同 Pandora 講做你哋最拿手嘅就得啦。
1: 可惜愛仍然未夠，怎麼接受？還是情歌添幾句沒有保留。
0: 作曲 Pandora， 填詞梁嘉欣，編曲 Pandora， 舒文 Jim Ling， 監製舒文 Pandora。上晚六個星期日保持在中文歌曲龍虎榜的殿軍位置，容祖兒等等等等。
2: 香港電台中文歌曲龍虎榜，黃天儀。一橫一曲三個口，大家一起 check it out。手下留情，本周呈现重金制作，全员出动，用心打磨，手下出欧情，区区停。
3: 好，集队，
4: 集队，
5: 集队，
6: 集队。
3: 好啦，咁今日咧，我哋继续啊，就喺平洲继续咧，有我哋嘅特别嘉宾就由阿添阿刘志仁啦，咁就带我哋嚟平洲啦。
5: Hello， 大家好。
4: 添哥，我想知咧，因为我上网睇咧，就话嗰个秘密花园本身系工厂嚟噶嘛，系咪啊？
5: 是啊，本身是牛皮廠來的，在1930年代呢就開啦，咁去到70-80年代就關閉啦，而家係一個三級嘅歷史建築。
3: 咁呢度嗱，我嚟派嗰陣呢就聽過有火柴廠啊，又有石灰廠啊，一陣間可能我哋會拜會下有陶瓷廠啊，仲有你個牛皮廠，點解呢度特別多廠嘅呢？
5: 因為有啲原材料呢，有啲石灰啊等等呢，喺呢一個平洲呢好容易攞到。咁同埋呢有好多工人呢想當年喺度住啦，咁你知啦，工廠最緊要係工人，咁變咗就佢哋喺度住，跟住喺度翻工，就好似而家嘅新蒲崗咁咯。咁一個小小嘅一個島仔咧，其實就亦都方便啲運啲嘅貨品，例如話係去香港嗰邊買啊，或者係去到內地啊，甚至上出國啊咁。咁呢一個地方，想當年其實真係一個好兵工廠咁啊，就好多唔同嘅一啲
3: 高手。
5: 係啦，同埋地方係平啲嘛，租金係咯，所以到
3: 船就運翻出去啦。
5: 係啦，冇錯冇錯冇錯。
4: 咁但係而家就。有現存的還有哪間廠是
3: 營業緊？
5: 冇啦，廠就真係冇曬啦，係得翻一啲例如陶瓷店喺度，咁佢自己默默耕耘就喺度，即係用啲手作仔啦。但如果一工廠咧，就全部都已經變咗一個荒廢嘅地方啊，或者等緊賣啊咁。同埋有啲藝術家就好好嘅，佢例如好似頭先講嘅牛皮廠咧，就變咗一個好靚嘅秘密花園，咁啊俾人可以免費參觀咁咯。
4: 咁所以即係大家轉咗個營業模式，即係可能個瓷器廠就變咗瓷器店，就都仲係有啲即係老師傅喺度坐鎮咁。
5: 是冇錯冇錯，即係規模少啲，但係個廠咧背後就冇咗啦，但係個前邊畫個 part 咧都仲喺度。
3: 説時遲那時快，就係呢度咯。我哋見到呢個陶瓷店啊個門口啦，不如我哋入去行下咯。

0: 間是一間瓷器店，因為其實如果講緊以前平洲是在30年代上世紀去到60、70年代很多那些工廠瓷器廠都很多間，但現在就剩下這一間石果僅存全個平洲最後一間的瓷器廠。
1: 這位是不是就是我們見到的老闆娘來的？
0: 沒錯，林太是啊。林太呢那時認識林先生，其實他們在新加坡認識的。林先生是香港人，那時在那邊就去做一些設計那些瓷器，一見鐘情，咁就一齊就翻香港，咁就開鋪頭，好浪漫嘅愛情故事嚟㗎。
1: 問過阿嘉欣喎，
0: 冇錯啦，係啦，冇錯冇錯。
1: 咁不如咧，我哋同阿林太傾下偈。林太你好，
2: 係你好你好，大家好，
1: 係啊。阿林太喺呢度即係做瓷器做咗幾多年啦？而家
2: 我諗我27歲結婚翻喺度，做到而家都今年都。82歲啦，幾多年呢？我都
1: 哇，即係50幾，差唔多60年啦。
2: 呢間鋪呢就開咗都係個40幾年到啦，咁上下。嗰時候啲愉景灣啊、石柱嗰啲啦，走嚟睇，不如我哋喺呢度開一間咁樣鋪頭仔咁樣咯。我做下做下。
1: 但點解會揀瓷器嚟開呢？
2: 我哋係做瓷器㗎嘛。
1: 即係不嬲都係做瓷器嘅。
2: 係啊，我先生教做瓷器，新加坡教人我喺度做，咁樣2年之後我哋返返嚟呢度囉。返返嚟呢度就過多1年幾咁樣自己慢慢做下囉，兩公婆做下。多一個多一個，慢慢咁樣做咁樣做下咁樣囉。其實都搵唔到食嘅，有時好辛苦。真係搵唔到食嘅，唔係講價㗎。係。嗰時候都做咩唔俾你個女做喎。我都搵唔到食，仲俾個女做，唔俾囉，真係。個女都睇到我哋做咗咁辛苦，佢都唔做啦，就係咁囉。
1: 係。我哋介紹一下先啦。即係所謂嘅瓷器呢，大家又唔好諗住係一啲咩好複雜啊嗰啲嘢，我哋反而見到佢就係啲比較似家具嘅，即係碗碗碟碟啊、茶杯啊、水杯啊，咁係一啲我哋見過嘅一啲類型嘅瓷器，譬如有啲可能係酒樓 style 啲，或者傳統中式酒樓啲嘅茶壺啊嗰啲嚟嘅。
3: 係嗱，我見到就有好多嘅，你問我即係最出面可能即係有得賣嗰啲就係一啲基本的圖案啦，即係龍啊、魚啊、鳳啊呢啲啦。但係再入啲咧，我吸引到眼睛就係、是。阿林太應該擺咗一個架咧，就係嗰度寫住非賣品，眼看手勿動。Please don't touch。哇！我見到武松打虎嗰個不得了嗰、那個，跟
2: 係啊，嗰時候嗰啲師傅啊。

0: 可以做到一隻嘅咁。
1: 一隻啊？
0: 係啊，以前呢啲如果係用之後咧，就慢慢用手畫畫咗之後咧，就冇啦，揾唔到食啦，就印咯。又整啲印嚟印咗啊，俾嗰啲下工人，好似我哋咁樣啦，跟我哋先生上色啫嘛，我哋。
1: 哦，即係你主要就做上色嘅。
0: 係啊，嗰時候跟我先生係上色嘅啫，嗰時候嚇。
1: 咁就嗰啲碟嘅原料，即係咪要自己燒定係點樣樣㗎？
0: 唔係，嗰碟嗰啲咧，我哋係買翻翻嚟嘅，整嚟嘅碟陶瓷嘅。咁我就落將佢哋啲碟，我哋就畫咯。
1: 哦，即係換句話講咧，其實呢度咧就係、是。嗰門手藝啦，即係上色啊、畫嗰啲圖案啊、花紋啊，咁你同你先生咧就係、是、最老本行就呢樣嘢啦。係
0: 啦，我跟佢做嘅啫嘛，佢嗰時候佢過咗身啦，我都唔識燒爐噶，佢過咗身我就慢慢學翻咯。
1: 哦，咁你但係你而家全部畫咧？
0: 有都有畫。
1: 係，我見到呢度好多筆啦，嚇嗱後邊咧，我見到阿林太咧，頭先咧就應該一路即係未我哋未嚟之前咧，你都係畫緊啲碟噶係咪？
0: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1: 哦，咁你而家要畫一隻畫幾耐啊？
0: 睇咯，而家我哋老啦，就老咗啦，而家都唔畫得幾耐啦，唞下做下咁樣咯。如果認真嗰時後生嘅，起碼都畫幾隻嘅，就係咁咯。
1: 一日都
0: 係
1: 畫到幾隻
0: 嘅。睇你邊一啲啫喎，如果難做嗰啲就唔得喎。
1: 哦。
0: 啊，你睇咩好似好難做嗰啲，有時真係兩日都淨係做唔到一隻咁咯。
2: 咁係咪即係嗰啲龍虎鳳啊，最多顏色嗰啲就越嚟越難畫嘅咩？係
0: 啦，冇錯啦嚇，越嚟越難做啦，係啦。
1: 係。咁嗱，頭先阿林太就話你都叫你個女唔好做啊。咁呢門手藝其實會唔會已經係得翻好少人識嘅咧？
0: 唔係，都有人學，有人中意嘅，有人中意咧。我啲人嚟問我，我話揾唔揾到食，我就揾唔到食。我話最好咧，你哋就係有一份工，除好一份就玩一下咁樣 ，OK 嘅。如果有人做廠嗰啲咧，都係而家好多都係貼紙嗰啲做咯，貼紙嘅。一定要貼紙，貼紙做就快啲咯。
1: 哦，
0: 好似一啲人嗰時候叫我哋，佢開茶餐廳啊咩，叫我做，我話我哋好貴下噶，佢一聽到價錢，佢都做唔到啦，點做啫？
1: 係
0: 咪啊？我哋做嗰啲同你貼啲紙唔同啊嘛，嗰啲大陸嗰啲一批批唔同啊嘛，就係咁咯。
2: 即真
0: 係
2: 嗰個手工錢同埋嗰個技巧。
0: 係啊，即係手工錢嚟嘅，好難做嘅，即係咁咯。如果嗰時候一啲人出去好似我哋做嗰時候攞去赤柱啊、尖沙咀嗰啲買咧，都係遊客咯。我哋嗰時候少人做啊嘛，嗰時候做咗啊，多啲人做，人哋嗰啲咧全部出口嘅咁樣。我哋都有出口到新加坡啊，其他都有去過嘅。不過我哋都唔係咁識啦，即係兩個都唔係咁識字，所以就冇咩做。做下啲人咧就唔做啲細件嘢，做一大大件嘢咁樣。外國就好興啦，大大件嘢咁樣啦。好多做下揾唔到，冇咁大個間廠，揾唔到咁多人做，就翻大陸做。大陸嗰啲係做呢啲行啊嘛，一知道咁樣都容易做啦，即係咁咯，就平咗，就冇香港啲人去開做啲咁靚咯，就係咁咯，慢慢慢慢就唔同咗咯嚇。我做就係冇咩點變咁樣咯，我變啦，我哋都做慣咗，都係咁上下。初咧，我就我先生過咗身嘅時候咧，我哋執咗唔做廠啦，我就唔愛做港菜啊，港菜好複雜，揾唔到食。做翻啊嗰啲粉彩啊簡單啲咯，做下揾翻以前嗰啲板啊，自己做下就改啊改良下咁樣做咯，就變咗而家我做翻以前嗰啲嘢咧，好多都改良緊啲咯，自己改良啦嚇，唔同咗啦
2: 嚇。所以即係阿林太咧就係廿幾歲跟阿老公嚟咗平洲，就一路喺度住咗差唔多五六十年啦。
0: 係啊，冇出過去住噶，就係、是。
2: 你覺得平洲個感覺係點樣呢？即係你老街，
0: 即係咁後生住慣咗呢度咧，出去都唔係好慣。好似我女咁樣，我哋出到去嗰時候住下，我哋日頭翻嚟，夜晚去嗰度過夜嗰時候，我生過咗身，我一個人啊，驚地咁樣。咁樣我咪夜晚出去瞓，日頭翻嚟咁樣，唔慣啦，喺出邊都係唔慣啦。
1: 呢度嘅特色係咩咧？
0: 唔係特色啊，即係呢度又冇咩車啦，好自由咯，愛食出街就有得食咯。嗰啲又搭 lift 啊，又成好麻煩咯。年紀大咗嘛，你覺得係咪啊？年紀大咗就好似覺得唔係咁論盡咗啲咯，即係咁唔習慣咯

0: 坪洲呢个地方咁多年，你觉得有冇变咧？
1: 变咗好多啦！以前码头嗰度唔同啊嘛，以前喺呢个细码头噶嘛，有一船泊埋嚟咁样行噶啫嘛。嗰时候我哋坐船得五毫子，你谂下而家几多少钱啦？真系，唔同晒啦，有呢个码头，有啲树，唔同咗啦，靓咗好多，真系咁咯。
0: 但系嗰啲气氛啊，街坊嗰啲人情味都仲系咁样嘅，
1: 都好嘅 ，OK 嘅，唔同咗以前。以前咧，冇啲人咧，天时都唔闩门瞓觉都有噶。而家就唔得啦！而家你点敢啊？唔敢咯、啊。系啊，以前啲人咧，左右隔篱啲好熟咁样，啊，即系冇盐啊，冇米啊，可能帮隔篱就借下咯。落雨啊，佢又帮你收下衫挂翻嗰度都有嘅，即系咁样啊。
2: 呢个就
1: 冇啦，冇啦。
2: 即系香港嘅人情味啊。
3: 嗯，冇错。同埋咧，阿林太咧都与时并进，因为即系知道瓷器其实即系想当年就话好多，即系去唔同嘅地方嚟赤柱啊、尖沙咀啊卖俾游客啦。但系近呢十年八年咧，又是疫情之后，我见阿林太都有做一啲工作坊嘅，因为即系当然啦，未必是定期的，可能不定期的一些工作坊，但是呢都叫做令到这一门手艺更加多人认识，还有、叫做在个、社交平台呢都多些人去、报道啦，令到更加多无论香港人又好，内地朋友又好，外国都好，都希望来多些坪洲去支持即是林太这一门的手艺。
1: 自从先生过了身之后呢，我阿李小姐帮我夹粉租这里，她说找不到食，找不到食，她就即是叫我教人。我教人怎样教、啊、我不知道人喜欢玩下嘅啫，即系咁啊，或者一路开咗就变咗好多啲学校啊，带啲学生嚟去玩啊，一班班咁样咯。呢个系我侄孙画嘅，啊，我谂住过多两日翻嗰边咧，带翻去俾佢咁样，即系咁样之后咪开下，就一路一路多人做啦，变咗多人做，而家就变咗好多人。就跟住再開呢啲教人咯，學校依家都有啲人教咁樣咯，就不過冇所謂啦，啲人宣傳咗都好啲嘅，有啲
2: 都係一門不可多得嘅手藝。
1: 我哋都老啦，係咪咁講啊？啲後生啊去教咯，就佢哋教啲同我呢啲又唔同咯，呢啲人啊，啲過程唔同，有啲人用嗰啲油啊教，佢話你啲係咪做金啊？係咪燒多次？我哋全部啲一氣拖成做曬嘅，佢哋啲我燒過，唔知點樣燒又點樣做，我唔知道佢哋點樣做法。用油嗰啲咧系难啲嘅，要等得好干啦，好麻烦干咯。我哋用水又唔到啲咯。
0: 所以就系个老技巧冇变，就系、是、个营业模式变咗。
1: 我做翻一路都系咁样做啦，佢哋啲又变咗，咁样变咗啦。
0: 因为我见阿林太呢度都有啲好新潮嘅嘢，
2: 系例如我见到个姜图，
0: 我见到有好多姜图，系你中意定你个女中意？
1: 唔系，我拍档啫，佢拍档。
2: 哦，唔怕噶，唔使怕丑啊。
1: 佢攞到嚟，个个人问咁啊，系姜图咁样睇咧。想提電話睇咧，哦，原來咁樣個過程咁樣，就知道姜圖啊點樣出身。
2: 我見有啲姜圖嘅瓷磚啊，
0: 係啦，係啦，杯線啊，有公仔後面有姜邊。
1: 咁老啦，係咪？連香港都少咗，係佢啲後生知好多嘅。不過個個嚟到一睇到咧，個個講到宣傳到。唔識就邊都識啦。
2: 咁我哋咧多謝曬阿林太啊，咁啊祝你身體健康，喺度咧繼續保存呢啲咁不可多得嘅手工藝啊。
1: 好，多謝
2: 多謝曬林太。
1: 多謝曬，
2: 多謝曬。喂，一哥，我見到你有啲戰利品啊嘛。
0: 哦，係啊，因為即係小弟真係好中意即係中國文化，所以我行入去瓷器廠已經見到有好多好有興趣嘅嘢啦。咁其實我本身係想買啲魚啊，即係金魚，我好中意啲金魚畫出嚟嘅嗰啲圖案係啦。好似好多我講金魚好似啲怪怪地，我見到你
2: 係金魚佬啊，
0: 係啦，但係同埋畫龍畫鳳嗰啲我都好有興趣嘅，咁所以我喺度揀，咁本身我再加上阿林太介紹完之後，我都覺得即係有啲嘅手藝係不可多得嘅，即係亦都係值得保存，咁所以就即係象徵式叫支持下啦。其實我係諗緊買，其實有幾個我真係想買，例如佢話佢出面擺近門口嗰啲咧，可能比較近期啲嘅作品啦，入邊少少即係非賣品同埋門口中間有一堆咧，佢話係啲再早期啲嘅陶瓷嘅一啲碟啦。你摸上手，你 feel 到個畫工同埋嗰整出嚟嘅質地係真係唔同嘅。但係小弟人工有限，同埋你問我另外一個原因冇買到咧，係因為嗰啲真係一個藝術品嚟㗎啦。即係我而家買嗰兩隻碟仔咧，可能翻去我都可以裝下豉油啊剩。但係嗰啲藝術品你真係有個架，有個櫃，有個裱起佢，咁所以就遺憾地即係未必可以今次可以即係買到翻屋企咯。但我覺得真係好靚入邊所有嘢都係啊。
2: 你問我咧，我翻嚟體會到另一樣嘢，就係頭先我哋同林太傾偈，其實林太咧都應該年紀都唔細㗎啦，即係一定係相當之大年紀，但係咧佢 記憶力好好，講嘅條理好清晰，即係上一句一定接得翻下一句，即係諸如此類啊。而咧，即係令我諗起啊，係會唔會就係住喺呢啲海島啊？即係不食人間煙火，與世無爭嘅人啊，又會健康啲咧。我從阿林太身上就體會到啦。
4: 我直頭係諗住啊，上埋林太嗰啲堂點啊，係真係要上嗰啲妙筆生花嗰啲，即係畫下畫啊咁樣啊，一齊跟林太學嘢啊。
0: 放心，你畫嗰啲我係唔會買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防止虐待儿童会表示，根据社署保护儿童资料系统，本港虐儿个案近年录得明显升幅，个案发生率由2020年每千名儿童录得 0.92 宗，上升到2025年的 1.54 宗，累计升幅达 67%。 机构指出，身体虐待一直是举报个案最常见的类别，但单计去年整体录得的1354宗虐儿个案，性侵犯所占比例首次同身体虐待持平，同样占 37%， 形容情况值得关注。防止虐待儿童会认为，面对数码时代威胁，前线人员流失，加上现时香港未有订立持续性侵犯儿童罪和没有保护罪，专业技能培训有待加强，令保护儿童工作面临挑战。釜山道运动场昨日有学生怀疑饮用场外免费派发的饮品后不适，警方表示事件中有16名学生感到不适，主要是呕吐、腹泻或头晕，送往医院检验后已经即日出院，并无大碍，亦都无中毒迹象。警方说高度重视案件，从现场检走的饮品送往化验后，未有证明有人刻意破坏胶樽或者刻意刺穿胶樽的情况。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暂时捕捉到的5只狗只当中3只有晶片，证明是有狗主，反映加强狗主责任很重要。当局会研究修例针对提升狗主责任，加强弃养惩罚及位置等，年底前向立法会报告。谢展环又说会同乡议局商讨如何加强管理及约束放养狗只的问题。他又说因应北都或其他发展，发展局在需要清拆的地方向受影响人士预先宣传，这些地方的狗主可以预早找机构或者其他人协助照顾狗只，又强调狗主有责任妥善照顾狗只。中国驻美大使谢峰接受新华社专访时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及指南针。国家主席习近平始终从对历史、对人民、对世界负责的高度看待及把握中美关系，对中美关系倾注大量心血，与美国历任总统保持频密会晤、通话与书信往来。谢峰说，习近平目前为止已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面对面会晤7次，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持续进行坦诚、深入、建设性、战略性沟通，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为在风高浪急中保持中美关系总体动态稳定提供重要战略保障。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晚上8点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以北约8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73%。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员。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大麻是毒品，2023年2月1日起，大麻二分即是 CBD 都已按照法例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在香港拥有或买卖 CBD 产品即属违法。大家都千祈不要由外地带任何 CBD 产品回香港，贩运或售卖 CBD 产品最高刑罚是罚款500万元和终身监禁。 上禁毒处 CBD 网页了解更多。CBD 唔啱我，一齐企硬唔剔嘢。
2: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健康相伴。
4: 我是精灵一点的方健儿，曾经都是一个肛门瘘管的患者，一直都很怕做手术的。直至到在节目中听到一位外科医生介绍到安全简单的方法去治疗这个病，结果我的起心肝做了手术，希望节目都可以带到健康信息给你。
2: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5: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6: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7: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今日咧讲一个字嘅英文发音，呢、这个字咧就系电话嘅英文 telephone。好多时候咧，我哋净系用最尾嗰个音节就咁 phone 就可以啦。如果英式英文咧，那個 phone 這個字呢，其實我那個 vowel 是一個 O 好像一個開頭的 O 那就跟美式文的那個 O 呢有點不同，美式文的 O 有點像我們廣東話的 O 多點，英式文我們說 O 就不要太誇張，很作狀的 L 又不行，千萬不要做這些東西，是 O 加個 F 在前面變成 Fo And then we end it with an N sound and it becomes phone. Not phone, but phone. So, a smartphone, for example, 一个所谓的智能电话啦，我们叫 a smartphone, 个 TM 可以不读得，急停就得了。smartphone, 不是 smart,风咁样就唔好啦。smartphone， 今日讲到嚟到，拜拜。
8: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古今风云人物之伊本巴图达》。
9: 現在我們對歷史的理解重視數據，沒有 DNA， 沒有碳14，我不會信，但以前的人呢，其實靠說故事作為他們歷史的真實去理解世界。
2: 主持曾卓賢、范永聰。
9: 伊本巴圖達成為中世紀旅行的寶庫的原因，就是他將親身經歷融在著作裡面，既平衡到詩，亦都平衡到真實。
2: 星期六晚八點，香港電台第一台。
10: 一横一曲三个口，大家一起 check it out。 手下留情，本周呈现重金制作，全员出动，用心打磨，手下出欧情，区区停，
11: 全靠我啊，话要买汽水啊，揾到一啲好紧要嘅嘢，
9: 好特别个特色啊！阿添，你讲下呢间铺咧个特色。
12: 一啲人话前铺后居啦，佢前铺前居啊，即系两边都系铺头。咁一边咧就系咧药房啦，咁另外一边咧就系超市啦，但系中间咧系
9: 空嘅，
12: 系啦，即系
9: 长走廊。
12: 呢度可以跑得八米
9: 都
12: 得，
9: 六十米，
12: 夸张，六十米可以跑。
9: 系啦，而最劲嘅地方系咩啊？我哋听下，听下先。
13: 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
9: 呢个咪系 Kelvin 嚟噶 ？Kelvin 报嘅交通好似
14: 冇错，香港电台嘅交通消息。
9: 我哋竟然啊，听到呢度有铺头啊，听紧本台啊，
14: 系啦，所以即刻要问一问，究竟其实平洲系咪收到收音机嘅咧？
15: 收就收到，不過要室外啫，室內就好差㗎啦、
9: 哦。所以你就用網絡聽啦。
15: 係啦。
9: 哦，多謝你支持香港電台喎。點解你會長期開住香港電台呢？
15: 想聽就開囉。
9: 哦。
11: 有冇話聽一台二台多啊？
15: 冇㗎。都多咗係五台
9: 嚟嘅，多咗又
11: 係啊，
15: 五台都好啊，
9: 香港暖流啊，可以話
11: 係啊，直頭係正啊。咁但係
9: 阿老闆，我想問你嗰個 app 係邊個 app 啊？而家用咗
15: 香港電台嗰個咯，
9: 即係最新嗰個，
15: 真係唔知。
11: 哇嗱，咁我就推介俾你，我哋而家咧有一個最新嘅香港電台 app RTHK on the go 啊，就好似你咁樣咧，上網即刻可以收聽到，直播重温就可以完全用到噶。
15: 唔係啊，試下電腦嚟嘅，
9: 網上嗰個。俾五星星我哋
11: 係啦，
9: 係啦，我哋個節目就叫手下留情，我哋夜晚做嘅，做夜晚八至十嘅，你到時夜晚記得聽我話。
15: 好啊，
9: 係啊，多謝你，
11: 記得 download app 喎。
9: 誒，喂，問多句啊，你哋
14: 兩間係咪同一個鋪頭嚟㗎？係
15: 同一個鋪頭。
14: 嚇！即係你哋又識得賣中藥，又識得做超級市場。係
15: 啊。
14: 哦，咁啊開咗幾耐啊？喺平洲。
15: 八幾年到而家。
14: 八幾年到而家，即係四廿年㗎咯喎。咁你係第幾代啊？
15: 我打工啫。
14: 哦，打工嘅。
16: 喺嗰度。
14: 嚇？
16: 老細啊，中醫師。
14: 哦，中醫師啊，老細，喂，問兩句先。阿醫師，醫師喺度平洲開咗幾多年啊？
17: 我哋六廿幾年。
14: 六廿幾年啊？咁你喺呢度做中醫做咗幾耐啊？
17: 我做咗超過五十年啦。
14: 哇、哦，五十年啊！哇，我的樣子有冇？我的樣子似唔似有病啊？
17: 你係冇病啊？
14: 呢個肥仔有啲咁啊！喂，可唔可以講下嗱？點解會係超級市場加埋西藥房咧，同埋中醫咧？
17: 係啦，因為本嚟就係有間我哋本嚟兩間四間嘅，一間係超級市場嘅。而家我哋冇得做啊嘛，咁咪縮埋一齊咯，慳翻啲人手咯。
14: 哦，但你本身就行醫嘅，
17: 行醫嘅，
14: 係同埋咧，我見到呢度咧，仲有一啲啊，真係石果緊全香港嘅百子櫃啊，
17: 係啊，
14: 就係嗰啲藥材鋪嘅百子櫃，因為而家好多中藥咧，好似阿 Rachel 醫師所講，已經係磨粉噶嘛，咁但係而家咧就仲有執藥嘅，
17: 有啊，
14: 哦，即係我攞張藥方嚟就可以執藥噶咯，
17: 可以，係啊，
14: 哦，我想問醫師，咁而家依啲藥材，即係百子櫃嗰啲藥材咧，平洲有冇得自己喺度採集噶，定係曬？
17: 網啊，都係買人啊！
14: 我見你有嗰啲有啲嘢咪自己曬噶。
17: 啊，而家都係整好嚟噶啦。
14: 哦，
17: 以前就係自己洗自己細嘅。
14: 哦，
17: 自己切嘅。
18: 我見到仲有鹹竹風喎，真係有蜜蜂入邊啊嘛。
17: 係啊，要製造嘅。
14: 鹹竹風係咪醫喉
17: 嚨痛？
14: 喉嚨痛係冇錯。係啊，咁啊，通常嚟幫襯你嘅就真係呢度平洲嘅街坊咯。
17: 啊，邊度都有，有啲香港入嚟，有啲新界入嚟都有嘅。
14: 醫師，你一直喺度行醫啊，定係你係搬入嚟㗎？
17: 我哋一直喺度。
14: 哇！即係你係平洲嘅街坊嚟。
17: 因為我哋幾代人㗎。我老豆做奴啊嘛。
14: 哦，咁你爸爸以前喺平洲系咪就系做嗰啲厂嗰啲啊？
17: 都系中医。
14: 哦，都系做中医。哦，
18: 中医世家喎，可以话系。

0: 家嘅平洲同你细个嘅平洲，你嗰度有啲咩唔同咧？
1: 哦，变化好大啊！而家冇咁多人啊。同埋嗰个生意可能做。
0: 哦。以前做
1: 五间药材铺，五间猪肉铺，而家你睇有冇啊？
0: 哦。
1: 几间烧腊？冇啊！而家。
0: 点解咧？
1: 咪人口嗱，以前呢度有工厂嘅。
0: 哦。
1: 而家冇晒工厂咯。冇晒工厂，留唔到人咯。
0: 哦。所以你以前嗰啲即系睇你嘅客，就可能好多都系啲工人啊咁样样。
1: 冇错。个居民同工人咯。
2: 咁啊，阿醫師，你係有去過平洲戲院睇戲咯，係咪？
1: 有，以前係冇平洲戲院嘅，係通天嘅。
2: 哦，叫通天戲院。
1: 係，即係喺旗心後面嘅。
0: 哦。
1: 夜晚正開嘅。
0: 哦，咁你有冇喺嗰度睇過戲啊？
1: 有，梗係睇過戲。
0: 以前係咪好多人㗎？
1: 以前好多人㗎。
0: 咁但係而家就執咗咯。
1: 執咗
0: 好耐啦，係嘛？
1: 執咗好耐啦。
0: 哦，咁你平時喺平洲有啲咩娛樂咧？
1: 冇啦，平洲係。有冇得咩娱乐啊？就去游水咯。
0: 哦，你都游嘅，
1: 行山啦。
0: 咁你觉得咧，住喺一啲咁宁静嘅小岛，系咪身体都好啲咧？
1: 呢个系一定，就系空气啦，同埋冇夜生活啦。系啊。
0: 你平时几点瞓啊？
1: 我系十点半。
0: 啊，起身咧？
1: 五点几。
0: 哦，咁好上早，你身体好。
2: 系啊，十点半可以做啲咩啊？就係、是、聽完
3: 手下流程，
2: 十點聽完手下流程，有半個鐘梳洗就可以瞓覺。
0: 朝頭早起身就精神爽利啦，
2: 係啦，
0: 精神爽利。
2: 係啊，醫師記得聽住香港電台第一台，夜晚八至十手下流程，好唔好啊？
1: 好，
0: 多謝曬，多謝曬，多謝醫師貴姓啊？
1: 啊，小姓林啊。
0: 誒，多謝曬林醫師啊。好，咁啊，希望咧就喺度都係大家都身體健康啦。
1: 係啊，冇錯。
0: 今日咧就暫時咧又講到呢一度啦，
2: 係啦，亦都了解咗林太就喺度好多年嘅老街坊啦，咁樣咁都認識咗平洲更加多嘅。你問我今集
0: 係啊，我哋咧就仲有啲嘢未了嘅，就係你嗰個
4: 冰火菠蘿包，
0: 就你嗰個咩春
2: 黃花魚春啊，
0: 黃花魚春，阿添哥聽過未啊？
5: 未聽過咩嚟
2: 㗎？唔係啊，即係啲曬乾咗嗰啲海味嗰啲啊，有冇機會啊？
5: 有啩，隨緣啦，睇下。
0: 咁究竟我哋最後買唔買得到咧？我哋都係一個謎啊！我哋即管啊，趁住有限嘅時間，而家錄音時間就晏晝3:09，
2: 我哋要追5點鐘嗰班，
0: 因為今晚手下樓停冇人做啦。OK， 好，聽日見啦，拜拜。

0: 咁多位喺平洲嘅受访者啦。咁啊，亦都多谢阿添哥啊。咁听晚咧，我哋仲有一集咧，就会讲平洲。阿老可有冇去过平洲噶？
1: 去过。
0: 我咪同你去噶。
1: 系，冇错。
0: 点解咧？
1: 长洲就熟啲。
0: 点解我
1: 好似都系？都是錄音的，都是入去探下啲街坊嗰啲。
0: 平洲喎、啊、我同你
1: 係啊，我同你去過㗎，係啊。
0: 哇咩、啊、梁禮勤喺咩度啊？
1: 阿勤喺度嘅。
0: 哇係咩
1: 阿勤都喺度。
0: 係真係區王二嘅真係啊。喂聽晚梁禮勤嚟本節目喎、啊、你知啦係咪
1: 是我知嘅晒咗我先。
0: 你
1: 本来今晚
2: 你避开咗一劫啊。
0: 避开咗。喂我反而呢嗱即係一間同阿天傾下嚟到計之后我反而想问阿何生呢嗱你即係侨居咗喺美国咁耐呢你有冇试过去过三藩市或者其他嘅离岛㗎
1: 冇啊。
0: 点解呢
1: 搭船。搭船都冇喎、啊、我都反而問返隊長喎、啊、即係其實應該搭船都好多地方譬如喺金門橋下面嘅水域呢
0: 有邊邊
1: 好多
0: 監獄島。
1: 係啦冇錯啦
0: 監獄島。
1: 係啦監獄島同埋呢對開嘅海域呢其實呢就係、是、每逢係某個季節啦大概可能係暑假之前呢就有得去撈蟹喎、啊。你有冇試過撈蟹、啊？
0: 真係冇喎冇試過喎你有冇撈過
1: 冇啊！我食就食得多，但系冇撈。通常都系有啲朋友，又或者咧，即系啲親人咧，就出去就撈幾廿隻，圍租幾廿隻翻嚟。
0: 系、
1: 嗯、就我都有鋪過出嚟噶，即系自己嗰個 account。
0: 而係俾嘅，而係俾撈嘅。
1: 係俾嘅，因為都係一個啲生態上嘅平衡咧。咁去到嗰個季節就因為有大量啊嘛，咁啊撈啲即係已經係大個仔。大個女嗰啲咧就撈咗上嚟咁樣，咁啊食一餐好勁啊，一堆啊，一堆嘅蟹啊咁樣，哇好鮮甜㗎、啊。
0: 喂，咁但係點解你唔考慮去下啲人？因為咧近排即係我都會諗啊，係其實香港係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啦、啊，因為我唔知係天贊唔贊成啊，即
2: 係贊成
0: 就係香港有好多離島咯，即係我嘅意思咧，唔係
2: 我以為有咩驚人偉論，
0: 唔係因為
2: 香港有好多離島，
0: 唔係因為你，譬如你舉個例，你喺內陸地方住嘅朋友，譬如好多內地而家內地嘅朋友咧，佢哋會專登搭船去離島，
2: 真
0: 因為譬如你可能你住喺重慶嘅，咁你唔會有機會去，即係平時你唔會有機會去搭船去離島噶嘛，咁但係香港咧，你嚟到香港我玩一輪，你又可以去下長洲啊，去下南丫島啊，去下平洲啊，咁其實三藩市都係，其實咧我住嗰陣咧，我都係好似老可。比好少少嘅啫，我只系去过一次監獄島，就因為當年有一套電影叫《石破天驚》，The Rock 啊、
2: 哦，
0: 係呢個新康納利同埋呢個 Nick Cage 尼古拉斯基茨做，就講佢，總之就係嗰啲
2: 屠肉嗰啲
0: 類似屠肉啦，又唔係嘅，佢係講唔知道。總之就要有恐襲，就要炸嗰個島，咁啊 Nick Cage 入去入邊咧，就又應有一班人去挟持咗嗰個島，就話唔知道會放啲炸彈，嗰啲氣空氣飄翻過三藩市咧，就會死曬嗰啲人。咁啊，尼古拉斯基茨就係唔知 FBI 入去救。咁當年呢套電影係好爆嘅，喺九十年代，其中一套係嗰啲即係 thriller， 即係不斷有危機，不斷有好節奏要好快，跟住就要拆完呢個危機，嗰度又爆煲咁樣樣。咁因為呢個島咧，因為呢套電影咧。就令到呢個 Alcatraz 呢個島咧就再次 hit 翻，咁嗰陣時我就因為咁樣咧就慕名而去咗一次咁多嘅啫。咁佢而家佢以前係一個真係舉個例，譬如你當係長洲咁先算啦嚇。咁如果你當年冇船嘅話，或者而家都係啦，你冇船嘅話，其實你出唔到嚟噶嘛。咁嗰個島咧就係一個介乎喺三藩市同埋對岸嘅一個零零丁丁喺個海中心嘅一個島。
1: 同埋居民啊！居民嗰個島咧，嗰、那個即係因為嗰個水流咧好急嘅，
0: 係啦，游都游唔到翻嚟嘅，
1: 啱嘅，游唔到嘅。其實基本上你話即係一落到水咧，應該佢話據消息呀，即係嗰啲網上資料啦，捱唔到幾分鐘嘅，
0: 係，
1: 即係因為啲水好凍，
0: 係
1: 第一，因為係太平洋嗰邊嗰啲水啦，
0: 係
1: 第二咧就係、是、啲水流好急，基本上咧其實你游唔到埋岸嘅，
2: 沖走嘅會俾，
0: 係啦，所以就愛嚟監獄
1: 嘅，係會沖
0: 走嘅，做監獄，而家就係一個博物館嚟嘅，就係、是、當年我哋囚禁啲重犯嗰個監獄咧，而家就開放俾啲公眾去參觀
2: 咯。咁而家去嗰度做咩㗎？
0: 咪參觀咯。
2: 咁而家啲人
0: 即係好似去大館咁啊？
2: 啲人 sorry， 咁而家啲人。
3: 点样去啊？点样走啊？
0: 哦，而家就坐渔人喺渔人码头咧，就有即系三藩市著名嘅
2: 做错事就可以去，
0: 去忏悔一下，系啦。咁喺三藩市嘅渔人码头咧，就有嗰啲即系渡轮咧，就系过去。咁好多人去即系去三藩市就顺便，等于香港嚟香港玩就顺便去长洲。
2: 哦，
0: 咁嗰边咧就有啲嘅旅行团咧，就即系 local tour 咧，就会系喺嗰度咧，就哦，你就可以去呢个嘉禄岛畅游几粒钟咁样样啦。但我只系都系去过一次咁大把啫，而何生未去过噶。
1: 嗱，其實咧，我就經過個嗰個碼頭好多次嘅，咁我就係即係我
3: 太太都問，
1: 喂，啊唔係過去兜個圈咯，哇，遊客咩？因為唔平嘅，
0: 係
1: 即係嗰程船咧係貴嘅，咁我就所以遲遲都冇去咯。我就係即係都係遠觀咧，因為小弟都仲有行下山，行下山嚇，咁就喺金門橋嗰個領域上面嗰啲山頭咧，就離遠就眺望呢個島，但係都冇去過，因為同埋一個重要嘅嗰樣嘢咧，即係我哋香港去離島咧。以前就係譬如宿營啦，又或者露營噶嘛，一係 backpack， 一係就宿營啦咁樣，即係大家好多兒時嘅回憶啦。嗰度冇得 overnight 噶嘛，即係基本上就係去到某個時間咧就 cut 噶啦，即係冇人起。
0: 講開呢樣嘢咧，就我唔知係天大還是我覺得香港嘅離島特色嗱，因為我覺得上 Alcatraz 冇嘢做嘅，除咗影相，
2: 有冇黃花魚出賣？
0: 冇，就係冇錯啦嗱。佢都會有少少有少少手信，
3: 有嘅。
1: 佢想俾多啲時間啦，一講嘢佢太冇嘢講咧，佢個腦不停喺度轉啦，
0: 佢不斷嘅魚春啊，要
2: 係或者雞泡魚乾，
3: 佢回春添啦，係
0: 啊，
1: 回春。
0: 因為香港嗰個離島嘅特色咧，就係咧。首先佢極多嗰啲魚春啊、海味嗰啲嘢手信埋啦。第二咧，其實差唔多個島都有好多嘢食啊。嗱，你諗起嗱，長洲好多嘢食。南丫都好多嘢食，
3: 係
0: 啊，州都我哋都食咗幾餐，你個咩冰火菠蘿包啊？
2: 你開咗聽食到聽食。
0: 係啦，咁啊，譬如塔門都有嘢食噶嘛，即係咩魚係咪食塔海膽炒飯啊？
2: 哦，係啊，係啊，
0: 係啦，嗱，即係你一粒噏得出嗰啲島咧，都有啲嘢食下嘅。但係 Alcatraz 我記得冇嘢食嘅，最多你可能買到兩包薯片食嘅啫，即係佢唔會有一個叫監獄島嘅
3: 特色嗰啲
0: 風味炒飯冇呢啲嘢。嗱，我覺得呢個佢哋唔識做生意。
2: Fishing Burger
0: 係啦 ，Fishing 又冇呢啲嘢喎。咁啊，呢個我覺得佢即係差咗，係啦。咁啊，
2: 做生意
0: 唔識做生意啫。我今次有機會翻嚟同你去一轉啦嚇，我哋又去參觀好嘛？係啊，我哋。
1: 兩地坐嗰程船係嘛？
3: 坐埋同一條船啦、啊！你哋真係奇福啊！你哋去，
2: 但老可講嗰個可以 stay overnight 都係即係香港人對於離島嗱，即係外地遊客或者內地嘅朋友嚟，都係即係未必會揀嗰度 stay overnight、嗯。但係香港人對於離島嘅印象就係去宿營咯，係即係去長洲就一定係去某啲嘅度假村啊，
0: 或者
3: 小竹啊，係咪嗰個
0: 小竹嗰度嗰啲度假屋啦？係阿天有冇參與過啊？呢啲活動？
3: 我反而你講起長洲咧，我以前做過新聞嗰啲記者咧，我去採訪過搶包山嗰啲太平星照㗎、
0: 哦。
3: 但最好笑係一開頭咧，我以為嗰啲包係真嘅，跟住後來我先知原來仿、以前好耐以前係真嘅。咁但我做嘅時候咧，改咗做仿真包，但嗰啲仿真包係嗰個質感我有摸過咧，好似真嘅包嘅。咁當然係假㗎啦。咁同埋我去嘅時候，因為實在正日咧好多人啊，救命！
0: 即太平星照嗰日
3: 係啊，真係正日啊。咁但我哋都分 team 噶嘛，新聞記者好多個咁樣去啦。咁我就唔係直接去到個包山嗰邊嘅一開頭。我記得我喺近即係啱啱落船到嗰啲位係啦。咁跟住然後我就去訪問下，博下麥啫。
0: 即係飄色嗰啲
3: 啊！我又冇博到飄色，我博啲遊客啊！你買咗幾多錢啊？買咗冇買平安包啊？嗰啲咯，我街坊嘅做。但我記得好似都見到飄色㗎，即係有啲嗰啲叫咩桶啊，係啊，跟住就喺度巡遊咁樣咯。我最後去到嗰個包山嘅時候，哇！我想話真係全身濕曬，真係冇一個地方係乾嘅。咁啊，
2: 應該係新曆八月，都係夏天嗰啲
3: 差唔多
2: 七月。
3: 同埋最有趣係我早兩年咧，我又再翻去啦。咁但係都係關搶包山線，而家有機械人搶包山比賽咯。
0: 哦，係咩？
3: 我
0: 玩到咁大啊！
3: 係兩年前去嗰次就係咁啱有個 event 啦。咁我唔係做 MC 嘅，有個 friend 即係邀請我去，係啲學生跟住就會用嗰啲機械人咧掃啲包落嚟咯。佢唔係搶，佢係掃佢落嚟，睇下掃得邊個多啲。呢個就我對長洲嘅記憶最深刻嘅地方。 望。
0: 咁你嗰個年紀有參與過度假屋啊？
3: 我去過次啊，擺咗把紅色嘅遮喺門口，嚇到我死啊！好驚啊！嗰次真心驚，同埋仲要我嗰次去，因為同啲 friend 一齊慳錢咧，四個人啦，跟住咧住一間雙人房咁嘅物體啊，大家唔好屈蛇啊，知唔知啊？咁樣唔係咁好嘅。但係咧，我瞓我哋瞓咧係將個床褥就掹咗出嚟，就俾啲女仔瞓啦。咁然後我同另外個男仔瞓咗喺個
2: 床板
3: 木個床板，個床板係爛嘅，凹落去。我哋形容嗰次
0: 你哋決定四個就一齊
3: 冇咁啦，冇都冇嘅。我哋兩
0: 所謂嗰四個
3: 小矮人，
1: 或者精靈，
3: 係啊，幾精靈啊！即刻，
1: 你入個。你入咩玻璃股？你好爽咩？
3: 系咪就系我入咗棺材咁样当自己？
2: 系个木方丈嚟噶嘛？方丈份人好小气噶。唔系唔系，我更正翻啦。太平清照系
3: 几时啊？
2: 四月八，
3: 四月八
2: 系啦，唔系暑假，
0: 所以系
3: 都热噶啦，都热噶啦。
0: 系啦，咁啊，我哋唞唞先啦。一阵间翻嚟咧，我哋仲有嘢招呼阿天同埋阿老可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张展报第一节新闻。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示，有 99.3% 宏福苑户主同意政府的收购建议，目前有超过 88% 户主已经签署买卖合约，参与特设销售计划的户主最快可以在今年内入住新单位。他又说，对于极少数未同意收购的个案，政府不排除明年以立法形式收回业权，届时收购价会有所不同，但必定会依法赔偿。另外，本港首份五年规划中提到，政府将推动更多人民币直接支付场景。黄伟纶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举例说，未来南向通股票印花税可直接以人民币支付，以节省汇兑成本。政府推出宅楼与维修工作制定预审名单，针对验楼顾问、草拟工程标书和监督工程的顾问、施工承建商，由本月30号起接受申请加入，下个月23号结束。预审名单每两年会检视一次，如果错过一段申请时间，要等两年后才会再开放申请。发展局常任秘书长何佩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希望协助楼宇维修市场重返正常状态，减少市场干预，因为过往有很多业界反映，不少想从事正当维修工作的行业，因为业内太多不良手法而最后无加入相关市场。政府希望透过较严谨措施，鼓励正当的顾问及承建商加入预审名单，从而令整个维修市场重返健康发展方向。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在俄美两国元首会晤前，应该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佩斯科夫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愿意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双方在电话交谈中亦都表示有必要时将再次会晤，但目前未确定具体日期。他强调，在两国元首会晤前，首先应在专家层面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在无事先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俄美两国元首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面是浪费时间。至于俄乌元首会晤，佩斯科夫说，如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想要同普京会晤，对方可以去莫斯科，俄方将提供安全保障。佩斯科夫同时指，欧洲仍然不停地筹集资金为乌克兰提供武器，乌方仍然继续进行针对俄方的恐怖主义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俄乌之间缺乏和谈的前提条件，但俄方仍对和谈持开放态度。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 51,815 点，跌4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759 点，跌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35， 日元 157.89， 瑞士法郎 0.823， 加元 1.4092， 人民币 6.7084， 英镑对美元 1.3284， 欧元对美元 1.1416， 澳元对美元 0.706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92。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02.89 美元，卖出 4303.8 美元。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中秋节及第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4%。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员。
2: FM 926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 可以减轻重担，你嘅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唔同背景同年龄嘅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嘅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齐拼出更好嘅社区。
5: 施政报告都有提到啊，优化123嘅服务，实现转介快办得成呢个目标。行政长官李家超。
6: 如果123佢做个分析，即係俾咗你你牵头啦，你话要点做，但係我用返我自己岗位嘅权力去做囉。做完之后我仲要话俾你听，由你答返嗰个投诉人啦。有争议性嘅呢，你就搵我哋嘅副政务司司长，由佢决定，喺呢个权责方面更有清晰嘅指示。
7: 星期六朝早8-9，星期六问责。
8: 各位听众，请你而家就开着你嘅 USB 留声机，收听《流旅行之又悠如其晴天》，
9: 旧物必须记。
8: 正所谓事过境迁，以后都记得要提起，从前情爱一定要等待，万千恩怨让我哋一齐尽还你，
9: 旧物必须记。
10: 好啦，今日嚟到呢个节目啊，王牌时段啦，可以话王牌环节啦，系啊。咁今日咧有我哋嘅特别嘉宾阿天严崇天喺度啦，咁啊佢都攞咗啲旧物上嚟同大家分享下嘅。天今日有咩好嘢咧？
11: 我呢一件旧物都比较特别，因为佢有生命嘅，旧嘅动物系啦，就一只猫嚟嘅。
10: 哦，
11: 系啦，我养嘅猫
10: 系
11: 啦，咁我今日都有啲相系啊，
10: 系仲喺度嘅，
11: 仲在，
10: 仲在。我几多岁啊？而家吓
11: 17岁啦。
10: 哦，
11: 系啦，因为其实第一下问我嘅时候咧，有冇啲咩嘅旧嘅嘢？其实因为我个人咧比较又唔可以话唔念旧情嘅，不过我系中意换一啲新嘅嘢嘅。咁但系陪得我最耐嘅应该就系呢一只猫，同埋我想讲少少，因为我本身系唔中意小动物嘅。即係本來係唔鍾意，點解會有佢嘅出現，就因為本身佢嘅主人呢就有幾隻啦，即係生咗胎有好幾隻喺度啦，咁佢最唔鍾意係我而家養呢一隻，我叫佢發仔嘅，咁佢唔鍾意發仔，因為發仔比較會曳啲，咁比較活潑，鍾意周圍撲嚟撲去又會搲爛嘢咁樣，咁所以就話唔要啦。咁然後嗰時呢我家姐呢就話嘅朋友嚟嘅，咁我家姐話咁等我哋拎返屋企養咁樣啦，係啦，咁但係呢其實都要過一關，話我媽好唔鍾意養動物好似我咁嘅，咁我家姐呢就講呢就話唔緊要，隻貓呢好似手掌咁大㗎咋，好細隻好細隻，跟住拎到返嚟呢嘩成隻手臂咁長喎，係啦，咁就我家姐其實為咗呃我媽，即係話都想帶佢返嚟，咁就講到隻貓細隻其實呢就好大隻㗎啦。
10: 系几大啊？嗰时
11: 诶，嗰时啱啱嚟嘅时候3-4个月咋？
10: 哦，
11: 系啊，咁嗰时虽然
10: 咁应该差唔多，你家姐应该唔系幼心啊，
11: 系嘛，大得好快啊嘛，你讲得好啱，多帮我家姐揾到个藉口啊，多谢你。
10: 即系佢喺朋友嗰度影咗张相，应该真系差唔多 size，
11: 都系嘅，都系嘅，
10: 就会大到一定嘅有另一个 size。
11: 咁佢就只英短嚟嘅，咁同埋系混咗接耳嘅一只猫咯，咁然后点解会即系想同大家分享发仔即系呢一件旧物咧？因为我发现身体健康好紧要啊！即系其实我几庆幸咧，其实发仔身体几好咧。基本上都冇病過咁滯嘅，且除咗啲牙仔有時會比較唔舒服之外呢，之前咁而家都冇嘢。咁但係我自己身邊有好多朋友，甚至可能佢係養成10多隻貓呢，佢見住逐隻貓即係有病，年紀大，然後就離開咗，我覺得都係一件好傷感嘅事嚟嘅。咁我慶幸第一就係發仔佢身體健康呢，所以咁多年嚟都好活潑精靈嘅。鍾培哥我做過一啲嘅訪問，咁就係其實佢上過2次雜誌同埋上過1次節目嘅陪我。咁通常都係啲朋友話喂你哋有冇養啲咩寵物啊，想搵佢哋嚟玩啊，即係做個訪問咁樣啦。咁所以我就帶過佢做訪問嘅。不過 佢就比較怕人。有一第一次做訪問係將人哋個攝影師搲到損曬隻手，追女仔嚟。
10: 我反而想問一下咧，嗱，你話你本來你唔中意動物噶嘛？咁、好啦，即係無端端你家 姐就領養咗佢翻嚟，咁你點樣同咧呢一個你本來唔喜歡嘅動物建立關係咧？我覺得咁 friend 咧，
11: 我覺得好似啲拍劇咁樣嗰啲咧，通常未開頭或者死對頭，
10: 跟住女仔多啲女仔。
11: 我一開頭咧其實係我唔俾佢入房噶，我淨係閂埋門咧，即係我好驚，因為我隻眼同埋個鼻好容易敏感，咁我就成日講好驚佢搞到我會敏感啊，又眼紅又流鼻水啦咁樣啦。咁但後來點解慢慢地中意？咁講真，日久生情啊嘛，同動物都一樣。咁同埋佢就真係好黐人嘅。
10: 喂，有權唔生嘅喎。
11: 係咪啊？係咪都有機會唔生啊？你咪好多呢個經驗啊？
10: 唔係，因為我唔好唔我即係我相信我，如果即係小弟嗱，小弟因為我唔係對動物冇愛心啊，但係即係攞一集先啊。
11: 係。
10: 咁但係咧，因為咧我係怕嘅。
11: 哦，你怕
10: 所以咧，我係覺得我係冇可能咧同即係如果有寵物嘅話咧，就建立任何嘅感情嘅。係啊，所以我就問下啊，你點樣可以建立到感情咧？
11: 哎、我反而想问阿一同阿亨爷，你哋惊唔惊动物噶？定都中意噶？
12: 我个 case 有啲似阿天嗰个、
11: 有啲似系嘛？
12: 因为嗰阵时系同我老婆同居冇耐咧，我系去咗露营翻嚟，咦？
11: 跟住你啊？
12: 做咩多？唔系啊，佢领咗只猫啊，
11: 冇同你讲，
12: 冇同我讲嘅，系啦，
11: 咁你老婆大胆啲，
12: 佢大胆啲嘅，咁跟住我翻到嚟吓。
11: 多咗个
9: 多咗只嘢嘅
12: 咁样，咁跟住之后咁，但系我唔系抗拒小动物，又经历过就连一只仓鼠仔离开我都喊咗两三日，嗰啲咁我就唔想再面对呢啲
10: 生离死别，
12: 生离死别，咁我就吓、又要嚟多次，咁但系慢慢你又佢会喺度嗲下你啊，又你坐到睇电视嘅无啦啦跳上你大髀。咁又喵你两声，叫你搲下佢啲毛，咁慢慢就惯咗同佢接触，咁又冇嘢。即系等于我阿嫲咧，一开始咧系好抗拒屋企有仓鼠嘅，觉得系会有鼠疫啊，会有黑死病啊呢啲嘅，
11: 系啦，都有前瞻性啊，
12: 就话呢啲系仓鼠唔系老鼠，总之都系鼠啦咁样。咁但系久而久之咧，即系话乜，即系佢因为摆喺厅噶嘛，嗰阵时个仓鼠笼，咁佢睇睇下电视播紧广告嘅时候咧，佢就攞只手指走去。
11: 撩佢，
12: 撩下佢玩啦吓，跟住话你唔系惊咩？嘿，唔同佢玩，即系但你唔夹佢，或者你唔喺度嘅时候，佢会自己行过去撩下只仓鼠玩两玩咁样咯。虽然去到最尾佢都冇嗰种喊要即系离开佢，冇唔开心嘅，但系佢会无啦啦老人家都会黐埋啲小动物嗰度玩一阵咁样，都会有呢种情况出现。
10: 咁啊，何生咧？
13: 我就从小就已经对小动物啊。昆蟲產生濃烈嘅興趣嘅，即係細個嗰陣時候，係啊，真係噶，即係當然冇而家嗰啲高手養嗰啲勁嘅好大隻嗰啲龜，即係放龜噶嘛，而家帶出曬。
11: 見到啊，係拖住出街
13: 嘅，係啊，咁啊，我細個嘅時候就喺呢、這個即係叫做金魚鋪啦，就都有，而家都有噶嘛。
11: 有金魚街有。
13: 今次翻。系啊，翻嚟香港喺湾仔都遇到一档嘅金鱼铺咧，咁啊原来佢哋咧就旧店就喺观塘，跟住又搬咗去湾仔咁样，咁佢都仲有嗰啲龟仔卖嘅，咁我细细个已经同啲龟仔建立一个良好嘅关系啦，咁就喺公屋嗰啲咁嘅玻璃啊嗰啲叫咩咧，一块块长身嘅，嗰啲叫咩帘唔系嗰啲折嗰啲玻璃啦，总之咁就放只龟落去就俾佢跳水咯。即系细细个就同龟玩好开心噶啦，系啊，即系斜斜地
11: 玩埋
13: 嘢嘅时候，即系放喺块玻璃嗰度，跟住就拉个玻璃，
10: 我知啊，明啦。公屋咧有啲玻璃咧系好似百叶帘咁样样嘅，即系你一拍嗰个摔咧，佢啲玻璃就会反翻嚟咯，我嚟通风嘅。咁佢啊嗰度咧，我谂大约系四五寸个位啦。我明啊，老可能摆盆水喺下边，咁你嗰个一。將嗰個玻璃一反落嚟，咁佢咪上咗落去個上下梯咁樣上
13: 輕輕係啊，唔係一下嘅，輕輕咁樣，咁啊只龜就你見到慢慢咁樣咁啊笑，咁就喺個星盤嗰度，呢個星盤裝唔水嘅，咁
10: 應該唔係好長命嘅係嘛？
13: 長
11: 啊，咁你
13: 都長命嘅，咁我記得佢離開嘅時候，我好唔捨得啦咁樣，咁啊，
10: 即係你離開香港嘅時候，佢仲健在嘅，
13: 唔係，
11: 應該個生命離開，
10: 係佢去美國嗰只龜去美國嘅時候，
13: 生命係。买冇去到，即系我意思话，即系佢离开呢个世界嘅时候，好细个嘅，嗰阵时都系小学嘅啫。咁我就将佢就埋咗喺葵芳村下边嘅公园嘅一啲泥嗰度咯。
11: 系
13: 啊，埋。

0: 細個啲小朋友呢尤其是咁譬如可能兩三歲呢就養隻即係就養隻狗咁同個小朋友一齊成長嘅。
1: 係。
0: 即係生命教育嚟嘅係呢一種。咁隔離阿妹都係一樣啦咁就。咁如果隻狗呢我太太就同隻狗建立一個非常之好嘅關係。佢開始唔驚啦。同埋見到即係啲狗嘅特性譬如即係當然有唔同嘅特質啦。咁我屋企而家即係呢一隻呢就膽小到不得了嘅。
1: 喔、
0: 哦。好細膽嘅。係啦譬如我舉個例子啦就係、是、佢又好錫我哋嘅。有啲咩事會發生呢就係、是、通常有成員我哋跳咗落去嗰個水池嗰度啦即係屋企嘅水池。
1: 咁佢好驚落去浸身呢何生屋企有泳池有睇私家嘅泳池。
2: 有植物池
0: 水池。
2: 有桑拿房啊。
3: 真係羨慕啦。
0: 水池。
3: 歸住嘅地方都大過我間房啊。sorry, 繼續。
0: 千祈唔好聽嘅啲人一面。
3: 要遠係咪要遠。
0: 即係你要了解現實。
3: OK,OK,OK。
0: 係呀咁佢就會喺個池邊嗰度不停吠因為驚我哋浸身。
1: 喔。
0: 即係佢好有性但其實我哋佢哋係游緊水啦咁樣。咁所以即係從佢即係狗狗嘅各種對人嘅一種關心呢、啊、就建立咗一個幾好嘅關係係呀、啊、都幾錫佢。
3: 我隻貓都試過即係我譬如我媽即係我同媽咪住嘅時候呢跟住佢我媽唔舒服喺房嗰度呢咁、嗯、我仲瞓到一隻豬咁樣呢佢係咁喺個房門度喵喵喵
2: 叫你起身。
3: 係即係叫我起身囉好神奇呢樣嘢真係。
1: 好咁多謝阿天啊希望貓貓叫咩名
3: 位發仔
1: 繼續身體健康啊
3: 發爺啦佢已經係發爺發爺啦。
1: 咁即係你啱啱咩返去咁佢又會噴埋你。
3: 係啊就黐埋你㗎啦唉㧬都㧬唔開。

0: 執銀行嘅小白啊，好啊，何生，今日到你啦，有咩舊嘢？
1: 系今日轮到我啦。喂，啊，听日有冇噶？阿勤上嚟有冇呢一个嘅环节啊？
0: 我冇噶，冇噶，冇噶。
1: 哎呀，嘥咗真系，好计，我先。

0: 系咁我咧
1: 点火头啊？
0: 唔好咁讲，我听日一定一早就早十零分钟就开定心机啊，唔系着我哋个 app 啊，一齐听住，即系嗰啲火花啊，点样先？咁我今日短短地想分享咧，
1: 爱火花戏剧效果嚟嘅啫。
0: 哇，哇正啊！大家要听住啊！咁啊，今日咧我分享一个咧，之前都同喺首份呢个节目咧分享过嘅一件事，就系关于喺今年嘅五月尾嘅最后一天嘅时候咧，就我外父同埋外母嗰间干衣铺洗衣铺咧就系
1: 结业，
0: 就荣休嘛，系结业啊嘛。咁啊，当时咧就分享咗我哋啊，即系一行我哋几家人咧就去到铺头嗰度就帮外父外母执拾啦，同埋影下相啦咁样。咁啊，中间我哋分享过咧就系有一个嘅灯箱啦，就系一个即系阿队长都知啦，喺美国都会经常出现，铺头一开嘅时候咧就会着个灯箱 open。
1: 是即是 close
0: 咁樣，有開門啊咁樣，係 close 咁樣啦。咁另外有一樣嘢都想分享咧，就係、是、我都俾咗張相大家。嗰張相咧就係一個好普通冇乜設計嘅一個鐘嚟嘅，掛牆嘅鐘。
1: 係。
0: 咁停留咗喺個時間咧，就係9:33。
1: 係。
0: 好啦，我想分享啲咩呢，呢一個嗱，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即係當然啦，頭先阿天都有分享屋企嘅小寵物啦，即係又好有性啦咁樣。大家信唔信一啲物件都好有靈性㗎？
1: 係。
0: 當日就係咁樣嘅，咁我話啊，咁我哋周圍望緊個鋪頭有啲咩特別嘢，我哋嗌可以用再攞走啦。嗰、那個鐘呢，我就咦媽咪呀，點解個鐘會停咗喺9:33嘅？講你都唔信啊！
1: 係
0: 咩事呢？就喺嗰朝早，即係臨拉閘朝早嗰、那個鐘呢就停咗喺9:33，冇喐過。
1: 係咁樣咁特別啦，咁三十分。
0: 係啊，咁就其實換咗電冇幾耐喎。
2: 哦，就停咗。佢喺你結業嗰日先至冇電。
0: 係唔係嗱？其實係有電嘅。
1: 哦，
0: 但係停咗。咁我依晚你唔整拉咗佢，算啦。佢都停留咗呢個時間，我哋間鋪都 close 咯，
3: 哦，共同進退喎，個鐘同間鋪，
1: 係
0: 係啊係啊，咁啊嗰個鐘我冇喐過，都係停咗，而家我擺咗喺車房，就冇喐過，就記錄咗我話啊，咁好啊媽咪，俾我攞翻車房放低，就好紀念，就喺2026年五月尾，我哋拉閘嘅時候，嗰、那個鐘喺9:33停咗，冇喐。
2: 你肯定個電係有嘅，只不過係個機件入邊壞咗咁樣，咁啱。
0: 我拎個嚿電出嚟，着用阿何主席嗰個方法揾兩條線，
2: 哦，冇天線嗰啲，
1: 吹一吹，
0: 燈著嘅，
1: 吹一吹嗰個位係咪？
0: 啪啪啪啪，我冇拍，我刻意真係就停留咗喺嗰日嘅9:33，冇喐過。
2: 咁如果有一日你掹咗嚿電，佢然後喐翻，
3: 都幾恐怖喎！
0: 再分享多次啦，
3: 太陽能嘅太陽能嘅，
0: 係啊，原來
3: 太陽能嘅，
0: 係啊，係啊，咁啊，所以好，我每次翻嚟。即是拍得架車望一望個鐘都有啲片段嘅，
3: 都好驚佢會喐翻。
1: 哇，都幾邪啊！而家係咁，
3: 步步驚鐘啊，
1: 變咗6:33，你話幾驚咧？係咁你而家阿外父外母即係自從呢個洗衣店即結業之後咧，佢哋會唔會有啲即係掛住？因為佢都做咗幾十年啦，呢個洗衣鋪有冇少少掛住翻？誒，當年要翻工啊，或者幫啲客攞衫啊、收衫嗰啲日子嘅咧？
0: 我都有因為其實佢都有啲即係姨姨啊、uncle、auntie 嗰啲咧，佢哋繼續營運緊噶嘛。咁啊過到嚟都會問點啊？有冇衫洗啊？有冇衫补啊？咁样都有问我两句嘅，我冇啦，咁我哋唔麻烦你啦，我哋自己搞掂得啦，咁样，即系俾佢哋开心嘅，即系退休生活啊嘛。
1: 系，喂，咁点解呢个钟你 keep 而唔系你送翻俾阿外？即系当然啦，即系中国人可能未必中意送个钟俾人啦，但系呢个钟系你哋嗰个即系洗衣铺嘅一个特征或者一个留念嘅物件嚟嘅，点解你 keep 唔系俾翻你外父外母呢个东主 keep 翻咧？
0: 我呢一個其實我高度要，即係我強烈要求嘅。我話啊，俾我 keep 住啦咁樣。咁佢哋啊攞去啦，嘿咁樣。即係佢哋就覺得啊乾乾淨淨，有啲嘢咁，同埋有份傳承嘅感覺咯。咁啊，所以即係都係代表住我哋一家喺美國嘅一個經歷裏面嘅其中一個物件咁樣。即係而家都係有時係。 拎住嗱，而家分享咗故事。
2: 因為我見到老可個鐘，其實我係諗翻起以前自己屋企嘅嗰個鐘嘅，即係嗱，我提過屋企福建嗰個大宅就有個叮噹噹嗰啲鐘啦，但係香港嗰個屋企咧，其實以前嗱，以前屋企大家係好緊張個鐘擺邊，同埋要大大隻字噶嘛，係啦，即係而家大家新居入伙，通常都係揀個細細地嘅跳字鐘，或者可能你買埋連埋個插電座一齊，咁樣就跳字就算噶嘛。但我記得以前屋企咧係要特登買一啲咧，上面有個迴旋轉木馬，然後搭正唔知幾多點就著出嚟，哦嗰啲噶嘛。但係而家嗱，即係你行過百貨公司以前特登有個部門就係
3: 賣鐘㗎，而家
2: 少咗好多，所以呢種大大嚿嘅鐘咧，對於我嚟講嗱，早排又興翻話唔知觀塘某宮下有個香港製造嘅鐘，大家會上去買手信咁樣。其實我係有啲懷念呢啲大大嚿嘅鐘咁樣咯。
4: 有個大嘅，因為我哋慣咗咧，譬如我喺屋企，我喺屋企永遠唔會睇錶噶，我一定係向翻嗰個位望住個鐘。哦，譬如小朋友朝頭早幾點翻學趕車，或者我幾點鐘要落街，我都係睇個鐘，我唔會睇手錶。
2: 即係你屋企有個大大嚿嘅鐘，
4: 我依兩個位嘅，因為咧我要即係。一定係抬頭我要望到嘅，咁所以喺個廳啦，即係或者睇電視嗰個位咧，我要有一個鐘，我係要隨時睄到嘅。咁真係慣嘅喎，你阿天喺屋企會睇錶噶？
3: 我睇手機，反而認真。我其實屋企冇鐘咁滯，
2: 年代唔同。你諗下，而家百貨公司都唔會特登有個電話嚟賣鐘，但我細個就係有啲一係就跳芭蕾舞啦，一係就焗
3: 芭蕾舞啲勁，
4: 或者米老鼠嘅手
2: 喺度揈嗰個揈下咯。
4: 係啊，係啊，冇啊！老可間房有冇鐘喺度㗎？而家？
0: 冇啊！
2: 哎呀，同埋手錶長期戴住噶嘛，而家
4: 我都冇，我翻屋企就會自動唔睇錶噶。哎呀，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時代嘅改變，即係譬如阿天就會睇，
3: 我睇手機嘅通常
4: 係，跟住阿一哥睇手錶啦。但我係好堅持，一定喺屋企嘅多眼處有個最少有一個鐘，或者有一個抬頭嘅鐘，同埋有一個掛鐘，一定要睇到。咁而我哋屋一家人都係習慣咗係望住呢一個鐘嘅。哇！你又講得啱喎，即係而家喺百貨公司，百貨公司都少咗有鐘嗰個 corner。
2: 係啊，
4: 我真係求求其其喺姨媽家私嗰度買一個掛喺上面就算㗎啦嘛。啊，係，所以香港電台好，仲有個鐘喺我前面。

0: 好，郑中基嘅时间、人物、地点啊，今日多谢晒阿天上嚟啦，
1: 多谢邀请，
0: 系啊，多谢袁崇天啊，咁啊，下次有机会落去精英点玩下咯，
1: 好啊，喂你，
0: 我哋对于访问嗰啲医生啊、医师嗰啲有一手噶，
2: 即系讲下肾亏嗰啲，
0: 讲下肾啊嗰啲，我哋好
1: 过来人身份啦，你哋过来人身份嚟
0: 嗰啲啦，系啊，喂，亦都唔该晒三环市嘅老好啊，咁啊，我哋
1: thank you，
0: 听晚啊，欢迎梁丽勤翻嚟啊，拜拜。

0: 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国家主席习近平离开北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学生怀疑饮用运动会场外派发饮品不适的事件，警方说涉事学生并没有中毒迹象，并没有发现饮品有针孔刺穿或者被注入不明液体。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项目新一批混凝土深强度测试结果全部样本高出标准，目前累计已取得的六成多样本都符合要求。跟住是详尽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离开北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新华社特稿指，多国人士表示这次访问将会进一步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有利两国增进互信，管控分歧，推动合作。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就说，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容侵犯，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这四条红线是不容挑战。张子欣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午乘坐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央视新闻报道，陪同习近平出访的包括习近平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习近平目前为止已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面对面会晤七次。中国驻美大使谢峰接受新华社专访时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及指南针。习近平始终从对历史、对人民、对世界负责的高度看待及把握中美关系，对中美关系倾注大量心血，与美国历任总统保持频密会晤、通话与书信往来。谢峰又说，中方对发展中美关系有诚意、有原则、有愿景，更有底线。中国的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不容侵犯。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这四条红线是不容挑战。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亦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美方务必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及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新华社亦都发表特稿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来华国事访问，习近平这次访美意味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习近平的美国之行，多国人士表示，这次访问将进一步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有利两国增进互信、管控分歧、推动合作，亦期待习近平此行能够巩固和延续两国关系总体稳定态势，引领中美关系不断向前，为两国乃至世界带来更多积极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形容习近平访美是大事，两人关系非常好，将会是一场好好的会面。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有中学在星期二举行运动会，场外有公司免费派发运动饮品，有16名学生怀疑饮用之后不适送院，警方表示涉事学生并没有中毒迹象，经已出院，经调查并没有发现饮品有针孔刺穿又或被注入不明液体。任浩峰报道。
3: 马利诺中学星期二在虎山道运动场举行运动会，午膳期间有公司在场外做推广，免费派发运动饮品，有五男十一女学生怀疑饮用之后不适送院，他们介乎12至17岁，病症包括呕吐、腹泻和头晕，即日已经出院，并没有大碍，亦都没有中毒迹象。 警方话有关公司派发咗大约400支运动饮品，警方事后检走饮品样本，交俾政府化验所进行物理检验同埋毒理化验。东九龙总区刑事总部高级警司洪毅话，饮品样本并冇问题。
4: 我哋嘅调查里面咧，我哋睇唔到有任何证据，我哋都睇唔到咧任何蓄意咧刺穿呢啲嘅胶樽。嘅情況出現，亦都咧，我哋睇過啦，化驗過嚇入面咧係冇一啲嘅異常嘅物質，亦都冇一啲嘅不明嘅液體嚇係去滲入呢啲咁嘅飲品入面嘅。
3: 呢一款飲品喺市面上有出售，對於坊間懷疑飲品樽身曾經被刺穿，洪毅話飲品包裝有二絲線設計。二絲線由小孔連繫起嚟，由於派發前飲品存放喺冰水，導致膠樽同埋包裝之間嘅空隙有積水。
4: 咁喺呢個空隙入面咧，就裝滿咗呢啲咁嘅冰水。如果係去用力去按壓去捻呢個膠樽咧，咁呢啲咁嘅積水咧，就會喺呢個二絲線嘅一個空隙入面咧，就會喺呢細窿嗰度咧係會滲出嚟，甚至咧係會噴射出嚟，令人咧會覺得咧係有一個咧係滲透嘅現象。
3: 警方话学生不适有好多原因，包括佢哋参加运动会曾经作激烈运动，会继续了解学生健康情况、当日曾经进食嘅食物同埋盛载冰块胶桶嘅卫生情况等。涉事运动饮品嘅香港总代理就感谢警方厘清事件，释除公众疑虑，又话消费者可以安心选购同埋饮用。香港电台记者任木峰报道。
1: 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项目嘅个别混凝土测试结果未达合约要求，需要进行复检。房屋署再取得新一批混凝土深强度测试结果，全部样本高出标准，目前累计已取得嘅六成多样本均符合要求。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相信对工程进度影响唔大。陈晓君报道。
5: 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其中四座有个别混凝土方块的测试结果未达到合约要求，房屋署再取得新一批共36个混凝土深强度测试结果，平均分布在第三座22楼、第四座5楼和第五座5楼发现问题的区域。结果显示全部样本测试强度高出标准的两成六至到八成三，完全符合设计和合约要求，累计已经取得的六成几样本都符合要求，预计今个星期五可以拿到全部混凝土深抗压强度的测试结果。目前评估事件对整体工程进度的影响轻微，至于其余两座的测试结果全部都符合要求。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商台节目表示，早前的恒常检测是在运送石屎的田螺车上拿样本，发现未符合要求之后，再在地盘石屎位置采样，强调完成所有测试才放心，相信对工程进度的影响不大。
6: 如果你一路做一路做，发现再有问题，在哪个位置拿出来围着那个位置确定哪里有问题，再针对性补救的措施，譬如需要打了去的打去，或者要加固的就加固，工程师计一计套数，如果他有个安全系数是够的，那就没事了。石屎样本有问题的就在那个群流平台，那个平台很大的，哪个部分是有问题，那其他部分他继续可以做钉板扎铁的工作，少少工序的调配。
5: 本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在2026至27年度下降至到四年半。何永贤话有信心2026至27年度达到目标。被问到本届政府任期结束前的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他预期有机会在四年半徘徊。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之后死亡，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暂时捕捉到的五只狗只当中三只有晶片，证明是有狗主，反映加强狗主责任很重要，当局会研究修例针对提升狗主责任，加强弃养惩罚等，年底前向立法会报告。谢展环又说会与乡议局商讨怎样加强管理和约束放养狗只的问题。任信希报道。
7: 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隻襲擊之后死亡，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上，议员何俊贤说事件令人关注喂饲流浪狗的问题。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政府会从多方面检视。
8: 其实我们见到风险高的地方，有时候流浪狗或者仓狗出来，是因为有人喂饲令到狗聚集在那个地方，令到他们那班狗是觉得那个地方是他们地盘。
9: 流浪狗一个这样的问题上面，政府一路都是重视的，而且做得大量的工作。但当然今次的事件摆给我们听，就是说虽然做得这么多功夫，仍然要继续做好一点，但这个人命的问题是十分的重要。
7: 谢展环说，因应事件暂时捕捉到的狗隻大部分都有晶片证明有狗主，反映加强狗主的责任很重要，当局会研究修例。
9: 除了我们在街上去捉一些的流浪狗或者捉一些人喂饲这个问题以外，其中一个重要要的就是個狗主的責任。我們在修例的時候，我們都會看看怎樣去提升一些狗主的責任，我們棄養其他方面，我們需不需要加重的懲罰。我們會在今年的年底之內，我們會回來這個委員會向大家報告的。
7: 議員陳海欣說，新界不少地方有狗主放養狗隻，當局會否考慮加強管束？謝展環說會和鄉議局商討。
6: 根本找到一些呢是根本是冇人管束而是有晶片的，比如会不会可能是一些乡村的地方很多人習慣了放养。
9: 在乡郊的地方，很多时候他们整个的生活的模式都似乎是有一些关系。所以在这里我们都先下，我们会看一下和乡议局那边倾下，大家想想这个方法出来怎样来到加强一些放养狗的管理啊、约束啊这样。
7: 亦都有议员关注收地会否令流浪狗增加。謝展環說，因應北都或者其他發展，發展局在需要清拆的地方會向受影響人士預先宣傳，這些地方的狗主可以預早找機構或者其他人協助照顧狗隻。香港電台記者任順希報導。
1: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从外国投资者在港设立公司数字不断增加，反映外商对香港经商环境非常有信心。不论地缘政治是点，香港对外资都是吸引的地方。另外，他提到香港邮政连续亏蚀八年，当局最快会明年上半年向行政长官提交方案，以研究怎样跟进。黄佩珊报道。
10: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他说香港具有良好营商环境和法制，亦都是安全城市，因此无论地缘政治是点，香港对外资来讲都是吸引的地方。
11: 现在总公司在外地但是在香港设立的公司的数字是不断增加，去到10070家那么多。大家可以看到外资对香港的貿易很有信心。第一位當然是內地的公司，有3000多家，而美國的公司在香港成立達到差不多1600家，是第二位。第三位就是英國，大概是770間。所以看到無論地緣政治是怎樣發生，在商貿方面香港都很重要。
10: 對於施政報告提出深化出海專班工作，邱應華說，特區政府和內地省市政府合作統籌，挑選出希望出海亦都有能力出海的企業。而除了行政長官外訪率領大型企業出海成效好好之外，邱應華說會優化一帶一路專員、投資推廣署和貿發局這三頭馬車的出海分工。另外，香港邮政连续亏蚀八年，一些员工的公务员试用合约到期，只能够提供一个两年合约，未能够转做长期合约。邱应华说，受疫情期间影响商贸，以致市民消费习惯改变，邮政转口业务大幅下跌，需要审视怎样扭转情况。至于能不能够加入电商行列等商业行为，邱应华说不容易，但不排除任何可能性。
11: 咁如果參與一個電商咧，咁、那個競爭對手都好強，有兩間公司已經佔咗大概80%，咁我哋要走入去咧，都唔係咁容易。我哋有做電商嘅，但係個份額好細。咁我哋唔排除任何可能性，咁好最快咧就喺2027年咧上半年咧有個方案咧就交俾行政長官，係大家再研究究竟我哋點樣去再落實。
10: 邱应华又说，员工的合约安排亦都是为了未来的筹划，强调员工会受到保障。香港电台记者黄佩珊报道。
1: 國家十五規劃綱要提出造強國內大循環，暢通國內國際雙循環，將擴大內需列為戰略基點，大力提振消費。本港多個行業嘅公司都表示睇好內需市場嘅龐大商機，拓展大灣區及長三角市場，並希望透過產品讓更多人認識品牌背後嘅香港故事。贸发局总裁张淑芬表示，香港拥有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是内地企业扬帆出海的首站。贸发局的出海全球通等平台可以协助企业配对香港的专业服务提供者。林汉山报道。
12: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将扩大内需列为战略基点，大力提振消费。内需市场货品种类广泛，涵盖衣食住行，民众日常饮用的茶就是其中之一。在香港成立超过70年的中国本草世界茶叶公司，几年前透过电商平台逐步进军内地市场，去年更加在深圳开设办公室。身兼总经理的公司第二代继承人高仲宏说，开拓内地业务是看好十五五规划带来的契机。
13: 国家人居所的经济发展一直在提升，而且十五规划又把大健康列入主要发展的方向之一。内地有一句话吧，叫风口上吧，就是说机会来了，那我们觉得既然市场已经到这个程度，我们应该要去。
12: 十五五的消费领域专项文件就提到支持文创品牌发展等。本港丝巾品牌家颠创办人游文香话，希望透过原创设计令更多人认识产品背后的香港故事。
14: 因为我们的品牌是源自香港的，我们都很想将香港原创，也都将香港的故事带给不同的旅客，或者香港的人士可以被更加之多人认识香港这个这么漂亮的城市。希望他们可以透过哇见到这个这么漂亮的 design， 然后有机会来香港参观。
12: 香港拥有内联外通的优势，是内地企业扬帆出海的首站。特区政府去年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贸发局是核心成员之一。总裁张淑芬说，出海全球通等的平台可以协助企业配对香港的专业服务提供者，让他们出海更加无往不利。
15: 我们已经有一个专业服务跨平台的一个资料库，是可以提供一些专业的服务。你都可以想象，一间公司要出海的时候，它除了有自己的产品服务之外，它当然需要一些融资、会计的服务、法律的服务，甚至有些可能是包括他想去起厂在外边，都需要一些中介的服务。
12: 为了更好对接十五五，进一步协助企业出海，贸发局将会在埃及开设新的办事处，开拓北非市场。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多名主要官员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并呼吁市民尽快接种，合力筑起社区免疫屏障。李家超表示，接种疫苗是预防季节性流感及其并发症最有效方法之一，可以减低因流感而入院留医和死亡的风险。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各项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本月17号全面展开，为合资格人士提供免费或者资助流感疫苗接种服务。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之后，身体若需两个星期产生抗体，呼吁市民尽早接种。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今年1月起生效，防止虐待儿童会自去年4月至到今年3月底接获大约1100宗查询或者求助，数字同过去相若，但来自公众人士的查询有所增加。机构引述社署数据，性侵犯个案近年录得明显升幅，认为同网上活动增加有关。陈晓君报道。
16: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今年1月起生效，规定25类指明专业人员工作时，如果察觉有合理理由怀疑儿童正遭受严重伤害或者正面对严重伤害的风险，必须要尽快举报。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刘小君表示，机构热线自上年4月至到今年3月底收到大约1100宗有关虐待儿童的查询和求助，整体数字同 过去相若，不过来自公众人士的查询就有所增加。
17: 公众人士怀疑的情况，那个敏感度是高了很多的。可能本身有些公众人士他以前未知道有这个强制举报的情况的时间，有时他都会觉得我需不需要去做这个举报呢？但是有了这个强制举报之后，虽然其实他们不是属于25类入面的指明的专业人员，咁都对于虐待儿童的一些事件啊、案件咧，其实咧多了很多的教育啊，多了公众留意到呢样嘢。
16: 机构引述社会福利署数据，本港虐儿个案发生率由2020年每千名儿童录得0.92宗，上升到2025年的1.54宗，升幅达到67%。单计上年整体录得的1300多宗个案，性侵犯所占比例首次同最常见的身体虐待同样占37%。主席张志雄估计同网上活动增加有关。
18: Child sexual abuse 嗰啲 perpetrators 咧，系好大部分咧系啲朋辈，亦都有即系网上结识嘅施虐者，系青少年嘅行为啊等等。咁呢啲都系促使到近年咧性侵犯呢个咁样嘅数目字咧系上升嘅。
16: 张志雄期望政府可以尽快立法，制定持续性侵犯儿童罪同没有保护罪，进一步建立儿童安全网。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港队在名古亚运增添一银三铜，当中一银一铜在空手道项目取得，女泳手简卓彤在女子100米蝶泳以破香港纪录成绩收获铜牌，另一面铜牌就由陈子晴在女子52公斤级散打夺得。陈晓庆报道。
19: 亚运直击，名古亚运空手道项目来到萨科日，港队增添多一银一铜。四朝元老曾以婷在女子组手50公斤以下级八强同四强先后击败中华台北同菲律宾选手，首次晋级决赛。今年六月在亚锦赛夺冠，曾以婷被寄予厚望。决赛面对马来西亚选手，双方打得好审慎。虽然两个人在三分钟限时尾段尝试埋身攻击对方，但始终无法得分。0-0之下，裁判认为马来西亚选手表现较为占优，判他胜出。曾以婷取得一面银牌，但已经创下他历届亚运最佳成绩。另一面铜牌就由洪浩威、李志刚、邓宇轩在空手道男子团体型项目夺得。五分钟的演练分为套拳分解两部分，他们在铜牌赛中发挥出色，最终以3-2击败中华台北，总结空手道队在今届亚运合共取得两银三铜五面奖牌。港队在游泳项目亦都再有奖牌进账。初赛力压两名中日名将余依婷和池江梨花子，总成绩第二名晋级决赛的简卓彤在女子100米蝶泳决赛继续有出色表现，头50米以第四名钻池，尾段成功赶过韩国的安洗贤，以第三名垫池，做出58秒05的佳绩，打破由何思培保持的香港纪录，取得一面铜牌，亦都是他首面亚运个人赛奖牌。金银牌就由国家队的余依婷和张宇菲包办。过去从未赢得亚运奖牌的散打队，今届一口气拿下两面奖牌。陈子晴在女子52公斤级四强面对劲敌伊朗选手，最终以局数0-2落败。由于赛事不设铜牌赛，他取得一面铜牌。至于曾经在世锦赛和世界杯夺冠的梁宇航，就在男子60公斤级散打四强击败印尼选手杀入决赛，助银望金。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国家主席习近平离开北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学生怀疑饮用运动会场外派发的饮品不适的事件，警方说涉事学生并没有中毒迹象，亦都没有发现饮品有针孔刺穿。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项目新一批混凝土深强度测试结果全部样本高出标准。 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中。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9，强度属于甚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嘅热带低气压已命名为舒力基。咁喺晚上10点，舒力基集结喺雅蒲岛以北，大约系8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系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预测是大致天晴，明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77%。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20: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21: 欢迎收听这一节晚间财经，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先看看美股开市后最新的表现，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1,762点，跌10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8点，跌45点。香港证监会公布支持落实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策略行动纲领，推动香港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优势。纲领涉及多项的措施和政策目标，其中人民币柜台纳入港股通，目标在明年7月1号之前落地，房托通亦都计划在明年上半年落地。证监会又计划出年上半年就精简招股章程披露规定进行咨询。由赵家俊报道。
22: 证监会公布支持落实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策略行动纲领，透过一系列短、中和长期措施，涵盖市场发展、人民币国际化、互联互通、财富管理、风险管理、市场质量和金融安全等重要范畴。其中市场期待已久的人民币柜台纳入港股通和房托通，证监会提到目标分别在明年7月1日之前和明年上半年落地。证监会明年另一个重点是上半年会就精简招股章程披露规定进行咨询，以提升股市效率。行政总裁梁凤仪说，正考虑将披露要求整合至上市规则，以减少重复，不认为做法会影响招股书的质素。
23: 對於個章程個精簡咧，其實係發現佢本身有好多重複啊，同我哋嗰個公司條例裏邊嘅法定嘅要求好多重複，同埋有時都有啲矛盾嘅地方，所以就進行呢個精簡。將來整合咗之後，嗰個內容嘅質素咧係會更加高、更加清晰。我哋所有嘢嘅係其實都係希望提高個招股書嘅質素。
22: 行動綱領又提出檢討 GEM 嘅上市規則。梁鳳儀話，其中一個考慮方案係將 GEM 納入主板，交易所会咨询市场。证监会明确支持政府发展大宗商品和交易生态系统，建立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短期将开发人民币计价黄金和商品产品，中长期建立综合黄金生态系统，并且配合推动金融加推出新的数字资产发牌制度，中长期会在适当情况下为代币化黄金和其他现实世界资产制定监管框架。主席黄天又说，推出纲领的目的是将政策方向转化为市场成果，将香港的优势转化为持久的市场实力，目标能协助香港资本市场塑造未来，既是对国家和特区政府发展方向的积极回应，亦是一份推动香港资本市场长期发展的重要蓝图。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1: 港交所主席唐家成说，证监会的纲领提供清晰的框架，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提升香港在国家金融开放入面能够发挥的独特作用。他说，港交所发展战略和策略行动纲领的方向高度一致，旨在巩固香港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枢纽，以及国际资产管理中心、财富中心和风险管理中心的地位。 港交所将会继续推动股票、固定收益及货币和商品市场的发展，拓展香港的多元资产生态圈，并且通过持续投资金融科技和基础设施，提升市场的韧性。港股失守25,000点，结束三日的升势。恒生指数最多曾经跌近280点，收市报24,834点，跌253点，跌幅1%。科技指数低收1.3%，小米和阿里巴巴跌近4%或者以上，是表现最差的两只蓝筹股。据报内地监管部门调查 AI 大模型公司的数据安全风险，自普及错超过12%。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说，香港要发展多元化、具深度和活力、数码原生的债券市场。金管局支持政府恒常发行数码债券，并且鼓励业界广泛应用，又认为多项的措施扩大投资者风险管理工具。由方嘉莉报道。
0: 施政报告提出多项措施，巩固香港离岸人民币中心地位，开发固定收益市场新增长点，并且推动数码金融发展，包括恒常发行数码债券。评级机构惠誉日前给予香港计划发行的美元、欧元、人民币及港元数码债券 AA 减评级，同香港的长期外币及本币发行人惠誉评级一致。金管局总裁余伟文出席财资市场高峰会时致辞话，香港已成为全球代币化债券发行的领先枢纽，今年上半年发行的数码债券占全球一半。金管局支持政府恒常发行数码债券，推动同数码货币更深度融合，并鼓励业界更广泛应用。
2: The Hong Kong MA will continue to support the government in issuing digital bonds on a regular basis and push for deeper integration with digital money.Through the tokenized bond expert group, we are collaborating with the industry to drive wider adoption, positioning Hong Kong as a leading hub for global tokenized bond issuance, which we are already.
0: 余伟文指，信清结算正构建数字资产平台，今年底投入营运，平台将支持以数码港元进行结算，并探索同代币化存款及受监管的稳定币融合。即将推出的固定收益及货币电子交易平台将有助降低交易成本，增强价格发现，提高结算效率，强化跨境互联互通。他又认为试行外汇基金票据代币化运作将有助银行探索优化资产负债管理方法。至于人民币相关措施方面，他说金管局正探讨设立7天期离岸人民币流动资金投标机制，亦计划发行离岸人民币短期债务工具，提供更多流动性管理产品，强化离岸人民币收益率曲线。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21: 港交所表示，近期推出的国债期货吸引不少国际投资者的参与，未来可以进一步发展。金管局就说，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最大的挑战在于国际间依然习惯使用美元，企业亦都缺乏相应的财资管理和融资工具，认为银行可以提供解决方案。由赵家俊报道。
22: 港交所董事总经理兼市场主管余学勤在财资市场高峰会上表示，金管局和证监会去年共同制定固定收益及货币市场发展路线图，当中很多细节经港交所落实。他提到今年8月推出5年期国债期货，未平仓合约又推出首个星期约900张，增至目前近3000张，吸引来自中东、欧美、东南亚等地的市场参与者，反映是值得发展的方向。
3: So we have seen investors coming from, you know, obviously the Chinese mainland, but in fact, also Middle East, Europe, North America, Southeast Asia, Australia. We attracted so much interest. That again tells you this is the right instrument and right type of products that we should be doing more.
22: 他預計明年年初左右將推出以人民幣計價在香港交收的黃金期貨合約，並陸續推出更多以人民幣計價貴金屬等商品的投資產品，以豐富人民幣計價資產選擇。金管局助理總裁何漢傑在論壇上說， 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最大挑战在于国际间依然习惯使用美元，企业亦缺乏相应的财资管理和融资工具。他指出，部分银行会为大客户提供客制化的方案，认为银行可以将这些方案转化为现成产品，再推广至其他客户。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1: 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1773点，跌9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3点，跌41点。恒生指数收市报24834点，跌253点，跌幅1%。总成交金额有1843亿元。十大活跃港股嘅收市价。恒生中国企业84.66跌1.2毫2，腾讯控股441蚊跌10.6，阿里巴巴109.8跌5蚊，盈富基金25.44跌3毫，智普650蚊跌92蚊，建滔积层板51.55毫半升5.39，南方恒生科技4.28升系跌7.4。长飞光纤光缆195.7升5.2，小米集团26.18跌1.2元 ，Minimax 275蚊跌11.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58.32，瑞士法郎0.824，加元1.41，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港金报40445蚊，比上日收市升150蚊。伦敦金每安士嘅卖出价4290.53美元。港汇指数报100.5，升0.1。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4: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5: 以天下事为事，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8: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24: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8: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2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2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海事处将会和广东海事局落实越艇南下。
27: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
28: 海事处会和这些船只有一个密切的沟通，确保其实他们来到香港都是顺顺利利，停泊的位置周边都是方便，而且我们都是确保本地的船只有足够的地方泊的。
2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
29: 有限通往无限，
30: 现在开拓未来，
31: 未来无限。
32: 中大医学院眼科及视觉科学学系教授张艳蕾
33: 希望可以用到 AI 更加准确找到一些有需要做一些治疗管理的病人。
34: 逢星期六上午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35: 让我们看远一点，
36: 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37: 经典广播剧《斩蛟记》1989年作品，刘超文、领衔主演。
38: 我就是三河之日的周柱，
39: 真是发梦都估不到，我累到所有的乡亲咁惊、咁担心、咁痛恨我。但我娘亲劝我改过自身，要是由嗰日起，我尽力改变自己，尽量帮助人。直到今日，
40: 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3点，
37: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好，各位听众晚安啊，欢迎嚟到星期三晚嘅广东广西啊。咁我哋今晚咧嘉宾咧就有李少华医生啦，咁主持咧就系邱日邱博同我苏轼嘅。咁我哋题目咧，
1: 你好，
0: 就系徙置区的中秋，即系中秋节就仲有。應該是星期六啦，仲有三日啦，嚟緊啦。今日個月亮就都未係好圓嘅，不過快㗎啦，
1: 爭少少啫。
0: 係啦，咁啊，徙置區咧，我知道啊，李醫生應該就係住過徙置區啦。係
1: 啊，
0: 其實基本上喺香港就消失咗㗎啦，即係最後一個就應該喺石硖尾，最後一個徙置區應該石硖尾。咁啊，即係而家基本上就可能仲有少量好。個別嘅一兩間，即係或者一個好細嘅村，可能仲有少量咁，但係基本上香港冇曬，即係徙置區近呢，即係起碼九十年代基本上都剩翻好少。
1: 石硖尾剩仲有一層嘅，要嚟做嗰啲即係旅館啊，同埋嗰啲博物館咁樣嘅咯。
0: 係啦係啦，
1: 即係象徵性仲留翻喺度。
0: 係啦，基本上冇曬徙置區，咁所以都係一個即係，但係即係對我嚟講都係童年回憶嚟嘅，因為我住嘅地方曾經咧對面山嚟嘅，就係、是、一堆即係徙置區啦。後來而家就變咗公屋啦，即係好多咁嘅情況嘅，即係政府收咗地之後咧，就再發展咁咯。其實都好多嘅。咁啊，阿李醫生，咁即係你係即係曾經細個嘅時候喺徙置區住過啦，
1: 住十八年，
0: 係啦，即係住好多年。咁其實當時即係香港徙置區嘅生活係點樣嘅咧？
1: 由我做細路仔嘅角度嚟講咧，即係咁講咧，我1957年啊嘛出世，我就
0: 係即係50年代啦，
1: 即係係啦大亨東。咁大亨東同埋石硖尾嗰扎咧，李鄭屋村啊，呢啲係第一代嘅徙置區嚟嘅，即係最開頭我哋起。咁我57，咁我住到1975年，我啱入大學嗰陣時就即係18年。咁即係我兒童同埋青少年都喺嗰度度過。咁咧，窮第一個字就係叫窮，第二個字就叫快活開心，係啦，呢兩樣嘢一同軌進行嘅，係啊，
0: 係我要 clarify 一樣嘢，因為有幾個形容詞，一個就係冇屋區啦，另外一個徙置區，其實徙置區係咪一種臨時嘅政府
1: 係冇錯，徙置區原本就係諗住係臨時嘅，但係就係
0: 但係你住咗十八年，
1: 係臨時變咗差唔多都乜嘢啦，係啦，
0: 即係有啲類似而家嘅我哋叫做簡易居屋簡易公屋，
2: 咁唔係好同
0: 類似，但係當然個形式好唔同啦，即
1: 係原本係即係佢因為諗住係好臨時咧，變咗我哋即係我嗰陣時住徙置區咧，嗰啲設施就非常之叫 basic， 即係好基本嘅，即係我哋譬如我諗我哋一層樓咧，可能即係兩邊夾埋咧有100户，但係得兩個水喉頭嗰啲，我哋叫做
0: 明
1: 啊咁樣咯，即係非常非常之簡單。
0: 因為李生講起第一個徙置區，我哋記起就係因為屋村應該冇屋區大火，所以政府就要起一啲好快速度咁起一啲
1: 冇錯
0: 單位去安置當時即係無家可。可歸嘅居民，所以就有徙置區呢個形式出現。
2: 但好得意嘅就徙置區咧，而家得就先李醫生講咗啦，就係美河樓啊，其實就係得翻一棟就美河樓啊。咁但係咧，徙置區嘅源頭就係要解決冇屋區同寮屋嘅問題咧。即係寮屋係仲有嘅，
0: 即係少量
2: 係啊，仲有嘅
0: 喺港島啊，
2: 係冇錯，仲有嘅。你即係你就呢個世界好得意，就係、是。我自己睇徙置區咧，就係細個時候睇獅子山下等等等等嚇，咁大約會知道咩情況。咁後來咧就大亨東有個球場嘅，咁我有時會踢波咁去。但係咧，我去提供另一個即係都係香港一個相對比較惡劣嘅居住環境，就係城寨。城寨嘅城寨，如果今日用嗰個概念咧，就係一個城市嘅貧民窟。但係就徙置區反而我自己覺得，因為徙置區去過，城寨去過，城寨係秩序係仲差過徙置區嘅，咁所以一陣間咧可以講下
1: 徙置區有佢自己秩序啦，即係有官方嘅秩序同埋非官方嘅秩序，有兩種秩序又係同時進行。
2: 你話好玩喺邊度好玩啊？
1: 好玩呢，因為嗰陣時窮呢，就我哋冇錢買玩具㗎喇，咁全部自制玩具，咁好玩係因為好多細路，好多細路，即係我哋屋企有6個細路，隔離我哋嗰邊又有6個，另外我哋再隔離2個，再隔離好，即係成個呢好多細路一齊玩㗎嘛，咁好開心。
2: 要加得句係好多冇網管嘅細路，算唔算呢？
1: 我就冇乜網管，慢慢有啲有網管，有啲冇網管，即係夠足夠嘅，足夠嘅。
2: 因為香港咧，我喺香港住過公屋啦，住過類似一啲類似貧民窟嘅地方咧， 就基本上咧，我80年代香港咧，啲細路仔都冇父母去特別管理嘅，即係個電話打俾佢，咁啊成堆就出咗嚟嘅啦。
1: 其實咁樣，因為父母親都要出去做。
2: 冇錯冇錯，而家就難啦，而家就難。
1: 父母親出去做嘢，其實我譬如以我屋企為例，我爸爸媽媽出去做嘢，咁我嗰時好細啫嘛，咁我就負責。即系我系几岁大已经要负责，即系我即系跟住落嗰四五个人嘅。
0: 我而家要讲第一个关注点啊，就喺独留子女在家咧系犯法嘅。
1: 而家就唔得啦，嗰阵时就冇计啊，因为
2: 今日要再讲多次咧，今日我哋所透露好多内容咧，其实就系穷困同埋一种。特別嘅香港啦，好多行為其實唔得噶啦。
0: 其實我會經常提大家有咩嘢，
2: 因為我哋細個玩嘅好多嘢，今日都唔玩得噶啦，已經係
1: 冇錯。60年代先至。

0: 唔使錢嘅。
1: 我想問多問題咧，你五十年代開始住咧，如果五十年代嘅香港人嚟講，徙置區唔算係最惡劣嘅，係咪應該？如果個居住環境，
2: 寮屋區再差，
0: 應該嗱，
1: 仲有啲合租嘅地方。
0: 因為我住大坑東咧，大坑東個區嗰陣時叫做九龍仔區，
1: 嗯，
0: 九龍仔區咧就有徙置區，
1: 嗯，
0: 亦都有類似廉租屋區嘅、嗯。叫大坑西，
1: 嗯，
0: 另外咧有一个我哋叫做即系朱古仔嗰边嘅冇区，
1: 嗯，
0: 同埋隔篱有一个叫做平房区，平房区就而家变咗系南山村咁样。
1: 哦，
0: 咁最差嘅就系冇区嘅，
1: 嗯，
0: 冇区系最差，
1: 最差嘅。
0: 我哋然后到平房区，我哋排第三。
1: 哦，
0: 我哋
1: 平房区仲要差啲。
0: 平房区就冇我哋咁好啦。
1: 点解咧？原因系
0: 平房区嗱，我以即系火烛。同打風為例，我哋點都係安全啲。
1: 明白，係啦，明白，明白，明白。
2: 但始終都係石屎樓嘛，
0: 點都係安全啲。
2: 係啊，即係大家如果有留意《花樣年華》嗰啲，即係上樓一個大嘅包租婆，跟住逐間房租出去，即係同一個年代平行時空嚇，即係同一個年代發生緊。當時香港嘅即係居住問題嘅解決方案，其實主要就係呢幾種。因為其實第一個大嘅私人屋苑係美孚新村啊嘛，即係當時開始幾萬蚊一層嘅就。当时开始有呢个银行贷款帮大家，即系可以逐个单位买啦。之前咧啲单位都系要都唔系单位，之前啲楼系逐栋逐栋咁卖噶嘛，所以先有呢个包租公、包租婆同埋每个人租间房咁嘅现象。所以即系大家即系可能即系如果年纪细少少嘅都想象唔到香港曾经即系个居住问题系曾经系同而家嘅差距其實好大，係啊，咁啊都講翻，即係頭先講李醫生講咗，即係細個有啲咩玩啦。咁其實嗰個居住條件或者係衞生條件，即係同而家大家即係而家大家就算我哋叫做即係劏房啊，俗稱劏房啊，或者我哋叫分間房咁樣，其實都會有自己獨立洗手間嘅嘛。當時其實即係我知道有啲就算係公屋早期嘅公屋單位咧。
0: 嗯都冇嘅，
2: 都冇嘅，都冇廁所添嘅。個廁所其實係要一層樓有一個男廁一個女廁喺兩邊咁樣。
0: 徙置區咧嗱咁樣講咧，即係我哋係120尺嘅單位嚟噶嘛，但120尺有爸爸媽媽啦，我哋嗰陣時五個細路啦，即係七個人
2: 住120尺
0: 嗰度係啦。咁你都可以想象，咁我哋。即係我就一定習慣係瞓地下㗎喇。咁啊輪到夏天呢我就會瞓出去騎樓所謂。即係都唔係屋企響即係
2: 走廊
0: 㗎。走廊出面就可以擺即係其實嗰度係容許擺四張五張嗰啲帆布床。咁我就夜晚我就一定出咗去瞓㗎喇。除非落大雨我先返嚟嘅啫。咁樣囉。咁啊多數啲男仔出去啦女仔唔會出去嘅。咁啊有陣時霸唔到咧，我曾經同我媽講，不如我拎張床落去公園，我媽死都唔制啊嘛，即係太熱入邊咁樣。咁住就即係好差噶啦，一定係好焗嘅。咁然後最 basic 嗰啲，即係最基本嗰啲設施咧，就係譬如你廁所咧，廁所就頭先講過啦，大概百幾户咧係有一個男廁所，一個女廁所係冇門隔住嘅，即係有啲矮牆仔咁隔住，佢係踎廁嘅，全部踎廁，有三格踎廁咁多啦。我都即係好難想象而家啲人咧去點樣去做，但係嗰陣時又唔知點解有做到。
1: 我睇過一次咧，就係獅子山係一集就係通常女性去廁所咧，就叫埋佢男性屋企人喺門口守住。呢樣嘢多唔多？係咪真係咁樣運作
0: 嘅？通常去廁所就冇呢個危險嘅，即係沖涼就有，即係如果夜晚就有少危險。有陣時啲人夜晚就會係你即係啲女士沖涼，譬如翻夜班咁啊，時間11點咁樣，咁就有可能叫個細佬啊哥喺出邊即係睇住咁樣啦。
1: 咁即係話廁所同埋沖涼係兩個地方嚟㗎嘛？
0: 兩個地方
1: 近唔近嘅兩隻。
0: 其實我哋叫水喉頭啦，即係你攞水嘅地方、廁所同埋沖涼房都喺埋附近嘅，係喺埋附近。
1: 咁如果玩咧，譬如話咧，你即係一扎細路，佢係根據歲數去玩，定根據學校去玩，定根據同鄉去玩咧？
0: 其實根據通常係根據你同樓去玩，即係我哋
2: 同一層
0: 住五樓，係我哋五樓嗰啲人就自然就會聚埋一齊。咁其實啲細路多數都係嗰歲數啦，即係個個啲父母親都係嗰時去生仔咁樣，我有好多我同年代嗰啲，即係好多人一齊玩囉。咁就即係我甚至覺得即係

0: 我而家做到精神科呢都係嗰陣時即係因為咁多人俾我大家去交流交往 interact, 即係不同人種我都要應付。所以即係學咗好多即係呢啲與人嗰啲即係嗰啲應對嘅方法。
1: 明白。咁但係如果冇理解錯應該係雖然香港講廣東話啦，咁但係應該有唔少係帶住唔同嘅語言嚟㗎嘛，係咪？咁你一齊玩係玩到嘅。
0: 啊，細路仔得，大人我哋都識幾句嘅，即係尤其是潮州啦，潮州好，即係好多潮州人嘅，咁就有啲係客家人啦，我哋自己係台山人啦，即係所以我又識幾句啦，係啦咁樣。咁講翻一樣嘢就係好緊要嘅，我哋冇歧視嘅，即係絕對冇歧視，大家都係咁樣玩，即係都唔知咩叫歧視。
2: 係因為當時個
0: 細路仔係咁樣嘅，
2: 當時個社會情況其實就係香港其實就吸收咗好多北方落嚟嘅移民啦，即係其實好多鄉下，即係上海又有上海幫，福建又有福建幫，即係喺唔同嘅地區住埋一齊嘅。即係當時香港嘅情況係咁樣嘅，同埋因為即係我哋喺經濟起飛之前咧，大家嘅經濟情況都差唔多，咁冇話邊個歧視邊個，即係都係我出世。
0: 同埋喺曬市區有好強嘅人人為我為人人嘅，
2: 即係個鄰舍啊。
0: 我舉兩個例子啦，譬如我哋隔三個單位有個即係潮州夫婦新嚟嘅咁樣，咁那個潮州爸爸啦，咁同你個仔，然後呢有一日佢哋不過就呢個唔係中秋啦，就端午節，我哋叫佢去遊龍舟水嘅走，咁去到邊度遊呢，就去到摩士公園裏面遊，係去摩士公園度遊，咁就同我哋講有邊個細路同我哋一齊去，咁我梗係舉手啦，咁我哋有一紮嘅，即係我諗一紮意思即係嗰位先生要帶我哋五六個嘅一齊去嘅，即係佢只一個，咁就帶多五個。
1: 但係錢就係佢俾定係
0: 錢，我唔知我媽有冇俾佢，我冇出錢嘅。
1: OK，
0: 即係相當係
1: 都豪爽，
0: 即係而家叫 memorable 嘅，即係好可以懷念嘅，其實真係嚇。
2: 係啊，要講啲而家唔做得嘅嘢。當年咧譬如幾個細路仔去睇戲咧，可能係買兩張飛，跟住就
1: 坐大髀，坐大髀，
0: 係坐大髀或坐。
1: 有啲就係掩護式。咁樣進入去嘅，
0: 係啊！嗰陣時我哋都係咁樣。仲有講埋呢個咧，就我爸爸曾經試過係冇公開嘅，冇公開咧就冇飯開，即係其實真係冇，真係絕嘅，即係嗰陣時
1: 絕路啦，
0: 絕糧啦，係啦。咁咧我隔離有個叫英媽啦，咁英媽知道我哋細路仔咧就冇飯食啦，即係嗰日啊，嗰晚咧應該係咁講。咁就同我媽講，佢就話。大人唔食都冇問題，細路仔唔可以唔食嘅。咁啊，你啲細路咧就拎個碗，拎對筷子過嚟咁樣。咁我哋過咗去嘅，過咗去食嘅嚇。嗰陣時我老豆真係絕曬啦。咁但係父母親又冇過去嘅，即係點都要面嘅。咁啊冇過去。咁即係呢個我記得好清楚嘅，係我即係小學嘅時候嘅，即係係啦，嗰陣時六七年六八咁上下啦，係啦。
1: 嗱，我睇你應該讀書好叻㗎，即係如果小學、中學階段算唔算啊？
0: 叫其實咧，我考校內試麻麻地嘅，考校外試就
1: 非常。但會唔會係咁就會形成嗰、那個即係嗰個小朋友入邊咧，就負責幫手睇功課嗰個角色咧？有冇呢個角色㗎？
0: 我爸爸媽媽就唔理我嘅，咁呢就我亦都唔理我啲細佬妹嘅，咁啲即係講功課嗰度唔理佢哋嘅，咁佢哋自己就有嘢可以問我，但係佢哋好少問我，我諗我即係咁樣啦，咁樣介紹俾啲聽眾啦，即係我主要就係喺中學嘅時候就大家一齊讀書，即係一個小組咁讀呢係真係第一那個動力多咗，動力多咗。第二呢就大家一齊切磋呢係叻啲嘅。我介紹呢種辦法俾大家。
1: 但係呢我去返你嘅沙子區嗰度，即係沙子區啲小朋友同你一齊玩之外，有冇一齊讀書呢樣嘢？
2: 當時間小學好似就喺沙子區嘅屋頂㗎嘛，喺天台㗎嘛。
0: 天台小學我讀過。天台小學我就其實咁樣嘅。我喺我屋頂上面呢有間叫陶庵小學，我就喺嗰度讀幼稚園嘅，讀幼稚園，然後跟住呢喺我哋曬市區呢就喺叫保安商會小學，咁佢又開，咁我就當時考入去啦，但都唔使點考，因為佢初初一開呢開到上晝開到 H 班，所以開到 H 班咁多嘅，但都要考啦。啊，你睇下好多班，一路
2: 班四十個學生咁樣，
0: 班一路升到上去六年班嗰時就得翻兩班咁樣啦。咁樣西咧就西啦。咁 我就算好彩嘅，但我媽絕對唔放心我考公開試嘅，即係初初我會考嗰陣時候，我媽就其實我考會考試，即係小學會考叫做，我媽就同校長講咧，佢話：，呢個李兆華咧，即係我就唔係太放心嘅，不如校長咧，你臨多一年先，等我讀多一年先考嘅。咁好彩校長就唔贊成啦，咁我就先到考到英華啦，即係咁樣。咁所以我。即真係好簡單講呢，我校內就中等，但係真係唔知點解我喺校外就
1: 我呢個真係非常好嘅，非常即係調返轉真係唔好嘅。咁但係嗱，譬如小朋友頭先你話玩啦，咁男男女女一齊玩㗎啦，
0: 一齊玩嘅。
1: 咁除咗係即係好簡單嘅，仲有啲咩係當時而家想像係匪夷所思嘅玩嘅內容？
0: 我就比較上半係街童嘅男女一齊玩啦，又即係素食可能又話呢啲你唔得㗎啦，而家一定要講定先啦。有一種叫訂先，訂先呢其實就係嗰啲以前我用毫子㗎嘛，一毫子、兩毫子、五毫子咁樣，咁通常呢我哋訂先，咁呢就搵個毫子掟落去地下另外一個毫子度，掟中或者甚至咗再犀利啲啦，
2: 即係幾層樓掟落去。
0: 我哋揸住喺個腰間咁樣抌過去，即係隔離可能一兩米之外嗰個啲線。
2: 不過咁啦，你唔緊要，我哋聽首歌先。你揀咗呢首 Moonflower 啦，係呢個鋼琴獨奏嘅。咁因為嚟緊中秋節啊嘛。
0: 係啊，我揀啲有月亮嘅。
2: 係啊，咁我哋翻嚟咧，第二節繼續同大家講曬《智區的中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中国驻美大使谢锋接受新华社专访时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及指南针。国家主席习近平始终从对历史、对人民、对世界负责的高度看待及把握中美关系，对中美关系倾注大量心血，与美国历任总统保持频密会晤、通话与书信往来。谢锋说，习近平目前为止已经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面对面会晤七次，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持续进行坦诚、深入、建设性、战略性沟通，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为在风高浪急中保持中美关系总体动态稳定提供重要战略保障。警方表示，为配合中秋节节庆活动，听日起一连三日期间，在港岛区及新界区实施特别交通安排。其中，为配合大坑火龙盛会活动，大坑期间会有特别交通安排，包括有封路及交通改道。至于铜锣湾景隆街以东的洛克道、东角道及白的新街以西的纪利佐治街，在指定时间划为行人专用区。另外，天后站公共运输交汇处星期五晚上七点至第二日凌晨三点暂停使用。卫生署今日联同食环署及渔护署参与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域办事处举办的年度大型桌面演习，强化中国香港和世卫及邻近地区共同应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应急机制和跨部门协作能力。演习模拟一个参与国家或地区因怀疑有食物受到污染而导致多名市民不适，测试各相关政府部门对于食源性疾病的应变方案、防控措施及协调工作等，并通过既定机制与世卫作出送出的资讯交换。渔护署同警方下午五点至晚上十点，在元朗博围南路、博围西路、油博路及锦博路附近一带进行联合九只捕捉行动，期间共捕捉三只无人看管的唐狗。渔护署在社交专页表示，所有被捕的九只将会被送往处方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及观察，如果发现被捉九只植有晶片，会联系狗主协助调查。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685点，跌咗17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7点，跌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4，日元158.24，瑞士法郎0.8246，加元1.41，人民币6.7116，英镑对美元1.3263，欧元对美元1.1397。澳元对美元0.7045，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2.13美元，卖出4292.93美元。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命名为舒力基。在晚上10点，舒力基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8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4: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5: 香港电台第一台，资讯双汇。
6: 我是广东广西的马鼎盛，《红楼梦》教我哋话，世间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有心人一世到老咧，都学无止境嘅。
7: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8: 色无暇，蓝色。
9: 色无暇，蓝地球。
10: 近年嚟，西欧各大城市街头涌现声援加沙同巴勒斯坦嘅示威嘅时候，舆论总会问：点解流亡嘅巴勒斯坦人选择前往欧洲或更远嘅地方，而唔系到周边嘅埃及又或者约旦寻求庇护呢？要理解呢个问题，我哋要翻去1970年9月嘅黑色九月事件。1967年，在著名的六日战争之后，大量巴勒斯坦难民和武装组织涌入邻国约旦境内。起初，约旦基于阿拉伯同胞的情谊，开放接纳这些流亡者。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亦得以在约旦建立基地，对抗以色列。然而，随着武装人员和难民急剧膨胀，这些组织在约旦境内建立起国中之国的实体，不单止私自在安曼市区设立未经约旦政府许可的检查哨站，还在司法和军事主权上挑战收容他们的约旦政府。紧张局势在1970年9月全面爆发。9月6日，巴勒斯坦激进组织连续劫持多架国际民航客机，并将部分客机迫降于约旦境内的杜森机场，随后在9月12日炸毁客机。当时的约旦国王胡生在9月16日下令军队对境内巴勒斯坦武装力量展开军事行动。这场战争持续到当年年底，造成重大伤亡，结局是以巴勒斯坦激进组织被驱逐出境告终。战败之后，这批武装组织大规模移至局势脆弱、多元宗教派系林立的黎巴嫩，进一步加剧当地原有的政治和教派矛盾，并成为1975至1990年黎巴嫩内战的重要因素之一。这段历史展示了大量难民涌入和境内武装力量助大可能带来的安全冲击，亦是理解为何今日部分周边国家面对加沙危机的时候，对大规模接收巴勒斯坦人保持戒备的其中一个历史背景。蓝地球，蔡基伟撰稿。
9: 色无暇 FM92 香港电台第一台。
8: 色无暇，色无暇知识。
11: 听清楚，不用错失。
12: 错失错失啲咩啊？
13: 咦，睇嚟你都俾我嘅歌声吸引到你有冇听过一台听者有奖计划啊？
12: 冇听过喎。
13: 留意香港电台第一台，试日快乐，精灵一点，港式生活馆，手下留情，同广东广西嘅节目时段，
12: 打电话嚟答啱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
13: 一台听者有奖计划等紧你。
14: 细杰得未呀？
15: 就得就得，瑞文，等多阵。
14: 哎呀，就嚟忍唔住啦。
15: 俾啲耐性啦，我出尽力噶啦。
14: 得啊，我而家就要开大支咪啊。
15: 咪住，你点都要等埋今个星期六，发明环保生态厕所系统嘅公司代表先至会上嚟做访问噶。
16: 咁而陈家俊都请咗两位年青人分享佢哋点样用专业知识结合香蕉保育理念。
15: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吴世杰
16: 同我郑瑞文。
17: 大气候。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各位听众晚安，欢迎嚟到星期三晚第二节嘅广东广西啊！咁啊，直播室里边咧有嘉宾李少华医生啦，亦都有主持邱日同我苏轼啦，邱华
1: 好，
0: 好啊！咁啊，今晚题目咧就系骰字区的中秋日，中秋节嚟紧就系啦，仲有几日。咁啊，李医生头先就讲到啊，即系细路仔嘅游戏啦。咁啊，我理解就系你。即係擠個銀仔喺地下，咁你掉中咧，即係嗰個銀仔就係你。咁你其實唔係掟銀仔嘅，嗰啲閃卡啊，或者嗰啲叫公仔紙啦，當然係都係咁樣嘅，有少少賭博嘅成分啦。
2: 射波紙仲有。
0: 係啊，大家留意，即係賭錢就唔好啦，而家就唔好玩呢啲。咁我頭先都提過呢、這個當年喺骰字區嘅。天台咧係有學校嘅，即係有幼稚園、有小學，即係後來梗係淘汰咗啦。咁點解會有咁嘅設施咧？就係、是、因為即係人口實在，即係而家學校就收唔足學生啫。當年啊，頭先啊李醫生講，即係 H 班 ，H 即係首或者第八班咁啊，即系收一班收三四十个生，其实几百个即系小朋友
2: 一齐。上下
0: 周仲有。哦，系咯系咯，系咯，即系话五六百个小学一年班学生。头先李医生都提过一样嘢，又系我冇经历过嘅小学会考，即系唔系即系九年免费教育之前嘅事，小学系会筛紧。
1: 经历过嘅学能测验。
0: 但系你一定升到班噶嘛？即系你一定有中学学位噶嘛？系啦，即系。我嗰年都就係九年免費教育啦，即係
1: 我哋嗰年如果冇記錯，學能測驗係冇英文嘅，得數學同中文，我記得係嗰幾億中文，有冇記錯？
0: 應該有，不過我哋冇爭論你呢咁樣透露嘅泄露年齡嘅秘密。
2: 小學會考我1968年考嘅，咁其實咁樣嘅，即係當年咧，其實啲我哋係即係我嗰間咧，即係寶安商會小學咧，係啲津貼小學嚟嘅，但係。就算是津貼小學都不是全部人可以考小學會考的，即是他會揀的，揀即是大概是多過一半，即是你現在當七成的人我們可以考。另外一些呢，因為我們保安商會都幾好呢，就會借一些位，即是去一些渣一些學校借一些位給學生去考。所以我媽呢才是害怕住，因為我只可以考一次，不可以再考的了。那呢就考的時候呢就考一咒啦，係啦，然之後就公開嘅，公開就即係喺華僑日報某日咧就公開你啲成績啊咁樣，咁就好得意嘅。我記得就嗰日咧，因為我隔離有個即係肥肥地嘅即係嘅鄰居啦，我叫做黃伯或者叫肥老伯咧，佢阿華仔，我哋咧就嗰陣時有間叫美麗宮嘅酒樓，我哋喺嗰度咧就佢話我哋喺嗰度，你睇下啲成績乜嘢，成績好咧我請你食咁。
0: 哇！即係好似放榜咁樣。
2: 放榜係啊，咁請我嘅，咁啊我嗰次成績係幾好嘅，但係就好得嚟，我就以為唔係入英華，我以為入去英華隔離間東華三院，我媽養嗰啲嘅。
1: 哦，嗰間都係東華三院第一中學嚟嘅。
2: 係，但係。即系系咯，总言之，我就一至嗰次入咗。
1: 嗰时系根据嗰个你自己嘅志愿嘅。
2: 根据志愿同埋，我相信就反而系你考得成点为作主要嘅原因，先至俾我去即系话去英华咁样。咁系相当因为佢公开噶嘛，即系你全港公开，同埋全港系统一派噶嘛，即系你可以住香港。就嚟九龙站，
1: 你仲记唔记得嗰时科目系几多？有咩科目啊？记唔记得？
2: 科目中英数咯，
1: 就系我中英数
0: 系啊，英文学能测验嘅，
2: 冇咁多嘢。
1: 唔系，我去翻转头学能测验系冇嘅，因为学能测验点解冇咧？就会形成一班中文嘅小学入到英文嘅中学。当时系两种，一种系文字推理，一种系即系我哋八年代文字推理，同埋呢个咧系类似算术嘅推理。
0: 嗰啲数学题好似 IQ 题咁。
1: 系冇错冇错，所以先形成咧就一大堆嘅中学小学嘅中文小学入咗去英文中学，就好大件事。咁但係你當時應該入咗一間英文中學啦。
2: 中文啦，我哋係啦，我中文小學。
1: 係啊，咁都好難搞㗎喎，係咪？
2: 嘩，初去到直情我入咗即係第二個國家，即係第二個頂星球啲咁，直情係啊，要但係細路仔都好快適應嘅。同埋我係得我一個人響英話㗎嘛，即係都幾孤單嘅最開頭。即係但係細路仔
1: 識成個成個曬字區嗰一級嘅。
2: 冇啊，係冇第二個人啦，得我一個。係啊，係啊，係啊，得我一個。
1: 但係你咁嗰陣時間行出嚟冇威風咯，即係。尤其你阿媽，
2: 我媽威風啊！我媽即係，但係威風得嚟咧，又講埋呢樣嘢啦。其實，窮啊嘛，咁咧你個仔又哇入咗啲咁好啲學校，咁啊呢啲係即係嗰啲曬市區先有噶啦，即係啲語言啊，咁咧就有啲就睇即係。 即叫做酸啦咁样，
1: 阴阳怪气今日叫做，
2: 就话即我妈，你就算你个仔入到去，你都冇钱
1: 读
2: 供佢读书，或者你冇钱买，
1: 都好咩喎？
2: 买 textbook 咁样，
1: 咁都系嘅，都系。
2: 实际上系嘅，
1: 其实都系嘅，都系。
2: 咁所以咧，我又可能阿苏轼又要作出一啲咩咧？我小学六年班咧就去做暑期工。
0: 哦，唔系，咁当时合法嘅，
2: 冇
0: 问题嘅，即系呢个。
2: 我去酒楼做点心仔，
0: 哦，
2: 赚咗百几二百蚊，就用呢百几二百蚊就买教科书嘅。
0: 同埋呢啲值得鼓励啦，李医生，即系尤其是即系大学半工读呢啲。更加值得鼓励啦！
1: 我可唔可以问一个问题？就系五六十年代咧，就系相对穷咧，但系搵工系唔难噶嘛？
2: 应该唔系太难，即系你肯做，应该即系尤其是呢啲咁所谓叫 low end 咧，即系冇人
0: 体力劳动啦，冇技术，
2: 冇技术嘅，完全冇技术。即系你点心仔点心讲开呢度又撑开地。点心仔咧个问题咧就系你要好早起身。咁我由我大坑东行去呢个大埔道间酒楼咧，系要经过木屋区嘅。咁佢间酒楼咧就六点钟到就开噶啦。咁我当然要六点前要去到。咁而家你当我五点零钟，我就由我大坑东行过去。咁啊经过啲木屋嘅。木屋咧就有狗嘅。
1: 冇错冇错，
2: 有狗嘅。咁咧有狗咧就会俾狗追嘅。系啦，呢啲即系呢啲 topical 啦，讲埋呢啲经验俾大家听，啲细路仔咁样。咁啊做呢啲嘢咯，系咯。咁啊都。即係天未光㗎喇，咁所以有亦都有第啲嘢嘅經驗，就係、是、又發覺天未光，原來依家好多人起咗身去做好多嘢喎，譬如有啲人賣粥啦，咁要整定煲粥啊呢啲咁樣，即係好多其實即係你以為冇嘢發生，原來已經好多，即係當年好多人即係為生計呢已經係喺度做好多嘢，派報紙
0: 即係反映呢二三即係近四五十年嚟香港嘅進步有幾大啦，即係
1: 富庶程度都犀利，
0: 係啦，即係大家即係個生活嗰個質素嗰個進步有幾大。
2: 咁啊賣書啦，係即係因為唔想人哋睇死，咁所以我哋更加又係另外一個動力嚟嘅。
1: 冇錯。
0: 係即係曾經即係都會有，而家都有咧，即係有二手書噶嘛。咁當時個情況會係點咧？
2: 我媽唔識嘅，咁就我哋當年就嗱，我即係佢當然你去英華就校長就派個即係書單俾你啦，咁書單就係響尖沙咀某個即係好高尚嘅啲，咁我哋唔識噶嘛，咪就去嗰度買，咁但係買唔曬就。其實我就記得嘅，我由尖沙咀沿住彌敦道一路行，
0: 係
2: 逢親啲大書局啊，咁我哋走去萬又冇，咁都買唔曬嘅。咁啊，主要有好多咧，都係響翻而家瀨路神街嘅嗰啲咁樣，但係都唔係二手嘅，買一手。咁就用差唔多用曬嗰百幾蚊嘅，其實真係所以都幾好彩嘅嗰次都。收尾先知，但係都多中意我就知道啦。
1: 嗱，我哋今日嘅話題中秋啊，但係我就想跳多少少，就係沙子區其實會慶祝邊幾個節日為主嘅？如果你感覺係咪過年啊、端午啊、中秋啊？
2: 過年就最即係農曆新年就最大㗎啦，農曆新年最大，然之後端午節就整粽啦，有啦，呢啲都有嚇，咁就中秋都相當大嘅當年，然之後就盂蘭盛會啦，盂蘭盛會就非常
1: 之。西方假期咧，會唔會？
2: 西方假期就嗱，我小學就唔係太犀利嘅，到我中學就開始。即係七十年代咧，
0: 係有波去
2: 就開始，咪開 party 咯，係
0: 咯，
2: 即係咪同埋即係都我哋開始啲教會學校啊，就有啲即係同埋開始有啲社區中心搞嗰啲咁所以就七十年代開始就多咗啲西方嗰啲。
0: 係當年男校識隔離女校嘅女仔嘅一個
1: 呢個空想嚟嘅，唔關事嘅。我講嗰件事，我哋去到九十年代，就算男校女校咧，舞會啊。都系唔邀请对方跳嘅，两啲都好怕丑嘅，
2: 系咩？
1: 非常怕丑。
2: 喂，唔系、啊、你嗰阵时，
1: 你当作
2: 你唔邀请嗰啲叫做我哋英华时叫呢啲人叫汉武帝啊嘛，即系正体唔跳汉武帝。
1: OK， 翻翻转头啦，我本仲有就系去翻中秋啦。
2: 系
1: 咁啊，事实上咧就我哋今日而家嘅中秋就系月饼啊、团圆啊、玩下蜡烛啊、灯笼啊，灯笼依家少玩啦，其实即系电子灯笼攞多啲。咁当年嘅中秋系玩咩嘅？
2: 当年咧就都系灯笼， 即係因為燈籠就唔係一定唔係電子嘅蠟燭。咁啲燈籠呢要解釋返呢度呢，就係因為又係窮呀冇錢嘛，燈籠係自制嘅。咁有幾款嘅，一個呢就係食完嗰啲沙田油，
0: 佢油皮做。
2: 咁呢就整成一個好似船仔咁樣嘅，咁就喺上面就點支蠟燭，咁拖住佢，搵條繩拖住。咁就喺我哋個走廊嗰度咁拖，圍住嗰、那個即屋個嗰、那個層樓度一路劏，都幾得意嘅細路仔，即係可能六歲呀七八歲都係咁樣做。然之後呢就係、是、用嗰啲咩呢，用嗰啲月餅盒，因為
0: 月餅盒
2: 咁呢就自制啦，咁呢就搵啲玻璃紙嘅、玻璃紙有啲人都唔知知唔知、玻璃紙
0: 即係膠嚟嘅，其實
1: 我覺得
0: 半透明有顏色，
2: 唔係膠嚟嘅紙嚟嘅、玻璃嘅、但係有少色嘅，
1: 冇錯冇錯。
2: 咁咧就黏住喺度，咁當然
1: 我哋細個都仲用玻璃紙去做動作嘅，
2: 黏三面就剩翻面咁就擺支蠟燭佢入去，咁啊有個即係有個蓋啦嚇，下面一個咁樣。咁就呢個就係又係另外一種。仲有一種嘅係燈籠咧，就係用個牛奶。牛奶麥呢就整開一邊去，咁呢因為牛奶麥唔係好大呢，支蠟燭就要剪短少少，擺喺油麻一邊，咁然後個牛奶麥呢就唔乾嘛，你要搵啲釘呢整啲窿喺牛奶麥嗰度，叮叮叮叮叮咁樣整。
1: 得意喎，
0: 牛奶麥係咪即係不奶粉嗰、那個嗰隻
2: 字嘅壽星公牛奶。
0: 喔係係即係嗰啲炼奶係。
2: 係啦係啦。咁啊
0: 嗰啲罐頭嗰個罐。
2: 要冇咗一邊，然後就叮叮叮叮咁樣。咁呢然之後呢個奶麥就唔會轉㗎嘛，要喺下面呢要整一個搵一個線碌呢，然後就串住個牛奶麥，咁呢個線碌喺個地下碌嘅時候呢，個奶麥自己會轉㗎嘛，好似嗰啲
0: 嘅當年嘅機械工程
2: 嘅時候去到大概十歲或者十歲之後呢就我哋識整啦，即係我哋識好多嘢嘅其實嗰次。咁就牛奶麥要搵條鐵咁樣鐵絲咁樣串住推住咁去，咁好似照咁就相當
1: 有趣
2: 嘅，咁全部自制嗰先得意嘛。
0: 咁除咗玩之外呢，我記得當年即係當年冇而家咁富裕啦，而家大家即係買即係月餅可能即係一年都食唔少或者收唔少啦，當年係要供月餅會
2: 喎。我媽係啦，係啦，供月餅會。
0: 係呀，即係我提咩係月餅會啦，咁其實就因為呢可能即係月餅即係又要送禮又要自用咁樣啦，當年買幾盒月餅嘅價錢呢就可能係半個月人工㗎，即係可能好多人半個月人工，所以好多人呢就唔會係中秋嗰陣呢就一次過買幾盒月餅嘅。咁而月餅亦都唔係好似而家咁呢，有幾間大嘅集團就包咗即係80-90% 嘅銷量，就唔係嘅，就可能呢喺你屋企樓下嗰間餅店麵包鋪，通常係麵包鋪，因為麵包鋪有焗爐嘛。咁呢即係月餅係要焗嘅，同茶樓係有啲唔同，茶樓就蒸爐，麵包鋪就有焗爐，就蒸到月餅。咁所以呢就我媽都係嘅，就去樓下嗰間麵包鋪，咁呢就兩三個月餅一次錢，有張卡仔嘅，咁就會有五六盒月餅咁樣啦。咁就我細細個嗰陣都有經歷過，即係幫阿媽去麵包鋪俾錢咧，俾月餅會咁樣嘅咁嘅情況，即係大家可以反映到，即係而家月餅就大家覺得高糖、高脂肪、高膽固醇啦。當年就
2: 當年好恨食嘅，即係月餅會就我自我有記性以來，我媽都有供月餅會嘅，去過幾笪地方啦。即係我因為上呢個節目咧，我都問下我兩個妹，即係佢哋嗰陣時個年代，即係細過我少少啦，五歲到啦。咁佢哋喺邊度？我嗰個年代咧，我媽就喺附近嘅，就喺石結尾附近有間即係酒樓嗰度供月餅會。
0: 係
2: 咁特要供，我諗大概係半年到大半年左右。
0: 係
2: 咁啊，近中秋嗰陣時就去攞嘅。咁啊。應該呢就兩大抽嘅，應該就係、是、如果你有一份月餅會就有8盒至10盒嘅月餅。咁我哋細路仔當然唔自在呢啲月餅，我哋自在嗰啲豬籠餅。
0: 係嗰嚿。
2: 嗰豬籠餅係最緊要有嗰、那個。因為我哋最鍾意食嘅嗰個，唔知點解。咁就嗰陣時啲月餅我老豆老媽子呢就有好多要嚟送俾人嘅。嗰陣時興送禮嘅呢件事下。即係要送啲俾人。咁就然之後就當日我哋一定要拜，唔知應該有個儀，即係有個拜儀式嘅，咁
0: 拜神儀式
1: 係係實際係需要拜。咁就月亮啊嘛，唔係你拜係咪？定係冇上拜月？拜月。
2: 我老媽子總言之就係整曬出嚟，咁就拜完，我哋就出去玩咁樣。咁我就記得最有咩食啫。咁咧一定咧就沙田油啦，有羊肚。 然之後咧就有護仔啊，即係護仔。然後咧就一定有令國，呢四樣一定有嘅。我媽就另外一樣就一定做啲蛋菜糕俾我食嘅。
1: 哦，
2: 係。咁我哋有呢啲。
1: 當心啊，即係話你拜神嘅地方就應該係喺走廊出邊。
2: 走廊出邊有張台仔。
1: 即
2: 係
1: 各家各户都係咁個拜嘅，應該係嘛？
2: 有好多就係咪户都唔敢寫拜，但好多户都拜。
0: 睇你嘅宗教信仰啦。嗱，呢節就差唔多啦。咁我就揀咗呢首歌咧，就係《但願人長久》，即係
2: 好聽。
0: 中秋一定要聽㗎啦。咁啊，黃婉之主唱嘅呢個版本。翻嚟我哋繼續講散市區的中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升降机未能有效运作，涉事工程师提交虚假文书及不当发出安全证书罪成，判处160小时社会服务令。机电工程署会回应话，正系征询法律意见，以考虑是否就相关配刑提出复核。机电署又话，已行使升降机及自动梯条例所赋予嘅权力，通知嗰名工程师撤销佢嘅注册资格，下个月8日生效。机电署会继续就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升降机工程嘅相关个案进行调查，如果发现违法行为，绝不姑息，会按相关法例提出检控。渔护署同警方下昼到夜晚喺元朗博围南路、博围西路、右博路同锦博路附近一带举行联合九只捕捉行动，期间捉到3只冇人看管嘅唐狗。署方喺社交专页话，所有被捕捉嘅九只会送到署方动物管理中心扣留观察，如果发现被捉嘅九只藉有晶片，会联络狗主协助调查。有中學在星期二舉辦運動會，場外有公司免費派發運動飲品，16個學生懷疑飲用之後不適送院。警方說有關學生並沒有中毒跡象，已經出院，經調查並沒有發現飲品有針孔、刺穿或者是被注入不明液體。事件涉及的運動飲品尖叫是農夫山泉旗下產品，由堅華集團作為農夫山泉香港總代理。集團說感謝警方迅速調查，以高效和周全方式跟進釐清事件，釋除公眾疑慮，又說理解校方老師出於對同學安全的關愛，以致事件引起誤會。集團說產品在嚴格監控環境之下生產，並需通過國際認可的品質和安全檢測方可出廠，所有產品都是經正規的渠道進口和分銷，並符合香港相關食物安全法規，消費者可以安心選購和飲用。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1,604點，跌259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20點，跌44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38，日元158.37，瑞士法郎0.8251，加元1.4099，人民幣6.7116，英鎊對美元1.3255，歐元對美元1.1392，澳元對美元0.7038，新西蘭元對美元0.5673。倫敦金每安司買入4,282.92美元，賣出4,283.82美元。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時間多雲，最低氣温約28度，日間炎熱，市區最高氣温約32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偏東風。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4: 一号风球、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3: 边会有事啊？
4: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3: 咁真係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4: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7: 啲咩准则系拣选院校进驻大学城教育局局长蔡若莲？
8: 我哋就唔会话来者就不拒，我哋系会对照住我哋嗰个发展目标就去挑选，同埋我哋都要考虑院校嗰个声誉、嗰个水平质素，我哋都系以择优而取。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9: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然，制作袁子培。
10: 杜君立系新食货字中感谢，新食货字从东方的丝绸开始，到东方的镖局结束，兜了一个漫长的大圈，来讲述中国和世界的历史如何被那些很细微的商品所撬动。杜君立是独立历史作家，不属于任何的学院体制，他以21种商品为线索，从丝绸到石油，串联起一部全球史。全书写的胡椒、茶叶、棉花、煤炭，揭示了一些微不足道的东西如何改变世界。
11: 杜君立指出，在远古时候，丝绸成为东西方之间交易的第一座桥梁。丝绸的轻逸与光泽，令掌握权力的上层人士感觉尊贵。这种来自东方的软黄金，自然而然地成为全世界盛行的奢侈品。丝绸之路因而诞生。罗马帝国为丝绸支付的白银数量足以动摇国库。丝绸从长安出发，经过河西走廊，穿越中亚，抵达地中海。沿途每一个转手的中间商都抽取利润。这条路上的利润链催生了撒马尔罕、巴格达、君士坦丁堡等商业都市。
10: 丝绸、瓷器、茶叶是中国输往西方世界最重要的三大商品，它们改变了西方人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西方的社会构成。基于这三种日用物，西方发展出享乐型社会，杜君立称之为消费的民主。有好东西大家又能够很便宜地用起来，这种欲望比少数有钱人的资本扩张更加能够刺激西方人对全球市场的渴望和开拓。所以商人阶层就取代了封建领主，成为社会的主流。整个社会不再围绕着几家皇室运转，而是所有人服务于面向东方的贸易。丝绸开启了东西方长期的经济联系。
1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新食货志》，作者杜君立，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12: 旅游乐园之
13: 塔吉塔斯坦和帕米尔公路难忘体验之旅，
12: 今个星期六邀请到
13: 旅游摄影爱好者 Jack Wong 同大家分享，
12: 以驾车形式欣赏当地天然靓景。
13: 佢仲喺帕米尔公路上驰骋啊！
12: 沿途仲遇上好多一齐自由行嘅朋友啊！
13: 至于当地美食推介，
12: 咁就要留意星期六下昼五至七，
13: 系五至七，香港电台第一台榴莲香文，
12: 加埋阿 Jack
13: 旅游乐园同大家一齐追月。
14: 手下出欧亭，今次去平洲。
15: 咪住先，平洲你哋识路咩？
16: 啊，唔识啊。
17: 所以我哋请嚟对香港离岛文化好熟悉嘅刘志仁阿添，同我哋一齐勇闯平洲。佢仲会一一细说平洲鲜为人知嘅故事。
15: 咁今个星期就要听住手下留情，声音导航去平洲啦。
17: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至十点，手下留情，
18: 同你一齐闯平洲。
19: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各位听众大家好啊，欢迎翻到嚟星期三晚最后一节嘅广东广西嘅。咁啊，直播室里边咧，今日有我哋嘅嘉宾李少华医生啦。咁啊，主持有啊邱日邱博同我苏轼嘅。咁我哋今晚嘅题目咧系骰子区的中秋啊。咁啊，李医生你先啦。咁其实中秋节即系喺骰子区嘅气氛系点样嘅咧？
1: 哇，气氛相当浓厚噶，即系因为好多人都系买翻啲嘢翻嚟拜神
0: 啦，
1: 跟住系啦。咁头先都有讲过，即系唔系家家户户，但好多户都有做呢样嘢。
0: 系
1: 咁然之后啲细路仔又多啦，个个细路仔出嚟玩灯笼啊，玩剩啊，咁样都系好，即系相当浓厚嘅吓。咁然之后咧就呢度都要讲一讲啦，就即系啲细路仔咧，就我哋嗰阵时有叫横头啦，咁有啲细嘅，即系用砖砌嘅栏杆咁样。咁啊唔好高嘅，咁我哋每個細路仔，因為窮啊，只可以點一支蠟燭喺擺度。咁十個細路仔點十支蠟燭啦，咁就都相當壯觀嘅，即係由第二邊睇我哋。即係而家咧就係因為人人都點啊，咁咧我又睇人哋，人哋睇我哋，咁我哋睇人哋，哇好靚好靚，咁我哋又點翻俾人哋睇咁樣。咁呢個都幾壯觀嘅。
0: 係因為玩蠟燭呢樣嘢咧，就有個時期嘅。曾經因為即係醫生講過啦，就係佢細路仔嗰個時期咧，可能家境唔係咁好咧，就唔會咧一個人燒一排蠟燭嘅。咁但係去到八九十年代咧，就
2: 煲蠟啦，
0: 就煲蠟啦。大家留意啊，煲蠟係犯法嘅，
2: 係冇錯。
0: 咁樣同埋好容易令到大家自己受傷啦。咁後來因為政府宣傳得多咧，呢樣嘢又開始，同埋大家啲蠟燭開始唔用，即係大家啲燈籠開始唔用蠟燭啊嘛，即係用 LED 燈。
2: 應該咁講啦。细个我哋譬如八十年代嗰啲细个咧，就父母都系冇乜管嘅，尤其系呢啲大时大节，咩中秋啊，即系圣诞啊，咁啊通常就俾你玩得好夜嘅。咁啊，我哋第一李医生年代应该富庶啲啦，所以就头先你讲啲非法活动就我哋会继续会做嘅。但系咧就事实上就危险啊，真系危险嘅，尤其系你知道成班细路仔咧，其实一齐玩就失控嘅，即系一个癫啊，一齐癫啊。咁啊，甚至系即系你知道烧火之后再加水咧，就啪嘅声噶嘛。咁啊，所以后来就变成一个斗大胆游戏。咁啊，所以我而家后来发现，哇，千几嗱，而家啲细路仔点玩咧？第一件事就即系电子啦，第二就系呢一年代或者近呢廿年咧，小朋友触碰火嘅机会其实少咗嘅。即係我哋細個其實佢玩到好多古靈精怪嘅，而家就唔得啦。
0: 好多人嘅屋企嘅廚房其實都冇煤氣爐。
2: 係啊，都唔得啦，唔得。即係話我哋以前嚟講，譬如因為長期我父母都係工作，我哋細嘅時候玩嘅遊戲咧，其實比李醫生啲可能癲啲嘅就係咩咧？我哋中意睇連環圖。但我哋又唔識練功，咁結果咧就有一兩個咧出嚟話自己好勁嘅，就譬如金鐘罩，咁咩叫金鐘罩咧？就
0: 你講緊啊功夫嘅呢啲詞，
2: 三四個鐘頭，唔係真係咁樣嘅。其實功夫反應就係我哋啲完全唔知道點練功，但係就以為係練緊功呢啲。其實好多係一啲粗到不得了嘅傻嘅方法嚟。
1: 我哋個年代就啱即係無線播嗰啲失覺咯。
2: 我正想問你一個問題，當年每戶嘅電視機有幾多嘅？
1: 好少人有電視嘅啫，
2: 但係會有其中一個就願意俾你睇。
1: 可能嗱，我咁講啦，我哋嗰層樓當而家當200户啦，200户可能有兩户到有嘅啫，最開頭
2: 嚇。咁係湧曬去屋企睇嘅，會唔會有啲咁嘅情況？
1: 唔會，我冇得睇，應該係。我哋如果想睇咧，就要用錢走落去下邊有個涼茶鋪嘅。我好記得咧，即係譬如如來神掌，我哋喺下邊睇嘅。係啦，咁樣睇法咯。
2: 但係個電視有幾大？
1: 好細個啫嘛，係黑白。另外如果想講多啲咧，就係收尾咧進化到某一啲單位有啦，咁佢哋都係要俾錢睇，即係
0: 收租
1: 收係啦，
0: 即係收運作位錢
1: 係啦。咁咧，我譬如我睇嗰啲《地球先鋒號》啊、《小仙女》啊嗰啲《星空奇遇記》啊嗰啲咧，晏晝咁我咪走上去睇搭斗嶺咯，然後斗嶺買杯即係啲啫喱色啊咁樣，咁咪過多幾個鐘頭咁樣，係咁樣要收錢。
2: 嗱，我去翻個中秋節問題先。頭先話嗰啲咧，即係當年骰子區。咁如果你覺得骰子區嘅中秋，你覺得最令你懷念係邊一部分？
1: 其實中秋咧，即係點都係要講翻，即係係嗰個親情嗰方面，
2: 團圓嘅
1: 團圓啦。即係呢個頭先但願人長久啊，咁即係去中秋就自然會諗到呢啲親情嗰啲嘢咯。即係我哋屋企到而家都盡量 keep 翻呢個，即係對到中秋就會大家要聚一齊啊，即係咁樣咯。其實我哋屋企就冇呢個不幸啦，但係我哋隔離有啲都係 睇到嘅，即係佢啲譬如丈夫行船咁樣唔喺度，你睇到人哋唔開心啊，即係我哋個都開心，人哋唔開心，你睇到呢啲嘢喺嗰度就會咁樣嚇。
0: 係，因為中秋始終都係一個團圓嘅節日啊嘛。頭先首歌嗰個歌詞其實就係明月幾時有，明月幾時有啦，係即係大佬寫俾細佬噶嘛。當然細佬就收唔到嗰首詞嘅，其實係要過咗中秋先會收到。不過即係大佬寫懷念細佬嘅一個感情啦。當年蘇轼懷念嘅蘇轼，咁但係就即係成為中秋嘅經典啦。咁中秋即係家人一家人團聚，始終都係一個好重要嘅環節。但係中秋咧，你多唔多去夜街嘅？因為我知道，即係我細個嗰陣都係嘅，因為第二日係放。香港特色嚟嘅，
1: 所以嗱，中秋咧有叫嗱，中秋分咗三日噶嘛，一个正日，一个迎月，一个追月啊嘛。我到到中学，初中学啦，咁咧就搞呢个追月嘅活动啦。咁啊，追月喺边度追咧？我哋就咁样喎，一班细路仔，即系你当中二三咁样啦，就去到山顶嘅。去到山
0: 顶，
1: 食完晚饭啦。
2: 山顶啊，直
1: 接系啊，几条友咁样，又系而家可能又苏轼又系要，又要警告先，几个小朋友唔好千祈唔好做。但系当年会做，就系食完晚饭。
2: 但你中学啦嘛，当年系咪已
1: 经？系啦，搵啲中学同学啊，有啲系街坊同学啊，咁样，咁就去山顶，四五条友咁样就，咁点解？

0: 仲有好多即係政府搞好多燈會㗎嘛，即係花燈會咁樣，係主要係啲公園咁樣啦。咁同埋即係中學生呢，就係中秋就係一個好好嘅藉口呢，就係成班同學一齊即係出去玩，即係出去蒲啦，或者係即係因為第二日放假一定係假期，呢個香港特色啦，即係中秋翌日係假期啦，咁就可以呢，即係奉旨呢，就係同埋
1: 玩得夜啲，
0: 係公共交通工具又通宵啊嘛，所以奉旨就玩到三四點咁樣，即係我哋呢啲年紀就通宵就唔得啦，即係好傷嘅。咁但係後生嗰陣就成日都真係玩通宵嘅，玩到六七點先翻屋企嘅，即係其他節日唔會嘅，就係中秋就會有呢咁嘅情況。
1: 咁沙市區有冇啲大型嘅官方嘅活動，或者係直情當地居民組織一個大型活動嘅？
2: 呢啲就冇啦，呢啲冇。不如我講埋另一個，即係響秋天成日做嘅，但係就唔係正式係中秋，就係放紙鷺。即係呢咁嘅天氣啦，而家咁嘅天氣，一日有風，風和日麗咁啦。咁我哋放紙鷺又係自己做啦，當然又係。咁咧就
0: 要戒指要啊，
2: 最得意咧就係戒指要，戒指要就你又咩啦？即係我喺五樓嘛，我即係整個指要就整落去。但係咧戒指要最緊要咧就係有一種叫玻璃扇，玻璃扇啲玻璃扇要自做嘅。啲玻璃扇點樣做咧？當然你買一個扇碌翻嚟啲扇啦，然之後咧就嗰啲玻唔要啲玻璃樽，就打爛佢，硬碎啲玻璃，
0: 硬到好細粒，
2: 硬到好細
1: 粒，黐落去啲線度。
2: 然之後咧就揾啲揾啲米漿，黐點樣黐咧？就揾個揾個嗰啲火柴盒，咁咧就將嗰啲米漿同埋啲玻璃咧就玻璃碎啦，擺落去度。然後咧就有兩個窿，一個窿。即係就啲線入呢度一個窿，然後就兩邊咧就揾
1: input 同 output 就出嚟啦，
2: 搓咧就等啲等啲線咧就
0: 啲玻璃粉
2: 黐實曬啲玻璃，咁先至咁呢啲玻璃線係非常之利嘅，咁所以咧你飛咗上去咧，你戒人哋啲玻璃，但係咧有陣時你唔覺意戒到手咧，就戒得好犀利啊！嗰啲玻璃線好犀利，但
0: 係
2: 我哋玻璃線咧一定係要有幾個細路一齊先整，我哋要搓即係捽嗰啲玻璃線出嚟，捽嚟捽嚟捽嚟，先至會整。咁我就。即係㗎，即係我其實半個街堂講俾你聽。咁咧，我即係嗰個風箏咧，係飄到上去咧，係見到粒細點嘅啫。其實，但係你感受到嘅，好得意。即係差唔多你睇唔到，但係感受到。咁咧，然之後你睇到人哋嗰個，但係你又識喐你嘅，你即係嗰陣時好犀利，點解？係識喐你嗰個風箏咧，係嗰個指要咧，係咁樣打斜咁，但係一。當兩條線一接觸嘅時候咧，你感受到啊嘛，即刻你就要喐你嗰、那個，即係你即刻
1: 拉落去，扯落去，
2: 咁你先至戒到人哋嗰、那個。
0: 喐嗰個咧就唔會斷，俾人喐嗰個咧就會斷。
2: 係啦，咁你一接觸到你鬥醒啊，咁你哋一接觸到你感受到
0: 嗰個反應鬥反應啦，
2: 錯個碌。咁咪咁你戒斷人哋嗰、那個，
1: 跟住點啊？戒斷咗之後，
2: 戒斷
1: 嗰個人會唔會即刻嚟？
2: 唔會戒斷咗嗰個就認命㗎啦。咁嗰啲咧就下面咧，其實我哋嗰個操場，我哋頭先你講嗰個足球場咧，好多細路仔喺度㗎啦，去追呢只字要，睇下邊個追到就。占为己有嘅，系啦，
0: 系即系
2: 非常之好玩。
0: 即系当时物
2: 度过一个好愉快嘅
0: 下午。
1: 你听到过一个，即系你戒得人多啦，系嘛？被戒得少啦，应该
2: 我好似未俾人戒甩过，我戒到人哋好多。
0: 系当年物质缺乏啊，即系个游戏嘅模式咧，都系即系循环再用啊，即系连即系飞咗去嘅纸都要执翻翻嚟。咁其实。即係講返即係中秋節啦，又返返中秋節嘅話題。咁其實而家嘅中秋節同以前我覺得最大嘅差別呢，就係多咗即係安全咗嘅，但係就少咗嗰種倫理或者係家庭聚會嗰種氛圍嘅。因為即係李醫生嗰個年代可能即係核心家庭都六七個人㗎嘛，跟住仲有阿爸阿媽嗰代又可能即係兄弟姊妹又比較多，即係講團圓呢唔係淨係自己一家人食飯㗎嘛，即係可能阿爸阿媽嘅兄弟姊妹帶埋細路仔，即係可能開兩三圍㗎嘛，而家好難湊一齊兩三圍啦，跟住即係倫理嘅關係又即係基本上差咗好多啦，或者即係唔存在啦，
2: 淡咗好多，
0: 係啦。咁因為以前點解會有即係倫理關係咁好呢，就是、因為以前呢個屋苑即係尤其是公屋同埋徙置區呢，就係個單位門口就有走廊，咁所以就好多時呢出入都會即係見面，同埋大家興唔閂門㗎嘛，當時即係可能啲單位比較熱啦，咁所以即係街坊嘅關係就比較熟啲，咁而

0: 家就即係個形式又唔同曬。
1: 你住邊個隔離都未必知。
0: 係啦，咁所以即係以前嗰個氣氛，即係嗰個氛圍咧，就係熱鬧好多，同埋即係小朋友，尤其是小朋友多咧，即係而家一個零個起兩個子。
1: 我有時會諗一個問題咧，而家咧成日都講咧，就係以學生為中心嘅學習。好多成日都呢句说话嘅，其实咧，我觉得我哋细个时以学生为中心嘅学习，因为真系以学生为中心，即系无论系因为资源嘅缺乏或者大人嘅管理唔到，而家只不过系大人设计俾学生学习为中心嘅，即系如果咁睇啊嘛，
0: 好巧啊呢个，
1: 因为原因好简单，我有细路啦，我哋都发现咧，原来咧学生，譬如因为佢小学生，两个彼此之间系冇办法沟通嘅，因为佢要经过佢阿妈。各自嘅媽先有辦法約出去玩，係、嘛？以前唔係噶嘛，以前行到下面，喂出嚟，佢咁咪出咗去啦。所以有時候又咩？我再問多個小問題啊，就曬字區咁嗱，頭先你講咧正面噶啦。咁但係曬字區，據我所知都應該好多唔同嘅力量噶嘛，係嘛？咁點樣去即係當時細路仔玩都會遇到呢啲情況噶嘛？
2: 遇到其實我頭先講過呢個肥老伯啦，或者叫做黃伯。黃伯開喺我隔離住啫嘛，佢又開外圍九馬噶嘛，係啊，咁佢嗰啲馬經係邊個買啊？咪就我買嘅咯，佢會叫喂華仔咁咩俾五毫你哋出去買，咁就剩翻一毫子俾翻你，你咪代一毫子咯，咁樣，即係呢啲嘢咯嚇。其實周圍喺你即係你周圍發生緊嘅，咁但係你會唔會墮入咗去呢啲咁樣嘅嘢咧？咁就即係睇自己嘅修為真係，即係但係你。響你周圍成日發生嘅，即係或者見到啲黑社會大大追住斬嗰啲響度走廊追住斬又有啊，啲導遊啦，響我哋嗰啲廁所度啦追龍啦又見過啦，即係其實真係好多見到呢啲係冇錯，
0: 係啦，始終都係啦，即係個社會經濟發展之後咧，其實。即係香港真係一個福地啊！即係個罪案率近年係低咗好多。即係大家頭先阿李醫生講嗰啲嘢咧，其實唔係咁普遍嘅啦，已經係
1: 爭好遠啦，
0: 爭好遠就係啊！同埋啲住，即係尤其是居住，即係無論係屋苑又好，屋村又好，私人屋苑又好啦，即係個管理其實好咗好多嘅。即係近年，即係管理上面係對罪惡嘅防止係
1: 我哋細個時候咧，即係如果即係七十後80年代去玩咧。喺任何球場踢波都會遇到唔同嘅街童，或者係同黨，或者係總之。
0: 但係當年有個廣告好出名噶嘛，僆仔你邊度嘅？
1: 一定嘅。總之你唔知佢係唔係嘅，總之同你收錢嘅，無啦啦走埋同佢收幾蚊嗰啲，好多呢啲嘢故事。但係就即係我諗每一代人都有一個佢嘅世界咯。
2: 你講開打波咧，其實即係我打籃球噶嘛，咁我樓下有個籃球場，咁其實真係嘅，我哋即係拎住籃球落去咧就可以打噶啦，咁大家都係街童，咁睇下有當時幾多人啦，即係四個以上就2:2咯，如果五個咪有一個要等咯，即係其實就即係大家都識嘅，即係
0: 都係街坊，
2: 即係係大家街坊，咁。我嗰邊可能稍微好啲，就係佢知道，咦你都唔係佢嗰邊，即係嗱，當然啦，我哋嗰陣，譬如五個之中有兩個可能黑社會，但係佢知道你都唔係佢，即係你咪傾向嗰度，佢又唔會煩你咯，係啦，即係咁講啦，係啦，
0: 係咁即係當時。其實即係李醫生其實好高大嘅咁，所以一睇就知道就
1: 會被欺負嘅，
0: 有力競爭，即係有力競爭嘅選手。
2: 我係為我細佬出頭打個仗嘅細路仔嗰陣時候，係啊冇計啊呢啲
0: 係不過咁啦，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咁啊基哥已經喺出邊頭先過頭噶啦，咁啊講一講啦，聽晚咧就會有黃宗憲同埋鄺子俊咧就會同大家講咧 UTMB 的。極限邊緣咁就應該 UTMB 係啲特殊嘅團體啦，即係或者特殊嘅群體啊，用呢個形容詞啦。咁大家有興趣咧，就可以留意聽晚嘅節目啦。咁今晚應該都係李醫生同我哋揀嘅呢首歌啦。
1: 介紹一首歌啊，
0: 係啊，李克勤嘅《月半小夜曲》。
2: 喂，李克勤就真係好好聽啦，又同我同姓咁啊。咁《月半小夜曲》即係都話啦，今日我哋要揀一啲即係 同月亮有關係嘅，咁啊揀呢首即係非常，我覺得非常之好聽。
1: 通常你話你送俾太太嘅喎係嘛？
2: 我呢首同佢傾過嘅，你都差啲唔記得咗嚇，同佢傾過，佢話中意聽呢首。
0: 即係重點就係送俾太太。
2: 都係。
0: 好啦，咁希望大家都有一個開心愉快同埋可以同家人一齊團聚嘅中秋節啦。咁今晚嘅節目咧就到呢度啦，有機會再同大家傾，拜拜。

0: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正系乘坐专机前往美国国事访问，预计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罕有咁前往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话，丈夫决定亲自迎接习近平，系因为两个人嘅关系好好。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北京原本希望安排随同习近平出访的中国商界领袖代表团将不会随行。消息人士说白宫另有优先事项。另一位消息人士就指，美方官员不希望他们认为与解放军有关的中国企业派代表出席。而在中美元首会晤前，美国财长贝森特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华盛顿再次会晤，是两人今个礼拜第二次会面。贝森特说，会谈是要处理未完成的工作，强调美方希望保持战略稳定，但必须建立在互惠和公平的基础上。台风杜鹃为日本关东地区带来破纪录大雨，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合共增至10人死亡，仍有4人失踪。在千叶县，座舱市有河流泛滥，导致周边大范围被浸，约500间住宅受灾。单计县政府管理的道路就有120架汽车被波及，一个养殖观赏鲤鱼的渔场亦都被洪水淹浸，10万条鲤鱼被冲走。虽然风暴过去，但居民的日常生活仍然受到影响，茂源市部分交通灯未能够运作，直至星期三挨晚，两县共有超过20000户的家庭停电。入境处预计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约有129万的内地旅客经各管制站进入香港，每日平均访港人次比去年增加超过 5%。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主持接听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会议，全面统筹并且督导各部门接待访港旅客的预备工作。他说访港旅客预计会有所增加，政府会同相关机构及旅游业界保持紧密联系，做好人流管控、信息发布、公共交通以及各口岸安排，迅速应对各种突发情况。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项目的个别混凝土测试结果未达到合约要求，需要复检。房屋署再取得新一批混凝土深强度测试结果，全部样本高出标准。目前累计已取得的60多样本都符合要求。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话，相信对工程的进度影响不大。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535点，跌32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3点，跌5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8，日元158.35，瑞士法郎0.8254，加元1.4101，人民币6.7116，英镑对美元1.3252，欧元对美元1.1392。澳元对美元0.703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79.31美元，卖出4,280.39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寻日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亦影响广东。本港寻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有几阵骤雨。预料东北季候风位未来一两日逐渐缓和，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渐转酷热。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的低压区寻日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并且命名为舒力基。在寻晚11点，舒力基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偏北约8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的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以及沙堤以南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3级，能见度35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2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仲记唔记得嗰一年我哋一起经过嘅岁月啊？幻变嘅生活带嚟唔同嘅困惑，要解开种种嘅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嘅锁匙，就系你同我彼此之间嘅共鸣，同埋一起走过嘅足印。
2: 那些年，张维基。

月半弯张学友嘅作品，开始我哋今晚嘅那些年张惠基。1986年嘅时候咧，出现咗一部电影，采取咗咧好多喺学友头嗰两张嘅大碟里边嘅歌咧，作为咧喺呢一部电影里边嘅插曲。其中有一场相当之浪漫嘅咧，就系喺海滩度，一对嘅年青小伙子男女开始咧共度爱河嘅一刻，就播咗月半弯。而当其时呢部嘅电影咧，就系属于张学友再加埋罗美薇《痴心的我》。又到咗星期三啦，星期三嘅深宵嘅喺那些年张惠基里边会听到好多属于不同年代的电视剧、电影，甚至乎可能跟你一起成长电台里面的一些主题作品。

人生里面要计算自己得到什么，会不会就是好像温兆伦在这一部电视剧第三类法庭里面的一些遭遇，得到了天，得到了海，但在人生里面就遗留了自我。94年一部的电视剧《第三类法庭》，有一段期间咧，就系好多时候咧都会写出人生里边咧成长嘅过程，要放弃嘅嘢，得到嘅嘢。

可能就是由这一部剧开始，温兆伦就定下了一个做坏人的一个角色，但是坏人做得就最出色又要被人喜欢的话，我想在每个年代都会有，温兆伦是其中之一位。91年的时候的一部电视剧，而里面另外一位男主角就是属于这位朋友，他是黎明。每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可能你都会想起晴朗和文艺之间的一段感情世界，是不是呢？

进入我哋维基百货啦，咁啊，当然除咗咧就系、是、秋分已经到咗啦，嚟紧咧亦都系中秋节啦。慢慢咧喺呢个秋分嘅期间咧，我哋发觉咧瞓觉嘅时候咧，临天光嗰刻咧开始真系觉得有少少嘅冻啊，系嘛？凉意咧即系已经慢慢入侵咧呢一个嘅生活之中。除了呢段期间呢大家盡量早睡早起之余呢咁啊最好呢就係、是、呢开始要即係冚被呢要冚过膝头哥啊。有啲朋友呢未必会喜欢着睡衣睡觉啦，咁睡衣都有短褲睡衣嘅。不过呢如果你着短褲或者一啲冇蓋过膝头嘅一啲嘅睡褲或者係睡袍啦，最好呢就搵张被就遮遮自己嘅膝头哥啦，因为呢喺呢啲天气里面呢臨天光呢凉凉地嘅时候呢啊好容易呢喺膝头哥里面呢就会呢啲凉风入侵，令到你呢身体开始发觉呢哎呀周身唔妥咁样，就可以患上感冒啦。除了患上感冒之余呢亦都可能令到你的肠胃呢消化能力呢就变弱㗎喎。由节目开头的月半弯慢慢进入中秋节月圆之夜，不过都是一样那个月光只不过不断变化。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听礼物的声音。
3: 礼物有奖品啊，
4: 你都被我的歌声吸引到你。听过一台听者有奖计划未啊？
3: 未啊。
4: 留意香港电台第一台《四日快乐》，
3: 精拎一点
4: 港式生活馆，
3: 手下留情
4: 同广东广西的节目时段，
3: 打电话嚟答下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啦！
4: 一台听者有奖计划等紧你。
5: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嚟越嚟越多的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的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同政府同心協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仲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不是讲玩。
6: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7: 理财新世代。整个北都住宅落成量接近现在全港私楼年均落成量的八成以上了，会不会供应多到需求追不上呢？
8: 将来北都都会成为主要的供应地区之一，都会看回市场消化的情况去调整推地的步伐，那我这个不太担心。
6: 星期六早上九点半，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港台电视三十二，
7: 理财新世代。
9: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10: 当间七十二小时之骑羊搵牛。
11: 阿焕啊，不是啲见异思迁的人嚟噶。
10: 商场年轻保安员安保新同指责铺老板梁江丽媛情投意合，泰国菜馆老板班吉有一次对阿焕有啲意思。
12: 阿焕可以有其他选择噶嘛？
10: 究竟他哋之后会有咩发展呢？
9: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5: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二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16: 分手要决绝，以谁都伤好。
15: 透过呢首作品，大家可以感受到 Mike 喺感情观上嘅成长，比起呼天抢地，倒不如放喺心底慢慢消化。
17: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臣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Righteous Brothers Unchained Melody。 听着这歌曲你会想起 Ghost 这部电影，定一话想起周星驰和张曼玉。

呢位嘅影帝呢有无数嘅电影无数嘅形象喺光影之下出现过。电视剧同样地演得相当出色。哇，听闻呢佢有少少地想拍返电视剧㗎。唔知係唔係真㗎啦。梁朝伟偷偷爱你啊。

陆云娜嘅豆芽梦，永远喺最初嘅一次嘅恋爱感觉，依然刻骨铭心嘅。喺时候咧，听埋大师兄 Albert 嘅《那天再重聚》，我哋进入我哋 postcard 嘅世界啊！

属于咧就系、是。爱情安歌82年的一部电视剧里面其中一位男主角大师兄欧瑞强主唱的主题歌曲《那天再重聚》。重聚的日子呢就应该无分哪一天，不过很多朋友都说、啊、中秋就是团圆重聚的时刻啦。手上面的一张卡啦，其实你见到个袋子，袋里面呢除了一个手工制的小礼物啦，咁亦都有一张卡喺里面嘅。张卡里面呢嘩喺份量相当之重。主要原因呢里面呢我发觉咗呢好靓嘅属于张国荣同埋呢一位女明星啦。你知边个国家啦，我唔讲得嗰个啦。咁就係一啲幻灯片咁样嘅 ,ok? 嘅劇照 ,ok, 相当之靓啊。我如果陣間记得的话我就影俾大家睇下。咁另外呢亦都有一张好有份量嘅而家呢好兴一啲嘅透明嘅咖喱胶片啦，咁跟住你可以摆你自己张相落去呢，咁就变咗呢好似呢同某一位嘅明星同框一齐呢就影相啊咁样。咁呢张就係 Leslie 为你钟情嘅一张嘅咖喱胶片，係啦，咁亦都係今年应该都今年推出嘅，70岁呢个冥手嘅时候推出嘅。好嗱，我记得我会影返俾大家睇下。OK。Vivian, 多謝你。佢話中秋節快樂啊，少少心意咁啊，希望你鍾意啦。OK 啊，鍾意啊。OK,thank、okay, you very much 啊。難得你真係有一啲嘅手工藝作品同埋再加上呢就係有時間做㗎嘛，呢樣先至係最難得嘅。咁我就諗緊啦，啊咁應該係咪呢要播返呢一張幻燈片裏面嘅電影歌曲俾大家聽聽呢咁樣。咁我又諗緊啊，其實呢我記得我自己曾經都喺節目裏面有講過呢，其實我有見過呢位女主角同埋哥哥喺中環拍嘅嗰一段戲嘅時候，小弟都在場嘅。不過呢遲啲再講啦 ,ok? 呢一刻咁如果係中秋節的話，我就都係揀哥哥唱嘅呢隻歌曲，我諗會 ok 啲，應景啲，舒服啲，有畫面一啲。月亮代表我的心，一个哥哥以往在他演唱会里面的现场演绎。

当然啦，咁喺当晚咧，哥哥唱出呢一只歌曲咧，就系送俾佢挚爱嘅人听啦，唔单止一个嘅吓。听日继续咧，都会系部分时间多云噶，最低气温咧大概系28度，日间咧会比较炎热一啲吓。咁啊，市区最高气温咧大概就系32度噶，去到新界一啲譬如偏远嘅地方咧，会高多一两度啊。咁啊，早晚。部分時間都會是多雲的，咁啊，至於去到中秋節的期間，時間會是天氣怎樣呢？咁啊，依然都會是熱熱地的，咁啊，天氣的變幻不知道，不過都會是朝著比較熱啲啦。今年嘅中秋節，大家要可能都是要享受一個比較炎熱、親熱一啲嘅中秋節的時間啦。聽晚同樣時間，應承你再喺呢一度香港電台。第一台呢度见面，听完哥哥嘅歌，走唔甩噶啦，妹姐都系。似水流年，结束我哋那些年，张伟基。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财长贝森特星期三在华盛顿世界银行总部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中美元首即将举行的峰会做准备，也是两人继过去的星期日之后今个礼拜第二次会晤。贝森特会后说，今次会谈是要处理一些未完成的事，强调美国政府希望在互惠和公平基础上实现战略稳定。他透露，中方在星期日的会议上提出达成一项更大规模贸易协议的想法，考虑到今年可能是两国领导人会晤四次的历史性年份，华府对于继续执行釜山协议亦或研究更大规模的协议持开放态度，将会作出对美国人民最有利的选择。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说，伊朗不会在与美国的战争中投降，但相信可以透过外交努力结束战事。佩泽希齐扬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言，指责美国在战事初期暗杀伊朗时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是恐怖主义行为，并坚称德克兰从未发动战争。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若果不能够达成结束战事的协议，美国就会彻底摧毁伊朗。佩泽希齐扬说，面对制裁、压力和霸凌，伊朗人民的抵抗只会更强烈，永远不会低头屈服。伊朗无意寻求核武，但不会放弃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他说，绝不容许有人利用霍尔木兹海峡来对付伊朗。世卫非洲区域办事处说，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总体仍未受控，虽然部分疫区出现缓解迹象，但东部北基五省的个案数目近期大幅上升，显示疫情传播形势出现明显分化，防控形势依然严峻。世卫数据显示，截至星期一，刚果民主共和国今轮伊波拉疫情累计7773宗确诊，其中3759人死亡。从上个月31号去到今个月的20号，伊图里省和上委内省的新增个案分别下降大约26%和15%，但北基五省的个案就激增73%。世卫说，五岁以下儿童是高危感染群组，死亡率超过60%，显著高于成人的大约40%。大量新增感染并没有明确的流行病学溯源，疫情监测仍然有漏洞。一名35岁女子日前怀疑注射肉毒杆菌毒素之后出现肉毒中毒情况，警方昨日就事件在尖沙咀拉了个41岁男人，涉嫌非法行医和管有第一部毒药。个男人已经获准保释候查，下个月下旬要向警方报到。警方说，接获相关部门转介，指早前在尖沙咀中间道一个住宅单位怀疑有非注册医生为涉事女子注射肉毒杆菌毒素。那名女子在注射之后身体不适，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经进一步调查之后，警方联同相关部门人员昨日下午采取联合行动，并且检获五盒属第一部毒药的药剂。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513点，跌34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98点，跌6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8，日元158.4，瑞士法郎0.8261，加元1.4107，人民币6.7116，英镑对美元1.3227，欧元对美元1.1373。澳元兑美元0.7028，新西兰元兑美元0.5663。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277.9美元，卖出4279.5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寻日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亦都影响广东。本港寻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有几阵骤雨。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未来一两日逐渐缓和。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渐转酷热。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的低压区寻日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并且命名为舒力基。寻晚11点，舒力基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偏北约8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 预测系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唔好睇少一句都可以好有用噶。

0: 同其他音乐人 Correct 成员 Mark 话，其实佢只系贡献咗《Siki Siki 沙沙》嗰一句俾大家接龙嘅啫。咁唔系正正符合 Cola 呢首歌嘅概念咩？唔好忽略所有微小嘅嘢，因为佢哋都可以变得强大。Journal Music by AP Marie 填词王乐怡编曲 Journal 监制 Tima 十蚊三星期上升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五位 Cola Siki Siki Sasa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3: 未来我哋香港金融会唔会再受到一个好大嘅冲击呢？
2: 汇丰亚太区主席黄东胜，
4: 过去我45年我做银行嘅生涯，有12个金融风暴，市场嘅周期咧系不变，永远都会有，只不过咧就系每一次发生系因为乜嘢嘢去发生。
2: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5: 香港故事，

赵飞燕第十八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黄杰生编剧，谭志雄录音，并且由李德能、魏便利、陈炳球、傅清伟、温泉、蔡雅阁、翟耀辉、车心梅、罗嘉玲、林有荣、谢允儿等联合播出。赵飞燕第十八回现在开始。

0: 朝廷军队俾我哋打到咗峡谷，我哋要乘胜追击，杀到佢哋片甲不留啊！
1: 官方朝廷大军全部都系走廊犯罪，包唔得击嘅，
0: 冇错啦。既然有咁多军需之重，我哋快啲执翻啲嚟充实我哋嘅实力啦！
2: 苏华将军有令，此地山深林密，两方合责，应迅速追击，突出攻害。所有敌方遗留嘅辎重，一律不准闪走。
0: 喂，谷中前后都有朝廷大军杀过嚟嘅喂，
1: 系啊，我哋中计啦，为今之计，要我哋唯有向谷口杀出去，好希望杀出鱼路啊！
0: 好啊，大家向

0: 严太守
1: 在，
0: 我军已经大获全胜，你就将呢几日嘅战情讲出嚟，等我写上奏本，奏知朝廷论功行赏。
1: 系，自从喺峡谷，我哋用计引敌军深入，然后前后夹攻，大获全胜之后，马上挥军入善县，占领咗叛军呢一个据点。当晚又派5000骑兵不分昼夜急攻山阳，其他马步诸军亦兵分两路前进，一路直取山阳，一路包围武城。果然过咗几日就攻破山阳，叛军首领苏令束手就擒。
0: 嗯，
1: 跟住武城亦都此尽援绝，连苏令手下最足智多谋嘅苏华亦都俾我哋生擒。
0: 嗯，讲起上嚟果然有几分厉害。嗰日我哋误破空城，如果唔系你别出奇谋，我哋一定会败喺苏华手上。
1: 嗯
0: 嗯，我都好想睇下佢到底系乜嘢人。
1: 冇错，呢一个人我亦都好想见下佢。不如就叫人押佢出嚟，等我哋一齐审问下佢啦。
0: 好，人嚟，
2: 系
0: 带叛将苏华。
2: 领命。
0: 我要睇下呢个苏华到底系唔系三头六臂。
1: 嗯，
2: 吓吓，诶，跪低。
0: 下跪犯人，我是苏华。
2: 正是。
0: 你抬高头俾本将睇下，你究竟系咪三头六臂？
2: 哼，
0: 吓、啊，燕赤凤，乜苏华就系你啊？点解我哋分手两年，你竟然会嚟到山东做咗叛军将领？究竟点解？
2: 樊兄，估唔到我哋喺呢个时候仲会见面。我自从离开长安之后，为咗唔想俾人揭露行藏，所以远走山东，改名换姓，跟我早年结拜嘅兄弟喺山阳打铁为生。本来以为从此不问世事，自食其力，点知事与愿违，朝廷腐败，官吏贪污，逼到老百姓走投无路。终于我嘅结拜兄弟忍受唔住，就高举义旗，率众起义。如今既已事败，我亦知难逃一死，但系估唔到会死喺老朋友手上啊！
0: 唉，世事真系难以预料。
1: 范将军，这个叛军将领是你的朋友吗？
0: 啊，我一阵先同你讲。
1: 哦，
0: 引嚟，
2: 系
0: 将犯人带下，小心看管。
2: 知道。
1: 范将军，究竟他是乜嘢人呢？
0: 唉，你唔好以为呢个人只系一个区区叛将。
1: 哦，
0: 其实佢系大有来头嘅。
1: 有乜嘢来头啊？唔通你知道佢嘅底蕴？
0: 当然啦，据我所知，佢唔系叫做苏华，佢本来叫做燕赤凤。
1: 嗯，
0: 系当今皇后经常挂念嘅人。
1: 吓、啊，
0: 又系目前最受皇上宠幸嘅赵超儿所喜欢嘅人物。唉，估唔到佢离开皇宫，竟然参加造反，真系难明。
1: 嗯，照咁讲，如果我哋班师回朝嘅时候将佢一齐介返长安，可能会令皇后同超儿反感噃。
0: 嗯，燕赤凤喺宫中同我素无执怨，如今见佢有杀身之祸，如果我能够稍加援手，佢就可以逢凶化吉。不如设法救佢，咁将来佢欠我一个人情，讲唔定可能因为咁而受到赵氏姊妹嘅关照。而且我之所以有今日，都系多得赵皇后嘅提拔啫。嗯，一于系咁。严大人
1: 在，
0: 你嘅睇法好啱。呢个燕赤凤既然系当朝后妃嘅爱宠，如果我哋贸贸然将佢介上京城问佢死罪，将来皇后佢哋一定会憎恨我哋。
1: 嗯，
0: 到时我哋所立嘅功劳恐怕反而会变成我哋嘅过错。你话 呢件事我哋应唔应该特别谨慎处理呢？
1: 系，范将军讲得啱。我哋既然已经擒获祸首苏令，咁呢一个重返苏华就可以话可有可无啦。
0: 嗯，
1: 有咗佢唔会增加我哋嘅功劳，冇咗佢亦都唔会减低我哋嘅功绩。既然范将军知道佢的确系当今皇后嘅爱宠，咁我哋不如就干脆做个人情，将佢秘密戒回宫中，等皇后自己发落啦。
0: 嗯，我都正有此意。不如咁，
1: 嗯，
0: 就由严大人预先写好两份报捷文书，一份讲明擒获匪首苏令苏华战绩彪炳，一份就话苏华已经战死，苏令就被我军生擒。
1: 嗯，
0: 两份文书由我带返长安，等我问过赵皇后同埋赵超儿之后再行呈递。如果赵家姊妹愿意保存燕赤凤嘅性命，咁就报说苏华已死；如果佢哋对燕赤凤嘅生死无动于衷，咁就将第一份文书送到御前，以符事实。咁做法，严大人认为点？
1: 好，下官就依照范将军嘅意旨去做啦。

0: 饮，我就再饮。
1: 诶，赤凤刚，你饮咗好多噶啦，唔好再饮啦，再饮会醉噶啦。
0: 醉，一醉能解千愁，醉咗有咩唔好？
1: 赤凤刚，自从范将军秘密送你返宫中之后，你就成个人都变晒，成日郁郁寡欢，一系就饮到烂醉如泥。如果你有心事嘅，讲俾我听，等我同你分忧啊。
0: 冇冇，我呢几年喺山阳过惯咗无拘无束嘅日子。如果唔系范将军打败我哋，我如今仲系叱咤风云。
1: 讲起上嚟，你真系要多谢范将军。今次好彩佢首先嚟问过我哋点样处置你，我哋当然唔主张嗌你上朝廷啦。所以范将军就秘密送你返宫中啦。
0: 哼，佢哋咁做当然有好处啦。
1: 咁当然啦。汝南太守严肃原本就是一个地方官吏，如今已经升为大司农，掌管朝廷的财政了，另外还掌上黄金百斤添。至于范将军以下各人，每人都受到赏赐了。
0: 哼，当初我被秘密押返宫中，本来就想自刎而死，后来知道我结拜兄弟苏令仍然被禁狱中，为了想通过飞燕姐妹的关系救他出来，所以才放弃这个念头，终日饮酒作乐，周旋在飞燕姐妹之间，找机会开口。
1: 赤凤哥、
0: 啊、
1: 你想未想到入晒神？
0: 冇，冇嘢。来，我们再饮过。饮、
1: 嗯，你醉噶啦，
0: 醉，醉咗仲好，最低限度唔使咁拘礼啊嘛。
1: 如今见到赤凤哥嘅狂态，真系令我心猿意马。皇上对我嘅爱宠日渐冷淡。我一定要有个太子才可以巩固我的地位的，如今唯一可以帮我的就是赤凤哥。赤凤哥、
0: 啊、
1: 来，我陪你喝、啊、
0: 好喝，我们喝
1: 喝。

0: 你家姐喺远条馆做得好事，你知唔知？
1: 我对姐姐嘅事有时都唔系好清楚，唔知道皇上最近听到啲咩闲话咧？
0: 哼，佢真系激死朕。方才有人讲俾朕知，话佢喺远条馆同新近由外边回宫服役嘅功劳燕赤凤暗中来往。试问咁嘅行径，仲点配做一个皇后呢？
1: 皇上喺边度听翻嚟噶？我姐姐绝对唔会做埋啲咁荒唐嘅事嘅。
0: 哼，呢啲系承光殿嘅上官无秘密讲俾朕知。你话呢件事，朕应该如何处理呢？
1: 承光殿嘅上官武，哼，我知呢个人系姑母嘅死对头。以前许皇后同班婕妤得势嘅时候，佢曾经劝客一事，但系自从姐姐入宫之后，姑母嘅声势就盖过佢。如今佢大概要乘呢个机会翻身。本来我亦都可以乘呢个机会落井下石，咁姐姐嘅皇后宝座我就垂手可得。但如果我咁做，就会连累埋燕赤凤。所谓投鼠忌器，我暂时都系要帮姐姐。
0: 嗯，爱卿做咩喊起上嚟啊？
1: 皇上对于呢件事一定要特别小心处理至好。我姐姐平日对我虽然系好多猜忌，但系我觉得是非曲直必须查明。我知姐姐性情一向刚烈，得罪人多，万一被人陷害，咁就冤枉啦。如果照常你讲，我绝对唔会相信姐姐会爱上一个功奴嘅。
0: 嗯，你咁讲本来都好有道理，不过上官无嘅说话言之凿凿，恐怕空穴来风，其来有自吧。
1: 皇上，我唔系偏袒我姐姐，其实我平时都好痛恨佢，但系上官武嘅说话皇上系唔可以轻信嘅。这个老妖妇本来系许皇后嘅人，佢一定因为皇后被废所以暗恨姐姐，重伤姐姐嚟报复。但系佢唔谂下欺君妄想，无害无辜，系该当何罪啊？
0: 唉，爱卿，你系真系一个好妹妹啦，只是为了你的情面，朕都不可以深责你姐姐。何况这件事还未查清楚，你也无需那么激动，等朕派人查明先说。
1: 皇上如果要查，就易如反掌。远条馆内冯无方和北周两个都是最好的见证，皇上何不不暗中叫他们出来问下他们呢？我包保一切定可明白。
0: 是外卿，这个办法都好合理，朕听日就去查明冯无方和北周两个。如果查明是上官无造谣欺主，朕一定不会饶恕他的。好了好了，朕还有些卷宗要批阅，外卿去沐浴先，朕很快就回来陪你的。嗯，
1: 臣妾恭送皇上。
0: 嗯，
1: 好，我要立即通知姑母，叫他转告姐姐，预先同冯无方不周夹定口供先。

0: 见赤凤参见赵超儿，未知传召小人有何事故呢？
1: 赤凤，如今只系得你我两人，不必多礼啦。听讲你近来同姐姐感情好好噃，系吗？
0: 呢啲说话你边度听翻嚟噶？
1: 你唔使唔应啦。上官母将你同姐姐嘅事告知皇上，系我通知姑母转告姐姐，预先同冯母方不周夹定口供，先至可以瞒过皇上。而上官母反而俾皇上下令囚禁逸亭碧玉，死喺乱棍之下。上官母告密反而得到死刑，如今宫中各人对于你哋嘅事都诈作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你知唔知你两次杀身之祸系边个替你消灾嘅？
0: 哼，我呢一次兵败被擒，本来就系必死无疑嘅，只系因为你两姊妹同时又答应过替我结拜兄弟苏令洗脱罪状，所以先至忍辱偷生。点知今日噩耗传来，我嘅结拜兄长已经被朝廷判令斩首。你谂下，我如今仲有咩颜面苟且偷生？纵使你对我有一百次救命之恩，恐怕都是谎言。
1: 关于苏令的事，姐姐本来讲过由她向皇上解释的，不过不知她到底有没有讲过呢？我因为不想引起皇上的猜疑，所以一直不敢向她提起。如果早知是这样，就不如由我向皇上讲还好。
0: 唉，人死不能复生，事到如今还有什么好讲？苏兄，我对你不住，我真是没用。
1: 赤凤哥，事到如今你都无谓咁难过了，等我同你抹咗啲眼泪。
0: 合得。
1: 赤凤哥，我哋好耐都冇咁亲近啦。过往嗰段甜蜜嘅日子，我时时都记挂在心。
0: 合得妹，我何尝唔系挂住你？只不过
1: 我哋唔好再记挂过去。如今你喺我怀中，我哋要珍惜而家嘅欢乐。
0: 唔得嘅。皇上随时会回来的。
1: 你放心，今晚皇上去远条馆过夜，你就在这里陪我。
0: 那么
1: 我们大家都不要说话，好好地享受今天。

0: 气冲冲咁嚟少宾馆，唔知有咩事呢？
1: 燕赤凤呢？
0: 哦，皇上出外狩猎，离开长安，咁啱呢几日少宾馆嘅琐碎事又多，我留燕赤凤喺度住几日，帮手料理啫。方才佢八姐姐嗰边有咩呼唤，早就赶翻去远条馆啦。
1: 系咩？系咩人奏歌作乐？
0: 哼，光天化日，性格又唔喺宫中，
1: 佢哋唱乜嘢？
0: 乜姐姐唔知道今日系咩日子咩？十月初五系灵安节，佢哋今日要上奏安庙进香，所以先至唱起本朝嘅迎神曲。乜、哦、你唔知呢支曲嘅名啊？呢、嗯、支曲就叫《赤凤来》。

赵飞燕第十八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黄杰生编剧，谭志雄录音，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哎呀，
3: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2: 唔该晒，
3: 唔好客气，行多步啫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2: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3: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4: 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的地方有乜嘢状况或操作唔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嘅举报，劳工处先可以迅速执法，避免意外发生。而家大家除咗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仲可以喺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ur.gov.hk。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5: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印度有森林离奇发现五隻幼年红毛猩猩，因为他们的原生地是距离几千公里的婆罗洲和苏门答腊，当局怀疑涉及跨国非法贩运。红毛猩猩本身已经极度濒危，全球只剩下大约12万只，警方现正调查他们怎样被带到印度。
6: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7: 10萬8千里。
8: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FinTech MedTech HealthTech EdTech MarTechCultural tech, InsurTech, Web3, AI, Robotics.

0: 欢迎大家收听寻找创科的故事，我是节目主持人 Edwin。 寻找创科的故事是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 CIBS 的节目。在过往这么多集，我们请了各行各业的创科代表同大家分享他们的故事。当中一个共通点就是很多公司在初创的阶段都需要有孵化器、政府的资源或者政策上的扶持，才可以令到他们走到今时今日的一步。来到这个节目的最后一集，不如我们换个角度，直接请香港的创业培育基地上来跟我们倾下偈，了解一下香港究竟有些什么资源可以协助到初创的企业发展，以及怎样帮到他们对接到大湾区，掌握大湾区这一片庞大的市场机遇。今天很荣幸邀请到数码港的李以静小姐 Rachel。 Rachel 你好。
1: Hello Edwin 你好。
0: 你好啊，多谢你上来啊。 Rachel 一开始之前不如你介绍下自己先啦。
1: 好啊，多谢 Edwin。 我呢其实在数码港现在就是负责区块链和数字资产的发展的。咁一路以来呢其实都是在金融啊，跟住就创科啊咁呢一方面。咁我哋在数码港呢其实现在都有2300几间公司。咁我哋就服务呢啲公司啦，希望可以帮助佢哋发展啦，包括唔係就喺香港嘅，就好似你头先提啦，喺大湾区啦，喺或者係帮佢哋去拓展去世界不同的地方咁样。
0: 好多时呢听到数码讲呢做创科的人应该好了解啦。不过即係俾到听众多一个了解啦，其实数码讲而家有啲咩发展啦，或者数码讲系咩嚟㗎？
1: 是啊，非常之好的问题。是啊，因为呢其实数码港而家已经即係营运咗超过20年啦。咁呢都由其实由可能得一个即係一期，咁一路去到发展到而家呢都开第五期啦。
0: 是
1: 啦。咁就一路陆陆续续有越嚟越多嘅公司入驻啦。咁所以其实而家目前呢头先提过有2300几间科技嘅企业啦。其实其中呢有超过25间呢係上市公司。另外有9间独角兽。是啦，都系啲做得比较优秀嘅公司啦。咁另外当亦都我哋有好多系唔同即係 stage 嘅公司啦。有啲可能系比较早期嘅，咁我哋又会提供唔同嘅支持啦，包括可能喺资金上啊，有我哋嘅培育计划啊，亦都有啲其他，譬如我哋有个你有投资人嘅网络啦，系啦，咁亦都有唔同嘅一啲支持去帮助呢啲企业嘅发展。
0: 哦，即系一站式嘅支援啦，由佢零到一嘅一个支持起步啦，即系话无论你有个谂法。数码港都可以帮你去孵化到啦，或者你一个独角兽上市公司其实都有相关的支持喎，系咪？
1: 是啊是啊，即系我哋对于唔同阶段嘅公司都有唔同嘅支持嘅。咁其实对于真系头先提过系比较初期嘅公司啦，咁就比较即系大型嘅公司咧，譬如佢哋想即系去发展去海外啊，或者去其他市场，其实我哋因为同好多即系唔同国家嘅一啲园区啦，都有合作啦。咁其实系帮好多包括内地嘅企业出海啦，或者系本地嘅企业去拓展去唔同嘅市场。
0: 哦，好好啊！即除咗去拓展到海外市场咧，其实有冇啲系同内地嘅一啲对接啊？
1: 有啊，其实内地嘅对接真系非常之多，因为头先提嘅可能嗰啲上市公司啦、独角兽啦，其实都有超过一半咧系嚟自内地嘅。
0: 哦，
1: 咁我哋亦都积极发挥呢个超级联系人同超级增值人嘅角色啦，同大湾区里边多个官方嘅单位啊、企业机构啊。包括前海管理局同埋深港嘅科技合作促进会啦，都同另外唔同嘅城市有十几个创科园区咧建立咗合作嘅关系嘅，咁就深化香港同内地嘅前沿技术交流同创科合作啦，亦都为引进更多内地嘅企业咧去奠基铺路。我哋有支援咧，都有包括去由当地嘅提供跨境支援啊、信息同埋资金嘅支持啊。包括可能內地企業註冊啊、場地租金減免啊、政府嘅雙創政策同埋資金申請，或者內地培育或者加速計劃啊、大型嘅企業嘅需求配對啊、內地投資者嘅結合啊等等等等啊，唔同嘅路演創科大賽啦，係啦。咁呢啲其實都係我哋同內地合作嘅呢啲機構同單位咧，會去提供，咁就為本港嘅創科企業咧開拓呢啲大灣區同埋內地市場嘅機遇。
0: 其實而家數碼港咧，你頭先講咗話有 过半系嚟自内地啦。咁即系其实数码港除咗帮香港人打入内地市场之外咧，其实都帮内地嘅企业行出去啦，或者出海，系咪啊？
1: 是有非常之多的一些比较大型的企业，我们刚才提的那些，也都有一些可能比较它未必要这么大的，但可能它已经想 get ready 去拓展一下香港和海外的市场呢，其实它都可能会将香港作为一个潮头堡，就作为出海的基地这样。所以我们跟譬如前海管理局啦，深圳前海管理局就深化咗合作咧，就目前都有廿几间数码港嘅企业探索就落地前海啦，其中亦都有14间人工智能嘅港企咧系入住前海个梦工厂噶啦。咁调翻转咧，亦都有10间前海嘅企业咧就对接咗嚟数码港，系啦咁样样。咁所以等陣我哋都可以講下有啲 example 囉。咁其實呢我哋譬如有一間公司啦，咁佢就叫做來華啦。咁佢就由前海夢工場孵化嘅，咁就落戶咗數碼港，再利用數碼港香港平台呢去到唔同嘅一啲大型嘅展覽，譬如 WAIC 啊 VivaTech 啊，去展示佢哋嘅人工智能語音技術啦。咁呢個案例都反映咗呢文化融合係要重新理解唔同市場對合規啊、各品牌敘事啊、採購程序啊、產品穩定性同交付承諾啲要求，係啊。咁另外呢亦都有一啲嘅企業呢係用香港作為咗即係國際基地啦，好似 Green Vlog 啊等等。
0: 咁而家其實見到好多 AI 嘅盛行啦，即係你有冇見到好多初創嘅公司佢哋有冇產生啲咩嘅變化呢？而相關數碼港有冇啲支持係可以俾到呢啲初創嘅公司啊？
1: 有啊，其實呢我哋見而家因應個 AI 智能體嘅發展啦，係啊，其實我哋睇到未來企業嘅結構呢都會可能會有一啲改變，咁包括啦可能啲小團隊都可以做到一啲比較大嘅生意啦，咁同埋個人嘅創業者可以服務到全球嘅客户啊，咁企業嘅規模呢就未必再即係淨係用員工數量決定啊，就可以係可能由創造價值嘅能力決定。咁所以呢其實我哋而家見到呢就係一人公司都係個趨勢嚟嘅。咁咩係叫一人公司呢？就未必係話一個人做晒所有嘢，而係有個操盤嘅指揮去指揮者啦，去指揮一套嘅 AI 智能體自動化嘅流程啦，同埋專業工具嘅系統。咁所以呢個人喺 AI 協作嘅支持之下呢就可以獨立完成成個商業閉環嘅創作形態。咁所以呢好似頭先阿 Aaron 你提啦，可能係一個人啦，可能係一個小團隊啦，通常可能少於10个人啦。咁就核心嘅特徵就係利用 AI 工具呢大幅降低創業嘅門檻同埋營運嘅成本。而好精簡嘅團隊呢就可以快速咁建立一個產品。
0: 咁而家數碼港而家係咪已經有呢啲嘅團隊已經做緊初創啦，你嘅經驗見到？
1: 是啊是啊，其實都有唔少嘅。咁另外我哋7月嘅時候亦都成立咗香港首個專為 OPC 即係呢一人公司而設立嘅創新嘅創科基地啦。
0: 喺數碼港。
1: 是啊是啊。咁、我哋個定位呢就係將呢種 AI 原生微型企業所需嘅共同基建呢就集合起嚟。咁就令到呢啲公司可以譬如拎住 laptop 就可以入住啦，係啦。咁就將精力聚焦喺創新嗰度啦。咁我哋都有全方位嘅伙伴支持啊，好多唔同嘅公司，咁就去連接雲端嘅算力啦、AI token 同技術資源等等。咁我哋亦都透過數碼港嘅生態啦，包括區塊鏈同數字資產嘅生態，咁就連接譬如數字錢包啊、數碼身份同可程式化嘅支付等能力，係啦，咁就有好多唔同嘅一啲即係合作方啦，亦都去提供翻一啲嘅支持啊，俾到我哋園區嘅公司。咁我哋亦都提供一啲嘅培訓啦，好多唔同嘅行業嘅活動啦等等，去叫做裝備我哋呢啲公司啊。咁同埋亦都係譬如安全好重要啦，就係因為
0: 網絡嘅安全啊。
1: 係啊係啊，網絡安全，尤其是喺 AI 智能體時代啦，其實即係 Agentic AI 佢 可以做到就係、是自主化嘅執行咁樣。
0: 係啊，
1: 咁、所以咧喺安全方面咧，我哋亦都即係成立咗個 Web 4.0同智能體安全聯盟，咁就去提供翻一啲唔同嘅安全方面嘅 solution 咧，俾翻呢一啲公司去加強佢哋呢方面嘅能力。
0: 明白。去翻頭先嗰個一人公司咧，我覺得好得意啊！即係如果即係俾到聽眾多一個了解，就係話如果佢有一個好嘅諗法。佢揸好似話揸住個手提電腦就可以去過嚟數碼港，係落户喺數碼港嘅呢個計劃入邊嘅咯，係咪啊？
1: 係啊，係啊，我哋咧有

0: 提供一啲嘅tools 同埋啲服務係啦，俾其他嘅呢啲 AI 企業，咁都係另外一個大嘅方面嚟嘅。
1: 嗯，咁我申請門檻就係符合依幾個範疇就得啦，有冇其他啲門檻？
0: 係，咁我哋咧就因為始終 AI 智能體都係一個比較新嘅係啦係啦嘅領域啦，咁所以我哋都盡量要求咧，我哋入住嘅呢啲公司係最多係兩年內註冊啦，係啦。咁
1: 即係越新嘅公司越歡迎啦。
0: 係啊係啊，咁同埋仲有就係佢應該係一個小團隊啦，咁所以即係大概如果佢係少於10個人就會比較理想，但係當然呢啲都係即係大家如果有疑問啊，或者覺得我其實我都符合嘅，不過係啦有啲原因，咁你可以問我哋，係啦問下我哋，咁我哋會再詳細咁樣去解答。
1: 好好啊，即係一聽已經聽到數碼講嘅支援啊，同埋好貼心嘅一個服務已經我覺得係啦，有諗法嘅人或者已經開始善用 AI 嘅人都其實可以了解一下更多啦。咁除咗頭先你講嘅一人嘅公司 OPC 嘅計劃啦，有冇數碼港有冇其他啲計劃啊，或者資源係專門係幫助一啲初創嘅企業嘅咧？
0: 有啊，因為其實我哋一直以嚟咧都去培育呢啲創科嘅企業，咁其中有一個比較受歡迎嘅係啦，就是、我哋個培育計劃啦。咁for一啲前期啲嘅公司，其實都有一個叫做數碼港嘅創意微型基金啊，係啦。咁呢啲都係會提供唔同嘅一啲資金支持啦，同埋係會幫佢對接唔同嘅一啲資源啦。咁包括其實唔理係用呢個方式入住啦，頭先講嘅呢啲叫做我哋叫做創業家嘅計劃係啦。咁之外咧，其實譬如如果佢係喺數碼港入住咗有一個即係辦公嘅空間，咁其實咧都會係作為數碼港嘅企業咧，我哋會提供唔同嘅支持嘅。咁包括就係對接一啲嘅投資者啦，喺我哋嘅投資者網絡，咁亦都對接啲唔同企業啦，咁即係一啲大型嘅企業啊、跨國嘅企業啊，咁同埋唔同嘅科技類公司啦，咁就去提供翻一啲需要嘅服務啦。咁同埋另外咧，亦都有好多嘅訪問團啦，我哋會組織由香港去到世界各地唔同嘅地方啦，
1: 交流團咁
0: 啦，係啦係啦，咁亦都有好多呢一啲即係外國嘅企業啦，或者一啲政府機構，咁亦都會嚟數碼港訪問嘅時候咧，我哋都會對接翻
1: 佢哋啦。
0: 係啦，我哋都會帶埋我哋園區啲公司同佢哋去交流合作嘅。咁所以亦都有唔少嘅園區公司咧，係通過呢啲唔同嘅機會啦，咁就拓展到去海外唔同嘅地方。
1: 啱啱 Gretchen 你頭先講到有啲相關嘅交流團啦，其實有冇睇到其實嗰、那個？香港嘅國際化啦，或者係大灣區，例如深圳嘅市場化、廣州嘅產業化，有冇啲咩協同嘅效應你係去觀察到嘅呢？
0: 都有啊，其實我哋嘅角色咧，都係將三地各自嘅優勢接成企業可使用嘅一啲成長路徑嘅。咁譬如香港就提供國際嘅融資啊、專業嘅服務啊，係咯，合規同海外網絡啊。咁深圳有譬如個科技嘅供應鏈啊、市場速度啊。廣州就譬如製造啊、汽車、醫療、商貿等場景推動嘅產業化。咁我哋呢再透過啲合作園區，就會將場地啦、政策資金啊、企業需求啦、投資者啊、路演同國際展示串連起嚟，令到啲企業呢唔係淨係話參觀大灣區，而係真正取得客户、落户同埋增長。
1: 真係住喺嗰度㗎啦，真係嗰度係請人啊去做一個垂直嘅產業鏈啦，
0: 係啊係啊，我哋其實而家啲合作嗰啲企業覆蓋，譬如 AI 啊、金融科技啊、半導體啊、機械人啊、電商啊，
1: 好多啊，內地
0: 係啊，醫療健康、教育同數碼娛樂咁樣係啦、啊。咁其中都有成 60% 涉及啲 AI Plus 嘅領域。
1: 過咗咁多集呢，其實都聽到好多嘉賓啦，都有講到數碼港其實俾咗好多唔同嘅支持啦，亦都剛才 Rachel 你有講到嘅唔同嘅產業啦，包尤其是係機械人啊、AI 等嘅領域呢，係見到好多協同嘅效應。

0: 即係喺內地嘅大灣區係有套好多嘅扶持啦，以及係佢嘅硬件咧都係從內地引入嘅。香港係做一啲軟件相關嘅軟件啦，同埋一啲係走出去國際化嘅一啲領域啦。咁所以都我見到嘅係數碼港係的而且確扮演到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啊，喺依個方面度。了解一下 Rachel 啊，即係你有冇聽過一個字咧，係大灣區嘅心智啊？即係點樣係由孵化實踐啦、經驗出發咧，建立到依一個叫做大灣區嘅心智咧？
1: 係呢一個係啦，以我理解咧，個大灣區心智咧就唔係淨係熟悉幾個城市啊，而係由創業第一日咧就識得跨城市咁組隊啦、分工啦，同埋驗證。咁所以其實數碼港相關嘅青年創業計劃咧。好早啊，即係應該2011年就已經開展咗，
0: 係
1: 啊係啊。咁就計劃咧，佢要求合作團隊至少有一個香港嘅成員啦，同埋一名廣東或者澳門嘅成員嘅。咁、就一齊組隊啦，一齊驗證啦，同埋一齊承擔個成果。
0: 呢個就係數碼港嘅計劃啦。係
1: 啊
0: 係
1: 啊。
0: 幾多年開始？
1: 咁、就累計都有超過5000幾人申請，咁亦都有接近3000啦，2900幾人參加咗創業營，係啊。咁都有幾百個創新嘅項目喺嗰度產生咗啦，咁亦都有一啲咧都入咗。去數碼港個創意微型基金同埋個培育計劃，係啊。
0: 所以其實真係如果有一啲相關嘅諗法啦，即係其實透過一啲實踐嘅一啲比賽咧，就可以建立到大灣區心智，就話組隊喺大灣區度同唔同嘅地方嘅人一齊做一個創立到一個業務翻嚟啦。
1: 係咯，即係喺產品形成之前已經將唔同城市嘅市場知識擺咗個團隊度。
0: 好好啊，依個平台。咁 Rachel 有冇一啲成功嘅案例咧，可以分享一下俾聽眾點樣香港嘅公司就如何成為一個獨角獸，走出海外嘅市場呢？
1: 其實都有唔少例子啊。咁譬如有一啲咧，就係當喺金融科技方面啦。咁佢哋亦都可能去咗譬如去拓展到去中東啊，或者東南亞唔同嘅市場啊。咁有一啲就可能佢本身係喺香港已經做得幾好噶啦。咁跟住咧，亦都可有我哋透過一啲嘅機會啦。咁有啲當地嘅園區啊，同埋啲政府機構嚟到香港嘅時候咧。亦都認識咗佢哋，咁係啦，亦都咧就之後就令到可以比較順利咁樣可以落户咗當地，係啦。咁
0: 就咪佢投資過嚟，係直情係喺去咗第二個國家度，
1: 係發展，即係發展埋佢個生意啊，係喺個當地，係啊。咁所以另外咧。亦都有公司啦，譬如佢哋其實本身都喺譬如東南亞嗰邊係啦，咁都希望多啲發展咧。咁我哋而家都譬如有啲唔同嘅訪問團嚟到，咁之前都有對接咗一啲譬如同越南啊、同馬來西亞等等係啊，咁佢哋都有啲已經喺嗰邊開展緊業務啦，咁樣樣係啊。咁當然亦都有陣時我哋會帶團隊去嗰邊啦，係啦，呢啲唔同嘅東南亞市場啦。有啲公司咧，亦都簽咗一啲嘅，即係實際嘅業務合同啦，係啊，咁就喺當地就直接就開展業務。
0: 好多謝 Rachel 嘅分享啦，我哋先休息一陣，我哋下半部再了解一下香港嘅一啲發展機遇啦，同埋 Rachel 嘅一個培育一啲創科嘅心路歷程。多謝 Rachel。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财长贝森特星期三在华盛顿世界银行总部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中美元首即将举行的峰会做准备，也是两人继过去的星期日之后今个礼拜第二次会面。贝森特会后表示，今次会谈是要处理一些未完成的事，强调美国政府希望在互惠和公平的基础上实现战略稳定。他又透露，中方在第八日的会上提出达成一项更大规模贸易协议的想法，考虑到今年可能是两国领导人会晤四次的历史性年份，华府对于继续执行釜山协议亦或研究更大规模的协议持开放态度，会作出对美国人民最有利的选择。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总统特朗普已经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12月在迈阿密举行的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特朗普一直争取结束俄乌战事，鲁比奥在纽约和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后表示，为了解决问题必须和意见相左的人会面。对普京而言，除了可以和特朗普会面，也都可以与其他世界领导人见面。鲁比奥又鼓励俄乌双方达成能源停火协议，为达成更广泛协议创造平台。拉夫罗夫同日在联合国安理会说，莫斯科不会停止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又指责欧洲企图利用停火向基辅政权输送武器。乌克兰外长塞比加认为，拉夫罗夫的这番言论已经说明一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星期二在联合国大会期间，透过一名卡塔尔调解人向和美国进行了两小时的信息交换，向华盛顿展明重启外交进程的条件，包括接受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线的安排。有关安排已经由两岸沿岸国家达成共识，其他条件包括美国停止对伊朗采取经济恐怖主义和海上封锁行为，解冻资产以及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事。路透社引述伊朗高级官员说，德克兰正是评估美方的回应，但双方在立场上仍然存在很多分歧。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就说，同伊朗达成协议需要一段时间的艰苦努力，重申总统特朗普亦都有军事选项。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涉事工程师提交虚假文书及不当发出安全证书罪成，判处160小时社会服务令。机电工程署说，正是征询法律意见，以考虑是否就判刑提出复核。机电署又说，以行使升降机及自动梯条例所赋予的权力，通知那名工程师撤销他的注册资格，下个月8号生效。机电署会继续就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升降机工程的相关个案调查，若发现违法行为绝不姑息，将会按相关法例提出检控。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603点，跌26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4点，跌5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2，日元158.21，瑞士法郎0.8239，加元1.4095，人民币6.7116，英镑对美元1.3252，欧元对美元1.1392，澳元兑美元0.7043，新西兰元兑美元0.56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1.27美元，卖出4291.78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舒力基集结冲绳岛东南约13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4: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3: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4: 喂，睇住啊！
5: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 FinTech, MedTech, HealthTech, EdTech, MarTech, Cultural Tech, InsurTech, Web3, AI, Robotics.

0: 欢迎回到来第二节的寻找创科的故事。我们继续有数码港的李怡晴小姐 Rachel。Rachel 话，我哋头先都倾咗系关于个行业啦，即系了解咗好多创科嘅公司都落户咗喺数码港啦。了解一下 Rachel 你做咗喺数码港几耐啊？
1: 都接近四年啦。
0: 哇，嗰时有啲咩契机即系会入数码港咧，去帮一啲创科嘅公司咧？
1: 系因为其实我自己之前咧个工作经历主要都系喺香港交易所嘅，我喺
0: 嗰度，
1: 系啊，港交所做咗十年度，咁就我自己觉得咧个市场基础设施嘅经验咧，就令到我觉得就系创新要真正落地，就唔系净系技术方面啊，咁好多时都系同个制度啊、信任啊、资本啊、風險管理啊，同埋點樣去協調啲唔同嘅市場參與者，呢啲都係比較重要。咁所以由睇到本身而家一路即係呢個科技真係個比重越嚟越大啊，喺就算喺個金融市場係。咁所以就希望咧係去到數碼港之後，將呢套由制度去到市場嘅思維咧，應用到佢啲創科生態嘅建設啦。尤其是喺譬如區塊鏈啊、數字資產啊、人工智能同埋一啲跨境嘅合作嗰度，
0: 冇錯係啊。其實你四年前，我諗回想翻，應該啱啱 Covid 之後啦，其實好多人咧嘅對於科技嘅應用啦，真係會越嚟越廣啦，亦都開始會涉入到好多唔同嘅一啲領域啦。科技都唔單單係以前可能未必有 AI 啦，就可能有聽到嘅區塊鏈啊，跟住就係點樣可以自動化一啲嘢啊，機械人啊，跟住而家有好 hit 嘅一啲 AI 啦，即係我見到都真係越嚟越多唔同嘅領域都開始用緊呢啲科技啊。
1: 係啊係啊，即係我哋都見到咧，係而家本身整個 trend 咧都係有加速咯，係啊，即係你之前可能通常一個周期可能由幾年變咗，可能係去到即係區塊鏈啊、數字資產，可能都係幾個月已經有個周期，到而家即係人工智能，你見到可能每個禮拜都唔知有幾多新嘅一啲模型出緊嚟，
0: 係
1: 啊，咁所以係你見到係即係一路加速嗰啲，
0: 頭先 Rachel 你講緊，你都專注係一啲金融科技嘅嘢啦，即係你主要嘅一啲項目係啲乜嘢？係區塊鏈啦，定係一啲即係依排都聽到好多穩定幣嘅嘢啊？依啲係咪你嘅專責嘅一啲項目嚟噶？
1: 係啊，我哋其實都幫助咧個市場喺即係唔理係金融科技啦，定係一啲其他嘅領域啦，咁就去用一啲新興嘅技術係啊。咁我自己就可能喺區塊鏈同數字資產嗰邊會再多啲係啊。咁所以頭先你提嘅即係可能穩定幣又好，或者我哋即係廣泛啲就係一啲可以程式化嘅支付啦，係啦。咁呢啲都係我哋去積極推動嘅領域嚟嘅，咁包括我哋都同香港唔同嘅監管機構會去合作啦，係啦，咁同埋同唔同嘅市場參與者啊，咁
0: 合作邊類型啊？
1: 係，我哋其實都有，譬如之前咧有做過個區塊鏈及數字資產嘅 funding scheme 嘅，係啦，咁就有一啲嘅支持啦，係啊，俾到一啲好嘅應用場景嘅嘅項目，係啊，咁就包括啦，就係呢個資產代幣化，跟住有亦都有頭先講一啲支付嘅基礎設施啦，係啦，新一代支付嘅基礎設施。咁同埋係喺呢個安全方面啦，即係網絡安全係啊，等等呢啲領域，仲有而家可能就係數字身份啦。咁對於一啲數字資產嘅即係成功推動，都會有一定嘅分量嘅。
0: 咁 Rachel 啊，其實對於一個初創嘅團隊咧，以你的經驗咧，你覺得通常佢一開始起步係遇到最大嘅困難係乜嘢啊？
1: 初創團隊，我諗一開始首先就係要揾到一啲合適嘅 人同佢一齊去創業啦，係啦。咁所以譬如如果真係第一步第一步咁樣樣睇啦，就可能譬如佢本身認識咗比較耐嘅一啲朋友啦，好多時候佢可能一齊創業啦，做 co-founder 啦，係啦。咁或者就係佢本身可能都比較參加多啲，可能譬如數碼港啲活動啊等等，又認識咗一啲志同道合去創業嘅人啦，係啦。咁呢啲唔同嘅渠道啦。咁好啦，當佢真係有呢個團隊，亦都有一個比較清晰嘅方向啊，佢想做啲乜嘢之後，咁其實好多時咧就有幾樣嘢比較重要啦。第一就係喺資金上面啦，咁所以數碼港其實亦都有一個投資者嘅網絡啊，咁就係幫助一啲嘅創業團隊去做呢、這個fundraising 啦，係啦，咁譬如會提供一啲嘅，譬如demo day 啊，可能或者 investor 嘅即係一啲投資者嘅對接嘅機會啊等等，咁就當佢哋已經即係有一啲產品出嚟之後咧，佢真係想去再拓展個市場等等，咁有呢一啲嘅資金支持咧，就會有比較大嘅幫助。咁另外咧，就係、是、當佢真係做得都算有翻一個即係初型啦，係啦，咁可能佢就會想去同一啲嘅企業去對接啦。因為好多嘅初創公司其實佢都會想哦有多啲嘅客户，咁最好啲客户可能係即係一啲大型企業，或者甚至乎係一啲持牌嘅金融機構咁樣樣。咁數碼講咧，其實有幾樣嘢嘅。首先就係我哋可能會有一啲嘅 POC scheme 啦，概念驗證嘅計劃啦，或者係有啲 pilot scheme 啦，係即係有一啲可能係做呢個試點嘅計劃啦。咁呢啲計劃呢其實都係一個渠道，可以除咗有機會有啲資金嘅支持啦，更加就係幫呢啲企業呢，幫呢啲初創嘅企業可以有呢個機會呢，同到一啲嘅企業更加可能便利咁可能達成一啲嘅合作，係啦，因為佢譬如呢啲我哋講呢啲 scheme 咧，好多時都係需要個初創企業同間大型企業咧一齊去遞交申請，係啊，咁間大型企業咧佢都可能要簽一啲簡單嘅嘢，係啦，就證明佢哦真係
0: 有意願，
1: 係啦係啦，去做呢一個試點咁樣，咁所以變咗咧，佢可能如果佢自己就咁去同呢啲企業去傾咧，好多時啲企業都會即係好多啦，係啦，都可能會認咗啊，好啊好，咁但係去到最尾嗰一步未必係啊，未必肯去做。咁如果有我哋啲計劃，好多時佢都可以同啲企業講話啊，如果我哋成功入選到咧，咁其實都係即係part of 呢一個計劃咁樣樣。咁有陣時就可以便利咗一啲嘅合作嘅難度，係啊。咁所以我哋都見到好多嘅企業咧，即係或者啲初創嘅企業都非常之中意呢一啲計劃啦。咁另外呢就係、是、我哋本身都会有唔同嘅机会帮呢啲初创企业去对接呢啲唔同嘅资源，包括呢啲大型企业，係啦、我哋有时会有啲 business matching 啊等等呢一啲可以去增加呢啲初创企业同大型企业对接嘅机会啦，係啦。咁但係当然最后得唔得就冇即係冇话绝对嘅，咁就要睇下大家
0: 双方。同个人嘅 match 都一
1: 样啦。系啦，系啦，咁样样，但系都有好多唔同嘅成功例子，系啊，咁所以都有好多嘅初创企业咧，每一年都透过呢啲机会去攞到一啲生意嘅机会咯。
0: 咁对于一个有谂法嘅一个年轻嘅创业者啦，你有冇一啲建议俾到佢咧？即系咪第一步就揾 co-founder 啦，定系唔好啦，先起间公司，又或者先联络数码港咧？有啲咩建議你會俾到年青人啊？
1: 我自己覺得可能都要自己 make the first step 先嘅，係啦，即係佢要自己去組隊啦，自己去即係去諗翻佢成個商業模式會係想係點，佢係會去 tackle 個乜嘢嘅 pain point， 係咪真係會有人肯俾錢肯埋單，係啦，咁要諗清楚曬呢啲，咁亦都可能而家有 AI 幫手啦，其實佢好容易可以整一個prototype 出嚟啦，係啦，咁所以之後其實亦都可以考慮，譬如就係數碼港個創業微型基金啦，佢會唔會去申請啦，係啦，咁等等，咁就一步一步將佢個 business 就繼續去發展。
0: 嗯，咁年輕人仲有冇其他嘢要注意啊？
1: 係除咗頭先提嘅呢啲培育計劃啊等等之外啦，咁其實如果譬如而家啲年輕人創業咧，可能佢都會大量咁用 AI 智能體，咁可能都會消耗比較多 token 啊等等。
0: 係 AI 嘅
1: token。係啊係啊，咁所以如果大家即係有興趣去做呢方面嘅創業咧，其實都可以考慮，譬如數碼港新去成立嘅嗰個 OPC Hub 啦。咁我哋聯同唔同嘅一啲合作夥伴，其實都有一啲免費嘅呢、這個token 啦，係啦係啦 ，LM 嘅 token 啦，咁或者係一啲雲服務嘅資源啦等等，係啊。咁另外就係、是、如果年輕人譬如佢哋都比較熟悉去用一啲嘅 AI 工具，但係佢其實可能喺佢个产品发展上面咧，都仲需要一啲其他嘅资源配合。咁其实个 OPC Hub 亦都会提供相关嘅资源啦，同埋培训啦等等啦。咁同埋可能就系对接翻个生态上啦。而家我哋个 OPC Hub 里边一啲嘅公司咧，其实我哋同佢倾偈嘅时候已经发觉佢哋可能系上下游关系嚟嘅，系啊，即系佢其实互相系可以作为对方嘅客户嘅。啊、
0: 所以就是 matching 啦，
1: 系啦、啊啊，所以唔止系同大企业嘅 matching 啦，仲有就系生态内部嘅一个 matching、啊。
0: 系，嗯嗯嗯，呢、這个 OPC 一人计划其实开始咗几耐嘛？
1: 一个月到。
0: 哦，一个月你就已经可以做咗呢啲 matching 啊，嗰啲咯。
1: 已经有几十间申请咗，系、
0: 啊。Rachel 啊，你点样睇香港咧喺大湾区创科生态入边咧未来嗰几年需要增强嘅嘢啊？
1: 我覺得人才可能是其中一個方面嘅、
0: 嗯，
1: 就因為係啦，其實香港有好多優秀嘅人才啦，包括我哋啲大學好多排名都好前啦，
0: 係、嗯、冇錯。
1: 咁但係一路以嚟傳統嘅思維就係、是。覺得做得好，我就要做一個專業人士啊，等等。咁、其實對於創科嗰方面咧，我哋覺得的而且確可以睇下會唔會有更加多嘅年輕人會係即係有心投入喺呢個方向嘅，係啦。咁、所以亦都而家政府啦，或者數碼港啦，都有咁多呢啲創科嘅支持。其實科技人才亦都可以睇下佢哋有冇興趣去投身喺呢個行業咯，係啦。咁、未必係要自己做即系创办嘅，佢亦都可以去，譬如投身一啲已经做得唔错嘅科技公司啊，等等系啦，咁就去再发掘呢方面嘅机遇。
0: 嗯，其实创科都系个专业嘅领域嚟嘅，系啦，咁所以其实即系我都好认同啊，即系人才啦，以至系其实再深入啲讲，就系一啲教育啦，其实应该系教育嘅灌输，其实即系创科啊，或者啲科技嘅領域已經係一啲新興嘅行業咯，值得讀書嘅時候已經開始關注咯。
1: 係啦，係啦，咁可能就內地我哋見呢個思維就再多啲，係咁，
0: 係
1: 啊係啊，就香港就我哋再加油，係啊係啊。
0: 咁其實香港咧，我都知道政府有好幾個創科嘅一啲基地啦，數碼港係其中一個啦，我哋都聽到有科學園啊、河套區嘅一個創科嘅基地啦。其實數碼港喺創科嘅一個支援度咧，其實個定位係啲乜嘢嚟嘅？
1: 數碼港咧，其實我哋個定位更加多係關於數碼科技啦，同埋人工智能嘅加速器呢兩個大嘅定位，係啊。咁所以咧，其實數碼科技會包含啲乜嘢咧？就係譬如我哋講嘅人工智能啦、數據科學啦、區塊鏈啦、同網絡安全啦，呢幾個大領域都係我哋好重視核心嘅，係啊。咁所以咧喺呢個框架底下啦，其實咧我哋就有500多間人工智能啊、大數據同埋機械人技術嘅公司啦，咁亦都有400多間係做金融科技啊，都我哋一個好重點嘅方向啦。亦都有320多間區塊鏈同數字資產嘅公司喺度，係啦，咁等等等等，咁就加埋2300多間公司，係啊。咁所以呢啲都係我哋好重視嘅領域嚟啊。咁我哋同埋賦能嘅產業，你就可以話係比較闊啦，係啊，即係其實基本上頭先提嘅呢幾個領域。賦能到嘅 產業都會係包含咗嘅，包括可能就係智慧城市啦、金融啦、醫療健康啊、教育培訓啊，係啊，咁啊，係啊係啊，娛樂啦，其實數碼娛樂都係我哋好早已經開始推嘅領域啦。咁、就文化同埋等等等等建築工程呢啲都會有，係啊。
0: 好廣啊，接觸到好多嘅行業都其實係關於數碼化啦，或者難怪其實數碼講叫數碼啦，就係真係總之各行各業關乎一啲數碼科技嘅嘢，其實都可能可以喺落户到喺數碼講。
1: 係啊係。
0: 咁如果聽眾呢，即係佢對於想創業啦，如果佢咁好彩可以走到去做獨角獸啦，其實中間會有一啲乜嘢嘅一啲里程碑佢會見到呢？
1: 如果佢係真係由一個 business idea 開始啦，咁佢其實呢之後就可以申請數碼港個微型創業基金啦，咁嗰個有10萬蚊港幣嘅支持啦，咁跟住另外咁好啦，佢已經跨過咗呢個關卡啦，咁佢就可以再去申請呢個嘅培育計劃啦。咁培育計劃其實亦都會有另外50萬現金支持，再加上其他嘅補助就110幾萬啦。咁亦都包括咗係可能佢去參加一啲認可性比較高嘅 accelerator， 即係一啲嘅加速器。咁可能係海外嘅，或者可以喺香港嘅都得嘅。咁都會有一定比例嘅補貼啦，係啦，咁佢可以申請
0: 幾耐啊？即係成個
1: 培育計劃2年嘅，2年係啦。咁跟住另外喺呢2年期間咧，佢亦都可以去申請可能數碼港嘅一個免費嘅辦公空間啦，係啦。咁另外咧，仲有就係佢可能想需要做一啲海外嘅推廣，係啦。咁好多時譬如佢哋要喺海外參展啊等等，咁呢個都另外最多有20萬嘅一個補貼啦。即係呢都係佢入咗培育計劃之後可以申請啊。咁跟住好啦，如果佢再行得再進一步啦，係啦，再大啲，咁其實咧，當佢可能需要更加多嘅一啲資金支持，咁當然啦，途中如果佢需要，我哋都有剛才講嘅呢個投資者網絡，可以幫佢去睇下會唔會揾到合適嘅投資者去融資啦。咁之後其實數碼港亦都有自己嘅呢個一個基金啦，係咧可以話一個類似 VC fund。咁我哋近期咧亦都 set up 一個創投基金，咁呢啲都係一啲到時如果佢行到去呢一步，佢可以去申請去有嘅一啲資金嘅支持啊，係啦。咁亦都係有一啲嘅創科企業都覺得係一啲比較好嘅背書啦。咁亦都可以幫到佢去引進更多投資者同埋資金，係啊。
0: 呢啲計劃唔單單係香港人可以申請啦，我諗大灣區內地嘅，如果佢有相關嘅一啲idea 啦，即係意向佢想申請嘅都可以噶嘛。
1: 是啊是啊，其實完全不限於是只是香港的企業的，其實絕對非常之歡迎呢，在大灣區的創業者啦，或者是海外的創業者來申請，是啦、啊。咁佢哋就需要在香港 set up 咗個公司，是啦、啊。咁之後其實就可以去做我剛才講的呢一啲申請，是啦、啊。咁、所以都好 flexible 嘅，是啦、啊。
0: 好多謝今日 Rachel 李以靜小姐今日嘅分享啦，即係我相信聽眾都獲益良多，了解咗好多數碼港嘅一啲孵化嘅計劃啦，同埋一啲配套啦。好多謝你嘅分享啊 ，Rachel。
1: 多謝曬 Edwin。
0: 好 ，thank you。
1: Thank you。
0: 喺香港，數碼港已經培育咗唔少嘅創科公司，橫跨唔同嘅行業、唔同嘅技術範疇。透過呢集節目呢，都想俾大家對各行各業嘅發展有多一重認識。原來好多行業嘅背後都已經深度應用緊科技。而對於有興趣發展創科嘅聽眾嚟講，數碼港就正正係一個踏腳石，由孵化嘅網絡、創業嘅基地協作，去到啱啱嘉賓提到嘅一人公司計劃，背後都有一整套嘅資源陪住大家行每一步拓展落去。讲到呢度都要同大家讲声拜拜，今集系寻找创科嘅故事最后一集。首先要多谢大家一直以嚟嘅收听，呢一段时间我身为主持都学咗好多各行各业嘅知识，仲识咗好多朋友。 親眼見住成個創科生態圈越做越大，自己心入面都其實幾感動。再次多謝聽眾一路嘅支持，我哋後會有期。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鱼肉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3: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安全守则是麻烦多余阿茂整饼。
6: 工伤是人祸天意，无可避免。
7: 你知唔知香港一年有几多宗工伤意外，影响咗几多个家庭啊？
5: 工业伤亡权益会全力支持《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6: 主持：萧善文、卓永恩。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建造群英安全手册》，我是主持萧善文阿菲。
6: 大家好，我是主持卓永恩 Finus。 阿菲，去到第13集了，我们都听了建造业里面各个工种的分享，有什么安全心得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7: 我们呢就有听过安全主任啦，有听过项目经理分享啦，也都有烧焊啊、扎铁钉板落石屎啊、机械的工程啊、 AI 科技应用等等的，即是囊括了很多的工种和大家在安全上面的看法的。今集呢，我们来到压轴最后一集呢，我哋就请嚟两位好资深嘅嘉宾去分享嘅，分别咧就有余耀光先生，余 Sir 咧佢系资深嘅安全从业员，余 Sir 你好，
8: 系你好阿飞，
7: 仲有邝超玲先生 Victor 系香港职安健联会嘅创会主席 ，Victor 你好，
9: 大家好啊。
7: 咁咧喺我哋同两位嘉宾倾偈之前咧，我哋亦都先听下今集嘅短剧先，
6: 建造业小剧场。安全哥，我问你啊，香港人日常倾偈、讲数甚至闹交嘅时候，你觉得咧讲得最多、最有震慑力，同埋一讲出口咧就可以震转全场嘅一句说话，你觉得系咩？
10: 翠翠妹，哇，好似唔出得街嘅喎。
6: 系，你唔好乱谂先。
10: 哦，系咪推上网啊？
6: 嘿，唔系呢啲啊，答案系同对方讲呢样嘢犯法噶。只要咧一样呢样嘢犯法嘅，即刻咧就可以将对方镇住，大家咧亦都会即刻收敛。呢句嘢咧真系万事万灵嘅。
10: 香港系法治社会，法律咧就系我哋每一个人嘅底线，亦都系我哋保障自己权益嘅最有力武器。
6: 咦，我记得咧香港都好似系有职安健法例嘅，听人讲咧呢啲系政府定法例去监管老细同埋罚承建商钱嘅。
10: 嗱，香港嘅职安健法例咧，核心咧就系保障所有嘅雇员喺工作入边嘅安全同埋健康。佢唔单止系规定咗雇主、承建商有啲咩法定责任，必须要为工友提供安全嘅工作环境啊、合格嘅安全装备、完善嘅安全培训嘅。最重要咧系赋予我哋工友有好多法定嘅权利。
6: 哇，我成日听人讲咧，话边个地盘违反咗啲职安健法例，就要罚几万蚊同埋几十万噶，严重嘅好似都系有坐监。原来呢啲嘢真系唔可以讲笑噶。
10: 梗系唔系讲笑啦，香港嘅职安健法例背后系由无数嘅工友嘅血同生命换翻嚟噶。以前发生过太多嘅悲剧啦，先至有咁样嘅法例去保护大家。目标咧就唔系为咗罚钱，而系为咗逼啲承建商啊、老细啊注意安全，保护每一位工友嘅生命。
6: 今集我哋建造群英安全守则嘅最后一集，就系以法之名 同大家全面拆解香港職業安全健康法例，等大家知道法例到底保障緊啲咩，同埋自己有咩權利。
10: 呢啲咁重要、咁實用嘅法律知識，梗係要請嘉賓同大家逐點講到明明白白啦。
6: 好啊，我都要穩定支筆同埋厚補，寫低保障自己嘅法律重點。
10: 好，事不宜遲，建造群英，出動啦！
7: 好啦，咁我哋又听完吹水哥同埋安全妹嘅短剧啦。今集咧两位嘉宾 Victor 同埋余 Sir 啦，因为余 Sir 就入行40几年啦。
8: 系啊，
7: 咁你做喺呢行主要做啲乜嘢啊？
8: 嗱，我其实1981年咧就入劳工处，当时咧就系负责职安嘅。咁嗰时叫工业安全啦，咁就一路做到我退休，咁都有30几年噶啦。咁退咗休之后，我觉得做安全咧其实一个非常有意义嘅工作。所以我会继续喺度咧，就服务个业界啦，提供一啲意见啊，同埋点样解决一啲即系工业安全问题。建造业系一个大嘅重灾区，咁你见到即系每一年都有相当数目嘅工人因此死亡嘅。我觉得我哋真系要做一个检讨，谂下我哋未来条路向系应该点行。
7: 系另外一位资深嘅安全从业员 Victor， 你又入行几耐啊？
9: 我都系同佢一齐入行，已经有40几年啦。咁但系我就喺劳工处就做咗2年之后咧，就去一间香港嘅大嘅公用事业公司嗰度入边咧，就从事安全相关嘅工作。咁啊喺公司入边就做到咁上下，其实就大家明白喺晋升嘅过程咧，嗰、那个嘅工作嘅范围咧就会越嚟越大嘅。咁所以由呢个嘅安全咧，咁就慢慢就会做到消防嗰方面嘅工作啦，甚至乎我哋喺营运上面嘅安全啦，最近呢20几年咧，我开始都有做埋呢个环保嘅方面工作啦。咁啊，最尾我退休之前咧，就做埋我哋叫做可持续发展同埋金融嗰方面嘅工作嘅。
7: 我哋都不得不提一提啊，即系嗰个数字啦。今年都发生咗好多嘅工业意外啦。咁我哋统计翻过去半年啊，我哋自己所知嘅喺建造业都有13宗死亡嘅意外系遇到意外嘅，仲未包括猝死嘅。单单喺6月份咧，已经咧有7宗啦。咁其实当中5宗就系遇到意外嘅，有2宗系猝死嘅。咁余 Sir 同我哋分析下，嗱啲记者成日问我哋啊，点解意外咁多嘅咧？咁喺你个角度嚟讲，点睇咧？
8: 我觉得意外嘅成因咧，好多时候都要喺个现场里边系做一啲直接嘅监督，而且要到位。其实阿飞你揾我之前咧，我做咗少少嘅功课啦，我冇睇到咧，就今年1月到6月尾咧，总共有13宗嘅意外喺建筑业发生死亡事故。咁我睇下佢哋报纸佢讲佢哋点解会发生意外咧？我发觉佢哋发生意外之前咧，系一个好短嘅一瞬间出现咗呢个问题。喺个社会上面咧，好多人都要求嘅监管机构应该加强佢嘅监管。咁但系呢啲一瞬间发生嘅嘢咧，其实对于个监管机构嚟讲，好难去揾到佢嘅问题出嚟嘅。因为好多时候都系出咗事，佢先会睇到，唔系话佢哋玩忽职守怠惰，而系呢啲一瞬间嘅，譬如有个工友佢哋爬出去整冷气机，佢跌咗落嚟，呢个系由佢受到雇佣出去做嘢跌落嚟，可能系好短时间喺政府作为一个监管嗰度，佢哋冇呢啲信息，唔知佢几时做嘢，所以呢个我谂系由翻个雇主或者系佢哋嘅直接嘅监管人员咧，我谂呢个比较有效。
7: 嗱，你头先讲个监管嘅时候，我都第一时间都系谂起佢自己本身个监管。我哋成日讲咧，意外咧，其实系咪真系意料之外咧？其实唔系嗬，可能好多意外都系事前可能预计过噶嘛。咁阿 Victor 又点睇咧？
9: 我好同意你嘅讲法，因为我好多时之前我都好多时喺国内嘅工作啊，咁国内真系唔叫做意外嘅，佢叫做事故嘅。因为意外嘅话，系乜嘢都唔使做啦，我都谂唔到呢样嘢发生，咁就可以好容易将个责任咧系推咗出去。正话阿飞嗰度嗰个事故嗰度嘅数字嗰方面咧，其实我觉得除咗建造业之外，正话仲有30几个咧系非建造业嘅，真系要全面去睇点解我哋做咗咁多年安全，我哋好似成绩好似越嚟越差嘅咧咁。我哋倒转头去行咧，我都好同意正话阿宇 Sir 讲咧，就系政府嘅监管系一部分啦，但系真系一个企业自己真系要做好呢方面，真系要有个企业责任。因为我最近呢几年都系从事我哋叫 ESG， 就系真系话一个企业除咗赚钱之外咧，真系要有个企业嘅良心，有个责任。 怎样去做好我们相关这方面的一个的工作。最近我看了很多比较宏观性的，就是说、哎、其他的地方究竟怎样去看这个安全这个问题呢，不如呢就推去那个源头的管理，将那个的安全责任呢延伸到呢是个业主开发商那里。因为大家都知道一个的这个的承建商其实很多东西真的做不到的。但是那个开发商或者这个我们的 developer 呢，他真的有足够的财力，有足够的一个的资源，有足够的人手各方面去管理，怎样去管理好他自己那个的承包商、因为过往就是比如我在大的公用事业里面做，其实我们整体上你会发觉呢，我们公用事业一般上来讲呢，那个安全事故的比例呢一般上都是会比较少一点的。因为我们觉得呢一出一个事故呢，其实那个事故那个之后那个损失真的很大。即除了你说有人受伤死亡，那当然我们有不幸。但对于一个企业来讲，你真是停工各方面或者在那个
7: 对
9: 形象呢，这些损失是真的没办法去预计到的。那所以我觉得呢，将它延伸这个安全责任去到那个的开发商或者是那个业主的方面呢，我觉得真的可以事半功倍。还有另外这个业主呢，在这个工程的时候呢是要做风险评估的。根据这个风险评估之后呢，要拨出这个的安全的预算。那预算的多少呢，就真的要视乎那个的风险性是多高。咁然之后呢，喺佢揀呢个承包商嗰时呢，佢真係要将呢个预算呢摆落去，摆埋落去嗰个嘅工程入面。另外一个我值得考虑呢，就话佢有一个系统呢係公布嗰啲承包商或者负责人嗰个安全记录。因为正话讲到个业主佢要挑选嗰个承包商 contractor 嗰时呢，佢係要根据佢哋嗰个安全记录㗎嘛。咁但係以往其实我喺自己喺公用事业工作呢，我哋真係冇嗰个承包商嗰个安全记录嘅。
7: 你使公布系内部嘅都系咪？
9: 唔系，系直情喺一个平台上面知道晒 ABC 公司佢有几多单意外，佢嘅情况系点样。过往嚟讲，我哋都好多时会同劳工处倾啦，可唔可以公布嘅资料。咁但係好多时佢哋都有好多嘅考虑嘅不同嘅地方。咁所以我觉得有呢啲嘅都係可以我哋值得去参考一下。咁但係我哋觉得即係整体上，即係譬如我睇个最近亦都譬如新加坡亦都係有一个嘅改革，就係话觉得安全事故咁多，佢将一啲高危嘅工作，譬如全部呢要 CCTV 呢全部都係 capture 佢，即係譬如有啲挖掘嘅工程啊，高空工作嘅工程啦，全部係要 CCTV。
7: 係我同意啊 ,Victor 嗰个大方向。咁我问返余 Sir， 其实所讲嘅喺管治方面，喺嗰个上层喺业主嗰度，其实就要落功夫啦。具体点样執行呢，我自己个概念就係咪其实设计安全 design for safety 都系其中一个展示嚟嘅呢。
8: 我绝对同意 Victor 讲嘅，那个业主或者个发展商佢系有个可以佢有个压力俾个承建商同埋挑选各方面。但系我想补充一下咧，就系、意外永远喺最前线嗰度发生。你话发展商佢知唔知道前线会有咩问题咧？咁、那个答案好肯定，佢系唔知嘅。咁所以咧，其实佢要逼嗰个承建商点样去处理最前线个问题呢、這个重点。不过香港建造业嘅制度咧又好复杂，从来嗰个总承建商咧通常都是管理个项目嘅啫，其实佢就将各种工作咧就分判咗出去，分判商佢可能仲有分判商出咗去，所以直接做嘢一个咧，其实有 95% 都唔系一个总承建商嘅人。最大个问题咧就系前线去到第几浸嗰啲工人做嘢咧，嗰、那个总承建商佢哋好多时候都唔知佢点做嘢。
7: 唔要分判制度得唔得咧？又
8: 啊咁啊难嘅，嗱喺建造业嚟讲，分判制度系必须嘅，因为佢哋嘅工序咧唔系话我哋十个人可以做五天，咁二十个人呢就两日半，唔系咁样嘅，因为佢哋有啲时间做紧嘅时候呢，第二工种唔入得场嘅，所以我哋需要管嘅就系话个层层嘅责任制啦，咁所以大判点样管个二判，嗱而家香港最大嘅问题呢就大判有个安全管理制度，要求个二判系点做嘢，可惜个二判判出俾三判，三判揾个四沙去做嘢，呢度空白嘅，咁所以。

0: 要点样点样做，然后让啲分判商去跟我要求去做，咁呢个 management director 啊，我直情有指定你哋去做。
1: 嗯，
0: 好似头先我讲，好多时候我想你哋做，但系实际上佢哋点做我唔知，咁我咪冇咗个 direct control 啦。另外一种咧，佢哋就话，其实啲分判商佢哋系专业噶嘛，佢哋点做我唔知，梗系由佢决定啦。咁呢个都冇问题嘅。不过如果个分判商点做嘅时候，落到最前线点做嘅时候，总承建商必须要知，同埋同唔同意佢咁做。同意咗，你哋先可以做。咁所以由个顶层一路落到最前线嘅时候，个总承建商咪全部知道啦。第一个我要求你点做，第二个就系你点做，我同意咗，你先可以做。咁呢个就系点样拎噏呢个咧，就最重要。
1: 我哋成日讲一句说话，就系外判工程唔等于外判责任啊嘛。其实将呢样嘢睇成一个责任嘅时候，佢就冇办法唔睇啦。即系总承建商冇办法唔睇后面嗰啲多判之下系点样做嘢啦，系咪？即系用翻呢个原则就基本上可以解决到啦。头先阿 Victor 有提及，我非常之同意，因为当中牵涉到一啲可能投标制度嘅嘢啦。就算间企业唔系话想自己点样去改善形象都好啦，佢都要好实际地去落标噶嘛。咁啊，落标嘅时候，如果你加入安全元素啊，或者系有适合嘅工期啊等等，应该可以减少意外咯。
2: 系啦，即系我觉得真系好多时就要有嗰个上源头啊，业主。我嘅经验，因为过往都同好多大嘅公司企业啊有好多接触，我真系睇到咧，如果嗰个主个方面咧系比较着重安全，你会见到有啲业主。佢自己真係雇用一啲安全主任啊，一啲譬如顾问啊，去監察住佢自己嘅工程。因为你好多时你单单靠嗰个承判商嘅话呢，佢会有好多嘅考虑嘅模式啊，即係会考虑嗰个财政方面啦、啊、洗费嗰方面啦、啊、工期嗰方面啦、啊。咁但係个业主如果佢真係喺呢方面係更加加强嘅话呢，我觉得个效果好好多。
3: 咁所以我都係好认同，就係有啲嘢源头要做好啦。咁但係当然落到去前线点样去做好都係紧要嘅。
1: 阿余 Sir， 我哋成日都话啦，其实而家都唔系冇做嘢啦，嗱，大家都做紧嘢喎，系嘛？可能有啲法例法规又改紧啊，又愿意俾咗钱啦，咁点解都仍然有咁多意外啊？
0: 好简单啦，我都话啦，其实我哋意外发生系永远喺最前线，点样解决最前线做嘢嘅啲危害嗰、那个控制嘅方法，呢、這个好重要。咁喺业界里面呢，我哋好多时候都开口埋口都讲风险评估。我做过风险评估。但係一个真正有经验嘅人做过风险评估，同一个普通嘅人或者唔係好识安全嘅人做过风险评估系可以完全两回事。咁所以做咗风险评估唔代表佢解决咗问题。返返去啦，喺解决前线嘅危险嘅时候，必须要有啲有质素嘅人去做一个好好嘅安全评估，追本寻源揾到个问题而解决个问题先有用。但係好可惜，我哋香港而家去负责安全嘅从业员呢，咁我觉得佢哋系有一个基本嘅缺点，就系乜嘢呢？佢哋个培训作为一个安全主任呢，佢哋对于嗰个理论方面唔系好够，因为佢哋个课程都系得翻嗰180个钟。咁你读完呢张文凭呢，咁就可以申请做安全主任。我觉得呢，喺安全一个咁复杂嘅问题里面，呢180个钟嘅文凭课程系远远唔够。
1: 其实应该系一个大学嘅本科4年嗰啲学位课程先啱，系咪？
0: 绝对系噶。
1: 嗱，我哋澄清一下先，唔系一阵以为啲安全主任以为我哋批评紧嘅，我哋讲紧制度嘅问题。
0: 制度绝对
1: 系啦，即系我哋制度下嘅有啲不足嘅情况，而引致我哋有一批从业员，我哋实际操作嗰个安全上面系有啲距离嘅。假设啦，又唔系咁样啦，不如不断咁增值啦，又得唔得咧？
0: 当然可以啦，所以我其实我唔系话想香港而家我哋安全主任个水平唔够，因为佢哋嗰个培训方面咧就唔够。深入，咁所以你话如果政府肯将个安全主任个门槛咧去到一个本科嘅，咁其实佢哋啲都可以做一啲 top up 嘅，系增值啊，等佢哋嗰个知识多啲，咁变咗佢哋佢解决前线嗰个问题系比较重要啦。
2: 系啦，我想补充一下咧，其实喺国内嚟讲，其实好多大学咧已经系有安全本科。需要咧4年相关嘅我哋叫安全工程嘅个培训嘅，咁喺呢方面我哋香港系真系需要加把劲。
1: 我都听讲啲有啲做生产嘅，即系因为国内好多工厂嘛，佢哋直头连安全主任系个专业系生产嘅安全主任嘅，佢哋都有嘅，咁所以真系比香港系深入好多、阔好多。我哋都希望政府听到我哋嘅声音啦，即系喺呢方面会持续改进啦。都知道其实安全主任都角色上面有少少冲突嘅，成日反映一个意见就系佢哋权力不足啦，系咪啊？为难嘅就系雇主又要求佢哋做某啲嘢，咁下面嘅人又唔听，咁如果当佢哋系一个嘅本科嘅课程，

0: 畢業，然之後有深入嘅知識啊、理論基礎等等，到佢哋將來喺工作層面上面嗰個發揮應該會大好多。
1: 同意，補充一句，因為我都係即係職安健聯會嘅創會主席啦。其實我睇到咧，個企業點樣去擺位嗰個安全人員咧，係非常之緊要嘅。如果是负责任的企业呢，其实很多时呢将这个安全的经理或者总，以前我做总经理啦，我们是会直接跟公司的一把手汇报的、
0: 嗯、
1: 因为以前我是 report 给我们的 managing director， 所以我讲的东西不需要在中间经我们那个工程经理啊、生产经理啊，他们很多时就会有其他考虑。
0: 好啦，那我们这一节的时间差不多啦，我们一阵回来再谈。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沙田新田围村发生交通意外，四人送院。事发凌晨近一点，一架九巴沿沙田头路落车行驶，期间在一个弯位与对面行车线的一部私家车相撞，私家车起火，消防到场救援，私家车司机同车上两名乘客受伤，连同报称不适的九巴司机送往威尔斯医院治理。国家主席习近平正乘坐专机前往美国国事访问，预计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罕有感前往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话，丈夫决定亲自迎接习近平是因为两人的关系好好。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北京原本希望安排随同习近平出访的中国商界领袖代表团将不会随行。消息人士说白宫另有优先事项。另一名消息人士就指，美方官员不希望他们认为与解放军有关的中国企业派代表出席。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纽约和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鲁比奥会后表示，总统特朗普已经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12月在迈阿密举行的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拉夫罗夫表示，俄美需要就消除双边关系中的刺激因素坦诚对话，推动两国外交机构恢复正常运转。美方亦都应该归还俄方资产，这些都是修复双边关系的前提条件。拉夫罗夫又重申，俄方坚定不移推进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同时亦会透过政治与外交途径，在消除冲突根源的基础上化解两国冲突。阿根廷总统米莱说，将会以和平、务实和有效的方式捍卫马尔维纳斯群岛，即是英国称为福克兰群岛的主权。米莱在联合国总部出席联大一般性辩论时强调，马岛主权争议问题对阿根廷而言至关重要，呼吁英国政府恢复谈判，和平解决主权争议。阿根廷政府近来在马岛主权问题上态度强硬，米莱今个月初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时候强调，将会加强制裁在马岛及周边争议海域开采自然资源的外国公司。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550点，跌31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1点，跌5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6，日元158.29，瑞士法郎0.8244，加元1.4097，人民币6.7116，英镑对美元1.3245，欧元对美元1.1388。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9.09美元，卖出4289.6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舒力基集结冲绳岛东南约13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的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李生，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搵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4: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日起签订嘅外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5100元。
3: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4: 虚报外佣工资或者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要坐监噶，千祈唔好制啊！
5: 回味不同人物嘅故事，细听来自社区嘅声音。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安全守则是麻烦多余阿茂整饼，
8: 工伤是人祸天意无可避免。
9: 你知不知道香港一年有多少宗工伤意外，影响了多少个家庭啊？
7: 工业伤亡权益会全力支持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8: 主持萧善文、卓永恩。
9: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建造群英安全手册》。我是主持萧士文阿飞。
8: 我是主持卓永恩阿 Finus。今集上来《建造群英安全手册》和大家分享的两位嘉宾，包括有香港职安建联会创会主席邝超凌先生和资深的安全从业员余耀光先生。两位好。
9: 两位好。
10: 你好，你好。
9: 咁又到咗小学生征文同埋朗读我爸爸是建造工人嘅环节，听下同我仔讲啲咩先。我爸爸是建造工人。
11: 大家好，我是黄思欣，我是小学二年班学生。
12: 我爸爸是建造工人。如果你在傍晚时分的港铁站看见一位身材高大、皮肤黑黑实实、满面疲倦、身上散发着强烈汗臭味、说话大声粗鲁的中年男人，请不要嫌弃他，因为他可能是我的爸爸。我爸爸是一名建造工人，清晨时分，当大部分人还在熟睡时，他已经梳洗完毕，检查好当天所需的工具，背起沉重的背包，精神奕奕地准备迎接艰辛而危险的新一天。每当我起床时，爸爸早已上班去了。我心想，当建造工人真的既辛苦又危险啊！在炎热的天气里，要搬运宠物，在楼梯间不断上落，还可能中暑。在下雨天，汗水与雨水混合在一起，根本分不清身上的水是汗还是雨，而且有时还要在噪音或漆黑的环境下工作，随时面对各种危险，真不容易。记得有一次，爸爸告诉我，安全主任发现有一条栏杆没有上好螺丝，容易松脱，存在危险，于是勒令地盘停工。但工人们不满，便和安全主任争吵起来。数天后，地盘果然如安全主任所预料发生了事故，一块砖头从天而降，幸好没有击中任何人。经过仔细调查，发现原来是工人没有将踢脚板钉好，导致砖头掉下。其实我每天都很担心爸爸会出意外，所以总是默默为他祝福，希望他能平安回家。经过这次事件后，工人们明白了安全与谨慎的重要性，也知道必须穿好所有防护装备才能进入地盘范围。在我心目中，爸爸不仅是一位尽责的建造工人，更是一个奋不顾身的爸爸。为了家庭，他付出了很多，每天放工回来，即使再疲累，也会抽时间为我读故事。即使眼皮沉重，他仍努力睁开眼睛，直至读完。这就是我最喜欢、最敬爱的爸爸。
9: 好啦，咁咧， 上一节咧，其实我哋就一齐分享咗啊，譬如 Victor 啦，分享咗佢由上层由发展商开始应该有啲咩责任啊，点样去从嗰个意外嘅披露啊等等，去俾一啲嘅压力前线啊，咁去令到个安全做好啲。而阿余 Sir 咧就同我哋分享一啲实际操作啦，点样一环扣一环地，工人应该要收到啲咩指示啦，去做佢哋嘅工作，咁样先能够有效咁预防意外嘅。就两位嘉宾讲嘅都系真知灼见啦，即系一条线底下，我哋系点样由上而下去做安全啊？早前咧，申诉专员公署咧就写咗个报告啦，咁亦都指出咗建造行业嘅一啲嘅问题啊，一啲陋习啊等等啦，唔系咁好嘅地方，同埋一啲改善嘅建议。咁余 Sir 你都喺呢个行业度好多年，亦都喺实际操作上面好有资深嘅经验啦。咁你点样睇呢份报告啊？
10: 我其实成份报告我睇得好详细，咁就作为申诉专员咧，佢系一个第三方，咁佢变咗佢睇嘅时候咧，系会比较从一个管理角度、个行政角度，佢哋去讲佢嘅有啲地方咩不足。咁所以整体方向咧，我同意嘅。咁但系实际上嘅运作咧，我谂就要睇下香港政府啦，佢点样去回应个报告嘅建议。
9: 哦，我记忆中其实建议有提到嗰个增加人手巡查啊等等嗰啲嘅，做唔做到嘅咧？实际上
10: 嗱，要睇政府佢哋嗰个财政嘅预算啦，因为我记得申诉专员公署佢讲紧咧，全香港有37,000+个地盘做紧，咁你谂下，如果要劳工处去巡查，究竟要几多人手可以睇到呢30,000+个？
9: 帮唔帮到手咧？
10: 嗱，无人机咧，其实可以片面可以睇到嘢，因为而家你见到无人机，佢哋就话，睇下嗰个工人有冇戴帽，有一个工人有冇食烟，嗰个地方有冇围栏，咁但系有啲地方系有限制，例如个楼笼里边咧，佢就入唔到去睇嘅。咁同埋个施工譬如拆卸个程序错咗呢，嗰个无人机系唔识分辨嘅。係咪咁，所以其实佢有佢嘅限制。
9: Victor， 如果喺工人嘅培训上面你有啲咩见解？
13: 我自己就亲身就上过嗰个绿卡嘅课程。咁我自己都有啲嘅体会，因为觉得我哋绿卡都行咗20多年啦。咁但我上个培训嗰时呢，其实好多入面嗰个培训嘅内容呢，其实好多系文字化嘅，咁我觉得前线嘅工人咧，佢真系唔知你入边讲紧啲咩嘢，或者佢讲开始系咩嚟噶咁。如果初入行嘅工人，佢根本唔知你讲紧系呢啲系边类嘢嚟嘅。
9: 我哋讲下先。阿余 Sir 讲下开始系咩嚟先？
10: 物料升降机喺个地盘里边咧，佢系将啲物料运上去高层，譬如砌砖啊、整水喉啊，咁咪靠呢啲运输咯。
13: 系啦，非常之咁。所以你睇到咧，入边有好多呢啲咧，我哋其实系咪可以将佢咧系加多啲图像化喺度咧？特别而家喺用一个我哋个新程式嘅人工智能咧，其实好多嘢咧真系一分钟就做到。我哋而家咧喺呢个人工智能之下，我哋可以做到图像咧，或者甚至乎我需要呢样嘢，我自己系咪可以人工智能出一个短片出嚟都可以。所以我哋觉得咧，喺成个培训嘅内容咧，其实我哋会再贴合我哋前线嘅人嗰个需要。
9: Victor， 你就讲咗好多嗰啲培训上面应该用咩嘅方法啊、途径啊，令到工友多啲吸收到啦，系咪？
13: 容易啲吸收啲。
9: 咁啊，余 Sir， 你觉得工人咧，其实佢哋嘅心态系点？佢接受培训啊，或者唔接受培训？听或者唔听，其实大家嗰个心态系点样嘅咧？
10: 呢个完全系个主观嘅感觉咧，就系啲工人上头先阿 Victor 讲嘅安全培训课程咧，佢只系觉得一个入职嘅要求嚟嘅啫。但系佢哋嗰个培训，头先 Victor 都讲咗啦，用文字表达咧，大家睇个文字个脑里边幅图像会唔一样嘅。用图像咧，咁大家睇嘅嘢、谂嘅嘢就会相近嘅。咁但系问题就系你出得几多呢啲咁嘅图像咧？咁同佢实际上做嘅时候，个图像同个现实系咪一样呢？咁我可以话听系好大分别嘅。我上完之后见到啲新嘅，我又唔知点处理咯。咁呢度系一个问题啦。大家明白到呢，意外永远发生喺最前线嘅。咁所以最前线点样去做嘢呢？我觉得呢个培训就好重要嘅。因为头先我讲过 management directed approach 嘅意思，你点做由我决定。咁我去话俾你听点做嘅时候，要培训就系话听我要求你点做，上开啲离地工作啊、人力提举啊，咁嗰啲有用好多。因为我话俾你听，所有安全问题我同你解决咗啦，所以我写个方案，你跟我呢个方案一步一步做啦。
9: 所以你最终极嘅培训方法就
10: 系
9: 你听我话，咁就已经搞掂啦。
10: 系呢个管理层责任嚟噶嘛 ？Victor 都有讲啦。
9: 系系系。

0: 近年嚟啦，可能都会见到比较即系越嚟越多嘅猝死嘅事件会发生咁样。两位又点样睇咧？即系对于工人猝死，即系可能会唔会系工作强度，或者可能天气，或者系点样，可能系一啲身体检查嗰啲有冇关
1: 系
0: 咁咧？
1: 其实某个程度咧，同呢个嘅气候变化都有关系。大家睇到喺欧洲咧，嗰个热浪系非常非常之可怕嘅。呢个唔系一个单一个例子，其实你睇到咧个温度，而家我哋平均嘅温度咧已经比工业革命嗰阵时咧系升咗1.5度嘅。喺全世界嚟讲，其实每年咧我哋有个嘅世界经济论坛啊，一啲大嘅企业大家都倾紧，都觉得呢个嘅气候变化点样去影响我哋。咁其中气候变化一个咧就系，譬如我哋建造业嘅话，就系呢个嘅温度上升啦，系嘛？其实好多外国嘅研究都睇到咧，就话如果嗰个嘅温度咧每升一度咧，其实嗰个意外数字咧系会增加1% 嘅。咁你会睇到咧，有好多时候咧，特别我哋香港咧系有比较多啲年长嘅工人，咁佢哋喺适应呢个酷热嘅环境咧，系有时系比较困难啲嘅。咁喺呢方面，我哋觉得咧，即系譬如喺作为一个雇主或者个管理层咧，喺呢方面真系要多啲了解呢方面嘅前线嘅同事，佢个环境系点样样，提供多啲相关嘅设备咧，系俾佢哋啊，或者多啲适当嘅休息嘅时间。最后咧，可能真系我哋要睇下成个工时，可能我哋都要调整嘅。
2: 余 Sir 曾经听 Victor 讲过，譬如新加坡啲地盘咧，佢哋直头系有某啲时间要停工，或者杜拜嗰啲都系噶，即系好热嗰啲时间咧系停工噶。咁香港你觉得做唔做到啊？
3: 前线工人猝死同埋佢意外就受到伤啊，咁其实个理论一样嘅啫。咁所以咧，如果天气变化嘅时候，我咪讲紧我要求你点做啦。呢个都系管理责任，包括你点样要求佢做嘢休息时间咧，应该喺嗰度已经预计埋，讲埋俾你听，你要几时要停咁。必须考虑到呢个工人如果做呢个工序嘅时候，佢面对咩危险？其中一个咧，酷热天气就是一个问题。
2: 所以就系话有就要做啦，即系唔系俾工友自己决定啦。但系就系我意思就系好视乎个公司系咪强硬地话我要我批呢一个嘅停工嘅指令咁样。
1: 长远咧，我哋真系要考虑吓，因为而家个酷热天气嘅时间咧越嚟越长，咁所以我哋真系要长远去睇，我哋嗰个工作嘅模式系咪需要改变咧？系咪多啲预制件，令到啲工人少啲嘅时间喺嗰个嘅楼顶上面工作，或者工作嘅模式我哋系点样？作为一个企业，我相信系需要。开始系要谂呢方面，我哋真系要点样做啊？因为停工唔系一个办法，停工嘅只系个工程最后越嚟越长嘅啫。咁但系我哋点样去解决？点样去减少暴露喺呢个风险？或者成个工序我哋点样，我哋觉得长远系要諗嘅。
2: 所以其实又去返我哋上一次讲嗰个 design for safety 设计安全上面又已经要考虑呢啲元素囉。
0: 係，啱啱都听到两位即係包括系前线嘅執行嘅从业员啦，或者可能一啲管理层，其实都会系要面对住唔同嘅即係安全嘅嘢，自己都有佢自己嗰一套啦咁样。咁都想即係问下两位，就系即係觉得喺边啲位上面唔同嘅持份者要喺边啲位上面去努力，去先可以做到一个安全嘅环境啊、制度同埋文化咁样呢？
3: 头先你讲呢个问题呢，就系、其实喺个事故里面呢，如果你深入去剖析，你会见到好多持份者都会有个责任喺度。那个问题就是，第一他们可能不清楚，第二他们可能不敢说他漠视，不过他们可能不是很看得很重。总之我叫了你们小心点做，那我已经尽了责任，那这个是不够的。咁所以清晰嘅指示一定要落到去。嗱，头先阿 Victor 讲嘅 ESC 咧，就系上边咧有个要求。咁我哋嗱，我自己嚟讲嘅出身基层嘅，即系基层嘅意思，我从最前线嗰度，因为你知我哋巡查啊、查意外啊，咁我哋好明白咧前线每一次意外事故发生嘅原因系啲乜。所以我吉迪同你讲，其实个工人佢哋缺乏一啲正确嘅指导，同埋要求佢点做。咁所以佢哋自己对于嗰个工序佢唔识啊，数据里边好多资料佢唔知啊，咁做嘅时候。会犯错而出事。上边阿 Victor 话一层层压落去，去到我哋最前线，我就为上层服务嘅啫。因为你要求我点做，总之你唔俾有意外，咁变咗如果我有足够嘅理论，我足够经验，我咪跟你嘅要求里边去各方面我都处理好先俾工人做嘢咯。
1: 我就以前即系都系一个嘅雇主啦吓，我觉得即系呢个系好对安全嘅意识系好重要嘅。如果佢由 喺成个工程或者个设计嗰方面啦，我哋点样去委派嗰啲嘅承建商嗰方面咧，都重视呢个安全咧，我觉得嗰个效果系应该系最好嘅。喺呢方面，我哋亦都要个雇主系真系知道，我哋点解要做安全，对佢个业务嗰个嘅好处喺边度？喺个 ESG 个角度，我哋真系喺呢方面系可以避免呢个业务嘅损失、停工啊各方面，亦都系增加咗一啲嘅商业嗰个嘅机会。咁你会睇到，譬如好多大嘅发展商咧，其实佢喺做 ESG 或者对工人嘅安全嗰方面咧，系非常之重视嘅。佢哋一般上嚟讲咧，嗰个安全下边嗰个嘅施工嗰阵时咧，那个安全咧一般上是好啲，同埋嗰个意外数字咧都比较少啲
2: 嘅。你嘅意思系你，我要组队，我都足球队，我都要个个都系 fit 嘅，个个都系同一个理念嘅，先组到一个精英嘅队出嚟噶嘛。
3: 有个好嘅教练，嗰队波先至
2: 系
1: 嘅。
2: 冇错啦，头先讲过唔同嘅持份者或者自己嘅责任啊嘛。咁而家咪多咗政府就透过一个刑事嘅途径去检控一啲喺工业意外上面可能话告误杀啊等等嘅，因为我哋见到过去几年都有最少四宗咧系有行呢个方向，当然目前为止未有一宗系成功去告到嘅，但系都系会话检控咧系从误杀嘅方向。如常点样睇咧？即系呢啲系咪一个有效方法？又话有冇杀错良民啊？话有冇个工友其实佢都唔想嘅，但系佢最后竟然陷入咗呢一个嘅困局咧？
3: 在我好多场合里面，好多啲业界里面都向我表达好担心。我好担心你做返好自己嘅嘢，你咪唔需要担心啦。
2: Peter 你点睇呀呢个？
1: 我觉得都系一个双循嘅做法，即系话既然我哋个意外数字咁多，咁我哋喺呢个嘅喺警方嘅方面做一啲个工作，劳工处又做咗啲工作，总言之系可以减低我哋个意外数字，我就欢迎啦。
2: 系，至少发出个信息好强烈，系好话俾大家知，你哋真系大家要十分注意啦。
3: 啊，非常之同意啊！其实我一个人做咗错事咧，咁我受到惩罚就心甘命抵啦。而家如果法庭都认为你做咗错事，最重要就系个法庭嘅判罚有个作用嘅，就俾其他人都知道你唔好同佢犯同样嘅错误，否则你一样会有咁嘅刑罚。呢个信息系好紧要。
2: 再嚟啦，停标制度啦，即系一有一啲严重嘅意外发生咧，咁喺公务工程上面咧，咁发展局就会发出一个停标。譬如是三个月至半年的时间是给公司你不准再投公务工程了，业界应该是很害怕的，这个真是炸弹来的，你们怎么看能不能够有效地去减少一些意外呢？
1: 我觉得是即是有一定的对那个承建商有一定的压力在这里，那既然有个压力的话，那他不想在这方面有问题的话，那就做好自己的安全咯。所以我觉得呢个咧系应该推广到去非公务工程咧，对大家都要做呢方面。咁呢个点样做咧？就即系正话讲啦，就一个透明化一个 platform， 系一个平台，将呢啲咁嘅意外嘅信息，嗰系俾人罚款入咗罪嘅，咁咪摆上去咯，大家都可以睇到啊，咁样。
2: 各种手段都要用啦，我哋唔能够单一依靠某个方法，或者罚款又好，教育又好，都唔能够依靠单一嘅方法啦。但系我哋成日强调一样嘢，就是安全教育啊，即系我哋而家今集作为一个总结咧，我希望就系话喺安全教育上面，我哋好坚持一样嘢，就系要由小做起嘅，由细灌输安全教育，等大家及早建立一个危机意识、安全意识。将来佢可以系做业主噶嘛，可以做高层，可以做管理层，可以做前线工人，佢都有一个正确嘅安全意识嘅时候，先可以将呢个带进去工作嘅文化里面，一齐去减少意外。咁咧，今晚咧好多谢啊邝超玲先生、Victor 同埋余耀光先生、余 Sir 咧，同我哋一齐分享咗、总结咗我哋建造群英安全手册嘅最后一集嘅节目啦，非常之丰富啊！13集我哋听到好多唔同嘅嘉宾啦，去分享佢哋一啲嘅见解啦，喺呢个行业嘅一啲嘅工序啦，同埋安全上面点样睇
0: 嘅。如果各位听众对我哋嘅节目又有咩意见，欢迎到建造群英安全手册嘅 Facebook 专页留言噶，写得你嘅意见同埋感想。再次多谢各位听众去陪伴咗我哋13个礼拜嘅节目，好多谢你哋嘅收听。
2: 后会有期，
0: 后会有期，
3: 拜拜。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嘅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3: 色无限，
4: 蓝色。
3: 蓝地球。
5: 国家十五五规划持续成为社会热门话题，推动创新科技，培育掌握全新技能人才，已经成为未来五年核心发展方向。如果要在环球科技竞争之中突围而出，社会需要寻求务实，同时规划持续成为社会热门话题，推动创新科技，培育掌握全新技能人才，已经成为未来五年核心发展方向。如果要在环球科技竞争之中突围而出，社会需要寻求务实，同时具备前瞻思维发展路径。放眼全球，以色列虽然面对复杂地缘局势，却是极具参考价值创科发展典范。以色列先天发展条件并不优越，却依靠完善创新生态系统，发展成为举世认可科技经济体。香港和以色列存在不少共通特点，同属土地资源有限，对外高度开放经济体，内需市场难以支撑大规模产业扩张，两地社会文化观念却存在明显差异。香港社会普遍偏向追求平稳低风险发展模式，不少中学毕业生升学的时候习惯优先选择医科、法律等传统热门学科，大众普遍向往毕业之后投身高薪稳定岗位。传统观念之下，社会对成功定义趋向单一，创业经常被视为高风险选择。反观以色列，年轻一代普遍乐意选择创业作为发展路向，当地从小培育探究思考思维，青年服役期间接触国防尖端技术，累积解决难题经验，社会包容创业过程出现挫折，再加政府出台多项扶持政策，营造适合科研发展创业环境。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蓝图，香港除投放资金建设硬件设施，更需要调整社会观念。现时各大院校已经调整课程设计，开办创新科技相关学科，安排学生走进初创企业实习。只要社会各界一同拓宽成功定义，包容尝试，鼓励探索，就可以培育更多科研和创业人才，协助城市在未来国际竞争之中寻找突破。蓝地球，袁柏良撰稿。

香伊蚊，佢又叫做海滨伊蚊，是另一种本港常见的伊蚊。海滨伊蚊和白纹伊蚊虽然都是伊蚊，但是他们的习性以及传播的疾病都很不同的。白纹伊蚊喜欢在细小的积水那里滋生，例如树窿、空罐等等。他们喜欢日头在丛林活动，虽然飞行能力不强，但是他们最得人惊的就是能够传播登革热。

至于海滨伊蚊，就会传播丝虫病。在习性方面，顾名思义，海滨伊蚊喜欢在海岸边的石蛙滋生，它们飞行能力极强，专门在夜晚出没猎食，所以蚊真是日夜都要小心防范的。

埃及伊蚊和白文伊蚊一样，都是登革热的病媒蚊。它经常在日出后或者日落前叮咬人。它的形态、特征和白文伊蚊好似。成蚊有黑白斑纹，而它们的虫卵是黑色呈橄榄形的。埃及伊蚊起源是非洲，现在全世界的热带地区和部分亚热带地区都可以找到它们。这种蚊一年四季都会繁殖，由虫卵发育去到成蚊只是需要六至八日。它们喜欢在容器里面滋生，尤其是装有干净水的人造容器，并且喜欢飞向较深的颜色，例如黑色和红色。但是它们的飞行距离很短，大约只有50至100米左右。不过它会随着货运和人类活动而扩散。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财长贝森特话，华府对于延长将于11月10日到期的美中贸易休战协议，抑或达成一项规模更大的贸易协议，持开放态度。贝森特星期三在华盛顿世界银行总部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中美元首峰会做准备，是两人继过去的星期日之后今个礼拜第二次会晤。贝森特会后说，今次会谈是要处理一些未完成的事，强调美国政府希望在互惠和公平的基础上实现战略稳定。他又透露，中方在星期日的会上提出达成更大规模协议的想法，考虑到今年可能是两国领导人会晤四次的历史性一年，华府对于继续执行釜山安排抑或研究更大规模的协议持开放态度，会作出对美国人民最有利的选择。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说，伊朗不会在同美国的战争中投降，但相信可以透过外交努力结束冲突。佩泽希齐扬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言，指责美国在战事的初期暗杀伊朗时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是恐怖主义行为，并坚称德克兰从未发动战争。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如果不能够达成结束战事的协议，美国就会彻底摧毁伊朗。佩泽希齐扬说，面对制裁、压力和霸凌，伊朗人民的抵抗只会更强烈，永远不会低头和屈服。伊朗无意寻求核武，但不会放弃和平利用核能的能力，是权利。他又说，绝不容许有人利用霍尔木兹海峡来对付伊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指责俄罗斯总统普京利用其他国家的武装人员参与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泽连斯基形容，普京总是寻找可以协助他杀害更多人和夺取更多土地，甚至是吞并其他国家的人。乌方至今知悉，俄罗斯在战事中使用了47个国家的公民，包括加纳、尼泊尔和印度的公民。他提到，乌方近期将两个被派往乌克兰作战的朝鲜被俘虏士兵送到韩国。泽连斯基警告，乌军部队可能会在冬季袭击俄罗斯的供暖和能源设施，回应俄方攻击乌克兰的能源设施。又强调，乌克兰的目标不是摧毁俄罗斯的汽油和柴油供应，而是切断莫斯科的收入来源。马里诺中学星期二在釜山道运动场举行运动会，场外有公司免费派运动饮品，16名学生怀疑饮用之后不适送院。警方说，涉事的学生没有中毒迹象，已经出院。经调查，没有发现饮品有针孔刺穿，又或者被注入不明液体。警方指，学生不舒服有很多原因，包括参加运动会曾经做剧烈运动，会继续了解学生的健康情况、当日进食的食物以及盛载冰块胶桶的卫生情况等。涉事运动饮品的香港总代理感谢警方厘清事件，释除公众疑虑，强调消费者可以安心选购和饮用。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511点，跌35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6点，跌5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8.33，瑞士法郎0.8246，加元1.4099，人民币6.7116，英镑对美元1.3244，欧元对美元1.1387。澳元对美元0.704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5.31美元，卖出4,285.89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热带低气压舒力基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凌晨四点，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东南大约1,2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预测是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 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4%。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部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以及沙堤以南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3级，能见度43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27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应用学习是很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6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啲啦。

跟住落嚟要介绍嘅系草蚊，佢哋又叫草蚊仔或者摇蚊。顾名思义，我谂大家都会估到佢哋多数喺乜嘢植物范围出没噶啦。一滴喺叶面上面嘅露水啊，就足以俾草蚊产出大约3000粒嘅卵噶啦。草蚊翅上面冇鳞片，成蚊多数出没喺近水嘅地方。日落嘅时候，佢哋往往会成群咁样飞舞。虽然佢哋唔系主要嘅病媒，不过俾佢哋咬过嘅人都会可能引发一啲过敏性疾病嘅。成年嘅草蚊寿命只有短短几日，佢哋嘅飞行能力相对弱。主要是靠被动的途径，例如风、车辆等等协助飞行。夜晚的时候，雌蚊会出来觅食，而雄蚊就会出来交配，各有各活动的。

香港大蚊嘅体色呈淡褐色，中胸背板有几条唔明显嘅纵纹，中胸纵纹就比较明显。佢哋嘅翅膀系呈灰色，有少少褐色嘅粗条纹。呢种蚊除咗喺香港可以揾到之外，佢哋仲分布喺全台湾岛低海拔平地同埋中海拔山区。幼虫嘅时候，佢哋系水生或者半水生，通常生活喺溪流、河道旁边嘅湿润有机泥土入面，亦都有机会喺沼泽湿地之中嘅。成虫嘅寿命好短，一般只有几日。生存期间，佢哋只会食花蜜嚟维持生命。虽然佢哋真系好巨大，但系大家见到佢唔使怕，因为佢哋可以话系佛系巨蚊，唔吸人血嘅。

最后想同大家讲下嘅唔系蚊，但系一样系会喺夏天出没，同样喺夏天嘅时候会叮咬人嘅，佢哋就系蚊啦。蚊系属于蚊科飞虫，全世界有125个属，大约有6000种咁多。在中国已知的蚊有超过1000种，好似满蚊、秒蚊、细蚊和富蚊等等。而头先提及过的4个属都是会吸食脊椎动物，包括人类的血。蚊喜欢在湿润的泥土上面产卵，特别是含有大量腐烂植物的土壤，这些有机物成为了蚊幼虫的主要食粮。蚊的幼虫是水栖或者是半水栖性的，在咸水或者淡水入面生长都得。其他滋生地包括有树窿、半分解植物等等，它们喜欢在密林或者是阴暗的地方活动，他们主要在滋生地附近100米范围活动。虽然讲就是这样讲，不过蚊懂得借助风力散播到比较远的地方，不过他们的生命很脆弱，只要干凉的天气一到就会缩短他们的寿命的了。不想夏天一到就被蚊虫咬，郊游的时候记得着浅色长袖衫裤，在屋企不要全有积水，做足准备功夫，咁就唔怕啦。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铝枪的枪铰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来，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枪道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枪户。

星频礼赞星期四，有我曾文通用声音陪伴住你。寂静自慢，星频引导，感受身体，以心回应。

想象一下，你现在置身于大自然里面，流水的声音包围住你，感觉一下颜色、光线、身体的温度，慢慢感觉一下身体的柔软，而在这一刻你的呼吸，你特别感受到很温柔、很细致。

星频礼赞星期四，大家好，今日同大家一起在这里去经验声音，去感受呼吸。来到今个礼拜，我去练习第九个的呼吸练习。首先俾我哋去放松落嚟，我哋记得放松嘅意思係去观察一刻我哋嘅身体係松定係紧嘅。一刻你嘅身体状态係点嘅呢？我们只需要去观察住它。

每一下的吸入，每一下的付出，我们都是知道的。无论你是坐在这里，或者是躺在这里，保持我们的觉知。

我哋去感受一下我哋嘅手臂，从手臂去到我哋嘅手踭，一直延伸去到我哋嘅手掌。慢慢你会发现，每一根嘅手指，我都可以好细致。

好温柔，好缓慢咁样去移动一下你嘅手指。尝试一下喺你生命里面最缓慢嘅速度。

试下捉紧你嘅手指，慢慢收到最紧最紧，好似一个拳头咁样。

去到最紧嘅时候，然后我哋逐步逐步咁样放松，放松，放松。

我哋今日做嘅练习就系将我哋嘅手从打开去到收紧，好似刚才咁样。现在将你嘅双手

稍后跟住我节奏，当我哋吸气嘅时候，将手指收紧，做成一个拳头。当呼气嘅时候，慢慢张开，摊翻开去。我哋嚟准备一下，吸气，收紧，去到一个拳头咁样 ，and 呼，打开，吸气，收紧。

敷晒出嚟。现在观察你的身体，尤其是你的肩膊，在这个时候你聆听住重拨的声音，只需要做的

一刻再次去感受一下你的手指，你发现很轻微的移动，每一个关节你都感觉到的。

在一个星期，你可以尝试去做一个呼吸的练习。吸气的时候将双手捉紧，呼的时候可以慢慢打开，你可以有你自己的节奏。祝福大家平安，下个星期星频礼赞星期四，有我曾文通去同大家一起去进行呼吸的练习，聆听重拨的声音。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名35岁女子日前怀疑注射肉毒杆菌毒素之后出现肉毒中毒情况，警方寻日就事件在尖沙咀拘捕一名41岁男子，涉嫌非法行医和管有第一部毒药。那名男子已经获准保释候查，下个月下旬要向警方报到。警方表示接获相关部门转介，话早前在尖沙咀中间道一个住宅单位怀疑有非注册医生为涉事女子注射肉毒杆菌毒素，那名女子在注射之后身体不适，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经进一步调查之后，警方联同相关部门人员寻日下午采取联合行动，并且检获五盒属于第一部毒药的药剂。渔护署和警方在元朗博维南路、博维西路、右博路和锦博路附近一带进行联合九只捕捉行动，期间共捕捉三只无人看管的唐狗。渔护署在社交专页表示，所有被捕捉的狗只将会被送往署方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和观察，如果发现被捉狗只植有晶片，会联系狗主协助调查。聯合國安理會舉行會議討論人工智能發展，多間大型人工智能公司警告人工智能對人類構成風險，呼籲各國攜手合作共同管理這項日益強大的技術。 Anthropic 銀證總裁阿莫迪表示，如果管理不善，人工智能可能威脅全人類，因此必須各自分歧，共同应对摆在面前的这项全球机遇和全球威胁，强调没有任何一位领导人、任何一间公司或者国家能够独自应对这项挑战。OpenAI 行政总裁奥特曼强调，当前的人工智能发展需要极度谨慎，呼吁业界切勿因为追求庞大的效益而忽视潜在的技术风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星期二在联合国大会期间透过一名卡塔尔调解人与美国进行了两小时的信息交换，向华盛顿展明重启外交进程的条件，包括接受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线的安排。有关安排已经由两岸沿岸国家达成共识，其他条件包括美国停止对伊朗采取经济恐怖主义和海上封锁行动，解除资产以及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事。路透社引述伊朗高级官员表示，德克兰正是评估美国的回应，但是双方在立场上仍然存在很多分歧。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就说，与伊朗达成协议需要一段时间的艰苦努力，重申总统特朗普亦都有军事选项。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511点，跌35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6点，跌5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8，日元158.37，瑞士法郎0.8257，加元1.4106，人民币6.7116，英镑对美元1.3241，欧元对美元1.1382，澳元对美元0.7041，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3。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286.66美元，卖出4287.23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喺清晨五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2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中秋节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九十二点三天水围 ，FM 九十五点二跑马地 ，FM 九十七点三屯门及元朗西 ，FM 九十九点四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3: 联合广播。
4: 吸咗依托米子嘅你，身体完全唔受自己控制，你会失去常性、抽搐。行又行唔稳，企都企唔稳，跌到周身伤晒。依托米子仲会令你皮肤发炎、溃烂、荷尔蒙失调。加咗依托米子嘅烟弹同烟油都系毒品。食依托米子令你冇晒健康、尊严尽失。依托米子食咗变丧尸，死咗冇人知。依托米子举报热线，打电话或 WhatsApp 66292966。
5: 耳仔负责听，
6: 系
5: 脑袋负责记，
6: 收到。
5: 嘴巴负责答，
7: 收到。
5: 香港暖流极速15秒减碳版。早上10点，香港暖流节目时段内收听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环境运动委员会及香港电台第五台联合制作嘅广播剧，留意剧中内容就会识答早上11点半嘅极速15秒减碳版问题，答中会获得超市现金礼券。留意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五台，耳仔、脑袋、嘴巴全部准备好。
8: 如果陈永业是邮差，
9: 我逢星期三会化身成邮差，以歌曲为你向亲朋好友送上窝心点唱。
8: 香港电台第五台自在早晨，每个星期三早上8点是你的点唱日。上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写低你点唱的原因，再揀3首对你最重要的歌，陈永业会亲自挑选，在大气电波读出你的故事。
10: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Candy B 钟镇涛嘅不可以不想你，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五点答二啦，听紧噶啦，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利，今朝早有我钱培培陪伴你啊。提提你啦，日子呢就係到2026年嘅9月24号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嚟到8月14盈月嘅日子啦。室外温呢27度，相对湿度76%嘅。

未必一日将你嘅心交咗俾佢啦。那天将心交给你，我哋有叶丽仪嘅歌声，交咗俾佢，佢有冇接实呢个心咧？好，讲下最新嘅天气先。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喺上昼五点啊，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喺冲绳岛之东南约12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为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至于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这样的，大致天晴，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中秋节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是多云的，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

真系嘅，有时咧都唔知点解，明明唔系好嘅，但偏偏咧都系中个头埋去嘅，系咪？偏偏喜欢你，我哋有陈百强嘅歌声啊！盈月嘅日子有冇约咗朋友或者屋企人食饭啊？冇嘅，自己食，我觉得都 OK 噶。

0: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1: 由董勇饰演嘅冯道，四朝元老，多次战乱之中，总以百姓为念，既会赈济难民，又会顾念社稷稳定同幼主性命。后周时期更劝谏国君要以儒学治国。
0: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2: 啊，你叫我啊？
3: 同你打招呼咋嘛。咦，对面街有人喺度影相，等我摄过去，摄镜先。
2: 摄石人可以做，但系摄车啦就千祈唔好啦，用斑马线啦。
3: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Jessica 提埋各位司机啦。如果路边泊咗车，一定要保持警觉，提防有行人喺车啦走出嚟呀。
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3: 一星期七日，
4: 早晚都陪住你。
5: 老总，我收到独家消息，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有新搞作、啊。
6: 快啲攞嚟睇下啦！原来会有三位新主持加入啊！提示话，第一位系老官花旦，第二位系熟悉嘅声音，第三位系当红小生，仲会有全新环节，新组合登场、啊。
5: 封信后面好似仲有啲字、啊，写啲咩啊？
6: 系咪好想知道究竟有咩转变呢？留意每日下昼一点嘅戏曲天地啦！你快啲同我挂料。
7: 谢你，是你的举报帮了我。
8: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号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9: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9: 联合广播。
1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女方，你令我快乐过，希望咧我都可以令到大家快乐过啦。尤其是每朝早你听我做节目嘅时候，你觉得快唔快乐咧，都希望你系快乐嘅。正常，如果唔快乐，应该唔会听嘅，系嘛？好，咁啊，听紧嘅啦，有香港电台15台联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

0: 李慧敏活得比你好，其实呢就唔需要羡慕其他人嘅，只需要自己觉得活得好就得㗎喇。因为有时人比人比死人㗎嘛，即係永远都唔会满足嘅，所以个人知足啲呢都会快乐啲嘅。喺呢个中秋节嘅期间，会唔会特别挂念你身边嘅人呢？陪陪会呀。特别挂念嘅系自己嘅屋企人，爸爸妈妈啦。你呢？你会唔会啊？
1: 来做我伴马，咖啡中心中的爱，是否心已淡？

好啦，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大致天晴啦，日间系炎热啊，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嘅，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埋酷热啊。中秋节同埋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嘅，室外温27度啊，相对湿度78%啊。天气相当不错，都希望可以睇到高高挂的圆圆月亮。

吴宇飞，爱你变成恨你，千祈唔好啊！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56啊，咁啊，今日星期四啦，一个盈月嘅日子啦，咁啊，唔知道大家今晚有啲咩做咧？我咧就应该都系同往常一样嘅，因为听日小朋友系要翻学嘅，所以都冇乜嘢特别大嘅转变啊！嗱，听日咧，但系有啲唔同，因为听日咧即系中秋节嘅正日啦，咁啊要翻工噶嘛，系咪？大家都要翻学。哎，我知道有啲学校听日系放假，咁但系咧，即系如果要翻工嘅朋友，可能都有机会会收早嘅。不过咧，提醒大家，因为呢排咧好多人可能即系出去食饭啦，所以出面交通都几挤塞，所以大家真系要预早啲出门口先得啊。如果唔系咧，就约咗人会迟到嘅。阿佩佩自己本身咧都唔系好中意人迟到，因为自己唔中意人，自己唔会迟到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抵达美国马里兰州空特鲁斯，是抵达美国马里兰州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展开对美国的三日国事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到场迎接。今次是习近平相隔三年再次访美，以及相隔11年再次国事访问美国，亦都是特朗普今年5月访华之后，中美元首半年之内实现互访。陪同习近平出访的包括习近平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等。根据安排，白宫星期四会举行欢迎仪式，特朗普和习近平检阅仪仗队之后就会展开会谈。习近平伉俪同日晚上到白宫东厅出席国宴，最后一日行程包括茶叙和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纽约与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卢比奥在会后说，总统特朗普已经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12月在迈阿密举行的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拉夫罗夫表示，俄美需要就消除双边关系之中的刺激因素坦诚对话，推动两国外交机构恢复正常运转。美方亦都应该归还俄方资产，这些都是修复双边关系的前提条件。拉夫罗夫重申，俄方坚定不移推进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同时亦都会透过政治和外交途径，在消除冲突根源的基础上化解两国冲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指责俄罗斯总统普京利用其他国家的武装人员参与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泽连斯基形容普京总是寻找可以协助他杀害更多人和夺取更多土地，甚至吞并其他国家的人。乌方至今知悉，俄罗斯在战事之中使用了47个国家的公民，包括加纳、尼泊尔和印度的公民。他提到，乌方近期将两名被派往乌克兰作战的朝鲜被俘士兵送到韩国。泽连斯基警告，乌军部队可能是冬季袭击俄罗斯的供暖和能源设施，回应俄方攻击乌克兰的能源设施。又强调，乌克兰的目标并非摧毁俄罗斯的汽油和柴油供应，而是切断莫斯科的收入来源。沙田新田围村发生交通意外，四人送院。事发凌晨近一点，一架九巴沿住沙田头路落斜行驶，期间是一个弯位和对面行车线的一架私家车相撞，私家车起火。消防到场救援，私家车司机和车上两名乘客受伤，连同报称不适的九巴司机送往威尔斯医院治理。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2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三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 香港以南、沙提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后转吹南至西南风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三级，能见到40公里；汕头吹东风二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四级，澳门吹东风二级，能见到27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二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1,511点，跌35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6点，跌5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9，日元158.38，瑞士法郎0.8253，入加元系报1.4111，人民币6.7116，英镑对美元1.3256，欧元对美元1.1385，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6.89美元，卖出4288.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4: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3: 联合广播。
5: 我是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6: 一年容易又中秋，有啲咩最佳庆节活动呢？
7: 玩灯笼，一人一个灯笼，为佳节送上温暖。
8: 食月饼，叫齐亲朋戚友，气氛就最好啦。
6: 计我话，梗系叫埋朋友一齐煲粥啦。
7: 中秋节煲咩粥啊？
6: 我讲煲电话粥啊，仲可以一齐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无论大家身隔何方，只要听住同一个台，就好似连结住彼此一样。
9: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10: 除了2蚊2折，长者的心灵健康都要高度关注的。
11: 关于银龄朋友的心灵指南，
12: 我们讲生老病死嘛，去到老了很多时候他们下一步就怕会有病，他们怕自己会拖累家人，但他又怕家人会不要他啊，被人遗弃啊，越矛盾他又担心呢，就很牵连他们的精神健康。
11: 更多长者心灵健康资讯尽在 CIBS 节目心灵指南，
1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4: 香港电台CIBS 人人广播，
15: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时间来到早上的6:02，听紧的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和第五台联合广播的清晨爽利，今早早有我前佩佩陪伴你。看看你啦，日子呢就嚟到2026年嘅9月24号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嚟到8月14一个盈月嘅日子啊。室外温呢27度啊，相对湿度78%嘅。今日星期四啦，所以呢今日呢就继续会有呢一个嘅临床肿瘤专科医生林家安医生嘅出现。今日呢就会同大家讲下一个叫做大肠癌 MRD 嘅检查究竟系乜嘢嚟嘅呢，一阵间呢就要请林医生呢同大家讲解一下。呢个时候呢先听首歌，返嚟之后呢就会有林医生嘅出现。这个时候有你是你本身的传奇。

0: 星期四六点钟新闻之后，钱佩佩加上我哋嘅临床肿瘤专科医生林家安医生咧，会系健健康康在清晨出现嘅。林医生早晨。
1: 早晨啊，佩佩，早晨啊，大家好。
0: 嗯，过去两集咧就讲咗好多即系癌症嘅治疗嘅新突破啦。今日呢个都系一个新突破嚟嘅，这个突破我觉得即系对于一啲已经系有患上大肠癌，然之后佢一刀切，应该理论上系根治嘅病人一个好大嘅曙光。
1: 其实系啊。因為我哋講緊最令人興奮嗰啲信息咧，通常都係有個好惡嘅癌症，你用藥咁就控制得係好好，醫得好好啦。咁但係反而咧，好似有啲 humble 少少嘅 news 咧，就係話，如果佢本身都根治咗㗎啦，咁我哋點樣可以減低佢復發率嗰啲咧？反而嗰啲就～啲人睇完咧，又好似冇咁興奮嘅。
0: 但係唔係，因為你本身你好翻，你梗係唔想佢再復發噶嘛，希望佢零復發噶嘛。如果能夠做到係確保佢冇話確保啦，佢減低到近乎零嘅復發機會，我覺得嗰啲病人係更加需要去照顧噶。
1: 係啦，即係今日我哋就會講少少呢一方面嘅，即係我哋嗱，譬如以大腸癌為例啦，即係大腸癌，你知香港即係而家排第三最多嘅癌症啦，而最多人因為大腸癌而死嘅，即係排第二啦，喺個榜度，咁一個好大嘅問題。咁我哋講緊分四期嘅大腸癌，一二三期咧，我哋目標都係根治
0: 嘅，就一刀切咗佢啦，係咪？
1: 係啦，係啦，一刀切之後，咁好多人都話一刀切個外科醫生做完手術啦，好翻啦。咁點解又要嚟轉介揾腫瘤科醫生呢？咁通常我嘅答法呢，就係因為你切完腫瘤之後呢，佢本身都有一個復發嘅機會。咁我哋講一二三期嘛，咁個數字越大呢，其實個復發機會就越大。咁而家嚟講呢，通常一期呢一般就係觀察，乜嘢手術後嘅治療都唔使啦，因為90%+去康復唔復發㗎啦。咁三期呢调翻转，我哋就全部人都会建议去做一啲辅助治疗，减低去复发嘅机会。咁但系第二期咧就中间卡啦卡啦啦，因为有啲研究话，做少少辅助治疗都会帮到手，减低个复发机会噶。咁但系传统我哋讲紧嗰个好处可能5%以内。咁你平衡翻你嗰个化疗嘅副作用，有时又唔值得。咁点拣咧？好难拣嘅。以前我哋就睇一啲临床嘅风险因素，譬如话嗰人做手术之前，即假設我哋知道係第二期嘅病人啦，切曬出嚟，我哋就回顧睇翻，佢做手術之前有腸塞、腸穿、或者切出嚟嗰腫瘤，見到佢係一啲低分化比較惡啲嘅形狀，或者入侵咗血管，或者佢嗰啲淋巴攞出嚟唔夠嘅，呢啲我哋叫臨床嘅風險因素，就話呢個人雖然係第二期，但係佢可能個復發機會都比起平均嘅第二期病人高啲，咁不如佢都做埋化療啊，減低佢嗰個復發個風險啦。即係傳統我哋就咁樣講嘅，咁但係因為唔係一個好一致性嘅數據啊，咁變咗有啲做，有啲唔做，有可能病人嗰個選擇。嗰、那個 preference 會大少少，或者醫生個 preference 都大。咁今時今日咧，我哋就講，而好多 overtreat 嘅，即係你過度治療咗，因為呢班人可能係20% 復發嘅。如果你100% 嘅人都治療，咁你有80% 人其實佢唔需要治療都唔復發嘅，你又醫咗佢咯，係嘛？咁啊製造咗好多不必要嘅資源問題啊，或者毒性嘅問題咯。咁今日我想講一講咧，就係話，原來而家即係坊間都有啲方法可以幫呢班人，即係特別係第二期嘅病人，去睇下到底你係好值得做手術後嘅輔助治療啊，定係唔值得做嘅。咁呢樣嘢咧，我哋就講緊叫 ctDNA， 喺血液循環入邊嘅腫瘤 DNA。咁呢個概念其實我諗大家如果做過媽媽或者做過爸爸嘅，都唔會陌生嘅。你知道譬如中文大學盧冬明校長佢嘅最出名嘅研究就係話喺血液入邊揾到胚胎嘅 DNA 啊嘛。做一啲產前嘅檢查，咁其實同一個原理咧，就係喺血液入邊，我哋到底仲即 切完，所謂我哋或者你切清曬喎，好翻喎。喺呢班病人入邊，會唔會喺血液入邊仲揾到一啲游嚟游去嘅腫瘤嘅 DNA 咧？咁、如果冇嘅，咪真係冇咯，真係切清咗咯。
0: 即係如果有嘅，仲有機會復發啦，係咪咁講咧？
1: 仲有機會復發，或者身體你其實仲有啲癌細胞喺度嘅，不過佢匿埋咗。你好勁嘅，照到正電子掃描都睇唔到嘅。你手術打開埋個肚，我哋肉眼都見唔到仲有咩症啦。咁但係喺血液可以揾到啲咁嘅線索咯。
0: 哇！咁呢個真係好大嘅突破嚟嘅喎。
1: 係啊，咁你諗都諗到有嘅，應該係差啲嘅。
0: 係。
1: 咁所以成個研究嘅，但係醫學嘅研究通常都好謹慎嘅。第一咧。你就要證明有係咪差啲先。咁如果我哋發覺手術後大概四至八個禮拜去抽血，仲見到 ctDNA 嘅病人咧，復發率咧係好高好高嘅，差唔多七八成咁樣。咁但係如果你冇 ctDNA 嘅病人咧，復發率咧其實少過5-10%，咁你睇到已經分別好大啦。咁下一步就係話，佢復發機會差高啲啫，係咪你做治療一定幫到先？因為你雖唔代表人有個好啲嘅老師教你，你會學得好啲咁，你可能一路繼續衰都得噶嘛。咁所以而家嘅研究咧，公布到咧就話，如果你喺血入邊見唔到依啲 ctDNA 咧，你就算所謂有啲傳統高風險因素嘅第二期腫瘤咧，都可以唔做手術後嘅化療嘅。咁而嗰個效果咧，比起另一班我哋見到去。有高風險因素又做埋嗰個化療咧，其實效果係相若嘅。咁所以你咪變咗，原來有一班人以前我哋都醫開啦，或者過到治療嘅病人，原來係可以唔使醫嘅。或者你睇到一啲我哋叫 tangible 啲，即係你有時睇到個數字，個病人會放心啲；睇到啲咁嘅數據，佢會容易啲去做個決定啦。
0: 即係簡單啲講，好多時候都係噶嘛。即係你要做一個新嘅治療，或者去做一啲後續嘅一啲嘅嘢嘅時候咧。好多時候喺個決定嘅位置真係唔知應該點做㗎喎，係咪呢？要話學你講切除咗之後我做化療，理論上係我哋叫做斬取除根啦，係咪？咁但係基本上我已經係 OK 晒，你再做呢個化療呢，你會令到可能身體即係個負荷又重咗啦，係咪？咁如果可唔做嘅就梗係唔做啦，啱唔啱啊？
1: 是啊，因为传统我哋就是你做完手术我哋会建议
0: 已经弱弱地的了嘛，是吧？
1: 第二我哋冇办法去话俾你听到你是会真的从中获益定是不会获益甚至有害那些。传统就是这样，即是要靠经验或者靠其他临床因素。
0: 咁
1: 而家就是多一个数据可以帮医生同埋帮病人做一个即是准确啲嘅决定。因为佢唔係一个单一研究，即最大嘅研究其实就是澳洲做嘅，即做咗几年即搵咗几百个病人入去睇啦。咁个数据比较成熟啲就是一个叫 dynamic 嘅研究。其实日本呢，日本就好犀利，日本差唔多全国呢呢啲咁嘅病人，即係腸癌嘅病人，佢都做緊呢啲 ctDNA 嘅研究，咁衍生出好多唔同嘅數據出嚟，即係嚟緊都會好多數據可以做到。我哋有個香港消化道腫瘤學會呢，兩個星期後都舉辦個年會，都請一個日本嘅專家嚟講解一下一啲腸癌後續嘅治療啦。咁所以呢個都係一個又係令人好興奮嘅時候啦，即係一啲非入侵性嘅檢查，可以幫到大家做一個咁重要嘅決定。因為去做研究咧，有時候要特定某一個 test 嘅，咁但係暫時喺香港就冇一個咁嘅 test， 即係有啲類似嘅 test 或者嗰個 principle 相約嘅 test。
0: 嗱，即係當然，即係香港未有啦，係嘛？咁簡單啲講，如果真係呢個突破，佢哋test 到佢裏面係有問題啦，咁就去處理啦，冇問題嘅就唔使處理，可唔可以咁樣簡單啲講啦？
1: 係啦，係啦，
0: 但係呢一類嘅會唔會 ctDNA 裏面，即係你發現仲有呢一個嘅癌性嘅細胞喺裏面，會唔會我 test 咗一次冇，下一次我 test 有，咁會唔會咁樣㗎？
1: 哇！你都好科學嘅諗法喎，實際上。我哋 check 得 ctDNA 個好處就係可以重複性去做嘛。咁你呢一點，第一刻你抽完，可能你都話，會唔會係純粹個血有稀啲啊，有濃啲啊，或者個 test 有啲咩特別嘅唔同咁樣？咁我哋通常喺做完手術4-8個禮拜會抽一次血啦，冇嘢嗰啲就最好啦。有嘢嗰啲我哋其實都會再看，因為冇嘢嗰啲你就繼續觀察啦嘛，你唔使做治療嘛。 有嘢嗰啲我哋咪照返平常做返嗰啲化疗囉。咁、做完晒化疗之后呢我哋又会再 check 多次嘅。咁、即係你读书你派成绩表中期考试呀、或者最后即係 final 嗰、个你又会 check 一次。咁如果佢一开始有 ctDNA, 做完化疗冇咗 ctDNA 嗰啲呢其实就算考得好啲嗰啲啦。咁
0: 你都要 keep check 嘅。
1: 係啦，復發低啲啦。咁、如果你做完手術有 ctDNA， 再做埋化療都有 ctDNA 嗰啲咧，咁嗰啲就比較差啲啦。即係你預咗佢可能好短時間，佢又會再轉差或者復發啊，或者其他嘅情況。咁你話咦？咁好似一早知道咁咪好冇癮咯，即係好似
0: 咁你咪早啲對症下藥咯，
1: 會復發係啦。咁如果你正面啲諗，其實會早啲對症下藥咯，甚至一啲好早期即係好細嘅轉移咗嘅所謂第四期癌症，譬如話淨係肝有一粒，淨係肺有一粒咧，你切完啦、消完啦，嗰啲又係根治喎，咁希望可以爭取到多一個治療嘅空間。
0: 我又會咁諗喎，嗱，如果呢樣嘢咁犀利，我哋成日講預防勝於治療啊嘛。咁如果第日個突破，可唔可以將呢個 ctDNA 呢個抽血咁簡單啊？任何人平時身體檢查都可以去檢查下，喂，發現裏面有呢個癌細胞嘅嘢喺裏面，咁你就嗱嗱聲去做啲再 further 嘅檢查，會唔會個展望應該係咁樣呢？
1: 個展望是這樣的，但當然你說現實上是很多關卡，即先不要講錢，如果你不計錢的你就個個人做一次咯。但是你就算不計錢也好，個個人做一次又未必準的，因為現在最準的這些 ctDNA 都是你做完手術之後，我們基因排序分析了這一個人的這一個腫瘤有哪幾個突變是比較突出的，咁、我哋喺血就追蹤翻呢幾個。
0: 因為有好多唔同嘅排序嘅，所以你唔可能做曬咁多個排序，係咪咁講咧？
1: 係啦係啦，如果嗰個人都未有瘤嘅，咁、你係去 check 啦，咁你唔知係邊個基因機會大啲，咁、當然都有啲好常見嘅基因，你可以都有啲坊間有啲方法好籠統去 check 下嗰啲，其實市場上有啲咁嘅嘢，咁、但係就未必係最準嘅方法咯。你
0: 即係如果佢家族性有遺傳某一啲位置嘅，咁係對準嗰啲，咁就可能會有啲數字出到嚟嘅，可唔可以咁講咧？
1: 係啦係啦，即係如果你能夠針對性嘅、可以揀啲高危人士去做咧，咁嗰啲就係我哋叫篩查最有效率嘅方法。如果唔係你end up 好多所謂假陽性或者假陰性，
0: 嚇親死嘅，
1: 一係嚇親死，一係就 false reassurance， 咁都唔係咁好。
0: 咁呢個都係一個相當大嘅突破，都係我哋成日講呢展望將來癌症變為普通傷風感冒嘅其中一個展望嚟嘅。咁希望呢啲繼續咁多呢啲突破可以不停都繼續有，亦都嗰個發展亦都下越嚟越普及，跟住然之後有 B 廠、C 廠、D 廠咁樣出呢就會平啲啦。好，咁今日呢唔該曬林家安醫生，下集同一時間我哋繼續探討下第二啲話題啦，下集再見，拜拜。
1: 拜拜。

唔该晒林家安医生嘅，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6:28过啲啦。咁啊，听紧噶啦，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嚟啊！姐妹辈咧又要同你讲声再见，临走之前睇下你啊喺嗰个盈月嘅日子，究竟今晚可唔可以睇到高高挂在天空上嘅圆圆月亮呢？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啦。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啦，日间大致天晴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嘅，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咧，本周余下时间同埋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埋酷热，中秋节同埋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嗯，即系有机会可以见到高高挂嘅月亮啊！嗯，其实真系开心嘅，因为咧讲紧中秋节都系好多朋友仔好喜欢嘅节日之一。食咗月饼未咧？佩佩咧就因为觉得有啲甜，所以咧都系浅尝啫。不过一年一度食少少都 OK 嘅。佩佩约定你听朝早同样时间喺中秋节嘅早上继续清晨守嚟，约定你听朝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三下午抵达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展开对美国的三日国事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到场迎接。美方在现场铺设红地毯，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一同落机，两国元首面带笑容握手问候，并且短暂交谈。特朗普与中方代表团成员握手，美方安排小朋友向习近平抗礼送上鲜花。美军乐队先后奏起中国和美国国歌，现场鸣放礼炮，美军战机飞越基地上空。习近平登上座驾之前再次和特朗普握手交谈，座驾之后驶离基地，特朗普其后亦都登上直升机离开。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华府对于延长将会在11月10号到期的美中贸易优战协议，亦获达成一项规模更大的贸易协议持开放态度。贝森特星期三在华盛顿世界银行总部与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中美元首峰会做准备，是两人继过去的星期日之后今个星期第二次会晤。贝森特会后说，今次会谈是要处理一些未完成的事，强调美国政府希望在互惠和公平的基础上实现战略稳定。他透露，中方在星期日的会议上提出达成更大规模协议的想法，考虑到今年可能是两国领导人会晤四次的历史性一年，华府对于继续执行釜山安排抑或研究更大规模的协议持开放态度，会作出对美国人民最有利的选择。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涉事工程师提交虚假文书及不当发出安全证书罪成，判处160小时社会服务令。机电工程处表示，现正征询法律意见，以考虑是否就相关判刑提出复核。机电处又说，已经行使升降机及自动梯条例所赋予的权力，通知那名工程师撤销他的注册资格，下个月8号生效。机电处会继续就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升降机工程的相关个案进行调查，如果发现任何违法行为绝不姑息，将会按照相关法例进行检控。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9月24号星期四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邝振恩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恩。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美国华盛顿，展开三日对美国的国事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去到安德鲁斯空军基地亲自迎接习近平。国际社会今次高度关注习近平的美国之行，关系到中美关系的最新格局。本港学者会怎么看最新一次中美元首会晤？阵间我们会听听他的见解。
2: 社署的资料显示，本港的虐儿个案近年有明显上升，当中涉及性侵犯的比例去年更加是首次和最常见的身体虐待是一样，分别是占37%，情况都是非常令人关注的。我们访问了防止虐待儿童会，讲一下整体虐儿个案的趋势和他们的建议。
3: 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定位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民建联早前就考察过口岸港方和深方的口岸区，了解最新的开通准备。他们对这个全新通关设施的期待，怎样可以令到运作更加畅顺，稍后我们会听听他们的意见。
2: 警方的数字是显示，今年上半年被捕的10至20岁年轻人数目比起去年同期上升大约两成，当中包括涉及商人、洗黑钱以至到依托米子等等。警方就推出新一期的司长攻略刊物，里面会以真实的个案为基础去讲解和协助老师家长提升识别风险能力，培养学生的守法意识，一阵间会介绍一下内容。
3: 国际方面，美国以及另一边丹麦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日前是签署了长期安全协议，包括确立美国可以进一步扩大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过去签署的这两边都是就着北极战略地区这个格陵兰岛的主权问题各执一词。协议的背景今后的情况会是怎样，今早上的环看天下会探讨。
2: 恐龙一向都是很多电影的主题，同时其实也是不少科学家研究的对象。有研究的团队最近就推算了暴龙的体温大约是摄氏 36.3 度，和人类差不多。保持着这种较高的体温，究竟对于暴龙来说有什么好处呢？放眼世界会讲下，现在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各位早晨，主持的是李以琴。美股下跌，大型科技股向下，解决中东战事未有实质进展，油价上升，而美国九月企业活动升到去超过五年的高位，推动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增加市场对于联储局十月加息的预期等，都不利市场气氛。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1,511点，跌352点，跌幅近0.7%。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706点，跌58点，跌幅近0.8%。纳斯达指数收市报26,936点，跌308点，跌幅超过1%。Alphabet 跌近4%，Nvidia 亚马逊低收超过1%，去到2%。欧洲三大指数亦都向下，英国富时100指数收市报10,705点，跌3点；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123点，跌31点，跌幅近0.4%；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410点，跌168点，跌幅超过0.6%。国际油价升近2%到近4%收市，结束多日价跌势。市场关注中东局势，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话，伊朗不会在与美国的战争中投降，不过相信可以透过外交努力结束冲突。不过伊朗的国家安全局局长就话，在伊朗的条件未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11月伦敦布兰特汽油收报每桶103.08美元，升幅近3.9%。11月纽约汽油收报每桶92.16美元，升幅近2%。数据方面，美国能源信息处表示，截至9月18号该星期，美国原油库存增加300万桶，去到超过4亿2,600万桶，市场原本估计是减少超过64万桶。至于金价是跌超过1%，多名的联储局官员发出鹰派信号，市场对于加息预期升温，带动美元升到去近两个月的高位，金价受压。而利率期货就显示，交易员预计美国十月加息的机率是七成七，十二月加息的机会率是95%。现货金失守每安士4,300美元水平。较早时是报每安士4,287美元，下跌近1.6%。十二月的纽约期金收报每安士4,318.4美元，跌幅是1.3%。美元指数升到去101以上，一度触及101.23，是近两个月以来最高。较早时是报101.14，升近0.6%。 同大家讲下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 7.843， 日元 15.29， 158.29， 瑞士法郎 0.825， 加元 1.41， 人民币 6.712， 英镑 1.3245。欧元对美元是 1.139， 澳元对美元是 0.704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8。 港股是失守25,000点，结束了三日的升势。恒生指数昨日最多曾经跌近280点，低位见24,811点，收市系报24,834点，跌253点，主板成交金额唔够2,000亿元，只有大约1,843亿元。证监会公布支持落实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嘅策略行动纲领，涉及多项嘅措施同埋政策目标。其中人民币柜台纳入港股通，目标是出年7月1日之前落地。房托通亦都计划出年上半年落地。证监会又计划出年上半年就精简招股章程披露规定进行咨询。赵家俊报道。
6: 证监会公布支持落实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策略行动纲领，透过一系列短、中和长期措施，涵盖市场发展、人民币国际化、互联互通、财富管理、风险管理、市场质量和金融安全等重要范畴。其中市场期待已久的人民币柜台纳入港股通和房托通，证监会提到目标分别在明年7月1日之前和明年上半年落地。证监会明年另一个重点是上半年会就精简招股章程披露规定进行咨询，以提升股市效率。行政总裁梁凤仪说，正考虑将披露要求整合至上市规则，以减少重复，不认为做法会影响招股书的质素。
7: 对于个章程的精简呢，其实是发现它本身有很多重复，跟我们的公司条例里面的法定的要求很多重复，还有有时都有些矛盾的地方，所以就进行这个精简。将来整合了之后，那个内容的质素呢是会更加高，更加清晰。我们所有东西的其实都是希望提高个招股书的质素。
6: 行动纲领又提出检讨 GEM 的上市规则。梁凤仪说，其中一个考虑方案是将 GEM 纳入主板，交易所会咨询市场。证监会明确支持政府发展大宗商品和交易生态系统，建立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短期将开发人民币计价黄金和商品产品，中长期建立综合黄金生态系统，并且配合推动金融加推出新的数字资产发牌制度，中长期会在适当情况下为代币化黄金和其他现实世界资产制定监管框架。主席黄天佑说，推出纲领的目的是将政策方向转化为市场成果，将香港的优势转化为持久的市场实力，目标能协助香港资本市场塑造未来，既是对国家和特区政府发展方向的积极回应，亦是一份推动香港资本市场长期发展的重要蓝图。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5: 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说，香港要发展多元化、具深度及活力、数码原生的债券市场。金管局支持政府恒常发行数码债券，并鼓励业界广泛应用。方家妮报道。
8: 施政报告提出多项措施，巩固香港离岸人民币中心地位，开发固定收益市场新增长点，并且推动数码金融发展，包括恒常发行数码债券。评级机构惠誉日前给予香港计划发行的美元、欧元、人民币及港元数码债券 AA 减评级，同香港的长期外币及本币发行人违约评级一致。金管局总裁余伟文出席财资市场高峰会时致辞话，香港已成为全球代币化债券发行的领先枢纽。今年上半年发行的数码债券占全球一半，金管局支持政府恒常发行数码债券，推动同数码货币更深度融合，并鼓励业界更广泛应用。
9: The Hong Kong MA will continue to support the government in issuing digital bonds on a regular basis and push for deeper integration with digital money. Through the tokenized bond expert group, we are collaborating with the industry to drive wider adoption positioning Hong Kong as a leading hub for global tokenized bond issuance, which we are already.
8: 余伟文指，信清结算正构建数字资产平台，今年底投入营运，平台将支持以数码港元进行结算，并探索同代币化存款及受监管的稳定币融合。即将推出的固定收益及货币电子交易平台将有助降低交易成本，增强价格发现，提高结算效率，强化跨境互联互通。他又认为试行外汇基金票据代币化运作将有助银行探索优化资产负债管理方法。至于人民币相关措施方面，他说金管局正探讨设立七天期离岸人民币流动资金投标机制，亦计划发行离岸人民币短期债务工具，提供更多流动性管理产品，强化离岸人民币收益率曲线。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5: 今朝早嘅财经华尔街到呢度再见。
10: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3: 星期四时间嚟到朝早6:47，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天文台话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喺上昼5点咧，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喺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2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本港方面今日的天气预测会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会再高1-2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这个星期剩低的时间至到去下个星期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室外气温现时是28度，相对湿度79%。
2: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10，强度系属于甚高。而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嘅风险预测咧系低至中，路边监测站系中。而喺预测方面啦，上昼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嘅健康风险预测都系中。
11: 今日的事，
2: 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抵达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会留意住最新的情况。
3: 在本港多名官员都会继续出席立法会相关的事务委员会，就住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做简报。
2: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讨论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措施。
3: 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亦都会在《千禧年代》讲解人力推算中期报告。
2: 世界癌症大会2026今日起一连3日会在湾仔会展举行，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会出席。
3: 医管局会举行大会，议题包括交代推行策略重点项目进度报告等等。

0: 有國際科研團隊呢就利用布隆牙齒的化石來到推算，大約在6600萬年前的布隆體溫大約是攝氏 36.3 度，原來就同人類差不多。研究團隊就分析說，布隆的體溫比較是同期的古生物高一點，讓他們可以長時間保持著活動能力，從而能夠成為食物鏈當中的頂級掠食者。一陣講下。
1: 另外呢，美國傳奇鄉村音樂歌手陶麗巴頓上個月底離世，他生前創辦了想像圖書館，專為5歲或以下的小朋友送上圖書。想像圖書館近日獲得英國倫敦一個慈善獎券基金的資助，擴大送書的規模，預料可以惠及到超過15萬名兒童。聽聽新聞天地記者盧曉山在放眼世界和大家介紹。

0: 省藏图书馆已经发放超过3亿3000万本书，其中英国占超过700万本。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省藏图书馆近日获得伦敦一个慈善奖券基金资助，星期五起进一步扩大送书规模，由5个自治市镇扩展至10个，预计会惠及157000名儿童。住在伦敦南部的哈利特从事幼儿教育，有一个4岁的女，她说家里有不少来自想象图书馆的书，每日都会同个女揀一本来看，个女非常享受阅读的乐趣，亦都因此变得更加自信。报道引述教师统计指出，当地大约有28%的学前儿童不懂得正确使用纸本图书。有受访教师指出，有小朋友好像用电子装置屏幕咁，试图用手指滑动或者点击书页。陶丽巴顿成立的基金会负责人就说，陶丽巴顿一直致力推动想象图书馆这项计划代代相传，令到更多家庭受惠，形容如果陶丽巴顿见到这项计划扩展，一定会感到无比自豪。近日有国际科研团队利用3颗布隆牙齿化石帮6600万年前的布隆探热，推算他们的体温原来和人类差不多。研究人员选取来自美国蒙大拿州的著名地质层地狱溪层3颗白垩纪晚期布隆牙齿化石，其中2颗来自体重推算超过3吨的亚成年布隆托马斯。至于怎样用牙齿来探热，就是利用团速和位数测温法。研究人员解释，矿物入面的碳、氧同位素会互相组合，而组合频率是由矿物形成的温度决定，温度越低频率越高，温度越高就相反。牙齿表面珐琅质的同位素结合能够精准记录生物活体时期的体温。另一个优点就是珐琅质紧密的晶体结构可以抵御数以千万年的地质侵蚀。研究人员测试期间进行了多重校验，排除地质作用对数据的干扰，结果显示3颗布隆牙齿对应的体温平均是摄氏36.3度，偏差是正负2.5度，同现代大型陆生哺乳动物例如非洲象、亚洲象或者人类的体温差不多。另外与同时期其他古生物比较，布隆的体温相对高。研究团队说，布隆体温高是他们的生存优势，令到他们可以长时间保持活动能力。不过高体温亦都代表需要摄取更多能量，因此布隆需要持续捕猎来获取充足食物，维持身体机能。今次研究亦都解释到为什么布隆在食物链当中处于顶级掠食者地位。
1: 时间来到朝早6:54，提提大家今日的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市区的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会再高1-2度。展望今个星期剩低的时间至到下个星期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
2: 报章摘要，
3: 首先睇商报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今次出访的包括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等。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表示，期待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之下，在两国各界共同努力之下，中美关系这艘巨轮能够沿着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航线破浪前行。习近平已经是和特朗普面对面会5-7次，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持续进行坦诚、深入、建设性、战略性沟通，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为在高峰浪急当中保持中美关系总体动态是稳定提供重要的战略保障。商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香港大学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助理主任蒲马利接受访问的时候指出，这次中美两国元首会

0: 好大程度上将会是建基于双方上次会晤的共识，并且维持两国关系持续稳定，更加有利到香港超级联系人的角色，未来可以从多方面为内地企业出海提供服务。香港中华出入口商会荣誉会长、贸易发展局理事黄英豪说，中美关系稳定是全球经济和贸易发展的定海神针，作为国际金融、航运和贸易中心，香港是应该把握机遇，发挥独特优势，在中美关系稳步向好的大背景之下，进一步推动高质量发展。文汇报报道。
1: 明报报道，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接连有升降机故障，至今部分升降机仍然是停用维修。负责其中一部升降机检验的注册升降机工程师提交虚假或误导文件，以及在检验结果不理想情况下仍然发出安全通知的证书，经审讯被裁定两项违反升降机及自动梯条例，控罪罪成，昨日在东区裁判法院判刑。站委裁判官何子俊指出，今次的案件严重性不容忽视，被告检验的时候未有履行其专业应有的谨慎责任，最终是判160小时社会服务令。明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本港近期发生两宗怀疑狗只咬死人的事件，其中一宗涉及到一名女子在元朗博维南路行人路怀疑被狗只袭击致命。警方联同渔护署连日来进行大规模捉狗行动，到现在是捉了八只唐狗，暂时知道当中三只是有植入到晶片。据了解，其中一只有晶片的唐狗的登记人就是动物保护组织的创办人陆家捷，他昨天下午到渔护署新界北动物管理中心录口供，并且是被渔护署以没有妥善管控狗只、过期狗牌两宗的控告。涉事的狗只是正是等待抽取 DNA 口水样本，了解是不是袭击死者的狗只。星岛日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内地十一黄金周将至，入境处估算七日的假期入面大约会有129万内地客来港，每日平均访港人次比起去年的十一黄金周增加超过 5%。旅游业界亦都估计届时会有1180个旅行团入境。经济日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政府统计处公布根据综合消费物价指数，今年八月整体消费物价是和一年之前同月比较上升 1.7%， 和今年的七月相应升幅是相同。政府说八月基本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 1.9%， 是和上个月相同的。来自东方日报的报道。
1: 时间接近朝早嘅七点，提一提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啦。本港今日咧系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埋酷热。现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79%。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上水的马会道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而在同一时间，屯门的青山公路青山湾段都有水管急收，来回方向近住显发村的部分行车线现时都是封闭的。大家经过上水的马会道和屯门的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的时候，记得要留意。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有方润南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美国，展开三日国事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罕有地亲自前往马里兰州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迎接，而在两国元首会谈前夕，中美双方经贸牵头人再次会晤。美国财长贝森特说，两国同意延长贸易休战协议两个月。许敬轩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的专机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三下午五点几抵达位于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展开对美国的三日国事访问行程。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到场迎接。美方在现场铺设红地毡，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机舱之后，首先向在场人士挥手，之后一起落机。两国元首面带笑容，握手问候，并且是短暂交谈。特朗普和中方的代表团成员握手，美方安排小朋友向习近平抗礼，送上鲜花。美军乐队之后先后奏起中国和美国的国歌，现场鸣放礼炮，美军战机就飞越基地上空。习近平登上座驾离开之前，再次和特朗普握手交谈，特朗普其后也都登上直升机离开。今次是习近平相隔三年再次访美，以及时隔十一年再次国事访问美国，也都是特朗普今年五月访华之后，中美元首半年之内实现互访。外交部早前说，习近平在访问期间会同特朗普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根据安排，特朗普礼拜四会在白宫举行欢迎仪式，特朗普和习近平检阅仪仗队之后就会展开会谈。习近平抗例同日晚上会到东厅出席国宴，最后一日行程就包括茶叙和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而在中美元首会晤前夕，美国财长贝森特星期三在华盛顿世界银行总部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是两人继过去的星期一之后今个礼拜第二次会晤。贝森特会后向传媒说，两国同意延长原定11月10号到期的贸易休战协议两个月，去到明年的1月10号。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 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在联合国大会表示，伊朗不会在和美国的战争中投降，亦绝不容许有人利用霍尔木兹海峡对付伊朗。德克兰仍然相信可以透过外交努力结束冲突，呼吁各国共同努力实现和平。伊朗外交部表示，已经向美国展明重启外交进程的条件，包括接受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线的安排。郑浩景报道。
3: 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言，是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以来，他首次在联合国发表讲话。佩泽希齐扬指责美国在战事初期暗杀伊朗时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是恐怖主义行为，并且坚称德克兰从未发动战争。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前一日警告，如果不能够达成结束战事的协议，美国将会彻底摧毁伊朗，佩泽希齐扬说，面对制裁、压力和霸凌，伊朗人民的抵抗只会更加强烈，强调永远不会低头和屈服。伊朗无意寻求核武，但是不会放弃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他又说，绝不容许有人利用霍尔木兹海峡来对付伊朗，伊朗不会容许某些国家自由通行，利用这条航道巩固自身利益，同时向伊朗施加侵略。佩泽希齐扬开始演讲时，场内唯一美国代表起身离席，步出会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星期二在联合国大会期间，透过一名卡塔尔调解人与美国进行了两小时的信息交换，向华盛顿指明重启外交进程的条件，包括接受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线的安排。有关安排已经由两岸沿岸国家达成共识，其他条件包括美国停止对伊朗采取经济恐怖主义和海上封锁行动，解冻伊 產以及結束所有戰線的戰事。路透社引述伊朗高級官員表示，德克蘭正是評估美國的回應，但是雙方在立場上仍然存在很多分歧。美國國務卿盧比奧就說，與伊朗達成協議需要一段時間的艱苦努力，重申總統特朗普亦都有軍事選項。香港電台記者鄭浩景報導。
1: 美國國務卿盧比奧在紐約和出席聯合國大會的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會晤。盧比奧會後表示，總統特朗普已經邀請俄羅斯總統普京出席12月在馬亞密舉行的20國集團領導人峰會。拉夫羅夫說，俄美需要就消除雙邊關係中的刺激因素坦誠對話，推動兩國外交機構恢復正常運轉。美國亦都應該歸還俄方資產，呢啲都係修復雙邊關係嘅前提條件。拉夫羅夫重申，俄方堅定不移推進喺烏克蘭嘅特別軍事行動目標，同時亦會透過外交同埋政治途徑，喺消除衝突根源嘅基礎上化解兩國衝突。翻嚟本港。有中學在星期二舉行運動會，場外有公司免費派發運動飲品，有16名學生懷疑飲用之後不適送院。警方說涉事學生並沒有中毒跡象，已經出院。經調查沒有發現飲品有針孔刺穿，又或者被注入不明液體。任浩峰報導。
4: 马利诺中学星期二在虎山道运动场举行运动会，午膳期间有公司在场外做推广，免费派发运动饮品。有5男11女学生怀疑饮用之后不适送院，他们介乎12至17岁，病症包括呕吐、腹泻和头晕，即日已经出院，并没有大碍，亦都没有中毒迹象。警方说有关公司派发了大约400支运动饮品，警方事后检走饮品样本，交给政府化验所进行物理检验和毒理化验。东九龙总区刑事总部高级警司洪毅说，饮品样本并没有问题。
5: 我们的调查里面呢，我们看不到有任何证据，我们都看不到任何蓄意刺穿这些的胶樽的情况出现，亦都我们看过化验过入面是没有一些异常的物质，亦都没有一些不明的液体是去渗入这些饮品入面的。
4: 这一款饮品在市面上有出售，对于坊间怀疑饮品樽身曾经被刺穿，洪毅说饮品包装有二丝线设计，二丝线由小孔联系起来，由于派发前饮品存放在冰水，导致胶樽和包装之间的空隙有积水。
5: 在这个空隙入面就装满了这些冰水，如果是用力去按压去捻这个胶樽，这些积水就会在这个二丝线的一个空隙入面，就会在这细窿那里是会渗出来，甚至是会喷射出来，令人会觉得是有一个是渗透的现象。
4: 警方说学生不适有很多原因，包括他们参加运动会曾经作激烈运动，会继续了解学生健康情况，当日曾经进食的食物和盛载冰块胶桶的卫生情况等。涉事运动饮品的香港总代理就感谢警方厘清事件，释除公众疑虑，又说消费者可以安心选购和饮用。香港电台记者任木峰报道。
1: 一名35岁女子日前怀疑注射肉毒杆菌毒素之后出现肉毒中毒情况。警方昨日就事件在尖沙咀拘捕一名41岁男子，涉嫌非法行医和管有第一部毒药。这名男子已经获准保释候查，下月下旬要向警方报到。警方表示接获相关部门转介，说早前在尖沙咀中间道一个住宅单位怀疑有非注册医生为涉事女子注射肉毒杆菌毒素，这名女子注射之后不适，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经进一步调查后，警方联同相关部门人员昨日下午采取联合行动，并检获5盒属第一部毒药的药剂。道琼斯指数报51,511点，跌35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6点，跌5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33，日元158.32，瑞士法郎0.825，加元1.4101，人民币6.7116， 英镑对美元 1.3246， 欧元对美元 1.1386， 1.1389， 澳元对美元 0.704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79。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288.79 美元，卖出 4290 美元。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低至中，路边监测站中。预测今日上昼和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中。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朝早5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2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许敬轩带嚟动感天地。
0: 动感天地，
2: 曼联公布年度财务报告，在10年来第一次没有参加欧洲赛，缺少欧洲赛事的转播与比赛收入，但仍然录得破纪录的6.776亿英镑收入，经营盈利2260万镑，证明班主拉杰夫大刀阔斧削减成本有效，但税前的亏损就扩大到4300万镑，比对上一个年度的3300万镑多。其中前领队阿摩廉及其教练团队离队的赔偿，虽然因为他加盟 AC 米兰节省超过一半，但仍然要支付高达850万镑。另外，曼联斥资近1.5亿英镑收购3位球员，包括迪兰曼斯、安迪利山道士以及巴利巴，金额不到曼城的4.58亿英镑的1/3，甚至是低于升班马业士域治。但根据英国广播公司，曼联债务依旧超过10亿英镑。球会同时证实已经斥资6350万镑为新球场购买土地，预计新球场可以容纳10万名球迷。至于现时的主场奥脱福，会方打算出售球场的草皮，说球迷只需要支付125英镑，就能够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球场草皮。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来到朝早7:13，听过详尽的新闻和体育消息之后，欢迎回来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灿恩和潘洁平。
2: 早晨，各位，节目的第二节我们先看一些国际消息。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日前签署长期安全协议，包括确立美国可以进一步扩大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协议亦都承认丹麦拥有格陵兰岛的主权，并且保障格陵兰民众自决的权利，同时明确阻止任何非北约成员国在格陵兰建立军事设施或者进行敏感投资。
1: 有评论就相信，美欧之间就格陵兰岛的主权和安全问题持续多时的争端是有望暂时平息。不过有丹麦舆论就指出，需要警惕美方今后应该怎样执行并且解读协议。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环看天下报道。
0: 环看天下，
3: 美国总统特朗普两度入主白宫，都持续以安全作为理由，提出要得到北极格陵兰岛的控制权。由初时提出收购，到今年更一度扬言不排除会透过武力或者关税等手段达到目的。格陵兰岛是丹麦的自治领地，丹麦政府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都一直强调不会就格陵兰岛主权让步。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以及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日前就在位于美国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就格陵兰的长期安全安排正式签署协议，令持续多时各执一词的局面暂告平息。根据协议内容，美国可以对现有在格陵兰西北部的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实施现代化更新扩建。另外，分别在格陵兰岛南端的纳萨尔苏瓦克以及位于东部隔海面向着挪威的梅斯特斯维军事基地设立额外防御区域，而美军的飞行器亦都可以在格陵兰管辖区上空飞行和降落。協議亦都設有條款，明文限制任何非北約成員國不得在格陵蘭建立軍事設施、駐紮軍事力量或者向敏感領域投資。協議列明具備永久性質，並沒有終止生效日期。即使未來格陵蘭島行使自決權，脫離丹麥獨立，協議依然有效。一旦獨立之後的格陵蘭政府亦都必須承諾留在北約，並全面承接原本由丹麥承擔的所有權利與義務。這份協議稍後仍然需要經丹麥和格陵蘭各自的議會審批之後才會正式生效。在北極圈位處美國歐洲之間的格陵蘭島一直被美國視為是北美防禦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北極航道在全球暖化下通航條件擴大，格陵蘭島的戰略價值更加是日益提升。今次三方簽署的這份協議其實是修訂了美國和丹麥在1951年簽署的防務協定，允許美國在格陵蘭島設立新的防務區域，加強區內軍事調配和部署能力。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社交媒體發文，根據協議內容，美國對格陵蘭島的安全及其他需求方面擁有永久控制權。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就指协议承认岛上居民是一个拥有自决权的民族，同时被视为北极共同安全的一部分。有评论形容，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岛三方经过妥协，透过这份安全协议各取所需。当中美国成功换取扩大在岛上的军事存在之后，更加有条件将潜在对手拒诸门外，防止任何外来军事据点和敏感投资。美国和丹麦都是北约成员国，但美国和北约近年持续出现矛盾。有评论相信，透过这份协议，双方的这股张力至少可以略为放松。不过，协议共识的背后，亦都有分析指出， 仍然需要观察日后的落实情况。美国当扩大实际军事存在，在行动部署上有几大程度可以单独做决定呢？估计权责边界的问题依然突出，亦都有丹麦传媒形容需要谨慎看待特朗普之后会怎样解读协议，尤其要警惕他会不会突然要求修改条款。有报道亦引述格陵兰岛纳萨尔苏瓦克美军基地附近的居民反映，最关注协议生效之后，当美军扩大部署规模，他们能不能够继续留在家园，亦有人忧虑原有平静的生活之后还是否能够维持得到。

0: 翻返嚟本港啦，警方嘅数字系显示啦，今年上半年有1580名10至20岁嘅年轻人被捕，比去年同期上升大约两成。咁当中系包括咧涉及伤人同埋严重殴打、诈骗以及洗黑钱同埋刑事毁坏等等。至于系涉及毒品嘅案件啦，有285名嘅青少年被捕，当中大约三成系涉及依托米子。
1: 为了宣传防罪信息，警方都推出了新一期的刊物《司长攻略青少年陷阱解密》，以真实的个案做基础，剖析常见青少年罪行和犯案的手法，提供介入和支援策略，协助教师家长掌握最新的罪案趋势，提升识别风险的能力，培养学生的守法意识。新闻天地记者黄贝文都访问了警务处公共关系部高级警司吴翠婷，先听他分析一下最新的罪案趋势。
2: 在2026年1月至6月其实青少年罪行的数字，我们讲的是10岁至20岁被捕的人数是有1580人，较去年同期其实是增加了254人，上升的幅度是有 19.2%， 其实讲的是有两成的，占各种的罪行被捕人的均是大致上是一成的。我们都留意到青少年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因为一时的冲动而去犯案，情况是不少的，亦都有一些不法的分子以这个搵快钱为到一个的利，引诱青少年去做一些这样的违法行为。罪犯会利用青少年一时贪念和无知游说他们参与其中，例如就讹称未成年你们是没有需要有这个刑责的，将一些年轻人当作一个挡箭牌，以致就避开警方的追捕的。
3: 新的司长攻略青少年陷阱解密，为什么会制作这个刊物，新增的版本是加入什么内容？
2: 新一册那个司长攻略是有四大主题的，分别就是搵快钱的危机、网上性有色、暴力欺凌和这个新兴毒品的，这些都是青少年比较发现他们会面对的一些罪行来的，以一些真实的例子做一个引子的，提醒司长们同类型的罪行的陷阱其实随时都是在学生和子女身边的，希望增强那个代入感和那个说服力的。而我们另外有一个叫拆解迷思的环节，我们是直击青少年对相关罪行的常见误解，并且亦都列出了一些对应的正确的资讯，希望教师和家长可以击破青少年的迷思，提供一个思路和切入点给他们的，都列明了一些日常生活中怎样去到辨别青少年参与罪行的行为，例如观察他们消费的模式，去判断其实他们有没有参与一些搵快钱的危机等，司长们都可以及早识别这个问题，适时去到介入的。而我们亦都有一个青少年反思的部分，将一些曾经误入歧途青少年的分享，等司长能够深入地了解青少年其实他们犯罪那个背后的原因，令到青少年可以提高个警觉和借镜的。
3: 今次的刊物包括了哪些个案和法庭裁决案例，有哪些是值得青少年留意呢？
2: 每宗的个案都是很值得留意的，都是日常青少年成日有机会碰到的陷阱。例如说是搵快钱方面，去收取骗款和去埋户口，其实是干犯了一些很严重的罪行，说的是一些诈骗和洗黑钱罪，那个判刑其实是十分之重。另外年轻人会为了报酬去收数、淋红油，其实最终是犯了一些刑事恐吓和刑事毁坏的罪行。而在暴力的欺凌方面，我们都看到那个数字那个案件是有所上升的。我们发觉被捕的青少年有时是因为一时冲动去出手的，起因离不开很多时可能是讲一些金钱的纠纷、感情的瓜葛、或者其实一些很琐碎的事，以为用暴力去解决问题，或者不信参与在这些欺凌的行为当中可以获得朋辈的认同，从而是合理化这些行为的。另外在新兴毒品方面，我们在头六个月涉及毒品罪行被捕的青少年已经有285个人，当中有三成即是92个人是涉及这些依托米子的罪行的。在近年青少年吸食依托米子的罪行是持续有增加的，不法分子常常都会将这些危险药物伪装成电子烟或者烟弹，更加将这些依托米子的烟油混入了很多的味道，甚至有一些很香味吸引年轻人的 費俾你試啊，呢啲係電子煙嚟㗎，或者呢唉吸一啖放鬆下啦。其實呢啲呢全部都係一啲謊言嚟嘅，咁引誘佢哋放下佢哋嘅防線啦，佢哋嘅戒備啦，咁然之後呢就吸食咗呢啲煙油，咁其實呢已經係危害佢哋嘅健康，甚至乎其實呢令到佢哋係會染上咗毒癮嘅。咁喺性友識方面呢，除咗防罪以外啦，我哋呢亦都希望年青人唔好成為罪案嘅受害人。喺近年呢，我哋持續呢見到青少年啦，佢哋透過互聯網呢結交一啲成年嘅朋友，被對方呢誘騙出嚟見面，跟住係受到侵犯嘅。咁呢個新一冊嗰個收錄咗呢相關嘅防罪訊息呢，我哋都方便咗司長呢可以向年青人呢去傳遞網絡風險嘅一啲嘅訊息，提高呢佢哋嗰個危機意識，避免佢哋呢被不法之徒呢以各種嘅藉口去誘騙佢哋去見面同埋進行呢啲嘅性侵嘅行為嘅。
1: 时间嚟到朝早7:24，都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天文台话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0，强度咧系属于甚高。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紧广东沿岸，预测今日会系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今个星期剩低嘅时间至到下个星期中期，大致天晴同埋酷热。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会多云，室外气温现时是28度，相对湿度77%。
0: 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是定位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民建联早前都考察过皇岗口岸港方和深方口岸区，了解最新的开通准备。昨日亦都会见传媒交代考察所见到的嘢。
1: 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陈恒斌话，深圳方面仍然在执修部分的道路，至于本港运输署亦都正在改善包括指示牌等等的设施。他说有向深港两地的政府反映包括落客位管理等等的意见，期望做到口岸运作畅顺。
0: 对于早前有报道指皇岗口岸可能会在下月中启用，陈恒斌认为如果10月中启用是合适时间。新闻天地记者任浩峰跟他谈过，听下他的意见。
4: 民建联的团队就去了考察内地的口岸的状况和口岸办的一些交流。另外我亦都再次去到看香港这边口岸的一些交通的安排的。内地口岸那方面那个交通状况就已经是一路是如火如荼，部分的道路还在做一些小的執修。大楼里面亦都有不同的地方亦都是有一些小修小补的工作在做的。估计都是为了预备通关那个需要。而內地咧就喺即係一啲道路，由於現時嘅路咧主要都仲係行緊去舊嘅口岸啦，喺新嘅口岸一開通嘅時候咧，有部分小型嘅改道工程咧都需要做嘅。
5: 會點樣預期咧？即係皇崗口岸開通初期咧個交通壓力啦，有冇話考察期間點樣同即係兩地政府再反映啲咩意見啊？
4: 先講內地嗰方面啦，因為內地咧而家就係有一條嘅地鐵線咧係通咗去皇崗口岸嘅，就係7號線啦。咁其他嘅線路咧就暫時未開通嘅，咁所以咧預計用鐵路都係為主啦。另一方面咧，路面嘅交通咧都係喺深圳裏面都好平常嘅，尤其是一啲有鐵路嘅口岸咧，譬如話用網約車啊、的士啊、大巴啊等等咧。其實都是很普遍的，甚至私家車上落都多的。咁尤其是皇崗口岸呢那個預計設計的客流量呢都相當之大，加上它是夜晚24小時的口岸呢，估計在那一帶的交通呢在開通的之後呢是會相當繁忙的。所以我哋同當局去溝通嘅時候咧，都希望喺一啲樽頸位啊、路燈位啊，甚至乎上落客位嘅一啲管理上面咧，能夠係花一啲功夫，確保咧到時口岸咧係運作暢順。
5: 因應咧皇崗口岸咧，都應該係即係公共交通咧，暫時先係可以去到即係港方嘅區域啦。有冇話你哋會點樣呼籲咧？開通之後咧，啲即係市民旅客咧去到有啲咩建議咁樣啊？
4: 港方呢一邊嘅交通咧，我都有去咗兩次去睇啦。一方面咧就係、是早前嗰啲測試咧都係相當之有用嘅，都可以預計到啲人流係點樣走啦。咁現時咧運輸署都喺個即係大樓裏面咧做一啲設施嘅改善啦，咁令到到時可能嗰個人流會更加順暢。我哋預計到時主要嘅巴士嘅出入嘅流量咧都係會比較大。 而在大楼里面呢，上落客位呢其实都是有限，因为它是在一栋大楼里面的，咁所以在出面呢是有一些缓冲区啦，咁到时搭车去到那里呢，如果是高流量的时候呢，有可能是需要在缓冲区里面是等候。我们都希望呢在这个安排上面呢能够更加畅通啦，令到在那个等候时间呢是可以减低，而落客的时候呢人流的疏散是会更加是方便的。
5: 之前呢都有传媒报道啊，就是引述消息就说皇岗口岸或者会在10月12号就投入服务啦。点样评估呢？如果真系喺国庆黄金周之后启用咧，会唔会话有啲咩好处啊？
4: 由于系一个新嘅口岸啦，加上要应付一个好高流量咧，喺开通嘅初期咧，的确系好多地方系需要可能系理顺嘅。咁若果系一开通好短时间之内咧，就遇到一个好高嘅人流量咧，其实我觉得喺开通嘅时候嗰个体验都未必会非常之好嘅。咁所以咧系避开咗呢一个黄金周咧，我觉得系一个明智嘅选择嚟嘅，可以喺黄金周之后先考虑开通咧。根据一啲报道嚟讲，可能系10月中到开咧，咁的确系一个合适时间啦。加上11月就系 APEC， 都可以讲得似系 APEC 嘅时候系去运作得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三下午抵达马里兰州的康德鲁斯空，是抵达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展开对美国的三日国事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与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到场迎接，美方在现场铺设红地毡。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一同落机，两国元首面带笑容握手问候，并且短暂交谈。特朗普同中方代表团成员握手，美方安排小朋友向习近平抗例送上鲜花。美军乐队先后奏起中国同美国国歌，现场鸣放礼炮，美军战机飞越基地上空。习近平登上座驾之前再次同特朗普握手交谈，座驾之后驶离基地，特朗普其后亦都登上直升机离开。国家主席习近平国事访问美国之际，美国财长贝森特星期三在华盛顿世界银行总部再次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两国元首峰会做准备，是两人继过去的星期日之后今个星期第二次会晤。贝森特会后向记者表示，两国已经同意延长原定将会在11月10号到期的美中贸易休战协议两个月，去到明年1月10号，以便双方有更多时间探讨在经济领域可以采取哪些措施。贝森特又说，双方有可能降低总值300亿美元非敏感商品的关税。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表示，伊朗不会在与美国的战争之中投降，但是相信可以透过外交努力结束冲突。佩泽希齐扬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言，指责美国在战事初期暗杀伊朗时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是恐怖主义行为，并且坚称德克兰从未发动战争。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如果不能够达成结束战事的协议，美国将会彻底摧毁伊朗。佩泽希齐扬说，面对制裁、压力和霸凌，伊朗人民的抵抗只会更强烈，永远不会低头和屈服。伊朗无意寻求核武，但是不会放弃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咧，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屯兴路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嘅。不过啱啱咧已经清理好，现时车龙咧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总运站。另外较早前咧，屯门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嘅水管急修咧都已经完成咗噶啦。来回方向近住显化村嘅封路咧已经重开翻。睇翻隧道情况啦，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现时车龙去到皇后大道东，而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元芳，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车龙去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而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咧稍为车多，龙尾就去到锦上路港铁站。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西环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江乐道西天桥，近住嘉安街。而另外喺九龙区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东京街一段慢车，现时龙尾排到星月居。而最后啦，嚟到新界区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近住元洲仔一段慢车，车龙咧去到半春园。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来到朝早7:35，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欣同潘洁平。
5: 早晨，咁多位，呢一节我哋先会探讨下咧保护儿童嘅议题。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今年1月开始生效，防止虐待儿童会咧系话接获求助同查询嘅数字咧同旧年系差唔多，而嚟自公众人士嘅查询个案就有增加到。
4: 咁机构咧系引述啊社署保护儿童资料系统嘅资料显示，嗱虐儿个案咧近年咧系录得明显升幅，个案发生率咧由2020年每千名儿童录得0.92宗，系上升到2025年嘅1.54宗，累计升幅系达到67%。单系计去年啊整体录得嘅1300多宗个案，性侵犯嘅比例旧年系首次同最常见嘅身体虐待一样，分别咧系达到37%。
5: 机构咧系亦都促请政府研究订立咧没有保护罪，咁同时定期检视强制举报虐儿条例实施嘅成效，考虑日后扩大条例涵盖嘅范围。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君都访问过咧防止虐待儿童会主席张子雄噶，听下佢嘅分析。
6: 本会热线咧数字咧同以往嗰几年咧每年1100宗左右咧冇好大嘅变化，但系我哋留意得到咧家长咧就管教方面咧个求助嗰啲数字咧系比率咧系多咗啲嘅。整体嚟讲咧，强制举报实施咗之后咧，效果啊效力等等咧就冇我哋之前业界咧大家都好惊咧会应付唔到，系因为前期嘅工作啦，多方面嘅专业嘅培训啦。同埋支援嘅配套啦，做得好咧，就一般嚟讲咧比较稳定啲嘅。咁我哋希望咧喺其他方面咧更加有完善嘅方向。实施之前咧，我哋系比较多啲嘅专业嘅询问嘅。咁实施咗之后咧，公众嗰方面咧就个电话会多咗少少啦。
7: 根据社署嘅最新嘅数据啦，有冇留意到香港整体嘅虐儿个案嘅趋势系点样啦？有冇一啲嘅现象其实都值得关注，而评估个原因系啲乜嘢咧？
6: 即系整体嚟讲咧，那个数字咧就有上。上升嘅趋势嘅，咁就依5-6年咧就升得好犀利嘅。我哋留意到2025年咧嗰个性侵犯嗰个个案咧就上升得好快，好犀利。以往咧就系身体虐待嗰啲数目字咧系最高嘅，45%啊咁样渐咗。咁但系2025年咧身体虐待同埋性侵犯嘅个案咧都系大家一样嘅，系37%嘅。咁呢个咁样嘅现象咧都值得大家去关心。可能有不同的因素啦，咁我哋睇翻咧嗰个侵犯者咧，多数系啲同辈啊，或者系有啲陌生人啊，譬如透过网上嘅性友识啊等等呢啲咁样嘅活动咧，而受到伤害啊咁样嘅。我留意得到咧，政府个5年计划同埋嗰个施政报告咧，都有措施咧系加强系细路仔儿童咧嗰个安全，都有一个系 AI 嘅 commissioner 咧，即系个新嘅职位出嚟咧。是看一看在网上那个风险怎样去规管。本会呢都有不同的计划的，就包括啲亲子正向的活动啦，教细路仔教啲家长咁样，是亲子的关系啦，正向的管教啊咁样。我哋亦都透过啲游戏治疗呢是帮助即係嗰啲细路仔去表达佢哋嗰啲情绪。我哋亦都有啲家长嗰啲小组嘅，是教啲家长呢点样去控制自己即係照顾儿童所带嚟嘅压力啊咁情景啊咁样。
7: 长远嚟讲啦，如果要加强立法制定一啲保护儿童嘅措施啦，你觉得政府可以有啲乜嘢工作呢？
6: 其中一个呢，我哋係强制举报草拟嗰陣时呢，我哋都有傾过呢係没有保护罪嘅。咁但係强制举报呢，即係政府研究咗呢就行先嘅。但係没有保护罪呢就都係好需要嘅。因为强制举报呢就針對啲业界或者係即係照顾細路仔嗰啲专业人士嘅专业嘅责任，但系没有保护罪咧，系主要系针对咧嗰啲照顾者，有啲知情不报嘅照顾者，即系佢冇做出任何嘅保护嘅措施咧，而个细路仔咧系受到严重嘅伤害或者死亡嘅。咁呢条没有保护罪咧，系我哋好希望咧政府咧系攞翻出嚟，因为法律改革委员会咧已经研究咗好多年噶啦，亦都有一个consultation 之后咧，亦都有个 report。 report 出咗嚟嘅，即係有個報告出咗嚟㗎啦。呢個沒有保護罪呢，唔係針對去懲罰佢，係提高一個誘因呢，係使其他細路仔受照顧期間呢，其他啲人如果知道個細路仔有嚴重嘅風險呢，佢要企出嚟要尋求幫助，及早去介入救返個細路仔。呢啲就係主要嘅精髓，就唔係話要針對呢係去懲罰

0: 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美国马里兰州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展开对美国的三日国事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是亲自到机场迎接。今次是习近平相隔三年再次访问美国，亦都是特朗普今年五月访华之后，中美元首半年之内实现互访。
1: 国际社会都高度关注习近平的美国之行。新闻天地记者崔慧欣访问了港大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荣誉教授卢少卿，他听他分析一下今次习特会究竟会带来什么意义和影响。
2: 中美元首的会晤对于中美的策略上的稳定性是有很大的帮助的。毕竟双方领导人的定期性的会面可以第一就是减低紧张的气氛，第二就可以管控分歧，第三就在分歧之中是寻求一些共识，使到双方在策略上能够加强的稳定性。
3: 预期可能首要要在哪些方面寻求共识呢？
2: 就我相信就美国在那个策略上面会讨价还价，在这一方面就美国就希望中国能够在输出稀土的方面是会放松，而美国的还价将会就在这个晶片的方面对于晶片的出口也都可能会放松。第二呢就美国呢亦都呢係尋求呢中国呢能够喺呢个人工智能嗰方面呢能够呢管控双方嘅分歧。咁喺呢一方面嚟讲呢，人工智能嘅发展呢对于中美双方呢係大家呢係视为一个科技嘅竞争。咁我相信呢喺人工智能嗰个管控嗰方面呢，双方呢应该係会达到共识嘅，但係亦都会有小组呢继续讨论落去。第三呢就係我諗喺分歧里面最大的就是台湾的问题。
3: 要达成一定的共识，你觉得双方主要有什么核心障碍和分歧？
2: 我想个核心障碍就是双方的互信那个程度也都是不够，这个第一。第二就是在科技的竞争的领域里面，在细节上面双方怎样能够让步呢，在个细节那里是要讨价还价。第三呢就是在芬太尼那个药物的事件里面，美国仍然是不满意中国呢是控制那个芬太尼那方面呢是要再加多啲力。咁所以我相信呢中美双方嘅元首喺大嘅原则嗰方面呢係会达成共识。但係细则上面呢嗰个实行係点样呢，係要有待呢双方呢係成立小组呢继续讨论落去。
3: 预期今次中美元首嘅会晤呢对于当前地缘格局会带嚟啲咩嘅影响呢？
2: 当前嘅地缘政治嘅格局呢，我哋可以预计呢中方会要求呢美方呢喺美伊战争里面呢係尽快结束。第二呢我哋亦都唔排除呢中方呢希望呢能够喺东北亚嗰个安全嘅问题方面呢尽量呢係希望美国呢去谈判嘅。咁呢一方面嚟讲呢就特朗普怎么样去出牌呢，我哋仍然要有待观察。咁但係我哋可以预计呢喺个地缘政治嗰个紧张嘅环境里面嚟讲呢，中国呢作为一个大国呢喺呢个多边主义嘅情况之下呢，佢係要求美国呢係维持世界嘅和平。
3: 会唔会都有助缓解区域紧张嘅局势同埋存在不确定性嘅国际金融市场啊？
2: 究竟会唔会中美元首双方呢能够使到嗰个世界嗰个情况能更稳定落嚟，甚至係有助金融嘅发展呢？呢个暂时係未知之数。因为呢毕竟呢特朗普嗰个出牌啊同埋佢个反应呢仍然呢是难以预测。第二呢就美国呢亦都是步向呢个中期嘅选举。当然特朗普就希望透过中国嘅领导人嘅访问呢使到自己嘅外交嘅票数呢能够增加。咁所以长远嚟讲呢嗰、那个对于世界嗰个政治嘅稳定性同埋金融嗰个市场呢係好难讲。但係短期嚟讲呢，短期嘅一两个星期呢应该係对呢个金融嘅市场有所稳定嘅。因为中美作为大国呢双方嘅策略呢能够係保持稳定性，保持对话，加强这个互信，加强这个沟通。在这个角度来讲呢，对于金融的市场啊，经济的发展是有正面的影响。我相信今次的会面是带出的正面信息是多的。中国呢作为这个和平的倡议者呢，也都很希望呢美国呢那个国策啊，特别是外交的方面呢能够维持世界的和平。中国呢已经是成为一个不可阻挡的一个大国啊。咁由这个地缘政治啊，世界的和平的发展呢，当然呢那个信息呢是非常之正面的。
0: 时间嚟到朝早7:46，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大致天晴同埋炎热，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78%。
4: 报章摘要。
1: 大公报头版报道，习近平访美，谋定中美新定位。文汇报，习近平今日晤特朗普，不断充实中美新定位内涵。商报，习近平离开北京赴美进行国事访问。南华早报头版就报道，消息指美国、中国就潜在中资企业对美投资条件出现分歧。
0: 星岛日报的头条讲到，元朗命案一只嫌疑犬，狗主是动物保护组织的义工。明报，发出玛丽医院升降机安全证书，工程师是判社会服务令。东方日报的头版同样讲到，玛丽医院坏裂，人命攸关，工程师失当免坐监。信报，人民币柜台股出年七月之前纳入南向通。经济日报的头条就是 OpenAI 新模型削价50%，恐怕加速烧钱危机。
1: 首先看商报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今次出访的包括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人。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表示，期待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之下，在两国各界共同努力之下，中美关系这艘巨轮能够沿着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航线破浪前行。谢峰指出，习近平已经和特朗普面对面会晤7次，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持续进行坦诚、深入、建设性和策略性的沟通，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为在风高浪急中保持中美关系总体动态稳定提供重要的战略保障。商报报道。
0: 文汇报就报道，香港大学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助理主任蒲马利接受访问的时候指出，这次中美两国元首会晤很大程度上是建基于双方上次会晤的共识，并且维持两国关系的持续稳定，更加有利到香港超级联系人的角色，未来可以从多方面为内地企业出海提供服务。香港中华出入口商会荣誉会长、贸易发展局理事黄英浩说，中美关系稳定是全球经济和贸易发展的定海神针。作为国际金融、航运和贸易中心，香港是应该把握机遇，发挥独特优势，在中美关系稳步向好的大背景之下，进一步推动高质量发展。文汇报报道。
1: 明报报道，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接连有升降机故障，至今有部分升降机仍然是停用维修。负责其中一部升降机检验的注册升降机工程师提交虚假或误导文件，以及在检验结果不理想的情况下仍然发出安全证书，经审讯被裁定两项违反升降机及自动梯条例控罪罪成，昨日在东区裁判法院判刑。暂委裁判官何子俊指出，本案的严重性不容忽视，被告在检验的时候未有履行其专业应有的谨慎责任，最终是判160小时社会服务令。就住法庭的判刑，机电处说正是征询法律意见，考虑会否提出复核，另外被告亦都将会被钉牌。明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本港近期发生两宗怀疑狗只咬死人的事件，其中一宗涉及到一名27岁女子在元朗博维南路行人路怀疑被狗只袭击致命。警方联同渔护署连日进行大规模的捉狗行动，到现在是捉了8只唐狗，暂时知道当中的3只是有植入到晶片。据了解，其中一只有晶片的唐狗登记人就是一个动物保护组织的创办人陆家捷，他昨天下午到渔护署新界北动物管理中心录口供，并且是被渔护署以没有妥善管控狗只、过期狗牌两宗罪

0: 南向通，目标是明年的7月1日之前落地。梁凤仪表示，证监会除了将提升固收和货币市场基础设施，亦都是寻求拓宽人民币的计价产品，鼓励更多在交易所挂牌的产品和资产类别以人民币计价交易和结算。信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都有着墨在深化爱国主义教育。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是率领向国旗敬礼的港澳青少年星旗队代表访京团，回香港之后是接受专访。他在政府近年多管齐下推动爱国主义教育，他就说很多香港学生由心而发地表达爱国情怀，国民身份认同显著增强。他强调有关的工作是会细水长流，希望给每一位香港的年轻人都具备强烈的爱国心，同时放眼世界，为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做好准备。文汇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明确提出持续优化深化企业出海专班的工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内地拥有6000万家中小企业，而海量的企业希望出海拓展业务，但是面对人生路不熟的问题，而香港坐拥世界级专业服务体系和国际化平台优势，可以协助内地企业走出去，这个过程亦都是为本港带来经济收益和就业岗位。邱应华又表示，至今已经是同超过40间公司洽谈落户北都，预料落实仍然需要一段时间。而吸引企业落户的时候，重点亦都会聚焦在科创、新能源、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和超算中心。而洪水桥定位以物流为主，希望引入高增值的航空配套产业，借此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航空枢纽和航运中心的地位。大公报报道。
1: 明报报道，防止虐待儿童会说，2020年至2025年期间，虐儿发生率是由每千名儿童的 0.92 宗升至 1.54 宗，升幅达到 67%。而且去年性侵犯的个案的占比是第一次追平了身体虐待个案，同样是占 37%。机构说，网上儿童性剥削和性侵犯的问题日益严重，而且呢好多是朋辈的侵犯，令到传统保护措施难以应对。机构亦都是认同政府计划订立持续性侵犯儿童罪，并且是促请订立没有保护罪。明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内地十一黄金周将至，入境处估算七日的假期之内，大约是会有129万内地客来香港，每日平均访港的人次比起去年的十一黄金周增加超过 5%。旅游业界亦都估计届时会有1180个旅行团入境。而因应黄金周期间到访万宜水库东坝同埋系咸田湾等等嘅营地，旅客数量可能明显增加。政府将会透过跨部门协作加强管理，包括西贡同埋浪茄湾等等嘅营地，渔护处系会加派人员驻守同埋日夜巡逻。如果发现有违规行为，会即时执法，并且会使用闭路电视系统协助监察。经济日报报道。
1: 信报报道，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到将会为政府雇员提供照顾家庭假。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计划出年开始推出假期，容许雇员在特定假的情况之下短暂离开工作岗位以照顾家庭的需要，暂时考虑提供10至12个钟头。他亦提到下个月落实的第一期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将会在100个核心职系实施，以起带头和示范作用。信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政府统计处是公布根据综合消费物价指数，今年8月整体消费物价同一年前同个月比较上升 1.7%， 同今年7月的相应升幅亦都是相同。政府表示，8月基本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同上个月相同，尽管是燃料相关项目的通胀维持高企，但是其他主要组成项目的价格压力大受控制，令到通胀的整体来讲是维持温和。东方日报报道。

0: 摘要。
1: 大公报社评话，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美国，正式进行国事访问。在国际局势错综复杂、地缘政治动荡加剧的当下，中美关系作为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其走向深刻影响世界稳定和发展大局。元首外交发挥无可替代的定盘星作用，引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落地落实，并不断丰富内涵。大公报社评。
2: 经济日报社评，中美峰会前夕，双方就经贸和 AI 对话释出务实的善意，中方重申四条红线，将台湾问题放在首位。从议程设置和双方释放的信号去判断，核心利益不容退让，结构性矛盾难解，但愿加设护栏，管控分歧，确保沟通的管道是不断裂。经济日报社评。
1: 明报社评就讲到，玛丽医院新大楼因为 lift 槽出现问题，机电处曾经提及有涉事注册升降机工程师因为不当发出安全证书而定罪。官乎裁判官的说法，被告马虎大意，未有恪尽把关的责任，只是判社会服务令，惩罚似乎太轻。单凭案件的已知情节，解释不到 lift 槽工程广泛存在偏差的情况，为什么未有及早发现？马虎操作的背后是否与业界人手严重不足，同样值得是探讨。这个是明报社评。
2: 东方日报政论同样讲到，说涉事的注册工程师涉嫌提交虚假或者一句误导性的文件是被定罪，明显都是专业失德。裁判官指被告说是案件源于与承办商沟通不足，接纳被告不是出于不诚实或者个人利益而犯案。最终按报告建议判被告160小时社会服务令。评论认为，明明案情严重，事关人命和公众安全，竟然只是轻判社服令，试问如何服人？东方日报政论。
1: 信报的社评就说，元朗的女子怀疑被狗咬死的事件还未查明真相，但是无论怎样，介乎有主和无主之间的仓狗绝对是潜在危险，政府必须要堵塞法律漏洞，除了要加强弃养的惩罚之外，还要确保仓狗是得到妥善管理。信报社评。
2: 星岛日报社论就讲到，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讲得好清楚，事发的博围南路一带并不属于北都的收地范围，根本不存在收地清拆将狗只驱赶至到那一度的情况。评论话必须强调，流浪狗是全港性的议题，将一宗发生在北都范围以外的意外去怪责到北都的头上，是漠视事实的牵强附会。星岛日报社论。
1: 时间接近朝早的八点，看一看大家最新的天气预测。本港今日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大致天晴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中期，会是大致天晴和酷热。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7%。节目时间够，拜拜。
2: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三下午抵达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展开对美国的3日国事访问。